0: 几个钟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上昼八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喺港岛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系卑路乍街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现时卑路乍街咧，去域多利道近住士美飞路嘅快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士美飞路嘅快线咧，而家已经系解封。咁但系喺提提大家喺九龙。沿住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咧，禁止左转去士他零道去亚街路街嘅，受到水管急收影响。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士他零道去亚街路街。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旅游乐园新环节，
6: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7: 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爪羊，想起都想吃啊！
8: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5: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7: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5: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2: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3: 开放聆听的耳朵，
14: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5: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6: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7: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8: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5: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收听和收看星期六问责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时间来到朝早8点08分的了。今天主持节目的有我张景莹，另外还有苏启智。早晨。
1: 早晨观众听众。政府公布了香港最新的吸烟率，由80年代的 23.3% 降到去去年，即是2025年的 8.5%。成為歷史新低。今次最新的有關 市民吸煙情況統計調查還有什麼新的發現呢？這些數據對政府在未來去推展我們的控煙政策有什麼幫助呢？
0: 踏入了6月，亦都是衛生署的6月戒煙月。今年的戒煙月將會有什麼措施，有什麼活動呢，鼓勵不同的煙民戒煙呢？稍後有機會都會講到的。
1: 各位觀眾聽眾，如果有意見想發表的話，歡迎打來1872311，或者我哋 WhatsApp 專線6891100，留低你哋嘅意見。
0: 好，咁介紹今日直播室咧，請嚟嘅嘉賓啊，咁有兩位嘅，分別有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林文聰醫生，早晨。
2: 早晨。
0: 咁另外咧，仲有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嘅，早晨。
3: 兩位主持，早晨。
0: 早晨。咁我哋先講講咧嗰個吸煙率最新嘅數字啦，2025年嘅數字，剛剛都提到啦，8.5%嘅，係一個歷史新低。咁我先問下控煙酒辦啦。

0: 睇呢個數字咧？同埋即係點解釋到即係佢能夠持續下降？主要嘅原因係啲乜嘢咧？
1: 好啊，其實咧根據呢、這個統計處嘅喺去年做嘅統計調查顯示咧，我哋香港嘅吸煙率咧就已經下降到8.5%，就係一個歷史新低嚟嘅。咁其實睇翻數據咧，係我哋由1982年開始咧，嗰、那個嘅數據係吸煙率係23.3%啦。咁啊，經過各界嘅努力啦，同埋市民嘅一齊嘅支持咧，令到呢個吸煙率咧慢慢下降到而家嘅8.5%。咁其實咧香港咧一直咧都係按照或者參考呢個嘅世界衞生組織嘅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做一個藍本去定呢個嘅控煙政策啦。咁我哋都係用一個多管齊下。同埋循序漸進嘅方式，咁我哋參考外國佢哋嘅一啲有效嘅控煙措施嘅經驗啦，同埋一啲科學實證嘅一啲方法，咁啊去推出一啲嘅新嘅控煙措施。咁其實我哋見到個數據上面咧，其實除咗話吸煙率整體即係下降之外咧，我哋亦都見到嗰個吸煙量亦都係有下降嘅。譬如講緊我哋每個平均吸煙者佢哋嗰個。每日吸煙嘅數字咧，就今次嘅研究顯示咧，就係10.9支啦。咁啊，比起2023年嘅時候，即係上一次嘅統計咧，就係下降咗。上一次係超過12支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翻嗰個吸煙人數啦。其實個人數咧，如果比起喺疫情前咧，即係2019年做嘅統計調查咧，係下降咗咧，係大約係10萬個嘅吸煙人士。咁、那個數字都好大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我哋都覺得係好有效。
2: 咁我想問一下湯修齊啦，嗱，你作為香港吸煙及健康委員會主席，睇翻呢個吸煙率8.5%，不過粗略計咧都有大約54萬煙民喎香港。咁你點睇咧？你作為主席，你滿唔滿意呢個數字咧？如果要再改進嘅話，可唔可以再做好啲？
3: 其實吸煙者咧，我哋真係一個都嫌多嘅。我哋覺得政府咧真係需要保障市民嘅健康啦，同埋保障呢個公共醫療嘅系統咧，唔好。受到因為吸煙人士生病咧，係受到一個更加大嘅壓力嘅。我哋睇翻呢個吸煙率咧，喺過去嗰6年咧都係平穩下降咧，睇到香港嘅重煙措施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效嘅。咁其中咧就包括喺2023至2024年啦，政府就連續2年加煙税咧，相信係對呢一個吸煙率下降咧係有一個正面積極。嘅效用喺裏面嘅，咁但我哋做控煙措施咧，係要做到可以再降低吸煙率咧，一定要好似林醫生講咁樣，係要多管齊下嘅措施嘅。咁我哋委員會咧非常之歡迎立法會咧喺去年9月已經通過咗我哋叫做控煙10招嘅嗰個新控煙法例啦。咁當中嘅部分措施已經實施咗啦，好似1月1日開始就擴大咗禁煙區，排隊等巴士唔准吸煙啦，喺學校啊、醫院啊、老人院門外指定處所門外3米又唔准吸煙。咁呢啲都係。好嘅第一步嚟嘅，除此以外咧，有一啲新嘅措施咧，都尚需落实嘅。好似咧，我知道咧，有呢一个叫做烟包嘅统一包装啦，以减低烟草产品嘅吸引力，以及原税烟标签制度，以喺制度上加强打击呢个走私烟咧，都尚待呢一个落实嘅。咁我哋委员会都呼吁咧，立法会尽快通过呢一啲附属嘅条例，希望透过呢、這个多管齐下。循序漸進嘅原則之下咧，香港我哋真係可以逐步邁向無煙嘅香港。
0: 嗱，唔同嘅控煙措施詳細啲，我哋稍後再傾到啊。但係8.5%呢個數字咧，比起其他國家同地區，算係一個點樣嘅水平咧？湯主席。
3: 係，其實香港8.5%呢個吸煙率咧，喺全世界嘅發達或者已發展嘅地區嚟講咧，基本上差唔多係其中一個最低嘅啦。而且我哋睇翻上個星期公布嘅政府調查裏面咧，其實香港年青人嘅吸煙率咧更加喺15至19歲呢、這個經常吸煙每日吸煙嘅年青人吸煙率咧，係低到一個數字咧，係統計處嗰度咧話係統計唔到咁低嘅添。咁所以咧顯得我哋嘅不論係中小學、幼稚園啦、教育界啦，喺呢一個控煙教育方面咧，都係做得唔錯。咁更加顯得咧，我哋喺用盡辦法防止年青人成為吸煙者呢方面咧，更加係唔可以失手。
2: 我想問林文聰醫生啦，最新的吸煙率咧8.5%啦，不過咧都不及原本想降到7.8%呢個世衛嘅目標。咁點解我哋都仲未追到咧？如果做得咁好嘅話，咁如果係需唔需要我哋自己 就再有個進取啲嘅目標，7.8都唔夠，仲可以做好啲咧，林醫生。
1: 咁我先簡單講講個7.8係點樣嚟先咧。其實咧，呢個係世界衞生組織咧，佢喺2013年嘅時候咧，佢有個倡議咧，就定立一個全世界嘅一個目標，希望世界各地咧，即係有一個可以去到2025年咧，將佢哋由2010年嘅吸煙率嘅基準咧，降低30%。咁啊，定立這個目標嘅目的咧，其實就係希望咧有大家有個方向啦，就令到各國都去加強呢啲控煙嘅工作。咁啊，香港喺2018年咧就定立咗跟隨呢個嘅建議啦，就定立去到2025年降低30%呢一個嘅方向。咁即係計換算翻就係7.8%。咁其實喺政府定立呢一個咁嘅目標嘅時候咧，其實都有考慮到其實喺一啲其實當其時香港個吸煙率已經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其實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咧，要去再降低30%咧，其實本身嗰、那個都相當具挑戰性嘅。咁但係仍然去定立呢個目標嘅目的咧，就係希望都有一個方向，同埋亦都顯示到政府嗰、那個控煙個決心。咁所以就朝住呢方向去做。咁其實喺2018年定立咗目標之後，去到2025年，我哋都推出咗好多嘅控煙措施啦，包括咧，譬如話我哋擴展禁煙區啦，將煙包嗰個圖像健康忠告擴大啦，另外亦都有增加煙草税啦，同埋增加呢啲嘅資源去到推廣戒煙啊，同埋健康教育等等咁樣。咁到去到2025年，其實我哋呢、這個雖然冇話去到減少 30% 啦，但係都已經係令到嗰個基數減少咗23.4%，其實都相當都唔錯嘅。
0: 係咁啊，既然世衞咧將個即係倡議就目標延後咗3年啦，會唔會政府都話將2028年設一個目標，就係咧7.8%，抑或是可以更加提早達標，更加進取咧？
1: 其實世衞咧喺去年10月咧出咗個報告，咁佢都去 review 即係檢討翻呢一個嘅減低30%呢一個嘅建議嗰、那個情況啦。咁佢整體嗰、那個評價就係咧，由提出咗呢一個咁樣嘅指標咧，全球嗰個嘅控煙工作係有好大嘅進展，同埋個吸煙率都下降咗好多。咁但係佢哋都發現咧，可能基於一啲嘅種種情況，包括咗呢、這個新冠嘅疫情啊等等咧，就令到全球嗰個嘅降低吸煙率嗰、那個情況咧，都去到2025年咧都未達到話降低30%，而亦都係預計啦，咁都要用多可能3年嘅時間咧，全球嗰個嘅吸煙率先下降到嗰個30%。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世衞對於全球嘅一個嘅估算，即係預計要用多3年時間先可以去到嗰個30%。咁當然其實香港嚟講7.8係一個指標啦，但其實我哋唔係話要 set 一個硬指標，話去到幾多少就叫滿意嘅，就好似主席頭先所講咧，一個都唔多嘅，係啦。咁譬如而家我哋啱啱做嗰個數字啦，雖然話 8.5% 係一個好低嘅水平，但其實嗰個吸煙嘅人士咧，每日吸煙人士仍然都係有538,100人。如果我哋唔能夠成功幫佢哋去戒煙嘅話咧，其實當中咧會有一半人咧就會因為吸煙相關嘅疾病令到佢哋提早死亡嘅。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個目標都要繼續向前去。
2: 湯修齊，你係點睇咧？嗱，雖然啦嗰個硬指標我哋冇必要啦，但係既然想做好嗰個控煙工作，會唔會進取啲都可以幫到手咧？
3: 其實我哋每降低 0.1% 嘅吸煙率嘅話咧，就代而家係代表緊大概有5,400名煙民咧係戒咗煙。咁咧，亦都係表示咧，有5,400人咧遠離咗因為吸煙而提早死亡嘅疾病，亦都減低咗二手煙影響佢哋自己嘅屋企人啦，同埋身邊所有人，因為吸咗二手煙一樣會致癌，一樣會係致病嘅。咁所以我哋咧係會用盡辦法咧，爭取每一個0.1% 嘅吸煙率嘅降低，當中包括立法啦、執法啦、教育，同埋我哋會繼續倡議咧協助政府推廣呢一個免費嘅戒煙服務嘅。
0: 委員會會唔會建議政府喺幾時啦，或者制定一個點樣嘅吸煙率目標咧？
3: 其實我哋委員會最終咧都係希望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所講嘅煙草終局啦，即係最終係達到一個無煙嘅城市嘅。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委員會咧會盡力同埋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基層啦，包括婦女會啦、教育界啦、醫學界咧，盡量團結起上嚟同埋達成共識，希望政府喺立法 嘅進程裏面會再加快啲嘅。
2: 咁、我問翻林文聰醫生啦，今次咧呢個一啲調查結果咧，除咗頭先個整體嘅數字之外，想問得細啲，有冇睇到啲特別嘅數據可以幫助我哋執行控煙？包括譬如吸煙嘅性別啦、年齡啦，或者有咩吸煙習慣？
1: 林
2: 醫生，我哋講講。
1: 除咗頭先主席講過啦，連我哋呢、這個睇嗰個統計數字，關於年青人即係十五去到十九歲嗰個吸煙率咧，其實已經喺2017年咧，我哋下降到1% 啦。2017年之後嗰幾次即四次嘅統計調查咧，因為那個數字太低咧，其實都不無法估算。其實都顯示緊即係現時香港嗰個年青人對於吸煙方面嗰個睇法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唔會再覺得佢係一個。好即係潮流啊嗰啲嘢咁樣，但係當然其實雖然係低嘅，我哋知道年青人亦都係煙草商佢哋嘅主要嘅目標嚟嘅，所以我哋都會繼續做好多措施去避免佢哋去接觸到煙草。第二個我哋都見到啦，嗰、那個男女嗰個吸煙率啦，咁我哋香港一直嗰個男士吸煙率其實都比較高嘅，咁其實今次睇到我哋無論男士同女士嗰吸煙率都係持續下降。咁男士嘅吸煙率咧就已經跌到 15.2% 啦，女士就2.5%，咁都係一個女士方面已經係一個比較好低嘅水平。咁另外一個觀察咧就係嗰個我哋睇緊一啲而家食緊煙嘅人咧，佢哋首次食煙嘅時候會選擇啲咩味道？譬如係一啲加味煙啦，定係一啲原味啦，所謂原味嘅煙啦。咁我哋發現咧，佢喺吸煙人士當中咧，女士同埋年青嘅人，佢哋首次食煙咧，都會有比較大嘅比例咧，係會使用呢啲嘅加味煙嘅。而喺現時食緊煙嘅人當中，佢食嘅口味咧，亦都係女士同埋年青嘅人咧，佢哋係會比較多去食一啲加味煙嘅。咁係講緊譬如話現時食緊嘅情況啦，女士有超過70%咧都係食緊加味煙，而一啲年青嘅群組，譬如20至29、30至39歲呢啲。年青嘅群組咧，佢哋都要大概60%以上咧，佢哋都係食緊一啲加味煙。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察，就係話其實呢啲加味煙咧，其實佢係會吸引到年青人啦、女士啦，佢哋去首次食同埋令到佢哋持續吸食嘅。咁我哋都好多科學嘅數據顯示啦，其實呢啲加味煙因為佢本身加咗一啲味咧，即係令到啲令到嗰個吸煙嘅時候咧減低咗嗰、那個。刺激感，刺激嘅都個喉嚨嘅刺激嘅感覺。同時間咧，亦都有研究顯示，用緊呢啲加味煙咧，佢哋個煙癮係會大啲，難啲去戒嘅。咁所以政府嚟緊亦都係會推行一個禁止加味煙嘅措施，就係、是、希望可以防止減少年青人去接觸呢啲煙草產品。
0: 咁啊，湯主席不如都回應一下呢個現象啦，即係特別多即係女性或者年輕人喺第一次食煙嘅時候咧，係揀選呢啲加味煙嘅。點樣針對呢個問題去處理？
3: 其實根據我哋委員會喺去年同香港大學公布嘅報告裏面，亦都指出咧，吸食加味煙嘅年青人咧，因為咧呢啲加味煙裏面嘅添加劑咧，第一添加劑本身係有害嘅，第二咧呢啲添加劑亦都會令到尼古丁咧更加咧快去刺激。佢哋嘅腦部，令到佢哋成癮嘅症狀咧，係會更加深，所以咧令到吸加味煙嘅人士咧，其實佢哋戒煙嘅意欲係會比較低啦，同埋佢哋戒煙嘅困難度會更加高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實喺世界上咧有超過40個國家同地區咧，已經係用唔同嘅方法去管制同埋禁止加味煙啦。好似喺加拿大啦、英國啦、歐盟泰國等等呢啲我哋熟悉嘅國家同地區咧，其實加味煙包括是水果味和包括薄荷味已經全面在這些國家那裡銷售的了。而我們亦都看回加拿大的數據，在2010年代他們禁了加味煙包括水果味和薄荷味加味煙之後，加拿大的數據亦都顯示他們的年輕的煙民是有一個明顯的下降的。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政府應該是循序漸進，亦都應該是盡快推動禁止這個加味煙
2: 嘅。咁既然都講咗加味煙嘅問題啦，林文忠醫生，我就想問一下啦，就而家咧，我哋下階段嘅煙草產品，我哋嘅對於啲加味物質都諗緊點樣去管控噶啦，咁樣。咁啊，各位政府都提過嘅，就等元帥標籤制度實施咗之後，咁就即時或者個統一包裝之後咧，咁時間睇翻落資料咧。2027年3月起生效，咁加9個月嘅過渡期咧，就2027年嘅12月會實施。咁但係咧，就即係話咧，但係計劃中咧。 就等做咗呢個先做加味煙嘅呢個禁令。咁我想問，咁如果咁計翻，咁咪即係要最快加味煙個做法，要等到明年，即係2027年之後先至可以推行，同埋點解唔可以一齊咧？咁樣，
1: 嗯，其實咧，我哋喺舊年咧就經過立法會咧就推即係上咗一個嘅法案啦，咁就係一個2025控煙法例修訂條例。咁當中咧就係包含咗一啲需要用立法去推動嘅一啲頭先講過嘅控煙十招入面嘅一啲措施，咁有好多嘅，包括頭先主席提過嘅一啲措施啦，同埋譬如嚟緊嘅我哋嘅煙草產品嘅統一包裝啦，同埋一個關於嗰個原税煙嗰個嘅標籤制度啦，同埋呢個禁止加味煙，咁呢啲相關嘅法例已經通過咗噶啦，而家係我哋一步一步落實，咁啊喺我哋個計劃就係話，我哋而家嚟緊就會去推行，將會推行呢個嘅煙草產品統一包裝啦，同埋嗰個嘅原税標籤制度啦。咁原税標籤制度一個重要嘅措施去打擊呢個私煙啊，同埋分辨一啲即係已經原税煙草產品嘅一個好重要嘅措施。咁所以政府就想先推行咗呢啲措施，緊接之後咧就會去分階段去推行呢啲嘅禁止加味煙呢個措施。
0: 咁即係話時間表上咧，最快推行呢個加味煙嘅禁令咧，就要等到明年嘅12月打後嘅時間啦。咁同埋咧係分階段喎，首階段咧就應該係先禁一啲非薄荷味嘅煙，第二階段咧就再禁薄荷味。點解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同埋第二階段而家有時間表未咧？
1: 其實呢個喺都係一貫我哋有一個循序漸進嘅一個方向，即係當我哋推行一項煙措施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無論市民或者業界都可以有個適應，去慢慢去推動。咁亦都喺舊年去立法會立法嘅時候，亦都係呢個同立法會嘅去個討論啊，或者立法會議員討論的時候，即係得出嘅一個嘅結論啦。希望就係話用分階段嘅方法去處理推行呢個嘅禁止加味煙嘅呢個措施。咁所以將會嘅做法就係會先去禁止咗一啲非薄荷味嘅其他嘅味道，譬如話一啲生果味啊、果味啊、一啲甜味啊嘅呢啲嘅加味煙，然後緊接下一個階段就會去推行埋呢個嘅禁止嘅呢個薄荷味嘅煙草產品。
2: 康修齊咧，呢個步伐你滿唔滿意啊？可唔可以快啲啊？
3: 我哋明白咧，政府推行新政策嘅話咧，通常都係會一個循序漸進、按部就班，亦都係要了解社會嘅適應嘅時間啦、市民接受嘅程度等等咁樣。咁但係林醫生頭先都講過咧，其實20至29歲咧都係相對年輕嘅人裏面咧，有一部分都有部分係煙民嚟嘅，同埋佢哋咧大部分咧都係受加味煙吸引去開始吸第一口煙，同埋成為現時嘅吸煙者，甚至有機會成為終身嘅吸煙者添。咁呢一個群組裏面咧，其實係部分係大學生嚟嘅。咁呢個亦我哋非常之關注咧，喺中學嗰度咧，其實吸煙人數真係少到可能係統計唔到啦。但去到大學嗰度咧，我哋都希望佢真係延續到呢、這個認識吸煙危害健康嘅呢、這個重要性嘅。咁所以我哋委員會咧一直都係倡議咧，我哋明白政府咧係會首先係禁咗非薄荷味嘅加味煙先嘅，咁通常係水果味同埋糖果味啦。咁呢啲對年青人女性係吸引嘅。咁但我哋都會繼續倡議立法會同埋倡議政府咧，希望喺禁埋薄荷味嘅加味煙裏面咧，都盡快有一個時間表俾，因為我哋委員會亦都係做過一啲研究咧，就係吸呢啲薄荷味啊、水果味加味煙嘅人士咧，如果係市面上係真係冇得賣禁咗呢一啲煙咧，其實佢哋真係會戒煙，佢哋戒煙嘅動機係會大好多嘅。
0: 咁我哋又轉講下啦，另類煙方面啊，咁由四月底開始咧，任何人而家就不得喺公眾地方管有指明類別嘅另類煙產品啦，包括譬如電子煙嘅煙彈啊、煙油等等嘅。咁實施咗個零月啦，林醫生，而家最新嘅執法情況係點？有冇一啲違規個案可以講到咧？
1: 其實就我哋喺4月30日開始實施呢個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一啲指明嘅吸煙產品，即係電子煙加煙嘅煙彈啊、煙油啊等等。咁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其實我哋由4年前開始咧，已經禁咗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入口、製造、宣傳同售賣。咁其實今次4月30日呢個就係一個完善整個禁止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個措施。咁我哋喺嗰個措施實施前後都繼續有好多嘅宣傳工作啦。咁啊，去等公眾了解呢啲產品嘅禍害，同埋去遵守呢個法例。咁我哋其實同一時間，我亦都控煙酒辦嘅督察，亦都係做一啲主動巡查。 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做巡查，睇下有冇人即係違反呢啲法例。咁我哋如果睇翻數字啦，由4月30號生效去到5月31號啦，咁我哋其實空煙酒辦大概巡查咗超過4000次嘅巡查。咁而巡查過程呢，我哋就發出咗51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就係關於喺公眾地方管有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啲違例嘅情況咁樣。咁整體嗰個執法嘅過程都順利嘅。
0: 好，轉頭我哋再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话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个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同以军发生交火。翻嚟本港，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呢，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油麻地海泓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重复位置呢，就係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喺黄大仙，竹园道是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部分慢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5: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2: 星期六早上9点，
6: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7: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8: 社會經常會有分歧，
9: 大家有不同睇法，絕對非常之自然。
10: 開放聆聽的耳朵，
11: 用最坦誠的態度同各界溝通。
12: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3: 如果大家團結齊心，
14: 即時可以去溝通，互相支持，
15: 令到市民迫切面對的問題係得到解決。
16: 張景瑩、蘇啟智，星期六問責。

0: 早晨，咁多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啦！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两位嘉宾，包括咗咧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以及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嘅。咁啊，继续同大家讲讲咧香港而家一啲控烟措施啦。上节咧我哋就讲到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啦，四月底开始实施到而家咧有51宗嘅违规个案嘅。阿林医生，当中咧系咪即系得一啲本地人，抑或是会有游客咧？同埋就系啦，留意到有啲报道咧，就讲到佢啲销售咧转为喺地下市场啊，咁啲卖家咧透过社交媒体去招揽啲生意啦，然后咧就速递呢啲另类烟去到便利店自取点，等啲客人咧去攞货。其实打击起上嚟系咪好有挑战性啦？咁啊，同埋点样处理呢啲状况
1: 咧？咁其实头先提到嗰、那个关于执法上面咧嗰、那个。喺公眾地方管有另外吸煙產品嘅情況，咁啊數字上就唔算好高嘅，咁啊總共暫時我哋去到5月31號就有買一張嘅定額款通知書發出啦，咁基本上差唔多絕大部分都係一啲本地嘅個案，咁我哋亦都就住呢個嘅一啲譬如話佢哋都有啲人去可能違法去一啲銷售或者係去入口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關注嘅。咁其實我哋一直都會都做緊一啲好嚴厲嘅執法啦。咁譬如喺入口方面，我哋無論衛生署或者海關咧，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咁我哋其實會加強嗰個巡查啦、情報嘅交流啦、網上嘅監察啦。咁同一時間亦都會有一啲嘅部門與部門之間嘅一啲嘅加強交流情報同埋一啲聯合行動等等，咁我哋如果有一啲違規違法嘅情況咧，我哋係會去作出檢控。咁其實我哋都睇翻啦，其實喺其實呢個禁止咗另外吸煙產品呢個情況，其實都有4年嘅時間。咁而家我哋講緊管有都係啱啱呢個月開始咁樣。咁其實我哋喺嗰個執法上面咧，其實我哋都用盡各種嘅方法去處理，希望可以即係打擊到佢咁樣。
2: 頭先林醫生都提到咧，如果我哋用速遞或者寄存方式去顧客去攞貨，即係買嗰啲，咁譬如啲便利店或者任何去存放嗰啲，佢哋有冇呢個違規風險嘅咧？
1: 其實咧，無論係購買嘅人啦，或者係令到嗰個入口，即係呢啲貨品入口嘅人士，都有機會違法嘅，因為呢個過程之中咧，有機會會違反咗嗰個入口另外吸煙產品嗰個法例，而呢個法例咧就係嗰個刑罰都其實都相對高嘅，因為咧最高可以係去到監禁7年同埋罰款200萬嘅。咁所以成個環節當中咧，無論係買嘅人都好咧，其實都需要即係都要警惕啦，即係要唔好以身試法啦，係啦。咁就算整個過程之中，亦都係要無論物流方面咧，亦都要注意，唔可以去即係入口呢啲咁樣嘅產品咯，因為有機會會違法嘅。
2: 咁我問問湯修齊，你又點睇呢個新措施嘅實際成效咧？同埋有一點我特別想問嘅就係、是，今次咧就禁呢個煙嘅產品另類煙，但係電子煙裝置就未納入呢個禁即係禁令裏邊嘅。你點睇咧？係咪做咗啲又未做足咧？
3: 其實我自己睇咧。喺4月30號之後咧，不論我自己目測咧，定係由朋友話翻俾我聽啦，喺街上面見到有市民真係吸電子煙嘅情況，真係絕無僅有嘅啦。因為我覺得呢個法例嘅實施咧，真係成功嘅啦，同埋咧係不論喺電視啦、社交媒體啦，同埋公開嘅屏幕邊境嘅海報等等咧，其實已經有好多非常之足夠嘅宣傳咧，係喺4月30日開始喺香港。在公众地方已经禁止管有电子烟、加热烟、等等的另类烟的。我知道呢现在的法例的写法呢就第一阶段就是公众地方禁管有电子烟。但是呢第二阶段呢才是在私人地方同埋禁止管有使用电子烟同埋就是禁这个电子烟烟机的。那我们委员会也都是倡议政府呢是尽快去到一个时间表是实施第二个阶段就是全禁电子烟烟机的。因为电子烟烟机除了用来吸食电子烟有尼古丁和有很多不明的超过1000种的化学物质是会危害吸这个电子烟者之外，其实电子烟现在已经是沦为一些不法分子去到兜售吸引年轻人吸伊托米子大麻等等这些毒品的一个工具的。咁所以咧就真係必須要禁止嘅。咁我曾經聽過一位校長一個比喻，即係而家 禁禁呢個電子煙嘅煙彈，或者禁電子煙喺公眾地方使用咧，就好似我哋禁子彈，但係唔禁煙機咧，就好似唔禁支槍。咁其實咧，我哋喺學校教育裏面咧，亦都真係需要係加強嘅。咁如果呢一個電子煙機咧，盡快都禁埋嘅話咧，喺我哋喺學校教育裏面咧，對年青人啦，亦都係一個更加清晰嘅信息咧。電子煙真係絕對唔可以管有。我亦都有聽校長同我講過咧，佢哋係非常之關注電子煙喺學校裏面雖然絕大部分嘅中學生都唔會接觸電子煙嘅，但如果喺洗手間裏面咧，老師係發現有啲不明來歷嘅香味嘅，因為好似剛才林醫生講咁樣啦，其實絕大部分電子煙都係加味煙嚟嘅，甚至有一啲不法分子咧，同一啲中學生講咧，佢將一啲依托米紙嘅電子煙咧，就話俾佢聽咧係電子煙嚟㗎，唔係毒品嚟㗎，你嘗試下啦，其實就係加咗一啲香味嘅依托米紙或者一啲毒品嚟嘅，咁樣所以咧學校亦都係非常之關注。如果校長同我話，即係如果老師發現洗手間裏面有啲不明來歷嘅香味嘅話咧，雖然洗手間係唔可以裝錄影機嘅，咁但係老師都要去嚴肅嘅去到跟進嘅咯。
0: 林醫生有咩回應呢？政府即係考慮到呢個委員會嘅建議啦，點樣會盡快將煙機都即係納入埋禁令咧？有冇一啲時間表咧？
1: 其實頭先好同意主席所講嘅，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咧，對於個社會個危害好大。特別譬如話講緊電子煙，除咗本身又有含物質有二手煙之外，其實嗰個煙草商佢將呢啲產品都包裝成一啲吸引年青人嘅一啲嘅推廣啦，同埋咧入邊加味啦。咁其實除咗話令到佢哋吸食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效果，就係一個模糊效應，就令到佢哋咧會食咗呢啲電子煙咧，就令佢哋尼古丁上癮，因為入邊有尼古丁。咁尼古丁成癮之後咧，佢跟住就會可能會成為一個下一代嘅吸煙者。咁亦都有研究顯示啦，如果係使用呢啲電子煙嘅年青人咧，佢哋將來會食呢個傳統煙嘅機會會增加3至4倍嘅。咁另外除咗電子煙，加熱煙亦都係另一種另外吸煙產品啦。本身亦都係煙草嚟嘅，其實咁其實煙草商亦都嘗試將佢塑造成一啲叫做較為健康嘅，或者較為危害較低嘅一啲產品，或者係啲煙霧較少嘅。但事實上咧，其實佢入邊亦都含有好多，首先佢係煙草產品啦，所以一定有好多嘅煙草產品已經已知有嘅危害物質啦。同時都係研究顯示佢本身係會有一啲佢哋特有、獨有或者較高嘅一啲嘅危害物質。咁但係煙草商就嘗試去將佢塑造成一個危害嘅較低嘅門害嘅一啲產品，亦都真係除咗透過煙草商佢哋自己，佢都可能透過一啲煙草商嘅代表佢哋利益嘅人啊、團體啊，去誤導公眾。咁有啲人真係相信咗嘅話咧，以為真係少啲，但其實可能第一，其實嗰個危害一樣咁大。第二，噴出嚟嘅煙霧雖然淡色啲，其實好多有害物質都唔係見得到嘅。咁變咗身邊嘅人仲會反而嗰個警惕更加低，以為我冇咁多二手煙，其實一樣吸緊一啲有害物質。咁所以我哋都好着力啦，即係呢兩種產品咧，我哋都係覺得係需要盡快去處理。咁其實佢消除呢啲產品咧，除咗立法執法，當然頭先講我哋都會盡快去即係睇下幾時去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去推廣去執行嗰個控煙法例啦。另一樣亦都係要兩個條腿嘅，第一條腿就係話減低個供應，就係透過立法執法；第二就係我哋要減低個需求，就透過宣傳教育。頭先主席提過嘅宣傳教育，同埋我哋都要鼓勵佢哋戒，因為尼古丁成癮都係會令到個人會上癮。其實都會可以，我哋有啲戒煙服務，我哋現有嘅戒煙服務，除咗幫佢哋去戒除煙癮之外，亦都可以幫佢哋戒除電子煙、加熱煙呢啲尼古丁成癮嘅情況嘅。
0: 咁今年一月咧，留意到即係委員會啊，湯主席你哋嗰邊咧委託咗港大做個調查啦。咁顯示咧都有90%嘅受訪者咧去支持擴大個禁煙區，去到更加多室外嘅公共空間。咁亦都有好大部分嘅人咧係支持去禁止俗稱火車頭，即係一路行一路食煙呢啲行為啦。譬如先講嗰個即係禁煙區方面啊，建議有啲咩地方可以即係建議政府新增納入埋法定嘅禁煙區咧？
3: 其實我哋委員會嘅調查裏面咧，大概有98% 嘅市民咧都係支持政府係不斷擴大呢個禁煙區嘅。咁我哋委員會一直咧都係倡議咧，希望咧喺人多稠密咧，尤其是小朋友、家庭長者比較多出現嘅地方咧都盡量加大或為呢一個禁煙區嘅。咁其中一個我哋 好想做到嘅咧，包括我自己都係一個來自教育界嘅人士咧，就其實香港學校嘅建築咧，就係、是、以學校村嘅形式嘅，好多地區都係，即係成條街咧，可能咧左邊係小學，跟住右邊係中學，跟住再前面咧就係幼稚園，咁可能成100米咧都係學校嚟嘅。咁其實即係而家學校門外3米已經劃為禁煙區啦，但如果成條街或者成100米咧都係學校嚟嘅話咧，其實將個禁煙區咧擴大到呢一啲地方嘅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做法嚟嘅，包括保護家長咧、老師啦同埋小朋友嘅。除此以外咧，我哋都覺得咧人多稠密，尤其是喺假日咧，我哋會見到一啲行人專用區咧，啲行人專用區咧有陣時又會慈善團體咧係同政府咧借咗嚟做一啲嘉年華會啊，做一啲家庭樂嘅地方。咁而呢一啲户外嘅地方咧，其實咧喺適當嘅時間咧，將佢劃為呢一個禁煙區咧，亦我哋覺得亦都係適當嘅。咁我哋會繼續向呢一個政府咧，繼續向立法會係倡議，希望呢個禁煙區可以不斷擴大。咁呢一個火車頭行為咧，其實都係我哋委員會同埋我自己接觸過嘅立法會議員咧、區議員咧，其中一個收到最多。關於吸煙引申嘅問題，因為二手煙咧影響小朋友腦部發展啦，吸咗二手煙嘅人咧，有陣時避無可避咧，吸得太多咧又會生癌症啊、生病啊，對哮喘嘅人嘅影響就更加之大，會令到哮喘發作啊咁樣。咁但係我哋亦都了解咧，其實喺如果要完全禁止火車頭嗰方面喺執法啊、立法嗰方面咧，可能都需要一啲時間去到考慮點樣去到立法執法。咁所以咧，其實擴大禁煙區咧，都係一個有效阻止火車頭行為嘅一個方法嚟嘅。
2: 林文聪医生，你又点回应呢？執法上有冇困难呢？特别头先提到扩大个区域，同埋有啲大型活动，咁嗰啲可能有啲家庭，包括小朋友㗎嘛。会唔会第一问政府有冇咁权力去做？有权力系点样行使？有冇挑战性？
1: 其实呢喺众多嘅控烟措施当中呢，我哋其中一项好重要嘅就係保护公众免受二手烟嗰个危害。而达到呢个目的呢，我哋一直都系透过劃定禁煙區，同埋不斷去增加啲禁煙區。其實我哋睇翻過去歷史，我哋其實不停去增加緊，亦都啱喺1月1日，我哋都增加咗一啲新嘅控煙措施啦，即係禁煙區啦，包括喺啲幼兒中心啊、學校啊、醫院啊、診所啊，門口三米範圍都唔可以食煙咁樣。咁其實嗰個目標都係希望會繼續擴展嘅，將來亦都唔會排除，或者我哋其實都會積極去繼續考慮其他有需要嘅地方，會繼續去擴展呢啲禁煙區。咁亦都喺去年嘅嗰個2025控煙法例修訂條例當中，亦都賦予權力啦，可以俾醫務新局局長啦，可以透過刊憲啊，就去訂立一啲嘅一啲叫大所謂一啲禁煙區啦，一大範圍禁煙區啦，就正就係好似頭先阿主席提到嘅一啲情景啦。咁所以各種增加禁煙區嘅方法咧，我哋都會積極考慮嘅。
2: 咁頭先提到咧，不定期嘅大型活動咧，有冇辦法咁做咧？
1: 呢個都會係納入我哋其中會考慮嘅地方咯。即係頭先講過，譬如啲大型活動啊，或者一啲係唔係一個指定嘅一個唔係一個長期咁樣嘅一種，都係一個可能性。但係另一樣就係話，我哋其實呢個係一種方向啦。其實整體嚟講，我哋其實個方向都係想增加啲禁煙區，因為呢個先係。無論點講，頭先提過火車頭咁樣啦，為例啦，其實火車頭係對公眾好滋擾嘅，因為我行嘅時候後面就會食到二手煙，但其實同一時間佢無論佢企喺度或者係行嘅時候，佢噴出嚟二手煙都係會影響人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第一要處理到嗰、那個呢、這個問題咧，就第一樣嘢我哋要透過擴展禁煙區，無論喺禁煙區入邊佢行企都好，都唔可以食。咁啊，當然另一樣就係話啊，會唔會有個好特別嘅去禁止一個一路行一路食一個火車頭咧？咁其實喺我哋頭先提過啦，嗰、那個2024年公布嗰個嘅整體嘅控煙策略咧，有短中長期。咁其實當中中期措施亦都有涵蓋話去去睇下會唔會去立法去禁止一個所謂火車頭嘅行為。咁呢啲將來我哋都會去考慮去諗嘅呢啲嘢。
0: 另外政府亦都籌備緊傳統吸煙產品一個統一包裝設計以及完税標籤制度嘅。可唔可以講下嗰個籌備進展咧？預期即係明年嘅12月咧就會全面實施啦。
1: 咁就其實這個煙草產品嗰個統一包裝嘅要求同埋嗰個完税標籤嗰個制度咧，其實喺去年嗰個營業控煙法修訂條例咧已經係通過咗嘅。咁而家嚟緊咧就係就住呢個煙草產品統一包裝嗰個準備方面咧，其實我哋喺今年嘅4月咧就已經將嗰個相關嘅一啲細節就喺呢個立法會嘅衛生事務委員會嗰度咧就作出咗展述啦，同埋徵求一啲意見啊咁樣。咁預計落嚟咧就會希望今年稍後就會去將嗰個相關嘅措施咧就會刊憲。咁然後咧就預計就會喺出年嘅3月1日咧就去實施，就會進入一個過渡期。咁就去到出年嘅12月1日咧就會正式實施。咁同一時間咧，除咗呢個煙草產品統一包裝之外咧，亦都係另一樣就係話嗰個完税煙嘅標籤制度都會同時間都會係相同嘅時間性都會一齊推出，因為呢兩樣嘢都係會影響嗰個煙草產品嘅包裝咁樣。咁就亦都知道海關亦都係喺呢方面係做緊好多嘅措施，準備都係大家都會喺同一時間去推出呢個嘅措施咁。
2: 我呢度有想大家兩位都回應一下啦。有啲香港報販協會主席咧就都提出過，即係佢話應該個包裝應該要就翻應應翻個市場嘅需要去即係自由啲去做。咁佢就唔明點解同一個包裝佢對有咩幫助咧咁樣。咁湯修仔，你先回應一下先啦，點睇呢個睇法咧？同埋有冇啲外國經驗係證明有用
3: 嘅？其實而家喺世界超過30個地區咧，都實施咗煙仔嘅統一包裝嘅啦。咁我哋睇翻外國嘅經驗咧，其實實施咗煙仔統一包裝咧，同一時間咧，亦都係減低咗煙草產品吸引力，對呢一個降低吸煙率咧，係絕對係有一個正面嘅功用喺度嘅。我哋睇翻澳洲嘅經驗咧，澳洲喺2012年咧係世界第一個國家實施全面煙仔嘅統一包裝嘅，咁而澳洲嘅研究亦都指出咧，2012年至2015年之間咧，澳洲嘅吸煙率係降低咗 0.55%， 其中咧有好部分好大嘅因素咧，都係因為統一嘅包裝咧，令到煙仔嘅吸引力係低咗，同時咧我哋亦都睇過一啲研究咧，指出咧有一啲已經戒咗煙嘅人士咧，就喺煙草嘅售賣點嗰度咧，仲見到煙仔有一啲品牌同埋顏色嘅效應喺度。好似而家香港咧仲有15%嘅煙盒咧係可以用佢哋嘅品牌同埋顏色，甚至我喺一啲煙盒上面咧曾經見過咧，佢有一啲半宣傳嘅字句，好似 tropical breeze 啊 ，cool taste， 即係好似熱帶風情啊，好清涼嘅感覺等等啊咁樣。咁呢一啲咧，不论对吸烟者啊，年青人嚟讲咧，可能都会引起一啲好奇。咁而对一啲已戒烟嘅人士咧，亦都有研究显出咧，佢哋因为大家见到咧，而家啲烟草嘅售卖点嗰度咧，通常佢哋都会将烟仔咧喺一个好靓嘅灯箱里面咁样编排出嚟，咁用仅有嘅15% 嘅品牌颜色，同埋一啲品牌名称啊，一啲宣传嘅字句，咁排列得好靓，咁咧令到不论系而家吸紧烟嘅人士咧，定系已经戒咗烟嘅人士咧，都系提醒佢原来有烟仔卖，咁啊更加可能会令我知一啲报告咧，就系更加会令到一啲已经戒咗烟嘅人士可能会重新吸烟添。咁所以我哋睇翻好多外国嘅经验同埋研究咧，其实用统一包装减低烟草产品嘅吸引力咧，系绝对系可以帮助降低吸烟率嘅。
0: 傾傾煙草税方面啦，咁其實政府計喺2023-24年、2024-25年兩個財政年度加過煙税之後咧，煙税就未有再調升啦。咁睇翻即係呢段期間，其實食煙人士咧每日平均吸食嗰個煙支嘅數目又減少到，係咪都係一個加煙税發揮到嘅成效啦？
1: 其實就喺我哋頭先提過，我哋整個控煙措施個策略都係多管齊下。咁當中包括立法執法、宣傳教育、提供戒煙服務同埋加煙税。而事實上加煙税本身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講呢，其實就是單一最有效的控煙措施來的。咁亦都有研究呢係顯示啦，喺一啲已經發達經濟嘅地方呢，佢嗰個嘅如果佢嗰個煙草價格會增加 10% 呢， 佢嗰個煙草使用量就會降低 4% 嘅。咁呢種情況，我哋睇翻我哋香港嘅數據咧，都係吻合嘅，亦都係見到嗰個加煙税咧，其實係有一個好有效嘅措施，令到我哋嗰個吸煙率或者個使用量都係同時間下降。
2: 嗯，湯守齊咧，對於加煙税你有啲睇法喎？
3: 其實咧，我哋委員會2025年透過香港大學一齊做嘅研究咧，指出咧，其實香港有74%嘅市民咧係支持政府係今年加煙草税嘅，亦都有71%嘅市民咧係贊成同埋支持咧政府係每年加煙税，因為大家都知道加煙税係有效鼓勵煙民戒煙同埋降低呢個吸煙率嘅。咁我哋嘅委員會咧，其實一直咧都係倡議，希望政府咧係將煙税係加到世衛嘅標準，即係煙仔零售價格75%。而家嘅煙税咧係煙仔零售價格大概係63%左右啫，同75%咧仲有一個距離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實世界地啲國家都有一啲一啲做法，我哋可以參考嘅。例如喺澳洲咧，喺2012至到2020年連續九年咧。佢哋嘅煙税咧係 12.5% 至 25% 去到增加，咁之後咧去到而家咧2020年之後咧，澳洲咧每年係增加兩次煙草税，而係同埋薪酬嘅調整喺度掛鈎嘅。咁而家英國咧亦都嘅法例係每年增加煙草税，係跟英國嘅通脹率再加2%咁樣加上去嘅。咁我哋知道咧，每年增加煙草税即係除咗唔會因為通脹同其他原因削弱咗煙草税鼓勵戒煙嘅力量之外咧，亦都俾煙民知道咧，就算今年加咗煙草税，佢哋暫時決定唔戒煙住，或者暫時決定係食少啲，但佢哋知道咧，原來食煙每年嘅負擔會越嚟越大嘅喎。咁嘅話咧，亦都係會增加佢哋戒煙嘅因素嚟嘅。
0: 林醫生點睇啦？加到去煙價75%，咁啊甚或乎咧要跟通脹去調整添，有冇可能咧社會接受嘅程度係點樣？
1: 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公共衞生嘅一個考慮咧。加煙税咧，我哋都係必然係去即係推動同支持嘅。咁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見到過往我哋加煙税咧嗰個效果都好顯著嘅。除咗個吸煙率會下跌啦，我哋睇啲戒煙熱線嘅個致電嘅數目咧都係倍數咁升嘅。咁未來咧頭先康主席提到啦，即係話喺個加煙税上面咧，會唔會有啲叫做同嗰、那個？公眾或者社會嗰個承擔能力啊，或者佢嗰個通脹啊，會唔會有啲一個機制去定期去增加咧？呢都係喺我哋嗰、那個整體嗰個控煙策略嘅長遠措施當中咧，係其中一項我哋都會去考慮嘅嘢嚟嘅。所以其實我哋都覺得喺個公共衞生立場咧，我哋都係會支持繼續去增加煙税，希望可以去到世界衞生組織嗰個要求75%嗰個零售價錢。
2: 咁啊，講翻啦，我哋世衛規定指定咗5月31日世界無煙日，咁啊，想林醫生繼續講下啦，香港嘅一個點樣幫到我哋香港嘅煙民戒煙，好冇？
1: 好啊，咁啊，我哋啱啱就係喺5月27日，我哋都公布咗啦，我哋其實由2021年開始咧，我哋都每年都推行一個叫6月戒煙月嘅一個推廣活動，咁呢個都係回應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嗰個世界無煙日5月31日嘅世界無煙日，就去去推廣戒煙啦，同埋我哋其實喺2022年開始咧，我哋就會去免費派發一啲戒煙藥物，即係呢個尼古丁替代療法嗰啲戒煙貼，就希望鼓勵吸煙人士佢哋去嘗試下去用呢啲嘅戒煙嘅方法，同埋鼓勵佢哋去用我哋戒煙服務咁樣嘅。咁啊喺呢個計劃底下咧，我哋就會去免費派發呢啲戒煙貼啦，同埋咧亦都會有一啲戒煙中醫嘅二月嘅貼。因為都有啲人咧比較喜歡用一啲中醫嘅方法去戒煙，咁啊啲二月貼亦都係可以幫佢減低一啲嘅吸煙嘅舒緩佢哋嗰個煙癮嗰個方法。咁另外今年我哋都特別咧係同呢個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咧就合作，就推出咗一個用 AI 去幫人去戒煙嘅服務。咁就係、是、其實而家都好流行啊啲 AI， 咁亦其實。亦都真係實在可以幫得到咧一啲人咧，因為未必係個個所有人都可以親身去得到做啲攞啲戒煙服務。咁我哋就希望佢哋可以7/24任何時間都可以得到呢啲戒煙嘅支援。
0: 好多謝兩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尖沙咀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女子被的士撞倒后不治。凌晨两点几，一个69岁男子驾驶的士沿弥敦道由尖沙咀往旺角方向行驶，当驶接近加连威老道嘅时候，据报撞到一个正在横过马路嘅34岁女子。女事主身体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其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甲型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系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喺一个电台节目话：近日嘅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嘅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过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行程。李家超昨日上午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与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着加强两地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以及顶尖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和位于区内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元乘车优惠计划今年4月改为2元两折，原定最快出年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0: 從善如流。香港復康聯盟顧問張建輝說，每架專營的巴士只有一個殘疾人士的位置，而部分巴士在非繁忙時間可能要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一班，故此殘疾人士習慣很早出門，遇到開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是兜路都會先上車，普通人可能轉一程，他們就需要轉兩程或以上才能夠去到目的地，令到轉乘的次數比起常人多。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業主發出收購單位業權的信件，有居民關注所獲收購的款項或者影響到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等的福利。勞工及福利局是宣布宏福苑居民經單位收購方案所得的款項會豁免計入綜援、長生津和在職家庭津貼的入息或者資產，安排為期三年或者直至到新買自住單位的完成交易日。大公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網上近日流傳短片指陸續入伙位於九龍灣的綠置居宏志苑，懷疑有業主違規拆除主力牆。房屋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該局獨立審查組留意到有關短片，審查組高度關注事件，隨即是聯同房屋處和管理公司人員到宏志苑視察，暫時未有發現有單位因為拆除結構牆而影響樓宇整體的結構安全，政府是會繼續全力調查，如果證實有人違反建築物條例和相關的條例，是會要求業主將單位恢復原狀以及將資料交給相關部門檢控。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繼2024年之後再有本地導遊被釘牌，旅遊業監管局說對威逼購物以及任何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零容忍，未來會多管齊下提升內地入境團旅客的保障。涉事的導遊今年2至4月接待相關旅行團嗰陣，曾經發表不當言論，令到旅客受制於威逼購物，旅監局決定根據旅遊業條例採取紀律行動，昨日開始即時撤銷他的導遊牌照。信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圓滿完成對中亞兩國的訪問，中亞之行的豐碩成果充分證明香港主動突破舒適圈，開拓新興市場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國家有戰略，香港有優勢，世界有需求，香港積極走出去加強合作，增進交流，符合各方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利益。大公報社評。
1: 商報時評，當局提出探討在西貢東霸破邊州引入預約制度分流的可行性，並且建議將橋咀兩側的珊瑚區指定為海岸公園以加強保育。評論說，都有助減低過度旅遊對旅客本身以及大自然的影響，但是香港要進一步發展生態加旅遊，就不單止要突破供應的瓶頸，更加需要以創新思維作為未來改革提升的方向。商報時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旅監局公布即時撤銷一名涉及威逼購物的導遊牌照，重申對威逼購物損害本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零容忍，旅遊之都的招牌不能蒙污，旅監局和相關執法部門必須要嚴陣以待，打擊業界敗類不能手軟，有序發展和加強規管旅遊業是當務之急。東方日報政論。
1: 信報社評就關注到香港新股市場呈現罕見的蓬勃態勢，去年港股 IPO 入面內地企業佔比大約92%，評論認為港股 IPO 長遠都仍然需要推動來源多元化，一個可持續的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夠單靠新股熱潮支撐，市場的深度、交易的廣度以及上市企業和投資者結構的多元化同等重要。信報社評。
0: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呢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呢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卑路乍街呢因为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流嘅慢线呢係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流嘅慢线呢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呢亦都有道路工程㗎，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道路工程，黄大仙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

0: 本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安索油站桥面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4: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星说。
5: 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6: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7: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8: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星说》，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主持邓焕仪，
13: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乐龄平台，请来独居长者的家人分享如何透过平台加强对家人的照顾。
12: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讲下如何将科研成果例如新疫苗落地应用。
13: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试身室。
14: 我去问他，妈妈这排生活怎么样？好好好啊，没事啊。
13: 即係爸媽一定係講呢啲㗎啦，唔使擔心。係
14: 啦，好多時候我哋真係會信㗎喎，啊，好似睇落去都面容都 OK 啊，冇乜嘢。但係有呢個儀器，我諗就可以幫咗，係咪真係好呢？
13: 係
14: 啦。
15: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實驗室新室。
12: 又嚟到星期六嘅早上啦，早晨啊，何展鹏。
13: 邓焕仪穿过繁忙嘅办公室，小跳步，好精神咁行到阿鹏嘅书台前面。
12: 喂，阿鹏，喂，起身啦，何展鹏。
13: 瞓多五分钟。
16: Chase，点解你喺度噶？
13: 嗱，我唔系瞓觉啊。
12: 唉，唔使問啦，你一定係尋晚打機打到好嘢啦，遲早都真係要裝返部機喺你屋企及實你有冇瞓覺。
13: 咁又唔好嘅，錄影錄住又唔係幾好嘅。
12: 唔使用 cam 嘅，用雷達就得啦。我哋今集繼續測試嘅泰宜平台用到雷達感應器偵測用戶，唔使用到監控鏡頭，咪唔會錄到你個樣同埋你把聲囉。
13: 我知，我都約咗 Adam， 佢幫獨居嘅媽媽買咗呢個設備，問下佢用成點先。
12: 選用呢個平台之前，最擔心媽媽自己趕喺屋企會係出現啲咩狀況，佢嘅安全啦，定係其實佢健康本身都係需要有擔心嘅情況啊，定係點樣咧？
14: 全部嘢都會有嘅，佢而家呢刻可能都仲係好精靈，但係人就慢慢退化呢個必然噶啦。有個儀器咧睇一睇佢嘅狀況咧，我會較為理想。即係屋企人會成日我去問佢啊，媽媽呢排生活點啊？好，好好啊，冇嘢啊。
13: 即係爸爸一定係講呢啲㗎啦，唔使擔心。
14: 係啦，好多時候我哋真係會信㗎喎，啊，好似睇落去面容都 OK 啊，冇乜嘢。但係有呢個儀器，我諗就可以幫咗，係咪真係好
13: 呢？用嘅時候要有啲乜嘢呢？
14: 分享喺裝嗰個位置啦，即係你知媽媽咧冇嘢做咧，通常一係喺大廳，一係就喺睡房。咁我喺房嗰邊裝咗一個啦。而第二個咧就是，因為佢冇錄影啊，我可以裝佢喺個洗手間度，通常最容易出意外咧，而冇人知就喺個洗手間入邊。
17: 你通常一般是用啲乜嘢嘅設備去接收同埋管理呢樣嘢咧？
14: 哦，我主要是用電話嘅，好方便個軟件咧，有啲乜嘢嘅狀況咧，撳落去咧就可以望得到啊，甚至係有啲警報咧，佢都會震機去提你。
18: 手機嗰個系統嘅應用見到嘅資訊有啲乜嘢嘢嚟？
14: 呼吸啊、心跳啊、睡眠作息嘅時長啊，佢連幾點鐘瞓覺我都會知道。我較為緊張嘅即係除咗意外以外，就係媽媽嗰個心理上邊係咪有啲需要去注意嘅狀況啊？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我瞓得好好，但原來我三點先瞓覺嘅，離床可能四五次嘅，咁其實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其實未必係事實嚟嘅。
18: TouchWood 有冇曾經系統出現過警報呢？
14: 有一次就是都係應該凌晨應該三四點嗰啲時間咧，咁我估我媽媽應該係去洗手間啦，夜晚咁佢應該係少少跣親嘅，咁個警報就響咗啦，會震一震我啦，咁都好彩未瞓覺，咁我就打電話翻去咁問下咩回事，咁當然啦。去廁所嘅係換電話啦，我諗住我唔緊要啦，咁我見佢之後都即係企翻身，跟住翻翻房入邊有個數據，咁即係我就知道咁應該都冇乜大礙嘅。咁第二日我就走去探佢媽媽啦，就問佢琴晚瞓得好唔好啊？佢真係一如以往好，跟住我嚇你真係好啊！我好似見到你有啲跌親喎。就係咁，我就覺得有呢個儀器之下，我覺得真係有啲作用喺度。
19: 了解多咗，
14: 係啦，即係唔好媽媽一句好，然後我就收手啦，然後我就知道你跌親喎，不如睇過先咧咁。咁好彩嗰次都冇乜大礙。
12: 我都知平台有一個功能係可以偵測呼吸頻率㗎，揾翻研發公司 GDIE 嘅代表 Joey 帶我哋試用一下先。
20: 可能麻煩兩位主持咧，就行到分別行到兩個 sensor 度，我哋就喺屏幕嗰度咧見到兩位主持啦，就會現身喺我哋呢個 floor plan 入邊啦。
13: 喺平台嘅顯示界面睇到，我哋而家身處嘅呢個辦公室嘅平面圖，上面有啲白色圓圈，代表住感應器嘅位置，而代表住 Chase 同阿棒嘅兩個卡通人仔就出現咗喺下面啦。
20: 企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會得到佢哋嘅呼吸同埋嗰個心跳嘅一啲數據。
12: 在感应器下方停留大概一分钟左右，就见到两个卡通人的侧边出现了每分钟呼吸的次数和心跳拍数记录。见到阿棒和 Tracy 的呼吸分别是大约每分钟16和19次，至于心跳拍数就分别是64和60次。
13: 为了更加明显地展示系统的提醒功能， Joey 都帮我们调校了些相关的数值，等我哋可以容易啲触发到当心跳同埋呼吸嘅数值出现异常之后嘅系统提醒。
12: 而家就正正见到其中一个卡通人，佢附近嘅范围都变晒红色，仲眨下眨下。
20: 而家阿鹏系正常嘅，放心，但系我哋只系将嗰个值咧调得比较harsh 啲，变咗佢有一红字就显示佢系有问题嘅。
12: 趁 Joey 仲喺度，我都仲有啲嘢想问下佢啊。
18: 平台就多合一啦，功能有冇话你哋边方面嘅功能系比较系多人用？
20: 对机构嚟讲嘅话，佢用得比较多就系会俾 alert 佢哋有冇疑似跌倒啦，或者滞留咁嘅情况。咁对于个人嚟讲，佢哋用得比较多，佢哋会睇翻佢哋嘅睡眠嘅成个月嘅睡眠情况啦，佢哋睡眠质量啦，醒嘅次数啦咁样。
17: 除了滞留时间之外，仲有啲咩嘅场景可能都会构成一个警报咧？
20: 个 sensor 咧就会收到佢嘅呼吸同埋心跳啦。正常佢哋都会有一个呼吸频率啦、心跳频率啦。咁可能佢如果有大幅度嘅变化嘅话，我哋都会进行一个提醒。跌倒咧就系会通过佢离开个 sensor 嘅距离，即系佢突然间会大幅度咁变化，企喺度啦，变咗瞓咗喺地下嘅话，亦都会进行一个 alert。
18: 需要发出警告嘅时候，系咪都会联系到佢哋嘅紧急联络人定系点样咧？
20: 咁我哋喺后台咧就会设置佢嘅紧急联系人，我哋会将佢哋嘅危险级别分开几种啦。跌倒嘅话，可能就直接打电话同埋喺个 apps 嗰度推送啦。滞留嗰种比跌倒会低一个级别嘅，咁可能我哋先喺个 apps 推送。但系如果一直都冇反應，冇人去話已經收到呢個 message， 或者係證實係冇呢個危險性嘅話咧，我哋可能都會直接打電話聯繫個長者嘅屋企人啊，甚至乎啊，即係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可能會聯動到去一啲求助嘅一啲方面咁樣。
17: 未來啦，你哋個研究方向係點樣？
20: 我哋先會以一個收集數據嘅形式啦，即係保證呢啲數據嘅準確性。咁下一個階段，我哋希望係可以同一啲研究銀髮經濟相關嘅一啲機構合作，通過我哋獲取嘅數據，得到更加豐富嘅一啲同健康相關嘅一啲數據。呢個係未來我哋會做嘅事咯。
13: 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嘅同样时间会继续同大家测试唔同嘅科技产品噶，再见。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潘念文，我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讲座教授。我的主要的研究是做这个病毒学的，我特别是针对做这个新发性 的病毒，譬如说新冠、冠状病毒和这个流感病毒。
4: 中学时期的潘教授已经对生物学萌生兴趣，并且立志要从事学术研究。
3: 我的科研之路，我想我的启发就在我中学的时候，就是我一个读生物的老师就讲课的时候就讲了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东西，但我觉得很神奇。他讲的东西就是说细胞里面一些的机制，你在显微镜看到都是一个细胞，但是他就讲了很多后面的复杂性，就我就很慨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所以那刻呢就特别开始对生物的学识呢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那时候那刻就说我想发现到这些东西比其他人更加早发现到，那时候就开始就即很想做一些研究，甚至是想那时候说我希望读一个博士，所以那时候那刻开始就是想有一个心智去做一些学术的研究。
4: 潘教授认为怎样将科研成果落地应用才是关键所在。
3: 我想最需要关注的呢不单止是科研，其实科研我们现在做的科技呢都可以很发达，有些东西可以很快很精进做出来，但是怎样能够使用而且是给市民不同各界的主持分者去接受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譬如说讲一些测试一些疫苗我们研发出来怎样去使用接受程度有多高是不是一个大众市民都能够使用得到的呢，这些的实用性非常之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的话，譬如很贵的测试当然可以很准，但是没有资源去做的话，那在科技上面是一个创新，但是在公共卫生上面未必是一个可以做到一个更有效的情况。
4: 回望过往的科研之路，2003年的 SARS 疫情是潘教授最难忘的回忆。
3: 因为那时候其实知道是有一个新的疫情，但是不知道它病原体是什么东西，亦都那时候那刻有不同的科研团队说找到不同的病毒，那时候那刻我们测试的时候又找不到这个病毒，那就知道不是一个我们已知的病毒或者病源，那就直到是去到三月的时候我们发觉找到一些的新型的病毒的基因排序，先至就找到佢原来是一个 SARS 的新病毒。咁就嗰刻呢就係非常之难忘，因为嗰刻嗰时候疫情係爆发緊啦，每一日都有唔少嘅人喺入咗医院啦，甚至病咗啦，咁就每一晚睇深宵嘅新聞嗰时候都会讲緊报告，即係嗰时候嗰个係沉重嘅个心情，因为都唔知道发生咩事，而你係当中係希望找到一个帮到市民或者帮到疫情的方法的时候，那时候那刻压力大，那就是一个非常之难忘的情况。那我都跟自己讲说这个是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之难忘我亦都不想再经过的时间来。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3: 疫苗我们研发出来是不是一个大众市民都能够使用得到的呢，实用性非常之重要。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金管局发言人话，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嘅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嘅开立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嘅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话，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嘅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声明中说，这些攻击无人机直接威胁海上交通，美军对雷达设施的袭击旨在防御进一步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咁就系咧喺油麻地嘅海泓道因为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渠务工程，油麻地海泓道去柯士甸方向近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向雅翔道方向近角士道嘅慢线咧，亦都系封闭噶。咁就系咧喺佐敦，因为有道路工程，向雅翔道方向近角士道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喺南京街，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 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11: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2: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
1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8: 理财新世代。
1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20: 早晨，大家早晨。
21: 早晨，
20: 早晨，
21: 早晨，师傅。
20: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如果即系想喺电视上边睇到我哋嘅话咧，亦都可以喺港台电视嘅32台咧就睇我哋嘅直播啦。如果电台听我哋都得吓。
21: 系啊。
20: 嗱，今日第一节咧，即系要讲下美股啊，因为咧，琴晚我见到个美股咧，特别系科技股咧，就出现一个殺跌嘅情況，納指咧係急挫咗4.2%啦，收市係報25709點，係2025年4月以嚟咧最大嘅單日跌幅。咁而標普500咧就跌2.6%，道指咧就跌1.4%。今個禮拜其實個道指咧就都係屢創新高嘅，同埋早前就標普同納指就創新高啦。咁所以嚟到一個咁高嘅水平嘅指數高水平。究竟嚟緊呢一個嘅下跌係一個調整啦，定係嗰個升浪見頂啦？因為今次之前納指同科指不斷創新高咧，係啲半導體啊、AI 帶動。咁對於 AI 股份，我諗市場有兩種睇法嘅，都係可以用四個英文字母嚟去概括，一個就係 FOMO， 一個就係 FEMO。FOMO 大家都聽得多咧，就係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即係驚執輸唔好落後啊，買啦人買我買咁樣。咁但係咧 FEMO 咧就係 fabulous earnings momentum， 即係話咧嗰啲股份嗰啲公司咧係有非常強嘅盈利嘅動能去支持佢哋個升勢，所以先可以升得咁多。咁如果係 FEMO 咧，就應該唔使驚添。調整咧就係買，調整係買入機會。但如果 FOMO 係純粹一個泡沫嘅時候咧，咁係咪要
21: 羊群心態？
20: 係啦，要走避啦。今日我哋就請嚟中信銀行國際個人及商務銀行業務投資主管張浩欣 Ivan 同佢一齊傾傾。看看他究竟是站在哪邊的。Ivan 早晨。
21: Ivan 早晨。
22: 早晨啊。
21: 早晨。
22: 早晨。早晨王師傅。
20: 或者我們先從即要去判斷剛才我們講話那個情況呢，我想先從美股近期不斷創新高，半導體股更出現是熔漲式的急升呢，你怎麼看這個是泡沫呢，還是真正有利好的因素支持，還是兩樣都有？
22: 其實我諗係啦，我諗由最初市場唔係好相信啦，因為一路市場其實由舊年年底到我諗年初，其實有少少擔心即係一啲AI 嘅資本開支咧係過高啦嚇。咁由之前可能講緊大概5000億度，咁而家市場估緊今年嗰個嘅即係嘅開支已經去到成7000億嚇。咁有啲預估今年可能會再多啲。咁市場最擔心一樣嘢就係究竟佢哋花咗咁多錢，使咁多錢，佢可唔可以轉化為盈利呢？咁但係似乎我哋今次喺第一季嘅業績呢，我哋見到真係好多嘅AI 相關嘅股份啦，佢哋而家有一啲嘅訂單係講緊係積壓住，可能要去到2027啊，甚至乎2028。咁今次呢一個升浪係由最初半信半疑，其實去到後尾再追嘅時候呢，就真係有個盈利所帶動，因為我哋見到就好多嘅科技股或者半導體嘅板塊啦，佢哋嗰個嘅盈利增長咧，可能講緊都係一個 double digit 啊，甚至乎係 revise up 咗好多，有啲係講緊即係六成啊，甚至乎去到七成。 啊嘅一個嘅盈利嘅增長嘅預估。咁所以我諗呢一轉咧，其實嗰、那個就答翻頭先黃師傅問題啦，就最初係半信半疑嘅，咁但係隨住個業績一路公布落嚟，亦都係有一啲比較好啲嘅 guidance 啦。咁市場而家係覺得呢一個嘅板塊咧，整體上都真係有個盈利去帶動。
1: 嗯，咁咧，我相信咧，就即系无论 FOMO 又好 ，FEMO 都好啦，即系总有啲投资者咧就系 FOMO， 有啲投资者就 FEMO。咁你点样睇后市咧？因为 Nasdaq 咧一年嘅时间嘅长度，即系365日呢个时间长度咧，升咗大概30几%嘅咯。咁嚟紧就算有即系。這個盈利去維持啊，可唔可以再創新高呢？你認為而家係回調啊，定係即係究竟係一個咩嘅狀態呢？
22: 嗯，好，咁其實 year to day 升咗大概10%到啦，咁琴晚又啱啱跌翻少少啦，咁所以如果你比較翻過去呢幾年，當然即係要再升上去創新高，其實係要有個盈利去支撐嘅。咁我哋自己估啦，即係如果用翻頭先啊 Iris 所講嘅CCMB 即係納指嘅話咧，其實如果睇翻佢嗰個嘅估值。而家大概可能喺即係30-20倍到，咁如果我哋估佢嗰個嘅即係嘅估值可以去到維持到呢一個嘅數字嘅話，而個盈利增長咧又可以配合得到，其實我哋覺得佢有機會可能會再高少少，咁估計可能upside 因為琴晚又跌翻少少嘅時候 ，upside 其實可能我哋保守啲估計都可能有大概9% 嘅一個 upside
1: 咯。9% 係由而家開始計，去到年底。
22: 冇錯。冇錯，係。
2: 咁琴晚收25,709點，如果你計9%，我當10%咧，即係大概2500點就28,000
22: 到啦，
2: 係咯，28,000-29,000
22: 到
2: 啦。OK。
1: 嗯。咁你點理解咧？即係 FEMO 盈利動能呢一個咧，對美股估值嗰個走勢嘅影響咧？嗱，頭先你就話，即係如果即係盈利配合嘅話咧，而家呢個倍數咧就即係能夠維持。咁我哋即係已經知道嘅嘢咧，就已經係話嚟緊即係去到2027年都有訂單啦。咁但係呢個盈利係咪能夠配合咧？有訂單唔等於盈利能夠配合嘅喎。
22: 嗯，冇錯。其實如果睇翻今年咧半導體，先講半導體，因為今次真係嗰個AI 主要真係由個半導體成個即係板塊去帶動。咁市場由可能最初估緊佢9000億嘅一個嘅即係盈利即係 revenue 啦嘅收入啦，其實而家估緊有啲可能去到成13000億。咁呢個 year on year 嘅一個嘅即係增長咧，係講緊差唔多去到5-6%。咁呢個絕對係就係頭先講緊嗰樣嘢。其實訂單當然啦，即係其中一個風險就係會唔會即係有個瓶頸啊？佢啲芯片佢製造唔到出嚟，又或者係往後我哋啱可能都會再傾，就係嚟緊嗰個通脹嘅問題啊，又或者有好多月原材料未必可以即係輸出得切嘅話，咁佢會唔會造成就係話佢未必交到貨咧？咁但係 base on 而家佢哋即係可能已經係有一啲嘅訂單喺手嘅時候，咁而嗰一個嘅material 所有嘢佢可能已經係即係安排好曬，咁我哋預估就係話即係頭先你講 FEMO 呢樣嘢咧，係真係有個盈利去 back up 佢呢樣嘢。咁但係譬如好似琴晚點解會即係有個嘅下跌啦？咁主要就因為之前即係再早一晚就有一間比較大啲嘅芯片公司，佢個 guidance 其實滿足唔到投資者嗰個嘅睇法。咁所以我諗都要即係要睇住，就係究竟會唔會就係一路我哋再觀察，會唔會有一啲嘅企業佢哋公布出嚟個 guidance 其實未必滿足得到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亦都要去睇，就係嗰個通脹嘅預期啦，因為其實琴日就係咁啱公布咗一個即係非農就業數據，咁個美金上升，咁然之後市場預估今年嗰個嘅聯儲局亦都冇乜減息嘅可能，甚至乎而家覺得佢加息嗰個嘅機會會係即係提升咗，咁進一步就可能因為如果你有加息呢樣嘢，一般對一啲高增長嘅板塊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 headwind 啦，咁所以我諗我哋要觀察住就係呢一啲嘅即係因素。 會唔會係令到先可能係降温，因為有某一啲嘅企業佢可能佢未必喺嗰個嘅訂單嗰度有其他嘅企業咁強，又或者係咁高嘅時候，咁我呢個帶出返就係都唔係可以去用一個好 generic 嘅說法，就話整個板塊其實都係 OK， 我哋都要睇返個別嘅公司佢出嘅 guidance， 又或者佢嘅合作嘅伙伴，又或者佢自己本身個估值係咪係 support 得到嗰樣嘢囉。但整體嚟講係啦，我都想講就係話暫時嚟講我都係即係比較偏向係 FEMO 呢一樣嘢去 support 住。
1: 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就係有間公司芯片公司佢嗰、那個即係盈利嘅預期，佢自己報出嚟咧就冇市場預期咁好。其實係基於乜嘢原因，佢自己嗰個報出嚟嘅預期係比較即係偏弱一啲咧？
22: 我諗即係近排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科技巨頭啦，其實佢哋都係唔想即係擲住喺某一啲嘅即係嘅公司，靠曬某一啲公司。咁我諗即係呢間公司其實佢去公布呢一樣嘢嘅時候，我諗佢未必係想話即係因為事實上如果佢即係我相信佢都係真係公布緊佢實在佢自己嗰個嘅預期啦。咁但係我哋呢個可以反映到就係話整體成個 AI 嘅產業鏈咧，其實都我哋唔好咁集中喺某一類型嘅企業，因為其實我哋見到有啲比較大啲嘅科技巨頭，其實佢都係用緊唔同嘅公司去幫佢，譬如可能係攞芯片啊，又或者係唔同嘅製造嘅一啲嘅流程裏面。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裏面咧，我哋盡量都係即係唔好去集中喺某間公司。
1: 會唔會就真係話產業鏈有啲即係唔順暢嘅情況出現咧？
22: 呢、這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我哋要注意嘅風險啦，因為我諗即係頭先都有提少少，就係第一而家即係喺博爾木茲海峽嗰邊佢未完全開通得到啦，咁佢裏面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呢其實都需要喺嗰度輸出出嚟，咁就算我輸出得到嘅話，咁其實而家整體個原油嗰個嘅即係個價格都係提升咗，咁所以呢個會唔會導致到即係佢哋喺個製作嘅成本是會上升呢？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風險我哋要注意。
20: Ivan 啊，咁就頭先你提到盈利增長呢，咁今個季度呢我諗標普500公司差唔多已經99/10/8/8/9/9呢公布咗嘅呢個第一季嗰個業績，盈利平均呢都有成28%嘅增長嘅。咁但係喺呢個增長背後呢，我諗就係好大程度係啲半導體啊、科技 AI 嗰啲呢就扯高咗嘅。咁所以如果 X 咗即係剔除咗嗰啲半導體 AI， 可能實際個增長就冇 28% 咁高嘅。咁好啦，這個呢個可能影響到往後呢投資者揀嗰個板塊，譬如我哋唔好講個股啦，個股就嗰個唔夠多元化，唔夠風險分散啦。我哋以 ETF 為例咧，指數嘅 ETF， 咁投資者應該揀翻，譬如話標普 ETF 啦，即係代表成個大500嘅指數。但係定係咧，即係因為我哋睇到話個盈利增長都係靠少部分嗰啲嘅公司拉動嘅，同 AI 半導體有關。定係嚟緊揀趁住呢個調整咧，揀翻啲主題嘅 ETF， 譬如話行業嘅 ETF，rather 定一個大盤指數 ETF 咧。
22: 或者我都講講今次嗰個業績咧，我哋留意到即係頭先好似黃師傅咁講啦，科技主體嗰啲，即係譬如去到 communication service 啊、tech 啊。甚至乎我哋見到有一啲 consumer discretionary 嘅板塊，佢嗰個增長好高，因為裏面都滲入咗一啲嘅科技嘅股份嘅元素啦。咁但係撇除嗰樣嘢咧，我哋見到必須消費板塊啦，即係 consumer staples 啦，咁另外就係financials 啦，又或者 materials 啦，咁 even 就算去到utilities 啦。呢幾個板塊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嘅盈利增長都係比起四月初未係即係公布嘅業績嘅時候咧，佢嗰個盈利增長係即係 revise 咗好多。咁我諗呢個其實都可以即係帶翻落去AI 嗰個嘅即係 concept 嗰度。咁首先頭先提過就好多企業佢哋要做資本開支，其實佢哋就要去即係去搞基建啦，去起一啲嘅資料中心啊、光纖網絡啊，甚至乎係即係一啲佢哋嘅行動通訊嘅一啲嘅連接啊。咁呢樣嘢咧， 已經會帶動咗即係 infrastructure 或者 utilities 呢個板塊。咁而另外同一時間呢由於佢哋要起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原材料啦嗰、那個金屬啦礦業啦咁呢個都係要用到啦。咁跟住就係嗰、那個能源嘅升級咁、大家都知道就係 AI 要用好多嘅算力，算力要用好多嘅電力咁、其實裏面亦都係要有好多嘅能源嘅、需求。咁同一時間亦都呢個會可能會折射咗去一啲新能源嘅需求啊，或者有啲企業佢會即係用一啲嘅技術去轉化咗再唔係靠一啲嘅傳統嘅能源。咁、所以我諗喺即係呢一個嘅 AI 嘅帶動底下，其實頭先所講嘅一啲板塊呢其實都係會即係帶動得到。咁而一個比較大啲嘅板塊年初至今都係好落後嘅，就係、個健康護理。咁但係今時今日其實去研發一隻藥做一啲 R&D 嘅過程呢，其實都已經運用到 AI。咁所以某程度有一啲嘅股份應該都係可以被 AI 呢個主題呢係會帶動得到。
1: 咁頭先呢Ivan 提到嘅呢就包括有一啲AI 相關嘅基建啦，同埋一啲物料啦，同埋一啲電力嘅。咁我仲想問一下 Ivan 呢，究竟目前嘅市盈率係個水平你認為係唔係合理呢？定係你會唔會覺得有啲乜嘢特別嘅風險存在喺度，我哋嚟緊嘅市盈率可能就同即係大即係啲公司嗰、個預報係會有偏差呢？
22: OK， 而家大市啦 ，S&P 500佢個預測市盈率其實大概喺21倍松少少，咁其實就咁啱喺正個五年平均值數阻緊啦。咁當然市場年初嘅話，其實佢係即係 expect 可能聯儲局有減息嘅一個嘅即係舉措喺度。咁所以其實市場都估就係話啊，會唔會可以個估值再stretch 少少？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而家呢個市盈率咧，其實大概21倍幾。咁但係講緊嘅係即係成個 S&P 500指數今年嗰個嘅預測盈利係講緊有即係按年增長去到成26%咧。咁如果我哋計翻呢個所謂嘅 PEG， 其實呢個嘅比率咧，咁佢又唔算話真係太貴，咁所以我某程度上我都覺得係合理嘅。咁但係當然風險就永遠都會係存在喺度。咁我哋都頭先有少少即係講過，就係話第一就係而家係會唔會加息啦。咁第二就係即係而家嗰個霍爾木茲海峽一路都未開通嘅時候，咁佢係有好多嘅即係一啲物料啊，或者係能源價格上升啊，甚至乎而家已經最近我哋見到有啲食品嘅價格即係都已經係被呢一個嘅影響咧，係推動咗上去。咁成個環球嘅通脹會唔會導致到即係一啲嘅環球央行要加息？咁我哋喺2022年係見過嘅當其時就我哋都記憶猶新，就係年初嘅時候，好多央行都話嗰個嘅通脹應該都係即係短期嘅啫。咁但係結果就即係去到年中打後，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央行都加息。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其中一個我哋要注意嘅風險咯。
20: 講到嗱通脹啊加息咧，咁都可以同大家補充翻，就琴晚美國出咗五月份嗰個非農職業就業嗰個數據咧，係增加172,000個，遠比本來估85,000個咧係
1: 雙倍，
20: 仲有更甚者就係四月嗰個增幅咧就上收咗去到179,000，咁而三月咧亦都上收到214,000。以往好多時咧就係當月高，但係之前啲月份咧就向下收定，但今次咧就係當月出得比預期多咗好多，然後咧三四月前兩個月咧個數字咧都向上大幅向上修定。嗱，咁就想問翻啊 Ivan， 你點睇呢個數據？即係因為一路有，如果你睇裁員人數咧，即係今個禮拜都係 challenge 出嗰個咧，就多咗喎，成90,000多人嗰啲。不過當然呢個係一個調查，即係話啲企業僱主計劃要裁員幾多。咁但係市場普遍嘅共識就話 AI 會增加嗰個裁員人數，減少就業嘅。但係出嚟美國個就業又好似好強，咁成件事你點解讀？仲有咧就係話頭先你提到即係嗰個通脹啊，如果你就業市場咁強勁，我哋見到琴晚咧美國國債孳息率嚟講咧又升翻上去嘅，十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咧就升翻上大概4.55%啦，而兩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咧更加係 急升差唔多接近12個基點，去翻 4.17 厘。咁如果今年都問翻 Ivan， 即係你哋行睇嗰個加息機會有幾多？因為如果睇呢個 CME Fed Watch 嘅工具咧，12月加息嗰個機率咧就由未公布數據之前咧25個基點咧就係36% 咧就升到43%。不過我哋都知道呢個係上上落落嘅啫。好啦，咁首先就係就業數據，你點解讀同埋你係點睇今年個加息機會咧？
22: 昨晚個非農就業報告其實主要嗰個嘅職位增長就嚟自一啲leisure 啊，同埋 hospitality 啦，咁亦都有啲係真係地方政府，咁應該喺之前嘅時候就政府好裁好多即係人出嚟啦，咁呢個會唔會有機會係請返可能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咁另一方面就係我諗喺 leisure 同 hospitality 呢一度呢反映緊其實美國嘅經濟真係唔係之前講到話咁弱啦，咁所以個財富效應因為個股市都真係喺度升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嘅叫做labor 嘅一啲嘅需求啦。咁但係哪邊商呢，我哋見到譬如喺其他唔同嘅即係範疇，譬如喺尤其是喺金融行業啦，琴晚嗰個數字呢其實係跌咗即係20,000+嘅。咁所以之前一路就延續就係話金融行業可能有 AI 嘅問題啦，其實呢一啲嘅叫做比較高啲嘅收入嘅職位呢，其實我哋見到都係弱緊。咁所以返去答返即係嗰個嘅利率嘅預期，我哋暫時呢一刻呢我哋估年底呢聯儲局都係會即係維持個利率不變，會個機率係會比較高啲，佢未必可以減到息㗎啦。咁但係你話加息呢，其實就兩睇，因為始終我哋見到係近排美國出嗰一啲嘅經濟數字 ，ISM 嘅服務業就嗰個嘅服務業嘅 PMI 又好似好翻少少啦。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哋見到成個就業嘅市場咧，其實喺內裏我哋睇翻，唔係話真係所有嘅行業都係喺度增加緊嘅職位咯。咁聯儲局我諗最關注就係第一係當然係個通脹啦，咁第二其實都係個就業數據嘅，係啊。
1: 咁如果咧有投資者想投資美股，咁你會唔會即係建議佢即係 AI 好啊，定係即係其他選擇，定係即係都唔係美股啦已經咁樣咧？
22: 咁首先講美股先啦，咁其實我都相信 AI 呢一個嘅主題，好似頭先咁講啲訂單已經一路延續落去，同埋我哋每個禮拜都見到好多新型嘅AI 嘅 model， 佢又再夾新啊，甚至乎有好多嘅消息嚟緊可能係即係嗰個嘅 agentic AI 即係可以去到我哋自己嘅個人嘅電腦等等，即係都唔需要去即係再用咁多嘅所謂一啲好專業嘅一啲嘅叫技術先可以做得到，咁已經係變咗係一個好民用化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嘅增長嘅一個 AI 嘅半導體板塊好，或者科技股，呢個我諗都係喺我哋成個組合裏面嘅其中一個核心之一。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咁其實尤其是年初至今，因為即係嗰個累積升幅已經去到咁急同埋咁高咧，呢一個板塊對於任何一啲嘅消息都會係好敏感，好似昨晚即係一出一個非農就業嘅數據，咁其實市場就借勢去調整。咁但係都亦都睇翻昨日喺即係亞洲區，即係成個南韓嘅指數啦，其實昨日都跌咗5%。咁主要我哋見到咧，即係其實南韓市場咧年初至今，我哋見到外資係一路即跟 profit 走緊。咁有啲乜嘢資金係撐緊，就係當地嘅機構投資者同埋當地嘅散户，甚至乎係可能係佢哋嗰個嘅佢哋會用槓桿啦去做啦，咁所以就我哋見到唔同嘅 market 其實嗰個嘅即係動能呢可能都好唔同，咁所以我哋首先要注意就係究竟即係嗰一啲資金呢係一啲係比較fragile 嘅一啲資金，好似南韓咁呢啲好容易就一啲消息，係啦係啦，比較脆弱一啲就可能會翻轉頭。咁如果喺成個組合裏面，除咗我哋可以睇科技以外咧，其實就好似頭先即係我所講，就係我哋都可以去分散翻喺一啲公用事業嘅板塊啊、能源嘅板塊啊、原材料啊、 基礎建設等等，咁令到個成個組合咧有增長之餘，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嗰個嘅叫做防守性係比較高少少咯。
20: 係，咁我諗而家股市面對嘅逆風，除咗話擔心啲股值比較高之外咧，仲有就係地緣政治嘅因素啦。美伊嗰度都仲係個和平協議都仲係姗姗來遲啦。咁仲有咧就係貿易戰啦。咁所以面對啲逆風，頭先我諗 Ivan 提到咧，就係要做風險管理啦，唔好即係太集中嗰、那個。風險最好做多啲嘅多元化嘅投資分散咯。今日唔該曬 Ivan， 我哋休息一陣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出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是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和东非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说，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呢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呢就係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呢一段部分嘅慢线呢係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暂时都系畅顺嘅，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

0: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1: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纽约一间科技公司进行了一项 AI 代理实验，建立了五个虚拟世界交给 AI 代理操控。结果发现有些世界出现纵火、袭击等等的罪行，亦都有代理在被删除之前留低遗言。团队说 AI 代理不再只是執行命令，而是懂挑战自己身处的世界。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6: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理财新世代，或者是在港台电视32台看着我们的观众、
8: 嗯、
7: 就首先就是讲回港股今个礼拜表现都有点令人失望，不知道你有没有失望，我们预了、啊、
8: 预了，还有对我来说呢、
7: 嗯
8: 你报个数先。
7: 好，恒指咧就今个礼拜其实一度就升上26000嘅，就但系咧可惜就系昙花一现，咁啊礼拜五咧就再次系跌穿25000啦，收市系报24961点，全个星期嚟讲咧就跌咗恒指嚟讲咧就跌咗221点，跌幅0.9%，就系连跌四嘅星期，恒指系非常之弱吓、嗯。不过国指咧就反而今个礼拜咧就因为周初佢升過嚟咁，同科指都係咁就星期三四五跌翻咧，就都仲叫做保住少少嘅升幅。國指今禮拜就微升11点，亦都結束咗連跌三個禮拜嘅走勢。而科指咧就微升2点，係連升第二個星期嘅。但係、好啦，點睇咧？
8: 其實大家如果有睇我哋節目嘅話咧、大家都應該知道，我不嬲都覺得。即係由年初嗰陣升得好急之後，我就覺得即係唔係好對路啊！即係雖然你話有 AI 啊、有芯片啊呢啲咁樣嘅，即係支持咧，有板塊支持咧，但係我哋講緊嘅嘢都係一啲好未來嘅盈利，同埋好現在嘅投資，係啦。今天嘅投資能唔能夠化成未來嘅盈利？呢、這個係好即係點講咧？是很幻想性的，你可以幻想它很好又得，你可以幻想它没那么好又得。所以尤其是我们有一集就讲了这个即是亚洲股市啦，你见到这个韩国股市那个指数、,Kospi 指数即是升了200多%的时候，你不担心的，我就很担心了。所以其实当时我就已经即是一路都觉得是即需要一個回調的空間，俾個市之後繼續上。如果你咁樣唔回調，係咁扯住係咁上咧，其實你好容易變成咗一個爆煲壓力嘅。
7: 咁呢個咧就嚟到一個關鍵點啦，就係話有啲人認為咧，港股今年年初到而家咧跑輸好多亞洲其他股市、日股、韓股、台股咧，
8: 的而且確
7: 咁就因為嗰個資金分流，同埋佢哋真係有股仔啊嘛，
8: 你
7: 好似嗰啲記憶嗰啲嘅存儲芯片啊，喺韓國嗰啲台積電啊嗰啲個業績啊嗰啲去支持嗰個嘅升勢，港股喺呢方面咧就缺乏啲。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如果嗰個資金分流咗，所以我哋跑輸啦。嚟緊頭先照你咁講啊，即係休息完再出發，可能資金都係去翻嗰啲嘅市場度，咁我哋都仲係依然顧我，定係會即係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話，佢哋調整嘅時候咧，或者啲資金會垂青翻下港股，因為我哋冇跟升，估值比較平，咁啊拍咗喺度先，你會覺得係邊個情況多啲？
8: 兩個情況都有機會，但係咧應該

0: 但是拍住在我們這裡先。
1: 嗯，
0: 咁跟住咧，再等一陣，因為你韓國股同埋台股咧，嗰、那個升勢咧實在太誇張，佢哋需要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去休息一下。
1: 嗯，
0: 咁所以其實中間咧就係、是、應該係拍住喺我哋度先嘅。但係雖然呢個資金分流會，我預計會留翻少少落嚟我哋港股，但係我哋港股最依靠嘅資金分流其實係北水啊嘛。
1: 嗯，
0: 係咪？但是北水呢即是真是不是很垂青我地喎呢排。
1: 都见到试过有四日是连续净流出的。
0: 是啊。
1: 就不是好像过往即是去年就真的很犀利呢就净流入。
0: 差不多日日都净流入的嘛。咁、啊啊、因为你冇咗呢一个大水喉咁样即是帮我哋即是托住即是有一啲即是资金流嘅话呢其实我哋会是就算我哋喺亞洲其他地區分到一啲資金流翻嚟，就係你想去到一啲即係好亮麗嘅水平，譬如啊28000咁樣，其實會係非常之困難嘅，應該。
1: 嗯，嗱咁啊，再同大家總結翻今個禮拜A 股嘅表現咧。A 股今個禮拜咧同港股一樣咧，就係、是、先衝高後回回落嘅。咁成個禮拜計數埋，大家計數上證指數一跌大概1%，深成指跌1.7%，創業板指咧就跌近2%。不過咧我諗佢哋個走勢特色有啲似韓股同台股嘅，就係、是、升嘅時候咧好犀利，特別嗰個創業板指咧係首次一度突破4200點，咁、但係咧三日再頭尾，琴日咧就跌翻落去3900幾。你想想由4200以上碌返落嚟3900幾，其實個波動性都幾大。
0: 因為好多呢比較細嘅初創嘅科技公司呢、都有上到嗰、那個即係喺內地嘅創業板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股價比較波動呢係可以理解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唔好追車太貼囉、即係呢啲就係、是、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就好啦，真係。
1: 嗱咁講返即係 A 股另外一個支持嘅因素就係啲經濟數據啦、其實內地呢排經出嗰啲經濟數據呢就唔算太差嘅，咁、就嚟緊下禮拜呢要留意嘅就有CPI 同 PPI 啦，同埋呢個外貿數據啦。咁、你會點睇因為CPI、PPI 呢而家預期呢都係會繼續上升嘅、因為嗰個油價帶動、但好多人都係認為呢個係一個輸入嘅通脹、就唔係真正係由需求帶動嘅，咁、反而就會令嗰啲製造業呢，因為佢如果傳導唔到 PPI 呢、個生產物價傳導唔到去消費物價 CPI 度呢，啲製造業嗰個利潤呢反而會受到擠壓，你點睇？
0: 正正就係你講咁樣啦，而家個情況、其實已經係好幾個月啦，PPI 升得快過 CPI， 正正就是呢就是那個即是製造商就承受了那個 PPI 通脹的壓力。但是他又加不到給零售那個鋪頭喎。那你諗下啦，他加不到，那即是他自己吃了一些啦，那他的利潤就會少了一些啦。那甚至有機會他是捱緊啦。但是呢這一排我已經即是留意了一陣，就是個人民幣都是這樣升的。對美金。咁其實已經抗咗少少外來嘅通脹㗎喇。咁但係當然唔多啦，即係比起你嗰個國際油價嘅上升，呢、這個真係唔多啦。咁但係我哋要知道國內呢嗰、那個能源嘅儲備呢係有喺度嘅。加上呢國內呢用其他嘅比較環保型嘅能源呢係比較即係先進一啲，我哋已經係即係算叫做喺全世界入面我哋係多㗎喇。用環保型唔係石油型嘅能源，咁所以呢一個又可以話減低翻少少嗰個即係、就是、石油嗰個通脹嘅壓力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就即係喺石油通脹方面，對於中國嚟講咧，嗰、那個擔心程度咧遠低於對於美國或者對於其他歐洲啊嗰個擔心程度。
1: 有加頭先你提到咧，就呢排都係。即係觀望咯，觀望美伊嗰個嘅談判究竟嗰個結果係點？好啦，咁啊講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啦。嗱， Aris 頭先你提到即係北水對港股嘅影響咧，咁其實就呢個禮拜都睇到一啲中證監嘅整治嘅方案咧，就對香港嘅一啲金融機構啦、券商啊或者係保險股，你見到今個禮拜有個明顯嘅沽壓咧，咁都即係究竟嗰個影響係點咧？我哋今日咧就請嚟資深經濟學家林兆基啊 Benny 咧，同佢一齊去傾傾嘅。Benny 早晨，
2: 早晨，早晨。
1: 係，咁首先咧就講翻個背景先咧，就係、中證監咧就有報道早前咧係聯同多個部門推出整治方案，禁止境外嘅券商向內地投資者提供買入交易或者係資金轉入嘅服務。咁市場咧就繼續發酵，中央會出手係堵截跨境資金外流去投資嘅影響。我諗呢度有兩部分嘅，首先就係資金外流。跟住外流去做投資咁咧就針對呢一個以上嘅整治方案，Benny 你點評估今次呢一個嘅監管收緊嘅即時影響，同埋內地投資者轉用港銀平台係咪已經成為一個趨勢，定係屬於過渡性嘅選擇？
2: 我諗今次呢件事件咧，都話俾大家聽咧，就即係你突出一個紅線啊，我哋叫其實北歐。咁咧就跨境一啲錢咧流走係不合法嘅話咧，其實都係唔容許啦。咁但係咁多年來咧，其實就都唔係話第一次講呢樣嘢。咁今次咧，佢係講得非常之白，同埋係有罰錢啊。即係見到嗰幾間證券行咧已經俾人罰咗錢。咁同埋咧係牽涉落去嘅話，大家見到咧就唔係淨係證券公司嘅。你見住跟住落去可能係保險啊，或者其他嘅行業都可能有呢個問題。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嗰個影響咧，今次咧係會相當比較大少少。咁但係咧整頓咗之後咧，亦都係翻返去一個位置咧，對於大家可以咧更加清楚啊，邊啲係可以運出嚟，即係可以做投資，一啲唔可以，或者應該係咪應該用嗰個取一個渠道咧係正當嘅去投資？咁我相信咧就而家大家個方向咧就好正確、好明確噶啦。
0: 內地訪客咧近年咧係主要嘅一啲增長動力嚟嘅，無論係券商又好，銀行嘅投資又好，或者係保險業又好，咁我哋見到有一隻保險股就直情因為咁樣而大跌近7%啦。咁即係首次跌穿牛熊線，我諗佢都真係好慘。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嘅情況，嗱，好明顯啦，唔係淨係針對券商啦，亦都好明顯。即係其實係一個跨境資金嘅合法性嘅問題啦。咁點樣去規管，令到跨境資金係變成合法呢？因為以我所知咧，就係如果內地人要帶資金出境咧，每年每人咧就係50,000美金等值。咁但50,000美金等值，你買得啲咩呢？即係50,000等值，可能連買個保險單都買唔到
2: 喎。其實咧，你聽完頭先講一樣嘢之後咧，嗰個規範嗰度咧，都其實咧都係有少少好似同而家個現實咧就即係差好遠啊。咁但係咧，我諗佢嗰個諗法咧，就內地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要投資股票。佢都係希望你咧，因為我哋都香港都有我哋有即係滬港通、深港通啊呢啲，咁亦都你都可以買到香港嘅股票。咁香港股票裏面個股票市場裏面咧，亦都好多係第二上市啊嗰啲嘅公司，咁亦都喺 A 股未冇嘅。咁其實佢都希望咧，就係話有個根據，就話我知道我喺你喺內地啲資金咧就流落嚟香港買股票，我知道嘅。如果我唔知道嘅話咧，而家就係出邊嘅問題就係有啲錢流咗出嚟，佢可能去買其他嘅股票，咁我亦都唔知道。咁所以咧，佢嗰個規範不嬲，其實以前都有講過喺度噶啦，只係咧啲企業咧，你話要去遵從咧，就係話好多人都話想咧，就係會唔會掂到佢條紅線，或者佢。一掂紅線佢就會嚟揾你咧，咁今次咧佢真係咧就係做一個比較上嘅積極嘅做法， 就令到啲公司咧就真係下次你就真係唔好嘅。咁當然啦，我相信咧跟住落去咧都影響都會比較相當大下，因為始終有好多嘅行業，好似頭先講保險咁樣啦，其實佢哋依幾年真係嗰個增長咧都好靠啊依類型嘅資金。咁而家我咁相信可以做嘅話咧，就係會唔會令到依啲啊，例如依啲本地一啲啊帳户咧，係咪真係啲錢可以證實到係唔係喺我哋國嚟㗎，或者正港啲？咁你可以繼續落去做啲保險咯。咁呢個我相信咧都係其中一個方向，而家啲保險公司已經做緊啦。
1: 嗱，就我諗分兩個，集中兩個領域，即係受影響就係券證券業同埋呢個保險業啦。保險業咧，雖然話個增長動能，我哋知道就係嚟自呢一個內地同香港嘅市場。香港市場咧就係好多訪客落，以往內地訪客落嚟咧就去買保險，其實就亦都可能好多係涉及投資同投資相關嘅。但係咧好多大型嘅保險公司咧，佢哋都唔係單一內地同香港市場嘅，可能講緊亞洲啊，有成十幾個東南亞，甚至去到印度都有呢一個業務啦。咁會唔會佢哋嗰個承受呢一個嘅今次呢個整治方案嗰個能力會相對好啲？而家只不過就係個市場嘅反應就會即係特別係擔心，但係其實佢嗰個業務結構嚟講咧，都比較係分散嘅。但係
0: 地區性分散，
1: 但係券商咧就可能即係會唔會擔心係一個行業結構嘅轉變？未來咧即係以有啲券商特別係依賴內地嘅嘅客户嘅時候，嗰啲投資者嘅時候咧，佢哋需要點樣去應對呢個情況？會唔會即係促使行業出現一個重整出現咯？
2: 係啊，我都同意阿黃師傅講嗰樣嘢，因為咧其實你睇下大部分嘅例如券商咧，其實你見到依間佢俾人罰咗幾間，同埋一啲本地嘅券商係有好多我哋客户咧，其實你見到佢哋咧都唔係話一個所謂嘅可能係亞洲區嘅區域性一個營運嘅，主要都係香港，亦都大部分咧都係好鍾意咧就同呢啲户口咧就去買境外嘅股票，包括咗例如美國啊、歐洲嘅。咁但係你見到佢保險嗰邊咧，其實你見到嗰幾間，就算尋日你見到跌嗰幾間咧，其實好多都係亞洲區咧都數一數二，都做得好好嘅。咁所以佢哋嗰個風險個分散方面咧，我相信就影響應該會比較會細啲，同埋佢哋會調節佢嗰個營運方式，會唔會喺依邊咧可能跟住會慢啲增長，例如喺香港呢個區。或者內地啊呢啲，咁但係另一邊可能咧，另一邊喺東南亞啲可以做翻好啲，咁啊補償翻。咁我相信咧，依個咧都係可以喺依兩個行業裏邊睇嗰個分別喺度咯。
0: 明白。咁其實咧，我哋即係無論如何啦，歸根究底啦，呢條紅線其實就係資金點樣走出嚟啊嘛。咁而家嗱就有件咁嘅事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夾硬嚟將佢呢條紅線畫得好死，即係唔俾資金咁樣走出嚟做呢個投資嘅話，其實係咪亦都窒礙咗香港作為一個即係金融中心一個橋梁，幫內地同埋即係外面咁點即係嗰個，我又唔可以話佢係接軌，但係我哋起碼係一個橋梁去即係俾一個咁嘅服務出嚟㗎嘛。
2: 我自己覺得咧，今次個事件咧都其實都好針對券商嘅。點解咧？佢哋咧就做得太多，例如好似買美股啊、歐股嗰啲、歐洲股票啊啲。咁其實依個咧係對，即係可能中國唔係幾有利嘅。點解咧？你見到啲錢流咗嚟香港，香港流出去。咁依個咧，我相信係我相信外地就監管機構一定冇人中意嘅。反而咧，你話啲錢去到例如香港嘅股票市場，股票市場嗰個再營運再走，或者係大部分啲公司都係買翻，例如一啲大嘅，例如藍籌喺中國入邊嘅話，佢哋會營運得非常之好嘅。咁我相信佢哋唔係話唔同意依樣嘢。咁所以咧，今次嘅事件咧，好明顯咧，就同而家嗰個整體嗰個股票嗰個方向形勢啊，見到即係美國嘅股票都升咗好多，雖然昨晚都跌得好犀利嚇，咁但係咧，你始終嗰個表現咧，亦都係上落咧比較大啲。咁我相信亦都引咗好多投資者咧，就好有興趣去買咯。
1: 嗯，剛才你說即係都我諗嗰個共識就話對券商個影響會比較大啦，因為睇翻個整治方案咧就對於增量同存量嗰個嘅處理，增量就係唔俾你即係要限管制你再開户口啦，存量就係嗰啲開咗嗰啲咧都需要去清理存量嘅業務。咁你覺得喺即係有啲人就擔心喺最極端嘅情況下，會唔會導致個別嘅券商出現倒閉嘅風險咧？咁你覺得嗰個風險有幾高？同埋如果出現咁嘅情況，其實好多年都冇啲咁嘅情況出現，係啊，咁又會唔會即係影響到投資者對香港金融中心嗰個穩定性嘅一個嘅信心咯？
2: 嗱，而家我見到咧，就可能嗰啲券商咧都有啲壓力嘅，因為咧始終一係你轉倉去第二間，咁如果人哋唔收你嘅，或者係真係都覺得都唔係好嘅，冇咗風險咧，你見到大部分咧都係要咧就賣咗盤去離場嘅，即係賣咗個盤去離場。咁賣咗盤去離場咧，咁其實你冇咗户口啦，咁你其實都唔多唔少個證券商咧，其實都未必咁易可以維持翻咁多户口，咁亦都過咗幾年咧，佢哋都做咗好多投資，咁你見到都成環城市好多地鋪咧，見到好多間嘅，咁所以今次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大家都要留意下嗰幾間公司喺佢哋個財力方面咧，我相信都唔係話太差，只係咧跟住落去，大家見到佢嗰個營運方式啊，或者係嗰、那個盈利方面咧，可能都會有好大受影響嘅。咁呢個要好小心啲。嗱，講到中小啲、再小啲嗰啲券商，如果真係靠呢樣嘢嘅話，我相信咧都機會即係可能有啲風險會喺嚟緊嘅。咁要好小心。咁我但係香港嘅證監會，我相信都睇得都幾清楚下。咁我相信咧都可以維穩到嘅。
0: 另外一個問題咧，我即係喺個腦度好耐㗎啦，一聽到呢個新聞咧就係、是。好啦，我沽咗貨啦，咁啲錢咁我點咧？我可唔可以上翻去？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你明㗎啦。你要我沽得貨，就即係話你覺得我啲錢落嚟嘅渠道係唔正規啦。咁我點樣可以上翻去咧？因為上翻去都好難㗎喎。如果係咁啊，
2: 嗱，我自己咁睇啦，即係而家即係個政策都未話好多嘢，你都好清楚。咁若然真係佢沽咗貨嘅話咧，我相信呢啲錢都係留翻喺香港，暫時個係喺嗰個即係按兵不動先啦。咁如果你動咗嘅話咧，就未必係真係一件好事。咁所以我相信咧，都仲有好多嘅後著會見到。咁但係始終啦，就呢件事件之後咧，就無論任何嘅金融機構咧，我咁相信咧都好清楚，即係而家中證監嗰個想要做嘅嘢。咁我相信咧之後咧就唔會話咁多好似呢啲咁嘅事件㗎啦，應該。
1: 嗯，我哋仲有分零鐘啊 ，Benny。咁咧就頭先我哋就有你都講咗，即係對金融機構，本港金融機構咧就有一定嘅影響。咁你講咗券商保險公司啦，銀行咧，本港嘅銀行，你覺得個影響係會係點咧？
2: 嗱，銀行方面咧我覺得咧，好多人就話會唔會啲倉咧就轉過去？咁但老實講，如果佢有問題，唔係銀行都唔係話住個個接嘅，或者係有個風險嘅話，都未必要接。反而我會覺得咧，大家個可能會去到話有冇一啲跨境金轉移，銀行都見到嘅。而家你見到香港嘅銀行嚟講咧，我相信喺嗰個規管方面咧都幾嚴謹下。咁我相信唔會話好似證券嗰邊咁樣見到咁多呢啲咁嘅事件出現咯。咁銀行嚟講，我自己會覺得咧，就風險反而就唔係話咁大。
1: 嗯，好。咁Iris 有冇咩問題想問啊？有幾十秒。
0: 係 ，Benny 啊，咁如果係即係有朋友遇到呢啲咁嘅問題嘅話咧，即係你會點樣 advise 佢咧？
2: 我自己會覺得咧，都係盡量都轉咗倉先啦，轉咗啲例如本地啲嘅證券公司啦，或者銀行啦，如果佢收你嘅話，咁收咗之後咧，我相信大家就即係按兵不動。你賣咗股票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只係大家咧就係按兵不動，睇睇個情況點樣走咯。
1: 好，唔該曬 Benny， 今日多謝大家收聽收睇，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红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6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无分别，两三星期之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他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声明中说，这些攻击无人机直接威胁海上交通，美军对雷达设施的袭击旨在防御进一步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1/5的导弹库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喺港岛。柴湾道有道路工程，介乎慈幼会修院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是临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就是在港岛的柴湾道是有道路工程，介乎慈幼会修院和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是临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暂时都是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就接近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8: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1: Change is coming。
12: 中国事，
13: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4: 天下事
15: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4: 事事关心
16: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7: 远在千里嘅事
18: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4: 你不可不知嘅事
19: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20: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4: 邱艳，黄耀扬
21: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2: 十万八千里。
23: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点36分啊，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喺呢个星期六嘅朝头早，继续有十万八千里同大家讲下啲国际事务啦。早晨，邱贤。
24: 早晨啊，黄耀扬。早晨啊，各位听众。
23: 啊，讲紧呢个夏天咧，首先要讲讲一个啊球坛盛事啊，相信大家球迷都可能准备定要挨更底嘅睇波噶啦。
24: 系，
23: 就系4年1度嘅世界杯噃。
24: 系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决赛周咧，就系由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去合办噶，咁就将会喺本港时间下个星期五嘅凌晨揭幕噶啦。今届咧就系规模最大嘅一届啊，一共有48支嘅国家队喺16个城市展开激战，争夺大力神杯。大家挨更底嘢都要挨多好多晚。
23: 系啊，仲有今次啲波咧，主要都系喺香港凌晨至朝头早嘅时间去踢啦，所以都相信大家要睇咧，都真系要挨下眼瞓啦。球迷咧一向都被视为球队嘅第12人啦，系球队最强嘅后盾嚟噶。不过随住美国嘅移民执法同埋签证限制，仲有社区安全争议持续升温，外界都关注世界各地嘅球迷系咪真系去到美国嗰度支持佢哋嘅国家队咧？
24: 嗱，睇翻咧今次嘅世界杯决赛周有104场嘅赛事，当中78场都喺美国举行噶。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由旧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咧，就持续加强移民管控，对唔少嘅国家都实施咗签证限制同埋旅行禁令噶。而家受限嘅国家入面有4个都成功杀入咗今次嘅决赛周。
23: 其中咧伊朗同埋海地嘅国民系被全面限制入境，塞内加尔同埋科特迪亚咧就受到部分嘅限制。呢啲国家嘅运动员系唔受禁令影响，仍然可以去到美国参赛嘅。不过咧佢哋国家嘅球迷就几乎冇可能攞到美国签证，所以就冇办法去到亲身现场嗰打气啦。
24: 咁决赛周咧预计系会吸引到1000万名嘅游客噶，相信有唔少咧深受足球文化影响嘅拉美裔嘅美国人咧都系会入场观看噶。有人权组织就担心啦，简称为 ICE 嘅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咧就会喺决赛周期间啊将个目标就对准咗喺球场出没嘅球迷啦。
23: 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内100几个美国人权组织喺4月就发布咗一个旅行警告，提醒球迷、球员、记者同埋游客，当地系存在严重侵犯人权嘅风险嘅。
24: 半岛电视台就指出咧，海地就相隔52年晋身世界杯决赛周，3场嘅分组赛赛事都喺美国举行。主办其中一场赛事嘅马萨诸赛州就有大约87000名嘅海地裔居民噶。一名嘅当地居民就话啦，虽然都想见证国家队嘅历史时刻啊，但系因为唔想俾 ICE 拉咧，唔敢入场。
23: 人权观察嘅全球倡议总监沃登就话，美加墨三 三國在申辦世界盃的時候，其實是將人權承諾納入其中的。國際足協亦都宣稱歡迎所有人參與世界盃，但是美國目前的人權和移民政策環境可能對參與的球迷、賽事工作人員甚至是整個舉辦的社區都造成風險的。
24: 沃登仲特別提到，如果世界盃期間是持續進行大規模的執法，恐怕會令到移民社區和球迷都陷入恐慌，呼籲華府和國際足協參照奧運的停戰精神，在賽事期間暫停移民執法行動。
23: 洛杉磯就有些球場的工會就威脅，如果到時執法人員是不遠離場館的話，他們是會罷工的。在持續壓力之下，亞特蘭大、西雅圖、洛杉磯的警方都宣布不会在執法事務上同 ICE 合作的。
24: 另外呢，鉴于非洲有部分地区就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已经禁止近期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者是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而加拿大亦都自5月27号起呢禁止呢三个国家的居民入境90日。
23: 今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自1974年以来呢是首度参赛的。再次重返世界杯，禁令都意味着国民呢其实好难去到美国亲身去睇波。
24: 是啦，咁啊，除咗各项嘅旅游禁令同埋人权威胁咧，高昂嘅票价都系令到球迷却步噶。同往常一样啦，世界杯嘅门票就分成咗四个等级，理论上系可以俾唔同阶层嘅球迷都有机会入场。不过今届嘅票价整体都贵过以前啊。
23: 因为我哋节目之前都讲过啦，今届世界杯系第一次采用咧，好似卖机票嘅嗰种动态定价模式啊。咁即系话咧，嗰个价钱系随住需求而即时波动嘅。换言之，唔同赛事的门票是会有极大差异，甚至是讲紧同一场波费在不同时间买，那个价钱都有不同的。
24: 现在呢讲紧揭幕战的第一级，即是最贵等级的门票，价钱已经是飙升到2500美元以上了。第三级的门票亦都突破了1000美元，最便宜的第四级已经售罄了。
23: 至于讲紧决赛的第一级门票，最初是卖6000元美金的，在上个月初都急升到超过32000美金了。英国广播公司就形容这一次是历来最贵的世界杯。
24: 相比之下，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分组赛最贵的张门票都是大约220美元。决赛最贵的张1600美元，哇，差好远。当地的居民甚至可以用11蚊美元就去买部分分组赛的门票。
23: 究竟有什么人会舍得使32000美金去买张决赛的门票呢？咁见到那个门票那个票价都水涨船高啦，咁当然国际足协就是最大的赢家啦。这个机构呢是四年为一个运动周期，世界杯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来的。他们在2022年曾经预测，去到今年2026年门票加上电视转播权的收益呢是会带来110亿美元的收入，比起四年前增加 43.6
24: 亿。不过美国圣母大学一位荣誉退休商学与经济学教授就在网媒 The Conversation 那里发表文章，他说他计过今届的世界杯决赛周的收入将会是超过150亿美元，远远高过国际足协四年前那个预计。
23: 国际足协又预计三个主办国合共是会获得305亿美元的收入，为全球 GDP 带来高达409亿美元的额外增长，同时是直接或者间接咁样创造超过82万个就业机会啊。
24: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就为高昂的票价辩护，说赛事是这个非牟利机构四年一度的唯一收入来源，又说美国的转售市场非常活跃，转售价往往都高过原价，他们现在做的只不过是令到门票由一开始的售价就已经尽量贴近市场的价格。
23: 恩芬天奴在去年12月就更加曾经讲过，说如果没有国际足协的话，全球150个国家根本就不会有足球运动，正正是因为国际足协透过世界杯赚到的收益，再将资金转去投放到世界各地，足球才可以在世界各地得以发展。
24: 不过时代杂志就说，国际足协这个做法可能是会适得其反，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门票是滞销的。
23: 报道就说高昂成本都令到旅客是却步的。根据美国酒店及住宿协会5月初的报告，在美国 11个主办城市入面，近八成受访业界都话房间预订量系低过预期，又话海外游客办理签证有困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仲有机票同埋旅行成本太贵，都拖累咗游客嘅数量。
24: 咁除此之外咧，欧洲新闻台亦都引述顾问公司牛津经济嘅分析话，嗱，国际足协所预测嘅就业增长咧，只会系暂时性嘅啫，而且大量同世界杯相关嘅活动，可能会令到其他并非球迷嘅游客咧却步噶。
23: 不过《时代》杂志嘅报道就话，一个转售平台上面分组赛门票嗰个售价咧，已经平均回落翻两成噶啦，而且有唔少主办城市亦都为球迷去搞一啲免费睇波嘅 party 啦。纽约大学嘅一名教授就话啦，能够入到场去睇波固然好开心，但系其实只要能够同志同道合嘅球迷咧聚埋一齐睇波咧，都其实都好值得去享受嘅。咁所以我哋都关注一下呢个四年一度嘅体坛盛事咧，究竟最后有几多人系可以享受到啦？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你知啦，我好中意访问人。
3: 未来六十论坛，
1: 今次我都系做埋呢个主持啊，所以
3: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1: 邓年如春着，佢好想翻，但系咧担心佢先生个身体，九啊几岁啦，但系身体好好啊。佢今次非常之好，就會同我哋錄影一段帶，喺6月16號嗰日咧，係會播嘅。
0: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12: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17: 我是旅游乐园的欧海星，一讲到去新疆旅行，真是非不物所能形容的。
25: 特别去到喀纳斯是一个森林区的一个湖，绝对拍得住，甚至靓过欧洲很多靓景。
12: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流连欧海星 Herman，
26: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12: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7: 开拓无限视野，
28: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23: 跟住落嚟就转去睇下法国巴黎嘅情况啦。上个月底咧喺巴黎嗰度就有啲民众喺法院外面示威啊，而佢哋喺示威拉起嗰个横额上面咧就系写住任何小朋友都唔应该惊咗翻学噃。
24: 咁点解啲小朋友会惊翻学咧？个原因都几令人心痛噶。原来咧有至少9个只得3到5岁嘅小朋友怀疑喺巴黎嘅一间幼稚园受到性侵犯。呢一宗震惊全法国嘅校园性侵案就喺日前正式开审啦。
23: 喺法国涉及儿童嘅审讯一般都系唔会公开进行嘅，但系今次呢班家长咧就比较罕有咁样要求法庭系公开审讯，就系想话俾全世界听，羞耻嘅应该系施害者而唔系受害者噃。
24: 案件曝光咧，就系因为有两名女童嘅家长发觉个女嘅行为咧有啲唔寻常嘅改变，其后展开嘅调查就发现，多名嘅儿童都表示曾经被被告 David G 触碰过私处。
23: 咁呢名 David G 咧，佢嘅正职系一名独立记者嚟噶，为咗帮补收入咧，就兼职做埋课后托管服务嘅工作。佢被指控喺2024年9月至到2025年4月期间，性侵咗5名3至5岁嘅小朋友，佢同时亦都被控性骚扰2名女同事，及同埋咧就系对其中一人咧系作出性侵嘅。
24: 咁另外仲有4个家庭系对 David G 咧系作出直接传唤，就指控佢性侵咗佢哋嘅小朋友噶。呢一种程序就允许直接传唤某个人出庭，唔需要经过检察官办公室。
23: 巴黎市政府喺接获相关嘅举报之后，立即就将 David G 系停职噶，其后一直都未有恢复佢嘅职务。佢喺去年6月被拘留，至今咧系全盘否认对儿童进行过任何性侵行为。如果罪名成立嘅话，佢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同埋15万欧元嘅罚款嘅。
24: 咁除咗 David G 呢一个案件之外咧，巴黎仲有另外3宗涉及课后活动人员涉嫌性侵儿童嘅案件，就会喺嚟紧几个月咧陆续开审噶啦。另外喺5月初，仲有一名47岁嘅教师，亦都被控喺2024年性侵多名女童，案件系作闭门聆讯，检方系要求判处佢18个月监禁，预计喺今个月中就会宣判啦。
23: 上个月底警方亦都喺巴黎3间学校嗰度采取行动，拉咗16人，其中3人系被控涉嫌对儿童作出不恰当嘅性行为啊。
24: 自从相关事件曝光以来，巴黎的检察官贝屈奥就在接受 RTL 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检方已经就住非教学人员涉嫌虐待儿童的指控，对84间幼稚园、大约20间的小学和10间托儿所进行调查，数目是占首都同类机构的大约六分之一。
23: 去到4月初，巴黎市长格雷瓜尔就说，市政府已经暂停了78名员工职务，其中31人是怀疑涉及性暴力事件的。
24: 之所以突然间爆出这么多的案件，是反映出整个监管系统是失效的，这个亦都是令到一班家长愤怒的核心原因，亦同时引发了巴黎学童家长的恐惧和不信任。
23: 家长组织 MeToo 校园的共同创办人就说，家长的投诉长期都被市政府和警方忽视，感觉就好像一直跟空气讲嘢咁。
24: 另一个家长组织课余托管 SOS 就说，事件是反映全国的制度都出现了失能，他们一直都要求学校必须要提供课后工作人员的姓名和相，但是至今都是未能够有系统地执行，令到家长完全没办法去核实的。
23: 法国规定儿童由三岁开始是必须接受幼儿教育的，而学校助理和课后一些照顾的人员就是负责非课堂时间的活动，包括好像是小食啊、食午饭啊、或者睡晏觉以至是课后照顾咁样。咁佢哋呢就是呢一班三岁至十一岁学童每日在校园生活入面都会接触到的人嚟㗎。而在巴黎大约就有15000名呢类辅助人员以非教学人员身份系入到校园嘅。
24: 但是课余托管 SOS 指出，问题就是这一班的非教学人员很多都是短期合约的，质素就参差了，他们的薪酬低，通常只需要具备基本儿童管理证书已经可以入职了，有时甚至因为招聘有困难会放宽对这个证书的要求。组织已经收到超过600宗的求助了，涉及在法国各地幼儿园和小学所出现的身体、心理和性虐待指控，组织强调这个问题不只是局限在巴黎的。
23: 另外都有些律师批评，就是说缺乏相关的调查人员，导致调查往往都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完成。课余托管 SOS 的创办人就说，在调查期间身体上面的证据都可能消失了，而小朋友年纪尚幼都没可能记得那么清楚件事发生成怎样，加上小朋友通常都很难好精准咁样讲出案发经过，令到啲案件咧都好难成立噶。
24: 巴黎市长格雷瓜尔就承认制度是存在了重大失灵，承诺将事件列为绝对优先事项，并且推出了大约2000万欧元的改革计划，包括成立教育暴力事件听取及举报单位，以及设立儿童中心去专门照顾一些受害人，计划已经在4月中通过了。
23: 市长亦都承诺会加强审查课后照顾人员的应征者，并且改善新入职人员的培训，包括是怎样举报疑似虐待行为，而检察官亦都承诺会为儿童保护部是增拨一些资源的。
24: 巴黎市长格雷瓜尔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课余游泳班的时候亦都曾经受到过性侵的。相比起前任的市长，他就采取了更加软化和愿意安抚的姿态，除了承认这个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之外，还代表巴黎市政府正式向一班家长致歉。
23: 同时市政府都已经同意了成立跨党派调查委员会，并且召开市长和家长大会重新检讨课后照顾制度。另外市政府亦都提出零容忍政策，一旦收到投诉的话就会暂停涉事员工的职务，去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80人是被暂停职务的了。
24: 不过这个做法都引起了一些争议的，因为虽然它可以保护到儿童，但是亦都令到前线员工是感到我们不被信任。前线员工是曾经发起过罢工，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认可，以及要求在这个专业上面可以获得更多的投资。
23: 事件仍然在发展当中的，法院审讯陆续展开，政府亦都推动改革，但是家长和社会信任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了。 对于好多巴黎家长嚟讲，最难去回答嘅问题咧，已经唔系最终单案判成点啊，而系下一次送小朋友翻学嘅时候，究竟啊佢哋可唔可以喺一个安全嘅环境之下学习咧？我谂呢一个都系广大家长最关心嘅一个问题啦。
24: 冇错。
23: 好啦，咁我哋睇巴黎嘅情况咧，就讲住咁多先。啱啱我哋就讲过世界杯啦，咁、世界杯喺嚟紧咧就会好快就会揭幕噶啦。咁喺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都送翻今年世界杯嘅主题曲俾大家听下。呢首歌叫做《Die Die》，由 Shakira 同埋 Burna Boy 主唱嘅。

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转头翻嚟咧，十万八千里就会有一个专家访问嘅环节咧，会同大家讲下全球暖化同埋海平面上升嘅问题噃。
2: 系啦，因为有一个美国嘅城市咧，系似乎要大规模撤离啊。
1: 系啊，咁我哋咧新闻时段之后继续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和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的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有坏车阻路㗎，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 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啦，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路到落斜咧系多车嘅，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路隧道出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悠然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3: 全球暖化气候危机咧，都系我哋呢个节目长期关注嘅议题嚟噶。不过英国卫报近期就有篇报道，都讲咗一个几严峻嘅论点出嚟噃。
4: 冇错啊，报道咧就引述一啲科学家嘅预测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嘅新奥尔良咧，已经去到一个不可逆转嘅地步，好可能喺本世纪就已经被海洋包围，所以系必须要立即启动新奥尔良居民嘅搬迁工作。
3: 报道是引述五月刊登在《自然永续》期刊的一篇研究，当中就说低洼的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正是受到多重威胁，包括是全球暖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飓风强度不断增加，还有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所造成的海岸线逐渐下沉的情况。
4: 研究就指出啦，如果地面如果当地嘅海平面啊上升3至7米咧，剩低嘅嗰啲沿海湿地就会减少3/4噶啦，就会导致海岸线咧向内陆迁移多达100公里。
3: 而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嘅新奥尔良同埋巴吞鲁日呢两个地方咧，就系最高危嘅地点嚟噶。新奥尔良咧系会首当其冲，因为佢系处于一个碗状嘅盆地入边噶。大部分地方都是低过海平面，它就好像是企在一个迅速萎缩的三角洲的中心这样。
4: 这个地方就被形容为世界上最脆弱的沿海地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新奥尔良大约36万的居民当中，99%都是面临着威胁的，要准备协助他们顺利去到一些更加安全的地区。虽然撤离计划具体时间就尚未确定，但是好可能在几十年内就会出现，而不是等几个世纪之后。
3: 是啦，咁呢项研究的其中一名作者都说，新奥尔良已经去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啦。作者说，从气候学的角度来看，新奥尔良都已经消失了噶啦，唔再存在。所以他们认为必须把握而家呢个时机去制定搬迁策略，等其他面临类似命运的城市可以参考噶。
4: 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一直都跟进住气候议题的何伟欢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嘅。早晨啊，何伟欢。
5: 早晨啊，两位主持。
4: 系啦，咁不如请你先同我哋讲下先咧，而家嗰个全球嘅海平面啊上升咗几多？未来嘅趋势又系点咧？
5: 海平面上升咧，其实系全球即系气候变化带嚟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危机啦。其实点解会有呢个海平面上升啊？好简单介绍一下先啦。其实就因为可能系冷缩热胀啦，因为我哋而家越嚟越热啦，已经系咁海水咧就冷缩热胀，佢就会膨胀之后咧直接就推高咗呢个海平面嘅。另外咧就因为系好似一啲冰川或者系一啲冰盖咧，其实嘅融化啦，我哋成日都听嘅新闻系，好似格陵兰啊或者系南极洲，佢哋啲陆地嘅冰盖啦，又或者系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啲冰川咧，其实因为气温嘅上升啦，都会不断咁去加快佢融化嘅速度嘅，咁令到本身喺陆地入边嘅水咧，其实入到去海床啦，咁令到个水量增加咗，同样都会引起呢个嘅即系海平面上升啦。俾大家知道呢个嘅原因咧，系即系我哋睇下我哋点去预计究竟未来呢一个嘅海平面上升会系点咧？其实好取决于我哋嘅一啲即系减碳嘅行动嘅。其实而家咧喺1880年到而家啦，其实全球平均嘅海平面上升咧升咗大概21到24 cm 嘅。但系咧值得留意嘅系咧，但差唔多有一半，即系差唔多系超过咗10 cm 呢个升幅咧，系喺30年发生嘅。所以我哋见到啦，呢一个嘅升幅系非常之大嘅。而喺未来入边咧，即系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啦，其实佢按住全球唔同国家嘅减碳嘅进度咧，佢有一啲预算嘅。佢咧就话啦，如果我哋全球用而家呢个减碳嘅步伐嘅话咧，喺呢个世纪末我哋会上升到50至80 cm 啦。如果真系个好差嘅情况，

0: 國喺高排放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最高嘅可以高達咧係1.02米咯。其實到時嘅話咧，唔單止係新奧爾良啲人要去撤離啦，其實呢個全球咧會有數億計嘅氣候難民咧係需要搬離嘅。
1: 嗯，我哋讲新奥尔良嘅其他以外其他地方之前，不如我哋关心咗新奥尔良先啦。因为啱啱嗰份报告都形容啊，新奥尔良嗰度嗰个情况系绝症嘅程度噶啦，直情冇得救噶啦。咁你自己点样分析嗰、那个新奥尔良嘅情况，系咪真系咁迫切咧？
0: 作者咧，佢用咗絕症呢個階段去形容新奧爾良嘅一個狀態啦。其實咧都幾似一個即係有個絕症嘅病人啦。其實佢本身就是因為有啲可能係先天嘅缺陷啦，亦都有啲後天嘅一啲破壞，再加埋佢選擇咗用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啦。咁喺新奧爾良嘅情況，我自己覺得咧，佢本身一個好重要嘅先天缺陷嘅，就啱啱兩位之前提及過啦。其實佢一個低洼嘅碗，佢嘅嗰個本身嘅地理結構入邊咧，就係喺海平面下面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入邊都有提及過嘅咧，就係講緊其實好多陸地咧，即係新奧爾良嘅陸地咧，係向下沉緊咯。咁一方面咧，其實海平面上升，而另一方面咧，個陸地又下沉啦。所以其實咧，佢水浸嘅嗰個危機係非常之大嘅。另外一個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最重要，即係嘅致命傷啦。我覺得係就因為新奧爾良咧，其實佢好多天然嘅屏障咧係破壞咗。所以個天然屏障係包括咗一啲濕地啊，或者紅樹林啦、啊。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啲可以吸收到風暴潮嘅一啲好好嘅自然嘅方案嚟嘅。但因為過往咧，其實好多啲因為原油啦、啊，或者係天然氣管嘅一啲開發，令到佢哋呢啲好重要嘅紅樹林啊濕地咧，其實係不斷咁去消失緊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佢冇咗呢一個嘅天然嘅防線，令到佢嘅即係海平面上升係更加嚴重。咁啊，雖然咧喺應該係2005年咧，其實係一個好巨型嘅颱風之後咧，其實美國政府已經用咗好多錢去嘗試咧，去將佢嘅海堤即係提升咗。咁但係即係報告都指到啦，其實嗰個工程技術咧已經係去到極限嘅啦，已經係基本上你無論係我哋而家開始停止咗碳排放都好啦，對於新奧爾良嚟講都係一個好難可以再逆轉嘅情況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啦，如果係啱講過啦，其實氣候變化引起嘅海平面上升咧，其實好人即係好主要係因為睇下大家嘅減碳嘅速度係幾多咯。雖然話咧好似喺氣候象學嚟講，佢已經唔存在啦。冇錯，可能佢真係有日消失，但係嗰個消失嘅速度或者佢究竟係幾時咧？咁呢個好取決於究竟我哋而家今日嘅減排嘅速度有幾大咯。
2: 咁你头先提过咧，世界其他地方都即系有类似，有啲唔同嘅城市都面临住类似嘅威胁噶啦。有冇一啲比较我哋少关注嘅地区都面临住同样嘅命运咧？嗰啲地方嘅气候同地理条件又系点噶？
0: 我谂少关注嘅咧，就可能系真系一啲例如好似乔治敦。就係呢一個，亦都係喺南美洲嘅國家啦。咁呢個咧，佢都係比較我哋少聽，但其實一個同樣係一個非常之受到海平面上升影響嘅一個即係國家啦、城市啦。咁其實基本上成個城市咧，佢都係喺海平面以下，即係0.5至1米嘅啦，已經係。咁但係當地嘅氣候比較屬於即係熱帶嘅雨林氣候啦。咁所以呢個海平面上升得高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就算有水閘都好啦，其實城市都唔可以即係做到啲咩嘅情況啦。咁亦都有啲其實我哋比較熟悉嘅，就係可能喺亞洲入面我哋都會好熟悉嘅，就係印尼嘅雅加達啦。即係佢水浸嘅情況，或者係海平面上升嘅情況，其實係需要到即係印尼政府去決定咗去搬到，即係搬離咗呢一個去一個新嘅首都㗎啦，已經係。而亦都有啲好熟悉嘅，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啲嘅，可能就係歐洲入面嘅威尼斯啦，大家都會清楚嘅係，即係威尼斯同樣都係受到呢個海平面上升嘅影響啦。所以其實佢哋都會政府都有啲叫摩西計劃，去整啲即係活動嘅水閘去防洪嘅。咁其實呢啲咁嘅好多城市啦，或者無論我哋聽過或者唔熟悉嘅城市都好啦，點解佢會有呢一個嘅受到呢個海平面上升特別大嘅影響呢？都有啲特徵嘅，就係本身佢哋地勢嘅問題咧，就啱講過嘅先天嘅問題，佢哋都屬於啲地勢比較低嘅嘢。另外咧就是、可能本身佢都會有一啲係陸地嘅沉降問題，咁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即係如果你城市係有呢啲即係共通點嘅話咧，其實你海平面上升對你影響就會比較大。咁最後都係最重要啦。就係極端嘅天氣，而家氣候變化啦， 所以咧气候变得非常之极端嘅，即系如果你处于热带或者系啲季风区啊，好容易受到台风即系暴雨引发一啲即系风暴潮嘅话咧，咁佢自然咧就好受呢个气候变化或者海平面上升嘅影响咯。
1: 嗯，你啱啱提到新奥尔良嗰度咧，就起咗啲即系嗰啲海堤啊，或者闸门啦、啊。不过就去到嗰个极限啦，系咪？即系已经冇得再起得高啲啊，就冇得再嗰个防护冇得再大啲噶啦。可唔可以再解释多少少嗰个极限喺边啊？同埋其他国家啱啱讲到啦，受呢个海平面上升嘅地区啊，国家佢哋采取咗啲乜嘢措施去应对咧？定系其实都谂紧方法要搬走啲居民噶啦？
0: 其實咧，而家即係因為海平面上升啦，呢個問題咧，其實一直存在咗好耐嘅啦，已經係。其實好多國家或者係城市咧，都嘗試緊用唔同嘅方法咧去面對佢嘅，好似新奧爾良嘅一啲海堤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呢一種用科技，即係如果比較有城市啦、有資源嘅地方咧，通常都選擇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去即係大型嘅基建咧，去幫助佢去呢一個嘅防水嘅。咁啊～可能講下威尼斯先啦，我覺得威尼斯嗰個都幾值得大家去，即係比較熟悉啲，可能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少少。即係其實呢個摩西計劃啦，係一個巨型嘅水閘嚟嘅。平時咧就會有一組，即係一組嘅海，平時咧就會有一組嘅活動嘅水閘啦。其實佢喺海底入邊嘅，只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先會即係浮翻起，作為一個活動式嘅即係防洪閘嚟嘅。雖然呢一套系統咧係即係幾有用嘅，因為2020年開始即係啟用咗之後啦，其實佢就已經擋水，即係開咗差唔多成100次嘅啦，已經係的而且確可以保護咗一啲好似羅馬可廣場一啲歷史建築物咧，就唔會受到個水浸啦。咁但係咧，發現咧佢呢一個嘅方法只係暫時可以解決到即係擋水啦，但依然係佢呢個開閘嘅速度咧越嚟越頻繁啦，而更加嚴重嘅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山閘咧，其實隔絕咗一啲海水嘅即係交換，令到入邊嘅即係色湖入邊嘅啲水質惡化啦，即係大家可能睇新聞都會見到嘅，可能生態入邊咧都好受影響啦。所以如果長年去關嘅話咧，其實威尼斯都會成為一個即係死水潭咯。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就算有呢一個嘅硬件都好啦，其實都唔可以根本去解決咗呢一個嘅水嘅問題。反而咧係有另一種其他城市咧嘗試係唔係擋咗啲水，而係一種方法咧就係同水共存呢個方法，即係有一種近年都好興講嘅叫海綿城市嘅概念啦。其實其中咧喺荷蘭入邊咧就有一個即係幾出名嘅一個計劃啦，就叫做環地於河。其實呢個計劃咧就係講緊啊，與其我就係不斷咁去硬對抗一啲水，我不如咧就係主動咁去拆咗啲堤防。引導啲洪水咧，去我想要去嘅地方，即係蓄洪區啊，同埋咧同一時間咧，佢去嘗試去用發展一啲咧叫漂浮式嘅建築啦。咁啊，即係如果係呢啲屋，其實可以喺水位上升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上，即係可以浮動到嘅。咁效果係好好啦，因為過去呢幾年其實歐洲暴雨嘅時候，荷蘭都冇乜特別大嘅即係事情發生咗啦。咁但係呢一度咧，其實係需要一個好龐大嘅或者係好具體的一個即係土地規，即係規劃嘅即係計劃啦，都涉獵到好多資金嘅投入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係第二種方法，但係都有佢嘅困難喺度嘅。所以其實更加多嘅咧係即係都係幾次而家即係新奧爾良呢一篇文章嘅作即係個作者講出，可能係真係一種撤離嘅方法啦。就好似我啱提過啦，即係雅加達都好啦，其實佢政府係有去嘗試去做即係嘅海堤工程啦。但是同樣都選擇了係政治和人口咧，都去撤離呢一個嘅即係舊嘅首都，去一個新嘅首都。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幾常會發生嘅事咯。
1: 好啊，咁可唔可以最後咧都同我哋講埋咧？啱啱提到路易斯安那州嗰度嗰個海岸侵蝕都比較嚴重，都有啲土地流失嘅問題。究竟全球暖化同土地流失嗰個關係喺邊度咧？
0: 好似啱啱講過咧，海平面上升咧，其實就好直接咧，咁係會去淹沒啦，或者係侵蝕咗一啲土地嘅啦，已經係。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亦都係提及過嘅，就係因為海洋 越嚟越熱啦，即係海洋都有熱浪嘅，其實係。咁喺海洋入邊一啲生物啦，就嚟好似珊瑚礁或者紅樹林咧，其實佢就集體就會死亡噶啦。咁、因為佢哋冇咗呢一個嘅天然防波堤啦，咁好多時海浪嘅衝擊咧，就會直接影響緊成個海岸線嘅。咁呢一個亦都會令到海岸線嘅消失啦。咁啊，另外你都會講到咧，就係、可能係極端氣候啦，就嚟越嚟越多嘅颱風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係咯，越嚟越多颱風，咁會令到咧佢每一次帶嚟嘅一啲風暴潮同埋海浪啊，其實佢可以一夜之間咧可以令到一啲可能幾十米闊嘅海岸嘅沙灘啊或者濕地咧係完全摧毀同捲走，即係例如好似之前喺路易斯安那州好多土地咧，其實都係因為咁咧而去消失咗咯。咁呢個係最即係最直接嘅海平面上升會帶嚟嘅影響。
1: 好啊，今日唔該曬何偉歡啊，同我哋分享咗路易斯安那州嘅一啲最新嘅海平面情況嘅。
3: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攻势咯噃。
4: 边有啫？
3: 怕喎，我好受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4: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3: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4: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3: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悠炎黄耀扬，108,000里。
1: 跟住落嚟同大家关注下一啲公共卫生情况啦。上个星期讲过非洲伊波拉疫情啦，咁今个星期我哋想同大家讲一种咧，其实嗰个疾病咧，普遍嚟讲用两剂疫苗就能够预防噶啦。但系嚟到今年咧，喺孟加拉嗰度有个大爆发噃。
2: 嗱，呢种病咧就系麻疹啊。既然唔系新病毒，又唔系不知名嘅疾病，又一早已经有安全有效而且成本低嘅疫苗可以预防，点解仲会搞到咁严重呢？
1: 睇下嗰个疫情情况。根据达卡论坛报引述当地部门的数据就说，由3月15日去到昨日朝头早8点，孟加拉全国一共是录得9500多宗的确诊个案，而此个案甚至是去到76000多宗。当地卫生部门试过在24小时入面录得多达1250宗的新增疑似个案。
2: 受到疫情影响的多数都是小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在4月的通报就已经话啦，有近80%嘅病人系5岁以下嘅儿童，其中近70%咧系2岁以下，33%系9个月以下嘅 BB 添。另外咧，已经有至少610名儿童因为麻疹或者疑似相关嘅并发症死亡噶啦，确诊个案系占当中嘅91宗。
1: 孟加拉全国64个县入边有58个都发现咗麻疹个案啊。咁孟加拉咧曾经系喺发展中国家里面透过去提高疫苗接种率最成功消除麻疹的国家来的。但是为什么二十几年之后呢会有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爆发的呢？
2: 看回2019年时任总理哈西纳是获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颁发一个疫苗英雄奖给他，就是表扬他致力加强儿童接种不同疫苗防疫的。但是呢世卫的报告就说了，孟加拉去到2024至2025年间咧，全国嘅麻疹疫苗就出现咗短缺，再加上自2020年以嚟冇咗一个常规嘅全国麻疹针接种安排啊，于是接种率就下降咗啦。
1: 美国嘅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咧就话呢个情况咧就系同2024年哈西纳倒台有关嘅。咁当时临时政府接管咗呢个政权之后咧，就系因为一啲官僚作风咧导致疫苗供应中断啦，影响咗接种噶。
2: 报道亦都引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孟加拉代表讲，他就说过去两年曾经是多次提醒孟加拉当局延误采购疫苗可能是会带来危机，但是情况没有改善。
1: 今年二月才上台的现届政府都在想办法的了，联同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世卫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等机构去合作，4月初就开展了一个麻疹疫苗紧急接种计划。
2: 咁计划咧就喺18个高风险地区、30个行政区首先展开，再逐步扩展去到全国。接种嘅对象就系5个月大婴儿至到14岁嘅青少年。截至上个月嘅21号，已经有超过1830万人接种咗啦，相当于目标群体人口约90%。
1: 不过咧，其实打一剂疫苗就冇用嘅，就至少咧要等28日之后再接种埋第二剂，先至有一个全面保护。咁孟加拉政府都考虑咧，将呢个紧急疫苗计划系延长多一个月，希望咧就系位处偏远啦，或者一啲医疗服务不足嘅地方，嗰啲小朋友咧都唔会错过咗接种嘅机会啦。
2: 咁啊，喺孟加拉首都兼最大城市达卡咧，疫情就集中咗喺一啲人烟稠密嘅社区啊，特别系一啲非法嘅聚居点同埋贫民窟等等。
1: 咁一开始误判咧，其实都阻碍咗控制疫情。咁有报道就话啦，唔少小朋友最初只系发烧啊、咳同埋流鼻水，咁家长都会觉得只系普通感冒啫，咁就只系去咗啲药房啦，去诊所嗰度求医，直至去到病情恶化啦，想送去医院嗰度医，但系医院都冇晒床位噶啦。
2: 咁医院环境挤逼咧，亦都系令到感染扩大噶。有家长就话啦，啲小朋友咧，因为同其他嘅麻疹病童住埋一齐啊，导致咗病情恶化。
1: 咁关于当地嘅麻疹情况咧，我哋都持续关注住啦。这个时间咧，送首新歌俾大家听下，呢首啊《Bring Your Love》，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 主唱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4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后的一个月。当局在这一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日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和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击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无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咧系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九龙军营。咁就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咁另外咧，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深井對開嘅壞車咧，都係未拖走嘅，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經過大家記得要特別留意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深井對開有壞車未拖走，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但係較早前啦，呈祥到去荃灣方向近明愛醫院對開嘅壞車拖走咗啦，行車線已經解封，一帶交通亦都回復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不过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8: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9: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开拓无限视野，
1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3: 回到嚟最后一节的十万八千里啦，讲下 AI 的发展啦。AI 已经成为了各大国的角力新战场啦。目前全球的 AI 竞赛就主要由中国和美国去主导啦，而其他的经济体都急起直追。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呢，啱啱就宣布增设一名专责 AI 发展的特使，人选都已经敲定了噶啦噃。
14: 咁睇翻啦，呢一个嘅构思咧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上个月嘅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会见多名欧洲大型企业高层嗰阵咧提出噶。欧洲新闻台咧就引述欧盟嘅外交消息话，设立呢个职位嘅谂法已经系有一段时间噶啦。
13: 嗱喺欧盟嘅编制入边，特使咧通常系由资深外交官去担任，专责处理一啲高层谈判、特定关键议题或者地区事务嘅。而今次新增的这名人工智能特使，他的正式头衔就是叫做工业人工智能特使，主要就是以顾问身份直接向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科技事务主管提出建议，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推动欧盟制造业和工业方面的人工智能改革。
14: 这个暂设职位是没有人工的，6月1号开始，为期9个月，即是去到明年的3月31号就会停止。被委任呢项职务嘅系丹麦籍嘅企业家斯纳博，佢喺冇几耐之前咧先至卸任科技巨企西门子嘅监事会主席啫。
13: 斯纳博咧喺 IT 界同埋 AI 领域咧都拥有好丰富嘅经验啊，超过25年噶啦，系 Google 云端顾问委员会同埋美国 AI 软件公司 C3.AI 董事会嘅成员嚟噶。为咗避免利益冲突，佢喺出任欧盟 AI 特使期间咧就会暂停呢两间公司嘅一啲成员资格嘅。
14: 根据欧盟委员会嘅新闻公布，斯纳博嘅工作将会系专注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高效能运算同埋对人工智能部署非常重要嘅半导体供应链上面。
13: 分析就话，随住欧盟标志性嘅人工智能法案改革逐步成形，欧盟都希望向外界释出一个明确嘅信号，表明系有意重新加入全球 AI 竞赛，并且借此咧系为欧洲嘅投资环境同埋创新科技咧系赋予一啲新动力嘅。
14: 工业人工智能特使对于未来欧洲的 AI 发展会带来乜嘢实质改变呢？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但是有观察就指出，目前欧洲的 AI 发展是面对着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的，包括了能源成本高、投资不足等等的问题。
13: 都有些批评就说欧盟做事太过慢了，例如斥资200亿欧元去起5座大型数据中心的 AI 超级工厂计划，投标程序就一拖再拖。欧洲商界领袖都批评进展缓慢，担心人工智能特使最终都是变成政治宣传伎俩居多。
14: 发展人工智能呢，欧洲就不够人家快啊。但是在 AI 监管方面呢，他们的步伐就领先了全球。在前年8月开始呢，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已经分阶段生效了，是全球首部针对 AI 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全面监管法律。
13: 由于一些的规定的原定时间表对于个企业啊来讲都太过赶急了，相关技术标准亦都赶不及出台，所以欧盟 提出了修订，在上个月达成了临时政治协议。
14: 新修订就包括为了监管高风险 AI 系统订立清晰的时间表，涉及特定高风险范畴的系统包括有生物识别、关键基础设施、教育、就业、移民和边境管制等等的领域，相关的规定就会由今年8月推迟到下年的12月才生效。至于用在升降机、玩具等等玩具、等等产品当中的 AI 系统就会推迟去到2028年的8月才开始受规管。
13: 对于企业来说，新修订引入了更加简单的规则和管治架构，部分原本适用于中小企的优惠措施将会扩展去到中型企业，减轻这些公司的行政负担。此外，更多创新企业将会可以使用监管沙盒机制，包括欧盟级别的沙盒，以便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之下安全测试 AI 方案。
14: 至于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新修订的规管就更加明确，包括了禁止利用 AI 生成未经同意的露骨内容、私密影像或者是儿童性虐待材料，AI 裸照生成程式亦都被全面禁止。
13: 此外，欧盟人工智能办公室的执法权力亦都会加强，去支援特定 AI 系统的监管。欧盟就强调，新修订有助企业更加容易落实人工智能法案，同时维持对欧洲社会安全和基本权利的一些保障。这项临时政治协议预料最快就会今个月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正式表决通过。
14: 嗯。

0: 跟住落嚟咧就系非遗逐一数嘅环节啦，我哋又有一个新嘅非遗项目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下，带大家去捷克嗰度睇下一个国王出巡嘅仪式噃。
1: 非物质、
2: 文化、
1: 遗产、非遗逐一数。
3: 如果你在五月尾的时候去到捷克东南部的摩拉维亚地区，可能会见到一个神秘又华丽的场面。有一队由后生仔组成的骑兵队伍，簇拥着一个含着玫瑰还要扮到成个女仔咁的小男孩穿州过省。这个就是在2011年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国王骑行了。这项传统主要是捷克东南部的四个村镇举行，当地人一直守护着这个传统几百年了。讲到起源，至今都仍然是一个谜。当中最广为流传亦都最为人信服的传说呢，是跟15世纪匈牙利一个国王有关的。相传当年他打完一场惨烈的败仗之后，为了避开捷克国王的追捕，逃难到安全的地方，他就特登换了女性的传统礼服，还用丝带遮住自己块面。最关键的是他口入面含着一朵玫瑰。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开口讲嘢，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从而逃出生天了。除了这个传奇故事，亦都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是古代异教徒的一种成年礼。对于当地的未婚后生仔来讲，参加这次骑行是证明了自己勇敢，同埋已经准备好迎接人生挑战的重要时刻。国王骑行通常发生在圣灵降临节，即是复活节之后的第50日，而今年就会在5月30至31号举行。整个仪式最瞩目的主角就是那位国王了。国王通常会由一班年龄大约是10至15岁的男仔里面揀出来。在当地人眼中，屋企出到一个国王是一件极之光荣，甚至是值得争夺的殊荣来的。今年其中一个村庄就已经选出了一个新的国王，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100个国王，而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曾经当选国王，真是一门三杰，相当威水的。当正式庆典开始的时候，整条村都会回荡着传统音乐和口号。国王会骑着一匹充满华丽装饰的白马，以女性打扮现身。他会穿着蕾丝裙、精美的刺绣背心，同埋用鲜艳花朵同埋缎带装饰嘅头饰，而国王块面咧通常都会被缎带或者系部分嘅头饰遮住，增添神秘感。有两个侍从会贴身咁样保护住佢，至于其他骑手就会穿着男性嘅装束，一边跳舞一边大声唱歌。队伍入面嘅领唱者会停低，唱一啲幽默嘅短诗去引人发笑。观众听得开心啦，就自然会慷慨解囊，将捐款放入去钱箱里面，或者直接塞入去骑手对靴入面。国王骑行之所以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它是一个连结几代人的活动。由揀国王、亲手制作装饰，到女性长辈一代传一代地制作传统礼服，整个过程都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盛传。当几个钟头的骑行结束之后，国王平安回到屋企，成村人就会吃大餐庆祝，用最热闹的方式分享这份由几百年盛传而来的快乐。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5: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听过呢首嚟自电影《Slumdog Millionaire》嘅主题曲《债号》啦，充满印度风情嘅一首歌啊！当然接落嚟，我哋要讲嘅议题就真系同印度有关噃。
1: 不过个话题咧就冇首歌咁轻松啦，讲紧咧就系佢哋喺上个月啊就公布咗12年级高中毕业会考成绩，但系几日之后咧，有几十名嘅考生就投诉话评分出现咗错误，矛头就直指当地第一次使用嘅数码化改卷系统啊，发现评分有问题嘅学生仲越嚟越多添。
0: 啊，讲翻今次涉及嗰个考试咧，就系印度12年级嘅毕业会考嚟噶，咁就相等于英国嘅 A level 考试啦，都相等于我哋嘅 DSE 啦。喺印度规模咧，算系最大最重要嘅毕业考试嚟噶。今年有超过170万个学生参加。
1: 咁今次推出嘅呢个电子改卷系统咧，就叫做数码化改卷，就系教育委员会喺开考之前8日先至宣布会用噶。
0: 嗯。
1: 系统就将学生填写嘅实体纸本答题卡咧，透过电脑扫描制作成数码化嘅副本，上传到网上平台俾啲老师去评分，然后咧再由软件去计算每一科嘅考试总分噶。
0: 教育委员会就话咧，用呢个系统系为咗减少人为错误同埋工作量，提高透明度同埋效率噶。不过喺公布成绩之后咧，好多学生都走出嚟话呢个系统唔单止冇解决现有嘅问题，仲有啲新问题添啊！
1: 咁首先引发咗关注嘅就系有一个考生喺社交媒体上边话，因为自己嘅物理分数低过预期，于是就向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啊申请去复查试卷，但系就发现咧数码化嗰张试卷同佢本人嘅笔迹系有出入，试卷上面仲有一啲佢根本冇填过嘅答案，咁事件就迅速喺网上引起讨论啦。
0: 之后有好多学生都提出类似嘅投诉啦，有啲学生就分享咗啲 cap screen 啊，嗰啲截图咧，就系睇到嗰个扫描版嘅电子试卷好蒙啊，有啲试卷咧甚至系少咗几页啦，有啲答案系被错误标记啦，仲有啲扫描版嘅试卷咧同实体试卷有出入添噃。
1: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就话自己对事件系有责任噶，仲承认新系统导致咗成绩出现咗差异，向公众保证会揾到解决方案。
0: 睇翻今年学生嗰个成绩啦，嗰个毕业会考嗰个合格率咧，今年只系得85.2%啫，系7年嚟最低噶。
1: 有教育专家就表示啦，以往咧考官可以喺实体嘅答题纸上面睇一啲用铅笔填写嘅答案，或者系一啲密集嘅图表，不过用咗呢个数码化嘅系统之后咧，就比较难睇到一啲笔迹比较轻或者系模糊嘅图表啦。有可能系因为咁就影响咗考生嘅成绩，降低咗整体嘅合格率。
0: 但系有学生就质疑，会唔会系数码化改卷系统本身就令到改卷员好难睇得清楚个答案咧？即系你望住个电脑嗰个屏幕，对比起你真系攞住张实体嘅试卷咧，可能真系难睇啲，咁就导致评分出错啦。
1: 有学生就表示不满啊，话自己为咗呢个考试准备咗足足1年，牺牲咗好多瞓觉、休息、出街嘅时间，但系而家甚至都唔知道自己嗰份卷有冇俾人真正咁批改过，觉得咧做学生唔应该受到咁嘅对待啊。
0: 系啊，都想象得到啦，即系呢个考试可能系好多学生1年，甚至系成个学生生涯啊，读咗10几年书最重要嘅一个考试啦。咁如果喺考试里面就系因为一个系统嘅失误，导致佢哋得唔到应有嘅评分咧，就真系好值得处理嘅。咁有好多老师同埋校长都话，相关部门对于改卷员提供嘅一个相关培训咧，都只系得大概1个星期啫。而且喺改卷过程入边，老师咧都发现咗好多问题噶啦，例如有技术故障啊，试卷唔完整啊，或者一啲扫描好模糊啊，甚至系有啲页数啊，嗰个试卷嘅页数都消失咗咁样。而且伺服器唔稳定，都令到老师喺改卷过程中咧都好攰啊。
1: 系啦，咁早喺学生提出投诉之前咧，教育委员会就喺3月中旬警告啲老师，唔好喺社交媒体上面分享有关评估过程嘅误导性资讯，否则可能会面临纪律处分啊。
0: 除咗准确性之外，系统嘅安全性都引起关注噃。话说咧，就系有考生啊自称道德黑客，声称就话喺今年2月嘅时候曾经入侵过考试网站，并且破解咗系统嘅主密码，获得咗学生记录，甚至系改卷员嘅一啲权限啊！佢就话啦，如果有咗呢啲权限咧，佢就可以篡改试卷，甚至改埋个分都仲得添噃。
1: 呢一名嘅考生就话啦，自己早喺2月嘅时候已经向印度电脑紧急应变小组报告咗相关嘅安全漏洞，同一个月教育委员会就引入咗数码化改卷系统。
0: 嗯，不过教育委员会就否认有关指控，声称用嚟实际改卷工作嘅网站系冇发现任何安全漏洞嘅。
1: 咁事件咧喺当地系继续发酵紧噶，印度嘅国民大会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就指责总理莫迪同埋执政嘅印度人民党，话佢哋忽视咗国家嘅青年，仲要求教育部长引咎辞职。印度嘅执政当局就反指啊，反对派系靠住炒作政治议题，阻碍国家采用数码科技新技术以及推动教育转型咁话。
0: 嗯，咁当然啦，学生读咗咁耐书啦，好应该系一个
1: 公平嘅考试啊。
0: 系啦，公平嘅考试，公平嘅改卷模式啦。喺度嚟到十万八千里最后嘅时间咧，我哋又送咗一首印度嘅歌俾大家听下。

0: 听过有呢首1998年嘅作品啊，嚟自 Punjabi MC 嘅 Beware of the Boys。今日108000里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噃，
1: 请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0: 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孙玉涵话，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唔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孔凡毅话，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有增加，估计喺八月同九月达到高峰。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他又同普京会面，话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有关决定是实事求是。他说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近7000万元，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潘洁平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星期五在社交专页公布，不会推行两蚊两折优惠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他说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两成几是合资格残疾人士。而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他又透露，简单比较过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了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到4.5。孙玉涵认为，反映措施是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政府的做法是实事求是。
3: 我们已经看了一年有多个数据，无论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和实施两蚊两折之后的两个月，我们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评估。我们今次的决定都是实事求是的，因应最新的状况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另外，如果你看每一程的补贴，尤其是10蚊以上的车，我们看到每一程的补贴，即是三月是4.9，到四月我们补贴是4.5，即是政府的补贴是少了的，都可以意味着搭长车的人相对比过往是少了一点的。
2: 早前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孙玉涵说，男婴现时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情况很好，当局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评估婴儿和他家庭的状况。
3: 下一步呢，我们要等法庭了，先要等法庭批出了正式的保护令，然后我们同一时间呢，我们启动了多专业的系统去评估爹地的状况，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这一刻呢，我哋先一就要好好照顾好 Danny 啦，第二咧就同佢哋父母要沟通，然后咧喺法庭度咧先处理咗保护令先。
2: 佢又话，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嘅男女见面，会再商讨下一步点做，包括如果佢哋想探望男婴，可以点样喺社工嘅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上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将会拒绝他保释，直至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于受惊未能即时报警，警方会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协助。李俊杰报道。
4: 社交媒体星期五流传片段，有市民在街头拍摄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怀疑伸手触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体。警方当日下午留意到有关片段，于是展开调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岁男子。负责案件的旺角警区调查队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后，即日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细节，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疑犯身份。
5: 其他人员同步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得到九龙巴士的全力协助之下，我们迅速地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并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岁姓胡的本地男子，报称销售员，疑犯并不认识受害人，而受害人呢当时就刚刚放学，正在搭乘巴士回家的途中， 由於受害人受驚，故未能在案發後立即咁樣報警嘅。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學校會保持一個緊密嘅聯絡，以向受害人提供一個適切嘅幫助。
4: 被捕男子正被扣留調查，警方話將拒絕被捕男子保釋，直到佢被落案控告一項非禮罪。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在八九月达到高峰。另外，非洲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他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汪威培报道。
6: 卫生防护中心数据显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出席完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本港甲型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估计八九月会达到高峰。
7: 流感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近这一两个星期有些上升趋势，主要都是甲型 X3 和乙型都有的。

0: 然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应该尽快打针。另外，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隔一两年会偶尔爆发，但香港感染风险较低。
1: 伊波拉病毒香港的风险爆发风险很低，暂时是得个扎伊型是有一个有效的疫苗，还有一个所谓单株抗体的治疗方案。世卫都已经开始了疫苗的研究了，希望就年尾对于这个本地报召类型的病毒是会有一个有效的疫苗。单株抗体研究也都开始了临床研究，希望可以尽快控制到这次的爆发。
0: 孔凡毅说，香港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机，本港采取的筛查措施亦都已经足够，他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去有关国家。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的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以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代表团完成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旅客说中亚是亚欧非大环线旅游必经之地。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就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之好，相信当明年香港与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的港人前往当地旅游。林汉山是乌兹别克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每日都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都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
4: 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一带一路嘛，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
3: 乌兹别克一间旅行社的总经理努里迪洛夫说，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要吸引更多香港游客，除了看历史名胜，亦都可以带他们参加沉浸式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的家一起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5: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3: 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的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说，这两个国家旅游配套相当好。
6: 乌兹别克有成3000多万人口，有些一般人的想法可能觉得会很落后啊，很贫瘠啊，原来不是。他国际品牌的酒店呢，几间呢都在过去的3年前才落成的，当地的设施啊、设备啊、酒店啊、餐厅啊，是相当具备很成熟的条件去推广个旅游的。
3: 叶庆玲又说，早前获邀到乌兹别克考察旅游业发展，反映当地政府重视香港客源。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2: 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他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指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普京就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黄贝文报道。
7: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

0: 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1: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0: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话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最后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普京在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之后，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还击，巴林和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迅速结束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黄贝文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的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巴拉克说，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以及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底部。美伊关系紧张情况之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约两小时。 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报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威胁。体育方面，斯维列夫打入法网男单决赛，距离首个大满贯的锦标只差一步。张曼燕在动感天地报道。
3: 动感天地，
4: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强，德国球手斯华列夫以盘数3-1击败26号种子文石，将会同意大利的古保利争夺冠军。第一盘战情胶着，斯维列夫以7-5先拔头筹，这名世界排名第3的球手在第二盘初段破发，以6-2再下一城。落后两盘的文石之后乘住4-2的领先优势，以6-3攀回一盘，但斯维列夫调整过后再以一盘6-3取胜，盘数赢3-1，第四度打入大满贯的决赛，以系继前年之后再度亮相法网决赛。斯维列夫争取锦标的最后一关将会是10号种子意大利的古保利。古保利在另一场四强原定要斗同乡艾拿迪，但因为艾拿迪在赛前宣布因为病毒感染要退赛而不战而胜。
2: 重复新闻提要。孙玉涵说，2元2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孔凡毅说，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都增加，估计在8-9月达到高峰。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他又同普京会面，话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0.2，强度属于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在鹿儿岛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Fanny 先同大家讲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近住奥运站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有少少挤塞嘅，龙尾接近南昌站。重复位置咧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奥运站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挤塞嘅龙尾就接近南昌站。另外啦，窝打老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场，车龙咧有待消散，龙尾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希福道嘅意外咧啱啱清场，而家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咁喺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呢一段交通系正常。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跑马地方向咧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流，而家龙尾东山台坚拿道天桥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塞，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是塞，龙尾就去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一段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一段慢车。 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哼，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请咪出炉包山王国家命啊！
9: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咯，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10: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8: 因为啊，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啊？
9: 都会玩下嘅。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2: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公势咯噃。
13: 边有啫？
12: 怕喎，我好受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13: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12: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13: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12: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1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14: 大气候。
15: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大家今朝经历咗一场大雨啦，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不过咧而家已经冇咗啦，不过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紧嘅，有效时间咧直到今日嘅下昼12:30，咁睇一阵间会唔会更新啦吓。好啦，今日嘅天气咧系由于一度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而我哋今日香港咧朝早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大，是超过40毫米的。咁啊，由于落过一场雨啦，今日好明显都凉咗啲。而家咧喺室外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0.2，强度属于低。预测方面，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个星期中期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另外要留意一下啦，咁喺正12:00啦，一个热带气旋嘅一个动向，佢位于咧东海嘅热带低气压咧集结喺鹿儿岛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1: 好，唔该晒瑞文啊，好详尽嘅天气预测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瑞文，仲有阿 Jan 陈家俊，
2: 系 Hello，
1: 同埋我自己胡世杰嘅。咁啊，由一至2:00咧，都会喺大气候咧，听我哋三位啦，一齐同大家倾下一啲气象同埋环境嘅资讯嘅。哇，呢几日咧，即系嗱，上个礼拜我已经用过山车完，呢个过山车咧仲未停低。
0: 系啊，
1: 谂下即系热到咧咩35啊，或者更高嘅气温都出咗嚟。啦、那個温度，跟住咧哇，今日嚇黃雨掛完又除咗啦，暫時
0: 冇錯，暫時，但係即係好似天氣預報所講咧，即係跟住落嚟嗰個天氣咧，嚟緊去到下個星期中咧，都應該係會落雨嘅。
1: 係啊，大家真係要留意住呢一個天文台嗰個預測，同埋即係尋日晏晝都係啦，又係有一個話冰雹嘅預警啊，
0: 係啊，
1: 咁啊都我就冇見到啦，
0: 係。我諗好多人都冇見到嘅，咁但係天文台就記錄到啦，咁又點解會落冰雹嘅咩？無啦啦，明明琴日好熱㗎嘛，
1: 係啊，
0: 咁熱呢，即係仲要係講緊係即係嗰個34.6度啊，係有記錄以嚟最熱嘅芒種嘅日子喎，係啦，但係咁熱呢係由於即係因為有啲即係
1: 上升氣流，
0: 上升氣流啦，極到強烈嘅上升氣流咧，令到咧即係嗰個嘅水氣咧好快咁樣上升，咁然之後咧就帶到凍結層以上咧，並且迅速形成冰粒，跟住咧就哇係咁翻滾啦。其實我哋上幾個禮拜咧都有講到冰雹嘅形成啦，天文台嘅團隊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大概就係呢一個原因咧，突然之間就哇有機會會落雹喎。咁啊睇翻原來天文台咧佢嗰個嘅雷達咧，佢哋自己嘅上控陣雷達都監測到咧一啲可能同冰雹相關。嘅一啲元帥回波咁，咁所以佢哋就發出咗呢一個嘅冰雹嘅特別天氣提示。不過咧，似乎咧就係即係錄到呢一個嘅冰雹嘅回波啦，但係就冇落
3: 呢個警告啦。因為亦都喺我諗，如果有落過冰雹，應該所有啲新聞報道啊都會話俾你聽。但係蘇花，好彩，
1: 好彩，好彩，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喂，另一件好事咧，就係講緊咧，講翻我哋嘅節目啦。2026年咧，第一炮。就是我哋大氣候同埋呢個土力工程署嘅導賞團又嚟啦，
0: 嗱、今日就係
1: 冇錯，今日就係6月6日啦，兩個禮拜即係14日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何問田斜坡岩雜徑嘅導賞，以及哇呢、這個緊要啦，係土木工程拓展處無人機。肌腹嘅参观，
4: 哇，好神秘啊！肌腹啊，
0: 系啊，入机场啊，
4: 冇错、啊，肌腹啫，我经常唔可能喺嗰度。
1: 喂，嗱，讲紧系咩咧？嗱，大家有兴趣朋友听住啦，6月20日星期六下昼3:00起步嘅，咁大约2个钟头咧就行，正话我讲紧啦，何文田呢个斜坡岩习径，嗱、虽然有斜坡两个字，其实咧根据呢个土力工程署同我讲咧，难度系轻易。 即係容易嗰級嚟嘅。咁大致上我哋就會喺何文田一帶啦，行大約 2.5 公里喎，上文。
0: 嗯，完全冇問題啊，何文田即係留低過我唔少嘅汗水。
4: 係，你會借得嚟，我都喺嗰度讀書嘅啫。
0: 唔係啊，但係我覺得咧，即係點解咧？我好有感受嘅，因為我細個中學啊喺嗰度讀書咧，咁嗰陣時個環境同而家係完全唔一樣嘅。咁而家咧，即係我都有帶小朋友去附近嗰啲嘅，即係喺何文田嗰個體育館嗰度咧參加啲嘅課活動咁樣啦，即係。真係覺得哇個變化係好大啦，咁啊周圍有好多嘅即係美化同埋一啲斜坡，因為何文田真係好斜啦，
3: 係翻路。即係講起斜坡，我哋嗰陣時讀書嘅年代，由培正道嗰度行上我讀書嗰度，其實全部都係斜坡嚟嘅。
1: 好啦好啦，喂，大家咧就可以留翻嗰日咧，因為時光我哋三個都會去啦。
0: 我哋都
1: 仲有係土力工程處嘅專人咧，會係喺現場導賞我哋嘅，包括一啲鞏固工程啦，喺斜坡嗰方面啦，排水設施啦，保養維修設備啦，亦至到係呢個斜坡美化嘅種種咧，都會。
0: 好想知啊呢、這個。
1: 都會介紹，當然就會介紹，仲會入佢哋個無人機機庫啦。
0: 係啊，呢個好重要。
1: 無人機機庫，即係我唔知係點嘅，其實
4: 好神秘啊！
1: 會唔會好似屋企嗰個櫃咁咧，擺咗十隻飛機喺度咁？
0: 呢個就係嗰個機庫啦。
1: 係喂嗱，咁啊好簡單啫。咁啊當然要經過我哋大氣候報名啦。咁啊即係名額相當有限嘅啫，講緊係即係20人左右。咁啊如果有興趣朋友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每名聽眾咧最多可以登記最多係兩。两位参加者，咁啊十二岁以下咧就恕不招待啦，咁啊因为始终都系人多势众，咁啊简单啦，有条问题都问下大家嘅，请问今次研习径系位于边一区咧？知道答案朋友可以打嚟啦。
4: 咁难嘅啲题目，
0: 争啲唔识答啦。
4: 系咯，
0: 不过好彩我识，我得去。
1: 18723111，等住你打电话嚟，咁啊到时我哋希望6月20日咧，天朗气清一齐去行呢、這个。何文田嘅斜坡研习径嘅位，
2: 出去食饭嘅时候咧，我就尽量会嗌小饭啊、小小米啊咁样啦。食几多嗌几多，唔会咁多厨余剩。关于衫嗰方面咧，多余出嚟嘅衫咧，我就会将佢洗好处理好，尽量确保佢卫生啦同埋干净，去捐去一啲嘅慈善机构啦，又或者拎去义卖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阿卡赵慧珊。
1: 好，即刻进入我哋呢个本周专题咧，揾嚟两位嘅朋友同我哋倾下偈，包括系香港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创办人啦 ，Sony 啊，马君琪喺度嘅 ，Sony 你好啊，
5: 系大家好，
1: 好耐，哇，今年我都冇印象有冇见过你咧，
5: 好似冇，
1: 佢啲红小电话见过一次嘅，仲有佢带嚟一位咧份量级嘅嘉宾，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嘅教授谭剑邦。Kevin 喺度嘅 ，Hello Kevin 你好，
6: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喂，首先想问阿 Sony 先，好耐冇见你，咁你经常都做呢个户外教育啦，即系正如你哋协会嘅名字同埋你哋嘅初心，甚至乎你哋宗旨都系咁样样啦。我反而唔系想问下你了唔了解小孩子啊，反而咧我想问下咧，即系通常参与你哋呢一啲嘅户外教育啦，通常好多时都系会有家长或者系监护人嘅陪同嘅咧，咁样。其实而家咧你所认识嘅家长们咧，佢哋对于呢一类大自然活动咧点睇嘅咧？攞学分定系当系亲子，定还是佢哋真系想？个小朋友多啲
4: 抗拒，
1: 系啊，多唔多？想接触多啲大自然，定系即系你觉得佢哋咩心态咧？做呢件事
5: 嗱，我觉得最重要就系一齐可以有啲机会去玩下啦，同小朋友，因为家长咧要揾好多活动咧，同呢啲小朋友一齐去经历一下嘅，而佢都要揾啲比较特别啲，唔好做嚟做去都系嗰啲嘅活动嘛。咁我谂呢方面亲大自然活动 popular 嘅原因就系、是。可以同孩子一起去大自然去玩去开心去经历。咁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重点啦。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啊本身个家长喜欢大自然的。咁他梗係想带多啲孩子去大自然学习啦。咁但係个问题我会觉得喂其实煲嚟煲去嗰啲家长呢都係有啲同温层嘅。即係我哋好难再 reach out, 再多啲其他可能本身对大自然冇乜兴趣嘅家长或者佢本身已经 occupied by other things 嘅。嘅家長或者小朋友去參加我哋活動，咁就出現咗有依個情況咯，係啦。
0: 我諗即係阿 Jane 都好有感受啦，因為你都搞好多呢啲活動。
3: 係啊，因為我覺得 啲家長呢其實好似 Sony 咁講呢就係、是、可能有部分係會好願意，但係其實香港仲有好大部分嘅朋友呢啲家長係好抗拒户外嘅。因為點解呢好多蚊啊，
5: 係啊，
3: 好熱啊，好似而家咁樣啱啱又35度啊，唔好啦，屋企透下冷氣啦，
1: 又落雨，
3: 跟住轉頭又落雨啦，唔好啦，跟住濕曬身又要翻嚟洗嘢，咁其實佢哋會好多藉口去抗拒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人以為我哋做户外教育嘅嘢係好多人參與，但其實我哋仍然係希望繼續拓展更加多人嘅參與。
1: 喂，可唔可以嗱？喂，咪先，我做呢、這個嗱，我唔係家長啊，但係做呢個節目識咗唔少朋友。我成日覺得咧，即係香港人對於大自然已經冇以前咁抗拒。但係我聽兩位搞手講咧，你哋覺得仍然係啲人好抗拒。你哋都用抗拒呢個字，我反而覺得係有啲驚訝。
0: 我覺得係睇下咩程度嘅大自然咯。即係有啲好啊，哇！好多嘢預備曬俾你嗰啲大自然，例如去嗰啲農莊係咁要掘兩嘢嗰啲咧，係啦，咁啊多人參加啦，嗰啲就係嘛？
1: 咁有邊啲係少人參加咧？你覺得瑞文
0: 真係要行咯，可能係幾個鐘嗰啲咁樣樣咯，然之後又偏遠少少，又交通唔方便，又會開始
1: 即係哎呀揸唔到車去咁啊！
0: 哇！會心微笑，
5: 係啊嘛。是啊，所以我哋要諗嘅方法點樣可以再讓呢樣嘢令到更多人參加啦。
0: 喂，不過咁啦，我又想同啲家長辯護一下嘅，其實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家長啦，雖然我覺得我都鍾意，但係鍾意得嚟嘅，咁實際上都有好多即係條件上面嘅限制。一時間，喂，依家個兒童都係繁忙兒童嚟㗎嘛，其實即係包括我小朋友我都覺得係嘩有冇咁多嘢呀咁。有時係想同佢參加一樣嘢呢，係要特登係為咗係要請假先至可以去到嘅，即係嗰個嘅即係 give and take 咁樣要取捨啦。
1: 即係佢唔係星期六日先至搞活動，你意思係？
0: 唔係，即係小朋友都有好多本身可能一啲可能學術又好，或者係一啲課外活動，佢係 keep 住已經學緊嘅嗰啲嘢。咁你 weekdays 係做唔到，你都係要 weekend 去做㗎。咁係啦，即係 weekend 嘅時候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小朋友咁得閒日日 hea 喺屋企，唔係我哋細個嗰陣時。其實
1: 我哋星期六日都冇嘢做嘅，哦飲完茶翻返上去做下功課咁樣啫嘛。
0: 唔係㗎，因為小朋友講真啦，即係我自己嘅感受就係小朋友依家係小學生全日制㗎啦，咁全日制。可能放學翻屋企四五點咁樣，咁其實你唔會做啲乜嘢嘅其他活動噶嘛？你基本上係做功課
1: 補習，
0: 可能有啲有補，有啲冇補啦。總之就係、是、咁，你冇咁多時間可以用噶啦，已經你夜晚好快就食飯啦。
3: 嗱，唔好咁講。咁我覺得咧，如果你做一個家長，如果你嚴呢樣嚴嗰樣咧，其實你就好難真正會帶到個小朋友出去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諗應該亦都仲有個背後嘅原因就係、是。好多家長覺得喂我唔夠時間帶唔緊要啦，咁喺屋企咪揸住而家最容易嗰啲咩電子手機啊、屏幕啊、上電腦啊去了解啲自然環境，咪當去咗囉。
1: 喂，反而我突然間諗到，我想問阿 Sony 呢，即係你哋搞呢啲戶外生態教育呢，會唔會由嗰啲既然阿瑞文都話嘩遠嘅都冇遇我啊，你哋唔整好晒嘅呢唔搭好個檔嗰啲我唔嚟咁，你哋會唔會都好簡單由啲最 basic 嘅入手去做呢樣嘢先嘅呢？即係你點樣去所謂吸客啊，或者吸引家長啊，即係講衰啲嘅吸客，係咪都要諗下呢啲嘢，就唔好由山卡拉開始？
5: 係啊，絕對係，因為喺個活動設計已經好重點啦，例如時間。嘩大家好忙嘅，咁、那個活動一定唔可以太長，即係例如可能一至兩個鐘已經頂曬籠㗎喇。地方咁梗係去啲就腳啲嘢好啲啦，係咪玩完又可以去行街飲茶，即係例如市區公園就一啲好嘅地方，唔好兜嘢就去到唔知邊個郊野公園。咁個方式呢，方式要令人覺得好玩喎，喂唔係一個導賞團好悶呀，可能同你講話有好多遊戲呀、互動親子嘅成分一齊去玩，即係開心靈感覺個方式正嘅、開心好玩新嘅。咁所以主題啦，係咪喂呢主題好特別喎，冇聽過人喺香港睇蜻蜓、甲蟲之類，即係呢啲特別啲嘅蜘蛛咁樣，諗到啲唔同嘅方式去設計個 program 就好緊要吸引人，係啦。
1: 咁我嗱，即係今日揾阿 Kevin 上嚟啦，咁你喺大學裏面呢做研究去做調查啦咁樣，其實我知道你哋之前同阿 Sony 都傾咗或者做咗一啲好基線嘅調查，就係、是、講學同自然連結感，哇！呢七個字咧，我聽完之後，咦，其實即係咩咧？ 係咪即係話佢哋誒成日都唔去交嘢啊，或者係
3: 匿屋企啊？
1: 係咯，即係永遠都係嗱，尤其是而家啦，無論大人小朋友都係揸住部電話嘅，個個都低頭族嚟嘅咁樣，同呢樣嘢有冇關係咧 ？Kevin 有咩體會咧？
6: 自然連結感係一個心理嘅即係一個因素啦。咁、其實佢可以分幾個層面嘅，你可以一個層面就係佢。笼统啲讲，佢咪啊好喜爱大自然啦。咁呢个系情感上嘅，对自然有冇亲近嘅感觉咁。咁当然，另外就系行为上啦，即系佢会唔会想去大自然啦，或者其实佢会有抗拒咧？你头先大家都提到。咁、另外仲有认知上嘅层面噶，即系佢点样思考佢自己同大自然嘅关系咧？佢觉得啊，我都系大自然一部分，我同其他嘅动植物其实冇分别，即系话哦，唔系我系人类，我高于大自然所有事情。咁自然連結感其實包含咗呢幾個元素，咁當然你可以用再簡單啲講，純粹咪親親自然咯。你一個喜愛自然嘅人，就唔係一個喜愛自然嘅人。咁當然確實世界上有個別嘅差異，有啲人係好喜愛自然啊，佢覺得人同自然係人係自然一部分，佢去到自然環境咧，佢就舒服噶啦，佢好想花好多時間喺自然環境。但係都有人唔係咁樣嘅，甚至佢有一種抗拒嘅感覺，有一揀，我匿喺嘅冷氣房好過啦。我出咗大自然咧，哇！我周身唔舒服噶啦，我啲泥土又好污糟啊，啲昆虫又好核突啊，佢会谂呢啲嘢嘅。
3: 我有个好大嘅疑问啊，因为咧、其实嗱，小朋友咧系一张白纸嚟嘅，小朋友亦都唔知道大自然系咩样嘅。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障碍应该系家长咯。
6: 同意啊，同意啊，
3: 系咪啊？
6: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今次呢个研究点解唔系净系睇小朋友咧？虽然我哋个研究叫做学童。自然連結感我哋都包括埋家長，就係、家長個影響咧，確係好重要。咁啊，講一個有趣嘅研究結果俾你聽，即係話啊，點解有啲小朋友會怕蜘蛛啊，或者會怕昆蟲啊咁？其實唔係個個小朋友都怕嘅。咁邊啲小朋友怕咧？其實就係佢家長會怕。
3: 嗯，
5: 係啱咗啦，
6: 講中咗。
3: 你驚咩啊？
0: 嗱，我係好驚昆蟲嘅，不過我仔唔驚，但係我跨出我嘅好重要一步。係。嗰啲昆蟲展嗰啲，我係會帶佢去嘅。
4: 家長有努力到啦。
0: 我有努力。
1: 等先嗱，用翻瑞文呢個例子咧，佢話。因為我好細個識佢，唔係，
0: 即
1: 係佢
0: 我仔好細個嘅時候，你已經識
1: 佢，唔係我好細個識佢。佢成日同我講就話咧，佢兩個孖仔啦，好中意係即係甚至乎踎喺渠邊睇鷹蟻，小昆蟲全部唔驚咁樣。但我想問一下，既然你咁驚，點解佢哋唔驚嘅咧？
0: 點解佢哋唔驚？我都好想知道。
1: 因為佢哋第一次接觸嗰時候，你唔喺現場。
0: 因為我成日抹黑啲昆蟲。
1: 係咯，如果你成日抹黑昆蟲嘅，照計佢哋應該好驚㗎。
0: 因為爸爸唔驚咯，爸爸覺得咁佢都係生物啫咁，即係佢又唔係勁巨型啦，佢又唔會咬傷你啦，即係佢又傷害唔到你啦。總之就係、
1: 即係佢兩個應該驚你多啲。
0: 係啊，即係人類更恐怖嘅，真係。即係咯，類似係咁樣樣咯，係啊。
1: 所以即係亦都可能有即係爸爸嗰個嘅鼓勵啦。
0: 一嚟咯，同埋有一段時間佢哋幼童嘅時候，我哋住村屋啊嘛，咁所以個接觸就係出屋企門口已經係咯，好多嘢都咁，所以係 keep 住都會出現，得我一個人喺度驚嘅啫，其實係冇嘅。
1: 喂，咁都 OK 喎。嗱，你用翻瑞文呢個例子。縱使佢好驚，但係佢都有兩個小寶寶，佢哋完全唔驚，甚至乎喜愛添。佢甚至乎係咩誇張啲講咩蛇蟲鼠蟻，佢都睇得差。
0: 佢好想養添㗎，仲
1: 係
0: 係啊，佢唔俾咋，其實係對
1: 唔住。
0: 會
1: 唔會養咗你唔知啊？
0: 唔會啊！
3: 小強屋企一定有小強，
0: 鹽蛇咯，一定有。
1: 係嗱。咁嘅話咧，其實又不必然。當然啦，你問我，我以前細個都覺得，哎呀，蜘蛛唔好掂佢啦，有毒㗎，咬你啊，有咩物啊，講好多呢啲嘢噶嘛，我都冇掂過，我都驚嘅。即係無論小強、蜘蛛、鹽蛇等等，我都驚嘅。咁但係而家呢一代要點樣同佢哋教育，先至令到家長有一個所謂正確嘅觀念咧？兩位，
5: 所以之前我都成日提嘅話，喂，環境教育、自然教育呢啲就係越細個做越好。而好似就阿 Jan 咁，本身佢一張白紙。都唔識驚，或者唔知道咩好咩唔好。咁你越細個帶佢接觸大自然，佢建構到同大自然嘅非常感情，反而有機會可以影響翻個家長添。 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好想做呢個調查，就係話喂，首先睇下香港小朋友個大自然嘅感個情況係點，因為如果我哋唔知道而家嘅情況，我哋又點樣諗一啲未來進步嘅目標或者方向？
1: 唔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大方向或者大道理啦。但係譬如Sandy，你或者你個團隊咧，經常都接觸到家長，有冇一啲你難忘啲嘅經驗，或者係啲家長咧同你分享翻佢喺觀念上嘅改變咧？即係講真，佢可能最初帶個小朋友嚟都係為咗攞學分啊，為咗小朋友想接觸多啲，但係可能佢自己好似小朋友咁都係驚，好驚青㗎嘛。咁但係嚟咗之後，其實佢哋觀念改變，除咗會令到嗰個家庭改變之外咧，佢啲家長嘅朋輩，佢哋好多嗰啲咩討論區㗎嘛。即係我都想係透過佢哋嘅一啲心路歷程嘅改變而影響翻自己，影響翻其他嘅家長們嘛。
5: 有
1: 冇啲咁嘅例子？
5: 有啊有，其實無論家長好，老師又好，都好多依方面嘅
1: 老師都係咁啊，
5: 真實嘅例子，即係講翻例如佢哋嘅仔女或者學生喺做完呢啲大自然學習，或者利用大自然去學習，對個小朋友個改變。我先講老師先啦，老師同我分享翻嘅話，佢教小學嘅，咁佢話平時見即係平時都喺課室上堂啦，平時課室上堂嗰位學生就好靜嘅，唔係好主動嘅，係啊，佢即係答唔係好積極答問題嗰啲啊，又唔係好叫做 brilliant 嗰啲學生咧，係平時第一，因為個老師有用，有帶學生去户外學習，出到去咧個學生變咗另一個人咁，
1: 係
5: 哇，真係好似。所謂我哋所謂好醒嘅啲學生，好積極、好主動、好主動去發現、發掘、答問題、回應咁樣。因為呢個就係講緊我哋喺大自然學習咧，其實你打破咗依四縫牆嘅框框，而本身我哋每個人咧，對於喺唔同學習方式咧，亦都會有唔同嘅取向。
1: 係，
5: 我哋而家成日講咧 SEN 咧，特殊學習需要咧，我哋利用大自然學習咧，其實對於 SEN 學生係特別有好處。
3: 或者你講緊我啦，
5: 係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個方向，打破四縫牆係對可能某啲學生更加好添。係啊，咁而講翻家長例子，家長例子就係話，平時佢小朋友成日望住手機嘅，但係去到大自然，佢嗰次就去泥灘去探索。去到大自然咧，佢即刻唔記得咗手機呢件事啊！我見到哇咁得意嘅孩仔，哇個攞咁有趣嘅，佢好主動去發掘去睇，跟住問好多問題，問個導師啊，問個家長啊，係啊，咁佢嗰一刻就係好集中全程投入去感受大自然同埋去學習，而依個效能其實都影響翻佢之後。哎，佢就會問家長，喂，我哋可唔可以再去啊？再去多次泥灘啊？好，我覺得好開心啊，好玩啊，係啊，即係你多咗一啲。轉變啊！喺大自然學習呢件事，
1: 教授點解會有呢、這個咁大嘅轉變嘅？即係一個學生，頭先阿 Sandy 話四縫牆圍住佢嗱，我可能我用一個常識去理解就係、是，你日日都喺四縫牆，日日都對住課室嗰啲嘢，你已經耳熟能詳到不得了㗎啦。眯埋你都知邊個坐邊度，張台點樣擺個壁布板有啲咩嘢，咁你唔會留意啊嘛。但係當你出咗一個你好陌生嘅大自然，而嗰個大自然裏面有花草樹木啊，咩都有啊，咁係咪呢啲所謂新嘅刺激令到小朋友呢所謂塌著咗呢？
6: 這個一定係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我諗無論小朋友大人，其實出到大自然呢，你都會有多讚歎嘅一啲事情啊。好多時候都會用一個字，嘩好靚啊，可能雀仔好靚，或者花好靚，就算我哋嘅詞匯唔係好多，至少我都會講到哇好靚呢個字。咁呢樣嘢係我哋日常生活未必咁經常遇到，你喺行一個商場，你唔會話好靚嗰啲嘢。
2: 咁又
6: 係
2: 喎，
6: 會少啲啦。
2: 阿媽會講，
6: 阿媽件衫好靚嗰啲。呢個係可能係與生俱來，我哋都好容易被自然環境入面嘅嘢吸引。咁呢、這個確實喺班房入面就比較難做到啦。咁、另一樣嘢係都有一啲研究喺學校入面去做嘅。如果我哋喺班房入面，譬如加返啲植物，或者班房嘅窗，如果望到外面係可以見到自然嘅環境，原來小朋友喺咁樣環境學習，佢嘅專注力同埋佢嘅記憶能力都會提升。咁呢啲都係即係大自然本身已經有嘅一啲嘅威力。究竟我哋可唔可以運用到佢咧？咁樣
2: 咁，但係而家個情況究竟係咪真係近乎零咧？喺香港，我唔知道啊，即
6: 係你講緊小朋友接觸自然，
2: 係啊。
6: 我哋嗰個研究調查發現咧，即係當然就唔會接近零嘅。咁都有唔少有部分小朋友咧，都有一個叫做較高嘅自然連結感啦。咁我哋都算係稍稍欣慰嘅地方啦。不過咧，其實我同 Sony 都。 見到嗰啲研究數結果都有一啲擔憂嘅部分嘅，就係其實如果你同外國嘅小朋友比較咧，我哋都有啲數字係，譬如英國啊或者加拿大一啲地方比較比較低。
3: 我早前咧都有去聽過，即係早前有聽過你哋嗰、那個即係分享會啦。咁你話即係香港嘅學生平均一年咧，即係一個學童咧，只係接觸咗户外嘅學習咧係 4.4 小時啫。
0: 嗯哼，4.4 小時係一個咩？做到啲乜嘢咧？
1: 反而我想聽下，
0: 但成年喎、
1: 啊。正話講佢話其他啲地方，譬如話你話喺頭先加拿大、
6: 英國、
1: 加拿大等等，佢哋嗱當然啦，人哋嘅環境從來都係好大自然噶嘛，即係你離開咗倫敦可能鬆温，就已經係你唔使都唔使去到鬆適先啊。我舉個例啊，咁會唔會係因為根本佢就已經處身於大自然，而同我哋香港唔同啊？我哋得森林，不過石屎啊嘛。
6: 我諗啊 ，Sony 可能就唔同意你講呢個説話啦。Sony 其實都講，其實唔係，我哋香港都有好多自然嘅資源。
5: 係啊係，冇錯，我哋七成嘅環境係 rural area，
1: 係
5: 四成郊野公園，其實大自然就喺我哋隔離。Even 我行出落依個錄音室，出去已經見到雀仔、蝴蝶。是嗎、聽緊昆蟲喺度叫、自然就喺我哋身邊。香港呢個大城市嘅魅力就係大自然，就係香港嘅驕傲。係啦，咁所以自乎我哋有冇打開我哋嘅心、去感受、去了解、願意踏出呢一步嘅啫。頭先 Kevin 就係講我哋個揾到點解擔憂呢，因為三成嘅小朋友我哋揾到係低度嘅自然劣感，而我哋亦都冇問到呢佢哋嘅心理健康狀況。而家大家都好關心我哋嘅 well-being 㗎嘛。我哋亦都揾到三成嘅高小學生呢佢哋係心理健康狀況係差。而最緊要係自然劣感同心理健康狀況呢係高度關聯嘅、關聯嘅。即係你想個小朋友開心，請你可以帶多啲去大自然。但係 which is 而家有三成嘅小朋友都係自然劣感低同埋心理健康狀況差。
1: 咁應該可以點做呢？即係嗱，除咗參與多啲一啲戶外嘅教育之外呢，就算喺日常嚟講，
0: 即係落下公園
1: 得唔得呢？即
0: 係
1: 會唔會即係明明係要搭車嘅，不如我哋提早個站落車行下條街，就算嗱你即係廣播道叉叉地都有幾棵樹啊，咁即係我又唔敢講啲太大自然，咁但係起碼你見到樹有可能見到雀仔或者跌咗花落嚟，咁呢啲係咪都係教育嘅一種呢 ,Sony 或者 Kevin？
5: 絕對係呀，因為其實我哋個研究有問到家長啦，有問到學校啦，咁你個小朋友佢唔會自己去㗎嘛，首先係咪、你一定要有人帶佢，邊個帶佢，一係學校帶佢，一係家長帶佢。而家講緊家長呢，就係講緊每我哋超過四成啊，超過四成嘅人表示咧，同小朋友去大自然咧，係每半年一次或者更少。
1: 係，
5: 而喺非上學日，即係放假啦，非上學日講緊放假，六成嘅家長表示咧，佢哋嘅小朋友咧喺放假嘅時間接觸大自然咧，只係少過一個鐘。
1: 嗯哼，
5: 咁即係講緊好少啦。咁學校有冇帶佢去咧、如果講學校，頭先阿 Jan 就講個數字啦，一年學生喺大自然學習嘅數字得 4.43 個鐘。呢、個冇計到城市公園啦。如果計埋城市公園多少少嘅，就係、8。
3: 我相信嗰 4.4 個鐘就係而家啲學校可能有一個叫做學習週啦，或者叫做旅行日啦。佢當旅行日就係當戶外學習嘅一種囉。所以我覺得而家其實啲無論係小學，我覺得其實好多係不足，就係因為佢哋有時當嗰啲課外活動唔係一個好主流嘅嘢，又或者我哋做一啲環境教育嘅工作，佢哋都自己本身老師未必喜歡，佢自己亦都未必認識，但係佢又唔知去邊度揾第三者幫手呢幾樣嘢。第四樣嘢就係、咦咁樣啊，不如我哋就當一個一日嘅學校旅行，求其去一個大澳門，咁就當係野外連結㗎啦，咁樣就算。我諗嗰四個零鐘應該唔係話我哋真係認識去學習嗰種啦。
5: 冇錯冇錯，所以點樣去做呢？其實兩個方向啦，學校其實要認知戶外學習對於好多嘢都係好好，包括對學科嘅教學，包括對學生嘅 well-being， 包括對價值觀嘅教育。咁學校應該更加重視呢個教學方法，而同好多外間團體協作，一齊帶多啲學生去大展啦。而家長當然家長佢都可以做多啲去帶學生去大展啦，係咪啊 ？Kevin，
6: 係啊，其實家長帶小朋友出去大自然呢一個咧，可能有多佢好多顧慮，頭先都提及過、可能冇時間啊，或者我唔識咁。 咁其實呢啲顧慮當然即係可以有好似 Sony 呢啲活動可以處理到啦。咁但其實時間嗰點我都想講一講。其實點解我覺得冇時間呢？如果呢樣嘢係好重要，如果你認知到呢件事其實對小朋友嘅成長甚至心理健康係好重要呢，你對呢樣嘢所需嘅時間嗰個睇法應該會有所唔同。
1: 嗯。
6: 如果你覺得佢係啊你佢去活動去自然環境去玩咗喎，玩咪即係阻住咗去學習，咁梗係唔好去啦，去學嘢嗰個啦。咁樣將呢樣嘢咁即係當好似有衝突咗，對立咗咁咧，咁你就覺得係唔夠時間。所以呢個觀念上一個少少嘅改變，可能都會令到老即係家長們容易擺翻多啲時間落去。
1: 嗯。
6: 另外，我覺得其實接觸自然喺香港嘅環境，其實真係好隨意都會接觸到。可能大家都聽眾一定要知道聲 key 雀咁，屋企都會聽到嘅。
2: 係。
6: 家長聽到呢個聲音，你點樣同小朋友去分享呢？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時刻。是一個親子一起去連結自然的一個時間來的。
2: 嗯，所以其實我覺得家長自己本身都要學，即不要說只是細路仔去上一些班或者是有一些課程或者是活動，其實家長一起去除了一起玩之外，其實自己學一下，如果不是會被細路考起的，其實個情況是。
3: 不是，因為剛才 Kevin，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的，就是除了在戶外之外，其實屋企都做到的。因為為什麼呢？即我舉個例子，尤其是這一段時間呢，你發唔發現呢，任何一家屋企，無論你喺城市或者喺一啲近郊區嘅家入面呢，有機會啲小昆蟲係會飛入屋企㗎。
2: 嗯。
3: 經常都會有㗎喇。咁如果做一個家長見到啲小昆蟲，個問題就係得兩個對待方法。一係就拍死佢啦，拍死佢啦，拍死佢。
1: 嗯。
3: 第二個你可以做得好少嘅就係、是、阿仔或者阿女，你睇睇有隻咩飛入嚟。
1: 嗯。
3: 跟住我哋不如搵個膠袋笠住佢啦，然之後走去放返山去。咁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家庭入面都已經做到一個與自然連結嘅遊戲啦。
1: 嗯。
5: 我你啱講呢樣嘢，啱啱有幾端嘅畫面出現喺腦海。係真係真㗎。有一日係行樓下。咁啊，有個爹哋帶住兩個小朋友，咁啊行啦，行下我見佢哋踎咗喺度睇，咁我行過啦，睇下佢哋睇緊啲乜啦。啊，個爹哋同嗰兩隻同嗰兩個小朋友睇緊一隻，佢係小強啊。佢話：你觀察一下個小強，即係我覺得依樣嘢係好有趣。即係通常家長見到小強，你行遠啲啦，拉開啦，污糟啊，核突啊，咁樣唔好行過去。咁佢又請嗰兩個小朋友觀察一下個小強喺度行，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搞笑。即係我想話就係、是、其實我普通行個公園，見到啲家長同啲小朋友喺度小朋友自己玩緊啦，隨滑梯啊、千秋啊，咁個家長就喺旁邊一係撳電話，一係同緊其他家長喺度傾偈。其實頭先 Kevin 就話屋企啊，或者甚至乎公園，其實好多 wildlife 喺附近、啊、昆蟲啊、雀仔啊等等、蝴蝶啊咁樣。咁其實係咪可以值得喂真係把握呢啲機會落，反正都喺户外啦。同個小朋友一齊觀察下呢個自然環境呢、啊、就算你唔識都唔緊要，你睇下呢個蝴蝶幾靚，你聽下呢隻仔唱歌幾好聽，即係其實就好簡單嘅啲事，點樣去同自然連結，就唔係一定去行山，一定去點樣，就係、是、你留下日常生活都可以做到。
3: 因為呢一段時間不停咁樣落黃色暴雨呢，最容易會見到啲咩呢，
2: 就
3: 蝸牛同埋蚯蚓。
6: 係呀，冇錯冇錯。
3: 真係呀，同埋嗰啲叫做鼻涕蟲呀。
2: 係呀，
3: 成病都係呀。我有時行到嘅時候都叫我阿仔呀或者太太喂小心踩到呀、啊、你真係行到嘅時候要留心。其實你行到嘅時候留心周邊嘅環境，其實你已經係 caring 嘅一種啦，即
6: 係
3: 關顧環境同埋喂我哋都唔想踩死個小動物㗎，係咪？
5: 所以係啊，所以我哋就好想喺香港繼續推動多啲人係關注、知道喺大自然學習嘅好處。
2: 嗯，
5: 而 which 而家我自己覺得都相對地困難，所以我哋要更加努力。
2: 或者我哋調翻轉講啦，咁有即係可能恆常地參與或者係同大自然有接觸嘅一啲嘅小朋友或者家庭啦，你見到佢哋有啲乜嘢特別？會突出的一些特點或者價值觀、
5: 啊、其實我們說呢、啊、有一個令人配合到，其實我們現在有時候經常提資優教育、
2: 嗯、
5: 是啊，咁你資優教育呢，很多時候我們是 based on 我們一個叫做多元智能的一個概念或者叫做理論、嗯、而在多元智能的裡面呢，其實其中一個智能是叫 naturalist、
2: 哦、
5: 自然智能，而 which is 其實香港過往呢很少學校或者教育界去睇呢一方面嘅 talent，
2: 係啊係啊係啊，
5: 呢個係天賦嚟嘅，即係辨識 洞察大自然嘅嘢係一個天賦嚟，而你話呢個天賦其實點解個人冇人睇咧？因為覺得呢樣嘢冇用啊嘛，廢
3: 嘛。
5: 唔
3: 係即係重於科技嘛，
5: 係啊，
3: 全部都係。
5: 咁你就係講數理嘅天賦、音樂嘅天賦、語文嘅天賦，冇人提到呢個 naturalness、嗯。但係其實我哋係知道呢樣嘢係個好重要嘅 talent， 而對於未來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talent， 因為我哋環境而家面對好多問題啦，
3: 係冇錯，
5: 未來亦都會係希望多啲人去一齊幫手解決。如果我哋喺依一刻培育呢方面嘅人才，未来嘅 talent 对于我哋无论社会又好，环境又好，对于我哋身心健康、身心灵健康都会更加好咯。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用多啲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唔系净系去大自然就系for fun去玩，系可以帮到好多事，系啊，喺社会度继续做好啲，系啊。
3: 即系话，即系其实鼓励每一个家长尽可能咧，都透过嚟紧即系。聽完呢個節目啦，或者你哋啊收到啲咁嘅資訊之後咧，真係希望你哋帶多啲你哋嘅小朋友咧嚟緊去接觸多啲自然，好似啊 Sonny 咁講，無論啊 Kelvin 咁講，就係、是、如果我哋能夠多啲去連結到自然嘅話，其實個同學仔或者小朋友喺屋企會更加開心咯。
1: 嗯，咁啊，今日多謝曬啦 ，Sonny 啦，同埋 Kelvin 啦，同我哋分享啊。轉頭翻嚟咧，仲有一小時嘅節目時間，你聽緊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嘅節目《大氣候》，轉頭翻嚟再傾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选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出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无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4.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亚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大窩西之路啦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住太亨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咁就係大窩西之路啦，由於有火警，咁來回方向咧近住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雖然冇擠塞啊，但係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喺九龍，較早前咧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奧運港鐵站對開咧，慢線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快啲入啦！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7: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8: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须文解码。
1: 六月初咋，今年香港好似特别热咁，企喺户外一阵，太阳就好似就快辣熟啲皮肤，打隻蛋喺佢盖，分分钟都会煎熟啊！热到咁，我郑瑞文都唔系好想出街，不过喺屋企又唔系好想煮饭，煮一餐饭俾一家四口，开埋炉火真系热上加热噶嘛！太阳咁晒，又唔想开炉火。法国有一位木匠就为屋企人整咗个放喺花园嘅太阳能焗炉。呢、這个焗炉咧就唔系由太阳能板发电嗰一种，而系直接反射同埋聚焦阳光，穿过个炉嘅玻璃盖，咁就可以锁住热能焗熟啲食物。炉入面嘅温度最高仲有成摄氏150度。想调校温度嘅话，只系需要调整焗炉嘅反射板角度就得啦。佢实测过焗蛋糕、面包、果干、炖菜、肉酱意粉，就连原隻烤鸡都整得熟啊！只系平均时间要长多少少，例如原本要焗一个钟头嘅食物，咁就要比够个半钟包佢熟嘅。而且就算系阴天，调整下个角度，一样都可以运作。呢、這个炉我真系要俾个 like 佢啊！有创意又环保，仲可以悭翻，唔使开火煮烧个餸。不过咁啊，香港地唔好话花园啦，露台都唔一定有。睇嚟呢一个焗炉唔系几啱用。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啊！大气候睡眠解码，哇！喺即系呢几日咧，热都已经系我哋成为咗呢两个礼拜节目嘅其中一个开场白啦。
1: 系啊，喂，成日都极端酷热，讲紧35度咁样，真系好辛苦啊！
0: 我谂下，而家先6月头，
1: 系啊，
0: 仲有7、8、9月起码啦。
1: 系
0: 咁，唉，我都唔敢想象。到時啲氣温會係點樣，同埋即係做咗咁多年呢個節目咧，

0: 極端天氣真係覺得係唔單止曬到埋身，淨係我諗下要點樣去面對，同埋可唔可以即係所謂呢幾日聽到天文台預測啊嘛，啊嗰、那個極度酷熱係有所緩解啊嘛，
1: 係
0: 咁長時間或者長期嘅緩解係點咧？我真係諗唔到啊！
1: 係啊，因為咧即係其實我自己我見到我其實咧之前咪 send 過呢條片俾你睇嘅，咁我係見到哇，法國有條片咧就係有呢一個嘅一個。其实佢系老人家嚟嘅，
0: 我见
1: 佢退休人士，
0: 我就见咦，点解人哋喺度整嘢食又关我事呢？
1: 因为我觉得哇正啊，真系唔使开火，好好。我自己就好大感受嘅，因为近呢一年咧，其实就即系自从冇咗外佣之后咧，咁就其实啲家务要自己做翻，唔紧要嘅。
0: 系
1: 咁啊，煮饭都唔紧要嘅，我都觉得几中意添。其实我自己系享受嘅，但系咧今年咧，即系哇真系觉得好辛苦啊！煮饭我系。有啲唔想煮嘅感覺，
0: 因為廚房縱使你開抽氣扇，但係閂埋門又開曬啲、所謂開曬啲火、開曬啲爐咧，其實真係好熱
1: 嘅。真係好熱嘅，即係其實嗱，不嬲煮飯都辛苦嘅，夏天嘅時候、大熱天時，但係咧、即係例如我屋企咁樣樣啦，我自己多咗入廚咧個感受就會好深啦，所以我要借呢個機會咧，個好感謝咧，即係廚房嘅一班嘅。工作嘅
0: 即係又係做食肆嗰啲係咪先？
1: 做食肆好辛苦啦，365日都係啦。咁當然做家庭主婦，屋企幫你煮三餐嘅嗰位、其實都係要非常之感謝佢。即係冬天嘅時候洗碗，各樣隻手冰咁凍啦。咁夏天更加唔使講啦。即係而家嗰個嘅熱嘅時間咁長，因為點解咧？即係例如我唔知道其他人係點啦。例如我屋企咁樣樣，我咧就煮飯嘅時候，就算嗰陣時工有工人姐姐，我都係咁樣噶，系出边厅咧就唔好开冷气啦，等个即系个厨房门可以开住咧，咁、就等有啲生风可以入到嗰个厨房。如果唔系入边系好焗好热，
0: 系
1: 咁啊。然之后如果你一定要开啊嘛，唔紧要，你开冷气嘅话，我都系开门嘅。你摄啲冷气入嚟，
0: 系好多人都系咁嘅。我屋企有时都系咧，开冷气都唔闩噶啦，闩咩鬼咁样，又唔系真系。當然啦，有啲人話哎呀，啲熱氣入咗去會易壞咁，但係而家我諗
1: 又或者係
0: 都唔諗得咁多㗎啦，
1: 係啦，又或者啲油煙又會出咗去聽嗰啲，
0: 好多人都有好多諗法。同埋我最佩服係咩咧？頭先講開話做食肆嗰啲咧，我覺得我尤其是嗱，如果我去食嗰啲咩串燒，或者去食人哋嗰啲咩譬如而家見到喺街頭啲小食店賣緊啲咩雞扒或者炸嘢嗰啲咧，我心話哇，我喺度做一日我都觉得顶唔顺，佢仲要喺度翻工，喺度揾食，仲要系一年唔好一年咧，一个月起码26日都喺度咧做8-9个钟咯，我真系好服嗰啲人，仲要戴口罩，
1: 系、
0: 即系我成件事觉得咧，即系油烟呢个对于我好厌恶啦，仲要系做啲我真系好佩服嗰啲人咧。譬如去食串烧都系噶，嗰串烧师傅系咁喺度烧，
1: 系啊，
0: 唔好话佢冇得食先啦。問題係佢8个钟對住嗰個爐嗰件事咧，我覺得係好，即係好佩服人哋做到呢件事，我完全真係唔得。
1: 真係所以要珍惜食物啦，俾人哋煮俾你食係好辛苦噶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嘅情況咧，大家係唔好成日忘記咗佢啦。例如我哋講翻啲數字，當依家35度咁先算啦。一般嚟講咧，其實開埋個爐火咧、其實咧有啲嘅數據之前就係話咧，起碼喺個廚房的空間入面呢是多5度或以上的。咁即係話如果你外面嘅氣温係35度，然之後喺廚房入面呢其實係40度以上的。
0: 係。
1: 即係你焗桑拿呢都可能冇咁熱，分分鐘係，係咪先。你仲要係企住喎。咁仲有啦，有啲人就會話喂做咩唔開風扇啊咁樣。咁風扇係會吹熄啲爐火㗎嘛。即係我其實依家我煮飯，我都會開風扇，但係咧我有個好細嘅風扇咧，就吹邊度咧？吹只腳咯。
0: 係，
1: 即係你真係唔敢太過。
0: 明
1: 啦，係啊。
0: 你除咗吹熄嘅火危險之外咧，
1: 係啊，
0: 你吹咗火咧，啲火嗰啲
1: 氧咯，
0: 啲熱力唔會升到上只鑊度啊。咁其實啲熱力唔升到上只鑊度，除咗你又嘥之外咧，你整唔熟啲嘢啊嘛。
1: 啊，總之就係、
0: 即
1: 係
0: 簡單道理
1: 啦，係啊，
0: 簡單道理。喂，其實嗱，廚房嘅幾熱你講咗啦，即係基本上都比出面最少啊，係
1: 最少
0: 高5度。如果你一齊煮幾樣嘢，又煲水，又燉湯，又炒菜，
1: 係啊，
0: 又煎牛排，哇！你諗到 嗰度五四中二十啊都
1: 所以夏日熱辣辣咧，即係反正都冇乜胃口，唔好食咁多熱嘅嘢啦，啲涼菜啦。我依家其實成日都會即係慳翻個老火。
0: 我正想問咧，如果整多啲沙律，整多啲涼拌嘅嘢，
1: 會啊，
0: 咁咪唔使開。有啲涼拌都要整熟咗先嘅，但有啲係唔使㗎嘛。
1: 係冇錯啦，例如我會涼拌啲豆腐啦，咁然之後係咁以霎少嚟秋葵咁樣樣啦，切碎佢擺喺上面，然之後佢加啲麻醬咁樣，然之後醃定啲青瓜啊嗰啲啦，然之後可能買下啲海蜇啦，涼浸浸咁樣。
0: 仲未開火啊？
1: 都仲未開火㗎，跟住呢係啦，跟住例如整即係嗰啲冷烏冬。咁你都係滾一滾個烏冬好快啦咁。咁然之後呢又會多啲善用呢即係可能焗爐啦蒸爐啦。又或者係嗰啲氣炸鍋呢啲小家電。咁其實你開小個爐火呢你都會舒服好多即係嘩盡快逃離嗰個廚房啦。
0: 冇錯啦即係簡單啲講啦點樣可以為廚房降溫呢既然你話如果開一個爐都五度開幾個爐肯定超過即係嗰個比出面更加多唔止五度啦咁樣。開抽氣扇抽油煙機係咪可以降到溫呢其實
1: 呢即係都有佢嘅作用嘅因為通風係好緊要。即係佢溫度高呢如果你有空氣流動呢其實個人嘅感覺會舒服啲。嗱見雲呢真係要出去唞唞啊。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啊啊、不過我想說。
0: 中暑
1: 嘅。係啊會中暑嘅。不過咁啦就係例如如果要開抽油煙機啊抽氣扇呢其實呢你要閂咗廚房嗰個窗啊。然後離開嗰個抽油煙機同埋抽氣扇嘅，點解咧？就讓嗰啲嘅氣流咧，可以將啊你喺嗰個爐頭嗰啲熱力咧，就即係喺一個方向咁樣去抽走。另一邊咧，你開廚房門，就算係一條罅都好，咁你個空氣先可以對流，先會抽得走啲熱氣、水蒸氣、油煙呢啲嘅咁。
0: 另外一樣嘢風扇、究竟是不是好像瑞文咁吹住隻腳呢如果要加把風扇在廚房的話可以是直立式的啦循環線啦咁可以調校到呢個送風角度啦咁
1: 就放在廚房門口嘅。
0: 係。
1: 咁作用都是一樣同你開到廚房門是一樣嘅就是讓你送風抽啲風入去廚房經爐頭嗰個抽油煙機咁樣出去咁就會送走啲熱氣啦。
0: 記住風扇唔好吹住爐頭啊除吹熄佢之外呢可能會吹咗啲唔等洗嘢埋喺個爐度呢就燒著咗嘅。
1: 冇錯係啦呢個都要小心啦真係。第三樣嘢呢就係、是、如果可以唔使明火煮食就梗係唔用啦。
0: 用電得唔得呢
1: 用電都得嘅咁電磁爐呢其實就真係可以減低個溫度嘅。即係嗰啲電磁爐呢原來即係頭先話明火呢就係、是、令到廚房高起碼五度啦。電磁爐呢就係、是、可以高可能兩至三度嘅啫咁樣。點解呢係因為電磁爐佢直接加熱煮食嘅容器佢就好少话熱力会散发喺空气当中因为即係你见电磁炉嘅旁边嗰啲位置呢其实佢唔会话好熱㗎嘛。
0: 係。
1: 係啦就係、是、嗰个 pan 会好熱㗎嘛。咁你再加埋开啲抽气扇啊嗰啲咁样去通风呢呢一、這个就係最简单嘅降温方法啦。
0: 喂唔讲真係唔知喎睇得远啲呢原来美国嗰边呢加州喺几年前呢就有一道新嘅法规就係话呢禁止一啲新起嘅建筑物呢就博呢个天然气。或者是氣體的燃料
1: 即是傳統化石燃料
0: 沒錯啦咁係全個美國呢第一個咁嘅禁令咁做乜嘢呢其實佢哋就話呢喺呢啲地方呢就禁止佢用呢啲化石燃料個目的就犀利啦亦都好偉大添減少造成氣候變化嘅二氧化碳排放喎。
1: 係啦咁佢嗰陣時係一度禁咗嘅咁但係呢喺加州嗰邊
0: work 唔 work 呢
1: 係啦嗰啲餐廳加州餐廳協會呢就係、是、強力抨擊超級反對有好多嘅反彈特別是係呢中菜嘅廚師。咁因為呢即係中菜就係要咩呀要火力夠啊有鑊氣啊咁樣啦咁同埋呢亦都唔符合嗰個使用習慣。即係如果你要用電磁爐呢首先你就唔可以用嗰個鑊啦係咪即係要平底嘅嘢先得㗎嘛咁。咁又覺得嘩好唔就手啦。咁其實呢都搞咗幾年因為係有訴訟去出現啦咁然之後呢直到去2024年1月呢咁先至呢去裁定咗呢一個嘅禁令啦係違反聯邦法。咁所以就撤銷咗嘅。
0: 或者睇返喺東南亞啦印尼都係嘅印尼嗰方面呢 就話要減少對於呢個 LPG 嗰個嘅依賴咧，
1: 係啦，石油氣
0: 係啦，發放咗咧，曾經啊發放咗30万部啊，呢啲免費嘅 IH 應該電磁爐啊，就作為咧呢一個推廣大家少啲用呢個液化石油氣嘅政策嘅，甚至乎有啲其他東南亞地方都會有其他嘅措施喎。
1: 係啊，不過咁講啦，即係而家例如我哋好多新樓樓盤咧，咁其實佢都係冇明火煮食啦，咁就係可能發展商本身就係整一啲嘅電磁爐喺度咁樣，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嘅東南亞國家咧。大势所趋，个屋又细咗啦，咁然之后咧就开放式住房啦，然之后咧就系变咗系要用电磁炉咁样样，咁啊令到好多人都习惯咗嘅，咁就话啊、哎，其实连炉都唔使啦，不一系出街食，一系咧就系用微波炉去煮。其实咧，你依家见到有啲嘅即系平价嘅家居用品店咧，咁佢会咧即系有啲嘅可以摆喺微波炉都煮到嘢嘅用具。咁其实咧有啲系即系唔系净系啲兜啦，可能有啲系 pan 啊嗰啲咁嘅嘢咧。佢可以擺入去咧，咁佢可以煮到意粉啦，即係烚到菜啦，咁其實就係、是、哦微波爐就搞得掂啦咁樣。
0: 喂，但係講到成日微波爐或者電磁爐同煤氣爐咧、究竟我哋係咪覺得用煤氣用液化嘅咧就一定係浪費啲，唔環保？同埋係成本大啲嘅咧，電磁爐係咪真係真係慳嘅咧？
1: 電磁爐係咪真係慳啲咧？原來又真係嗱，電磁爐嘅能源效率咧係高達8%-9%嘅，因為佢嗰個熱力頭先講過係直接傳落去個鍋具嗰度，佢冇流失去其他地方，因為其他地方佢冇同佢有接觸面嘅話咧，係唔會有嗰個熱力嘅反應出現嘅。咁但係煤氣爐就唔同啦，咁啊佢係即係有個火，然之後就加熱嗰個空氣，咁令到嗰個 pan 先至會熱啦。咁佢嘅能源效率咧只係得40%-55%嘅啫，所以有大量熱力散失咗喺邊咧？空氣咯，同埋你個廚房度咯。所以你咪好熱咯，咁
0: 冇錯，
1: 係啦。嗱，簡單啲嚟講啦，電磁爐用10度電，有9度都係變成煮食嘅熱力，但係煤氣爐咧有一半咧就係嘥咗嘅。
0: 明，即係如果計翻實際嗰個煮食成本咧，以前香港都有一啲大學做過實測，就係話咧，如果煮兩餸一湯咧，結果電磁爐哇係2蚊電費，而煤氣費如果用煤氣爐嘅咧，即刻變咗4蚊啦。
1: 係啊。
0: 即係你咁計條數，即係已經倍喎。
1: 係，都真係都吻合啊，同佢嗰個嘅功率嗰個。
0: 冇錯，冇錯，冇錯，一個就係90%，一個就係得50%左右。係
1: 啊，然之後推算開去啦，如果每日煮一餐啦，都係兩餸一湯啦，電磁爐一年可以慳到1000蚊噶。仲要你即係個廚房涼爽啲，係咪舒服啲啦？
0: 你嗰、那個即係你體感啊，體感舒服咗，呢、這個你已經賺唔翻啦。
1: 冇錯，
0: 就算俾嚇，俾你。哎、我冇所谓啦，使多1000蚊，即系当你我当你当嗰1000蚊唔系钱啊，
1: 系，
0: 但系你都赚咗体感啦。
1: 冇错，搞到我依家即系心思思，如果迟啲个炉坏咗嘅话，都应该要转翻。系啊，真系啊。
0: 唔系，所以咧，即系一句讲晒就明火煮食咧，系方便嘅、打着个炉，你睇住佢几时噶嘛，即系你煲水嘅原理咩都系啦。
1: 系啊，冇错、啊。
0: 但系讲真，有啲嘢系咪我哋真系可以向环保个方向出发？就會好啲咧。

0: 唱出嚟啦 ，Acid Burning， Eternal Flame， Bangles 一个经典作品。咁啊，趁翻今日主题啦，喂，今日另一个主题咧，提提大家，大气候同呢个土力工程署咧嘅导赏团啊，讲咗就系两个礼拜之后，6月20号下昼3点钟起步嘅，咁啊2点9咧就响呢个何文田地铁站 A1 出口集合。咁啊，如果有兴趣报名朋友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咁啊，好耐都冇搞过啲导赏团啦。
1: 系啊，所以咧我自己都好期待啊，每一次咧都系好开心噶，同埋学到好多嘢。
0: 冇错，呢个何文田斜坡研习径导赏以及系土木工程拓展署嘅无人机机库嘅参观啊，我自己就未去过啦。咁啊，趁呢个机会咧，用即系星期六做完大气候嘅个零个钟咧，可以喺嗰度行一个好简单、好容易嘅一个即系都唔系山径啊，其实都好容易行。
1: 系
0: 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嚟，咁啊问你一条简单问题先啦，瑞文。
1: 嗯，系啊，请问今次斜坡研习径系位于边一区噶？
0: 187231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他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实施两蚊两折之前一个月，和四月份即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到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节省数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涉嫌在九巴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九巴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事发嗰阵啱啱放学，正系坐巴士翻屋企。由于受惊，未能喺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者、佢嘅家人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嘅帮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喺女儿金主爱嘅陪同之下，日前观摩已经进入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嘅海军姜建浩驱逐舰试航。金正恩乘坐驱逐舰了解实况同试航计划、舰艇武器系统各试验阶段日程安排，赞扬水兵的舰艇运用能力，认为舰艇巡航体系同高速机动体系机动性非常优秀，可满足作战需求。金正恩要求进一步完善舰艇操控系统，满足海军作战任务执行条件，叮嘱团队尽快将崔贤浩和姜建浩驱逐舰移交给海军服役，强调只有具备能够在陆海空任何空间负责任感行使军事主权的强大军事力量，才能够压制战争，维护和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nn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位置咧就係龍翔道觀塘方向近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咁喺新界大窩西支路咧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泰亨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大窝西支路有火警影响啊，咁来回方向咧近住泰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样啦都系冇挤塞嘅。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都仲系慢车噶。咁另外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海滨汇对开咧一段都系车多嘅，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弥敦道咧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啊，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接近日东酒店。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我想起我一個慘痛的回憶，話說有一套古裝戲，我就做皇上其中一個愛妃，同埋幾個妃子同埋皇上一起在那間房打馬吊，咁我就要喺張床嗰度起身咧，就去個馬吊嗰台啦。咁我就好靚啊嘛，啲計好高，啊、我唔知道自己個頭咁高啊，一起身嘣，我做咗落嗰個床嗰架。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3: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8: 我注定是一世孤独的。
7: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收到结婚请帖，而她决定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9: 我劲过你啦，不要拉住我嘛。哎呀，被人见到不掂啊。
7: 究竟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
6: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10: 今晚九点半，
6: 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其實現在全香港每個家庭可能都有最少一至兩隻這些熱傑鑊，每年都有可能過百萬隻這些熱傑鑊去丟到堆填區，現在暫時香港都未有一個正式的回收場是回收這些熱傑鑊，我們就不是回收，我們將它翻身，就希望給一個熱傑鑊一個重生的機會。最主要是那個塗層已經花曬變曬色，舊的塗層真的拿出來了，好像餅乾碎出來，我們就真的會將它好好地翻身，就算它真的凹了，我們都會揼平它。所以有這個念头啦，系希望可以减轻嗰个堆填区嘅负担，避免干烧个镬。最紧要就系落咗油先去开个火，咁就会对嗰热结镬保养就会好啲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做热结镬翻身嘅 Jason 林月恒。如果大家有啲热结镬想翻身，都可以交俾我噶。
6: 大气候，你我他。

0: 好，如果大家咧想6月20号同我哋大气候一齐去呢个何文田嘅斜坡研习径咧，记得打嚟1872311，记得打嚟1872311登记啦。啊，瑞文啊，其实我正想问你，其实你中唔中意花嘅咧？呢、這个问题系咪有啲多余咧？
1: 梗系啦，绝对多余啦，有边个唔中意花噶？即系我觉得男士都中意花噶，其实
0: 我都中意
1: 咁靓，系咪先？
0: 花系，同埋即系当然啦。鮮花就係大家鍾意啦，但係點樣可以將佢保存，除咗呢個影幅相可以保存囉之外呢、其實都仲有一啲實際啲嘅途徑㗎嘛。
1: 係啊，同埋呢其實例如即係雖然我收花嘅次數比較少，但係
0: 收到收到、啊、我明㗎啦，識做㗎啦。
1: 唔係，我每次收完花之後呢，我都好想好想好想即係可以 keep 耐啲啦。咁然之後又會可能上網搵啲方法，哎呀係咪即係唔知加啲乜嘢嘢，有啲坊間上有啲嘅即係苗招咁樣，可以 keep 多一兩日都好啊，唔好咁快謝都好啊，即係類似都會咁樣，但係始終謝咗就好似唉都唯有忍痛抌咗佢啦咁樣。
0: 唔係咁當然啦，坊間都好多嘅方法呢，甚至乎你上網都係啦，可以教你點樣將佢保存啊、或者尤其是最興啊過年就大家點樣 keep 到啲蓮花耐啲。
1: 係呢、這個好重要。
0: 係咪呢？我哋都以前講過啦，但係其實坊間呢都好多朋友呢好有心呢去做好多嘢嘅。包括我哋今日呢、這個大氣候你我他嘅兩位嘉賓，就係、嚟自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佢哋嘅社企呀。啊，呢、這個名好正啊，花落誰家呢，咁有佢哋嘅項目主任 Carol 喺度啦。Carol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佢哋呢個團隊嘅犀利啦。一個花藝師阿朱喺度 ，Hello 朱你好啊
2: ，Hello。
0: 喂，首先想問一下先嗱，花咧，我諗嗱，呢度咁多女士，除咗我之外，我自己都中意啦。其實瑞文都講咗啦，咁、啊，其實花有時咧覺得係靚嘅，但係永遠都係好短時間，同埋咧，我哋好多時候都諗下點樣處理一啲喺坊間賣唔曬啦。喺屋企睇完佢借咗啦，甚至乎咧又唔想去就咁拎去堆填區咧、我估呢啲問題咧都唔係淨係困擾我哋幾位嘅，好多市民大眾咧都有同感嘅 care 係咪？
2: 嗯，
0: 想問一下，即係其實花落誰家點樣嚟嘅呢件事咧？其實
2: 點樣嚟就即係當時我哋同事咧就即係去咗個即係可能畢業典禮咁樣啦，咁可能出面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啲花牌靚，即係慶祝嗰啲咁樣就即係擺曬喺大學門口嗰啲演講廳出面咁樣，咁跟住咧可能其實佢個活動咧可能兩三個鐘就已經完咗啦，咁佢出到嚟嘅時候咧就見到啲即係清潔姐姐啊開始將啲花咧就全部抌曬落垃圾桶度，
1: 即係去抌啊，
2: 係啦，就真係成盤就抌落嗰啲好大嗰啲咧綠色嗰啲垃圾桶度，咁佢就見到哇好靚喎啲花，其實即係仲好新鮮咁樣，因為我啱啱即係當日先即係插噶嘛，咁佢就諗起話啊，其實啲花有冇得可以即係保存得耐啲咧，即係唔使話可能個活動兩三個鐘完咗咁樣就要即係抌啦咁樣，咁所以佢就當時就諗咗呢一個啊，其實可唔可以做乾花，等佢再可以保存得耐啲嘅呢一個即係契機，咁所以就我哋開展咗呢、這個即係社企嘅工作啦咁樣。
0: 其實係真係，如果聽你咁講咧，都完全係冇最初嘅一啲策劃。純粹因為去咗一個典禮，跟住咧就有呢、這個即係所謂 bling 一聲，
2: 係啦，
0: 叮著咗。咁但係好啦，講到而家嚟講咧，或者係初頭咧，但係點樣去收啲花咧？你唔通即係每次去人哋 event 度問啊？誒、你啲花咪唔要先？
1: 情人節嗰度係
0: 唔係，同埋而家好多 event 嘅，即係好多 event 都有花牌嘅，係咪？或者人哋開張咁，即係我又唔覺得係咪要咁做咧？即係成件事大家諗到係好似好浪費，但係你又唔知點樣去做嗰件事喎。即係嗱，你收咖啡豆，你去咖啡
1: 店一定會有啦。
0: 但係你呢樣嘢咧，你要揾人哋有 event 或者係好大量去有即係鮮花嘅出現，或者係鮮花做一個場景。即係點樣去令到件事發生？呢件事諗就易囉，我成覺得點呢 Carol？
2: 我哋就即係好都係好靠自己，首先一開始去揾嘅咁樣。咁我哋都喺度即係探索緊，因為可能有時嗰啲即係酒店呢佢都會有宴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就不停咁去即係可能有唔同嘅聯繫啦，因為可能本身我哋自己有一啲公司有合作對象呢，咁我哋都有問佢啊，你哋啲宴會平時啲花即係完咗之後會點㗎，咁佢哋都話 我哋都会抌噶咁样。咁同埋或者可能有时佢哋啲花咧摆多一两日冇用到嘅，都会照抌嘅咁样。因为佢哋始终咧宴会要摆啲最靓嘅出嚟咁样。咁但系或者可能佢哋要买太多咧，个雪柜又唔够位摆，咁又系抌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即系揾咗好多，即系同好多公司倾，咁佢哋都有呢个问题，即系话啊，其实佢哋都唔系好想抌，同埋以前咧即系有垃圾征费呢一个问题，佢哋都要解决啊嘛，因为即系计重量咁样。咁所以就佢哋都揾好多方法啊，有冇人做呢一类型嘅工作咧？喺香港，咁佢哋又即系我哋揾嘅同时，佢哋都有喺网上揾到我哋，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啦，或者可能开张嘅即系一啲铺头啊、或者可能有一啲普通即系可能参加毕业典礼嘅嗰啲客，又会喺网上边揾到我哋，系啦，咁、我哋就大家即系有呢一个合作咁样，我哋又收佢嘅花，或者佢有花想俾我哋，又会捐嚟咁样咯。
1: 系，但系其实呢咁样有另一个问题啦，咁即系会好多噶咯，
2: 系啊，好多，系超多啊个数量，
1: 咁点处理啊？
2: 我哋就即系如果酒店宴会咧，就真系好大量嘅嗰、那个数咁样，咁但系因为我哋即系
1: 可以多到几多少？我想问，其实
2: 多到几多少、如果一盘盘嘅话，有时可能即系睇佢大细啦，嗰、个 event， 咁可能有啲咧都三四百盘，
1: 三四百盘，
2: 系啊，三四百盘花，吓，系啊。一盤盤三四百盤好多，跟住仲要係每盤花入面插嘅可能有成十朵十二朵花咁樣，係啦，即係嗰個數量係超多嘅。
1: 咁一次過要處理咁多嘢好難㗎喎、即係又想收又唔想收㗎喇喎。
2: 要睇時間添，因為我哋做呢、一個即係收花呢個工作呢好講求速度。因為我哋即係佢已經放咗一日啦，咁我哋即係如果再擺多一兩日呢，佢又開始謝。借咗我哋就做唔到啲乾花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要喺收嗰一日咧，盡量即係我哋要即係好加快我哋嘅速度，將所有花都可以處理好。因為如果處理唔好咧，因為我哋都試過有一次真係即係人手啦、時間啦都爭少少，咁有少部分嘅花咧，我哋最後都冇辦法處理，抌咗我哋都覺得好可惜嘅咁樣。
0: 即係我聽阿 Carol 咁講咧，其實而家可能固定啲。有啲途徑去即係收返返嚟啦，或者係捐俾你啦。咁但係會唔會我喺度諗呢，我諗啊捉緊路，究竟一個禮拜邊一日會最多呢？會唔會星期六日打後啊，星期一就最多嘢送嚟啦。可能四五就比較少啲嘅，因為可能啲 event 都未搞緊，會唔會係咁樣嘅呢？
2: 通常我哋譬如我哋有恆常合作開嘅酒店呢，佢哋都星期六日係擺 event 嘅。咁我哋就星期一朝早就去收㗎啦。
0: 估中。
2: 係呀，啱中晒。
1: 有冇旺淡季呀、咁
2: 旺淡季有嘅。通常就應該九月十即七至九月呢啲日子就會比較淡季啲、就可能未必有人擺咁多 event 啦、咁通常去到年尾，即可能好多公司嗰啲宴會啊、婚宴啊，咁就會好多嘅，即可能佢會譬如一個月有成十幾日俾我哋可以去收花嘅咁樣咯，
1: 係
2: 啦。
1: 明白。
0: 嗱，咁當然啦，而家收咗翻嚟，咁第一步就係收咗就唔好即刻拎去堆填啦。咁呢個即係起碼符合咗我哋。即係呢個節目啊，大家初心啦。
1: 喂，收到之後，頭先你話要保鮮啊嘛，即係要幫佢凍零啊嘛，係咪先？咁但係呢一個係需要人手嘅工作嚟㗎喎，係點樣？要幾多少人？或者係咪 Carol 已經喺呢一個時候已經幫手㗎啦？
2: 我就主力咧就負責做前期聯絡工作嘅，咁、我就即係當呢一啲工序就會俾我哋啲花藝師啦、助理幫手去做嗰個收花，即係點樣處理做乾花嘅嗰個程序咯。
1: 咁點做咧 ，Carol？ 係咪點樣？阿朱點樣做咧？咁？
0: 系咯，
3: 收翻嚟之後咧，我哋都會去慢慢去揀選嘅，即係大概都會揀選比較狀態會好啲啦、可能有啲會入，好似有啲 event 係真係入雪櫃擺咗有一日到嘅，我哋都會可能都未必好適合嘅。
1: 哦，係啊，
0: 喂，但係咪先嗱？你哋機構本身都係做即係青年嘅事務啊，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或者崗位啦。但係雖然女士們多數都係識花之人，但係要做花藝，唔好花藝師先啦，我先去再退前一步，收咗花翻嚟，即係 點學識呢個技能，將佢變成乾花或者做花藝呢？呢件事 ，Carol， 你本身喺你哋個成個機構裏面有冇呢個選項嘅先？
2: 我哋冇呢個選項，但係我哋有呢個資源。係啊，我哋就即係因為可能即係我哋同事都有好多才能嘅，我哋亦都要不停咁揾唔同嘅資源啦。咁即係譬如可能話阿朱，其實佢本身咧可能唔識花嘅，咁但係我哋都好想做呢、這、一個即係工作啦，或者可能都培養佢呢個才能興趣。咁我哋都會揾唔同資源，有一啲唔同嘅班咧，即係可能有其他人去教我哋點樣去整光花啊，點樣做完光花之後整而家我哋即係呢一啲產品啊咁樣咯。
1: 係啦，係唔係？我都真係想問翻阿朱咧，即係其實嗱，收咗花翻嚟，咁你話你要揀選啦，揀選唔 OK 嘅話，其實都要忍痛就要抌啦。咁 OK 嗰啲咁要點先？
3: OK 都會分唔同
1: 層次
3: 去處理，譬如可能個形態比較開得靚啲、大朵啲嘅，可能有比較整立體啲嘅工作去整啦。
1: 例如咩花材會係咁樣嘅咧？多數可以，
3: 多數可能玫瑰啊，
1: 瑰
3: 或者香水百合嗰啲係都 OK 嘅，比較牡丹嗰啲都 OK 整到嘅，比較大型啲立體整係可能 keep 到嘅狀態或者顏色都 keep 到佢原本嘅狀態顏色有一半以上。
1: 係，我見到你帶咗盒呢個上嚟咧，呢個食物盒入邊係裝咗啲，
0: 當然唔
1: 係
0: 食
1: 嘅
0: 啦。呢個係咩嚟嘅咧？
1: 咩嚟嘅咧？
3: 呢個咧就係我近期啦，就都好好嘅公司都俾我去培訓去學最近日本好新嘅技術，即係乾麗化技術，運用呢啲
1: 乾麗化
3: 係即係美麗嘅麗
1: 哦，係
3: 係要運用啲比較特殊嘅物質啦，即係佢哋俗稱係乾燥沙嚟，
1: 乾燥沙
0: 係啊，我見到係沙嚟嘅，係
3: 沙嚟嘅。
0: 咁做咩咧？我見到擺咗嘢，咁跟住裏邊有啲咩嘅？法寶嘅咧，其實
3: 咧，佢呢樣物質咧就可以吸花嘅水分嘅，即係運好似我哋抽濕機咁樣抽曬佢啲水分，然後咧就保持原有嘅狀態咯。借咗啲工具將啲沙擺翻入啲花嘅花瓣而花瓣中間啦，或者個框入邊
1: 哦，因為我見到佢。即係我想問呢一個花咧摘咗落嚟，即係喺度幾耐啦？佢仲係一個完整嘅花咁樣㗎喎。
3: 嗱，我今日帶嚟嘅咧就可能就近期收翻翻嚟就整嘅，大概
0: 你擺咗佢幾一個禮拜前擺落去嘅？
3: 一個禮拜前擺落去。
0: 咩花嚟㗎？
1: 咩嚟㗎？呢個係
3: 呢個係小牡丹，
1: 小牡丹，
3: 仲有一個小玫瑰嘅。
0: 係 ，OK。咁要擺幾耐？
3: 如果其實都好睇天氣嘅，譬如香港天氣都好潮濕啦，可能佢時間就要耐少少，可能要一個禮拜。好似乾燥啲嘅天氣，可能三四日都可以收成㗎啦。但係都要視乎個花嘅種類，可能佢鹹水量比較高啲嘅，可能佢要嘅時間就要長少少。
0: 咁跟住之後呢，咁七日之後或者係乾咗之後咁點呀？
3: 乾燥之後，我哋會運用喺工作坊或者產品嘅設計啊、創造。
1: 係，咁我想問，依家我目測呢一度咧，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完整嘅花，同埋佢仍然保持有立體感，唔係扁曬嗰只咁樣啦。咁佢係 ready 未嘅？佢係整完未嘅？咁佢乾完
0: 未？完成咗未先？即係收成未先？
3: 可以收成㗎啦。
1: 哦，
3: 就可以入邊啲沙咧就。
1: 可以掟翻出嚟，
3: 掟翻出嚟整乾。
1: 哦，咁咪攞出嚟睇下。
3: 可以可以，即係可以直接整工藝品或者拎去工作坊去。
1: 得，我試下攞上嚟睇下佢係咪脆嘅先。咦，佢係感覺上脆啲，聽下聽唔聽？
0: 咦，係喎係喎，聽到脆，
1: 脆
0: 即係已經唔係以前嘅花瓣嘞噃。
1: 係啦，但係咧佢係即係平時啲乾花會巢掹掹曬噶嘛，但係呢個唔係噶，佢係一個完整嘅花。
0: 因為佢抽乾咗啲水嘛，係咪？即係類似係將佢。抽乾咗水，變咗佢咪唔會巢。
3: 類似真空嘅原理差唔多。
0: 係，明白明白。
1: 係喎。
0: O K， 喂嗱，我想反而問下朱先，譬如話而家好多人都去買花翻嚟，跟住就插完之後就抌啦。我想問，如果而家俾一束玫瑰，你譬如屋企有啲朋友，佢哋啲花插完啦。佢有冇可？你如果而家可唔可以口述一次，佢哋點樣可以處理一啲插完嘅花？ 而變成乾花呢？在屋企可唔可以做到呢件事
3: 嘅咧？都做到嘅，其實喺屋企我哋工作坊恆常工作坊都會開工，即係整工作坊之前都會同大眾宣傳，都喺屋企都簡單都整到嘅。
0: 你可唔可以試下講少少？等如果即係屋企有人
3: 聽，譬如玫瑰嗰啲啊，
0: 如果佢有束玫瑰插咗十日啦，佢已經謝曬，
1: 插唔到十日啦，
0: 係唔得㗎，差唔多，我等插五日啦咁樣，插完之後我啊原本想抌啦，但係聽咗我哋大後。
1: 定系五日都唔应该啊！我唔知道啊，第几多日喺一个咩嘅状态就要攞去整干花咧？
3: 如果而家热天啦，三四日已经好尽噶啦，系啊，冬天会好少少。
0: 因为嗱，玫瑰譬如我插过咧，都系会自己耷噶嘛，会凋谢噶嘛，
1: 系啊。
0: 咁点咧？咁跟住系喺凋谢之前就要开始做嘢啊？
3: 系
0: 系，咁做啲咩嘢啊？将啲花瓣搣咗落嚟，
3: 系搣咗落嚟提。好似屋企有啲比較大型嘅書或者厚書咧，用廚房紙去墊住佢，運用書去壓扁佢，同埋空氣嘅濕度可能乾燥啲，擺喺比較乾燥嘅環境，然後將佢製成好似平面嘅壓花咁。
0: 即係壓幾耐咧？譬如我有本舊書，將佢掹咗花瓣，跟住摺曬落去，咪你意思係咪咁啊？
1: 即係整花瓣嘅乾花，可唔可以圓朵咁樣 keep 住佢㗎？
3: 都得嘅，圓朵嘅就可能要搣曬中心嗰啲比較
0: 啲花蕊，
3: 花蕊嗰啲就可以 keep 到嘅。就大概快嘅話，因為始終喺屋企整，冇係特定嘅物質去幫佢吸乾，可能要成個月嘅。
1: 哦，咁耐㗎，原來
3: 係啊！屋企始終個環境同埋壓嘅工具都有分別嘅。
0: 嗯，
3: 係係啊。
0: 好啦，咁我當你即係屋企有壓啦，或者你即係可以吸濕啦，咁樣吸咗之後，咁佢去到乾嗰個嘅形態咧，咁就係完成咗㗎啦，係咪唔需要再？即係件事就完成咗，咁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我嚟欣賞又得，我嚟擺你自己一啲喜愛嘅地方又得，係咪咁咧？其實定係還是唔係㗎？你仲要用佢進入住佢嘅，令佢再保存多啲呢一個嘅形態定點樣啊？
3: 譬如都要揾一個器皿，譬如平面嘅壓花咧，我就比較建議入上框，即係盡量同空氣隔絕。少少，即係唔好接觸空氣太多，然後保持乾燥啲就可以 keep 耐啲。
1: 哦，係啊，見到你都帶咗個乾花嘅畫上嚟，我覺得勁靚啦。咁然之後同埋有啲咧已經壓咗做即係扁平嘅乾花嘅。
0: 你揸住啲咩先？上文而家
1: 我揸住啲咩啊？我想問我揸住啲咩？
3: 玫瑰嚟嘅，
1: 因為玫瑰嚟嘅。哦，我想問我頭先走去聞下佢啦，係仲係香㗎。
3: 佢
1: 真係又俾你聞下，係啊，小心啲啊。
0: 係，
1: 係啊，係咪啊？好香啊，嗬！
0: 呢朵係其實係咪就係可能佢響三四日嘅時間就已經開始做呢個叫做抽乾水嘅程序，跟住 keep， 咁可以真係 keep 到幾耐咧？呢件事
3: 嗱，我眼前呢幅畫咧，我就整咗四年嘅啦。
1: 哇！
0: 我唔似喎，你有啲色喺度喎，嗱，上面
1: 咧，好靚喎，
0: 我四年啊，我真係唔似，真係唔似，我覺得佢真係完全唔覺得有褪色嘅喎。
1: 好好啊，其實
3: 某啲形態係顏色方面有少少褪嘅，
1: 但係唔緊要啊，因為乾花你會接受到佢係會有少少唔同咯，
0: 即係唔會鮮豔咯，係咪先？
1: 但係佢係另一種味啊，你明唔明啊？如果好有紀念價值嗰啲花咧，我覺得哇，真係哇，好有愛喎呢件事係，
3: 都好有
1: 意義，係咯。
0: 喂，另外一樣嘢，我就見到咧，你帶住啲喂，正然係可以插到 USB 嘅燈嚟嘅喎，我想問一下阿 Carol 咁啊，介紹一下呢個有咩嚟
2: 嘅
0: 啦？
2: 我哋呢個就壓花燈嚟嘅，係啦。咁入邊咧，其實我哋我哋都可能屋企有一啲，譬如玻璃樽啊，或者可能有其他嘢咧，其實都可以用呢一啲花咧去做裝飾咁樣。咁我哋就即係工作坊呢個就即係都好受歡迎啦，因為都比較簡單啦，同埋其實即係每個人個設計都有啲唔同。因為我之前試過去一間學校咧，個媽媽咧就整咗一个压花灯送俾自己小朋友，咁佢就用咗小朋友好中意嗰个图案猫头鹰，佢就用啲花自己砌咗只猫头鹰出嚟咁样，系啦，咁入边啲花就全部我哋都系即系收翻嚟自己压扁佢，跟住就再。即係 decorate 嗰個燈咁樣咯。
1: 嗯，係啊，其實咧，即係有啲家長工作坊咧都好中意做呢一個，因為簡單易做啦，又有意思啦，咁樣樣又靚啊，同埋最緊要係咁。但係嗱，除咗你帶上嚟嘅壓花燈啦，然之後同埋呢一個嘅壓花嘅乾花嘅相之外咧，即係畫之外咧，係啦，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嘅咧？其實仲
2: 其實我哋除咗做即乾花之外咧，咁有啲即酒店咧，佢都會俾啲保鮮花我哋嘅，係啦，因為即保鮮花佢又再即 keep 得耐啲啦，咁樣或者可能即嗰個顏色又再靚啲咧，咁我哋可能都會做唔同嘅，即都做多少少唔同類型嘅產品嘅咁樣，因為始終咧有時我哋話啊乾花去做完出嚟個顏色就會比較暗淡啲咁樣，咁但我哋有時咧真係做一啲即產品嘅時候咧都要鮮豔啲嘅，咁個客先會想買多啲啦。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收一啲即保鮮花，再配搭埋乾花咁樣一齊做一啲新嘅 product 咯。
1: 哦，但其實唔好意思，我唔係好知道保鮮花係咩嚟。
2: 保鮮花就本身都係鮮花嚟嘅，咁可能佢咧都係一兩日，即都係仲係好靚、好完整嘅狀態，佢就開始譬如脱水啊，即脱顏色啊，再重新上過一啲顏色，再喺個面浸咧，即面頭咧再加少少一啲保護液咁樣，咁佢就可以 keep 到三至五年咯。咁所以佢本身都係一朵真嘅鮮花嚟嘅。
1: 哦，即本身咁呢啲保鮮花就喺可能啲酒店嘅場地係做一啲嘅裝飾嘅。咁但係佢可能隔咗一段時間佢要更替。
2: 係啦。咁我佢就會即係俾我哋咁樣，咁我哋就再用囉。咁當然我哋都會再篩選一啲即係個狀態良好嘅咁樣。
0: 唔係，我聽完呢即係兩位講咗咁多，即係從我哋去即係環保回收，跟住再發揮呢、這個即係小創意小宇宙，然之後就見到今日帶上嚟嘅好多唔同
1: 嘅作品，
0: 係咁靚嘅作品啦。咁即係真係即係本身呢個社企亦都有自己嘅定位，同埋就算你唔需要一定參與任何嘅機構或者團體，你自己屋企都好似正話阿朱咁講咧，都可以利用你自己嘅頭腦咧，去令到啲鮮花咧係可以有第二生命嘅。今日多謝曬花學垂街嘅 Carol 啦，同埋阿朱。下個禮拜同一時間繼續我嘅大氣候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好好，而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之下作出探视安排。他说，现时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的家庭状况，再向法院提出下一步要求。涉嫌在酒吧上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者。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的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拉了涉案的男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那阵啱啱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屋企人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的帮助。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红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以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的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就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说，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由此流动网络可能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发表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商讨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回应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目前看不到同泽连斯基会晤的理据。泽连斯基之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指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方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体鹿儿岛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3: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一样都是没有挤塞，但经过都请你小心，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了。 在新界大窝西支路仍然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大窝西支路由于有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日东酒店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你知啦，我好鍾意访问人。
6: 未来60论坛，
5: 今次我都係做埋呢个主持呀，所以。
6: 佢係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5: 邓连宇分着，佢好想返，但係呢担心佢先生个身体90多岁啦，但係身体好好。佢今次非常之好，就会同我哋录影一段带，喺6月16号嗰日呢係会播嘅。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体育名将不单止是冠军，更加是永不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6号很多朋友就不会记得这些日子的，但我们战后的代人，我们一定会记得这个日子，因为6月6号就是诺曼底登陆，是英美法联军在法国英法海峡登陆法国反击德国纳粹的军队的日子。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有一套电影叫 Longest Day， 中文译名叫做《碧血长天》，是第一套很长的战争故事片，就是讲诺曼底登陆的时间。二战到现在结束了80年有多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欧洲会比较少再讲，而亚洲时时都会继续讲住呢？就是因为日本到现在未肯认错，他在亚洲地区进行的侵略战争，屠杀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受害，很多城市被毁灭，我们香港人挨了3年8个月日本人的占领的残害，抢了我们很多港币变成所谓军票，到现在都未找数。到现在日本这个政府都不肯承认他们在二战是一种侵略战争，是对二战亚洲人民犯下弥天大罪。至今中国和日本并未在二战的问题上有正式这个日本的投降和签中日之间的和约。二战的亚尔达会议、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里面所讲的二战后的秩序，日本并没有完全履行。譬如好像说他还想企图干涉台湾回归中国，譬如好像说对于琉球群岛、Okinawa 这些地方呢，文件到二战的宣言里面讲明这些是应该归回中国的，但是就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他们霸占了之后到现在他拼入所谓日本，但他又不想琉球的人民真的成为日本，他是一种二等民族，所以很多不好的东西就摆在琉球，譬如好像战争的前线的飞弹就全部摆在琉球，他就不敢摆在日本本土，因为他知道如果你一摆这些军用设施在处，中国一回击的时候就一定是炸这些军用设施，所以琉球人民都不准，他说喂，你打仗麻烦你拱回你那里，你不要摆在我那里。所以呢，琉球究竟和日本的关系呢，到现在呢是不清楚的，所以在亚洲的近代史上面琉球地位是未定的。那这些全部都是二战后在亚洲所有东西是未清理，原因就是日本不肯认错，不肯遵照波茨坦公告、艾达会议、开罗宣言里面所讲的来执行，他只是执行呢美国和他在旧金山的他们两个之间的和约，而这个和约呢中国和苏联呢是不承认的，所以呢亚洲的这个二战后的秩序呢就是被美国搞到混乱了。混乱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呢已经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了，而这个苏联亦都很强大，所以呢他在亚洲时候企图培养日本作为呢压制中国和苏联的一股力量，一把尖刀插在这里。所以我们在亚洲来讲，所谓中国和美国的问题呢，关键现在是日本问题，所以日本就是美国扰乱亚洲一个把手来的，所以我哋要密切留意住日本嘅所有嘅动态。所以前几日嘅香格里拉会议，我哋见到日本嘅防长，佢话好遗憾见唔到我哋嘅董军国防部长，想同我哋有啲咩倾咁，我哋根本唔睬佢。你嘅系一个投降者，认咗错先。你如果未解决呢个问题咧，有好多嘢就冇得倾嘅。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再复辟，日本的这个恢复他们想搞核武啊，想发展他们的军事的力量呢，我们是十分十分警惕，亦都要准备定呢中日之间未必不是有一场在美国利益底下的

0: 有的新疆，
1: 我是旅游乐园 Herman 啊。去新疆旅行，除了看靓景之外，我喜欢跟当地的朋友倾下偈。
2: 它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是我们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0: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榴莲欧海星 Herman，
3: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0: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人记之莫欺少年穷，
4: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5: 今晚九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6: 二战的秩序在欧洲呢还是比较正常地体现，在亚洲呢是因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所以是并没有认真执行，留下的手尾是很长的，我们亚洲人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因此我们国家在这段期间这八十年所做的功夫，确实是有利于保卫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和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在谈到诺曼底之后，讲到香格里拉军事战略的会议，我们看到国防大学的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很清楚地指出当前焦点问题是日本的问题。咁喺我哋国家嚟讲咧，最近呢十几年咧，喺习主席嘅领导底下咧，我哋确实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哋中国十八大以后，我哋做对咗啲乜嘢？我作为一个喺香港居住嘅中国人，回顾过去八十年嘅时间，特别系最近2012年嘅十八大之后咧，确实看到中国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自己作为一个香港的普通的老百姓，看我们的祖国越过我们的深圳边境，我们都感觉到兴奋，感觉到愉悦，感觉到自己国家的进步。所以究竟我们中国做对了什么呢？那我自己不是用一个学者的身份，而是用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来回顾究竟这十几二十年我们中国做对了什么。我大概可以概括成这个有二十点中国做对了的东西。那这二十点呢，我觉得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呢，非常非常之注意找紧党的领导同埋党的建设，这个清除贪污腐化、党的优秀的作风的坚持。因为正如习主席讲，人民赋予我们中国共产党咁大的责任，在体现这个责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党领导好。嗱，咁呢一个系中国共产党，特别系最近呢几届嘅政府，由呢个胡锦涛开始到而家习近平，我哋会睇到咧系非常注意总结苏联嘅失败经验。苏联嘅失败经验咧就系权力好大，苏共有好大嘅武器库，15,000枚核弹，苏共有350多万嘅部队。但是苏联共产党并没有管好自己，权力又集中在他度，结果不够十零年之间就崩溃了。嗱，我哋呢个节目叫做五十年后，好多人都以为我是讲回归五十年后，其实呢个节目讲呢个题目叫五十年后呢，是源于呢个1985年嘅时候，罗曼罗兰即是法国嘅大作家 在访问完苏联1920几、30几年的时候，访问了苏联，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莫斯科日记》。那这本《莫斯科日记》呢，就记录了他当时看了苏联他感觉到的情况。完了访问之后，这本书他就说，我写好了，但是不想打开它，不想出版，让这本书50年后再公开啦。咁结果就50年后，就1985年公布佢嘅《莫斯科日记》，就指出咗苏联存在嘅问题，其中就係包括指出咗苏联共产党嘅领导存在住嘅腐败，同埋呢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呢一类嘅所有腐败嘅现象。而罗曼·罗兰认为，话我係一个热爱苏联嘅社会主义倾向者，我相信苏联人民会解决佢个问题嘅，所以我唔想喺访问完之后，即係1930几年嘅时候呢即刻发表，驚影响咗苏联人民嘅信心，所以呢我留待50年后先发表，相信佢哋能够改正。咁结果事与愿违，50年后1985年开呢本书，6年后苏联呢就崩溃啦。主要就是完全体现了罗曼·罗兰的观察。所以我们中国的执政党亦都非常重视这个的观察。因此我们看到整个中国执政党在最近这80年的工作里面呢，是非常注意党的青年腐败管理的问题。所以特别到了18大，即是习主席掌政之后呢，他差不多可以讲话用最大的心血先整顿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亦都包括整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如果作为一个香港人北望神州，我们见到做对了什么呢？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做对了他对自己的刮骨疗伤，刀口向内，管好自己。所以无论是国防部长，无论是呢军委第一副主席，几多个将军，几多个上将，一违反纪律即刻就撤职。呢度亦都睇到呢习主席嘅党中央嘅领导啊，即係佢唔会因为你係军人，你有上将，你有军委，所以呢我就怕咗你，唔会嘅，党指挥枪就撤职。有人话睇到习近平政府嘅所谓稳定唔稳定嘅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加证明佢稳定。佢完全能够如臂使指咁样样去咧呢个领导呢个国家。所以我觉得18大以后，习近平嘅中央做对咗嘅嘢，第一点就系咧强力地管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嘅巨大嘅责任，呢个咧系要肯定嘅。第二点就系、他在管好党里面，他非常注意揸好党的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党的行为的执着。所以特别最近政府里面的个8项的管理，即是他对各种的饮饮食食啊、洗钱啊、用公车啊等等、旅行啊、开会啊咁的洗费，尽量要减少这些政府的洗费，节约政府，来呢先用在人民那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饼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候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亦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孙玉涵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候强调，香港正是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激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之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的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是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是儿童流感个案亦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以及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以及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当中有六枚被拦截，剩低的一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的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度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三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由马鞍山绕道去大围方向通往令安村咧，曾经嗰个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已经清理咗噶啦。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马鞍山绕道去大围方向通往令安村嘅支路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所有封路重开。另外提提大家咧，喺新界大窝西支路，由于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啦，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大窝西支路啦，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未清场嘅，冇造成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唔系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安秀道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话咁易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2: 都好平常啊，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3: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1: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
2: 啊？都会玩下嘅。
4: 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8: 是个抽油烟机就烧咗个摩打，跟住个炉头又坏咗。
7: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9: 你唔好咁容易放弃啦，我哋成班街坊啊都支持你噶。
7: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0: 习主席的党中央召紧党的建设呢，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其中是包括作风之外，就包括港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咧安全嘅教育咧，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注意国际形势嘅不稳定。嗱，如果我哋睇下今日美国嘅行为，佢嘅肆意妄为嘅情况、恃强凌弱嘅情况，唔讲世界秩序，唔讲法律原则，随便咁样样咧，将世界睇为佢嘅势力范围。吓，佢话我要加拿大，我要格陵兰，委内瑞拉又要归我，古巴又要点样，伊朗又要随便呢个用飞弹炸。嗱，呢啲咧，其实系睇到咧，整个世界秩序咧系破坏晒。咁而咁嘅情况底下咧，中国如果冇强大嘅思想准备，团结喺呢个中国政府嘅周围，团结喺中国共产党嘅整个嘅核心周围，因为中国共产党有1亿200万党员，每个地方都系团结人民嘅凝聚人民嘅一个社会系统。因此咧，呢一点嚟讲咧，你睇完而家个世界咁立乱，世界咁混乱咧，你就会知道今日点解中国会特别安定。特别咧宁静美丽，同埋咧咁多世界各国人民都会涌嚟中国参观旅游，觉得中国系最安全嘅，系最愉快嘅、最美好嘅感觉嘅，就系、是、因为咧呢、這个十八大以后咧，中国政府抓紧呢个整个社会呢方面嘅政治思想嘅教育嘅稳定性。另外，作為一個香港人，北望中國，我哋見到嘅北望我哋嘅祖國，我哋見到嘅咧，最近呢二十年咧，尤其是對民族、文化、文明、歷史嘅宣揚、學習、建造、恢復，造成咧整個中國人民對自己國家嘅自信。我哋而家去到中國，到處都見到歷史博物館。到处都见到好多呢个历史事迹嘅纪念馆，使到我哋嘅国家人民新嘅一代咧，越嚟越对于自己国家有一种自信同埋好热爱。嗱，相比于三四十年前初初开放嘅时候，我哋睇我哋中国嘅电视，基本上就讲亲都系美国 讲亲都系西方，点样好点样好吓、啊，结婚生仔乜嘢都要去美国。嗱、啊、呢种情况咧，而家作咗大大嘅改变，所以你会睇到喺国内好多地方，不同嘅民族嘅地方，佢哋着翻自己民族嘅服装，苗族嘅、瑶族嘅、黎族嘅、汉族嘅、回族嘅、吓、啊、维吾尔族嘅、藏族嘅，都着翻自己嘅民族嘅服装。以示咧对自己国家民族嘅嗰种嘅热爱同埋咧一种自信，咁呢一点嚟讲咧，相比于过去二十几年前咧，相对嘅比较崇洋，比较咧月亮都系外国嘅好，呢一种情形咧就有好大嘅变化，所以呢一个咧系好大嘅成就。咁啊，我哋再睇到。第四个我总结出来的成就呢，就是近二十年非常之重视教育，从制度到课程而产生出来的大量的人才，到呢产生出来的巨大的科技生产力。你现在看到我们很多的科技的现场的那些纪录片，你都看到基本上是我们国内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我们都看到大量的呢个科技人才呢，都是我哋所谓自己嘅国内嘅土炮大学，无论你几尖端嘅嘢都系自己搞。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嚟讲，科学技术嘅超前追美国呢，已经系全世界都有目共睹㗎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呢十八年嚟呢十八大以后嘅一个最大嘅一个成就嘅一个表现。而呢啲咁嘅巨大嘅工业成就、科技成就所产生出嚟嘅物质成就，亦系一个好重要要表述出嚟嘅。因为苏联嘅科学技术都好好，但系佢卫星上天，人民冇面包；而中国咧，卫星又上天，我哋有深海嘅各种活动，对住宇宙嘅活动，但系我哋嘅人民丰衣足食。咁啊，最近咧仲顯得我覺得有啲過分咗添，有啲浪費啊，所以我都好想同啲即係國內嘅同胞講，我哋豐衣足食係好嘅，但我哋唔好浪費，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現象。所以我覺得我哋國家如果攞嚟同蘇聯嚟比，我哋攞嚟同美國嚟比，我哋會見到我哋嘅豐衣足食嘅多姿多彩，遠遠超過美國。只同蘇聯就唔使比啦，佢哋根本咧係非常之好節約，係麵包、雜菜湯啊，咁啊，即係差唔多係成為蘇聯人民咧嘅最經常嘅食物。所以我哋去蘇聯咧，去俄羅斯咧，你會見到所有菜式咧都係咁上下，而唔會好似我哋中國咁一百條香、一百個嘅花款。唔系我哋中国咁，而喺呢啲成就里边，我哋概括起嚟咧，就系第四点嘅一个方向，就系我哋好注意科学技术嘅成就，用喺民生度，无论系资讯科技，无论系我哋嘅工业嘅科技，任何嘅成就，都系以人民嘅利益嘅需要作为目标。好似我哋最近天山嘅山底嘅公路通车啦。里面有是全世界最长的这个山底的隧道高速公路。记者问那个导游和人客说，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些公路呢？因为那边有人民，他们需要这条公路。那这些就是因人民的需要而来做事，让人民得益，是一个最大的成就之一。

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2: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
1: 车心梅，
3: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5: 人民利益为依归，人民就是我们的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就是守人民的利益。所以你来到中国，你会处处见到是便民的，适宜居住的，人民方便的，物质丰富的，交通顺畅的，教育普及的，医疗发展的，这个就是人民的需要。这些呢都是总结了历史上苏联的失败，亦都总结了现在美国的贫富悬殊的现象，来总结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以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来到我们中国旅游参观，他都会觉得是平靓，而啲嘢系花款繁多，非常之咧值得。咁所以佢哋嚟完一次又一次。最近台湾嗰位领导人话 ，TikTok 咧咁样发展法咧，就个个都会去中国啦，话中国好系好人啦。咁呢啲就系绝对嘅一种偏见。介绍好生活，话中国系好，咁就唔啱咩咁。嗱呢啲咧，我觉得咧唔紧要，少人有佢讲。大多数全世界 99% 以上的人来到中国都会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所以来到中国，我们见到第二点，这18大以后的很明显的一个成就，就是全国的生态环境，所谓美丽的中国，这个差不多是人人来到中国都是没有否认的。无论你去远道去新疆、去西藏、远道去东北、去东北的天池、去到长白山、去到海南岛、东南西北中，度度都是显示出美丽的中国，非常重视环保。中央政府说，我们所有这些东西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建造的，我们不能够在现代消耗了这些物质，将个困难留给下一代。我们一定要自己承担责任，建一个美丽的中国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一点来讲，我作为一个今天这样的年龄的中国人，我十分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但对我们这一代负责，对我的下一代负责，对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子子孙孙负责一个美丽的中国。咁特别对生态环境方面呢，即係如果大家细意啲留意一下呢，电视里面呢即係叫做美丽的中国嗰个航拍嘅嗰个镜头呢，你会日日都睇到不同嘅省、不同嘅市、不同嘅地方、不同嘅县、不同嘅树林，见到度度都係充满着中国建设嘅美丽。我哋嘅子孙将会享用我哋嘅今天嘅努力。第六点，我觉得呢，作为一个香港中国人观察我们的国内这么多年的一个老香港人呢，我觉得他非常着重呢拉平贫富的距离，不想给我们的贫富呢出现巨大的落差，因此是引导社会资源呢拉去这个二三四线的城市和农村，让我们的农村都有高铁、有食水、有电、有教育、有医疗 去到我哋嘅农村，将国家嘅社会资源均衡地分布俾所有嘅农村，让我哋嘅城市同农村之间距离咧缩小，让农村变成现代嘅新农村。所以而家啲人去旅行咧，好多时候就选择去农村住嗰啲民宿。嗱，呢啲就系将每个地方嘅优势、佢哋嘅产品、佢哋嘅山山水水发展起嚟，而让人民生活在农村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因为他穷所以要去农村。农村就等于这个落后，等于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中国就不是这样，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的生产，即是电啊、教育啊、医疗啊、交通啊，这些需要很大成本的东西，就由社会主义嘅大公司、國家公司嚟承擔，而讓咧能夠將呢個社會資源分配到呢個窮鄉僻壤裏面。嗱，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成就。所以近呢十幾年嚟嘅扶貧嘅成就，有幾億人脫貧，呢個係聯合國做咗好多實際調查得出嚟嘅比較結果嚟嘅，就唔係話咧，淨係聽中國政府講嘅，佢哋有記錄、有比較、有調查嘅。咁呢個扶貧嘅成就啊，係全世界公認嘅。因此啊，農村再唔係話等於咧落後，等於咧污糟邋遢，等於唔衛生，等於冇學校、冇醫療。如果過分喺山村裏面難以到嘅地方，中國政府就在附近剷平土地，跟他建立一個適宜於居住的新城市、新鄉村，將他們移民移落去那裡。這些呢都是只有在中國社會才出現的，在西方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如果在這個西方那種資本主義的發展情形底下，我相信中國農村要脫貧，我想要擺一百幾十年，但我哋而家咧係用十零年嘅時間就解決咗中國嘅脫貧嘅問題。咁呢個咧，亦都係咧中國做對咗嘅嘢。咁啊，中國做對咗嘅嘢咧，喺我作為一個港人嚟講咧，我仲睇到我計算佢係第七點，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就係中國強化咗中國自己嘅法律體系，同埋強化咗法律教育，讓全國人民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接受中央電視台全國嘅呢個今日說法嘅教育，將法律咧細緻到去咧每個人民嗰度，讓大家有一個法律嘅意識，強調咗以法治國。咁今日我諗講以法治國講到呢度先，我哋下個星期六繼續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无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与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

0: 第五艦隊重要設施發動導彈襲擊，巴林和科威特都響起防空警報。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又指流动网络可能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8%，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慈云山咁有爆水管啊，现时咧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乘搭巴士嘅朋友咧记得留意吓现场嘅指示啦。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啊，咁现时惠华街咧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没有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另外在新界大窝西支路，由于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泰亨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大窝西支路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泰亨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慢车的，现在车龙都很长，排到去佐敦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近果栏。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5: 我是旅游乐园的欧海星，一讲到去新疆旅行，真是非不物所能形容的。
6: 特别去到喀纳斯咧，是一个森林区的一个湖，绝对拍得住，甚至靓过欧洲好多靓景。
4: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连欧海星香。

0: 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当奶茶碰上普洱，
3: 当电音遇上昆曲，
2: 一周一会，
3: 杜文慧、冯蓉蓉
2: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3: 星期六下午3:00，
4: 国潮3.0，
5: 又嚟到国潮3.0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啲嘉宾咧都系女性嘅，你有冇发觉啊？
6: 唔系啊，我唔系成日都见到靓仔啊，Ada。
5: 今日咧，我哋又见到一个靓仔嘅出现啦。咁呢一位靓仔咧，其实我就唔系好熟悉佢，我都系睇一啲嘅报道、一啲嘅访问啦。咁但系咧，知道佢喺内地咧有好多嘅发展啦，咁都想同佢倾下咧关于内地发展嘅嘢。
6: 系啊，其实咧坐喺我哋旁边嘅嗰位帅哥啦，就系 Oscar Tao 陶旭伦啊。
7: Hello。
6: 咁好多人認識你咧，都係一位靚仔啦、音樂才子啦，咁又識唱歌啦，咁亦都係咧之前咧讀一啲好犀利嘅學校，跟住然之後咧即係非常之學識淵博嘅。咁你自己自從喺香港發展咗音樂事業之後，慢慢就走咗去內地參加咗一啲戀愛綜藝。咁你自己覺得自己呢一個路途係點睇嘅咧？
7: 我自己對呢個路途啊，其實我可以話我係完全冇任何 planning 嘅喺呢個路途上面，
5: 即係
7: 其
5: 實見步行步咁。
7: 見步行步嘅，因為其實就算去內地呢個舉動啦，其實都係冇諗過原本。係啊，其實我最早開始喺內地錄節目咧，應該唔係呢個戀愛綜藝嘅，
5: 係
7: 再早啲喺疫情嗰陣時同曾志旺同Sabrina 宋永榮嗰陣時翻咗去拍《家樂小店》。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已經對內地嘅拍攝啊，娛樂圈啊，覺得幾得意喎，個模式都真係同香港幾唔同喎，係啊，咁所以就2年前係啦，就行到翻去，而家就好多工作都喺內地啦。
5: 係，不過咧，頭先阿容咁講咧，即係我哋都見到好多嘅報道，就話 Oscar 由你中意彈琴啦，跟住就中意唱歌啊，咁啊等等啦，然後又有啲生意仔啊，嚇咁啊，跟住又翻去拍嘢啊咁樣。其實咧一路咧見到你細細個就好中意音樂，其實鋼琴係咪都係你中意接觸藝術嘅第一道門嚟嘅咧？會唔會？
7: 我諗絕對係啦，特別係音樂呢方面。鋼琴絕對是第一對門，因為其實它是開通了我對藝術的興趣。我想如果不是我小時候學琴，我都可能未必會對音樂那麼大興趣。
5: 是那些人聽到小時候學琴那些很害怕，哇你是不是練得很辛苦啊被人罵得很辛苦啊，是不是很有辛酸史啊，媽咪爹
6: 哋逼自己啊那些樣啊。
5: 是不過我就即有掹到車邊，因為 Oscar 的老師呢就是我仔的老師的老師。哇好像講到好親感。
7: 唔係，都係師姐嚟嘅個老師，係啊，都係師姐嚟嘅，係
5: 啊，細個嗰陣時學琴有冇一啲覺得話好艱苦啊，或者係好辛苦啊，練得嗰個感受咧？
7: 我係覺得每一個細路仔學音樂學樂器都係要逼出嚟嘅，一開始。
5: 係。
7: 係啦，特別係頭嗰幾年，無論係鋼琴啊、西琴啊、咩樂器都好，因為佢係一個好 dry 嘅過程嚟嘅。其實
6: 係去到咩位置令到你自己覺得啊，我其實真係可以向音樂發展咧？因為我知道你本身係金融嘅 background 噶嘛，咁其實好多時可能眾望所歸，大家都會想話啊，金融方面發展啊，咁都叫做穩定
5: 金融財進係咪？
6: 係啦，
7: 我又冇一個好 clear cut 嗰陣時話我一定要邊行發展嘅，反而讀緊大學嗰陣時一邊讀 U 啦，一邊翻 intern 啦，甚至乎我畢業都翻咗陣工啦，一邊都已經簽咗俾唱片公司做緊嘅啦。咁、所以其實我一路都雙線發展嘅。我諗係直到真係全職做咗一段時間嘢，我覺得自己同翻 office 金融世界嗰個模式唔係好習慣。
5: 哦，
7: 係啊，我對嗰種模式有少少好似有冇乜 creativity。
5: 係
7: 啊，咁所以嗰陣時咁啱唱片公司又話：，你會唔會興趣做埋幕前啊，拍埋嘢啊？咁就去咗電視台。
8: 國潮食玩買，仲有咩係我唔知嘅？
9: 咁你就要等佢話你知啦。
10: 大家好，我係西多士。
9: 每星期西多士為你介紹不可不知嘅國潮新鮮事。西多士，國潮事。
10: 提到福建嘅省会，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误以为系厦门，但系其实福州咧先至系正確嘅答案嘅。第一次去福州玩，我会建议你先去市中心嘅三坊七巷。自明清以来，呢一度咧长期系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嘅聚居之地。林则徐、严复、

0: 林国民、冰心等等的近现代名人呢都曾经在这里居住或者成长，因此就有一片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讲法啦。现在这里是保育了一大片明清民居和名人故居，当中有不少都是可以被公众入去参观的，甚至有部分是被活化成为各种博物馆、展览馆、非遗展示馆等等，绝对是深入了解福州的好地方来。之所以叫做三方七巷，是因为它是以南北走向的南后街为中轴线，西侧是有三条方，而东侧则是有三条巷。由于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文创商店都是深藏在各条方巷之中，加上又有咁多展馆睇啊，喺呢一度咧真系可以行成一家。而如果想睇清楚整片三方七巷，有唔少人咧都会选择走去侧边嘅商场最高嗰几层。呢一度大部分商户咧都系有落地大玻璃窗，等大家咧系可以好清楚咁样俯瞰到成片粉墙黛瓦嘅古建筑。又话说福州别称榕城，榕树咧系遍布整片三方七巷嘅。当中位于南后街正中间的那一棵，在早几年就被人发现生得越来越像一个心形，被称之为爱心树，是三方七巷最受欢迎的打卡位来的。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蔚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午三点，
3: 国潮三点零。
4: 今日嘅嘉宾咧系 Oscar 陶旭伦啊，咁啊第一次接触内地嘅节目啦。咁作为一个即系喺香港读书或者外国读书咁样，翻到去内地，其实内地有内地嘅玩法，内地有内地嘅文化，同埋内地嘅竞争系好大。其实啱啱接触嘅时候，你第一个感受系点啊？惊唔惊啊？
5: 我反而冇好惊，因为其实我自己细个开始已经睇好多内地嘅综艺噶啦。系、
4: 哦、
5: 啊，即系特别好早期嗰阵时候，由第一季我是歌手已经开始，我是系啊，咩都睇，音乐又睇，真人 show 又睇，以前奔跑吧我是歌手全部都有睇，咁、哦、所以我又觉得，本来我系抱住一个好好奇嘅心态去了解内地拍摄嘅一个模式嘅，同埋我觉得包容度好大啊，会觉得，唔会因为文化差异就会闹啊或者咩，又真系
4: 即可能你有啲嘢唔识，佢哋都会照顾得好好咁样。
5: 系啊，同埋我觉得上面拍摄个制作规模又好，或者大家嘅专业度都非常之高。系啦，我最印象深刻系，即系我喺以前喺香港拍综艺或者拍节目又好啦，因为始终香港嘅大家都知道
4: 闹
5: 嘛，唔系呢个位，反而可能大家会知道香港嘅 budget
4: 有限，
5: 一定会有限嘅。咁、可能一个节目好多时候就一个编导。一個 writer
4: 人手方面
5: 一個導演
4: 就
5: 負責曬成個節目噶啦，
4: 係係。
5: 咁但係我嗰陣時，我記得同 GM 同阿 Sabrina 快拍交流時，點覺得哇，可以我哋一個人各自有一個 writer， 各自有一個導演去跟我哋，咁、變相我哋可以一路拍嘅時候，大家都好了解對方嘅進度諗法係點樣，
4: 非常好，
5: 每日都喺度 check 緊究竟你嘅進度係點，係啊係啊，就算真人 show 佢都要好 make sure 了解你嘅進度，我好記得，
4: 好好、
5: 啊。雖然我一開始有少少嫌煩啊，嗰陣時拍嗰個節目嘅時候，因為同自己嘅導演，我哋去上海拍之前，係傾咗6-3個鐘嘅電話。
4: 哇！
5: 即系加埋倾18个钟
4: 嘅电话，
5: 倾嘅咋，纯倾，
4: 纯倾，佢想了解你
5: 系啊，甚至乎我拍《心灵的信号》之前都系、又系同我个导演又系倾咗5至6次3-4个钟嘅电话，
4: 哦，
5: 即系线下见咗好多次，
4: 系，
5: 因为佢哋好中意透过同一个人好 fully 咁样知道你个 picture 系点，你个人系点样，佢再去尝试喺节目里边俾唔同嘅位佢你，
4: 系，
5: 去做，
4: 即系佢有 budget 就可以做 detail 啲 ，detail 啲就可以同你慢慢去即系理解你个人究竟系点咯。
5: 咁所以上到去内地拍节目嘅时候，都觉得第一下嘅感觉一定系个 budget 嘅冲击。呢個係好值。
4: 我記得我老公嗰陣時翻去內地拍劇咧，咁佢啲人問佢、你要唔要助手啊？嚇、要唔要助手？要唔要助手、啊？佢請一個助手俾佢哋，就係會有一個助手咧，係負責咩？照顧你咯，佢淨係照顧你，可能你要坐，可能你要遮，你要水，咁佢就零零舍舍有一個助手，仲埋佢哋個。 時間係控制得好好嘅，由幾點拍到幾點咁樣。其實香港就好多時都係日以繼夜，日以繼夜，因為啲廠期嘅問題，咁可能頭先所講個 budget 嘅問題咯。所以翻到內地咧，好多時我哋個感覺都係照顧得好好啊，啲嘢好 detail 啊，即係個感受多數都係咁樣。
6: 係，咁但係咧，與此同時，我想就知道啦。嗱，你自己係一個歌手身份啦，咁你通常都係以音樂為主導啦。咁但係你去到內地嘅時候拍綜藝咧，好多時候係可能係一啲真人嘅真情流露嘅演繹啊，同埋你最近嗰個係即係戀。中啦，咁系一个恋爱综艺嚟噶嘛，咁啊变咗你直情系连可能一啲私生活或者一啲情感嘅嘢都要暴露出嚟，你自己又点样睇呢一个做法咧？
4: 美住先，容容所讲咧就是你 assume 咗系真嘅吓，但系我哋有阵时好即系阴谋论咁啊，觉得系
6: 咪写稿噶？系啦，
4: 你安排定噶？你反应系咪真噶？其实可唔可以都透露少少？其实成个过程系咪都系真系好系你自己嘅经历或者你自己感受？
5: 我自己录任何真人 show 同埋综艺。我都是盡量保持是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行為的，我就算一個節目是有稿有安排，我都盡量不會被影響的。至於心動這個今次的戀綜，我的部分我可以說我一定沒有。
4: 哦、
5: 沒有任何的稿，是
4: 非常好，
5: 是因為我是很抗拒這種很真實情感的情況之下被人操控或者什麼的、
4: 哦、
5: 是所以我是盡量完全不受干預的，即甚至乎負責跟我那位導演和編導他都知道、啊、Oscar 這個人是不受控的了、
6: 哦、野馬來的
5: 是的，不要跟他說話了，是不用跟他說什麼的了，是的，是的，但是因為始終他是一個素人節目、
4: 哦、
5: 所以我相信除了譬如可能我啊，或者可能我女朋友，我哋喺行里边系已经明白呢行点样
4: 运作，
5: 咁我哋可能会知道哦，有啲咩说话系佢哋尝试俾你听，哦、或者有啲咩系唔系特登俾你听嘅，
4: 哦，
5: 去影响你嘅 decision， 咁我哋就分得好清，所以我哋解得好开。咁但我相信，因为其他系素人，唔系呢行嘅人，咁可能佢哋会唔多唔少。受到影響，
6: 可唔可以具象少少？例如咧，
4: 阿容容，你咪有睇到啊？
6: 我睇咗少少咋，係、那個、啊。
5: 其實戀愛呢件事，佢係將所有嘢弄咗佢21日裏邊噶嘛。
4: 係。
5: 咁所以佢會嘗試令大家推進得好快。
4: 哦，冇錯。
5: 特別係如果對鏡頭好陌生嘅人。佢哋仲要喺鏡頭面前做啲比較可以表露真情，
4: 係有啲
5: 自己感受嘅，佢哋會更加難。
4: 係。
5: 咁所以可能佢哋嘅。導演或者佢哋嘅編導就會不斷去嘗試令佢表達更多啊、嗯，或者可能會建議，你做啲咩可能會更加好啊，即係佢哋會一定會咁樣舉動。
4: 係呢、這個都理解嘅、嗯，即係你要發生喺21日裏邊。
5: 係啦，咁但係我自己我就係、是、我堅決 say no 嘅對呢件事，除非你同我講咗、
4: 嗯，
5: 我覺得又 make sense， 咁、
4: 嗯、
5: 我可能會考慮一下。
4: 係，
5: 咁但係如果我覺得唔 make sense， 我根本就唔係我自己性格嘅、嗯，我就絕對 no 嘅。
4: 係，但係你嘅性格會唔會喺即係一段感情裏面你都係好即係唔係慢熱嗰種，會唔會啊？
6: 21日喎，
4: 係好適合，
6: 係咯，係即係翻去呢、這個
4: 呢一、這個形式嘅，會唔會咧？
5: 我絕對係唔適合㗎，甚至乎一開始同節目組溝通嘅時候，佢哋都有 hesitate 過嘅喺呢個點上面，因為我係嗰啲好中意。要一段時間
4: 煲咁樣係嘛？
5: 了解係啦、哦，我好需要透過兩個人之間嘅溝通去了解一個人嘅。
4: 係
5: 係啊，同埋我都又唔係嗰啲會主動出擊，又唔會主動做啲咩。
4: 係
5: 係啦，
4: 所以其實咧接收到你都幾棘手喎，會唔會咧？
5: 佢哋絕對覺得好棘手。
4: 你又唔主動出擊，你又
6: 唔係等人嚟啊？
4: 你又唔會聽我哋講，你又要即係好多時好重心去做一件事，好自己要投入嘅話，其實佢可能面對住啊呢、這個 Oscar 真係棘手啦咁樣。
5: 是我諗住最一開始是有呢個顧慮嘅，咁但係我覺得有時真人 show 就係咁奇妙嘅，有時真係咁啱嗰個環境，自己感受 just go with the flow 嘅時候，就會揾到另一面嘅自己咯。係，所以點解喺呢個節目裏面嘅我？即係真實感受都會同以前嘅我爭咁遠。
4: 係，咁啊，陶一倫，你去到即係內地發展咧，即係你自己第一個感受，我哋人人都聽好多，競爭好大啊，成日都會聽到競爭好大呢四個字，你自己個感覺會唔會都真係覺得哇，嗰、那個競爭點啊，好大喎、啊、咁樣？
5: 當然會有一定程度嘅競爭，但我唔覺得內地同香港競爭有
4: 都係一樣咁大。
5: 其實我都係一樣咁大。
4: 嗯，
6: 竟然啊！
4: 即係譬如話，你去 cast 一個角色，可能好多人去 cast 一個角色咁。
5: 但係內地都會多好多戲啊嘛。
4: 啊，又係喎、
6: 哦，係
5: 啦，
6: 係
5: 啦，
6: 重點
5: 係啦，即係我會覺得純粹睇好多人爭一個，即係可能都好似同小學咁樣，因為派位一啲人話幾多人爭一個位咁樣。係
4: 啊，係啊，係啊。
5: 但係人哋係多好多 production， 咁、哦、所以你會多好多機會，因為你冇可能一個人去接好多 project 噶嘛。
4: 又係喎、哦。
5: 咁但係而家香港。 真係比較可惜嘅就係
4: 我哋嘅 production
5: 開始有嘅 production 係比較少、
4: 嗯、少啲，
5: 係啦，咁所以我
4: 自己就多啲
5: 希望啦，當然係啦，
4: 係哦。
6: 咁你自己如果真係要繼續再做一啲真人 show 嘅話、嗯，你最想係做咩類型嘅真人 show？
5: 我而家自己呢刻啊，因為我好鍾意喺真人 show 裏面去感受、去體驗、去呈現一啲真實嘅感受。我由細到大都好希望去做一啲節目，係譬如將我抌去一個好陌生嘅環境，係、去引導到大家對呢樣，無論係行業又好，或者呢類型嘅人群又好，或者呢件事嘅一啲思考。以前外國有一個企劃咧，就係將啲 CEO、將成功人士、或者一啲生活得好好嘅人抌咗去一啲生活上面有需要嘅家庭裏面去感受，或者去基層家庭啊，或者可能一啲有問題嘅行業啊裏面去感受、去體驗、去嘗試一齊去運作。其實我好想做啲真實咁嘅嘢。
4: 啱先同埋有傾開咧，就是、有一個大學教授，佢要做一啲科研嘅工廠嘅一啲 research 啦。佢真係去嗰度做女工做咗一年啦。咁、我哇，真係一個教授，我真係去做女工做一年咧，係去認識嗰啲女工啦，認識成個運作啦。咁、其實呢類型嘅真人 show 其實都你諗都諗到其實幾好睇，因為你係真係去咗一個陌生嘅環境，而呢樣嘢咧，肯定係對你自己個個人都有啟發啊嘛。
5: 係啊，絕對係啊！我好希望做啲唔單止淨係娛樂性嘅嘢咯，係有啟發嘅。
4: 係咯，喂，你古典音樂出身，你會唔會搞下古典音樂？其實好少聽你話，即係我搞一個 recital 係你自己個人有冇試過啊？之前。
5: 以前喺英國嘅時候有，翻到嚟香港真係比較少。但我而家最近都好努力去同公司傾緊，嚟緊搞 show 嘅話係用咩模式去搞嘅？因為舊年其實喺內地都開咗幾場 show， 咁但係都係以 pop 嘅形式為主。咁但係自己又真係好鍾意有 classic 嘅元素，咁所以我同公司傾會唔會？嚟緊嘅 show 係比較 unplug 啊 ，classical 為主啊，其實甚至乎唔需要咁多 band 三嘅嘢。
6: 咁、但係你點樣睇內地可能接收音樂嗰個文化嘅嗰個狀態咧？即、就、係、是、以你嘅經驗去咗內地做咗咁多次音樂表演啦，咁、內地對音樂嗰個文化氛圍係點樣咧？
5: 我覺得好廣啊，佢哋中意聽嘅嘢其實
4: 闊咯，
5: 好闊啊！即係你只要你係你個飯做得好，都會有人去欣賞。即係無論係 pop 又好，民謠又好。一啲帶有民族色彩嘅一啲歌曲又好，其實都會有自己嘅一個被關注嘅機會喺度，係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
4: 喂，講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陣啊，轉咗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同陶旭倫咧 Oscar 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的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止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家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咨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表示，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疫的情况，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双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人殉职，6人已经康复。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nny 先同大家跟进啊，慈云山惠华街咧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嘅，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需要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慈云山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全线需要封闭。咁现时咧受影响嘅九巴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受影响嘅巴士系需要改道行驶。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龙翔道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对开的意外终于清场了，现在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近住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小辉台。喺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港铁站。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爱村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系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当奶茶碰上普洱，
5: 当电音遇上昆曲，
4: 一周一会，
5: 杜文蔚、冯蓉蓉
4: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5: 星期六下昼三点，
6: 国潮三点零。
7: 好啦，咁啊，翻翻嚟國潮三點零，我哋今日嘅嘉賓咧係 Oscar 陶旭倫啊。咁啊，頭先阿蓉蓉就問咗佢咧，關於話內地去接收一啲音樂啊，其實佢哋嗰個感覺係點啦？我自己想問一下咧，其實好多時啲嘉賓咧都透露，內地嘅一啲 fans 或者啲追隨者咧，其實佢哋係好貼近咧，同你哋傾你哋嘅表現係點，可能好 detail 咁樣咧，佢覺得你嘅表現係點啊，或者對於你一隻歌，佢哋會好仔細咁講出佢哋嘅感受，好多。好片，我支持你啊，好中意你啊，你好靓仔，咁唔系咁样。其实内地嗰个 fans 或者你接触嗰啲支持者，你嗰个感受系点啊？会唔会佢哋都真系可以好 detail 咁样去讲到其实你做紧嘅嘢咁样？
8: 绝对系你讲嘅情况，系啊。但我自己好 appreciate 呢种模式嘅，因为我由细到大，我唔知系因为我喺音乐上嘅 training 又好，或者我读书工作上嘅 training 又好啦，我都系好习惯性。中意有一個 mentor 或者前輩或者身邊嘅人同我直接 feedback 嘅，我反而唔中意啲人淨係讚或者淨係覺得啊你得㗎啦咁樣嗰種心態，我麻麻地嘅。咁所以我而家係好 appreciate， 真係可能每日都會收到好多人嘅 message， 係真係逐行逐行點評
7: 㗎，
8: 同埋好 detail review
7: 嘅。即係譬如你唱嘅歌咁樣，好逐句逐句同你傾。
8: 歌又好，表演又好，某個節目嘅一啲 detail 位又好，甚至乎出街著衫。都會同你去有啲 feedback 嘅，嗱呢樣嘢我覺得有好有唔好㗎，
7: 有好有唔好，
8: 因為咧我的確身邊有啲其他 artist 同事因為呢件事會壓力爆煲嘅，因為呢樣好睇你個人對人哋嘅 feedback 嘅一個情感上嘅處理啦。但因為我係嗰啲百毒不侵嘅人嚟嘅，
7: 係啊，因為由細到大嗰啲即係 classical music 已經係咁話你，
9: 老師好惡，
7: 係啊，一掂落去個琴度就 no 噶啦，即係可以係咁樣噶嘛，係咪即係就有咁樣？
8: 係啊，我覺得係我自己好慣呢個模式，我係百毒不侵嘅呢方面，我已經係去到你直接即係如果有人衝上嚟當面罵我，
7: 唔驚你，
8: 好啊，多謝。
9: 咁但係呢出戲最影響你係咩？
7: 高噶啦，即係可以係咁樣噶嘛，係咪即係就有咁樣？
8: 係啊，我覺得係我。自己好慣呢個模式，我係百毒不侵嘅呢方面，我已經係去到你直接，即係如果有人衝上嚟當面罵我，
7: 唔驚你，
8: 好啊，多謝。
7: 係
9: 咁，但係最影響你係咩 comment 咧？即係你覺得嗱咁耐啦，最影響你或者你自己印象最深刻，而可能有甚至乎係影響咗你往後嘅日子嘅處事方式嘅，有啲咩？
8: 因為如果零舍 pinpoint 一件事，我好難去 pinpoint 嘅，但佢反而係嗰種，佢每一次提你，我都會進入一個。filter 嘅模式就係究竟呢件事佢講得啱唔啱？
7: 哦，
8: 即係如果佢講得啱嘅，係啦，如果佢講得啱嘅，我真係會可能考慮，就會 reflect 翻我自己做緊嘅嘢，有冇位係真係需要改進，或者有咩新嘅元素需要加落去？咁如果佢講得錯嘅，咁我通常就直接 ignore 咗佢啦。係啊，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 ongoing 嘅 process， 佢唔係就話一件事就可以令到我作出好大嘅改變，但係佢一個。好直接嘅市場反應，係啦，我覺得有一個位置我都會自考慮嘅，就係市場反應係咪真係代表我要迎合佢咧？
7: 嗯，冇錯，個市場係咁啫嘛。
8: 係啦，咁所以我有時我都會自己諗多幾步先再。去決定究竟我嚟緊要點樣做？
9: 真係一隻野馬嚟嘅。
7: 你而家嗰個 management 係內地 management 定係都係香港有 management？
8: 我都仲係香港公司，我都仲係由出道到而家都未變過。
7: 係
9: 我又想知啦，嗱，你而家即係香港內地兩邊走啦，咁始終香港市場同內地市場係點樣都有啲唔同，文化上面有差異啦。你自己覺得喺內地嘅時候做任何，無論係綜藝又好，表演都好，你自己覺得有咩優勢或者有咩地方，即係其實可能需要加啲即係加多注意咁樣咧。
8: 嗯， 我覺得香港 artist 去到內地工作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們很捱得，這個真的真的很多內地的前輩的 artist 都有講過的，因為我們真的很慣拍劇，就算你是幾大卡士，你試帝影帝都好，我們坐路邊的嘛，我們換衣服都是街邊的服裝車的嘛，都是這樣的嘛，是的，所以我們是捱得的，同埋我們對於市場這件事就哎呀頂埋佢啦，係啊，我哋都係咁樣嘅，係。
7: 你都係捱得嘅人嚟㗎。係
8: 嘅，即係做嘢要捱，我一定捱嘅。
7: 係啊，但係你冇視覺上唔係嘅，即係你見到 Oscar 咧好斯文啊，靚仔啊，聽見你即係你一路嘅經歷咧，我都覺得你應該都係捱得嘅。如果唔係咧，唔會咁樣行法啦。即係首先個古典音樂，我覺得已經係鞭撻啦。咁一路咁樣行係咪啊？讀嘅學校啊，即係一啲都係好嘅學校。咁到去到內地啊，咁樣我諗你都算係一個捱得嘅人。但喺個捱得嘅過程裏邊，會唔會偶爾都會覺得，唉，好寂寞啊？或者去到即係一啲陌生環境，或者即係你而家成日都喺內地嗰度工作啦，會唔會都係喺情緒上方面要照顧翻自己啊？
8: 嗯，某一程度一定會嘅，因為有時會覺得自己嘅方向迷失咗。
7: 嗯，
8: 特別係一開始係歌手出道嘅身份，跟住去咗電視台做主持，跟住之後開始拍劇，跟住去咗做真人 show。因為
7: 我係做緊乜嘢？係
8: 啦，因為我由細到大係嗰種我好清楚嗰刻做緊啲咩人。學琴，我要去比賽，專注比賽；我要讀書就讀書，我要翻工就翻工。我分得好清嘅啲嘢。咁但係呢幾年嘅狀態就係飯都掂呢個時候，我會點都有啲 loss 嘅。係啊，咁但係呢樣嘢就我覺得好好彩，就是、身邊有好多朋友，行內又行外都好。即係如果我真係有啲咁嘅問題，我同佢傾偈，佢哋都會從中俾到少少啟發，我俾到少少答案我嘅。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今天的嘉宾是 Oscar 陶毓麟，内地有没有一些前辈有一些说话跟你讲过你都是深刻的，即譬如说有些前辈提点啊，这样会不会你都会记得？
4: 因为其实我早几年我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拍剧的经验、当年在内地跟唱片公司同事，咁咁啱有另外一個 artist 在场，就是陈坤啦。
3: 我好中意佢
4: 啊。系啊，系陈坤，坤哥跟我讲话，你咁后生，你未去试下拍咯？你又唔知道自己真唔真系中意嘅。因为当时我系有少少抗拒拍剧呢件事，我觉得我未试过，我做咩唔专注其他嘢先？我其他嘢咪做到好好咁成喎，即系。咁佢话冇啊，佢话你梗系拍多啲先啦，你点知你唔中意啦？咁真系呢一个举动令我发现，其实我几中意拍嘢。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最深刻，都仲系。一開始呢一句說話、
5: 但係幾個腦袋㗎喎，即係音樂、表演、唱歌嗰啲係一個腦袋啦、主持係另一個腦袋啦，演戲又第三個腦袋㗎喇，咁你點樣腦袋轉換呢？
4: 我覺得分兩樣嘢嘅，一樣嘢就係 special 時每一個崗位上面嘅一啲熟練度、自己對佢嘅把控呀、或者一個習慣、但更加重要嘅就係、其實我哋做每一樣嘢都好，其實都係應該由自己去出發，即就算我去拍戲又好，真係要為個角色去諗、但好多時候其實都係你去操控個角色㗎嘛，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好需要取個平衡，但到最尾都係做返自己，其實就會好容易搵到平衡，我覺得。
3: 成日都話呢，內地興啲乜嘢樣啊，內地興啲乜嘢嘅 style 嘅演員啦、咁有的而且確有陣時你會望到，哦，原來而家個潮流係可能有一排嘛，即係啲小鮮肉啊或者咩咁，咁你會好快見到好多嘅小鮮肉咧，而家已經轉型咗，做一啲好有實力嘅戲啊，甚至乎我唔係淨係 sell 外形啊咁樣。其實嗰個潮流咧，你去到會唔會你都會覺得啊，係我都要迎合翻少少對於個市場嘅形象。而家你覺得係興緊啲乜嘢？
4: 哇！這個問題真的難到我，我都不知道現在興奮什麼，其實說真的。
3: 因為我見過我之前訪問過一個 artist， 我見到他整個人不同了，那我就想了、他去內地發展，他真的要改變了髮型啦，甚至乎膚色啦、即是不要曬那麼黑、穿衣服等等，他們可能都有一些叫做現在興奮的東西，你有沒有去感受過現在興奮什麼？
5: 有沒有人指點過你就說、你這樣不行
3: 的，其實你就是現在興奮的東西、你根本不需要
4: 我相信我絕對不是現在興的東西，但是我好彩因為身邊內地工作團隊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專長，他們都會譬如無論服裝又好，音樂又好，演出又好，他們都會有給他們的意見我的，所以他們都會關注得個市場發生緊啲咩事係好貼切嘅，包括而家內地大家會可能自媒體上面嘅一啲動向啦、因為其實自己真係好難24小時去望住發生咩事，
3: 都係
4: 係咁，所以都好靠真係團隊俾嘅一啲意見。
3: 不過你都好好㗎啦，你有睇開嗰啲劇啊、或者你有接觸開咧、其實對於你嚟講可能都唔係陌生嘅嘢嚟咯。
5: 你由香港去到內地呢幾年嘅發展，你覺得自己除咗隨住年紀嘅增長、經驗嘅增長、成熟咗之外，你覺得最大嘅影響係乜嘢？
4: 我覺得係因為了解多咗唔同嘅文化，睇得更加多嘢，令到自己一開始入行純粹初衷係話我想做乜做乜嗰個嘅諗法，有少少改變咗。係啦，即係以前可能就會覺得啊，我要喺某方面做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好，或者要跟住呢個 market 嘅聲音，就代表究竟呢個作品好唔好？人哋受唔受就代表你首歌好唔好聽，你套戲好唔好睇？但我反而覺得更加重要嘅就係、文化嘅輸出，呢樣嘢其實係我上到去之後我更加了解到嘅，係可能因為我本來係一個好理性嘅人，我以前係會用數字去代表一切，即係覺得有啲咩 feedback
3: 就係得，
4: 數字係得，係啦，係啦，
3: 得。
5: 咁對於你嚟講，何謂文化輸出啊？
4: 第一，首先要撇除咗一個好 direct statistics 上嘅 feedback 先，
3: 因為
4: 好多時係有好多好多時候數據上嘅嘢，如果你唔係貼近個 market， 大部分時候都未必會好嘅。咁但係我覺得好需要解決嘅就係一啲而家 社會的現象或者可能市場上發生的一些事情。因為我覺得藝術這件事是離不開人，其實很多人是很需要被關注，所以我很希望文化的輸出其實是直接跟人民有關，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
3: 的。之前呢都聽到有些報道呢你都做一些生意上的東西，創少少業這樣，其實內地一個這麼大的市場你會不會都是覺得啊，我做了再其實我都可以向這方面發展，有沒有這樣想過？
4: 絕對有啊，其實我創業其實很大部分市場都是內地，
3: 在內地，
4: 因為內地的創科環境都的確真的非常之好，特別是現在內地和香港在創科上有很多鼓勵政策啦，
3: 是啊是啊，譬如年輕人上去做事呢其實有很多津貼
5: 啊，政府分定
3: 後性啊，很好的，其實
4: 還有無論香港和內地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才，
5: 但是你這麼忙你怎樣創業
3: 還要創業，
5: 是啊，怎樣時間怎樣分配呢？
4: 我很喜歡將自己時間表堆到滿曬的
3: 是啊，有些人是這樣的，
4: 是啦，咁同埋創業呢件事，一嚟我好彩，我有一個好好嘅幾個 partner 同我一齊做呢件事；二嚟就係只要我有電腦、有電話、有 network。我好多嘢我已經可以 handle 到
5: remotely 咁樣做嘢啦。
3: 係啊，內地個市場成日都話哇好大好大，其實尤其是灣區咧，對於我哋香港人上去做即係一啲生意嘅創業啊，係嘛，都好鼓勵咁咯嚇。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其實多啲留意下或者即係發掘下咧，可能真係幫到好多啊！即係我意思係啊，咁你更加好啦。譬如你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譬如你喺演藝方面有 management 係嘛，創業方面有一啲好好嘅 partner， 你嘅人生真係算是勝利者嚟咯，
4: 我覺得都是
3: 好感恩係嘛？
4: 一嚟感恩啦，二嚟就係、都係學習中嘅階段。
3: 係，
5: 往後日子上
3: 係
5: 啊，好樂觀。我想問你啦，你要把足咁多罩啦，樣樣都識。咁你自己想之後如果繼續發展嘅話，有冇話向邊個方向，定係你要有一啲目標要達成咁樣啊？
4: 短期內嘅目標係我自己對演出呢件事，我希望有個大提升。我諗我未來三五年，雖然我一路做生意，一路有做緊 artist 嘅嘢，咁但我可能自己都希望趁後生嘅時候做多啲係 artist 嘅嘢先。
3: 係
4: 啦，咁但我覺得能力上嘅提升係我現階段最需要做到嘅嘢。而家呢刻我唔排除可能我出年無端會接咗個音樂劇，一個舞台劇、去唱住。
3: 係你應該做音樂劇喎，
4: 係因為我係覺得呢啲係最直接。另一個人進步得最快的一個
3: 都是，同埋都可以試一下，
4: 係啊，
3: 嗰樣嘢都係提升到自己嘅一啲嘅技術咯。
5: 同埋內地嘅音樂劇都真係好犀利，發展得好快，發展得好好。
3: 咪場地多先啦，即係你見到嗰啲場地好新好好咯。即係而家佢哋已經全部可以 support 到一啲無論 West End 啊、紐約嘅一啲音樂劇嘅，即係你要去嗰度做，你都要個場地 support 到。其實而家絕對做到咯，係啊。咁所以，期待你真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咁我哋就可以上去。
5: 是你支持你支持借啲嘢就去个旅行。
3: 今日呢多謝晒陶玉伦 Oscar 嘅，多謝晒你，祝你呢日后一切顺利下。
5: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啱啱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驳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和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一个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多，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淮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话，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被暂存在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较早前，一艘荷兰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佛德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门多萨省，而首宗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已经受到感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3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啦，喺港島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啦，中線曾經有意外嘅，啱啱清咗場啦，咁但係一大車龍有待消散嘅，龍尾去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咁重複一次位置咧，就係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咧，中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場啊。咁而家一大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就排到去國際金融中心。 在九龙惠华街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都是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是封闭。较早前大窝西支路来回方向近住太亨的封路就已经解封的了，就是大窝西支路火警就已经处理好，现在来回方向近住太亨的封路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3: 我知道，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今集要同大家讲嘅内容咧，同平时真系有啲唔同，因为咧通常喺呢个节目里面咧，我都会分享一啲我比较熟悉嘅事嘅，但系今次咧，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嘢咧，系连我自己啊都系啱啱先开始尝试去明白嘅啫。故事嘅开始要由我细细个读紧书嗰阵时开始讲，我以前咧就系喺呢个何文。

軍事模型啊，或者係啲民航飛機啊嗰啲模型嘅，咁有時都會係啲即係太空主題嘅，可能係一啲科幻片佢裡面嗰啲嘅太空船嘅模型咁啦。但係呢，我有啲同學呢，佢哋就好特別㗎喎，佢哋入到模型鋪呢，唔係鍾意睇呢啲 miniatures， 呢啲微型嘅模型喎，佢哋相反係睇咩？鍾意睇手辦模型，意思即係呢，其實佢哋鍾意睇呢啲人形嘅模型啊，咁嗰個嘅模型可能係一個嘅電影嘅人物，又或者係卡通嘅人物嚟嘅。咁呢，我就好唔明白，即係究竟我呢啲同學啦，鍾意呢啲卡通人物又或者啲電影人物嘅模型啦，或者手辦模型有咩好玩呢？來來去去你買咗佢返去，咪又同佢著下衫擺下 pose， 佢哋又好唔明喎，點解我會鍾意呢啲咩飛機大炮啊？咁佢都話你買咗個模型返去，你砌完之後飛機或者砌完之後出嚟有一架船或者一架車咁樣，你又唔會時時攞住佢周圍碌嘅。其實呢，從呢一點開始呢，即係我已經見得到呢，雖然我哋大家都係鍾意模型，但係呢係兩種好唔同嘅人嚟嘅。咁長大咗之後啦，咁我同即係呢個鍾意手辦模型嘅同學啦，咁我哋大家嗰個嘅成長最終得到我哋嗰個嘅事業呢都係好唔同嘅。咁我呢就即係順理成章啦，就做咗個工程師啦，而佢呢就做啲好特別亦都係佢好鍾意嘅嘢，就係呢幫電影公司做 marketing 啦。好啦，講完開頭呢個故仔之後呢，好似同今日呢個主題有少少唔同，不過一陣間你就會明白究竟我點解會咁講㗎啦。咁早前呢，我就去咗呢個中國嘅西博城一轉啦，咁呢個地方呢就係一個好似香港會展咁中心咁樣嘅，有一個好大嘅場地，室外同埋室內都有啦，咁好多一啲嘅成都車展啊，又或者啲美食展啊等等呢，都會喺呢個地方嗰度舉行㗎。咁最近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展覽喎，最初呢我對呢個展覽呢都冇乜興趣㗎，但係呢其實呢個展覽呢佢係每年呢搞兩至到三次㗎。之前展覽嗰陣時我都冇去到，但我都有留意到，因為呢冇可能留意唔到佢嘅。咁然之後今次去到呢，我就覺得唔得啦，一定要嚟睇睇究竟發生咩事，因為我真係好想明白究竟呢個係乜嘢嘢嚟嘅。我講緊嘅其實就係呢個成都嘅 cosplay 文化，亦即係呢成都嘅動漫展啦。其實每年呢成都有最少兩次嘅呢啲嘅動漫展嘅，一個通常就喺春天，一個通常就喺秋天嘅。咁而由於我屋企呢就喺呢啲即係會展中心隔離啦，咁所以佢哋有啲咩嘅展覽又或者咩人去參展嘅話呢，其實我好容易見得到嘅。總之就係每年呢，即係一個春天一次同埋呢個秋天一次嘅呢，我都會見到呢街上面呢有好特別嘅人啦，佢哋呢有個好特別嘅特徵嘅。第一，一定會拖著一個好大嘅夾；第二，喺個夾上面呢一定會掛住一套衫嘅，即係唔接得巢嘅衫，好似我哋以前呢即係著西裝咁呢，我哋要有一個西裝外套嘅袋裝住個西裝，咁佢哋都類似嘅，有一個好大嘅袋裝住套衫。第三，嗱佢哋得兩隻手嘅啫，係咪？咁佢哋仲要帶到一樣好特別嘅嘢，就係一個假嘅人頭，上面呢其實呢真正係帶住嗰個嘅假髮啊。因為嗰個假髮呢其實唔接得埋或者唔即係收得可以喺個袋裡面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想著得到呢個情況呢即係都幾特別嘅，因為呢好多時候呢佢哋都係呢扮緊一啲電影裡面嘅人物啦，又或者可能係卡通嘅人物咁樣。不過令我最特別嘅呢就係呢，即好多時候我見到呢啲嘅人物啦，我就即係知道佢扮緊一個角色啦，但係呢我完全講唔出究竟佢嚟自邊度電影或者邊度卡通嘅，直至到我同我兩個仔一齊行嘅時候，如果見到佢哋嘅話呢，嘩我兩個仔就好著啦，即刻見到嘩邊個喺嗰度，嘩乜角色喺嗰度啊，咁我就問佢哋啦，喂乜你哋有睇呢啲嘅電影或者有睇呢啲嘅卡通嘅咩？咁我兩個仔就同我講，佢話唔係啊，其實佢哋係呢一啲手機遊戲或者電腦遊戲裡面嘅人物嚟㗎。呢個正正就係我第一個認知上面嘅失誤啦。咁其實呢，你或者你啲 cosplay 嘅文化呢，咁對我嚟講就即係雖然我唔係話好深刻認識啦，但係即係起碼我見到嗰個角色或者我見到嗰啲人呢，我大約會知道係邊個嚟嘅。嚟到成都我先知道呢，嘩原來呢有咁多嘅一啲嘅手機遊戲裡面嘅角色或者電腦遊戲嘅角色裡面呢係我唔識嘅，而且呢亦都係非常非常受歡迎嘅喎。咁而亦都係因為呢啲係一啲嘅遊戲角色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嘅幻想程度啊，又或者嗰個創意程度啊，好多時候呢都比起電影啊甚至係卡通嘅裡面呢更加高更加闊嘅。而且呢每次當我兩個仔見

到即係有咁多 cosplay 嘅人喺度，即係去食飯啊，又或者喺酒店出入嘅時候咧，咁佢都話：哇，爸爸，我好想去嗰個嘅即係動漫展睇下，嗰個動漫展裏面有啲乜嘢其他嘅角色，又或者有啲咩其他嘅活動。坦白講咧，即係每一次我聽到呢個咁樣嘅要求嘅時候咧，即係我作為一個幾十歲嘅大叔咧，其實我真係唔係好大興趣嘅啫。不過另外一方面咧，咁我作為一個爸爸嘅角度去思考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就喺度諗啦，喂，咁原來我兩個仔佢哋咁中意呢啲嘢嘅，甚至係佢哋咁留意呢啲嘢嘅，係咪即係代表其實而家嘅年青人或者未來嘅年青人，佢哋第日點樣去睇呢個世界，又或者佢哋第日點樣去使錢，咁嗰個方向好容易可以喺呢啲地方嗰度留意得到或者發掘得到咧？基於我係一個爸爸，又係一個投資者嘅原因，咁我就諗，我都應該要進入下呢個地方度睇下，有冇啲咩嘅 insight， 有冇啲咩嘅洞見啊，係我能夠可以揾得到出嚟嘅。下一節呢，我就會同大家分享究竟我進入到個會場之後，我見到有啲乜嘢嘢嘅驚奇嘅事，令到真係我擘大個口得個窿啊。

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作为一个中年人，要去 cosplay 啲咁多年青人嘅地方嘅话咧，我都觉得自己真系有啲格格不入。因为当你入到一个场地嘅时候，假设啦，如果你去一个好重要嘅宴会，或者去一个好重要嘅 function， 咁个个都系有个 dress code 嘅，即系大家都可能着晒即系西装啊，又或者着晒晚服嘅。而你竟然系着住啲牛记或者啲便服去嘅话咧，咁你自己内心都觉得真系有少少唔系好尊重当时嗰个嘅主人家，又或者系嗰个嘅场合。

呢、這個亦都係我正正嗰一刻嘅感受嚟嘅，因為咧，當我越行得近呢一個嘅即係西博城呢個位置，即係嗰個動漫展嗰個嘅主辦場地嘅話咧，就越見得多咧，係已經著曬呢啲 cosplay 嘅朋友喺度行嚟行去噶啦。咁不過好彩。在我的观察当中我就发现得到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穿了 cosplay， 不过依然我想大约每五个当中都有一个到啦，就是穿回一些、便服的，又或者其实是我们呢即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服装，就是全身都是黑色。那通常这些是什么人呢？没错，大家估到啦，其实就是一些专业的摄影师咯。咁所以去到嗰陣時咧，即係唉，咁我都既然冇著到 cosplay 衫，咁我就覺得啊，咁不如我用一個嘅即係攝影師嘅身份，咁就去即係拍攝嘅話，咁我就即係起碼都容易啲係融入到去嗰個群眾裏面，又或者咧即係起碼唔會話對嗰個嘅動漫展太過唔尊重啊。不過咧，另外一個問題就嚟啦，嗱，雖然咧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攝影師，而我都真的有帶到一部相機去的，即是那些的單反相機啦。其實真的已經很給面子了，因為我都不是就這樣拿個手機出來拍，而起碼拿回個不錯的鏡頭去啦。我還已經很有神心地特地拿一隻腳架去的了。我有了這三樣東西，我都認為自己 是很尊重的場合了。不過唉，去到之後我就知道弊啦，因為坦白講，我見到當日在場嘅攝影師啦，佢哋其實真係非常之專業。嗱，專業嘅唔單止係佢哋嘅衣着，頭先已經講咗啦，通常黑衫、黑褲、黑襪嗰啲都係嚟㗎啦。最專業嘅係佢哋嘅 equipment 啊，即係佢哋嗰個設備啊。我以為我有一部單反相機，再加個靚鏡頭，再加對腳嘅話，即係咁就已經係好似好專業咁樣啦。點知去到先知道，人哋除咗我頭先講嗰三樣嘢之外，仲有就係燈光設備啊！幾乎咧每一個嘅攝影師咧去緊呢個嘅動漫展嘅時候咧，佢哋唔係話淨係單單孭住個書包，係面有即係嗰個單反機，再加幾個鏡頭咁啦。差唔多每一個人咧都拖住一隻黑色嘅夾，而裡面就擺曬佢哋嗰啲嘅即係攝影設備，而且係專業嘅攝影設備。通常咧，我講緊佢哋嘅燈咧，唔係淨係得一盞嗰啲燈，而係通常都有兩盞，然之後又有一個嘅反光板咁樣。既然咧有得咁多燈光嘅系統喺度嘅話咧，就自然就會諗到其實佢有啲嘅。移動電池要帶埋嘅，哇！種種咁多嘅設備咧，加加埋埋，你話係咪真的要攞隻夾先至帶得到咧？呢刻你可能會問，哇！幫 cosplayer 影相啫，點解要做到咁專業啊？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令到我真係好驚訝嘅地方啦。因為原來咧，大部分呢啲嘅 cosplayer 咧，佢哋嚟到唔單止淨係穿上呢一個 cosplay 影相嘅，更加重要咧係佢哋做埋直播啊！即係話咧，可能佢哋會喺呢一個嘅鏡頭面前咧，就可能跳舞啊，又或者講一啲嘢啊，又或者咧係做一啲嘅角色扮演啊，咁樣去俾佢哋嗰啲網上嗰啲粉絲睇嘅喎。嗱，從而咧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咧，佢哋就可以同佢哋嘅粉絲咧，可能譬如帶貨啊，又或者咧佢嘅粉絲可能會貨金俾佢，等佢可以回答一啲問題啊，咁樣。咁為咗要令到整個嗰個嘅直播過程係非常之好嘅話咧，真係需要有燈光啦，亦都要有攝影師啦，仲要一啲唔錯嘅攝影設備啦。坦白講啦，即係我去到見到嗰度嘅攝影師，佢哋所用嘅攝影設備咧，係全部都係名牌級數，以及仲要係專業級數，即係有紅圈鏡嗰啲咧。跟住我望翻我自己帶嚟嗰啲，哇！真係好鬼慚愧啊，真係。嗱，我講緊呢個情景咧，其實都只係喺會場外邊啫，我都仲未入到去會場裡面，即係話咧，佢會場外面咧已經有好多人喺度咧做緊直播啦，又或者咧喺度影緊相啦。主要原因係因為咧會場外邊有一個非常之靚嘅人工湖嘅，呢個人工湖咧作為一個好靚嘅背景去做直播咧，其實真係睇落去係即係好舒服，同埋咧係感覺好好啦。更重要嘅其實就係嗰個嘅地方比較大啲，咁大家咧都可以喺呢個位置上面咧稍微休息下啦，又或者係食嘢啦，甚至咧即係互相交流咁樣啦。而我自己咧覺得呢一個喺會場外面嘅公園咧，
其實反而先至係咧，讓我呢一啲即係唔係好認識 cosplay 嘅朋友啦，去嘗試初次去接觸呢一個嘅文化嘅。因為如果你話即係要就真係要買飛入場嘅話咧，其實唔係咁多人願意咁做嘅。但好似我呢啲啦，咁雖然我未入場啦嗰陣時，但我都留意到咧，唔少嘅成都市民咧，佢哋都係因為出於好奇心咧而走過嚟呢度睇下嘅。咁有啲甚至就帶埋即係一家大細過嚟添啦。咁啊唔少嘅小朋友佢哋見到中意嘅角色嘅時候咧，哇！佢哋都即係好著嘅指住話想同嗰個姐姐啊，或者想同嗰個哥哥啊影相咁樣嘅。另外一點咧，令到我好驚訝嘅咧，就係咧，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好有禮貌咁樣咧，去如果想同人哋影相合照嘅時候咧，係預先好有禮貌咁樣問咗人哋嗰個批准先嘅 ，OK 啦，允許咗啦，咁佢就會同佢一齊可以合照咯。咁然之後有啲時候咧，即係佢哋會交談幾句啊，又或者咧，即係佢可能會同佢講啊，其實我真係好中意呢個角色啊，多謝你今日扮演呢個角色俾我可以同佢影到相啊。嗱，除咗普通市民佢哋會喺呢個地方同即係 cosplay 一齊影相之外啦。就算兩三個 cosplayer 一齊嘅話咧，其實佢哋如果係雖然唔識，但係原來大家扮演嗰個角色可能係一樣，或者又係同一套嘅卡通裡面嘅角色嚟嘅話咧，嗱雖然大家當時當刻未係朋友，不過見到大家著咗嗰件衫，原來都係有關係嘅，哇！咁就好快會互相擁抱，然之後咧就即係變咗朋友，跟住再加微信，然之後可以繼續聯絡，因為大家中意緊嘅係同一套漫畫，或者係同一套嘅電影，或者係同一個嘅手游游戏咯，哇！我讲咗咁耐，其实先至啱啱讲到我行到入去嗰个嘅动漫展嗰个门口嗰度咋，就已经俾咗我咁多惊喜啦。下一节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讲究竟嗰个动漫节会场里面系发生紧咩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饼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亦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到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之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的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与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症与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是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症状。内外出血等程度，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扩展紧。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的时候，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且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啦，慈云山维华街咧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跟住慈云山道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啦。咁就系咧慈云山维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维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都是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的。另外 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咁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3: 大家好，欢迎翻翻嚟下半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当我正正要进入呢一个嘅成都动漫展呢个会场嘅时候咧，俾咗一啲好特别、好特别嘅感觉我嘅。嗱，因为咧，其实就算喺香港都好啦，我都会带我两个仔咧喺暑假嘅时候咧去书展啊，又或者系香港嘅动漫展嘅。通常出咗呢个湾仔地铁站之后咧，行完嗰条天桥，好快你都会见到咧嗰个龙尾。咁其实香港喺嗰个人流管制方面咧，算系做得非常之好噶啦。不过有啲时候咧，如果人多嘅话咧，的确排队嘅时间咧都稍为长嘅。特别系咧，如果喺夏天嘅时候嘅话咧，哇！喺呢个室外排队啦，跟住咁仲要即系喺酷热嘅天气底下啦，都唔系即系话咁舒服嘅一件事嚟嘅。不过香港都已经好好噶啦，咁佢喺好多排队嘅地方咧，除咗有非常之清晰嘅指示之外咧，咁佢都会有一啲系譬如大嘅风扇啊，吹住大家啊，又或者可能簾篷咁样系临时搭出嚟嘅，咁令到咧你唔会话好容易俾太阳晒住你咁热咁样啦。咁但係今次我嚟到成都啦，呢、這個西博城啦，成個嘅環境呢都同香港會展覽中心都非常之相似嘅。然而一點不同嘅呢就係呢，其實人都係一樣咁多㗎啦。咁不過呢，整體嗰個排隊嗰個感受呢，我就覺得舒服啲嘅。因為點解呢？除咗佢嗰個外面嗰個地方係比較空曠啲之外啦，更重要嘅其實就係佢整個嘅人流管制呢同埋保安嗰個過程呢都係非常之順暢同埋舒服。呢、這個就牽涉到呢，其實就係嗰個嘅即係電子門票啦，以及呢排隊嗰方面呢，其實佢揾咗啲好舒服嘅位置。咁無論係即係佢特登揀咗喺啲樹蔭位底下即係做呢個嘅保安檢查啦，又或者係檢查呢個嘅即係門票嘅時候呢，全部都是電子化的關係，咁所以基本上我所謂講緊嘅排隊啊，根本就唔係排隊嘅，即係基本上全程我都喺度行緊嘅。另外排隊嘅地方嘅兩旁咧，其實佢哋都準備咗好多流動嘅食肆喺度，或者係啲嘅飲食車啦。即係就算呢個天氣都比較熱嘅話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好容易可以買到水啊，或者少少嘢食啊。咁基本上你唔會覺得自己咧好似咧即係好辛苦咁樣喺度排緊隊咯。好啦，講咗咁耐呢，終於俾我入到會場裏面，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好好奇呢一個嘅 cosplay 究竟會場裏面有啲咩咁特別呢。我唔係好睇得明呢，即係點解啲人買一套衫跟住扮一個角色，然之後影下相，跟住就變咗一個經濟活動。我唔係好明點樣可以搵到錢，一句講曬就係、是、咁。所以我好想入去嗰個會場裏面睇啊，入到去呢我就終知明白究竟係發生乜嘢嘢一回事啦。嗱，呢一度咧又要講翻咧，最初我同大家講咗個古仔啦，就係咧我係細個嘅時候就好中意咧砌模型嘅，然後咧我有另外一個同學咧，佢好中意玩呢個嘅手辦模型嘅。咁其實你砌完模型嘅話咧，通常你都會想即係有一個場景 去俾你砌出嚟嘅作品咧喺里面嘅。咁即系譬如可能某一个嘅英雄角色，咁你除咗将佢换晒衫，又或者帮佢油靓靓之后咧，跟住你都想俾佢喺一个场景里面咧摆喺度嘅时候咧，你会感觉得到啊，佢唔单止系嗰个嘅主角，亦都系周围嗰个场景咧系好配合嗰个英雄本身嗰个嘅性格啊，又或者佢所做紧嘅事嘅。譬如我去做一啲嘅军事嗰啲嘅模型嘅时候咧，咁我都会想象啦，即系我嗰架砌出嚟嗰架坦克，或者我嗰个战船，其实就系喺海啊，或者系喺嗰个嘅沙漠啊嗰度嘅，就系、是、有个场景去配搭翻你本身嗰个模型咯。好啦，原来我入到去呢个动漫展咧，我就先至发现咧，同我以前玩模型系一模一样嘅。原来咧，首先入到去呢个嘅动漫展，我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好多嘅虚拟场景啊。嗱，我所谓讲嘅虚拟场景个虚拟咧。就是好大嘅 LCD mon 喺唔同嘅時間啦，就會投影咗唔同電影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動漫嗰個嘅背景出嚟啊。咁你如果係相應你係穿住嗰啲嘅衫啊，或者你係穿著住即係嗰個嘅 cosplay 嗰個嘅角色嘅話咧，咁你入到去影相嘅時候咧，哇，咁就啱曬啦，就非常之配合啦。咁由於咧個門票咧已經係包括咗呢啲好多唔同嘅虛擬場景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會自然咧好容易聚集咗大家都係一齊中意同一個動漫或者同一個嘅電影嘅人咧，就一齊去影相噶啦。而頭先都提過啦，唔單止係有即係動漫同埋即係呢個電影嘅，亦都有手遊噶嘛，即係手機遊戲噶嘛。咁我就留意到喺會場裏面咧，原來都有好多呢一啲譬如手遊啊或者動漫呢啲嘅配套產品啊，例如可能一套動漫有一個嘅特別版嘅，咁原来咧系唔系平时你可以喺书局买到，但系咧今日啱啱喺会场就率先去发布嘅，咁你又可以以一啲嘅粉丝价去买啦，手游都系啦，咁譬如可能嗰啲嘅手机游戏，佢哋有啲特别嘅即系武器啊，又或者一啲特别嘅游戏卡啊，或者系游戏里面嗰个点卡之类啦，咁你亦都可以喺呢个地方咧以一个比较优惠啲嘅价钱咧去买得到嘅，嗱，即系其实真系讲紧系好铁粉啊，好 hardcore fans 嘅话。你会感觉到哇，你真的好像去了个天堂咁噶。仲有一点咧，就系我都觉得几特别嘅，就系咧入到去咧，头先我提过啦，有好几个唔同嘅虚拟嘅场景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一个特别大嘅场景嚟。咁咧，佢其实唔系话一个台嚟嘅，咁其实只系咧，即系有一个 LED， 咁附近三面咧都系一个大嘅正方形。咁然之后咧，就好多着住唔同cosplay 嘅朋友，即係佢可能係由唔同嘅電影啊，或者唔同嘅動漫，或者唔同嘅手遊一齊都喺企喺呢個嘅好大嘅 LED 前面等喎。咁等乜嘢嘢呢？原來如果係某一個嘅動漫啊，佢突然之間播咗隻歌嘅時候呢，或者係嗰個主題曲嘅時候呢，嘩，穿住嗰套動漫嘅 cosplayer 呢，大家都一齊會喺即係舞台上面呢嗰度跳舞㗎喎。我自己咧感受得到好特別嘅就係、是，即係佢嗰個場景啦，根本唔需要話有一個咩 MC 啊，或者有個嘅主禮嘉賓咁樣去主持住所有嘅時間，大家係好自動自覺咁樣就，即係總之聽到你隻歌，然之後咧你就會自然走出去揾一個位咧，去一齊同一班人一齊跳啊！仲有最特別嘅咧就係咧，我真係估都估唔到咧，原來咧大家跳舞嗰陣時咧係咁 synchronize 喎，即係大家好似咧完全冇夾過咁，但係亦都可以咧跳到嗰個嘅動作係一模一樣嘅。咁我相信應該係大家可能喺屋企已經練咗啦，練好曬啦，跟住先至一齊嚟表演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啦，更加重要嘅就係我頭先講過點樣響揾錢啊嘛。cosplayer 都話佢哋咧喺花費上面咧，其實主要最大嘅開支都係咧買嗰啲嘅衫啊，或者嗰啲假髮啊，或者佢嗰啲道具嘅。咁所以其實場裡面咧係有好多唔同呢一啲嘅即係供應商啦，可以揀翻你自己嗰個角色專用嘅道具啊，甚至你今次扮呢個角色，但係咧你亦都可以喺場裡面買到另一啲嘅角色嘅衫，咁你下次又可以扮另一個人啦。仲有最後一個有少少出乎我意料之外，但係諗落又好合理嘅，其實就係一啲化妝品同埋一啲卸妝，因為咧其實 cosplayer 佢哋咧都要化好濃嘅妝嘅，咁經常咁做嘅話咧，對皮膚都唔係咁好嘅，咁所以佢哋都需要一啲即係比較好啲嘅護膚產品啦，以及卸妝嘅設備嘅。不過其實我自己咧最有興趣嘅咧就係呢一啲嘅 cosplayer 究竟佢哋嘅內心世界係點樣？點解佢哋即係要去扮演一個另外一個人嘅角色嘅咧？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深入分享。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由于我自己对 cosplay 文化真的不是太熟悉啦，咁所以嗰日呢我都即係揾咗几位 cosplayer， 究竟佢哋点解咁鍾意玩呢个 cosplay 嘅呢？咁其中一位就同我講，佢話哦，原來呢佢嗰日呢係唔係嚟玩嘅，佢係嚟工作㗎。佢平時呢即係都係模特兒嚟嘅。咁啱啱呢就有一個手遊公司就請咗佢哋同埋幾個嘅朋友啦，或者幾個同事啦，一齊去為新嘅手遊嘅遊戲呢去做一啲推廣嘅。咁所以佢話佢全身嗰啲 cosplay 嗰啲嘅服飾啊，或者係假髮啊，或者道具都好啦，都係由嗰間公司去提供俾佢哋嘅。咁不過呢佢話呢即係做呢樣嘢嘅話就唔係話淨係穿件衫跟住或者戴個假髮咁簡單㗎喎。因為呢其實每一個角色佢哋扮演嘅時候呢，佢哋都會收到一份資料係關於嗰個角色本身嗰個嘅性格啊，又或者佢係有啲咩嘅特別嘅魔法啊等等之類，好讓佢去扮演呢個角色嘅時候呢可以做得更全神嘅。咁佢都同我開玩笑咁講啦，佢嚟呢個西博城呢都係常客嚟嘅，因為呢一日就可能係嚟做 cosplay 啦，但可能兩三個月之前呢就係嚟做車展嘅，又或者呢再之前呢又嚟做其他嘅一啲嘅展覽裡面嘅模特兒嘅。然之後佢又笑笑口咁同我講，佢話不過其實就算佢嚟車展啦，都係另類嘅或者另外一種嘅 cosplay 嚟嘅，佢都係要穿住另外一個品牌所俾佢嘅衣服，然之後一樣可能係要做一啲嘅行嘅 show 啊，又或者係跳舞啊，又或者係要同觀眾或者嘉賓啊去講解一下佢哋嗰個品牌嘅車究竟係有啲咩嘅特別啊，或者佢哋嗰個品牌故事，根本係做嘅嘢嗰個性質係一模一樣，不過咁啱係穿住嗰件衫，戴住嗰個假髮或者化嗰個妝係唔同啫。咁而佢都話今日最主要嗰個嘅角色扮演裡面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工作呢，就唔係話好似車展咁要去解釋或者介紹嗰個品牌故事，反而呢係呢最多就係要同嗰啲嘅粉絲合照喎。佢話呢因為呢即係嗰啲嘅粉絲合照咗之後呢，通常佢哋都會擺返上去佢哋嗰個嘅社交媒體啊，或者同咗邊一個角色即係合咗照㗎。咁所以其實呢個對佢哋本身嗰個嘅手機遊戲嗰個嘅廠商呢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宣傳功效嚟嘅。咁我又即係揾咗其他嘅 cosplayer 傾偈啦，咁呢啲又真係發燒有級數㗎啦。咁我又即係細心問佢哋，點解你哋即係花自己咁多錢，花自己咁多時間，就要飛過嚟成都，或者係搭好遠嘅車過嚟呢個西角城呢一邊？呢啲嘅即係發燒友啦，佢哋呢其實如果要去嚟參加呢啲動漫節嘅話呢，佢哋最少都要帶兩隻夾嘅。嗱，一隻夾呢就係自己生活要著嘅衫啦，而另外一隻夾呢就由頭到尾呢都係同佢 cosplay 嗰個角色有關嘅，都未計話要喺側邊呢即係租埋酒店啊去住啊，咁先至可以即係參加得到呢個動漫展。咁我喺我眼前呢一班十零廿幾歲嘅年青人咧，咁佢哋大家即係去同我分享嘅時候咧，佢都好開心。佢話有啲係讀緊書啦，咁有啲喺大學啦，有啲都已經啱啱出咗嚟做嘢啦。其實佢哋咧即係本身逢星期一至五可能翻工啊、翻學等等，都係一個非常之規律嘅生活嚟嘅，但係就是因為那個生活太規律了，即其實他們都有時會覺得很鬼悶，很想找一些新的刺激或者一些新的突破給自己。他說他們即不是說可能譬如、從小開始做開某一種運動，或者從小開始做開某一些嗜好，但是呢對於他們來說呢，這個的流行文化或者 cosplay 裡面的角色是一些他們內心裡面的一些英雄來的。咁所以呢去到週末啦，又或者係動漫展嘅時候呢，佢哋就好希望自己可以變身成為佢哋內心裏面嘅一個英雄，然之後以呢一個咁樣嘅角色或者以呢個咁嘅身份呢去搵一啲同佢哋興趣好接近，又或者大家嗰個嘅文化好接近嘅一啲人呢，即係一齊可以去玩啊，或者一齊可以去認識大家。佢哋自己本身呢都嚟自各行各業，又或者好唔同嘅背景，但是当他们一换了他们即是自己内心里面喜欢那个角色的时候，很无形之中打破了他们本身那个背景那个的隔膜，即是无论你不同那个的地点住啊，又或者你不同的年龄啊，但是呢 當你去咗同一個嘅地方，大家都係穿住類似咁嘅衫嘅話，都知道咧，其實原來大家咧都係對某一個動漫或者對某一個手遊係好有感覺嘅。咁你好自然咧傾偈就會好容易，即係講得埋啦，同埋即係更重要就係即係可以發掘得到咧，係佢哋本身都唔知道關於嗰套動漫嘅一啲嘢嘅。咁當中仲有幾位咧，都用咗一少少時間去同我分享佢哋一啲內心裡面比較深入少少嘅感受。咁佢哋都話咧，即係原來喺佢哋本身個生活當中咧，咁佢哋可能讀緊嘅書啊，又或者佢哋嘅工作嘅環境裏面咧，佢哋都唔係話一啲好出眾嘅人，又或者可能即係喺啲好初級嘅員工咁樣樣，自信心啊，或者對自己嗰個自我價值或者自我形象咧，佢哋相對嚟講係冇其他人咁高嘅。咁所以會唔會即係佢哋喺佢哋一至五嗰個嘅生活當中咧，好似一個隱咗形嘅人咁樣，但係當佢哋去到週末或者佢哋嚟到呢一個嘅動漫展嘅時候，佢哋穿著咗呢一個佢哋所內心認為係英雄嘅角色之後咧，自我價值咧突然之間就增強咗好多。佢話因為喺成個過程當中咧，佢見到自己慢慢點樣去化妝，將自己變靚啲啦。第二就係佢穿著咗嗰啲嘅服飾之後，佢感覺得到嗰個角色賦予咗佢嘅一種能力或者一種魔法啊。同埋更重要咧，就係當佢做咗呢個角色之後啦，其他人對佢嗰個嘅感覺，或者其他人對佢嗰個嘅留意嘅程度咧，係同佢本身嗰個嘅生活係好唔同咧，有好大分別咯。平時喺佢哋工作上面啊，或者係學習上面咧，都唔係話有咁多人去讚美佢哋所做嘅事嘅。但係當佢哋做咗 cosplay 之後咧，周圍嘅人咧見到佢嘅時候，即刻同佢：哇！你呢個化妝化得咁靚嘅，哇！呢個道具做得咁真嘅，佢哋都異口同聲咁講話。佢雖然只係扮緊個角色，但係佢哋受到呢個讚美咧，係的確令到佢哋對自己嗰個自信心以及自己嗰個自我價值咧係有所提升嘅。雖然佢哋一至五都會翻翻去原本嗰個工作崗位，不過每次做完呢個 cosplay 之後咧，佢所攞到嗰個滿足感同埋攞到嗰個認同感，以及同其他人嗰種共鳴嘅話咧，呢一個嘅喜悦，呢個嘅開心咧，係一直咁樣帶落去成個星期。嗱，我真係一個中年嘅阿叔啦，見到年青人咁講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戥佢哋開心嘅，因為我都冇估到 cosplay 喺表面上只係一個好新嘅玩意啦，對我嚟講，但係當中有個咁深層嘅意義，係我真係第一次先至感受得到嘅啫。今次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成都有趣嘅人同埋事啦，拜拜。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早前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一名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左右，警方喺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嘅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同埋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环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且在私家车入边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指，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且提升高度。届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X-59 采用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以大幅减低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去到咧近海丰源，重复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接近海丰源，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喺九龙咧，慈云山惠华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来回方向近。 向慈雲山道全線封閉，惠華街來回方向近慈雲山道全線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亦都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是車多的。紅隧的九龍入口暫時都是管道口車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況是九龍彌敦道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都是車多繁忙的。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鯉魚門道匯景橋底方向旺角。揸車的朋友請你留意今晚日落時間是夜晚7:05，聽朝日出時間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開住車頭大燈。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旅游乐园之
3: 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
2: 今个星期邀请到
3: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一起迎接夏天。
4: Joyce 带大家参观釜山文化村，
2: 一起试釜山必食的猪肉汤饭，另外他还分享夏天夜游庆州，
4: 看过百年韩屋。
2: 哇，今个星期还有全新环节出现啊！
4: 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3: 是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柳莲
2: 欧汉星 Herman
3: 旅游乐园见。

0: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時間就是這個下午的5:08開始今天6月6號的旅遊樂園。咦，這個氣溫就是跌返一點，外面的室內氣溫是攝氏的28度相對濕度是 84%。 那不過我們呢在座幾位，咦，Herman你加回件外套，當
2: 然啦，入過來又開始涼返一點
1: 是不是的。那我們呢就是熱情奔放地開始我們今天的旅遊樂園，所以就是全部都短袖啦。
3: 是我短褲添啦，
1: 是的。
3: 今日咧，我哋嘅旅遊樂園咧，亦都有少少唔同噃。
1: 係啊，因為有一個咧全新嘅環節啊，咁大家咧就要密切期待嚇。就一陣間嘅六點鐘嘅詳盡新聞之後咧，就會出場噶啦，就係我哋嘅全新環節《太陽計劃之得天獨厚的新疆》。
3: 係，
1: 係啦。
3: 咁啊，呢一個嘅環節咧，我哋都有位特別嘉賓噶噃。
1: 係啦，咁就係請嚟咧呢一個旅遊攝影發燒友啊 Jack Wong 咧，嚟到同我哋分享嘅。
3: 我記得 Jack 咧都之前在我們節目裡面介紹過很多不同的地方，他都是這個攝影

0: 系，同埋你啱啱翻嚟嘅时候，真系最热嗰几日啦。我哋记得好似又破纪录地，唔知几度嘅高温咁样噶嘛。
1: 系啊，我已经好耐冇试过35咁早嘅35度系香港，同埋好湿咯，喺香港。
0: 系少少啊，少少啊。咁就系啦。咁啊，不过今日咧天气凉翻啲啲啦，始终落过雨。咁但系咧，有你的话咧，都会同我哋介绍下啊，你呢一个好熟悉嘅地方啊，韩国嘅釜山咧有一啲嘅咩热点咧，可能都可以帮我哋消下。暑啊，会唔会咧？
2: 好啊，好啊，
1: 会啊，因为今次咧特登拣咗几个地方咧，就系想大家如果系夏天会嚟到韩国，特别系釜山嘅话咧，有啲咩新嘅好去处，同埋有啲咩特别一定要试、一定要玩嘅。
0: 系咁啊，去到釜山，讲真咧，我都记得有个好有iconic 嘅地方啊，好大家可能一去釜山就会谂到呢个金川文化村呢个地方。
2: 会唔会就系我哋前两日喺呢一个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放嗰张相嗰个地方啊？
1: 是啊，冇错啦，冇错，系啊，其实咧，因为喺前两日已经放咗张最标志性嘅一张相啦。咁喺釜山嚟讲咧，金川文化村其实都有10年咧嘅历史咧，系喺呢个嘅都市文化再生嚟讲咧，系一个标志性嘅一个地点嚟嘅。咁最紧要就系睇嗰排屋啦，系啦，所以其实以前咧系有一个特别嘅名嘅，佢哋咧就叫做系韩国嘅马丘比丘嘅。
2: 哦，
1: 系啊，有一个特别嘅比喻，
2: 特别嘅比喻啊，
0: 你啱，你啱，我记得嗰时有本点评。
1: 我想聲明咧，呢個名唔係我起嘅，係啊，呢個名咧其實就係因為呢一個地方本身佢因為呢個嘅傳統嘅一個歷史嘅關係，因為咧係韓國其實係釜山啦，喺韓戰嘅前後咧，佢係一個避難都市嚟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因為有呢個歷史背景嘅底下咧，好多時突然之間個人口爆發咧。好多人咧要住噶嘛，个住屋要解决住屋嘅问题，好多时佢哋就会依山而建去起好多一个屋仔，咁而喺根据地理环境咧，其中金川文化村嘅嗰个地区咧，其实就系一个比较大。比較是多人密集在那裡會起這些屋仔，那是有這個歷史，所以我們才會見到這個這樣的畫面的一個框框的。那而在很多年前，因為想那個地方要做一些的，即是都要決定究竟我是要重建還還是要做些什麼的操作去令到這個地方是保育還還是再做其他的建設呢，那時經過很多的討論就發現想用藝術係啦，同埋用都市再生嘅一啲嘅唔同嘅城市嘅建設，就令到呢個地方咧，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再生，
2: 同埋踏入呢個文化村咧，即係如果就咁，即係你一踏入去咧，就會感覺即係會涼快一啲嘅。
1: 其實係會
2: 嗰個顏色嗰個配搭咧，唔知道會唔會即係例如可能咁啱我即係有啲住喺入邊嘅朋友咧，就我間屋咧就粉藍色嘅，咁你隔離屋你會唔會揀粉紅色啊？即係嗰種配搭咧係令人係好好有涼快嘅感覺，好舒服㗎。係
1: 啊，因為其實在那度咧，其實你見到七彩繽紛嘅，因為好多人係做唔同可能藝術嘅即係繪畫啦，或者可能係直頭將佢變咗做好多嘅 cafe 啦。雖然都係有繼續有居民居住，咁但係佢而家裡面唔同嘅屋仔都有唔同嘅用途。咁除咗可能你見到即係七彩顏色啦、心曠神怡之外，其實佢本身個地理位置都係喺半山，而且係面向海，所以其實咧去嗰度咧，你會發現咧，雖然有時夏天去嗰度咧，你會吹埋有埋海風咧，其實咧冇你想象之中咁炎熱嘅。咁再加上咧，呢一個地方其實以前咧，好多人咧都會記得咧，就係咧成日都會揾一個標誌性嘅裝置、藝術裝置咧一齊去拍照打卡嘅，就係一個小王子嘅一個嘅像啦，同埋佢嗰個狐狸，
3: 記得啊，嗰、那個係好 iconic 嘅，即係大家一齊背脊，跟住望住前面嗰、那個係必須要去嘅，
0: 大家都係影背脊嘅啫。
1: 係啊，因為咧每一個人都會喺個排隊，跟住之後就會就係揀係坐喺呢個嘅，佢因為嗰個小王子嘅裝置就會坐喺個石凳上面，而隔離都係一啲石凳嚟嘅，每一個遊客都會中意過去咧，就同小王子一齊坐，面向住一個大海，側邊全部都係唔同嘅小屋仔，咁就去思考人生啦。係啦，咁就有好多打卡嘅，咁而喺特別係。今年點解會特登再講呢個地方？都啲覺得哇，咁舊嘅地方點解仲再講啊？
0: 好多人都影過啦，已經
1: 係啦。原因係因為咧，今年咧係呢個嘅韓法建交咧140周年，咁佢哋特別咧就將呢一個嘅小王子呢個預言嘅 IP 啦，亦都係特別喺呢一個釜山咁特別嘅地方咧，就將佢喺金川文化村嗰度就建立咗一個叫做小王子之家嘅一個嘅，
2: 即係呢個童話人物啦，
1: 一個童話人物嘅一個我哋叫 house 啊，係啦。咁喺裏面咧，除咗係睇到一啲嘅預言裏面嘅角色嘅裝置啦，同埋佢裏面一啲嘅故事嘅一啲嘅即係嗰啲嘅講解之外咧，都可以揾得到佢哋因為今年建交嘅關係而去特別去做一啲限量嘅喺韓國先至揾到呢一個公仔嘅一啲嘅紀念品。
2: 哦，即係有新嘢啦，
1: 係啦。咁所以就特登就

0: 嚟同大家講，因為今年三月先啱啱開幕嘅，
1: 好新喎，真係新鮮滾熱辣，一個好經典嘅一個童話角色啦。我諗大家未必睇過都好啦，其實一定會聽過，
0: 一定會聽過。
1: 咁所以就除咗以前我哋去係同佢影相之外啦，仲可以係參觀一個佢入邊有啲嘅裝置一個展館係嘛？
0: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其實中意童話嘅人啦，或者甚至乎淨係純粹可能中意可能寓言故事嘅，或者可能係可能重遊舊地啦，因為金村文化村都係其實不斷都會有更新，不斷都會有唔同新嘅一啲小元素，可能新嘅 cafe 開啊、咖啡廳啊，或者可能新嘅玩法。咁所以其實就算可能以前去過，而家你再去嗰度嘅即安排行程嘅話咧，都會揾到好多新鮮感咯。
2: 係咯，我估大家可以即係參考一下啦。好似阿 Joyce 所講，可能你即係幾年前就去過呢個文化村嘅 cafe， 咁但係而家今年即係如果三月份有即新產品嘅話，就去到咦，可能即係有嗰個童話公仔嘅一啲嘅另外嘅一啲嘅安排，或者一啲嘅喺cafe 入邊揾到嘅，咁大家又可以去發掘一下啦。
0: 冇錯啦。
3: 咁除咗呢一個新嘅景點之外咧，嗱，去到韓國啦，我諗好多朋友都中意就去一去汗蒸木啊，咁去呢個浸下好或者唞下好啦。咁另外即係當中有一兩間都幾出名嘅，但除咗出名嗰一兩間之外，亦都有一啲新嘅汗蒸木添啊。
0: 係啦，冇錯。咁其實咧特別都揀咗一個咧，都係今年三月先至新開嘅。係啦，其實佢係一個以前舊址都係做汗蒸木嘅，但係因為疫情之後啦，咁亦都逆咗手啦。咁因為佢個地理位置太好啦，咁所以而家有一個新嘅即係新嘅店家將佢重新再。即係再做得更加好嘅時候咧，咁就喺今年三月尾咧就新開幕，咁佢個名咧就叫做 Spa Hae Soo Dang。係啦，其實呢個韓文名呢，我認為呢佢就係話與海水或者與海洋一起嘅意思。
1: 哇，好有意境啊，呢個名。
0: 係啦，點解會係呢個名
2: 字？都趁夏天喎。
0: 係啦，原因係因為呢一、這個嘅汗蒸木呢，佢嘅休憩嘅地方呢係一個超級可能有兩層高嘅落地大波呢，係你望到超過180度嘅大海景。
2: 哇，
3: 即係佢呢一個汗蒸木係純粹一個建築就係做汗蒸木嘅，冇其他嘢嘅。
0: 冇㗎，佢一成棟樓基本上都係汗蒸木嘅設施，而且佢另一個特點就係呢，佢雖然咧，即係。人哋成日都講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佢係唔係好大嘅啫？但係佢有一個天台嘅露天嘅泳池，所以如果假設你係有帶到游泳服嘅話咧，你可以買一個套票咧，係你連埋可以用埋呢個嘅游泳設施嘅。係啊，
2: 即係夏天喎，真
1: 係。係啊，但係想問下 Joyce 咧，即係當然佢夏天可以去游水啦。咁但係喺韓國人嘅文化咧，因為始終而家天氣比較熱啲啦，其實佢哋喺夏天裏邊都會好想去浸汗蒸木啊，定係佢哋會揀時間去咁樣咧？
0: 其實佢哋冇分夏冬天。佢哋
1: 全年都去
0: 嘅，系啦，就犹如食呢个嘅心鸡汤一样，佢哋都系
2: 夏天都会食噶，
0: 夏天会食嘅，系啦。咁因为喺汗蒸木对佢哋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除咗系我哋即系。叫做即可能消暑或者可能健康保健之外咧，其實都係其中一種社交嘅場所嚟嘅，或者係一個親子嘅場所，一個活動嚟嘅。咁所以其實汗蒸木佢哋都冇分嘅，一年四季都會去。咁而夏天特別去，就因為對於我哋可能遊客嚟講咧，特別都想玩一啲消暑嘅活動噶嘛。咁如果除咗可能即係去沙灘去即係啦陽光與海灘之外咧，另一個比較即係多元化啲，又可以達到保健效果嘅一啲嘅活動嘅。嘅方法咧，其實汗蒸木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
1: 同埋想象到個環境應該好靚喎，即係佢汗蒸木之餘，出面係一個180度嘅海望住佢，應該好寫意一個體驗嚟
0: 嘅。係啊，佢休息嘅地方係即係我哋叫做話，你去到公共空間啦，你去即係去我哋叫做可以攤透下嘅時候咧，你會望到一個超過180度嘅大海景，跟住你可以食唔同嘅小食啦，係啦，可能食蒸雞蛋，或者可能炸熱狗，或者可能飲嗰啲凍冰冰嘅米樣，即係好似我哋嘅薏米水嘅嗰啲嘅飲品。比較傳統啲嘅韓式嘅一啲嘅小食飲品咁，咁而且咧其實佢嘅能夠用嘅蒸嘅房咧都幾多元化嘅，係啦，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木炭嘅房，松木嘅房同埋呢個嘅蒸鹽嘅房，係就配合住唔同嘅温度，咁你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唔同嘅熱。即係唔同温度嘅可能嗰啲嘅汗蒸嘅房啦，嚟去自己可以去即係休息一下咯。
3: 係啊，我記得即係嗰陣時去釜山，我唔記得係釜山定首爾啦。譬如去佢哋啲大嘅汗蒸木咧，真係可以玩你一晝咁樣㗎。
0: 係啊，其實係好多我哋叫高級版嘅汗蒸木咧，喺裡面其實都有少少似係即係你係有好多有休憩嘅設施，
3: 又未至於主題樂園嘅，但係真係可以俾你 hea 好多地方俾你去唞或者去試好多唔同嘅嘢咁樣啦。
0: 係啊，咁而啱啱我講緊呢一間新 開，即係三月尾重新再開幕呢一間咧，佢其實就係好近我哋啱啱所講嘅金川文化村。哦、所以我上次我一去咧，我係兩個一條
2: 龍啦，
0: 係啦，即係我去行完金川文化村之後咧，有啲攰，跟住可能四五點嘅時候，我就去呢個嘅汗蒸鍋，咁就順便去除咗即係沖涼汗蒸之後咧，順便食埋個夜晚之後先至走咯。係、啦，你可以搭個巴士。
1: 好多朋友咧，即係我哋香港去首爾又好啦，釜山又好啦，通常有機會坐凌晨機咧、去到朝早嘅時候咧，你酒店未開 check in 啊，
0: 冇錯，
1: 好多人就中意喺汗蒸鍋度即係休息一下啦，俾大家 hea 一 hea 先可以再 check in 咯。
0: 係啊，因為好多基本上就算可能佢未必開通宵都好，好多都係五六點都會開噶啦，所以其實好啱，係啦，朝頭早五六點都開，所以好啱一啲凌晨機到步，但係暫時未有得 check in， 又想揾個地方可能小休一下，之後先再開始行程咁樣。
2: 同埋阿 Joyce 你介紹呢一間咧，就真因為面對海洋啊嘛，咁同埋夏天係咩啊？就係、日照長咯，咁所以你就可能即係日照長啲嘅時間度，就係、享受個休息之餘，都可以繼續睇即係咁舒服嘅個海景咧，係真係心旷神怡啊！可
0: 係啦，咁另外你啱啱講到咧話去睇呢個嘅，即係有呢個日光啦，咁有一個咧，另一個都係比較新啲嘅喺釜山嘅汗蒸鍋咧，其實佢就係喺呢個海雲台區嘅，係啦。咁而呢一個嘅特點，點解我特登攞出嚟講咧？我喺一陣間個上報都有揾到一兩張相俾大家吸引下大家。原因係因為佢係配合埋一個室內同埋室外嘅水上樂園。
3: 哇！咁開心啊！
2: 真
3: 係
2: 有個水上嘅
3: 呢個真
2: 係
3: 主題公園，
1: 真係玩一日啊！
0: 因為其實咧，喺韓國咧有一個習慣咧，例如我哋好似滑雪咧，咪會去啲度假村嘅。
2: 係啊，
0: 度假村裡面其實都會有一啲嘅水上樂園，或者有啲叫温水嘅水上樂園嘅設施嘅。其實佢哋係有一個習慣，就係好中意玩。如果係汗蒸加水上樂園嘅一啲嘅設施咧，會擺埋一齊。咁、所以其實喺而家我一陣間我哋大家睇上報啦，另一間喺位於喺海雲台嘅一個比較新啲嘅汗蒸鍋咧，佢係配合埋有室內嘅泳池啦，仲有室內嘅人造浪啦，好似水上樂園咁樣玩啦，甚至乎有埋户外嘅，有一個大嘅斜滑梯咧，可以斜到去出邊。所以咧，就算你係即係。你鍾意玩乜嘢都好啦，係好適合一家大細或者係三五知己一齊呢，可能一個即係可能一大半日都可以喺嗰度玩。
1: 大家呢而家已經可以喺網上面睇到我哋嘅專頁裏面啦，其中一張相呢就係嗰條嘅滑梯呢，原來中間係透明添啦。喺個海上面係透明㗎，特別驚啊。
2: 張生你去試呢，咁因為你頭先都提過嘛，即係如果就算係汗蒸鍋呢都可以有唔同嘅木嘅揀選。咁我覺得係如果去呢個水上樂園呢，應該係玩完個水上樂園然後先去蒸汗蒸鍋啊，定係你蒸完汗蒸鍋先去玩呢個水上樂園好呢？
0: 任君選擇。因為其實佢哋最主要咧就係如果你有準備到想去水上樂園或者係玩游泳嘅設施咧，佢哋全部咧基本第一要準備游泳服，第二咧大多數咧都盡量準備泳帽，就算唔係泳帽都好咧，佢哋都會有一個習慣就會戴呢個嘅 cap 帽嘅，係啦，因為佢有衞生問題，係啦，咁而特別啦喺韓國咧，如果假設我可以俾個 tips 大家，如果假設可能咧臨時去到先至咧興起
2: 想
0: 去咧，係啦，咁邊度買泳衣咧，或者邊度買一啲可能係一個有袖嘅，可能係比較可以防曬嘅一啲嘅泳衣咧，其實喺各大嘅超級市場嘅佢哋嘅家品同埋衣服部咧，都可以好用優惠嘅價錢買得到當地係啦好多唔同款式嘅一啲嘅游泳嘅衣物或者係設備，咁唔會特別貴嘅。
2: O K， 即係備好曬俾啲朋友，就話 at hot 想去就喺嗰度買啦。
3: 咁我又問埋啦，嗱咁就當然啦，而家夏天去就玩呢啲好開心。咁其實佢冬天有冇暖水，係咪都照開水上樂園嗰部分嘅？通常呢啲
0: 冬天咧，佢其實會户外嗰部分咧就唔會開，但係户內嗰部分咧係依然會開嘅，咁但係都要留意翻佢哋可能官方網頁上面咧就會開放嗰個時間，係啦，都會有分冬夏季或者可能係旺季咧，可能開嘅價錢啦同埋時間都可能有少少差別嘅。咁
3: 啊，同埋有陣時啲汗蒸鍋係24小時嘅，呢啲係咪都係定係點樣咧？
0: 呢兩個好似就唔係24，但係都開得好夜嘅，去到差唔多10點、11點咁樣嘅。
2: 係所以大家即係留意翻即係唔同季節嗰個時間表嗬。
0: 係啦，
2: 幾好喎。咁除咗話夏天咧，即係啱啱都又有，即係連汗蒸鍋咧都有新推介之餘咧，咁你知啦，夏天咧其實不過對於中意食嘢嘅人嚟講咧，就無論係春夏秋冬咧都係中意食嘢嘅，
0: 冇錯。
2: 咁但係如果夏天真係有啲可以食得嚟，但係又係清新一啲嘅咁啊，更加好咯嗬。
0: 其實咧我今次特別咧，其實喺相簿裡面咧，大家會發現點解咁多豬肉湯飯？
2: 係啊，好多，即係可能即係阿 Joyce 俾一啲相我哋製作相簿啦，哇！真係一路睇一路好開心啊！
0: 係啦，咁但係點解話？咦，其實人人都知道豬肉湯飯啦，點解仲要介紹？其實咧個點係乜嘢咧？而家 首先咧，釜山即係外國嘅遊客投票第一位嘅美食嘅代表咧，就係豬肉湯飯，係啦。咁但係其實豬肉湯飯咧都有一定嘅演變嘅，係啦。而家咧其實喺釜山咧要食豬肉湯飯，佢嘅新嘅戰場而家就喺我屋企附近，就喺釜山站。
2: 你咁幸福嘅，即係行落去就入咗戰場
0: 啦。係啊，我已經入咗幾次個戰場，
1: 走得翻出嚟喎。
0: 係啊，係啊。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因為咧我唔知道，因為有一啲可能去旅遊經驗都比較多嘅朋友咧，都會知道釜山嘅豬肉湯飯其實有一條叫一條街嘅喺西面嘅，咁就係啲傳統可能都開五六十年嘅一啲傳統嘅豬肉湯飯店咧，都圍埋喺同一條街。咁大家咧以前咧中意去食嘅話，或者想揾一啲就好元祖嘅味道咧，都會去嗰條街嘅。咁但係因為咧即係而家個時間咧，尤其是可能都多咗好多美食節目之後咧，大家對於韓食咧，尤其是豬肉湯飯咧，其實都會多咗好多派別嘅，係啦，亦都多咗好多一啲美食指南，都會推介一啲可能一啲比較可能新式嘅食法，或者可能一啲唔同特色嘅一啲嘅煮法嘅豬肉湯飯。咁所以咧，慢慢而家咧，我可以籠統啲咁樣分佢咧，就係分為濃湯派同埋清湯派。
2: 哦，照問一下先，阿 Joyce， 你係濃湯派定清湯派咧？咁
0: 其實我兩樣都中意。
2: 揾到部分
3: 啊！又問啦，咁啊呢一個豬肉湯派係釜山必吃清單，其實係咪首爾啊或者韓國其他地方都有豬肉湯飯？只不過釜山係可能佢特別出名，定還是特別唔同係點樣咧？
0: 其實度度都有得食嘅。但係咧就釜山點解會豬肉湯飯特別出名？就係因為咧，其實釜山除咗釜山豬肉湯飯之外咧，其實仲有另一個地方嘅名咧，就叫密陽豬肉湯飯，都係喺慶尚南道嘅一啲附近嘅城市，都係比較出名啲嘅傳統嘅豬肉湯飯店。咁因為以前咧要食豬肉湯飯，大多數都係慶尚道附近。係啦，咁所以慢慢好食嘅店又可能相對又會多啲啦，份量又會大啲。咁再加上咧，其實有好多豬嘅牧場咧，其實原來都係喺慶尚南道嘅，
3: 其中新鮮
0: 係啦，其中一個地方咧，就我成日講嘅，有一個地方係勁多走地
2: 豬，又喺你屋企附近，
0: 唔係我哋有一個地方係好多走地豬，其中一個地方就叫智義山，其實都係慶尚南道同埋呢個嘅全羅南道嘅交界嗰個山區嗰個地方，嗰個地方甚至山清水秀啦，嗰個養豬最好嘅，所以嗰度出嘅豬同埋個豬肉咧，好多時都係非常之非常好。好好
2: 係啦 ，Joyce， 我哋將呢個豬肉湯飯咧，即係釜山嘅名物啊，就將呢個美味咧留待一陣間五點半嘅新聞報道之後啊。咁而我哋咧都推介聽眾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聲。
3: 係電話係187231。如果你都去過釜山或者慶州的話咧，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偈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周，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得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星期初将会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调查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已经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重复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交通意外咧就清场啦。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维园。另外在九龙慈云山惠华街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记得要小心，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对开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流一段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利源门道汇景桥底旺角、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5: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6: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哋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还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9: 旅游乐园之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同哈曼，
9: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6啊，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旅游乐园啊！大家好，我系刘莲啊。
10: Hello， 我系 Herman，
11: 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啊 Joyce 卓慧媛同我哋倾偈嘅 Joyce。
12: Hello， 大家好。
1: 头先咧就喺呢个5:30嘅新闻报道之前咧，就系讲到呢一个红汤、浓汤嘅。豬肉湯飯啦，或者係清湯嘅豬肉湯飯啦，搞到我咧早咗肚餓啦。咁通常咧，因為節目係5:00到7:00啊嘛，咁所以咧就橫跨呢個黃昏嘅時候咧，我嘅肚就會打鼓噶啦。今日真係早咗啊！兩位拍檔有冇咁嘅感覺啊？
11: 少少啦，咁所以而家咧我都想繼續問翻阿 Joyce 關於呢個豬肉湯飯嘅資料啊。
1: 係啊，
10: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通常食物咧都會有啲比較客觀嘅指標，即係譬如一個好食嘅豬肉湯飯，有冇即係佢哋可能 generally？大家覺得點樣為之一個好食嘅豬肉湯飯
12: 咧？其實咧韓國人咧去一間豬肉湯飯店咧有幾個要點嘅、第一咧嗰個湯頭啦，夠唔夠濃啦？係啦，咁但係因為咧好多韓國人咧，其實佢哋好怕豬酥味㗎，係啦。咁但係我哋有時有啲人中意食嘢咧，有時唔怕唔酥或者腥咧，有時會覺得嗰種係肉嘅香味，係啦。咁對於韓國人嚟講咧，冇豬酥味嘅豬肉湯。同埋嗰間店佢提供嘅泡菜同埋呢個嘅醃蘿蔔，係、啦，泡菜蘿蔔要係優質，
1: 係啦，好重要
12: 嘅，係啦。咁第三咧就係究竟佢有冇一啲特別啲嘅一啲嘅醬，例如一啲佢哋特別嘅鹹蝦醬啦、或者係一啲嘅大醬，或者係一啲飯醬、配合佢哋食呢一個嘅豬肉湯飯，咁佢哋。覺得嗰間店好唔好食，或者會唔會再去咧？其實呢幾個就係佢哋最主要嘅指標。
1: 咁變咗嗱，你就話咧喺你即係釜山嘅屋企附近咧，就已經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
12: 係。
1: 咁會唔會除咗你頭先講嗰幾點之外咧，其實可能價錢都係其中一環嚟噶嘛？咁你會覺得即係可能你已經即係深入呢個戰場咧，你會唔會即係已經試過哇？呢間完全係即係可以滿足到你嘅所有要求咧？暫時。
12: 其實咧喺車站附近咧。本身都有幾間係幾 OK 嘅，係啦，因為都一嚟就開得耐啦，係啦，二嚟咧其實因為佢喺車站附近嘅關係咧，有一兩間咧係開24小時，
1: 哇，
12: 係啦，
11: 真係咁旺啊！
1: 瞓唔著又可以落去食湯飯，
12: 總之一定有飯食，係啊，一定有飯食。咁第二咧就係肉嘅質素，係啦，咁有一啲嘅店咧再比較傳統啲咧，佢哋會食嗰個煮嘅豬肉咧，佢會帶有埋豬皮嘅，你會發現咧有一啲嘅豬肉湯飯店咧，佢哋未必好少見到有豬皮呢件事。要連住豬皮嘅，但係有一啲好傳統嘅豬肉湯飯店咧，或者可能佢哋有啲叫可能豬雜湯，即係未必齋得豬肉嘅，有時可能會有埋內臟，有時可能會有埋呢個叫血腸，會撈埋一齊，可能唔同嘅即係配搭嘅一啲嘅豬肉湯飯啦。你會發現咧，有一啲嘅店咧，佢哋係會有擸埋呢一個嘅豬皮，好 Q 彈嘅豬皮嘅，
11: 係啦，咁你就骨膠原喎，
1: 真係
12: 好緊要，
1: 同埋即係感覺好特別啊！嗱，咁啊，星香文，即係我哋通常食即係豬肉就係豬肉啦，豬手就係豬手啦，豬皮。皮就系猪皮，即系永远都唔会吓、会连带住。原来个猪肉汤法，即系有啲就直头系连个皮都一齐享用噶、哦。
12: 系啊，呢个系比较少啲嘅，即系有一啲店系会仲去用呢个传统嘅做法，同埋咧你会觉得有猪皮嘅猪肉汤饭咧，佢嗰个汤头系比较会有胶质，即系比较 黏啲嘅，佢比較好似厚實啲嘅，係
10: 通常咧，我如果冇做功課咧，去到咁多間餐廳揀咧，我有機會入啲比較舊啲嘅鋪頭，即係除咗食咗少少人情味之外咧，我點都覺得佢屹立咗喺度幾十年，佢都仲喺度做緊，實有原因嘅，
1: 一定有佢嘅，
12: 係啊
11: 係
12: 啊，
11: 同埋食呢啲豬肉湯飯嘅鋪頭餐廳，係咪真係主要嘅菜式就係豬肉湯飯，定還是都有好多其他嘅嘢食嘅咧？
12: 嗱，其實基本上豬肉湯飯係我哋叫主啦，係啦，咁其實佢都會因為豬肉都係佢哋即係比較主要嘅食材啦，咁所以有時咧佢哋你可以如果可能幾個人一齊，有時未必個個一碗飯噶嘛，咁可能有時咧中意可能有飲埋其他飲品嘅時候咧，咁可能會嗌一個叫做我哋叫水煮肉。其實就係、是、我哋就叫白鰺肉啦，但其實佢嗰個水就唔係白鰺嘅，佢都有一啲嘅湯或者水去幫佢水煮嗰個肉片，係啦。咁有一啲嘅地方咧，佢會有埋呢一個內臟啦，佢會食好多唔同嘅豬嘅內臟啦，亦都會有血腸啦，係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店咧，佢哋會有埋可能煎餅一啲其他嘅韓式嘅菜式啊，咁樣都會有配搭嘅。咁每一間鋪頭咧都會有少少唔一樣。咁有一啲嘅鋪頭，尤其是釜山啦，除咗食呢個豬肉湯飯嘅之外，他們有一個叫檸赤，其實就是都是吃豬手的地方，就是涼拌豬肉。
1: 咁我咧好啱夏天啊，真係。
12: 其實我就俾咗個名佢，就係叫做韓式嘅海蜇燻蹄。咁你就即刻有畫面，即係凍食嘅，跟住佢會配合可能唔同嘅可能蔬菜啦、青瓜，跟住之後可能有呢個嘅海蜇，跟住連埋一個切得比較薄啲嘅豬肉，咁佢就會有用一個汁去撈埋凍食嘅，係啦。
1: 咁當然啦，你就話有啲店鋪咧係24小時嘅，咁但係如果即係作為即係可能釜山嘅朋友咧，呢個豬肉湯飯係會主要係做午餐定係晚餐定係早餐都有人食嘅咧？
12: 其實早餐都有人食嘅，係、啦。有啲人咧如果有啲人佢哋嘅生活習慣，如果可能係即係日夜顛倒，或者可能佢夜晚活動玩完之後咧，咁佢都需要咧，佢哋有一個叫解酒嘅，係、啦。咁解酒除咗我哋叫稀蒸，有一個叫解酒湯，即係你成日會見到可能好滾，裡面咧就係得豆芽同豆腐嘅清湯，有啲辣嘅嗰啲嘅湯飯之外咧，其實豬肉湯飯都係其中一種佢哋時常會朝頭早當早餐或者係解酒食嘅一個嘅湯品嚟。
10: 咁所以通常側邊都會配一個白飯。
12: 係啊，有白飯之餘咧，有一啲嘅店，如果係傳統嘅店咧，佢會俾一個咧碟仔裡面咧，佢會有一個拳頭咁大嘅嗰啲嘅米線俾你嘅，嗰啲好似線面嘅米線。咁其實咧個飯一嚟到咧，咁我哋就都係分兩派嘅，一派咧就係個飯倒落個湯裡面嘅一派食飯，即係浸住好似湯飯食。另一派咧就係湯還湯，飯還飯。咁但係通常咧嗰個熱湯一嚟到嘅時候咧，傳統嘅人咧就會將生嘅韭菜同埋嗰個面線咧一下個會倒入嗰個嘅鍋裡面，趁佢仲熱滾住嘅時候咧，就將佢好似燜熟埋，就一齊食嘅，咁樣咯。
1: 係咁講到即係食呢個豬肉湯飯咧，嗱，因為之前有機會同阿 Joyce 咧去呢一個食炸雞啦，咁你就知道我嘅忙我嘅程度啦。
12: 冇錯，
1: 如果一齊再去食呢個豬肉湯飯嘅話咧，即係你會推介，即係我哋旅遊樂園嘅三位主持再加阿 Joyce 一齊去食，咁我哋應該點樣好咧？我同香文同阿星每人都叫一個即係主打嘅豬肉湯飯就做 base 嘅，然後再嗌一定係，總之樣樣都嗌一齊 share 好咧。你嘅提議係
12: 嗱，如果我覺得我幾個人嘅話咧，我就中意咧可能嗌一個雜嘅拼盤，就試曬所有嘅嘢，因為咧有時未必你一個人會食可能一碗嘅豬雜或者可能一碗嘅可能豬肉湯飯，你可能會覺得好似太多同埋太單一噶嘛。咁我就中意咧嗌一盤可能全部雜咁嘅，有肉啦，有可能內臟啦，有血腸啦，甚至乎有一啲店咧佢係有豬頭肉食嘅，即係係啦。有啲店咧，其實佢嘅要食個豬嘅部位咧，都可能會比較講究啲嘅，因為可能有啲店可能本身佢係可能佢係聯同一啲蒸肉店或者係牧場有關，所以佢嘅嚟貨或者可能嚟嘅品種部位都特別講究，係啦。咁你如果假設遇到呢啲店嘅時候咧，如果有幾個人嘅話咧，就最好就嗌一盤呢啲嘅雜錦，之後咧就可能嗌多可能一至兩個比較特別啲嘅湯飯，可能一個傳統嘅原味，因為一個就可能比較係嗰一個店去最賣得最好嘅，咁我哋大家一齊去 share 嘅話，咁樣就食法就最好咯。
1: 咁上一次咧，即係同阿 Joyce 喺首爾食炸雞咧，點解可以忘我咧？就因為真係價錢真係好抵嘅，即係咁。但係嗰個我哋一齊又再去食呢個豬肉湯飯嘅話，我估都應該唔貴啊，係咪啊？
12: 唔貴啊，其實佢都係一個算係平民價錢嘅一個，即係我哋平時都會食嘅嘢。 咁再加上而家咧好多即係花款啦，係啦，唔同嘅店，因為我講點解釜山站係戰場咧，就係因為多咗除咗傳統嘅店24小時店之外咧，就會多咗好多新派嘅豬肉湯飯，同埋一啲可能而家好多美食指南去俾咗未必係俾星星，但係會俾推介，而去開咗啲嘅分店咧，大家都會進駐咗喺釜山站。其實就等於咩咧？就等於大家離開釜山或者一到步釜山，可能第一餐或者最後一餐嘅時候，都喺嗰度最後一刻。可以食得到最即係比較原汁原味嘅釜山嘅豬肉湯飯咯，咁所以其實去我自己會覺得係即係揀唔同嘅即係豬肉湯飯咧，釜山站新戰場都真係可以，你基本上可以揀到曬你所有想試嘅嘢。
1: 香文你可以考慮一下喎，嗱，你頭先你就話堅持即係要幫襯一啲即係可能
10: 懷舊啲，
1: 係啦，懷舊啲屹立不倒嘅，咁但係如果有啲新興嘅又有推介喎，係
10: 啊，
1: 咁可能又有新嘢喎，
10: 係啊，最尾可能發覺啲新嘢又好食啲添啊，
11: 不過真係除咗試一啲新餐。聽咧，我都想試下 Joyce 嘅手勢。我知阿 Joyce 都識整下嘢，食整下幾。而家連韓式嘅一啲嘅醬汁啊，佢哋嘅一啲醬咧都識得整喎，係咪啊？
12: 係啊，因為其實之前咧因為係啦，我中意煮嘢食啦。咁我之前咧去過好幾個同韓食有關嘅一啲嘅唔同嘅文化嘅旅遊嘅一啲嘅體驗咧。咁除咗係煮嘢食之外咧，我就慢慢對於佢哋可能製醬呢一方面咧就有興趣。
11: 嗯，
12: 係因為我發現咧。因為醬其實咧，講翻多少少資料咧，喺2024年嘅年尾咧，其實製醬嘅文化都佢哋入咗呢個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裏面嘅名錄裏面，係啦，即係將製醬呢一個嘅經驗係啦，都列入埋。咁原因係因為咧，其實喺韓國嘅食物嘅製作裏面咧，佢其中一個最原即係發源或者源頭咧，其實就係同發酵有關。咁而發酵裏面會做到嘅其中一個比較大嘅範圍咧，其實就係製醬，即係我哋成日食到嘅辣椒醬、大醬，
1: 好味啊！
12: 係啦，嗰啲我哋可能包豬肉食嗰啲嘅嗰啲，我哋叫深爭，即係嗰啲叫做可能都係大醬溝埋嘅一啲嘅黃豆醬，係啦。
11: 所以都有好多種味道嘅喎。
12: 系啊，
11: 好多款唔同嘅醬嘅喎。
12: 系啊，我屋企都有啊，我屋企而家有好多鵪喺度。
11: 都係你自己整。
12: 系啊，因為有時去嗰啲文化體驗咧，去整完之後，當然我都會送俾朋友啦，因為一個人食唔曬。係啦，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嘅。咁例如好似有一啲嘅製醬員咧，佢可能嗰個地方比較米。是比較出名，係啊，即係水稻啊、米啊，或者可能甚至乎係佢哋嘅蜜糖比較出名，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度能夠產出嘅大醬或者係製醬咧，都會特別有風味咯。咁所以我就而家都有好中意去唔同嘅醬園啦，去即係酒莊啦，係啦，跟住去人哋唔同嘅嗰啲可能整蝦醬，總之就係發酵嘅地方就去行啊、去睇啊，甚至乎有得體驗嘅話，我就會中意去嗰度整埋咯。
11: 係，即作為遊客，我係咪都可以參加呢啲嘅體驗課程嘅咧？
12: 可以嘅，可以嘅。而家都多咗喺好多唔同嘅旅遊平台上面咧，其實都可以慢慢揾到好多。即係除咗我哋講，即係可能五年、十年前就仲係去緊韓國，淨係整泡菜，帶你去嘅時候，係
1: 啊，
12: 同埋你去嘅時候只能夠去查嘅啫嘛，即係你冇辦法去遊，即係嗰粒。白菜點樣成為泡菜，即係冇咁長嘅時間啊嘛，咁可能只能夠可能體驗一個可能好少嘅部分。咁但係而家有一啲嘅比較深度啲嘅體驗咧，可能你可以去行佢哋嗰個嘅田啦，跟住之後你可以去體驗下嗰、那個醬園裏面嗰個老闆去醃嗰啲唔同嘅醬缸裏面已經有嘅醬啦，你可以試豉油啦，我有一次去試好多豉油。豉油 tasting
1: 好開心啊！
12: 係啦，
1: 好得意啊！呢個感覺
12: 嘅豉油啦，跟住之後咁，如果係發酵嘅地方，通常咧有幾種嘅東西，第一就係豉油，第二就係醋，係啦，即係食醋或者可能係一啲醬醋，第三就係大醬，係啦。咁而有一啲可能再更加老字號啲嘅發酵嘅一啲嘅名人嘅一啲嘅莊園或者醬園咧，佢甚至乎有自己嘅傳統酒釀酒，即係發酵酒咁樣。咁所以其實去呢啲地方。除了去參觀的地方啦，睇佢點樣整啦，佢本身有嘅唔同嘅即係傳統嘅醬料啊、醬汁，佢又可以試之外咧，你甚至乎可以自己再做醬啦。好似啱我你哋會見到啲相咧，有啲係我去做醬或者係去睇人哋做醬嘅地方。咁甚至乎係有一啲嘅地方係可以用佢哋嘅醬咧，就去食一個午餐。佢哋會準備一個拌飯。 俾你，咁、就用自己整嘅醬，或者可能佢哋店家整嘅醬，就自己去撈飯，咁佢嗰度食埋個午餐，佢都先走咯。
10: 真係即係又學到嘢啦，自己有啲體驗啦。通常咧，佢成個嘅體驗，即係由你啱啱開始了解緊個背景，到你做埋食埋，帶咗幾耐到咧？
12: 其實咧，我見短則咧1個鐘頭，係、啦，長則其實有時1至3個鐘頭都有，因為睇下你裡面嗰個嘅內容係點樣。即係有一啲地方咧，我以前試過去一啲地方，因為我要試好多時。係啦，咁佢就會同你介紹好多豉油啦，跟住同佢介紹好多唔同嘅醬，佢甚至乎佢話俾你聽，或者帶你去嗰啲醬缸園度睇唔同嘅醬油，其實用啲咩去油法發酵、因為大家都以為醬油咪真係可能都係黃豆啊、水啊，跟住之後可能啲即係酵母啊之類咁嘅嘢啦。我哋去睇嗰個醬園咧，佢會掀開個醬缸俾我哋睇咧，有唔同嘅發酵，即係有法佢發酵嘅東西咧，係啦，咁有一啲正常啲嘅，就例如可能有啲係紅棗啊，或者可能有啲漢方嘅藥材啦。咁有一啲我哋叫唔係叫唔正常，只不過你係冇想象過嗰、那個缸裏面揾到嘅嘢咧，就係有一啲係醬油原來佢發酵，你擺生嘅肉落去發酵。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咧，因為嗰個老太太咧，佢係開咗個醬缸，佢要證明俾我哋睇嗰個醬缸裏面發酵嘅係一隻生雞同埋一個生嘅牛肉咧。佢咧就係喺裏面咧揾翻一隻已經發酵咗一半，即係爛咗少少嘅雞，去抽咗只雞出嚟。
11: 都好大陣味喎，係咪咧？
12: 冇味㗎、
11: 啊，竟然啊！
12: 係啊，冇味㗎，係啊。
10: 畫面上感覺
12: 好
10: 震驚，好衝擊。
12: 係啦，佢係一個同我應該大半高嘅一個醬缸，打開個蓋，跟住即係裡面喺度潛翻隻雞俾我睇，就證明話俾我哋聽，嗰、那個醬缸裡面去做呢個發酵咧、其實係用咗雞。咁原來有一啲咧，原來會用到魚啊、牛啊咁樣咧去做。咁而佢做出嚟嘅醬油咧，原來係有分別嘅。係、啦，即係有啲可能會比較厚實啲，會濃啲嘅。咁、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個鹹度會高啲，會稀啲嘅，即係會原來有唔一樣。
1: 一定咯，因為你諗下，你直頭係即係可能有一個啲有一個生嘅肉，咁、就係可能即係每一個唔同嘅即係去製醬嘅。朋友都會有不同的秘方啊，
12: 係啊，咁所以其實除咗咧，即係可以自己整豉油啊、或者可能係甚至乎我哋能夠體驗到整一啲嘅辣椒醬咧，其實我哋喺屋企都整到噶，係啦、只要我哋入買咗可能唔同嘅醬，或者係有一啲嘅辣椒粉嘅配方，其實溝得埋之後，可能入咗樽雪，可能由得佢發酵，可能雪過一個禮拜咧，其實嗰樽。嗰間醬就成㗎喇。
1: 咁可唔可以麻煩阿 Joyce 你嘅醬嘅系列係點樣製成嘅呢？可唔可以簡單咁講下？
12: 我因為我唔可以食太辣嘅，係啦，而我係鍾意啲比較香啲嘅醬，所以其實我就會係買，我就會大醬辣椒醬同埋呢個辣椒粉，我就3:1咯，即係我就辣椒粉同辣椒醬，我比例會少啲，同埋我係中意落一啲比較得意啲嘅佢哋叫糖膠或者係蜜糖，我中意用蜜糖去撈嘅，係啦係啦，因為成個醬出嚟咧就鹹甜鹹甜，係啦，同埋好有黃豆香咯。
11: 所以呢啲工作坊咧就俾你體驗到點樣去製作啦。咁你離開嘅時候咧就都有一盎或者一樽咁俾你拎翻屋企，就等佢去慢慢發酵，之後就等佢發酵完成熟啦，就可以食用咁樣啦。
12: 係啊，基本上我去嘅學堂咧，佢哋都會話、你可能入咗樽之後咧，唔好再開蓋，咁你就擺翻去雪櫃，可能雪夠1至2個禮拜，等佢熟成。其實等佢啲即係啲裡面嘅食材咧去混合，跟住之後熟成之後咧再開蓋去食咧，咁基本上嗰間醬就成㗎啦。
11: 好期待，
1: 好
11: 期待，好
1: 期待啊！每一次，因為即係每一次嗰個過程啊，即係可能嘅時間差唔多，但可能咧每一次個味道都會有啲啲唔同嘅，會唔會啊？
12: 會㗎會㗎，因為其實大家用嘅原材料雖然類別係差不多，但係因為可能有一啲地方可能特別係可能佢嗰個黃豆嘅來源，或者可能佢哋個產地唔一樣，咁有啲地方可能佢比較著緊係水嘅、有啲可能比較係著緊去用啲咩辣椒粉，或者可能係有啲特別，例如好似喺啱啱我哋啲相度啦，其中一個嘅製醬嘅地方咧，佢就叫做稻花農夫，原因係因為咧，原來佢裡面用嘅其中一種嘅蜜糖咧，就係用稻嘅花，係、啦，裡面能夠產出嘅蜜糖嚟去做佢哋嘅醬，所以其實佢哋嗰度嘅出產嘅醬咧嘅味道係比一般咧係較為清香嘅，係即係個甜度比較清香啲，唔會食到好實嘅甜味咯。
10: 所以呢個醬油咧，其實大家做嘅時候就可以做一個啱自己口味，好個人化。譬如 Joyce 中意甜啲嘅，加多少少蜜糖嘅，咁呢個醬油咧就完全係你自己嘅味道嚟，其他人唔同嘅。
12: 係啊係 啊，所以其實我而家我屋企都食到最後一間，
10: 有意再做啦。
12: 最後一間咁我 就會發現其實就即係三間佢唔同時間開嚟食咧，其實你會見到佢即係時間唔熟成嘅時間唔一樣，佢個味道風味都會唔一樣咯。咁、我就最中意就係、即係買整可能自己殺嗰個肉啦，係啦，同埋買一啲新鮮嘅嗰啲細嘅白菜，即係平時我哋去食豬手或者食豬肉店咧、都會有呢啲嘅配菜，我就會照跟咯。同埋我會中意買啲靚嘅幼啲嘅蘿蔔咯，紅色嘅蘿蔔係啦，因為佢哋可以沾醬嚟食。
1: 同埋係你寧願即係可能係做嗰個次數咧密啲啊，即係就都唔好唔使一次過要做好多，咁就係少少咁做，先至會享受到嗰啱嘅味啊！嗬，係
12: 啊，同埋因為我自己中意做唔同比例啊嘛，即係做實驗啦，係啦。咁同埋因為我都曾經試過，我有其中一啱咧攞嚟咧就係攞嚟全部係醃可能雞扒。即係整佢哋嗰啲，譬如春春炸炒雞扒咧，都係紅醬之後雞扒同埋呢個嘅椰菜撈完醃完之後咧，就一下個炒嘛。我有試過將佢除咗咪就咁煎嚟食之外，當醬食之外咧，我當佢係一個調味料嚟去做其他嘅韓國嘅菜式咯。係啦，我都覺得幾好食噶。
11: 係，同埋喺呢一個試過咁多醬之外，食完飯啦，你都會沖杯即磨咖啡咁樣添喎。即係呢個啲咖啡亦都係韓國嘅國產咖啡豆嚟嘅，即係我又唔。知道原來韓國嘅咖啡豆都係咁出名嘅嚇，
12: 係啊，其實因為而家韓國都多。即多人識飲咖啡啦，係啦，要咖啡展啊，或者甚至乎係嗰啲好似我之前都有介紹過，就算喺釜山啊，都有一啲嘅品牌或者係咖啡師咧，係攞咗世界大獎嘅，係啦，即係而家慢慢越嚟越都即係開始都上軌道，都開始有出名嘅唔同嘅咖啡師。咁所以其實喺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開始有自己嘅咖啡豆園嘅，係啦。咁甚至乎我曾經去過就係、京畿道嘅稻花農夫嗰頭啦，佢哋嘅嗰、那個園區咧，佢哋都有自己嘅石磨咖啡，係啦。咁其實同一個文化體驗裏面咧，直頭同一個即係地方嚟㗎，係啊。咁我去到就整完呢個醬，食埋個飯，跟住就去隔離嗰間玻璃屋嗰度，佢就擺曬所有嘅石磨咖啡，咁你就喺度磨啦，真係用石磨嚟去做嗰、那個手沖咯。
1: 哇！咁即係其實除咗豬肉湯飯之外，其實另外一個本身即係已經係戰場又慢慢即係建起嘅就係呢個咖啡嘅文化嗬。係
12: 啊，咁而家其實都多咗好多品牌啦，同埋多咗好多飲法。係啦，咁再加上就係而家甚至乎咧，係好多韓國嘅咖啡師都會受邀嚟香港咧、去即係去出席唔同嘅咖啡節嘅，
1: 一齊切磋交流啊！
12: 所以其實你會有時喺呢個社交媒體會見得多咗好多韓仔嘅咖啡師嚟香港，係啊，有唔同嘅嗰啲嘅咖啡節啊，嗰啲咁樣嘅活動參加。
11: 哇 ，Joyce 咧喺呢一個釜山嘅地方咧，有咁多特別嘅體驗啊！咁如果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去過釜山或者係慶州的話，都想同我哋分享的話咧，記得打電話。1872311
1: 好，咁我哋休息阵间啦，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再提大家啦，就用我哋咧全新环节啊，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咧，会同大家见面噶，一阵间咧继续有旅游乐园，唔好错过啊！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孔凡丽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在8、9月达到高峰。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实事求是。孙玉涵说，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是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近7000万元，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潘洁平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星期五在社交专业公布，不会推行两蚊两折优惠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他说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20多%是合资格残疾人士。而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他又透露，简单比较过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了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到4.5。孙玉涵认为，反映措施是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政府的做法是实事求是。
3: 我们已经看了一年有多个数据，无论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和实施两蚊两折之后的两个月，我们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评估。我们今次的决定都是实事求是的，因应最新的状况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另外，如果你看每一程的补贴，尤其是10蚊以上的车，我们看到每一程的补贴，即是三月是4.9，到四月我们补贴是4.5，即是政府的补贴是少了的，都可以意味着搭长车的人相对比过往是少了一点点的。
2: 早前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孙玉涵说，男婴现时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情况很好，当局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评估婴儿和他家庭的状况。
3: 下一步我们要等法庭了，先要等法庭批出了正式的保护令，然后我们同一时间我们启动了多专业的系统去评估 Danny 的状况，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这一刻呢，我们先一就要好好照顾好 Danny 啦，第二就跟他们父母 要沟通，然后在法庭先处理了保护令先。
2: 他又说，社工今早再跟被捕的男女见面，会再商讨下一步怎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的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天文台表示，珠江下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并且可能在未来2-3小时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的合作共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游客说中亚是 亚欧非大环线旅游嘅必经之地。由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嘅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当明年香港至哈萨克嘅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唔少港人到当地旅游。林汉山乌兹别克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今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每日都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今年不少年轻背包客都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
5: 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一带一路嘛，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
4: 乌兹别克一间旅行社的总经理努里迪洛夫说，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要吸引更多香港游客，除了看历史名胜，亦都可以带他们参加沉浸式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的家一起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6: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4: 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嘅乌兹别克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话：呢两个国家旅游配套相当好。
7: 乌兹别克有成3000多万人口，有啲一般人嘅谂法，可能觉得会好落后啊，好贫瘠啊。咁原来唔系，佢国际品牌嘅酒店咧，几间咧都喺过去嘅3年前先落成嘅。當地的設施啊、設備啊、酒店啊、餐廳啊，是相當具備好成熟的條件去推廣個旅遊的。
4: 葉慶玲又說，早前獲邀到烏茲別克考察旅遊業發展，反映當地政府重視香港客源。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他被暫控一項非禮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於受驚未能立即報警，警方會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幫助。李俊傑報導。
8: 社交媒體星期五流傳片段，有市民在街頭拍攝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懷疑伸手觸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體。警方當日下午留意到有關片段，於是展開調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歲男子，他已經被落案暫控一項非禮罪。負責案件的旺角警區調查隊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后，即日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细节，并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身份。
9: 其他人员同步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得到九龙巴士的全力协助之下，我们迅速地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并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岁姓胡的本地男子。报称销售员疑犯并不认识受害人，而受害人呢当时就刚刚放学，正在搭乘巴士巴士回家的途中，由于受害人受惊，故未能在案发后呢立即这样报警的。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学校会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络，以向受害人提供一个适切的帮助。
8: 警方又检获疑犯的衣物和八达通等个人物品，疑犯被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扣，由警员带走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下周一截止，当局至今接获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于首阶段名额上限，会抽签分配名额。有饮食业界表示，有不少酒楼和茶餐厅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视乎当局审批的进度，狗主有望最快下个月可以带同宠物狗入酒楼饮茶。王威培报道。
1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生效之后，食环署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申请，但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不能够少于20平方米，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

0: 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1: 始终现在香港呢养宠物呢形成了一种风气啦，放假带宠物去喝茶或者吃饭呢，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狗只入去呢，大家都很正面的，做生意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都开心的。一睇个情况非常之踊跃啦，但是我哋喺中间嘅立场嚟睇呢，都係发咗1000个先，睇下大家个进展认为係如何呢，先至再进一步嚟放宽囉。做每一样嘢都唔能够话一发就即刻搞到全香港都系咁呢。
0: 佢话酒楼地方大，可以划分唔同区域，唔担心会造成混乱，其他食肆就按实际情况去安排。佢都提醒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隻，相信可以平衡唔同食客嘅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嘅长者或者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喺八九月达到高峰。另外，非洲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他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王慧培另一节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数据显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出席完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本港甲型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估计八九月会达到高峰。
3: 流感方面，其实我们见到近这两个星期有些上升趋势，主要都是甲型 X3 和乙型都有的，甲乙都有。譬如在玛丽医院都多了长者，有一些相对严重的个案，咁兒童都有嘅，暫時嚟講係輕微上升嘅啫，都要再可能詳細啲睇下嚟緊呢幾個星期嗰個情況會係點樣。我哋會密切監察住，會唔會係講緊幾個月後，可能八九月份就會出現呢，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
0: 孔凡毅话，唔少已经接种流感疫苗嘅市民已经打针超过半年，加上之前个案少，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爆发风险增加，建议仍然未接种疫苗嘅市民应该尽快打针。另外，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话，伊波拉病毒喺非洲每隔一两年会偶尔爆发，但香港感染风险较低。
3: 伊波拉病毒香港的风险爆发风险很低，暂时是得个扎伊型是有一个有效的疫苗，还有一个所谓单株抗体的治疗方案，世卫都已经开始了疫苗的研究了，希望就年尾对于这个本地报召类型的病毒是会有一个有效的疫苗。单株抗体研究也都开始了临床研究，希望可以尽快控制到这次的爆发。
0: 孔凡毅话，香港同出现爆发嘅两个非洲国家冇直航机，本港采取嘅筛查措施亦都已经足够。佢呼吁市民尽量唔好去有关国家。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嘅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佢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指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黄贝文报道。
4: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5: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4: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话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

0: 不健全。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最后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普京在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之后，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还击。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的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周返抵本港。孔凡毅说，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一带车多。 但系喺九龙啦，慈云山咧仍然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咁现时慈云山惠华街咧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而家就去到近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不是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流一段都是慢车。咁是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的，而在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亦都是慢流。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最后提提刹车的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10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3，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为大家送上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嘅第一集。
5: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嘉宾喜欢走遍大江南北洪荒极地嘅摄影人 Jack 王。第一集爱上得天独厚的新疆。
4: 开始今日旅游乐园的全新环节，就是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所以顾名思义，主角就是新疆。而今日都很开心请到一年5个星期他都会在旅游乐园出现，就跟我们分享他对于新疆那种的缘分。他就是 Jack 啦。 Jack 你好。
6: Hello， 刘年你好，又再见面了，很开心。
4: 没错，首先第一集这个环节就请 Jack 再介绍多自己少少，俾大家認識一下先。
6: Hello， 各位听众，我是 Jack。 我本身是一个专科医生，工作都有时都挺忙碌，同埋压力都挺大的。我想即是病人的生命或者他的身体都在我手上。其实不只是我，每位医生都会有一个方法，就是怎样去减压。当然很多种方法，打波运动是其中一，我就选择了是旅游和摄影。影得靓嘅，好开心，开心即系几日同大家分享。
4: 好啦，咁而今日咧，点解呢个主打新疆嘅环节就会邀请到阿 Jack 咧？就因为你好中意摄影啦，会将你嘅作品咧集结成嘅相集入边咧，哇！我发现好多嘅篇幅咧，都系你喺新疆见到咁靓嘅景色，而将佢留低落嚟嘅。咁所以就系好适合咧，就系请阿 Jack 咧就同我哋分享你同新疆之间嗰个缘分嘅。咁而今日点解又会促成呢一个环节咧？就因为咧，好快就暑假就嚟啦。咁咧，太阳计划咧，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好大型嘅一个 project 啊。咁而今年咧，正正目的地嘅主角就系新疆。
6: 哇，真系拣得好啊！
4: 系啊，好开心啊！咁所以咧，呢个2026太阳计划嘅主题就系邀请中学生喺7月亲自去到新疆，邀请佢哋用影像同埋其他嘅形式表达对于新疆嘅感受，从而了解同埋认识祖国。咁而喺出发之前咧，我就请阿 Jack 你嚟啦，系啦，就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同呢个新疆之间嘅缘分啊！咁你几时开始咧中意旅行之余咧，又拣咗新疆做目的地咧？
6: 我哋去摄影好多时候咧，都系拣一啲我哋平日少见嘅影像嘅。譬如最好嘅就系日出日落啦，啲光线又靓啊，同埋咧，尤其是日出啦，大家仲瞓紧觉嘅时候影啲相咧，就似曾相识，个地点又好熟，但系嘅影像又未见过。咁所以咧，我旅行去摄影嘅时候咧，中意拣一啲好偏远、冇乜人到嘅地方，啲洪荒之地啊。咁譬如即系西伯利亚、南极啊、非洲啊等等，机缘巧合啦，有班朋友一齐话我哋去新疆啦，咁梗系一定第一时间就即刻报名啦。咁嗰阵时咧就系都大约系10年前嘅时候嚟噶啦。去新疆嘅时候，一路同班朋友一齐去嘅时候咧，个感觉系真系好大。
4: 幅员好广阔啊！
6: 幅员好广阔啦，因为新疆占嘅地面面积咧，等于我哋全国嘅1/6，可以话俾你听啦，系等于德国加英国加意大利，仲要加埋法国，都唔够佢大。
4: 犀利啊！即系加咗4个欧洲我都导游过嘅地方，都唔够佢大，系啦。
6: 咁所以咧，佢地方大啦，同埋仲有一样嘢，佢个地理地质层次好丰富，同埋咧佢有一个好深远、好长久嘅一个历史。 是我哋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好重要嘅窗口。咁好多样嘢又大，历史又悠久，咁所以呢係好丰富。另外一啲呢即係咁鍾意去发掘寻根究底嘅人呢，就发嗰个好多好多嘅资料，一路越睇越沉迷，越睇越沉迷。於是乎就导致咗我第一次去新疆之后呢就不能自拔啦，連續盡量尋找機會再去再去再去再去再去到去咗五次之餘，其實呢我下個月我亦都會再去第六次㗎喇。
4: 咦，咁樣即係七月份差唔多時間又一齊出發喎。
6: 係呀，希望喺途中有機會同佢哋見面打招呼交流一下。
4: 咁我嗱講返呢，即係2016年你第一次，咁你記唔記得呢，當然距離而家已經十年嘅時間呢，而家我哋去新疆旅遊呢交通就便利咗好多啦。咁而你喺第一次去到新疆嘅時候呢，第一次踏進呢一個咁大幅原嘅地方呢，你嘅感覺係點嘅呢？
6: 哇，第一次的感觉老老实实呢是跟我想象中有少少不同。因为地方很大，当时那个建设呢就未有现在那么丰富和那么先进的。我相信当时都是初初起步，所以无论酒店啊或者是导游啊或者是旅游巴等等呢，都是跟其他地方有少少距离。随着这十年的变化，哇，我想现在我們在那個即社交媒體一直看到新疆旅遊的發展呢是真一日千里的，所以如果不是都不會吸引到我再接再來會繼續再去啦。
4: 是咯，即十年前你開始接觸這個這麼漂亮的地方，你直頭見證了它快速，特別在旅遊上的發展。
6: 是的，發展得很快很好。當時第一個印象，哇，好大，由朝到晚都係淨坐車，每日嘅景點係一個起就兩個字，
4: 因為好需要一段比較長嘅車程先至去到你哋心目中所以去涉獵嗰個景點啊。
6: 對啦對啦，但係即係其實咧係值得嘅，就算你坐幾鐘頭去到之後咧，可能等一輪車都好值得，因為新疆起我嚟講咧係好獨特、好唔同嘅，去到一個中國嘅西北部。除了有中國的文化秩序在當中之餘，亦都侵襲了一些中亞的文化、俄羅斯的文化，都有幾強的穆斯林的文化在當中。這些對我來說比較少接觸，是新鮮新奇的。現在這班年輕人將要去新疆了，我想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體會到一件事，就是我在中學的時候讀歷史呢，就有讀中國歷史，又有讀西方歷史。
4: 我都是、哦、
6: 當年我讀的時候呢，發覺它兩個分離得挺緊要。咁我話其實兩個歷史不會兩個完全脫節的，總有一個關聯的地方。咁就俾我揾到啦，其實中西嘅歷史地理嘅交接點呢，就喺中亞，就喺絲綢之路。咁我一開咗呢個門之後呢，我就對新疆對中亞就好著迷啦。就想找到一个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地方，中国和西欧的交接点在哪里呢？大家互相的联系又怎样呢？个渊源又在哪里呢？那是很吸引的。
4: 好想问 Jack 啦，你2016年踏足新疆去到了第一个你踏足的景点是哪里，和当时那个情况是怎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6: 我们搭飞机就落了去乌鲁木齐啦，乌鲁木齐就是新疆的首府来的啦，其实就一个都很大的城市的，跟中国一般的大城市都分别不是太大的。但是稍后之后我们一路会去的时候呢，就去到北疆的地方。我都推介大家，如果各位首次踏足新疆的时候呢，秋天的北疆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和好的地点的。咁去到之后发觉呢，是一些很靓的风景，特别去到喀纳斯呢，是一个森林区的一个湖和一条河，其实就是一些雪山的融雪，一路啲水流落嚟嘅时候形成嘅湖同河啦。个景色真係绝对拍得住，甚至靓过欧洲嘅好多靓景，就算同瑞士比亦都不遑多让。
4: 哇，
6: 因为我哋每一次去呢都差唔多两个星期，日子唔短，但係再讲啦，新疆实在好大，每个地点我哋停留呢都係一日起就两日止。 嗰度嘅景色，秋天嘅北疆咧真係好靚嘅，有湖光山色啦，又有雪山啦，又有草原啦，亦都有啲村落啦，亦都好靚嘅景。我哋帶嘅器材好多，我哋爭取每一分鐘都希望可以影到相。所以朝頭早當你仍然瞓緊覺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起咗身，行上山度，喺高處望落嚟影河谷嘅景色噶啦。
4: Jet 啊，咁咧，因為你係喺呢個新疆嘅秋天咧，就出發去影日出啊嘛。咁當時你係幾點需要起身去準備噶？
6: 新疆佢嗰個日出時間咧，比我哋遲大約兩個鐘頭左右啦。秋天嘅我估係大約八點鐘左右。咁我哋一般就喺日出前兩個小時要起身噶啦，大約五六點鐘起身到啦。然後去到咧揾靚嘅地點啦，邊個景點靚，邊度位好，然後預備腳架，預備好曬啲器材。然后是等个晨光第一线出来。其实去春风光摄影呢就不敢有要求的了、只有梦想的。通常我们的想法就是第一次拍不到就去多次咯，所以才去了五次新疆，就是这样的。我记得去到呢就是我们去到和睦的村庄，这个被誉为中国最靓的村庄的。我觉得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我哋預計就朝頭早日出之前兩小時起身出發啦，天公唔做美，落雨。其實我哋通常細雨我哋都去㗎啦，但落到都係都相當之大，一方面辛苦啦，估計上到山都唔會有咩好睇嘅。於是乎就稍等多陣，終於見到個天開始慢慢收雨嘅時候呢，就大家趕住出發啦。咁然後上山啦，大約行半個小時左右，然後因為咁嘅緣故噃，所以山上面唔會好多人。一個個仲瞓緊覺，所以咧肯上山嗰啲咧都有成果嘅。咁我哋上到人唔多，所以好容易揾到啲好靚嘅位，冇陽光，但係有靚景，同埋咧係有落雨之後嘅雲霧。呢、這個景係好難得，仲難得過係有太陽嘅。咁所以喺嗰度咧，我哋望到喺河谷下邊有啲屋頂啦，有少少人啦，有啲馬啦。河谷對面咧係一個山坡啦。亦都好整齐嘅一啲树木喺度，然后喺山坡中间环腰有一啲云雾飘过，再夹杂埋咧就喺啲村庄嘅屋顶咧有啲炊烟飘起，有啲风将佢由左至右一路吹去，想象下好多条平行嘅线啊，包括山脊，包括啲树，包括嗰个云雾，包括嘅炊烟，包括个河谷条路。等等，
4: 咁除咗影靓景之外，究竟喺呢个村庄仲有冇其他特别有趣嘅故事呢？就等下一个星期，大家听住呢个环节，再同阿 Jack 继续倾偈。
7: 旅游乐园之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
8: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同香文，
7: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4: 時間咧嚟到黃昏嘅6:34啊，大家咧聽住嘅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嘅旅遊樂園啊，啱啱咧就係順利播出咗呢個太陽計劃之得天獨厚的新疆嘅第一集啦，希望大家咧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支持第二集嘅。
9: 冇錯，咁呢個時間咧，咁我哋亦都繼續同阿 Joyce 傾偈啦。咁啊，頭先阿 Joyce 咧喺5:00到6:00嘅時候咧，就同我哋去咗韓國嘅釜山一轉啊。咁呢個時候我哋不如就再去另一個地方去慶州啦。咁慶州其實都可以話俾大家知，其實喺交通上面譬如你係點樣過去慶州會比較方便一啲呢？
10: 其實有兩個建議嘅，因為呢、其實我哋通常都直航去釜山啦，咁如果假設你嗰個航班個安排呢，其實都係喺釜山內同埋往嘅話呢，都好即係推介大家可能頭尾都係喺釜山有住宿，咁、中間因為通常去韓即係慶州咧，通常都會住韓屋啊，或者係有一啲比較即係多散策嘅行程嘅，咁、我就鼓勵大家可能咧頭尾都會個 keep 都可以擺喺釜山下塔嘅酒店，咁、你中間可以孭個小背囊，係啦，兩樣一嘢輕便啲，係啦，咁亦都可以去即係去預訂到可能慶州一啲特色啲嘅韓屋住宿或者一啲嘅民宿，係啦，咁你就嗰個行程上面就會比較即係輕鬆啲咁樣咯，咁喺交通方面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咁第一咧就係、如果假設你係凌晨機到嘅話咧，有啲嘅一日或者兩日團咧，會去釜山慶州 嘅旅行嘅話咧，其實佢會包車嘅，佢直接喺機場接你，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先開始慶州嘅行程，跟住佢嗰個嘅行程裡面咧，佢會包埋咧就係會送翻你去釜山嘅酒店，咁你就變咗咧交通同埋行李上面咧，你就諗少好多嘢啦。咁第二，如果假設你唔係我中間自己去嘅，咁其實你就可以用呢個嘅 KTX， 即係佢哋嘅火車，係啦，咁喺釜山去慶州大概都係一個鐘頭到嘅車程，係啦，咁其實基本上就非常之方便，好多車嘅，係啦，即係唔同型號嘅火車，即係快車、慢車、中短途嘅車都可以搭得到咯。咁所以其實無論班次啊或者係各樣嘢都非常之風俭遊人。
11: 咁講完交通之後咧，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慶州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啊？
4: 係咯，仲要配合夏日嘅主題喎，眾所知道你
10: 係啦，因為咧其實大家都好怕熱噶嘛，我都好怕熱，
4: 係人怕熱嘅，不過都覺得熱，
11: 真係好熱。
10: 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假設想要係散策，慢慢去欣賞。即係慶州，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呢個係一個千年古都，係啦，周邊行嘅地方都好似一個歷史博物館咁樣，一個好多裝置或者遺址嘅歷史博物館咁樣咧。其實就最適合就係咧夜遊慶州，係啦，夜晚去散策。咁點解會特登去介紹呢一個嘅玩法咧？原因係因為而家都開始慢慢有多一啲嘅深度嘅文化行程咧，佢會包埋一個住宿嘅。咁而佢嘅住宿咧，特別會幫你可以預訂埋當地一啲可能有100年。歷史以上的一啲嘅航屋古宅，系啦，咁可以住到特色嘅航屋啦，咁亦都可以有唔同嘅专业嘅解说去帮你去解释你去行嘅周边嘅一啲嘅历史，同埋一啲嘅即系唔同嘅一啲嘅历史嘅遗迹。咁你一路听故仔，一路去夜游庆州，咁其实那个感觉又唔一样咯，同埋起码你唔需要咁热咁样去。去喺户外遊覽，係啊，同埋夜晚睇咧，其實都幾有詩意嘅，我覺得。
4: 係啊，即係睇個相集咧，大家一齊即係上到我哋旅遊樂園嘅呢個 fan page 啦，就睇到即係夜晚黑去遊慶州咧，那個感覺又真係會清涼一啲啊！嗬。
9: 同埋我見你嘅經驗都幾特別，可以聽到佢哋一啲嘅國樂演奏咧，又可以品嚐到佢哋一啲嘅佳肴美酒咁樣，係咪咧
10: 嚇？係啊，因為咧，其實咧特登揀呢個地方咧，其實佢咧。是佢咧嗰個古屋咧，嗰個行屋咧，其實係邊一家人咧？其實姓崔嘅，係啦，即係我哋成日以前睇一睇《大長今》話崔上宮，嗰個崔，嗰個崔字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嘅百年古宅咧，就係以前喺慶州嘅崔氏嘅古宅嚟嘅。咁而呢一家人咧，其實佢好出名嘅，當地好出名。原因係因為除咗佢有錢之外咧，佢係行善積德非常之犀利嘅一個家族嚟嘅，係啦。咁佢都有擁有好多唔同嘅行屋啦，而且佢哋自己咧都會有唔同嘅，佢哋會有嗰啲叫做佢哋叫撲幫，即係佢哋一啲教導禮儀，係啦，或者可能係一啲俾書生去餘生。係啦，俾書生去讀書，一啲私塾嘅地方，即係提供教育嘅一啲嘅場所嚟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地方咧，佢哋自己有嘅唔同嘅行屋嘅區域咧，而家好多時咧都已經成為咗一啲變成一啲可能文化嘅場所啦，提供行屋住宿嘅一啲嘅大嘅一啲嘅康體設施。咁所以其實咧喺當地咧，例如一啲學校可能夏天旅行啊，甚至乎有一啲可能政府嘅機構咧，如果佢哋要可能有啲三日兩夜嗰啲嘅部門旅行啊，佢要上下堂。嗰啲可能係學習下如何做一個好嘅公務員，點樣可以做一個好嘅政務官，類似呢啲咁樣嘅部門旅行咧，佢哋通常都會係去呢啲嘅地方去上堂，跟住住宿同埋去有呢個嘅交友嘅安排
11: 特別有呢個書卷味添。咁如果係一個遊客的話咧，即係我哋喺入住嘅期間，除咗真係去瞓之外，會唔會有啲特別嘅體驗或者活動喺入邊做到咧？
10: 會㗎，因為咧其實喺遊客嚟講咧，因為會參加咗裡面佢所有會提供嘅一啲嘅文化活动啦，咁我当时咧，我都系四月嘅时候去完，好新鲜嘅。咁当时我哋除咗有夜游呢个庆州之外咧，我哋去到嗰个地方咧，我哋可以能够欣赏到一个好厉害嘅国乐嘅表演，一个国乐嘅演奏。我哋喺上集都会见得到嗰位老师去吹奏一个乐器啦，去做一个演奏啦。而当时咧。我哋都可以同時間去品嚐住佢哋提供嘅一啲嘅，通常睇演出會飲到嘅酒同埋一個嘅小食嘅，係啦。咁而佢哋飲嘅酒咧，其實就係呢個崔氏崔家嘅家酒、家釀酒，好出名
4: 嘅，即係自家製嘅酒。
10: 係啦，咁而嗰個呢個嘅酒嘅品種咧就叫法酒，而法酒咧就正正就係上年我哋都有提過，就係開 APEC 慶州嘅時候咧，喺國宴度咧提供其中一種俾。 賓客嘅飲用嘅一個嘅飲品啦。係啊，咁所以喺嗰度你會覺得，咦，好似以前啲人咧去欣賞表演嘅時候，同時一係飲茶，一係就係飲住酒食住小食咁樣嘅模樣咧，嗰個嘅體驗都幾得意咯。
11: 咁喺呢啲咁古色古香嘅地方入邊咧，通常大家去到韓國都忍唔住，可能會著一啲韓服啦，影下相啦，有冇呢個選擇先？
10: 嗱，你可以自己會租韓服，因為慶州好多韓服好靚嘅，係啦。但係咧，你啱啱講到呢個特別嘅服飾咧，其實我喺嗰度著一個特別嘅服飾嘅。咁我咪頭先啱啱講嘅話咧，呢一個係一個佢哋都其中。一个是提供很多教育的场所，
12: 全部书生啊，
10: 冇错，
12: 嘅造型啊，
10: 系啦，大家都有睇不同的韩剧，
12: 有啊，朴宝剑啊，
10: 系啦，朴宝剑曾经在书塾里面读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即系佢哋去比较不是在宫里面着的衫，佢是平民地走出街去着的衫咧，咪有个书生，跟住有顶帽嘅，
12: 系啊，
10: 系啦，嗰度都有得试着嘅，系啦，其实我都有试着过，
12: 因为朱先生，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有听旅游乐园。同埋睇埋相集嘅咧，較早之前可能喺唔同嘅韓屋咧，你就試過著裙又試過啦。咁今次即係你又試呢個書生嘅造型啦。你覺得邊一種咧，即係各有各嘅特色啊？嗬，
10: 各個特色。但係咧，我會覺得咧，喺嗰個場景，因為佢本身都係儒生嘅書塾啊嘛，佢都係一個接受教育嘅地方。咁你就會覺得自己，如果我著翻一個書生，即係韓服書生裝，
12: 好夾啊！
10: 喺個地方度咧，成件事好夾，係啦。等於好似想當年我，因為我之前做唔同嘅即係寫書。要找回以前的資料的時候呢我真的找回我十年前呢我曾經在景福宮呢我穿過一套的韓服呢不是穿裙我是穿手衛的衣服。
11: 都
12: 對了。又真的對了。場景啊。
10: 是我完全不記得但是我插回上咦原來我小個的時候原來我穿過其中一個手衛職級的衣服是啦在那個大漢門面前面到拍過張相是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咁書卷味咁重嘅地方咧，著住書生嘅衫就更加即係適合咯。同埋咁我喺嗰度都，我都同老師影咗張相，因為我覺得嗰個老師都好犀利。
9: 係，不過始終咧濟州都有好多嘅景點啊，其實當中咧都有好多有歷史成分嘅地方咧，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咁樣添，係咪
10: 啊？其實咧唔知大家有冇去睇開韓劇咧嘅歷史劇咧？某一啲嘅歷史嘅朝代比較得意啲嘅，就係咧有啲都係新羅時期比較會多啲嘅。係啦，咁其實就係、是、都會取景於係喺慶州，因為慶州就係新羅時期嘅，即係嗰陣時嘅古都。咁嗰陣時其實都有好多啲即係特別嘅愛情故事咧，都會喺嗰度，因為喺嗰度會有發生嘅，就好多嗰啲即係野史又好，或者可能真係有記錄咗喺唔同嘅詩詞散文裏面嘅故仔都好。係啦，咁其中一個咧，我諗大家去親咧都會去嘅其中一個特景點咧，就叫越靖橋。係，而家好靚嘅，尤其是我好推介夜晚去著咗燈同埋日頭睇嘅風景係完全兩回事。再加上如果假設你能夠係四月櫻花嘅時候去，你會能夠影得到就係越靖橋係。月正橋同埋夜鷹係共同存在嘅畫面，
12: 哇！諗起都好靚嘅畫面，仲有四月又涼快啲咧。
10: 係啊，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喺呢個夜遊裡面咧，我哋會聽住真係好專業嘅一個嘅導遊老師啦。佢除咗係導遊之外咧，佢係解說員嚟，佢係一個喺慶州真係有歷史研究背景嘅一個解說員。所以其實咧，你只要你能夠同佢傾偈，你問得多咧，佢就會越講得更加深入，話俾你聽點解月正橋。咁多愛情故事發生，係啦，通常咧，我哋成日都講話，有條橋一定係有啲愛情事情咧，一定喺條橋嘅兩側發生，
12: 喺條橋度等你，
10: 係啦，冇錯，或者可能喺條橋度等唔到你，
9: 要聽到啲咁好嘅解說啦，但係咪都要你識韓文先至得啊？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可以講到中文或者英文嘅導遊㗎？
10: 係啦，呢個就正正就係點解我會攞嚟去介紹俾大家，原因就係因為咧，當地嘅有歷史嘅。即係呢啲嘅背景嘅老師咧，其實有一啲係精通係英文或者係中文或者係日文嘅，咁所以咧喺你去即係登記去即係預訂呢啲嘅行程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可以揀埋你嘅語言嘅，咁你會揀一個熟悉嘅語言去即係去到一度行一度聽古仔，我覺得係一度行一度聽古仔，而嗰啲古仔係好實在，即係有一個真係對呢件事係有研究亦都有學識嘅一啲嘅老師去聽佢所講咧，我就會覺得你會對呢個地方所有嘅嘢都會加深更加多印象。 樣咯。
11: 同埋好代入到，因為你真係現場經過嗰度嗰條橋啦，佢就講啊呢條橋發生過咩事啊，嗰棟大廈發生咩事。咁成個團啊，大約個時間幾長到咧？
10: 其實佢咧夜晚夜遊嘅時間都有兩個半鐘頭，係、連埋睇埋表演啦，同埋我哋可以試衫啦，等等。咁而且咧，我哋都會咧嗰個夜遊，除咗係我哋成日會見到周邊嘅唔同嘅歷史嘅遺物嗰啲嘅地方之外咧，其實都會咧係都好深入地去參觀呢個崔氏嘅古宅，佢唔同嘅地方係啦，因為佢其實咧好得意嘅。如果你對歷史嘅故事有興趣咧，其實佢係會同你講埋啊唔同嘅牌匾，其實以前係講緊係咩意思，點解會有呢啲家訓？係啦，即係佢哋嗰個家訓原來有六大條嘅，點解可能佢哋雖然係會有好富有，但同時之間點解佢哋品德咁好，亦都係咁受嗰個地方嘅人景仰？原因就係咁樣咯。
12: 嗯哼，左長阿 Joyce 啊，因為咧嚟到黃昏嘅6:47啦，咁天文台咧就喺呢一個6:45咧，就發出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而同時間咧，呢個雷暴警告咧都有效時間咧，會到今晚嘅8:30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咁我哋就繼續喺我哋室內咧，即係比較安全啲嘅地方。如果大家咧喺室外嘅話咧，就一定要帶遮同埋要留意。即係出邊嘅交通情況啦。
10: 嗯，
9: 係啦，咁今次阿 Joyce 咧就同我哋去咗釜山啦，同埋濟州啦呢兩個地方啦。即係呢一段時間咧，其實即係譬如一啲朋友而家去釜山，我記得咧之前去呢一個嘅小王子或者係金川文化村嗰度咧，係咪主要都係而家都係靠翻佢哋嗰班小巴士咁樣啦？而家佢交通方便有冇一啲方便啲定係點啊？
10: 哦，其實都係搭翻嗰架小巴係最方便，但係咧，我想講除咗小巴之外咧，其實睇你嘅起點喺邊度咧，你可以即係用個當地嘅地圖咧，去用起點終點咧去揾下有冇其他巴士線，係啦，因為除咗綠色嗰啲嘅小巴，即係嗰啲小巴士之外咧，其實都因為點解我會咁樣講？原因係因為咧，我去搭上去，我搭翻落嚟去看精幕咧，我係搭另一個巴士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唔需要著眼一定要喺土城站之後轉嗰架綠色嘅小巴，係啦，你可以揀其他嘅交通方法。如果同埋加上如果假設四個人嘅話，搭的士咧，
9: 同埋即係如果睇當地睇地圖，係咪都？下載翻一啲韓國嘅地圖程式會比較好啲咧。
10: 啊，係呢、這個都可以更新一下大家，因為咧呢、這個都係啲即係去旅行嘅一啲嘅小貼士啊嘛。係啦，咁當地嘅一啲嘅地圖啊，嗰啲嘅程式啦，原因用當地嘅地圖程式，原因係因為咧當地嘅時間同埋佢哋 GPS 咧，佢哋會好多嘢都會好準確，係啦，尤其是而家去慢慢好似我哋香港都開始有雨季啊嘛，咁佢當地都係如果有大風啊、落雨或者有啲可能特別嘅一啲嘅事件發生啊，或者可能有啲消息嘅時候咧，有時都會好影響交通同行程嘅。咁如果你可以用到當地嘅地圖嘅嗰、那個嘅應用程式嘅話咧，基本上佢裡面都會出到即係可能你唔同嘅交通方式、需要嘅時間同埋佢哋嗰個嘅車費咁樣咯，係啦。咁當地而家都有幾個嘅，係啦 N 字頭啦，
9: 係
10: 啦 K 字頭啦，咁盡量就先用呢兩個啦，唔好用 G 字頭住啦。G 字頭其他地方都好萬能，但係喺韓國就再更加萬能咧。用翻當地嘅地圖咧，就會更加會準確咯咁樣。
12: 咁、今日咧，多謝曬 Joyce 嚟到同我哋分享啦。嚟緊都知道你馬不停蹄喎，係咪啊？
10: 係啊，我其實嚟緊7月都會翻香港嘅。
12: 哦，咁就可能就要計劃定咧嗱，因為今日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呢、這、一個韓國嘅夏天啦，可能未來嘅跟住就請阿 Joyce 同我哋計劃一下，究竟秋天啊迎接秋天去到韓國咧有啲咩好玩咧、又可以咧就繼續請阿 Joyce 嚟咧同我哋分享嘅。
10: 冇問題，
12: 多謝曬。咁不如咧，完成今日嘅旅遊樂園咧，想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咧，韓文點樣講啊 ，Joyce？
10: 哦，咁如果係週末嘅話咧，就 True My 啦 ，True My 踩盤咩西哦，
12: 好得意
9: 喎，講都講唔到添，
12: 謝謝阿羅哈西哦，多
10: 謝大
12: 家，多謝大家，今日多謝曬 Joyce 啊。咁再提提大家啦，而家出邊嘅氣温係攝氏嘅28度，相對濕度咧84%嘅，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有效信號咧都會有效至今晚嘅8:30，大家要留意啦。好，咁我哋咧就請多一位嘅歌手朋友。有出嚟咧，同我哋分享嘅，佢就系 Lester 蓝奕慈，多谢晒 Joyce。
10: 好 ，thank you。
13: 旅游乐园之 Lester 蓝奕慈，马来西亚家乡地道之旅。
14: 日嘅旅游乐园咧，我邀请到一位新朋友同我哋倾偈啊，佢就系 Lesta 蓝奕慈。Hello，Hello，
15: 榴莲你好，
14: 你好啊，知道咧你系即系来自马来西亚嘅，咁第一次同我哋见面，会唔会就系介绍你嘅家乡啊？
15: 冇错，
14: 好啊，
15: 我系想同大家介绍咧马来西亚嘅首都，即系吉隆坡啦。
14: 系，
15: 虽然我系马来西亚人啦，但系我由小学嗰阵已经系离开咗家乡，即系喺上海读咗一阵书嘅。
14: 咁如果你去埋上海读书，即系你嘅普通话都好好、啊、喎。
15: 冇错，其实我嘅普通话系讲得顺过广东话嘅，
14: 系，
15: 因为我喺上海读咗十年书。
14: 哦。
15: 然后我再去到香港读大学，
14: 系，
15: 系啊，所以其实我介绍马来西亚吉隆坡呢个城市咧，我就会用一个游客嘅心态去介绍。
14: 哎哟，得意，第一时间可以揾你介绍埋上海添，我先介绍吉隆坡先啦、嗯。
15: 大家所知嘅吉隆坡可能就系双子塔，
14: 系啊，因为太地标啦，系啦，
15: 冇错、
14: 嗯。我最有印象，因为我都好中意食嘢，就印象会有夜市啦，系、
15: 嗯、
14: 啦，我好中意食咧魔鬼鱼啊，
15: 哦，系
14: 啊，好中意食噶，系啊，系啊，好味啊。
15: 其实马拉地道嘅嘢食太多了，
14: 都系啊！
15: 趁呢个机会都推介少少俾大家咁样啦。第一个就应该大家都知啦，即系喺香港就会讲系辣死你妈，即系椰浆饭。其实我系好中意食噶，因为我中意佢椰浆饭配佢啲辣酱咧，真系白饭同埋酱都已经够噶啦，对我嚟讲。但系佢会配埋好多唔同嘅小菜啊、鸡髀啊嗰啲就好正嘅。咁呢个即系大家都应该都知啦，
14: 系啊，知啊。
15: 咁如果講一個係可能未必咁多唔係馬拉人會知嘅咧，就係、是、板面，唔知有冇聽過咧？
14: 冇聽過添。
15: 係啊，即係木板嘅板面。咁、
14: 哦、
15: 其實佢同我哋嗰啲手工面啊、刀削面啊係類似嘅，我覺得。咁佢主要係啲魚乾，
14: 係魚乾。
15: 咁佢哋就會熬個湯出嚟啦、嗯。然後佢哋嗰啲面通常都係自己手猜嘅。
14: 係。咁佢嗰啲面咧，即係面團多啲，定係好似雲吞面咁嗰啲啊？
15: 係啊，一嚿一嚿嗰啲，即係佢每一嚿嗰個厚度可能又唔同啦。然之後texture 又唔同啦，食落去嘅时候系，可能我本身个人好怕面粉味嘅，其实，
14: 嗯、
15: 但系我食嗰啲板面又觉得好入味。
14: 除咗呢个食物之外啦，咁如果大家真系有机会去到吉隆坡旅游咧，系咪即系嗰几个地标都必去啊？嗬？
15: 睇你系想一个点样嘅旅行咯，即系我觉得。如果是打卡啊去地标，我想点都见识一次是需要啦。咁但如果你已经去过一次两次，咁你唔会永远都是去嗰啲地方㗎嘛。如果你深度游吉隆坡呢，佢係有好多隐藏嘅角落头呢，係好有嗰啲 local 嘅味道。
14: 嗯。
15: 即係譬如佢一啲叫文青区嘅。
14: 嗯。
15: 即详细嘅名字我又唔记得係咩添。佢哋有一啲一栋栋嘅嗰啲你当是香港唐楼咁样嘅。
14: 哦，
15: 但其實唐樓有唔同嘅鋪頭喺個唐樓入邊咁樣咯，咁然之後你就逐層逐層下樓梯咁樣上啦、嗯。
14: 我都中意呢啲啊，
15: 係啊，然後佢個裝修其實係好復古嘅、
14: 嗯，
15: 然後佢入面嗰啲鋪頭咧，即係好似啲 designer brand 咁樣，馬拉嘅出身嘅設計師自己搞個品牌又好啦、哦，賣衫又有啦，香薰又有啦嗰啲小 brand 啦、
14: 嗯，
15: 我哋就好中意去嗰啲地方去踩點。
14: 同、埋我咧覺得即係中意馬來西亞，除咗因為我怕凍啦，咁去到實唔驚啦，係啦，因為即係熱天啊嘛。同埋咧，佢哋嘅嘢食咧係好抵嘅。
15: 絕對係，雖然我覺得而家始終物價都有
14: 少少漲啫，
15: 漲咗係，但係都係一個即係你去到嗰度，幾乎係唔使諗嗰啲 budget 啊。
14: 係啊，
15: 係啊。
14: 所以我試過咧，即係啲朋友咧，一日係食十餐嘅。
15: 哇！
14: 係啊，你知明唔明啊？即係好似 Lester 你介紹，哦，先食咩椰漿面，跟住食下，跟住飲杯嘢，因為好熱啊嘛，行一行，又坐低又食多士啊，又飲嘢係啦，諗下哇！就肥啊！
15: 冇錯冇錯，係值得肥嘅，我覺得如果係難得去一次嘅話，
14: 嗯，又啱。好啦，咁跟住轉個頭咧，因為頭先就好驚喜咁發現，原來 Lesta 咧就係喺上海讀書嘅。
15: 嗯，
14: 因為我對上海嘅感覺好好啊，即係因為佢又有現代化，但佢又有啲好多好有特色嘅景點咧，又值得我哋去。係
15: 係。
14: 咁如果你嗰陣時上海讀書咧，有冇機會出去行下？
15: 咁我好可惜，以前就比較即係同埋細個啲啦，咁我屋企人都唔係好放心自己四周圍走。
14: 咁你喺讀書期間，即係你對於呢個地方咧、嗯，讀書呢個地方，你嘅感覺
15: 係
14: 點㗎？
15: 我因為我係讀緊上海中學、
14: 嗯、
15: 國際部嘅，其實
14: 係。
15: 咁其實我哋嘅校園附近就有好多啲地鋪嘅啲餐廳啦。其實我記得以前啲嘢食同埋啲 ，let's say 我可能五蚊。
14: 嗯，
15: 五蚊就買咗一碗涼皮咁樣啦、
14: 哦，
15: 或者系啲沙甸包，有沙甸包不知几贵啊。
12: 咁我可以揾啲连锁店就平啲咯。
15: 系啊，或者佢哋嗰啲细铺头，阿爷爷奶奶佢哋自己亲手整嗰啲咧，
12: 系
15: 好好食之余又系好平嘅，
12: 系
15: 咁样咯。然后佢哋以前好兴咧，一公升嘅奶茶，超 jumbo size 嘅嗰啲，
12: 变咗可能嗱，你又喺系啦上海读书，跟住而家就系 stay 香港啦，嗰个感觉都系。我估你都是舒服的，即是雖然我們的接拍，因為其實上海都快的算 是吧
15: 我覺得跟香港都差不多的，但當然香港會再快一點，我始終都覺得是。
12: 嗯、最後一個問題就問你，即如果第時有機會想去其他不同的地方呢、去遊歷一下又得，或者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音樂呢，你會選哪一個地方、
15: 意大利 in general 啦，歐洲啦，因為他們那邊有很多故色故鄉嘅嘢啦，同埋其實我好中意睇啲佢哋可能以前嗰啲音樂劇嗰啲嘢啦，
12: 係啊會啊，佢嗰個音樂嗰個劇院都好靚。
15: 我就好想體驗一下，同埋其實我都會想參觀一下啲教堂啊，睇下佢哋嗰啲唔同嘅類型嘅音樂啊，佢哋到底係點樣去呈現咁樣。
12: 同埋意大利嘅嘢好味噶，
15: 係噶，
12: 係啊。系，同埋都系好平噶，即系因为著名系披萨啊嘛，佢好简单，就咁个披萨面系番茄同芝士，哇，但系咧好好食，啲人咧系成个成个食噶，即系唔系一，系啊系啊，我哋要做定运动，
15: 我会好期待嘅。
12: 好多谢 Letta 同我哋倾偈
15: ，Thank you 榴莲。旅游乐园星期六晏昼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Leslie Lam 林奕慈。旅游对我来讲是交流。

0: 听过咧，又属于 Lesa 蓝奕慈佢第一首派台作品《小甜》啊，亦都系佢师兄咧阿 J Boom 冯允谦作曲俾佢嘅。咁你都差唔多咧完成我哋今日嘅旅游乐园咯，再次多谢 Joyce，
1: 多谢大家。
0: 系啦，亦都约定大家咧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喺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亦都再提加大家一次啦，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4%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同时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到今晚嘅8:30，大家要留意啊。好，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5:00旅游乐园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实施2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实施2元两折之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表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舒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克早前的矛盾，指两人又再成为朋友。马斯克在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出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亦都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去年当地保守派网红柯克被枪杀，特朗普与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多间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除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半。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更72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3: 是个抽油烟机就烧咗个摩打，跟住个炉头又坏咗。
2: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4: 你唔好咁容易放弃啦，我哋成班街坊啊都支持你噶。
2: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6: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9: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0: 一台运动会，
11: 好啦，七点钟来到是一台运动会。今晚的节目内容就很丰富的，有香港足球，有外国波，又有是田径运动员，有 NBA 的、最新形势，还有一个网球高手教练上来聊天。直播室里面就有我徐家乐，还有对足球相当熟悉，今年呢就在东区搞得相当成功的高志超在这里。
1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咁啊啱啱呢几日就一定睇波啦，係咪？
12: 係啊。
11: 睇啲咩波啊？
12: 哇，唔使讲嘅，琴晚嗰场啦，咁一场嘅香港队嘅友谊赛啦，对住蒙古啦，喺大球场啊。咁我哋香港队呢就2-0赢咗。大家乐唔讲你唔知喎。
11: 係。
12: 呢一场呢係我哋最齐脚最多外流兵返晒嚟香港踢嘅一场比赛，最强人马。
11: 係。我有睇到嗰个报道嘅，咁法国呢就教练卢比道呢就正式坐正呢个教练嘅职位啦。咁个目标就好特别，就係、是、年轻化啊。
12: 係。
11: 咁所以见到一班嘅球员落场嘅时候咧，都系用一啲年青球员为主啊！喂，呢个好事
12: 系啊，因为我相信啦，自从上一任嘅教练西木离开咗之后啦，咁啊变咗香港足总啦，同埋教练咧都有一个新嘅策略啦。我相信佢去揾教练嘅时候咧，其中一个优点或者其中一个要睇嘅咧，就系、是、可唔可以将香港队年青化？
11: 系。嗱，當然咧，我哋話香港都年青化，裏面一班年青人當中，有啲咧經驗係較為豐富嘅。譬如今日高志超揾嚟一個咧香港嘅中堅，咁佢就係20多歲嘅，咁但係喺個職業賽方面咧，就喺國內咧係踢得相當出色。佢係邊位咧？
12: 就係我哋嘅中堅周元德啦。咁所以咧，陣間各位球迷咧，真係要落力。留心佢讲啲咩，因为周元德暂时嘅广东话呢唔係好理想住。
11: O K，
12: 佢努力学緊㗎啦。
11: O K， 我都努力学緊啊。好，立即去足球狂热。
10: 足球狂热。
11: 好啦，咁嚟到足球狂热啦，我哋请嚟呢就係港队嘅正中坚啊，就今年呢就讲緊真係27岁。在呢个年青球员当中是老大哥的。1.81米，6尺1寸啊。咁而家就踢緊中超嘅河南嘅周元德啊。你搵嘉宾返嚟，你同佢傾下偈先啦。
12: 好，周元德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13: Hello.
11: 哎，是。好啦，咁请你介绍一下你在足球是怎么踢出来的。即係请你讲一讲你足球嗰个经历啊，是。
13: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然后香港第几年在那边踢足球的，然后也在台湾美国跟德国待过踢过球，然后最后回来香港帮杰士踢球，然后去中超的。
11: 对，你来香港帮这个杰士踢球的时候啊，赢过香港的超联的冠军，对不对啊？赢过这个杯赛的冠军啊，发挥相当好啊。
13: 对，我们赢了三个冠军。对，
12: 对，欧里。你为什么从小你自己就喜欢足球吧？
13: 因为我爸爸是德国人，所以从小就让我踢球，然后我从小就 特别喜欢踢球。
12: 咁啊，周元德讲过啦，咁啊，佢爸爸系德国人啦，咁啊，所以佢自己咧从小咧就中意踢足球啦。咁啊，同埋咧佢咧就喺香港出世嘅，咁啊去过美国啊、德国啊等等嘅地方踢波，最终咧喺几年前就翻到嚟香港，咁亦都系效力杰志嗰阵时咧就攞咗个联赛冠军啦。
11: 系，冇错。嗱，昨天晚上香港队对啊蒙古啊就赢2-0的，你在里面踢球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
13: 我觉得我们踢的还可以，但是肯定。

0: 对，我觉得 Gino 待在香港待了很久，他很了解就香港球员，就可能他没有带过每个球员，但是他可能是对手，像我一样，他没有带过我，但是我跟他对他的东方踢过，所以我觉得他就了解我们的球员，然后可以帮我们就看谁踢哪个位置踢得最好，然后他也是在东方的时候带了很多年轻球员踢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帮助我们。
1: 嗯，我都同家乐讲漏咗一样嘢。咁啊 ，Chino 即系卢比度咧，其实佢好熟悉香港嘅足球啦。咁头先周润德头先一讲有个共鸣咧，就系佢都系好熟悉香港足球，喺东方嘅时候，周润德亦都对过佢啦。佢都了解啦香港强嘅特性啊，所以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香港队。我自己本人咧都投下Chino 嘅一票嘅，因为佢身边嘅助教团队咧都系个个猛将，譬如咧有高尼鲁啦、列斯奥啦，咁啊亦都有朱志光去帮佢啦，范俊业啦，咁呢啲全部都香港咧好熟悉香港球员嘅运作，所以呢一点咧，我觉得系可以能够令到球员团结。
2: 系嗱，就喺香港踢波咧，就最紧要真系踢得好，仲希望揾到食啊，能够找到生活。那么你在香港踢港超的时候，还有跟中国中超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0: 我觉得中超可能节奏快一点，然后可能那个外援强一点，然后我也觉得在香港在港超踢的时候，可能踢客场的时候还是回家睡觉，但是在中超踢客场的时候需要飞很久，然后飞几天，所以比较累，比较疲劳。对，这样。
2: 快讲呢样真系，咁原来咧中超踢波咧踢作客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要坐飞机啊，又或者咧系搭旅程咧一两日啦，变成咧香港咧就踢港超唔同啦。作客咧其实屋企瞓觉，瞓醒觉咧第日先去踢啊。咁呢个相对比较容易嘅。
1: 对，欧尼，去年呢我们香港队在这个 Kita Sports Ground 里边打主场的比赛啦，差不多每场都已经 full house。你自己打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
0: 在你说在香港吗？在那个
1: 对，在香港在其他那边，
0: 对那个特别特别好。就我觉得当球员你就想踢这种比赛，有那么多人在看比赛，然后支持你，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赛不会累，就总是会跑，因为有那么多支持。
1: 你知道我每场都在墙边看你比赛吗？
0: 是吗？
1: 我有看啊，我有看啊，我还记得你有一场就是能够王牌那场，就是很不敌。
0: 对，
1: 因为裁判就是第二个王牌不用给你的。
0: 对，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一场他可能没看到我就不忘了我有黄牌，然后他一开始不想就给了，然后就哇，他就发现我已经有黄牌了，然后就只能给我红牌。那个真的那场不后悔，我。对，那场真的很失望。
1: 因为我刚才讲到就因为去年呢香港队在启德主场场场都爆咁滞，咁啊周润德讲到话嗰种感觉特别嘅好啦。咁其中一场呢佢我都觉得都系好深刻，因为嗰场我都有睇住佢系两黄俾球证赶咗出场嘅，但系第二张黄牌有啲无辜，因为嗰个球证呢即系一个犯规，但系未至于要俾牌啦。咁啊，所以嗰场令到我哋香港队咧踢得好辛苦。
2: 系。刚才你说有一个很难忘的事件啊，还有什么比赛你是最难忘的、打得好的是哪一场比赛呢？
0: 你说香港队吗？还是
2: 你自己在足球比赛那么久啊？
0: 我觉得可能杰志跟李文好像2024年就是最后一场。我们踢少一个人，然后最后进球那个 Andy Russell 进球了，然后我们进亚冠了，然后赢港超冠军的那场真的不会忘记了。
2: 哦，即系同李文啊争冠军嗰个港超联嗰场啊。
1: 系啊，咁啊嗰场咧，真系我都记得嘅，就系罗素嘅入波，罗素成六尺几噶，都系香港土生土长嘅英国球员啦。
2: 系啊。
1: 咁啊嗰场咧就打少一个啦，咁啊佢哋都赢咗个冠军。
2: 系。
1: Ollie， 你自己有什么期望啊？对你在中国那边打球，还是在香港队两边，你自己有什么期望啊？
0: 我觉得香港队，我想就可能帮球队再进一个亚洲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好像第一个正式的比赛帮香港队的就踢首发就是亚洲杯，然后我记得我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在这边跟那么好。

0: 球队踢比赛，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在中国就想多踢比赛，然后变越来越好，进步，对。
1: 嗯，咁啊，都系啦，周元德就都忘记唔到我哋嘅亚洲杯出唔到线，所以佢嚟紧咧都好期望可以帮香港队咧再次亚洲杯里边咧去发光发热啦。咁啊，另外佢自己嘅中超咧，希望越嚟越多嘅比赛，咁就踢得比较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你在打中间这个位置啦，如果你在中国打球啦，他们的水平也比我们高，强度也比我们强。你的受伤、伤患的情况、injury 的情况，有没有比香港更加厉害？还是你自己也可以保护自己啊？
0: 我觉得，对，确实那边的比赛节奏，然后强度可能高一点，然后在那边就是跟外援踢嘛，踢中就后卫的话就是跟外援在踢，但是我觉得还行，然后我觉得那边也有很多队医啊 ，physio。会帮你的，所以我觉得还行，差不多。
2: 香港队现在是年轻化，比年轻人上，昨天也踢得很好。你在年轻球员当中算是老大哥，你怎么看这个位置？
0: 对，我觉得，对啊，这个可能是不那么好听的，就是我现在有点不是老的，但是比他们老，然后。可能需要帮助他们嘛，因为我踢了不少的比赛，就帮香港队踢比赛，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经验帮帮他们，然后帮他们适应快一点。但是确实我在我们四个中卫我是第二年轻的，就 Jason 是我年轻一点的，所以我现在还行。
2: 对，头先我问佢一样嘢啦，而家年轻化啊嘛，香港队，咁佢年轻人当中算系老大哥啦，但佢唔系老嘅，其实佢好后生嘅啫，27岁，不过喺新组成嘅港队里边咧，佢系的确经验丰富好多嘅。
1: 好，你知道你不是老嘛，就是你现在的年纪就是 golden time， 就是我们说的黄金时间。
2: 黄金时间。
1: 然后你这个时间是很重要，你们这批在中国打球的香港球员啊，就是把你们的经验、你们所看见的带过来香港，我们的比赛，我香港队那边，然后把我们的年轻球员提升上来，就是很重要啊。
0: 对对，我觉得我们这几个球员出去踢比赛，确实可以回来，然后帮香港队，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水平变高一点了，然后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想争取踢多一点比赛，因为我也觉得现在是那种 peak。就 golden time， 所以我觉得想多踢点比赛，多进步。
2: 系，咁啊，今日咧，我哋好多谢咧，就港队嘅郑中坚啊，阿周元德啊，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啊，
0: 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哇，今日我都好努力啊，用一啲真系麻麻地嘅普通话咧，同佢沟通，因为太耐冇讲啊。
1: 但系我觉得其实我系向监制争取噶，因为我觉得好难得噶，因为第一，我哋好耐咧都冇访问过唔系真系纯讲广东话嘅球员啦。咁第二，佢又系土生土长，只不过系因为可能佢自细喺一个英语啊或者系普通话嘅地方城市长大啦，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争取呢个时间咧，去问一问佢，同埋头先嘉乐你都讲得好啱，香港队新旧交替，但系佢系黄金年龄呢一组，佢又唔系新人，亦都算唔算旧人，我都系打个问号，因为佢都系踢咗好几年，所以佢呢个黄金时间咧系好啱帮我哋香港队
2: 啱，所以就我都要翻去练下啲普通话，因为太耐冇用啦。以前咧就打篮球队咧，佢哋全部讲普通话嘅，好流利嗰阵时我讲得，但系太耐冇用啦，所以任何嘢都要用啊。好啦，咁另外就香港足球有咩嘅特别嘅赛事会做呢？
1: 头先我唔记得问埋周元德嘅，因为呢我相信每个香港队嘅球员都好期待呢一个赛事嘅。我諗大家又睇都知啦，东盟杯呢将会喺9月份嚟香港打。点解我话觉得咁紧要呢？因为呢个呢係国际足协第一次呢有一个叫正赛摆咗喺香港。而东盟杯呢分咗两个，一个 division 嘅。一个呢就喺印尼举行。另一个呢就落户喺我哋香港。咁当中呢亦都会有几，据我所知暂时未落实嘅丰厚嘅奖金啦。同埋呢第二呢亦都令到我哋香港嘅足球又多咗啲比赛。球迷呢真係要把握喺9月至10月份呢一个香港队嘅黄金国际赛期里面打呢个东盟杯入场支持。
2: 就9月21至10月5号啊。咁啊，到时咧，连埋香港队有6支球队，希望能够争取咧，就喺启德体育园咧举行大部分嘅赛事嘅。 嗱，咁另外咧，由下礼拜开始咧，就因为世界杯足球赛开始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咧系用多啲时间讲呢个世界杯嘅。喂，讲到世界杯咧，我留意一个现象，我高超，就系、是、世界最劲嗰四支球队里边咧，有啲系大家都熟悉嘅球星，譬如西班牙嘅亚马阿踢紧巴塞嘅，仲有阿根廷嘅美斯，咁啊仲有法国嘅就系呢、這个丹比利。咁仲有英格兰嘅就系哈利简尼等等，
1: 系
2: 阿仙奴嘅呢个萨卡吓，但其实真正踢得嗰边边系佢哋嘅，譬如美斯其实个战斗力低咗噶嘛，咁佢主要咧阿根廷就是一个踢车路士嘅安素费南迪斯，所以我哋话有其实好多嘅世界杯嘅球队里边咧有球星，但亦都有一啲好实际嘅核心球员。
1: 嘉乐啊，你唔觉得依家咧即系依家嘅科技啊、社交媒体等等咧，系个个都容易做到球星啊？
2: 点解咧？
1: 因为以往咧，我哋净系睇啲直播啊，成啊，我去翻大家比较上一辈嘅加斯居尼啦。咁、大家英格兰一谂起咧，就系加斯居尼、河道啊，可能苏宁啊嘛嗰几个。但系依家嘅国际嘅球坛咧，你有几个喺一两场波特别出色？打体能化嘅，打技术嘅，帮助到入波做到嘅助攻，然后咁啊，传媒又去煲下佢自己嘅社交媒体又放下自己嘅，仍然咧就会可以好容易吸收到唔同嘅 followers， 几廿万、几百万，咁啊做到个球星出嚟噶啦。
2: 同埋就我发觉世界杯咧，就好多以前我哋八十年代咧，佢哋有自己嘅踢法，
1: 系
2: 巴西系中意扭波嘅。譬如德国咧就系机械式嘅，
1: 系，
2: 但系而家好似冇晒喎，对对都系咁样踢过而家。
1: 荷兰就全能足球十上十落，
2: 系啊，
1: 咁啊跟住咧意大利又防守见精一个清道夫，
2: 意大利入唔到添啊今次。
1: 系啦，但系依家咧我谂现今嘅足球咧其实真系千变万化，即系传统嘅4-4-2咧，你见球队都唔多打噶啦，咁啊变咗好多时都系打4-2-3-1啦，咁啊可能系4-1-2等等啊，咁啊好多唔同嘅变化，所以冇特定嘅框架。咁啊现今足球咧嗰几样嘢好紧要嘅，体能。科学
2: 是
1: 恢复
2: 是
1: 这几样东西就令到你那个球员的表现会提升。而
2: 且现在的足球高超我的感觉会不会是简单直接呢？譬如我们经常打穿他的防守，一个直线传送就入去了已经。
1: 亦都可以复杂。
2: 哦，
1: 最重要就是看你有什么球员在手。
2: 哦 okay，
1: 如果以往你有个朗拿迪诺、斯朗啊，记不记得罗马尼奥、白必图抌低他们自己搞啦。
2: 嗱，咁我哋讲咗足球啦，嗱嚟紧咧就下礼拜开始咧，有大半时间讲下世界杯足球赛嘅。咁跟住要访问一位咧，就香港女子100公尺暂时跑得最好，香港嘅代表球运动员就是梁君仪嘅，即刻去 MVP。
3: 今日 MVP。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台运动会之今日 MVP 啊！嗱，咁啊嚟到六月嘅时候咧，我就请咗一位嘉宾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啊，俾少少神秘感大家先。我其实成日喺体院都会见到佢，佢俾我个感觉就系一个小辣椒。咁究竟佢呢个小辣椒系同佢嗰个嘅项目有关系啊？定还是其实佢天生都系一个小辣椒咧？佢就系港队田径代表梁君仪梁小姐。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辣椒。
4: 系啦，你认唔认同自己系一个小辣椒呢？
5: 我其实系第一次听你咁嗌我嘅，但系我都认同嘅，因为我系都真系除咗我自己中意食辣啦，同埋我都觉得自己系俾人感觉系难以接触嘅。咁虽然我外表系啊傻下傻下、癫下癫下咁样啦，但系其实我都有自己嘅一套咯。
4: 系啦，咁你咁有自己嘅一套啦，亦都系一个好即系独立嘅一个感觉啦。其实会唔会同你自己嘅专项就系即系女子100米嘅赛事嘅成个即系制式啊或者训练都有关系咧？
5: 我觉得都可能系嘅，因为我嘅生活节奏比较急促啦，可能都真系因为我系跑开100米呢个咁短途嘅项目啦，咁所以会令到我平时无论做咩都会好急促啦，行路都快两步嘅。
4: 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嚟去做访问之前咧，就系佢车我嚟嘅，我坐上佢架车都 feel 到佢嗰一种嘅百米跑手嗰种嘅感觉。但系话说咧，其实你小学嘅时候咧系有玩开排球嘅，咁啊从一个团体嘅项目几时转型去到一个咁讲求速度同埋一个咁孤独嘅项目咧？
5: 咁其实系小学嗰阵就真系中意打排球嘅，好中意。大家啊 ，Team Spirit 啊，我嗌下 MFS， 即系我小学嘅名啦，跟住大家 Wish 咁样，系一个好 好 supportive 嘅一个氛围入边嘅。但系点解我会转田径咧？我觉得系天分，可唔可以咁讲？因为始终排球好难发展啦，再加上我嗰阵时已经系田径队入边噶啦，
3: 系
5: 咁就净系靠校队嘅训练啦。咁我就已经好快地可以喺香港全港赛、全港小学嗰啲比赛度攞咗全港第四，我好记得。咁就令到我觉得，好似我冇乜练习，我都第四咁样，咁不如我试下真系斟酌落去练啦咁样。咁所以就系好快地就 keep 住有呢个进步咯。
3: 咁我觉得你拣田径都啱嘅，因为其实你个身高同我都系差唔多啦。如果喺排球嗰度，可能我发展空间会比较局限少少。
5: 哇，唔系噶，矮矮打噶嘛，
3: 都可以嘅，即系可能做自由人嗰啲位啦。咁啊，讲翻田径啦，咁就小学嘅时候又有玩排球，又有玩田径，咁最后你就即系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天分，咁就去专注咗。咁但系其实跑步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距离噶嘛，点解最后你决定专注喺100米呢？
5: 因为我小学就系练过100米，同埋小学最 common 就系100米啊嘛，即系可能陆运会入边最多人玩嘅就系60米或者100米，咁60米大个咗就冇噶啦，咁就所以专注落去100米嗰度咯。
3: 系啦，咁啊即系小学完成咗啦，就上到去中学啦。咁你中学就本身小学跑步已经好叻噶啦，其实我都好奇怪，点解可能会唔会中间其实都大家眼中一啲叫做名牌嘅中学，即系可能哇你田径咁叻啊，不如你嚟我呢度读书啦，但其实你就揀咗一间即系比较文科啲嘅一间学校去读书啦。咁点解会系咁拣咧？
5: 其实系我冇得拣啊，因为我嗰间小学其实系算名校噶啦，都算马小。咁就我喺小学嘅成绩已经好差噶啦，可能我小学三年班嘅时候仲留过班添。点解咧？就因为全班有38个人啦，我当我系排第36嘅。咁就后屘我而家实习啦，我问翻学校老师点解要留我班？我唔系第38，点解留我班？跟住佢话其实系觉得你有得救，我先会留你班，冇得救嗰啲直接升上去走咗噶啦咁样。所以其实系我小学系好难嘅啲嘢，咁所以成绩都唔好啦。咁所以就我冇得，我成绩唔好嘅时候，我冇权去拣啲劲啲嘅学校去读啦。所以系我系派去中庭书院嘅，亦都我都冇去特登叩门去做其他嘢，直接缘分令到我入咗中庭书院啦。咁之后中一开始咧，我就喺学校嘅体育老师咧就知道我系好跑得嘅，咁佢就帮我揾咗个教练，直至到中一我先开始有教练正式投入一个正途嘅田径训练咁样。
3: 系啦，咁啊即系阿梁君仪除咗系一个田径运动员之外咧，咁头先都透露咗少少嘅，咁啊翻去我以前嗰间学校嗰度实习，究竟佢另外一个身份系乜嘢咧？下个星期继续留意今日 MVP。
2: 剛才呢就聽完梁君儀啦，現在我們香港的類似100公尺的紀錄呢就是林安琪保持住的，咁但是我們現在是最 hot 輕的100米的女子飛人呢就是這位田徑的運動員梁君儀，所以世代高超不嬲都是有舊的就開始退了，新的上來一定是這樣。
1: 最重要就是銜接得到，這個才是技巧所在。
2: 是啊，要銜接得到當然就是訓練的模式啊，夠不夠等等啦。咁下半部分我哋讲咩呢？就第一会讲 NBA， 咁最新嘅总决赛形势啊，纽约今朝赢咗波，哇险胜一分，领先紧2-0嘅场数。咁另外仲会访问一位网球教练呢，叫做陈君涛，啱啦，今晚就开打法网嘅女单，听日就男单决赛，同佢倾下偈，仲有得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怎样，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才可以获发增薪点。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又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的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是中国香港。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我想起我一個慘痛的回憶。話說有一套古裝戲，我就做皇上其中一個愛妃，和幾個妃子和皇上一起在我間房裡打馬吊。那我就要在床上起身就去個馬吊骨台了。那我站得很漂亮，啲計好高，我不知道自己的頭那麼高，一起身捧我做了我那個床那個架。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早晨啊！
4: 哇，你昨晚熬夜睇波嚟啊？
3: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4: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5: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3: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6: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7: 继续翻嚟每周体坛热话，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高志超啊。咁最熱門當然咧就係 NBA 嘅 Finals 總決賽啦，七場四勝制啊。咁由馬刺咧就係對呢個紐約人嘅。咁七場四勝裏面咧就頭兩場係馬刺主場。咁原因咧佢就喺常規賽啦嘅贏波場數係高過紐約，所以有主場之利。咁但係頭兩場馬刺都輸咗波，咁特別啊高超，今朝咧馬刺咧就係一分就輸咗俾呢個紐約。咁其實仲剩翻一分鐘到啦。馬刺領先住三分嘅，咁諗住優勢好強啦，咁但係突然間呢就俾對方嘅謝倫賓遜呢六尺二寸紐約嘅一個係正式嘅得分後衛先攞兩分，跟住仲慘，馬刺嘅主角雲班耶馬七尺四寸高嘅呢個法國怪物竟然最關鍵嘅時候呢後場大波上交實波交咗俾個隊友嘅背脊，就被謝倫賓遜執到，跟住兩個罰球中一個，咁領先住就係一分，咁結果最後雲班耶馬負責最後一擊唔入輸咗啦，咁而家零比二就係馬刺落後嘅。所以高超我會覺得喺今場嘅總決賽裏面其實好明顯嘅分別呢，馬刺成班好年青嘅，包括佢一號嘅雲班耶馬啦，仲有二號嘅這個 Dylan Harper 就新秀第二位揀回來，三號 Keldon Johnson， 四號的霍斯就是年紀大一點，還有五號就是 Castle， Castle 哥很年輕很有活力，但是那邊的 New York 就很有經驗，包括有這個謝倫賓遜六尺二寸，還有一個 Cap 就是十年前的狀元的大中鋒，還有一個阿倫路比拿過 NBA 總冠軍的，還有一個就是大橋碧哲斯，還有一個防守專家祖樹克特。所以有時高超我會覺得在總決賽裏面呢，到底是年青力壯好有主場好，還是經驗豐富好一點呢，就給我很大的啟示了。
3: 大賽呢特別是決賽那些呢，我覺得一定要有經驗的球員在陣，特別 NBA 這些呢又很難說，因為呢 我都不是經常看，不過我看過他們那個攻守轉換內部的速度很快
7: 很快很快，
3: 但是呢我有一個感覺就是你去到經驗的球員那裡他會停一停，佢唔會即刻好似啲年青人咁，哇快上快落失咗波即刻嚟，唔得就即刻嚟。但係經驗球員咧就會攞住個波睇一睇，等一等，控制住個節奏，呢個好緊要。
7: 頭先高超講呢個咧，雖然佢話唔係好睇籃球，但係佢講到嗰個最重要嗱，譬如今朝咧打到最後嗰係二十秒到咧，雲班耶馬咧佢點解喺後場過咗阿 cat 之後，個波會交失咗咧？因為佢唔夠經驗，佢驚八秒過唔到半場啊！即係將個波咧掟俾前場嘅華素，但係華素咧冇諗住佢會交俾自己嘅，因為我梗係衝咗個半場先啦，係咪？如果佢有經驗咧，佢應該喺中線之前 咁啊，呢一个嘅华素尔咧就回头帮一帮呢个系云班爷马。嗱，你俾帮我，我接我就过半场。千祈唔好自己冲咗佢中线先，否则的话你翻唔到嚟帮佢。咁呢个真系经验嘅问题啦。咁另外咧就喺今次嘅 NBA 总决赛咧，我觉得打出系最高水平嘅比赛，可以媲美乜嘢咧？就系1998年公牛对犹他爵士，即系阿米高佐敦。咪對住咧就卡爾馬龍斯洛頓嗰場波啊，都係個關鍵性嘅一個失誤咧，就令到佢哋輸咗波嘅。咁嚟緊禮拜二咧會打第三場啊。嗱，咁今次咧就輪到馬刺作客紐約啦。呢場波如果佢哋再輸嘅話，落後0-3咧，能夠反勝嘅機會率咧係等於零噶啦。而家個機會率大概咧都係好微嘅。咁因為咧你輸咗頭兩場嘅主場啊嘛。咁到底發展如何咧？唔知咁啊，大家繼續留意。但跟住咧，我哋个嘉宾好犀利啦，有位网球好年轻嘅教练啊，叫陈君涛啊，咁啊立即请佢入嚟讲下最新嘅网球打法，同埋点解佢可以做到教练呢？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一台运动会，
2: 继续翻嚟一台运动会。今日呢一个环节一定要听啦。原因今晚就打法国网球公开赛泥地嘅女单决赛啊。由呢个俄罗斯嘅安祖利娃对住波兰嘅外围球手卡连斯卡嘅。咁另外听晚咧九点钟咧就系打决赛，由我哋熟悉德国嘅斯华利夫对住意大利一个新生代嘅球手24岁嘅古堡嚟啊。好，先问下咧就系呢位陈君图 Clayton 网球教练啊。喂，咁咩契机令你成为一个网球教练咧？25岁啫。
3: 我由细玩呢个运动玩，即系唔系由细玩大嘅，但系我小五开始玩啦。
2: 哦，好早啦，小五好早。
3: 咁有咩契机咧？就系去到我 year 3 year 4 嘅时候咧，咁我都有即系 freelance part time 教下，即系赚下外快咁样。咁佢真系毕业完啦，去咗做 full time 嘅时候咧，可能做咗年咧，发现其实可能 office work 都唔好啱自己，即系最肉啊。
2: 哦，即系室内嘅 office work。
3: 咁我之前做啲 PR 工作啦，咁但系觉得有啲闷，咁就嘅巧合就即经过啲网球场，发现我要教专业嘅球手就未必得，咁但系如果教啲成人嘅初哥咧，咁应该都绰绰有余咁样，咁啊胆粗粗去考下教练牌啊，咁就搵下啲细啲嘅 tennis club 教下咁样咧，咁就又亦都自己开始 build 下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咁就。开始越嚟越多客，咁就把心一横，不如全职教波啦咁样。
2: 高超，头先佢讲两样嘢，第一咧就系、是，佢哋教专业当然系未够资格，佢讲得啱，呢个好事实啊嘛。但我哋唔系个个都要教专业球员噶嘛，你要教啲譬如年青球员啊、学生啊、中学生啊，或者在职人士打咧，基本功就得噶啦。咁另外佢话好享受呢份工，呢个最紧要。
4: 佢摆明系讲俾我听噶啦，佢讲嗰啲全部都系我想要嘅嘢嘅，又系初哥，又系未玩过，又系啲好业余嘅。喂 ，Clayton， 我想问下咧，你觉得嗱，我系踢波啦，咁我一定系知道足球嘅吸引力噶。喂，但系我成日觉得网球，但系好多人玩，咁有咩好玩呢？
3: 我觉得网球嘅难度或者嗰个 learning curve 咧，比足球会。点讲难学少少咯，觉得会
2: 系难好多嘅。
3: 咁我细个都踢过波啦，我觉得就算你用一个唔啱嘅姿势去踢咧，咁可能踢得喐个波，亦都射个波入个笼。
2: 系啊系啊。
3: 咁但系网球上嗰两个错嘅方法咧，咁当然都会打到波，但系你会打飞走咗咯，即系你会可能出咗界啊。咁所以始终我谂嗰个学习嘅难度当然会争少少啦。第一，咁第二就系嗰、那个有人系会打都唔打，其实我自己都有去到中五六就去踢波冇打波，我觉得呢个运动有啲闷，因为始终都系单打或者双打，始终一班人踢波好似会开心啲咁。咁就系嗰、那个我会话网球一个 mental game 咯，即系好似每一关玩每一分都好似好难攞咁样，咁但系呢个就系、是、即系又系难处，但系亦都系一个乐趣。
2: 啱啱。但头先就阿 Clayton 讲到咧，嗰、那个网球咧最吸引嘅地方就系咧。你如果未学过咧，你真系啲波成日打落网，或者系打出个网外边。我喺公园见好多人，甚至我以前打都系好容易打出外边，甚至连嗰个球板要穿几多线、几多个月要换一次、点样握手都唔知噶吓。咁啊，所以就你一知道能够打得到，特别来回球打到控制到个波咧，好吸引噶吓。好啦，咁啊，网球里边咧。咦，头先你想问嘅，仲有咩问啊？高超嚟，
4: 我唔系好明咧。我次次睇真即系嗰啲外国球手打波咧，点解一定要嗌一下嘅咧？即系打波。
2: 哦，呢、這个有原因，先听下教练讲先。
3: 嗱，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嘢啦，因为咧做任何运动咧，用力都要呼气噶嘛。
4: 嗯。
3: 咁佢一个即系呢个嗌或者呢个发声，其实都系俾佢用力去发力嗰下，去一个嘅可以讲放松，或者一个呼吸嘅协调。咁所以 that's why。有啲 player 唔嗌嘅，咁但系系咯，即系都系一个个人喜好，咁但系用力嗰个主要为主。
2: 头先你提到呢个系个人喜好啊，但系其实就喺嗰、那个运动上嚟讲咧，譬如举一个例子，举重， 佢喺奥运比赛里边咧，佢哋系闭气嘅，举嘅时候，即系谷住道气系爆发最大能量，但系对身体受伤害嘅。咁但系需要我哋业余举重咧，一定要喷气嘅用力，咁啊对身体冇伤害。所以网球点解要打嘅时候，一用一嗌咧，第一气势好啊嘛，第二就系嗰个力呼咗出嚟啊，就唔会谷住嗰道气咯。哇，谷住道气就会死啦。
4: 哦，
2: 系，咁啊嗱，由你自己落场打波，咁啊当然好过瘾啦，好好玩啦，教练。好转型做教练啦，两者之间，我同高超都知道个分别好大嘅。我自己打篮球、打排球、教篮球、包括排球，激死我。高超咧自己踢好过瘾，教波啊激死你啊。
4: 系啊，烦到出彩
2: 啊。咁啊，请阿教练陈君涛讲下，当你做球员嘅时候，点样嘅感觉愉快？做教练嘅时候有咩难处，有咩愉快？
3: 我又觉得做教练又冇咁讲到咁激心激气，即系
2: 点解咧？
3: 我唔知啦，可能不嬲都中意做呢啲即系类似老师啊、导师嘅呢啲行业或者相关嘅职位，咁所以就算可能即系每人都唔同噶嘛，即系有啲可能即系唔关性别事，可能有啲系原本个运动底系冇乜嘅时候咧，可能手脚协调会差啲，咁、所以可能有机会平时啲人可能学两三堂学得成嘅，咁可能佢搞成十堂八堂未必得咁样，咁但系都冇计，有时就
2: 系
3: 咁样，咁系咁我觉得最大分别就系、是、喺
2: 你自己打，
3: 我自己打，
2: 一定系好兴奋啦。
3: 都有难处噶，我觉得自己打就系因为通常咧网球比赛好安静噶嘛。
2: 系系啊。
3: 咁所以成日都觉得咧，最大嘅对手咧，基本上唔系真系对面 court 嗰个对手，基本上系你自己同自己讲啲咩咯。即系可能时会话，喂，啲球唔系咁样打喎，喂要过网喎，喂，不如打快啲，打深啲咁样。
2: 啊哈。
3: 咁系咯，但系同学生讲咧，就会好似成为咗呢一个诶，点讲咧？即系唔知系咪真系帮到佢手有时，咁就要用佢嘅角度出发多啲咯。反而系，系、啦，即系有时可能我觉得要咁样打，咁但系有时系一个好初哥或者完全冇接触过运动嘅人嚟讲嘅话，可能要转个角度，或者用其他啲比较其他嘅嘢去象征。
2: 喂，你讲呢样嘢好紧要，高超。现代呢20年里边咧，其实我哋教波或者教学咧都系啦。以前就是我要点谂，你跟住我做。而家唔系噶，调翻转，我睇下嗰个学员，即系佢有冇踢足球啊、篮球，睇下佢嘅身体条件啊，各方面打篮球。你咁样教佢，佢打唔到嘅。啊，咁啲方法等佢成功嘅，踢到个波即系斩得起嘅，啱唔啱啊？
4: 不过系啱嘅。我见到阿 Clayton 之后咧，我又谂翻起以前我哋球员头先话转型嘅。个最大分别系咩？做球员嘅时候咧，咩都唔使谂，嚟到球场教练会搞掂你噶啦。咩用几多分钟热身啊？战术系点啊？要做啲乜嘢内容啊？你完全冇唔需要孭个书包去，
2: 唔需要谂嘢嘅。
4: 但系当你由转到做教练之后就大镬啦，你就要谂啊，开始画一个叫做唔同嘅 step 啦。十分钟热身里边嘅内容系啲乜嘢？你要讲解，你要做俾佢睇。咁然之后个正赛又系点样？你要关爱每一个人咯。
2: 哦，既然系咁，我问下你啦。而家我咧。我懂得打网球嘅。
3: 好。
2: 我第一堂嚟打，我係一个做緊呢、這个呢、這个心机㗎吓，我嚟打，我係唔識嘅。咁你第一堂呢十堂里面你係教我做啲咩呢？
3: 嗱，通常第一堂呢，如果你真係完全冇打过呢，咁基本上都真係会由零开始嘅。即係由零开始係 even 可能连塊拍都唔揸囉。
2: 係呀，你点样揸个拍都要教㗎。
3: 係呀，咁所以有时呢，可能有时真係完全冇打过朋友或者即系协调上争啲嘅话咧，我会宁愿系即系可能由就咁抛个波开始，即系连拍都唔拎。
2: 哦，
3: 咁网球就会有个动作叫 unit turn， 即系成个身体嘅躯干去转动去发力，咁就会慢慢即系抛下波去感受下。
2: 啊，啱。
3: 跟住可能揸块板都好啦，咁都唔会一开始就揸到我哋平时最荒谬个揸法，可能会揸长少少，即系揸短啲块板。
2: 短啲块板吓。
3: 咁就唔会咁重。
2: 系。
3: 咁亦都开始即系攞到个感觉啦，咁都会慢慢褪落去，咁揸翻最尾，因为正常我揸最尾块板就27寸咁样。
2: 咁你点样令我嘅成功感高啲？我第二堂会继续。
3: OK， 呢个就一个有趣的地方。通常呢 OK， 咁我都有啲，即好似踢波咁样咧，都啲雪糕筒啊、飞碟啊、target 咁样。咁咧，通常咧就会俾一个范围俾佢嘅，即系可能令到佢个波要穿过嗰、那个个龙门咁样，即系两个雪糕筒整咗龙门出嚟，咁你就波要射准咁样，可能十球面中五球，跟住可能慢慢就十球变六球，十球变七球。
2: OK， 个雪糕筒有时就阔啲，
3: 系啦，成日窄啲咁啊，睇下水平啦，系啦，咁啊远啲又可以近啲，系啦。
2: 得喎，呢个方法真系得。
3: 正手得又反手，跟住系咯。
4: 咁有冇啲好玩啲嘅嘢？除咗呢样嘢嗱，我哋 教足球好多时都要諗啲趣味嘅嘢啦。其实网球嚟到都係你打俾我打俾你嘅啫，咁有咩趣味呀？
3: 唔係㗎，冇咁快對打到㗎。
2: 好大趣味㗎。譬如话上网拦截喎，嘩拦到个波嘅时候呢，原来发板要咁样打锁实佢先截到㗎。一你唔锁实嘅话，讲下啦，网球啦，上网拦截。
3: 可以。
2: 最紧要嘅要点，一般犯嘅错误系点样？
3: 通常就系会拉板甩个手腕咯，咁就会完全掂唔到个波噶啦。
2: 系啦，即系佢要谂住打个波啊，系嘛？喺网上拦截打个波你打唔到噶啦。
3: 系啦，就会 miss 咗。
2: 就要摆定个架，你啊拦截个板面截佢落去系咪？
3: 我可以补翻啱啱高超文嗰样嘢，因为咧佢话对打有啲咩好玩，咁但系其实。對打呢，普通學生可能都要五六堂先真係開始叫做 control 到個波，對打到幾球。所以可能頭一兩堂你係打到個波過網，跟住係咁 aim 個 target 咁樣嘅，就即係可能連對打都未必完成到。咁所以就係嗰個難度所在。
2: 同埋成日要執波㗎。係
4: 係咩？
2: 出咗個球網外面㗎嘛。
4: 但我想問一樣嘢呢，打網球係咪要好用力㗎？
3: 嗱，我自己做一個教練，我覺得係唔係，你見到咁嘅身形就知係咪。其實你見到啲專業嘅球手都係，佢哋都係比較 lean 啲，咁所以我覺得
2: 瘦削少少
3: 係啦。當然要用力啦，咁但係就唔會係即係單靠你個前臂，唔會單靠你個上身。咁基本上其實基本上可能好多人忽略咗，以為我哋隻腳或者下盤唔係好穩啦。其實基本上係我哋用下盤發力為主，即係成個身體佢都會用到力咁樣。咁所以。系咯，基本上全身都要用力咯，会话。
2: 所以要学，你唔学唔识噶。
4: 头先你哋喺出边倾偈讲咧，有咩草地、硬地、泥地、室内咧？
2: 系系。
4: 其实点分几时打咩地噶？
2: 嗱，就咁样，我或者先讲一讲啦。咁而家场球场咧有主要有四种地面嘅。第一种咧就系澳洲网球公开赛，美国网球公开赛系打普通嘅硬地嘅。我哋香港都有得硬地场啦。
3: 冇错。
2: 啊，唔系而家嗰啲三角土场，唔系嗰啲系嘛？
4: 维园系咪硬地场啊？
3: 冇错，维园系硬地。
2: O K。咁另外仲有一种就草地啦，譬如好似呢个温布顿啦，系咪？咁啊，仲有一种就泥地啦。今晚打紧嘅法国网球公开赛啦。好啦，咁我哋拣一样嘢嚟讲啦。既然今晚系打泥地，喂，香港冇乜泥地场嘅，好似一间俱乐部有啫嘛。
3: 俱乐部以我所知，嗰个泥地咧，其实都系一啲叫做即系人工嘅
2: 人工泥
3: 地嚟嘅，所以佢都系啲混合，类似可能你踢波啲嗰啲人工草地咁样，咁但系只系个颜色上佢系变咗红色咁样
2: 咯。哦，咁样系系
3: 系啦。
2: 咁而家你阿教练，你主要都系教佢哋打呢、這个室外我哋公园嗰啲石场嘅啫。
3: 冇错，都系硬地为主。
2: 哦，咁样系。
4: 大家乐，你哋讲嗰啲草地同埋泥地咧，咁对。鞋咧，我叫波布啦。咁系着波布定系咩噶？
3: 我哋系着网球鞋咯。咁但系网球鞋
4: 有冇钉噶？
3: 有啲分别嘅，但系全部都冇钉嘅。但系个底嘅分别系有啲，即系如果系泥地嘅话咧，佢个设计上咧一定系会令到佢可以排嗰啲泥排沙会快啲。如果唔系，因为你都要线嚟线去咁样噶嘛。咁但系平时我哋打硬地就会系耐磨少少，即系有啲似篮球鞋咁样，你可以当。
4: 但系草地唔使有钉鞋咩？踢波定系钉鞋噶啦。
3: 我真系好问题，点解
2: 唔使噶？唔使。
4: 但系你哋
3: 嘅草地冇钉咧？
4: 但系你哋自己参与过，系咪因为佢冇钉咧？即系草地佢要线住去打。
3: 系因为我哋系线住打波。
2: 佢系个鞋底个设计唔同，佢凹凸多啲，或者系点样嘅，唔使落钉嘅吓啦。嗱好啦，一个好紧要啦。咁而家就香港打网球嘅气氛，或者一啲年青人，因为阿教练你讲你都系训练一啲年青人为主啦，个态度各方面系点样嘅咧？参与程度。
3: 我覺得可能因為近年即係有唔同嘅港將入咗啲國際賽事啦，咁所以係一定多咗好多人打。
2: 王澤林啊，
3: 係啦係啦，因為都係個 Dinkins 啦，喺 U18 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好多唔同嘅球星或者港將去入到呢啲賽事。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淨係青少年嚟講咧，其實通常青少年呢一班人咧喺香港嘅網球水平一定係算比較高少少。你平時可能經過見到啲人就咁打下玩下，即係可能上年紀少少咧，可能因為佢哋唔係由細學到大啊嘛，咁反而所以個水平上會有差別咯。所以通常覺得如果由細開始玩嘅話咧，通常佢哋算係比較水平高嘅嗰一班咯。
2: 係係，因為就譬如好似我自己咧，都係一啲搏下搏下個波啊，即係終於打到過去咁啊，掌握到就唔係基本功好嘅嚇。好啦，咁啊跟住啦，今晚咧就好紧要啦，就系、是、有呢个女子俄罗斯19岁嘅新星安祖尼娃就会打呢个女网嘅决赛啊！另外讲一样先，而家啲红色暴雨警告嘅信号咧正在生效， 咁啊揸緊車或者聽緊心機嘅朋友咧，注意啊，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出咗啦。嗱，先講啦，教練有兩個球員想你評估一下佢嘅打法嘅，一個咧就安祖尼娃啦，就是、俄羅斯啦，大家都睇過佢啦。咁另一個咧就明天九點咧係打呢個法網決賽，多次入大滿貫未攞過嘅，就是、德國嘅斯華尼夫。好，評價下呢兩個球員嘅打法有咩值得我哋欣賞嘅地方？
3: 我会话斯瓦尼夫系去嚟个香港打嘅，
2: 德国球手嚟，
3: 冇错。咁所以喺泥地个难度所在咧，就系、是、其实泥地同硬地分别就系泥地嘅球速系慢好多，
2: 慢好多，踢得好高嘅。
3: 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从所谓球星去到泥地，通常都会喺底线为主。
2: 嗯哼。
3: 因为我哋嗰个波慢咗嘅时候咧，啱啱主人都讲咗话个波会弹得高啲，
2: 弹得高啲噶。
3: 所以有印象以前我哋红土之外即系甩刀咁样咧，佢真系系打好多上旋嘅波。咁、
2: 嗯、
3: 所以喺个喺个即系战术上，佢哋一定会比平时保即叫做保守啲，就会少啲啱啱所讲啲网网前截击嘅。
2: 系啊，好少上网前
3: 截击。冇错，因为系啦，所以都要睇佢喺决赛上发挥如何。咁系啦，我觉得咧。斯尼夫今次应该有啲机会嘅，
2: 系因为佢二号种子啊嘛，
3: 冇错，
2: 同埋佢真系身经百战啊嘛，咁啊新生代嗰个打波方式同以前系咪有好大唔同咧？因为以前我哋话三大天王啦，阿拿度就泥地嘅，咁就费达拿就草地硬地嘅，咁另外祖高域咧就系全能嘅吓，似乎而家冇咗呢啲咁样嘅，即系好特别嘅，譬如好似你话而家好似意大利球手阿仙拿咁啊，仲有就艾卡拉斯咁样，其实佢哋都好全面嘅啫、嗯。
3: 我谂系而家嘅科技发达，令到即系除咗系真系比赛上可能一啲事前嘅热身，或者之后嘅一啲康复上，或者再加好多一啲科技嘅analysis， 即系数据嘅分析，令到我谂佢哋喺训练上一定可以再比以前所讲即系上一代三大天王，一定系再专业好多好多
2: 嘅。
3: 咁所以
2: 全好多啊，
3: 系咁所以我觉得话旧嘅纪录咧，我相信喺新一代应该都会可以，佢哋应该有即系有信心，佢哋可以破到。
2: 犀利啊！哇，要破24个大满贯啊！
4: 你哋讲嗰啲网球手个名咧，我都听过下，不过印象最深刻都系张德培。
2: 哦，张德培系啊，因为张德培好犀利啊，佢赢嗰个法网嗰年啊。好啦，咁啊就仲有一样嘢啦，咁啊教练你本身就而家咧发觉。其实打网球需唔需要练体能嘅咧？
3: 咁当然要啦，你睇法网咁要打五盘三成，打几个钟、啊？
2: 打成四五个钟啊！
4: 反而你讲开呢样嘢咧，我想即刻问阿 Clayton 咧，喂，打网球有咩身型系有优势噶？譬如系咪细粒啲啊、大嚿啲啊、纤幼啲啊，定系我呢啲身型都有？
3: 我谂大嚿啲就应该反而系冇乜优势喺网球上，因为比较 bulky， 咁你喐动，因为我哋讲都系灵活啊，一啲 mobility 上嘅，所以见到啲职业选手都比较系 lean fit 啲、
2: 即系瘦削啲，同埋太高又唔得嘅。即系你见到就譬如俄罗斯嘅球手啦，咁佢哋好高六尺六啦，咁但系跑起上嚟会慢，一般都六尺二、六尺三到噶吓。好啦，咁啊最后咧就想问一下网球教练 Clayton 陈君涛啦，嗱你又教咗咁多啦，自己又打咁多比赛啦，有咩特别嘅一啲金句可以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分享一下，咁啊勉励我哋嘅年青人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
3: 好，呢个比较搞笑，咁我会话系即系相信自己，即、就、系、是、believe in yourself 咁样，因为咧啱啱所讲就系话喺比赛入面，个对手真系唔系企喺你对面嗰、那个，好多时都真系你自己。
2: 哦，系。
3: 因为好多时你去，我唔知踢波系点样，咪即系你自己都会去谂点解开唔到个波啊，点解会 fault 啊，跟住点解个波会出界咁样，咁好多时都系相信自己重要啲。
2: 喂，呢句好嘢啊，啊嗰句叫相信自己。
4: 我而家相信佢啦。
2: 我而家都相信你啦吓，咁今日好开心，咁啊网球教练陈君涛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吓，咁啊下星期继续有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高志超，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返家。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界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进入，系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香港社会有更强更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学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生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到增生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生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是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到26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00米，有雨。黄茅洲吹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人记之莫欺少年童，
0: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4: 今晚9点半，
0: 港台电视31。
5: 秦始皇、
6: 司马迁、
5: 孙中山、
6: 宋美龄、
5: 哥伦布、
6: 拿破仑、
5: 爱迪生、
6: 希特拉，
5: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7: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5: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
1: 终局之战，公元前31年，同克丽奥佩脱拉结盟，长期经营东方的安东尼以及在罗马和西方建立稳固政治军事基础的屋大维，爆发罗马共和时期最后一场内战——亚克兴海战。这场海战体现了军事战术、组织、灵活性以及指挥系统的重要，而这几方面均略胜一筹的屋大维赢得最后胜利。公元前30年，安东尼以及克丽奥佩脱拉在埃及自杀，埃及成为罗马行省，屋大维成为唯一最高统治者，并且逐步建立元首制。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奥古斯都，正式开创罗马帝国。
2: 大家好，我是曾卓然，
3: 我是谭家齐。
2: 克里奥佩脱拉咧，当时已经成为风暴的中心啦。佢同安东尼嘅结合咧，就成为咗即系当时嘅罗马共和嘅一个最大嘅口钉子。咁啊，一边就谂下佢系咪即系埃及嘅女王会继承咗罗马，变成罗马帝制咧？咁呢个系罗马人心目中嘅最大嘅一个恐惧，因为整个罗马咧都系建基于反帝制嘅一个信念之上而诞生嘅。咁第二个就系凯撒死咗之后，安东尼系咪即系继承呢个独裁者嘅咁嘅身份？呢个系第二个问题。咁第三个问题就是系安东尼同埋屋太维代表住嘅系罗马共和嘅东西两边嘅力量，慢慢咧就成为一个再一次嘅对立嘅争族。咁呢种对立嘅争族咧，已经持续咗咧差唔多有五六十年噶啦。再之前啊，即系凯撒同埋庞培啦。咁啊，再早咧，仲有另一位叫苏拉嘅独裁者，都系类似嘅情况之下咧，就有左右咁样去决斗。咁代表住就系咩咧？就系罗马咧，始终都难逃于所谓军事独裁者或者军事领袖咧长期带兵嘅滋扰局面。咁明显咧，罗马共和咧系有天生嘅问题嘅。而家真系麻烦啦。咁因为屋太维咧已经进步到咧，慢慢咧就成为咗安东尼心目中咧同佢可以争逐嘅劲敌啦。
3: 罗马共和嗰个制度，正如我哋上一集都提过啦，佢天然就唔能够去支撑呢个帝国嗰个发展。原因就系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咁外边嘅将领点样去听你元老院嗰个指挥，即系必然系会产生好多嘅问题。好啦，但系而家发展到个事情咧，就系安东尼代表嘅一种势力啦，或者系佢可能背后代表嘅一个

0: 勢力大減，那個天平已經平衡很多，因此屋太尉亦都不再忍，就跟他這個可能是曾經出生入死或者是一起去幫海撒復仇的一個負責輩一個叔叔來到去反面。在這個反面的過程裡面，我們又見到一些很有趣的在歷史上面可能之前少一點出現的，但是現在我們就開始見到的就是所謂宣傳戰、就是兩者可能在軍事實力上面都算是不相伯仲，安东尼应该是稍微强一些、但是我这样讲粗略来讲最多是六四七三之比、即是安东尼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即是大家为了等到舆论上面罗马人又好或者地方上面不同的人都好是倾向自己一边互相揭桩疤，譬如、安东尼呢就会讲到屋太尉可能是在战争上面很懦弱啊，不是一个很好的军事领袖啊，即是上次决战他病啊，这样即是这些东西呢就开始讲出来。咁而调返转啦，屋太尉呢亦都唔客气啦，就讲到呢安东尼你真系一个英雄啦，但系你而家就系俾一个埃及妖女去迷惑，讲到种种佢喺东方嘅嗰啲即系享受财富啊或者可能糜烂生活嘅一啲咁嘅细节出嚟。咁呢都未必系假的，即是可能都是真的。咁但是最紧要是什么呢？第一样嘢就是我哋日后之所以叫克里奥佩特拉做埃及妖后，好大程度上都是拜呢个屋太尉所赐啦。因为咁样嘅宣传確实是深入咗民心。
1: 是啊，我哋话宣传战呢都唔系唔玩嘅，但系我哋经常呢都讲个前三巨头同后三巨头呢往往呢都系啲扼腕弹射，因为佢哋呢作为一个从像即系一个镜像嘅一个反应呢各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例如佢哋之刻间都有啲咩政治嘅联姻啊，将我嘅家姐嫁俾你啊，将我个女嫁俾你啊，类似嘅情况呢各自都有发生过。而宣传战其实都唔系冇嘅，咁但系个高低手呢差异就相当之大。如果大家有印象呢，海撒当时呢在高卢作战的时候呢就真是每个礼拜啊，真是每个星期会写信寄返罗马。咁就延续打足七年写成一本高卢战记。咁高卢战记好出名啦，咁大家今日如果你找高卢战记都会知道是海撒自己写。呢一个就是佢打的宣传战。佢唔系讲对面有几差，佢纯粹就系讲佢喺高卢即系法国地方作战嘅呢个经历。咁你可以諗下呢一个级数嘅宣传系咪大气好多。即係就算係龐培同海撒喺爭逐嘅時候呢，佢哋基本上都冇貶低對方，而基本上可以話係惺惺相惜。咁但係去到安東尼同屋太尉呢，其實都係撕破面嘅，同埋都係講啲咩飲醉酒啊，你有冇係咩呀，
0: 即係你個出身係點樣囉。
1: 係呀，
0: 咁安東尼譬如話到屋太尉係咩呀，係呢個成索像嘅孫。
1: 係呀、即係講埋呢啲就好，即係其實呢個呢考慮歷史論述裏面都會有經常出現嘅，都係前後三巨頭嘅對比，即係嗰個羅馬共和嘅敗壞其實係去到無可救藥先會發生啲咁嘅事，即係其實以前可能大家手嘅底線冇咗。当一个地方的底线没了的时候，所有的所谓牛鬼蛇神会出来，而大家会讨论后三巨头的时候就说，这些就是牛鬼蛇神，你见到这些就知道这个地方败亡不远了。所以就是通常我们讨论罗马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些。
0: 但我们呢譬如讲出屋太尉可能都有个印象，就是他城府很深，很有智慧，很有谋略的。其中一个谋略呢，即虽然他可能即打来张失角这样用那些即抹黑对手的手段来到去充实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使到自己的支持者更加坚定，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见到佢有高嘅地方，就系佢描述到自己同阿安东尼嗰个争战啊，呢个咁嘅可能对佢嘅挑战咧，唔系为咗权力嘅，系为咗捍卫罗马嘅文化，咁啊，即系再就系使到自己成为咗一个罗马文化或者可能代表佢哋一啲最高价值嘅一个捍卫者。要咁样嘅角度嚟到去出发。咁同时呢佢喺即係对安东尼阵营嘅宣战啊，或者要去挑战佢呢，就唔係话要同安东尼打仗。佢要打嘅係打埃及妖后。即係佢呢个就喺口中里面嘅东方妖女。即係所以佢挑战嘅对象呢就唔係罗马喺东方嘅势力。而是打那些浮云蒂白日那些浮云。
1: 是啊，即是他真的借势啦，即是同埋都，但亦都代表住咩呢，其实安东尼当时的确是完整地倾向于克里奥佩特拉。嗱，喺讲述克里奥佩特拉嘅角度你咁啊，真係不得了啦，佢真係能够用佢嘅超凡嘅手腕能够即係制服安东尼。但喺罗马嘅角度嚟讲呢，安东尼咁样做呢其实对于佢自己嘅罗马嘅军官嘅体系呢係一个好大嘅打击嘅。因为点解要听呢个克里奥佩特拉讲，其实真係冇一个所谓政治合法性。我作为一个罗马嘅将军，我点解要听一个埃及嘅

0: 女王指揮呢，其實而且真係俾咗指揮權佢，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第二就係好似兩邊嘅作為一個軍事嘅爭族呢，其實一步步地係有蠶食嘅。屋太維呢用嘅方法就係咩呢，其實係佔領咗希臘嗰啲島仔其中一個南端。咁佔領咗個南端之後呢，就影響到呢呢個叫做喺埃及運糧嘅一個糧道，咁就影響到安東尼嘅軍隊嘅補給，咁直接導致到呢安東尼冇辦法唔去沿住個沿海嘅埃及嘅防線去布防，因為就係要令到嗰個運糧嘅通道能夠暢通。咁簡單講就係安東尼選擇咗就一個布防嘅態度，而佢係對住一條好漫長嘅海岸線去布防，並且係一個防御態勢。咁對於屋太維嚟講咧，個戰略主動入變咗出嚟，點解？就算你軍隊多過我都好，只要你平均布防，你每一點嘅軍隊咧都可能弱過好多。
1: 咁呢個你可能就係以一代勞啦。咁你可以主動去揀敵人嘅軟肋嚟去攻擊。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咁喺公元前31年咧，就终于到到咧呢个征战嘅高潮，咁就系、是、呢个阿克兴海战。咁阿克兴海战咧就系、是、喺希腊个半岛嘅南端啦就发生。讲到其实两者咧，安东尼同埋奥泰维咧，佢哋固然有打陆战啦，咁但系即系而家个战争嗰个最重要嘅元素咧就系、是、海战。
2: 呢、這个都系好奇怪嘅，因为对于安东尼嘅将军嚟讲咧，佢手下嘅下属最强都系陆战。罗马咧几时打海战打？特别出色嘅真系好少有优秀嘅纪录。罗马陆军系非常犀利，咁、你大家记得啦，咁啊即系罗马啲战争打得最好都系佢哋啲修桥筑路啊、起城寨啊、起好叻。咁你嗰啲建设嘅技能咧喺海上无从施展嘅，除咗整架船之外。咁所以代表啲咩咧？就系、是、对于陆军嚟讲就不理解点解要打海战，并且因为海战咧多多少少咧就系埃及人比较擅长，咁就交俾克里奥佩特拉去做一个所谓领导啊咁啊指挥角色。点解可以一场咁重要嘅决一死战嘅？我哋嘅粮道被夺咗啦，我哋一定要主动出击嘅作战，又唔系打陆战，又冇办法引敌军去有嚟嘅做，并且系克里奥佩特拉去做一个指挥，对于当时陆军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打击。咁我哋可以谂下就系、是、安东尼系咪真系有啲？我哋可以理解叫失心疯，或者叫做即系个智力下降啊。
1: 系有可能啦，咁但系嗱，其实我哋头先讲嗰个决战咧，就发生喺安布拉基亚湾啊，咁就系喺希腊半岛上边一个比较平静啲嘅港湾里边咧。阿、安东尼佢哋同埋阿克里奥佩特拉佢哋嘅联合舰队咧，就驻扎喺当中。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佢哋嘅敌人咧封锁咗个港湾咧，佢哋就走唔到出去咧，那个活动能力就即系好受到限制。这个在战略上面就变相就非常非常之被动，咁咁被动嘅时候就好危险啦。咁只要人哋能够可以封锁到你出大海嘅路线，你就困兽斗，你几多舰只，你舰只几大都好，系发挥唔到作用。好啦，嗱，咁呢个情况咧，屋太维真系能够封锁咗佢哋喺当中啦。咁啊，并且由于屋太维佢嗰啲船咧，就相对嚟讲咧系细只好多。咁啊，細隻嘅船可能喺大海裏面硬碰硬就唔夠人撞，但係一個封閉嘅或者係可能係風力唔係好強嘅港灣裏面咧，嗰、那個靈活性就發揮咗好大威力，就使到咧安東尼佢哋咧就非常之狼狽。而喺發生決戰嘅時候咧，最緊要係一樣咩嘢？就係、是、安東尼佢病咗，即係重病之後，咁所以頭先阿卓然你提到點解佢會將個指揮權交出嚟咧？就因為佢都冇辦法。咁但係佢可以交個指揮權出嚟俾佢有經驗嘅將領，咁但係佢冇選擇咁做，就交俾阿克里奧佩特拉。咁阿克里奧佩特拉可能都係好英明嘅，咁但係輪到打仗，未必係高明嘅一個指揮官。咁以至到咧發生咗，除咗係好多安東尼手下嘅將領可能覺得質疑呢個決定之外，就阿克里奧佩特拉咧，佢嘅籌算同安東尼本人同埋佢啲手下咧係好唔同。佢要諗嘅唔係打贏個戰爭，打贏個戰爭固之然好啦，但係見到形勢唔好嘅呢，佢首先關注嘅就唔係安東尼嘅福祉，亦都唔係佢手下嗰啲羅馬嘅軍人佢哋嘅福祉，而係佢自己個王國。佢會唔會就喺度戰死沙場呢？佢會唔會將佢嘅根本佢啲家底呀喺度打輸晒呢？咁因此呢，當戰場裏面呢出現一個膠着嘅狀態，我哋即係睇到好多描述呢，就係、是、突然之間呢屋太維佢封鎖嘅艦隊出现了缺口，咁啊，克里奥佩特拉咧就命令佢手下嗰几十只埃及船咧突围，咁啊突围唔知佢想点啦，系咪想绕过敌方背后嚟到去将啊屋太维嗰啲军队消灭啊？唔系啊，而系走佬啊，
2: 拉队走人，
1: 拉队走人翻埃及啊，唔打啦嗬咁样。
2: 系啊，咁啊呢个咧就有几个层次嘅，第一个就系可能安东尼咧的确系有问题，除咗病之外咧，佢真系有所谓嘅酗酒嘅問題，即係所以人哋屋太維個論醉酒咧，話佢飲醉就真，佢都冇乜清醒嘅時候。咁佢長期飲酒咧，加埋人到中年啦，而且佢嗰個整體嘅壓力咧，其實佢令到佢嗰個精神咧可以話萎靡嘅。其實好多嘅記錄都有話，其實佢都係覺得自己係待死者啊，即係待死者等待死亡啊，覺得自己會輸啊咁。咁作為一個領導人物啦，真係酒神加愛神咧，係減唔到落去嘅。即係你作為一個政治嘅人物，作為一個軍事嘅人物，一個咁樣嘅頹廢嘅 品格呢完全不合理，即是完全是冇可能的，你当下面啲人是傻的咩，我不去取利而代之，我都会寻求另外一些道路去走啦。咁所以其实安东尼的这场所谓的决战呢都算不上真正的决战。
1: 最恐怖是什么？最恐怖就是克里奥佩特拉逃走了之后呢，安东尼他第一时间是怎样？不是抢回个指挥权，不是将他剩下的部队再组织作战，而是即刻换隻小船追克里奥佩特拉，然后离开战场一起，好啦，我哋即系鸳鸯蝴蝶离开你啲军队，咁剩低安东尼原本嗰啲即系同佢打生打死嘅军人喺度咩啊？喺海上面继续作战，打咗好耐，佢都唔知个船主帅原来逃走晒吓，咁啊，即系所以海战里边咧都持续咗好耐，咁但系即系群龙无首之下咧，最终佢打输，但系咁样都唔系最离谱，最离谱就系安东尼其实有19个军团咧喺附近驻扎，佢啲陆军咧系极之强悍，咁呢班军人咧其实就等紧我哋几时要打呢、這個屋太维啊，在海战里面打得不紧要，但未有命令我们怎样去参与这场战争啊，这样。好啦，咁啊，但係当海军已经即係一败涂地，即係屋太维收编或者可能将佢嘅敌人铲除之后，安东尼呢完全係忘记咗佢有十几万嘅军队嘅陆军呢喺希腊嗰度等佢嘅命令。咁而呢班咁嘅喺陆上嘅军团呢係同屋太维佢哋都继续有战争呢，係嗰七日都冇投降。
2: 好瘋狂，安東尼是好點啊？收家嘅一個中局嘅，都算不上風雲人物嘅，喺後半段都係有問題。但係我哋都要講啊，好多嘅重要嘅歷史嘅人物咧，晚節不保係經常發生嘅，尤其係面對住富貴啦、繁華或者權力之後咧，富唔富化咧，好多時先係討論嗰啲歷史人物嘅一個重要嘅評價。而安東尼咧，好明顯喺呢方面咧就唔係好合格嘅。點解咧？因為咧，到佢哋真係逃走咗之後咧，這個克里奧佩特拉同安東尼咧係分別咧去屋太維寫信嘅。咁咧，安東尼就同屋太維講：，不如你俾我喺希臘嘅雅典咧，就作為一個公民，即係羅馬式神就度過就
1: 算。即係我而家放棄權力啦。
2: 係啊，第一俾
1: 我歸隱啦，
2: 即係我唔想死。
1: 俾條生路啦。
2: 係啊，你當年殺人嘅時候又唔話放人生路，你而家就話要生路。咁啊，克里奧佩特拉咧就但求咧就即係保持佢仔女嘅皇位。簡單講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況。系啦，咁你会见到啦，呢个叫做中局咧，都系麻麻地
1: 吓。咁啊，屋太维咧即系追击啦，去到呢个埃及咧，咁就即系冇咩抵抗之下，安东尼都最后打咗啲好微小嘅胜仗嘅，咁但系知道大势已去啦，咁因此咧，安东尼咧就自杀。呢、這个克里奥佩特拉咧，佢亦都见到形势系咁不利，咁啊尝试去谋求投降嘅，但系唔得啊，因为屋太维话要将佢攞去罗马游街，于是乎咧佢都自杀。
2: 是啊，我哋话亦都代表住呢个克里奥佩特拉啦，同埋佢嘅埃及嘅托勒密王朝咧，就去到中国。咁所以咧，屋太维咧一手咧就消灭咗安东尼同埋克里奥佩特拉嘅两大力量，就成为咗我哋叫做咧首席嘅元老，即系元老院嘅首席。咁都系暗示住咧将来佢嘅皇帝之位，
1: 并且将呢个凯撒里昂都杀埋。佢喺血缘上边可以同佢争嘅人咧就冇晒，王者就剩得佢一个。
2: 罗马群星咧最尾以奥古斯都。即系屋太维咧，即系一个闪耀系结束噶。咁我哋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集咧，又讲下其他嘅人物，好嘛？拜拜，
1: 拜拜。
3: 平衡世界，风云录。
4: 当罗马内战打得如火如荼嘅时候，远方嘅中国正值西汉，汉成帝时期国力由盛转衰，而当时一位学者就为文献记录。作出贡献。刘向在公元前77年出世，原名是刘更生，属于西汉宗室。汉宣帝招选名儒俊才，起用当时20岁的刘向为谏大夫。刘向24岁的时候，向皇帝进献记载铸金术的方术之书，经过测试发现无效之后被押入狱，后来获得皇帝免死。公元前47年，他又因为反对宦官乱政而被汉元帝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之后服用刘向，任命他为光禄大夫，负责编教宫中经书古籍。当时外戚皇室专权，刘向于是透过著作劝诫皇帝，抑制外戚和后宫尊王。刘向精通经术，他将整理后的宫中藏书分类篇目撰成别录一书，成为中国最早的分类藏书目录。 刘向亦都编辑大量先秦经典同诸子百家著作，包括《战国策》《楚辞》《孙兴新书》等等嘅典籍，并且撰写书籍供君王参考。其中全书七卷嘅《列女传》记录中国古代妇女嘅行为，表彰贤妃征府嘅事迹，体现儒家对妇女嘅睇法。刘向仕途因为外戚阻挠而未受重用，最后喺公元前六年逝世。佢一生致力编纂典籍，奠定中国传统学术嘅基础。
0: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舒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而不是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又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其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涉嫌在九巴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九巴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事发的时候刚刚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7: 星期六早9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
9: 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0: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1: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2: 欢迎收听
13: 《越食越滋味》，
12: 我是李秋婷，
14: 我是萧恩浩博士。
12: 一听到我哋把声咧，又是介绍饮饮食食嘅文学作品嘅时间啦。
14: 系啊，正啊！
12: 今晚咧要介绍嘅呢一类作品嘅主题咧，其实系同一个家禽有关嘅，扮一扮啦。
14: 家禽有关，
12: 你扮一扮啦，
14: 就系谷谷谷咯。
12: 谷谷谷谷，哇，呼之欲出啦！今晚嘅题目就是
15: 第一章，第一章。
12: 萧博士别出心裁，拣选咗鸡。咁啊，鸡喺文学作品里边应该唔难去揾嘅，无论古代定系现代，系嘛？
14: 都唔難去揾啦。其實古代就係我哋喺食譜啦，或者係之前講過部分嘅一啲食療相關嘅一啲醫書又好，食譜又好，雞都會常常出現嘅。咁而家咧，我哋常常諗就係譬如身體唔好啦，或者唔精神啦，煮個雞湯啦，或者燉個雞湯啦，都係古代真係有咁嘅。
12: 甚至而家健身嘅朋友係食雞嘅。
14: 哦啊，系啊，优质蛋白质，
12: 冇错。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会对今集有兴趣。即管睇下萧博士拣选咗乜嘢作品同我哋分享。
15: 回味下饭菜，与你分享最经典的菜式。作者：方任丽莎，数字鸡翼节选。数字鸡翼。本叫做12345雞翼，主要是調味料中的份量正好是這五個數字：一份酒，二份醋，三份糖，四份豉油，生抽加老抽，五份水。這是一個童子軍路形時的考試食譜，只要小心火候，是一定成功的，且味道好。童子军成员回家向母亲显身手后流传出来的，可说是温馨食谱，同时也是初入厨一定成功的菜肴。当年在电视中介绍，很受欢迎，更令童子军们十分自豪。
12: 刚才听过有来自方太啊方任丽莎的作品《回味下饭菜》，与你分享最经典的菜式的数字鸡翼。不知道听紧越食越滋味的听众有没有整过数字鸡翼呢？
14: 是啊，咁啊，点解要揀数字鸡翼呢？因为喺呢本书里面呢，其实有好多唔同食谱嘅。咁我见到嘩，而家我哋大行其道就係数字教育。所以我觉得我哋要识 AI， 要识人工智能之余，都一定要煮呢个数字鸡翼。
12: 非常之好啊。咁啊，呢个数字鸡翼你整过未啊？
14: 呢个数字鸡我反而未整过。鸡翼我係整得多嘅，其实无论係葱油爆啦，係啦，卤水啦，或者係瑞士汁鸡翼啦，都有整过。但係呢个12345鸡翼我未整过。虽然我係做过童军嘅。
12: 係我都正想问你。
14: 我做童军就好皮毛㗎，又未考到咁多章嘅。即係可能平时又唔守秩序啦。咁所以即係玩咩玩就冇入到再玩。咁啲章又好少啦。咁所以我哋即係露营嘅时候的确係 唔會用露營嘅煮食工具去到煮啦，係另一個煮食嘅層次嚟嘅嚇。咁我煮飯都唔易嘅其實嚇，咁所以煮雞翼啦、炒蛋、煎蛋啦，其實我諗啱啱我哋即係文章提到就童軍啦，入邊能夠喺野外煮嘢食咧係叻嘅嚇，咁所以翻到屋企原料都係正常嘅。
12: 係咪要透一個火出嚟煮嘢食都唔容易啊？係嘛？
14: 有兩種嘅，一種咧就真係砍柴啦，或者執樹枝去到
12: 鑽木取火，
14: 有冇嘅，又唔使鑽木嘅，而家都是現代，即係用火柴嘅嚇。咁另一種就再現代啲，就用我哋叫 cook set 啊，即係孭住上去嘅一啲生火工具，即係下邊有個
12: 即係有 gas 爐
14: ，gas 爐啦，係啦，但係都要裝盒嘅。我記得我哋用嗰啲 gas 爐好似好簡單，但其實都唔簡單，因為嗰個接口，即係個爐同埋嗰個 gas 接口咧，佢有時唔係接得咁好咧，嗰啲火系佢仲肯噴出嚟，跟住我哋啲同軍朋友雞飛狗走。咁但係我嗰陣時係未做廚嘅，但係可能真係即係有咁嘅天賦啦，咁即刻流。
12: 估唔到冇煮過數字雞翼嘅蕭恩豪博士，即係呢一個數字雞翼打開你記憶嘅盒子。
14: 打開記憶盒子，一來啦，二來係揾俾 Dorothy 諗住俾佢煮嘅。
12: 哦，係咯，呢個數字雞翼咧睇落去真係冇乜特別。但係個特別之處就係特別容易煮咯，係咪？
14: 哇！大言不慚啊，而家多特別而家，
12: 即係個特色又唔係嗰啲，即係平時我哋食開嗰啲雞翼啊嘛。
14: 哦，係啊，同埋真係材料上，
12: 即係打開雪櫃一定有啊呢啲咁嘅
14: 調味料
12: 啊，係
14: 啦，幾乎都有嘅。
12: 咁啊，方太呢個名字都相當之經典啦。
14: 係啊，冇錯冇錯。
12: 咁我諗，如果有啲經驗嘅入廚嘅朋友，包括我哋嘅媽咪啦，都會好熟。方太啦，咁啊，方太咧，其实都系好长嘅一段时间喺某一个电视台里边出现，去教大家煮一啲好日常嘅、好简单嘅一啲菜式嘅。
14: 系啊，方太喺香港电视市场都真系早期介绍菜式嘅吓，咁同时。聽眾朋友可能都知道啦，啊，電視上面介紹菜式咧，好多唔同嘅專業嘅朋友嘅，咁而方太就係屬於嗰種即係家常式嘅，啊，咁就係喺

0: 咁啊，系咪真系鸡汤咧？
1: 即系清汁系啊，鸡嘅清汤啊，其实系吓。咁诶，点解要拣呢个梅花汤饼咧？有几个唔同嘅原因嘅。一个原因咧就系我哋今天鸡嘅主题啦。咁除咗鸡可以用豉油煮啦。可以煨蘑菇啦，咁啊，除此以外，我谂听众朋友一定比我更加理解，就系鸡可以即系炖鸡汤啦，或者
0: 高汤啊，
1: 系啊，高汤
0: 相当之好嘅材料，
1: 系啊，或者系清汤啦，咁呢度用清汤，咁其实啊 ，Dorothy 所讲高汤啦，甚或者鸡嘅清汤啦。或者雞精都好啦，其實嗰個烹調方法完全唔一樣，加個材料都唔相同嘅嚇。呢一度我哋聽到嘅咧就係攞清雞湯啦，清雞湯去到做一個底湯。
0: 係呢幾段嘅文字就講到話喺泉州嘅子母山有一個高僧做過一道菜，咁啊係乜嘢一道菜咧？咁啊請。啊，蕭博士同我哋輕輕講下先。
1: 哦，呢道菜就係用梅花浸咗啦，跟住再加檀香粉啦，跟住再去到加麵粉去到做一個類似雲吞皮啊，即係水餃皮啦，我哋而家講。咁搓成一個皮之後咧，再用呢一個文章裏面有講嘅，都唔複雜嘅嚇。雖然聽起上嚟五出鐵鑿啊，其實即係帽咁嘅意思啫。我哋而家，譬如我哋整曲奇餅咪有好多帽嘅，係啦，其實就係帽啫。五出鐵鑿其實就係梅花形嘅帽啊，好細細朵梅花形嘅帽。咁你嗰個面皮已經猜好咗噶啦嘛，咁就喺度吸吸吸吸吸吸吸，
0: 整個形狀出嚟。
1: 係啦，吸好多梅花嘅形狀。咁煮熟咗之後咧，就擺落雞湯裏面咧，就係、是、雞湯面啊，其實係咁，但係就梅花有內涵同埋有梅花嘅味喺入邊嘅嚇。咁而每一位喺食嘅咧就有200多朵小梅花喺入边，呢个亦都系今日我哋拣呢一个菜式嘅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梅花好似都唔系太常会出现嘅，我觉得吓，咁所以我又唔吝啬地将佢放喺呢一个梅花汤饼，又同我哋今日嘅鸡汤鸡嘅主题相关联。
0: 咁而喺文章里边咧有讲到肉唐元光啊，其实系指宋代嘅诗人许元光啊。
1: 系啊，咁啊就系佢喺食完呢一道菜嘅时候咧，都发表少少意见啦吓，咁就两句诗句喺后面啦，咁就系形容呢一个梅花汤饼，就好似即系孤山，即系喺山下边咧见到一啲花喺度飘逸咁嘅意思啦。
0: 哇，充满咗诗
1: 意啊，真系。
0: 系啦，《山家清宫》呢一部作品咧，系南宋嘅文人林洪编撰嘅。一部飲食文化嘅專書，裏面咧其實寫嘅時間咧，其實已經係13世紀嘅時候啦。裏面唔單止係一本食譜啊，更加可以體現到宋代文人咧嗰種追求啊。
1: 哦，係啊，因為聽個名字都知啦，山家清宮，山家就係山野人家啦，咁就係即係佢貼近山林嘅時候嘅生活啦，咁貼近山林嘅生活當然同食有關係啦，咁所以指向後面嘅清宮啦，清就係即係清就係同飲食有關係啦，咁同時間就係 Dorothy 所講啦，同個生活有關係啦，咁宮我哋而家就好少用呢一個字義嘅，即係宮我哋而家就用供奉嘅意思比較多啲，咁但係供奉都係雙手攞出嚟，咁而喺山家清宮裏面嘅宮啦，或者文章裏面都有用宮啦，其實係煮好嘅菜式攞出嚟咁嘅意思。
0: 總結，總結。话咁快又嚟到今晚嘅总结部分啦，行过呢一个旅程咧，即系睇完三篇文章啦，或者选段之后咧，知道哇，鸡呢一种食材相当之重要，无论系真系煮一碟菜出嚟啦，定还是系用嚟作为一个汤底，去令到其他食材彰显其他食材嘅鲜味美味，或者系用一种滋补嘅汤品咧，都相当之重要。
1: 系啦，冇错，我哋听 Dorothy 喺总结嘅时候，嗰、那个开心程度同埋详细程度啦，完全理解佢对今日嘅食材究竟有几中意。
0: 冇错，我系好中意食鸡嘅，非常之好味。
1: 咁所以可能我哋无论喺现代作品啦，或者古代作品，我哋头先都略略再介绍多少少啦，可能呢个食材可能都会再翻出嚟啊。Dorothy 批唔批准啊？
0: 听众话批准，咁啊，即管睇下你发掘到雞嘅邊一面啦，
1: 好啊，可能雞湯啦，或者係即係其他唔同嘅雞嘅煮法啦，往後都我諗喺呢個節目啦，會都希望會再出現，因為實在太多唔同嘅方式啦。
0: 哇，睇一睇個表，今晚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係時候去食飯啦。
1: 咁快
0: 啦。係啊，咁我哋不如

0: 一道雞嘅菜式嚟食啊！我哋下個禮拜六晚嘅八點半鐘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再見啦，拜拜！
1: 拜拜！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五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同埋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佢哋同男婴血缘关系嘅基因测试报告同埋其他相关证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时话，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体育名将不单止是冠军，更加是永不放弃的精神榜样，用速度打破界限，用毅力改写历史，每个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跌倒再起身。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我们和大家谈下体育名将。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三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星说。
7: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星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1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15: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
14: 车心梅，
16: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1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太菜风云上集。剧情讲到，晴天商场的深圳保安员新仔安保生，之前协助香烛店女老板江丽媛完成了制品制作，令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而另一方面，美发店老板梁亚珠妈因为收到唯一未结婚的闺蜜的结婚请帖而失控流泪，她对自己未来的感情之路感到无限唏嘘无助，没办法面对。究竟跟住落嚟之后有咩发展呢？

0: 唉，早上睡一睡好过做大元帅。哎呀，水滚啊，冲杯靓咖啡先。唉，
1: 哎呀，灰哥，我翻嚟啦。
2: 咦，喂，新仔，你咁快打完钟嘅？
1: 哦，而家熟晒路啦，唔似之前咁啊，盲摸摸。
2: 嗱，咁样啊，你有几份报告啊？交咗未先？
1: 交咗啦，一早放晒喺你台面，我仲叫咗你帮我望一望，睇下有冇问题咧，我就可以存档啦。
2: 哎，得啦，我唔睇噶啦，我信晒你啊，你直接存档得噶啦。
1: 啊，望望好、啊，我第一次写噶咋。
2: O、OK、K 啦，正所谓疑人就不用，用人就不疑啊嘛。我交得俾你啊，我梗系信晒你啦，新仔。
1: 但系听落又唔似系信任、啊，似系你吞扑、啊。
2: 喂喂喂喂喂喂，嗱，你又唔好似数卖数、啊，我真系同你唔系好熟嘅啫，我系你上司嚟噶嘛，你讲嘢可唔可以唔好冇大冇细噶？嗱，你份报告咧，我过咗两日咧就会抽啲时间睇噶啦。仲有啊，我哋要出通告通知嗰啲商户咧，我哋下个月一号就会做电梯年检。个通告你写好未啊？
1: 写好咗两日添啦，嗱喺度啦，嗱睇下，如果冇问题咧，咁我都可以贴出嚟噶啦，一阵间。
2: 嗱话你听啊，呢啲通告咧唔可以错噶，我一定要睇噶。嗱不过咧，我而家冇咩心情啊，你放喺度啦，一阵咧我有心情咧会再睇噶啦。
1: 嗰份通告咧都系跟翻之前嘅内容嘅，只系改咗啲日期同时间。嗱，理论上嚟讲咧，应该唔会错嘅。咁不过都系等你心情好翻啲再睇咯。
2: 喂，我做嘢唔使你教系嘛？
3: 阿灰，
2: 哦，杨经理，你今日咁早嘅？
3: 公司叫我多啲去每个商场嗰度巡下，睇下啲同事有冇偷懒。你哋嘅日程簿咧吓？
2: 哦，喺呢一度啊。
3: 下个月一号电梯做年检啦。你哋出咗通告通知啲商户未啊？
2: 搞緊啊。
3: 仲搞緊？下个月一号就係喇噃。你哋想几时先贴通告啊？月尾31号㗎喇。个通告边个负责起草㗎？
2: 哦，新仔囉。
1: 吓、
2: 啊、喂喂新仔啊。
1: 咩啊？
2: 嗰个通告呢你系咪未搞掂㗎？我正话问你啊，你都话未搞掂㗎。哎呀，你答下杨经理啦吓。
1: 我仲写紧啊？
3: 咩叫写紧啊？几粒字都写咁耐，你咪做嘢噶？
1: 其实咧都算系写完噶啦，争在咧再睇一睇，睇下有冇错。
3: 睇个通告要睇几耐啊？吓，到底系你能力低定系？你喺度偷懒啊？
1: 我
2: 新仔，你唔好讲啦，你真系啊！总之今日放工之前咧，搞好个通告佢，等我过一过目，冇问题咧就即刻贴咗佢。放心啦，杨经理，我会睇住新仔噶啦，叫佢尽快搞掂。
3: 佢跟你噶，你睇紧啲佢啦，要佢工作时工作，唔好做其他无谓嘅嘢。
2: 系嘅，系嘅，
3: 佢做唔掂就请我第二个，系咁啦。
2: 喂，系啦，做咩事啊？佢好似刻意咁針對你，你几时得罪咗佢啊？
1: 唉，唔好提啦。
2: 发生咗咩事啊？以你嘅层次咧，冇理由得罪到佢噶。
1: 唉，都系误会一场咯。我就系谂少咗嘢，佢就谂多咗嘢咯。
2: 咁到底发生咩事啊？
1: 冇事，你塞咗只死猫俾我食。嗱，个通告咧，我一早写好咗噶啦，你快啲睇下有冇问题啦，冇问题我可以贴咗佢啊嘛。
2: 得啦得啦，嗱，不过咁啊，都算你醒目啊吓。嗱，你醒目啲咧，就可以捞耐啲噶啦。

0: 新哥，你嚟得啱啦，我啱啱想揾你啊。
1: 哦，咩事啊？好似咁开心咁嘅。
0: 我今日多咗几个新客，全部都订咗一大堆制品啊。
1: 哇，突然间咁好生意啊。
0: 原来罗太即係呢帮我订芭蕾舞衣同埋芭蕾舞鞋嗰个妈咪呢，佢係网红嚟㗎，佢喺个网页多谢我，咁然后呢好多人睇到知道我呢间铺，咁所以突然间好多人嚟搵我啊。
1: 哦，咁咪好囉，终于突破到个樽颈位啦，我相信呢你嘅生意会越做越好嘅。
0: 唉，希望啦，之前呢守得好辛苦，想結束呢又唔捨得，但係呢捱落去又好似冇咩希望。
1: 呢啲就係好人有好報囉。
0: 今次呢如果唔係你幫手，我根本做唔成羅太單生意呀、啊。哎呀，我搵日呢真係要好好多謝你，請你食餐飯。
1: 哦，食飯 OK， 但係唔使你請啦。
0: 你攞住咁大沓嘢去做咩呀？
1: 哦，呢啲係通告嚟嘅，咁就通知你哋呢啲商户呢下个月要做电梯年检呀，我负责呢就係贴好晒佢囉。
0: 新哥啊，你呢份工呢都真係唔易做喎，成日要走上走落。
1: 唉，邊份工係易做㗎？不過呢我哋做保安就有自己嘅辛苦囉，一日12個鐘，一個禮拜返足6日。即係72個鐘，嘩唔准坐啊，真係慘過呢日日坐長途機啊。
0: 哎呀，我呢唔知喺邊度聽到呢話遲啲可能要加管理費喎、
1: 啊。咦，我冇聽過喎、啊、不過呢我都係啱啱嚟咗冇耐，所以呢未必收到風啊。或者我可以幫你再留意一下嘅。
0: 好啊，而家生意唔易做，样样嘢都要加，我哋啲商户呢真係好难捱㗎。如果真係要加管理费，我諗好多商户都会反对。
1: 我有机会呢会问下灰哥㗎啦。
0: 好啊，唔該晒你。
1: 我去做嘢先啦，得闲再傾啊。
0: 新哥
1: 咩呀？
0: 冇嘢啦。
1: 哦，如果你有嘢需要帮手嘅，可以隨時搵我㗎。
0: 好，多謝曬。

0: 喂喂，收唔收卡啊？定系我要俾现金啊？啊嗱嗱嗱，你呢度钱啊？
1: 哎呀，
0: 唔使走啊！
1: 喂，你有冇搞错啊？你当呢度酒吧咩？你要饮啊，唔该你翻去自己铺头饮啦。
0: 哎呀，坐低啦，你坐低啊，陪我饮埋呢啲先啦。跟住再攞一箱嚟啊！我要一箱。
1: 喂喂，哎呀，你哎呀，你做乜拉住我啫？哎呀，放手啦！哎呀，俾人见到我呢度做咩嘢啫？哎呀，放手啊！哎呀，放手！哎
0: 呀，陪我饮啦，你系咪唔陪我饮啊？
1: 喂喂嗱，喂。放手啊！嗱，喂你唔好借啲意行凶啊！喂，我嗱我唔受呢套噶吓。
0: 喂，好啊，好啊，好啊，你陪我，陪我饮埋呢支，咁我咧就即刻走啦。
1: 哎呀，真系每次见亲你咧都冇好嘢嘅。
0: 嗱，不如咁咩？你饮一啖。我就即刻走啊！
1: 喂，你真系离晒谱嚟啫，我唔会饮女人口水味噶。
0: 你饮啦，你饮完我就走啦。
1: 哎，喂，你屋企人咧几号电话号码？我而家咧叫你屋企人咧嚟接你翻屋企啊吓，系几号啊？系啊。
0: 我冇屋企人噶。
1: 哎呀，你真系命硬啊！你真系身边咧所有人咧都俾你啊黑走晒啊！哎
0: 你讲得好啱啊！我系天煞孤星，我系汤煮灯，我注定系一世孤独噶。Love is over。
1: 哇喂！
0: 而我再度孤独，不知怎过每一天。没有你在我身边。
1: 哇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呀，你要唱嘅话，你去卡拉 OK 唱啊！你唔好阻住我度开工啊！
0: 啊，呢度唔系卡拉 OK 咩？
1: 哇！
0: 你唔系陪酒嘅咩？
1: 你又陪酒？
0: 啊，咁我可以陪你走。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1: 喂喂，哎呀，真系唔系，你要走快啲走啊！真系冇人阻你啊！
0: 我要啤酒啊！我要啤酒啊！
1: 冇啊冇啊，系啊！
0: 点解仲未有啤酒噶？Love is over。连你笑面不再现，
1: 喂，
0: 只好飘进记忆中。
1: 喂，
0: 同你再度两相牵。
1: 哎呀，你搞咩？你哎，
0: 点啊？
1: 咩啊？
0: 系唔系好好听？要再 encore 咧？
1: 喂，你攞住我 walkie 做乜嘢？哎，依翻我啦。
0: 哎呀，你唔好抢走我支麦啦。
1: 咪咩啫？喂，
0: 我要继续唱啊。
1: 嚟啦。
0: Love is over。
1: 哎呀，真系，我今次真系 over 啦，真系。无啦啦，整得啦，真系，哎呀，走个咁嘅傻婆入嚟，
0: 哎、
1: 真系
0: 咩啊？我唔系傻噶，我只系个老姑婆咋，我冇人要，我系卖剩啫，我出年就五字头噶啦，女人到咗五十。就唔会有人要噶啦！
1: 哎呀，你未到五十啊，已经冇人要啦！
0: 做咩啊？
1: 吓，
0: 你做乜要同我讲啲咁狠心嘅说话
1: 啊？喂，我只系唔想你啊，心存幻想啫。
0: 你讲到我真系差得咁紧要咩？
1: 哎呀，你铺头咁多镜，你自己又唔照下？
0: 我而家系老咗，但系你知唔知啊？我后生嘅时候。好靚女㗎、
1: 哎、
0: 好多人追噶，我成日都俾男仔围住我噶。
1: 哎呀，围住啦，系啦，系啦，好心理啦，几十年嘅嘢啊，就唔好再讲啦。我唔该你面对现实啦，你之前啊，梗系要求多多啦。
0: 哼，人有要求，好正常啫。不过去到而家，我都冇咩要求噶啦。求其有眼耳口鼻都算㗎喇。
1: 係啦，咁咪易啦，你咪求其走出去電車路嗰度，見到邊個有須嘅咪拖佢上車囉。話你啦，你時間無多㗎啦，阿叔阿伯啊都整返個啦。
0: 咩呀
1: 咩呀，
0: 時間無多，我門檻低啫，我唔係冇底線㗎。係
1: 呀，真係我從來都唔覺得你有底線囉。
0: 你講
1: 啊，
0: 你講啊，
1: 咩呀，
0: 你做咩唔揀我啊？
1: 我、
0: 我好失禮你咩？我话晒都系黄花闺女，我陪你唔起咩？
1: 喂喂喂，你系闺女定系非女就真系唔关我事噶吓，你唔好拉埋我嚟讲、啊。
0: 你都系单身孤家寡人啫，我而家我一主动啊，你都唔揀我？
1: 喂喂喂，系系。喂，你做乜啫？你我见咗你啦，唔好拉住我嘛！哎呀，俾人见到唔掂啊！
0: 讲啊，
1: 系、
0: 啊，我有咩唔好啊？我真系咁令你讨厌咩？
1: 哎呀，系、哎、你点知讨厌啊？我见到你好似见鬼咁啊！我就算一世啊冇女人啊，我都唔会拣你啦、
0: 啊！你讲呢啲咁嘅说话，你知唔知好 hurt 我噶？我真系好hurt啊！
1: 系啊，到你就好啦，我真系惊 hurt 你唔到啊！
0: 你够胆再讲一次啊？
1: 我有老婆噶，你听清楚未啊？
0: 如果你冇老婆咧？
1: 嘿，你真系，我有冇老婆都唔关你事，系咁啦，你走啦，啊，唔好拉住我啦，唔好阻住我开工啊！
0: 我
1: 走啊走啊走啊走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秦炳辉，你太狠心啦！我痴心楚苦啊！
1: 哎呀，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走！唉，哇，真系交乜嘢啊？今日发生咩事啊？咩日子啊？好似鬼上身咁样嘅，黐住晒啊！你真系，哇，黐住唔放啊！唉，唉。

0: 激哥。
1: 啊，新哥。
0: 哎，点啊，今日有冇特别嘢啊？
1: 冇啊，一切正常，一早开铺到而家都冇咩特别事啊。
0: 之前你间铺俾人淋红油呢，有冇影响到今日嘅生意啊？
1: 梗係有啦，唉，有啲熟客行过望两眼，跟住呢就走咗去啦。有啲呢见到地下仲有啲红印，就问我咩事。你知啦，我又唔想讲大话，我讲完之后，哦，跟住佢哋就话过两日先再嚟帮衬啦。咁
0: 可能你真係要守多几日
1: 喎。唉，真係想喊㗎。
0: 唉，咁又真係幾慘嘅。
1: 咪就係囉，唉，慘到啊，我終於知道發生咩事啦。我今朝收到電話，原來呀係我一個親戚問財務公司借咗錢，個親戚呢就將我個名同埋電話就填咗落去諮詢人嗰一欄嗰度，咁結果冇還錢囉，財務公司咪嚟搵我囉。
0: 嘩，真係無妄之災喎、啊。你同財務公司啲人解釋一下嘛。
1: 如果咁易解釋到啊，我就唔使咁煩啦。唉，佢在暗我在明啊嘛。
0: 放心啦，上次你報咗警啊嘛，警察都多咗嚟巡嘅。咁你諗住點啊？
1: 我諗住幫個親戚還少少，希望可以打發啲人走囉。
0: 嘩，班吉哥你千祈唔好啊。
1: 點解啊？
0: 咁唔係你借，你就千祈唔好代佢還啊嘛。仲有啊，你管你個親戚係咪淨係借咗一間財務公司先？
1: 唉，應該就唔止啦。唉，多謝你提醒我啊。唉，你知啦，我始終唔係香港長大，有啲嘢真係唔太清楚啊。
0: 你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去同警察備案，另外呢我哋都會多啲巡過嚟你呢度，仲有就係你要24小時開住個錄影，我諗呢嗰班人都唔會點樣亂嚟嘅。
1: 哎，好啊好啊，多謝你嘅意見啦。你好似好有經驗咁嘅。
0: 咪就係唉，唔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怎样，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佩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薪点。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都希望继续为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的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星期初将会在门多萨省展开。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被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10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7: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8: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3: 体育名将不单止是冠军，更加是永不放弃的精神榜样，用速度打破界限，用毅力改写历史。每个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跌倒再起身。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我们和大家谈下体育名将。
14: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5: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是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16: 大地书香，
17: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15: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17: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1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18: 啊，早晨啊！
19: 哇，你寻晚挨夜睇波嚟啊？
18: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9: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20: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18: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2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泰菜风云上集。
2: 喂，新仔啊，你真系咁有经验？
3: 唉，呢、這个咪就系搞到我同未婚妻分手嘅最大原因咯。
2: 是你帮你的亲戚还钱啊，还是帮你未婚妻还钱啊？
3: 唉，我弟弟当年做生意蚀了一笔钱，跟着为了挽救盘生意呢，他就问财务公司借些钱应急咯。结果啊，梗是救不到盘生意不得止，最后还要孭了一身债啦。
2: 哦，你就是其中一个咨询人。
3: 咪就是咯。嗰陣時我都好亂嘅，只係一心想幫下細佬，仲幫佢還咗其中一間財務公司嘅一筆錢啦。點知另一間又嚟啦。
2: 哦，咁都好正常嘅，正所謂做兄弟嘅幫得梗係幫㗎啦。
3: 但係幫得幾多啊，最終咪又係還唔到。咁我又冇理由睇住佢死㗎。我同我未婚妻之前呢就買咗層樓嘅，我啊俾曬首期㗎啦，佢啊有份幫手供囉。
2: 嗯，
3: 但是都是用我个名嘅，嗰陣時咁啱楼价又升咗。
2: 吓、啊、你唔係賣楼帮你細佬啊？
3: 我就同我未婚妻讲，但係佢坚决反对啊，佢话如果我賣楼呢就分手喎、
2: 啊。哇，呢啲真係人生交叉点啊，真係好难决定㗎喎、啊。
3: 係囉，一边係我細佬，一边係我未来老婆。
2: 係囉，你係咪应该要俾你細佬去申請破產算啦、啊、吓，
3: 但係佢如果申請破產呢，佢個專業資格就會冇咗㗎啦。
2: 唉，你身為大佬真係好難抉擇嘅。
3: 咁最後我真係賣咗層樓，分咗啲錢俾我未婚妻，其他咪用嚟幫佢還債囉。
2: 嘩，你呢一個哥呢真係唔話得啊。
3: 咁我細佬可以重新做人，我救返個細佬，但是就冇咗个老婆囉。
2: 哎呀，女人啊可以再搵个嘅。但係細佬啊只得一个㗎咋嘛。
3: 係，佢事后都有同我道歉添嘅，仲话害咗我嘅终身幸福喎、
2: 啊。哎呀，幸唔幸福呢好难讲嘅，要走到最后先知嘅。
3: 我同我未婚妻讲啊，如果调返转係佢屋企人有事，我都唔介意賣咗層樓幫佢屋企人㗎。咁佢就話佢自己唔會咁做，佢話喎唔會好似我咁傻。
2: 唉，兩個人嘅價值觀唔同呢就好難走埋一齊呀、啊。就算走埋一齊都好難呀、啊、走到最後囉。
3: 如果夠愛嘅話呢係可以嘅。我諗呢我冇我想像中咁愛佢囉。如果唔係，我唔會為咗幫我細佬而同佢分手嘅。
2: 不過如果我係你呢，我都會選擇幫屋企人嘅。
3: 多謝你撐我啊。
2: 啊，我唔係撐你啊。其實我都覺得呢，你呀真係真係有啲太傻啦，你用錢去救屋企人條命呢係應該，但係呀幫對方還債呢就係太傻啦。
3: 咁我都算好彩嘅，因為細佬之後都有腳踏實地做人。
2: 總之呢，你俾屋企人知道你有錢就麻煩㗎啦。有時唔幫啦，佢又可能會嬲你，但係如果幫呀，可能真係無底深潭嚟
3: 㗎。我又唔係真係有錢得咁緊要，我幫完佢之後啊，嘩真係一切打回原形，又要重新捱過。
2: 哎呀，證明你呀真係傻仔一個囉。
4: 陳炳輝，你好嘢呀、啊、你。
2: 喂喂，咩事呀、啊、轉馬啊，想殺人嘅咩款嘅、啊、你？
4: 新仔，你出去先。
3: 哦哦，
4: 我有嘢要同佢單獨講啊。
3: 哦，好。
2: 喂喂喂，新仔新仔，喂。
3: 哦，拜拜。
2: 喂，你唔好走，你唔好走開啊，我要你喺度做證啊。啊，我唔知佢咧嚇想做咩噶，有你喺度咧，起碼有人知道我係點死啊。
4: 係啊，我真係忍夠你啊，你啊。
2: 咩啊？
4: 做咩周圍唱我啊？
2: 喂，我唱你乜嘢
4: 啊？你唱我。
2: 啊？
4: 你
2: 咩啊？
4: 你話我。
2: 我咩？我喺你背後唱你好多嘢㗎喎， 你唔讲清楚，我真系唔知边一单啊！
4: 我问你，
2: 咩？
4: 我之前系唔系嚟过呢一度，同你讲过啲乜嘢啊？
2: 哎呀，你成日都嚟呢度投诉呢样嗰样噶啦，你自己知噶。
4: 我唔系讲嗰啲啊。
2: 咁你讲边啲啊？
4: 今朝早啊，我有冇嚟过呢一度揾你？我当时咧系饮醉咗，我语无伦次。我讲咗啲连我自己都唔记得嘅嘢。
2: 咩啊？今朝？今朝你冇嚟过啊？
4: 睇你个样都系讲大话啦！我好熟你噶，你讲大话系唔眨眼噶。
2: 哇！你真系啊，你有几熟我啊？唔好扮熟喎、啊，我讲大话系不停咁眨眼嘅，我讲真话咧先至唔眨眼。
4: 我肯定啊，我今朝系有嚟过啊。至于我讲过啲乜嘢，我就真系唔系太记得啦。
2: 我都话你啊，今朝冇嚟过咯。
4: 我唔信你啊。
3: 不如咁啊，大家唔使拗啦，我哋开个 CCTV 俾阿朱姐睇下咪得咯。
2: 嚟咪，新仔，你唔好多事啊，你够钟啦，快啲去巡商铺啦吓。
4: 真系好啊，阿新仔呢个提议非常好，讲得啱。好。你开闭路电视俾我睇，
2: 系咪住咪住，
4: 证明我系冇嚟过啊！
2: 咪嚟，真系你真系傻傻地啊！你真系个个都走嚟话吓，讲几句就话要开闭路电视睇，咁我哋咪好唔得闲？你快啲走啦，唔好阻住我哋喺度做嘢啊！
4: 你啊，梗系心虚啦！你唔开嗰个闭路电视，我唔会走噶。
2: 喂，你真系好烦啊，住嘛你？系啊！你今朝有嚟过，咁啊点啊？
4: 好，你认啦。咁我当时同你讲咗啲乜嘢呢？
2: 哎呀，你饮醉酒，上句唔接下句，我唔知你噏乜嘢啊！
4: 我唔信啊！
2: 你信又好，唔信又好，总之你走啦，唔好喺度烦住我啦！
4: 你开个闭路电视录影俾我睇啊！我要知道我到底当时系同你讲咗啲乜嘢？
2: 哎呀，冇啊！喂，嗱咁样啦，个闭路电视咧就只有画面嘅，都冇录音，你听咩啫？
3: 我又唔系啊嘛！
2: 喂，新仔。我头先咪叫你去巡商场嗰啲，仲唔去？
3: 哦 ，OK 啊，朱姐，咁我做嘢先啦。你信辉哥啦，系佢好少可讲大话嘅。
2: 哎呀，你行啦，讲多错多啊你。
3: 哦，好啊，拜拜。
2: 快啲，快啲。
4: 陈炳辉。
2: 咩啊？
4: 好啦，而家阿新仔就行开咗啦，呢度冇人啦，得翻你同我。你快啲同我讲啊！我今朝早啊，到底同你讲咗啲乜嘢啊？
2: 好啦，我都趁而家咧冇人，我就话你知，你最好咧就而家即刻走啊！如果唔系，渣我唔客气嘅啫，我出数把数你走啊！
4: 有人同我讲啊，话你周围唱我啊，话我嚟你呢一度向你示爱啊！
2: 哇，哎呀，真系边个同你讲啊？
4: 我要保护消息来源。
2: 咩啊？你叫嗰个人出嚟。啊！我唔介意同佢当面对质嘅，我几时有讲过啊？
4: 你唔使喺度大我啊！同我讲嘢嗰个人，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
2: 正话头先新仔啊，都同你讲过啦，话我从来都唔讲大话噶嘛。
4: 新仔唔系咁讲啊，佢话你好少讲大话，好少唔代表冇啊。
2: 哎呀，我都费事同你讲嘢。
4: 系你心虚啊？
2: 咩心虚啊？我唔系心虚。我而家好心烦，你搞到我好烦，我唔该你走啦。
4: 你唔讲清楚，我唔会走啊。
2: 嗱，我真系讲最后一次，系你今朝有嚟过，你饮到咧，哇，真系咧，啤啤呼咁样啊。至于你讲过啲乜嘢咧，我真系冇心听啊，我亦都冇心记啊，系咁多啦吓。
4: 你一句都记唔到？
2: 系啊，阿朱妈，我同你讲啊，趁而家人少少啊。你好快啲走啊！我仲可以保住你嘅名声啊！你再喺度胡闹嘅话，到时扬开晒去斩你自己鱼咋？
4: 而家系你啊，扬开晒啊！
2: 我都同你讲咗，我冇同任何人讲啊。至于边个传开去，我真系唔知道，亦都唔想知。你真系要知嘅就自己去查。嗱，我提议你咧就低调少少，吓当冇事发生过，好过你喺度。嘈嘈闭咁样，最后连隔篱街啊倒垃圾嗰阿婆都知道啦。
4: 秦炳辉，
2: 咩啊？
4: 你好嘢，
2: 我不嬲啊，都系唔好嘢啊，系你成日嚟惹我嘅啫。仲有啊，我提醒你啊，自己唔饮得咧。 就唔好學人飲啊，飲咗幾支啤酒之後就語無倫次，喺度發曬癲周街走咁樣啊，俾人笑到你面黃呀、啊哎、你咩你快啲走啦，你再唔走我報警㗎啦，等警察嚟趕你走啦，係、哎、走啊走啊走啊，係、哎、係、哎、真係。
5: 新仔 calling 灰哥，新仔 calling 灰哥，泰菜館呢又出事啊，我而家喺現場啊，需要支援啦 ,over over。
2: 係 ,over over, 收到收到，我即刻嚟即刻嚟 ,over。只不過這樣沒法

0: 咗啊，所以呢就搞到周围都系烟囉。
1: 哇喂，真系一头烟喎、
2: 啊。喂喂喂，班吉哥啊，你哋厨房呢点解会摆呢一种滅火筒㗎？呢一种水式滅火筒呢系唔可以攞嚟救厨房嘅火嘅。因为呢啲水式滅火筒系唔会攞嚟救呢一啲易燃液体嘅火㗎，只系可以救一啲烧着咗嘅木头、胶同埋布或者纸嘅。
0: 哎呀，我都忙到冇心情理埋呢啲咁嘅嘢啦，我之前交晒俾个伙计去理，唉，佢都走咗啦。哎呀，好彩呀，新哥你提醒我咋，我真係冇諗咁多啦。哎呀，多謝你呀、啊、多謝你呀、啊。
2: 唉，唔好客气，都係我份内事嚟嘅。
3: 哇，新仔，你原来真係一啲都唔新喎、啊、你真係有啲料到喎、啊。
2: 朱姐你过奖啦。
3: 咁要赞就应该赞，要弹就应该弹。
1: 喂喂喂喂喂。你哋喺度做乜嘢啊？唱双簧啊？定係啊对口上升啊？
3: 哎呀，你个秦炳辉。
1: 咩咩男人做嘢，你啲女人仔呢就唔好喺度阻住晒，行开啦。
3: 好。
1: 嘿，真係。班吉啦，你睇下严严总。
0: 都算係不幸之中嘅大幸嘅。係个抽油烟机就烧咗个摩打，跟住个炉头又坏咗。唉，都要停业一两日㗎啦，真係越穷越见鬼，一波三折啦阴公。
1: 哎呀，咁都冇辦法啦。
0: 唉，原来新哥都好犀利喎，虽然就话新人都识好多嘢啊。唉，你哋做保安啊，原来係好专业㗎喎。
2: 过奖啦班吉哥，我啱啱呢读完个保安課程，好多嘢呢都未还返俾先生嘅，所以仲记得。
0: 唉，或者个天要我收档呢，估唔到我挨咗咁多关。最后唉都系过唔到呢一关㗎喇，算啦。
2: 啊，班吉哥你做咩呀？
0: 我本来諗住呢就坚持落去，希望守得住。而家一关过完又一关，我真系做到冇晒心机啦。我会好好考虑執咗佢算啦。
1: 啊，而家只系出咗少少问题啫，整返又可以开铺㗎啦。
3: 班吉，你執咗間鋪，咁我哋以後咪冇泰國海南雞飯食囉。
1: 喂啊，你呢個阿豬媽真係，而家我哋討論緊生死存亡㗎嘛，你就淨喺度關心有冇海南雞飯食。
3: 係、啊、對唔住對唔住啊。
1: 喂、啊、班吉啦，你唔好咁容易放棄啦、我哋成班街坊啊都支持你㗎。嗱咁啦，我由今日開始一日三餐都幫襯你啊，見到人呢我都推薦你啲泰國菜俾佢哋啊，一定呢会守得云开嘅。
2: 係囉班吉哥，我都係啊。嗱，你印啲咩料俾我，我帮你推销一下，你啲生意呢好快返返嚟㗎啦。
3: 我都可以帮手㗎，我会同我啲客讲呢介绍你呢间铺头，我自己呢都会日日去帮衬你，最多我唔减肥，我宵夜嗰餐都嚟帮衬你。
0: 哎呀，真係多谢晒你哋咁支持啊。真係好感动啊。唉，不过呢我已经心灰意冷啊。唉，算啦算啦，做埋呢个月反正租约月底都完啦，啱啱先傾緊续约。
1: 啊，你真係唔做啊？
0: 我阿叔啊叫咗我好多次返泰国发展，因为我鍾意香港，所以就一直坚持留低。但係而家似乎都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恒恩饰演江丽媛，梁洛希饰演班吉，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朱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孔凡丽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有增加。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实事求是。孙玉涵说，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近7000万元，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潘洁平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星期五在社交专业公布，不会推行两蚊两折优惠、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他说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20多是合资格残疾人士。而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他又透露，简单比较过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了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到4.5。孙玉涵认为，反映措施是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政府的做法是实事求是。
3: 我们已经看了一年有多个数据，无论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和实施两蚊两折之后的两个月，我们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评估。我们今次的决定都是实事求是的，因应最新的状况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另外，如果你看每一程的补贴，尤其是10蚊以上的车，我们看到每一程的补贴，即是三月是4.9，到四月我哋補貼咧係4.5，即係政府嘅補貼額係少咗嘅，都可以意味住咧搭長車嘅人咧，相對比過往咧係少咗少少嘅。
2: 早前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孙玉涵说，男婴现时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情况很好，当局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评估婴儿和他家庭的状况。
3: 下一步呢，我们要等法庭了，先要等法庭批出了正式的保护令，然后我们同一时间呢，我们启动了多专业的系统去评估 Danny 的状况，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这一刻呢，我哋先一就要好好照顾好 Danny 啦，第二咧就同佢哋父母要沟通，然后咧喺法庭度咧先处理咗保护令先。
2: 佢又话，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嘅男女见面，会再商讨下一步点做，包括如果佢哋想探望男婴，可以点样喺社工嘅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数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的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游客说，中亚是亚欧非大环线旅游的必经之地。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 有本港旅行社话，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当明年香港至哈萨克嘅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唔少港人到当地旅游。林汉山乌兹别克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每日都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都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
5: 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一带一路嘛，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
4: 乌兹别克一间旅行社的总经理努里迪洛夫说，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要吸引更多香港游客，除了看历史名胜，亦都可以带他们参加沉浸式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的家一起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6: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4: 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的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说，这两个国家旅游配套相当好。
7: 乌兹别克有成3000多万人口，有些一般人的想法可能觉得会很落后啊，很贫瘠啊，咁原来不是。他国际品牌的酒店呢，几间呢都在过去的3年前才落成的。当地的设施啊、设备啊、酒店啊、餐厅啊，是相当具备很成熟的条件去推广个旅游的了。
4: 叶庆玲又说，早前获邀到乌兹别克考察旅游业发展，反映当地政府重视香港客源。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9:30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由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8: 一道广阔低压槽今日就为广东沿岸系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其实今日咧，枕住喺珠江口一带咧，都持续系有雨区嘅发展啦。咁而喺傍晚嘅时候啦，见到珠江口一带嘅雷雨区咧，就逐渐靠近本港。咁所以天文台咧喺下午6:45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之后咧，雨区有所增强啊，而见到短时嘅降雨率亦都高嘅。咁所以咧，天文台喺下午嘅7:55就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之后随住本港嘅雨势减弱啦，天文台喺下午嘅8:55咧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取代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随后咧就喺下午嘅9:30咧取消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虽然而家暴雨警告已经系取消咗啦，咁但系市民咧仍然都需要警觉翻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咁回顾翻今晚嘅大骤雨啦，咁其实就为本港普遍地区咧都带嚟超过30毫米嘅雨量，而喺中西区同埋长洲嘅雨量咧更加系达到60毫米嘅。另外咧喺大概7:00左右啦，流浮山咧亦都系录得每小时大概70公里嘅强阵风嘅。咁睇埋嚟紧嘅天气啦，受住一道广阔。即是这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嚟紧2-3日咧，本港天气仍然都系会唔稳定噶，咁会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雨势咧有时都会颇大。市民咧出门嘅时候咧，就记得留意翻天气嘅变化，而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埋天气警告信息。咁我哋预料随住广阔低压槽远离广东沿岸地区咧，去到下个礼拜中期嘅时候咧。骤雨就会逐渐咁减少噶啦。
1: 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喺九巴非礼女学生嘅65岁本地男子，佢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于受惊未能立即报警，警方会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李俊杰报道。
9: 社交媒体星期五流传片段，有市民在街头拍摄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怀疑伸手触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体。警方当日下午留意到有关片段，于是展开调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岁男子，他已经被落案暂控一项非礼罪。负责案件的旺角警区调查队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后，即日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细节，并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身份。
10: 其他人员同步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得到九龙巴士的全力协助之下，我们迅速地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并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岁姓胡的本地男子，报称销售员，疑犯并不认识受害人，而受害人呢当时就刚刚放学，正在搭乘巴士巴士回家的途中，由于受害人受惊，故未能在案发后呢立即咁样报警的。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学校会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络，以向受害人提供一个适切的帮助。
9: 警方又检获疑犯的衣物和八达通等个人物品，疑犯被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扣，由警员带走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格申请，下周一截止。当局至今接获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于首阶段名额，是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会抽签分配名额。有飲食業界表示，有不少酒樓和茶餐廳對於申請反應踴躍和正面，視乎當局審批的進度，狗主有望最快下個月可以帶同寵物狗入酒樓飲茶。黃威培報導。
1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生效之后，食环署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申请，但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不能够少于20平方米，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预计下个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食环署话，截至星期五的下午6点，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署方会抽签分配名额。又提醒食肆经营者，有意申请的话，需于星期一，即是这个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他们很多会员包括酒楼、茶餐厅和酒吧，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不过他都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12: 始终现在香港呢养宠物呢形成了一种风气啦，放假带宠物去喝茶或者吃饭呢，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狗只入去呢，大家都很正面的，做生意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都开心的。现在看的情况非常之踊跃啦，但是我们在中间的立场来看呢，都是发了1000个先，看看大家的进展认为是如何呢，先至再进一步来放宽咯。做每一样嘢都唔能够话一发就即刻搞到全香港都系咁样。
11: 佢话酒楼地方大，可以划分唔同区域，唔担心会造成混乱。其他食肆就按实际情况去安排。佢都提醒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只，相信可以平衡唔同食客嘅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黄慧培报道。
1: 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他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指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普京就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黄贝文报道。
13: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14: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13: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话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最后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普京在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5: 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之后，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还击。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当中有六枚被拦截，剩下的一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5: 重复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孔凡丽说，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有增加。六合彩搞珠结果是5、12、19、20、34、36，特别号码是46，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43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傍晚加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同埋长洲雨量更加系达到60毫米。晚上十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系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8: 潮唔讲，吴正峰，三个煲陪你又。

0: 譬如球员的速度啊，个排阵嗰方面啊，人哋啲教练真系有啲咁嘅构思嘅、哦，几时几时我想点，几时几时我想点，咁针对你球队嘅、哦，啊，咁你球队亦都有啲球队亦都反映就系话，嗱、啊，你一出嗰啲人，我又点样部署翻，即系大家嗰个教练啊互相角力嘅、哦。咁、啊、所以我哋又成日都话要搵啲好嘅教练，就係咁嘅原因啦。今晚喺我身边就係小小白，喂，小小白啊，世界杯嚟喇喎，你嘅心情又点啊？
1: 心情梗係开心啦，记得四年前卡塔尔嘅世界杯，我都有份见证阿根廷球王嘅美斯攞冠军，决赛嘅时候见到我最喜欢嘅马天尼斯当住咗个法国最后嘅攻势，真係好感动啊。
0: 你睇波会准备啲咩㗎？
1: 最紧要系汽水，如果有消暑米都可以，我可能会着住波衫一齐睇啊，不过可能会着住大部队嘅球衣。
0: 嗱，你又支持边队嘅呢？有冇打气嘅说话？
1: 今年支持亚洲队嘅南韩，有好中意嘅孙兴敏，佢嚟香港嘅时候我都要去启德支持佢啊，我大声嗌佢个名嘅时候，佢仲有望住我挥手，我肯定佢一定见到我㗎。另外仲有其他球员实力都好强，拜仁慕尼黑嘅金敏哉，啱啱赢咗欧联冠军嘅巴黎圣日耳门都有李光仁，踢英超狼队嘅王喜灿。另外我想支持嘅都系斯朗拿度，上次阿根廷赢咗世界杯冠军，两大球王美斯同斯朗拿度，如果佢今届赢到世界杯冠军，我觉得咁样好似好圆满咁。各位球员，大家都要加油。
2: 我会想同可伯睇波嘅，
3: 你阻住佢啊！
2: 你同一啲专家咧睇，佢会有一啲独到啲嘅分析啊嘛。即系我系一个即系相对睇波唔叻嘅人啦，我会咁样形容自己，就系好多时譬如啲战术啊、规矩啊，我未必好熟嘅。即系有阵时，譬如点解嗰啲球员咁样走位啊，或者个波点解咁样开咧？咁譬如可伯呢啲咧，一睇佢就知啊嘛，其实阿小小白可能都知嘅。
3: 嗯，我自己会倾向气氛向嘅，最紧要系佢哋投入，带动到我投入，咁就开心啦。
2: 即系总之一路睇一路对住个电视喺度大嗌嗰啲。
3: 冇错啦，
4: 咁即系所以咧，一个人就唔可以睇波啦。
3: 系、啊，
4: 因为你自己冇乜气氛啊，
3: 同埋会瞓着咗咯。我自己睇嘅话，
2: 哦，意志力系真系会低啲噶，因为冇人同你倾偈，冇人同你一齐去经历嗰件事啊嘛。
4: 但系食嘢咧，食嘢饮嘢嗰啲会唔会啊？好似阿小小白咁啊，一定要汽水咁样。
3: 会汽水就次要嘅。上次我同二台嘅同事睇波咧，佢哋系买咗四包嗰啲劲大包嘅薯片啦，食晒。我哋得三四个人咁样。
2: 即系平均一个人食一大包啦，
3: 系啊，食晒
4: 咁差唔多90分钟喎，睇成场波，
3: 好正路啊嘛。
4: 咁样着咁一块一分钟，
2: 唔止啊，你仲有中场休息咧，
4: 系咯，
2: 补时咧，
4: 有机会有咯，系咯，
3: 哦，
4: 系
3: 啊，你觉得好正常，好大
2: 正常，因为你睇下唔觉噶嘛。嗱，如果你想冇咁邪恶咧，可能系食花生会唔会好啲啊？
3: 好肥噶。有油
2: 薯片唔
4: 多啊，
2: 系啊，
3: 唔系好似细啲啫。
2: 梳打饼咯，
3: 但其实系要有种放纵嘅感觉噶嘛。你食薯片会比较开心嗰个位系。
2: 嗱、嗯，我唔知阿彪爷或者 D 哥个习惯系点啦，因为我有一种嘅习惯就系，如果一包嗰啲零食，
4: 嗯，
2: 你唔系倒喺个碗嗰度啊，倒喺个碗仲衰啊，即系我会见到诶仲有，我就 keep 住系咁食系咁食咧，即系我去戏院睇戏都唔可以食爆谷噶。如果是食爆谷呢，太細包呢，我試過真係睇緊 trailer 嘅時候啊，宣傳片我已經去到一半啦。
3: 好長嘅 trailer。
2: 係啊，因為嗰度可能係五分鐘呢，我就不停係咁樣好機械式咁係咁喂囉。
4: 哦。
2: 係啊，咁所以要配給制。如果我同人睇呢，耐唔使倒啲出嚟擺喺我面前呢，我 ok 嘅。因為如果唔係我好快我會想清咗佢囉。
4: 哦。
3: 咁你挑戰嗰啲最特大嗰啲，你係食得晒
2: 㗎？食下食下，咁你都話落90分鐘加埋補時，一個唔好彩加埋時再加中場休息，食得晒。
3: 哇，咁
2: 你送汽水幫助消化嘛。嗱，呢、這個唔係真㗎，即係我覺得係係幫助消化啫。因為你係食得太多鹹嘢呢，你好攰，你一食啲甜嘢突然間叮咁就醒咗㗎啦。
4: 嗯，我食嘢就唔係好緊要嘅，飲嘢緊要啲，因為我好多時可能你大嗌啊或者傾

0: 呢，去到中場都未到啊，個人就口乾㗎啦。咁但係可能嘢飲方面未必一定係汽水嘅，因為始終捱夜嗰啲呢，即係可能飲下嗰啲
1: 雞精啊、
0: 深蜜啊、
2: 人谷露啊，
0: 係啦係啊係啊，
1: 即係攬係潤啲，
0: 係啊，呢啲好似係咯潤啲啊，同埋夜晚潤都係通常都甜甜地嘅。
1: 哦，因為你係買樽裝，唔係自己煲嗰啲，
0: 梗係啦。
2: 唔係，但係你係咁飲嘢咧，都好麻煩嘅，因為
1: 去廁所咯。
2: 係啊，足球嘅嘢咧，你話喂八十九分鐘冇嘢睇嘅，去一去廁所先。
1: 係啦，佢就係、是。嗰下咧就
2: 嗌緊啦，出面冇啦，嗌緊。喂，我爭少少。
1: 喂，我真係試過咧，就係有陣時你係好不幸咁，你譬如你喺屋企睇電視咧，咁突然間人有三急，一出嚟，唔係一球啊，可能係兩球啊。係
2: 啊，
1: 你唔知點解有陣時突然間好快，你出嚟就係睇重播咯。
2: 同埋恰著咗真係一個好大嘅引誘嚟嘅，特別係你自己睇波。
0: 哦，
2: 因為足球係可以真係幾十分鐘冇嘢發生。
0: 哦，有人形容係如果幾十分鐘都冇嘢發生，其實係等於同場乒乓波賽係冇分別㗎嘛。
2: 咁乒乓波好睇啲，
0: 因為都係左邊右邊左邊右邊㗎嘛。
2: 唔好意思啊，各位足球迷，但我諗足球迷應該都體會到係真係可以好悶㗎嘛。如果
0: 係嘅，
2: 如果冇波入嘅話，
1: 但係又係嗰樣嘢囉，你當冇波入，但係你有啲危險進攻，你都覺得好緊張刺激啊。係啊，但係你跟住你見到佢猜嚟猜去呢，咦？你射門都好似冇乜機會咁樣嘅時候呢，有啲真係大家打兩邊都打防守呢，就真係辛苦嘅。
0: 係。
1: 咁但係往往就係當你去開始質問自己，我係咪應該繼續睇落去呢，都半夜三四點啦。嘅時候呢，你可能一熄電視，你就會發覺個手機呢突然間個螢幕就著燈，就話哦啱啱邊個入咗球，咁你就 miss 咗。
2: 有冇睇有冇睇瞓咗。
1: 冇錯啦。咁所以有陣時就係一個意志啦同運氣嘅考驗，究竟你可唔可以即時睇到嗰一球嘅入球囉。
0: 嗯，我就會諗嘅就係如果一大班 fan 睇呢，最好嗰班 fan 呢會係有唔同隊呀，即係各自鍾意唔同隊，兩邊隊都有人喺度一齊睇呢，咁我會覺得係幾開心嘅。
2: 你睇佢哋鬧交㗎嘛，打交。
0: 又咪總之其實去到邊一個大波呢，其實都有人起哄，咁你就成個場呢都唔會好靜啦，同埋你一定會醒晒囉。
1: 係。
0: 是啊，
2: 好難喎、啊、這個咁多要求，你約到班 friend 聚到已經好難，你仲要兩邊 fans， 陣間你三對一咁佢會唔會好慘啊？
0: 應該唔會啩。
1: 嗱，我自己呢就試過有啲朋友呢約我去睇波嘅，咁但係呢就真係好奇怪嘅，佢又唔係一個鍾意，因為較早前呢美式足球打超級碗㗎嘛。
0: 嗯。
1: 跟住話喂，不如一齊去睇超級碗，我連球例都唔識嘅時候，我睇嚟做乜呢？仲要係神咁早、就要去，即係有一啲香港有啲地方有一睇直播。
0: 嗯。
1: 咁但係我話嘩咁早，但係佢都話好多人，同埋佢係好喜歡嗰種氣氛。咁所以呢佢就棒球好啦，美式足球好啦，足球呢佢都會係想掹我去嘅，但我就次次都拒絕嘅、
2: 早到幾早啊？
1: 嗰次好似話呢唔知六點零呢已經係要集合㗎啦。
0: 啊
1: 係啊。
0: 即食早餐咁樣睇波。
2: 飲早餐。
1: 係啊。
0: 嘩。
1: 係啊，咁因為有啲嘅比賽佢係相對喺早啲嘅時候開始呢，同埋你計返時差，你寧願早定係寧願半夜囉，睇下。
0: 啊，系嘅，
1: 你半夜你又会惊你起唔到身、啊，
0: 都系噶。而今次世界杯咧，系好似凌晨又有，朝头早都有啲波有得睇噶。
1: 系啊，咁所以就睇下你自己觉得点啦。即系我自己就 OK 嘅，北美嗰个时间咧，因为我平时我都阿彪爷都可能系啦，你睇开篮球你都会知道嗰个时差系点样运作嘅。咁相对我估，我哋呢一班朋友就容易啲适应嘅。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呢一首新推出嘅歌咧就唔新噶啦，就大过我哋三个嘅。
2: 咁圆嘅你呢句说话。
1: 因为它是一首翻唱的作品，而这首的翻唱作品和我们香港电台都非常之有渊源的。
2: 哇，是要多少时间讲，你这样开头好像要讲很久。
3: 话说同埋想当年就要出来了，是不
1: 是？话说呢，作为一个电视迷的我呢，就很喜欢看港台时段那一些的电视节目的。咁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啦，我成长的年代呢，就包括会有柏林周记，有聖本善，
2: 聖本善听过，
1: 狮子山下
2: 听过，
1: 有冇睇过？
2: 系，
1: 跟住仲有小时候，我哋三个都未出世。
2: 我以为系歌嚟嘅，其实
1: 歌同埋电视嘅片集。
2: 哦，
1: 咁原本唱呢首歌咧，就系卢嘉敏啦，咁啊小敏亦都系小时候里面嘅女主角啦。另外一位咧，都系我哋广播界嘅前辈嚟嘅，就系、是、饰演阿嘉琪嘅黄舒淇先生。佢哋小時候就拍咗呢套小時候，
2: 原來係咁。
3: 咁你嘅小時候亦都睇咗呢個小時候。
2: 係咁，希哥哥嘅小時候係
1: 《柏林周記》啊嘛。
2: 哦，
3: 呢個我都有睇過細個。
1: 我同佢小時候都唔係差好遠嘅咋。
2: 係。
1: 嗱，不過咧，後來我都真係有機會睇翻小時候呢一套嘅電視劇啦。咁就都幾有趣嘅，因為嗰個年代。就是讲一班在屋邨成长的小朋友不同的单元故事，咁就一啲几有教育意义噶，咁可能系讲紧话小朋友教佢哋好简单嘅，就唔好讲大话，唔好虾人啊，或者系即系呢啲好简单、好贴地嘅题材。咁其实咧就透过呢啲嘅小故事咧，啊，仲有啊，里面咧其中都有一啲演员大家都识噶，包括卢海鹏啊、鹏哥咧，喺里面都有饰演一啲角色噶。
2: 哦，
1: 系啊，跟住仲有潘志文先生咧，咁佢就系饰演啊志文叔叔啦。系啊，咁所以呢一啲全部都系啲熟悉嘅面孔。咁我睇翻嘅时候，因为其实呢一班都系一班好出色同埋好经典嘅演员啊嘛，所以睇翻佢哋 N 年前嘅时候，甚或乎细个嘅样咧，几有味道嘅。嗱，好啦，讲完呢一个小时候呢一首歌同埋呢套剧之后咧，其实今个星期咧呢一首嘅翻唱嘅作品咧就系、是、收录咗喺林家谦啊呢一张叫做 Five Easy Pieces 嘅呢一张 EP 里面咧，就有五首嘅翻唱歌。咁其中咧就有小时候呢一首歌咧就系啱啱派咗台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歌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噶。咁譬如话画出彩虹啦、大亨啦、亲情啦，同埋另外呢一首歌咧喺香港电台，我哋每个星期都一定会听到嘅。就是那天会重聚啊。
2: 哦、OK。
1: 就是我们 Albert Lau 欧瑞强的经典作品。是啦，咁呢个时候我们三位 brother 同所有听緊呢个节目嘅 brother 同 sister 呢都可以一起听一下来自林家谦呢一张 Five Easy Pieces 嘅 EP 里面可以找得到嘅派台作品小时候。

0: 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肥啲要讲嘅就系
2: 高丽参。
3: 高丽参主要嚟自韩国或者朝鲜，系其中一款嘅人参嚟噶。它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氨基酸和多糖体等等，吃这样东西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亦都可以帮助提神，对抗疲劳。它的味道呢，有些草本的苦味之余，亦都有少少回甘。为了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入口，在坊间都有很多种类的高丽参零食，例如蜜饯参片、高丽参糖、人参啫喱等等。唔知今次同两位 bro 试食呢款零食，佢哋又觉得咩味道呢？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同两位 bro 试食嘅嘢咧，系同头先讲嘅高丽参有关嘅。
4: 咁厚礼啊，
3: 系啊，
4: 出手咁重啊！
3: 我呢个月咧应该可以揾到嘅话咧，都想揾啲开心嘢俾大家食嘅。
4: 成條高麗參、啊、
3: 今次是找來呢高麗參啫喱跟大家分享的、
5: 哦、高麗參啫喱
4: 啫喱哇、啊、都好味都好味
5: 好名貴的、啊、那件事突然間你會不會跟住你下個月無以為繼就叫我哋試唔同嘅餅乾啊
4: 燕窩味
3: 一大罐嗰啲係嘛今次呢帶嚟呢個高麗參啫喱呢因為我好想試啊咁本身我以前會拎嗰啲心呢嚟含喺個口度呢嗒下嗒下咁樣㗎
4: 你喺邊度攞啊
3: 屋企個雪櫃
4: 哦，即係屋企人會一片片咁樣、
3: 啊啊、
4: 哦
3: 即係擺定喺雪櫃度咁有啲咩需要嘅時候就拎嚟焗茶又好點都好咁樣咁、
4: 哦、
3: 我就偷偷地攞嚟嗒下嗒下咁樣嘅
4: 哦，
5: 我想問一句啫，就係嗰陣時，我記得細個初頭接觸呢啲嘅，譬如參茶啊嗰啲咧，或者飲花旗參啦嚇，叫做我就好唔慣嗰種少少苦苦澀澀嘅味嘅。
3: 嗯，
5: 咁啲長輩就成日都話呢啲叫甘啊。咁你我想問啊，你嗰陣時 dip 嘅時候係咪有種甘甘地嘅感覺咧？
3: 係啦，就一啲回甘啊，即係佢係因為令到你好苦啊嘛，好苦咧，連你啲口水都變咗甜味啊嘛。
4: 有味道好苦啊嘛，
5: 苦苦地咯。嗰
4: 啲片系好苦噶，
3: 有啲苦噶。咁同埋可能我唔知道，可能个人热气咧，跟住可能就会嗒得苦啲噶嘛。
4: 嗯，
5: 咁啊嗒得苦中苦啊嘛。
3: 系
4: 都讲台咯，所以
3: 啊，
5: 嗱呢啲唔可以乱应噶。
4: 咪、啊、回甘，回甘，我意思系回甘。
5: 嗰种回甘嘅味咧，真系要。嗱嗰陣時我記得係啲長輩同我講你大個就明㗎啦咁、我大個就真係明呢咩叫苦同咩叫甘啦。係呀、啊。
4: 你經過啲咩呢
3: 係囉
4: 係咪入咗工
5: 唔係你入咗社會工作。
4: 喔係
5: 啦。咁跟住發覺好多嘢呢表面上你覺得佢係苦、但係其實都係有種甘甘地嘅感覺所有嘢都係苦盡甘來，
3: 我咁咪甘咯
5: ，good 嗱，因為咧嗰種苦咧，你係會覺得咁樣噶嘛，簡單嚟講嘅形容啦。咁但係甘咧，你就係會嗒下嗒下，OK 喎。咁同今次阿 D 哥呢一個高麗參啫喱條括弧白提子味。
3: 是啦咁因為呢佢都係有個提點我覺得佢係令到人呢係會易啲入口㗎對於呢件事。因為首先食落去呢唔係食到個心嘅苦味其實係食到提子嘅甜味先嘅。咁我會覺得啊如果呢件事即係就住呢一個啫喱條嚟講呢我覺得好 ok 喎。咁因為呢 dip 下佢嗰個提子甜味呢你又 dip 返個苦味出嚟㗎喎。咁我覺得啊好似食落好健康㗎嘛。
5: 嗱食法都我覺得食法都有啲分別
4: 水咁樣。
5: 我必須要承認一樣嘢同阿 D 哥講聲唔好意思嘅因為頭先呢佢將呢一樣嘢交到我手上叫我去品嚐嘅時候呢其實當時我口裡面係嗒緊一粒薄荷糖㗎。咁、我呢就好快咁樣咬爛咗吞咗佢呢咁、我都仲有薄荷糖嗰種嘅薄荷味啦。跟住我就走去食呢個啫喱條呢個感覺好難受嘅。
3: 吓
5: 係唔可以撈埋㗎嗰兩樣。
4: 攞口先㗎嘛啲美食家通常。
3: 係囉係
5: 呀我唔係美食家啦。係呀。係啦我冇攞口呢我就食落去呢跟住嗰種係 叫做百感交集啊。
4: 但又未至於難食㗎嘛。
5: 係好古怪嘅，即係嗰種呢薄荷嘅喇喇地呢。
0: 因為佢仲有嗰種清涼嗰啲感覺啊。
4: 不過細個我就好少當然食到高麗參啦。不過細個我接觸最多呢應該係花旗參糖。
5: 嗯。
4: 我諗個 texture 同嗰個甘甘地嘅味係有啲似㗎嘛。
5: 相類近
0: 嘅。
4: 你會食嗰粒糖，你會係溶到一個位置嘅時候，就會有一粒花旗參嘅粒，你就可以咬下佢呀咁嗰啲嘛。
5: 嗰啲名貴啲㗎喎，係咪？
4: 貴㗎咩？
0: 好似。
5: 我嗰啲係嗰啲花旗參糖呢係得陣味㗎。
0: 係啊，成粒都係糖嚟㗎嘛。
5: 係啊，你有餡喎。
4: 有一粒嘢嘅咩？哦，原來係咁㗎。
5: 哇，你真係食咗好嘢你唔知呀表。哎呀。
4: 咪嗰陣時我就覺得好完全冇嗰種苦味嘅，因為嗰粒糖佢係純粹有個少少地甘甘地。
5: 哦，咁你而家仲有冇可以俾我哋又試下？
4: 嘩，真係呢個
5: 知名貴咧，
4: 知道名貴就梗係唔會拎返嚟啦。
0: 嗱，但係今次呢我帶返嚟呢一個啫喱條呢都 OK 啦，即係個性價比都高嘅，幾廿蚊嘅啫，咁就有十幾條嘅咁樣。
5: 嗯，
0: 咁我覺得
4: 咁多
0: 係啊。
5: 有冇其他水果味㗎？
0: 有另一隻味㗎，好似係白土味㗎。
5: 佢有冇原味㗎呢？
0: 啊，冇。
5: 哎呀，
4: 原味即啫喱，嗌啫喱，
0: 哦，
5: 即系鱼胶粉啦，
0: 哦，即系希哥哥你想食啫喱啫，就唔中意食心。
5: 唔系，我想试下系就咁高麗心嘅啫喱，因为佢始终白提子又好啦，白土又好咧，佢都会嗰种果汁味咧，会遮盖咗少少佢嗰一种原本高麗心嘅味道。
0: 哦，我揾到一啲精华液咯，
5: 搽喺块面嗰啲，
0: 唔系啊，一支支咁样。是以前唔知有冇飲過，我細個都有飲過，一支支七支飲管跟住就飲得㗎喇。
5: 好細支嗰啲
0: 啊。好細支嗰啲啊。
5: 喔、哦、見過真冇飲過啊。
0: 喔、哦、我細個又係飲呢啲，我又覺得都係 ok 啦，即係又係有啲甜甜地跟住又有啲心味。
5: 你係當汽水飲㗎？
0: 一
5: 排都好多支但係好細支喎。
4: 是不是都是很貴的那些、
0: 欸、
5: 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啊、我都不知道、
4: 啊、又不知價的
0: 我又是、
5: 在家裡拿
4: 看到有什麼雪櫃就拿下來
0: 那、我試一下啦我試一下再找第二些、有心的東西回來再給希哥哥你試一下啦
5: 哇 D 哥真的有心
4: 有心有心
5: 有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9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海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浩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原本的設立的原意，只有工作表現和品行令人滿意者，方可獲發增薪點。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驟雨為本港普遍帶來超過30毫米雨量，而中西區和長洲的雨量更加達到60毫米。在晚上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十八好时光。
4: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5: 好处咧就系、是、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8: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9: 再朗诵一
10: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嘛？
11: 希望
12: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9: 是这样的。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5: WhatsApp Bro，
16: WhatsApp Bro，
17: 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请到有英国注册营养师啊 Candice 啦，咁就同我哋讲下一啲关于飲食啦，关于食物嘅迷思啦。阿 D 哥点啊？上个礼拜之后有冇
9: 减咗磅啊？有
17: 难受啊？或者
9: 难受就冇嘅，都系好开心嘅。其实我相信难受嘅系 Candice。
17: 冥顽不灵啊！
9: 上个星期喺度讲咩唔好谂，
10: 所以佢今次再嚟算系好好俾面噶啦，仲肯上嚟系咪？
17: 咁同埋佢都应该会继续去有唔同嘅方式去循善友去鼓励大家啦。
9: 系、嗯、啊，系啊。
17: 嗱、啊，而其中一样嘢咧，我哋都市人咧，尤其是我啦，喺工作繁忙同疲倦嘅时候咧。我会成日需要糖分令到自己开心嘛。咁而讲到话汽水呢，咁就而家市面上会有肥仔汽水啦，同冇咁肥仔汽水。
9: 有啲咁嘅牌子嘅咩？
17: 唔係，咁即係啲人嗌嘅
9: 原味嗰啲，原味啦，我原味。
17: 因为有啲人係会嗌原味叫肥仔。另外嗰隻因为佢係唔同嘅品牌都会标榜係冇糖分嘛。
9: 瘦仔。
17: 係啦。咁其实兩者之間是不是真的會有肥和瘦的分別呢？
18: 其實會的，因為原味肥仔呢、就其實很多糖的。咁糖其實攝取得太多呢、我哋用唔晒其實都會容易話儲成係脂肪喺度。咁如果瘦仔汽水其實佢係用咗代糖去代替糖分，咁其實個代糖係零卡路里。咁所以呢其實佢個營養標籤呢冇呃人，真係零卡路里。咁但係就變咗係一啲代糖相對上係化學少少啦。咁長遠嚟講呢，你問我建唔建議呀，咁我會站喺兩個立場去睇。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個肥胖或者血糖高嘅問題，你又搣唔甩甜嘢呢，你用瘦仔呢個無糖選擇代替肥仔水呢，其實係可以嘅。咁但係第二嚟講，如果你本身其實可以唔係太鍾意甜嘅嘢，唔係特別嗜甜呢，咁你就唔好再揀啲咁甜嘅嘢啦。
9: 係囉，因為呢喺 office 呢 Candice， 我哋呢係唔知點解間唔時就會有一個人，哦我哋嗌廢水啦，阿彪你要唔要，哦你又唔要，好囉算啦，下次唔使嗌你囉。
17: 但次次我記得嗰陣時我一台我點都好，阿彪點拒絕我，次次都會問佢嘅。
9: 呢啲咪衰囉係咪 Candice？
18: 咁有時同同事之間 social 一下都緊要嘅。
17: 唔係，唔想同我 social 啊嘛。但係點解呢個就次次都應機嘅。
9: 但係點解我要用嗰個健康個肚腩同你哋作為代價呢？
17: 你有做運動啊嘛。
9: 咁唔得㗎嘛，辛苦㗎做運動。
10: 同埋我諗呢啲廢水嗰度都可能有啲健康啲嘅選擇嘅。
18: 會嘅。嗱，我當你哋係飲珍珠奶茶啦。第一個甜度我會盡量揀零糖。
9: 哦，即係無糖嘅珍珠奶茶。
18: Yes，
9: 有啲咁嘅嘢嘅咩？
18: 因為其實咧，你煮個湯料嘅時候咧，唔多唔少都會放咗啲糖去調下味嘅。係啦，你試下齋食個珍珠，其實你都會覺得可能有啲甜甜地的糖漿，有少少味道喺度。
9: 哦，
18: 係啦。第二嚟講，有啲鋪頭啦，會有一個脫脂奶或者低脂奶選擇。
9: OK。
18: 咁同埋第三嚟讲，如果配料可以唔揀珍珠的话呢，有啲咩好啲嘅选择呢？仙草啊、爱玉、芦荟等等，其实
17: 举药。
18: 举药 ,yes,、都系好啲嘅选择嚟。
17: 举药会唔会系咁多种之中最好嘅呢？
18: 其实都算系㗎。
17: 但佢都系有糖。
18: 因为佢煮嗰陣时有糖。
17: 系。咁因为呢一样嘢都好取决于大家即系接唔接受到嗰种口味嘅转变啦。即系譬如头先阿 Candice 讲话你嗌嗰啲珍珠奶茶你唔要糖喎、哦。即系有陣时我身边有啲同事都系㗎，就系、是、问佢饮唔饮嘢啊得走糖啊。吓真系咩珍珠奶茶唔要糖喎、哦。咁味即系冇乜味嘅奶茶囉，因為我會諗呢啲嘢，咁但我唔會走去批評人哋㗎嘛。
9: 但你個面已經係寫晒出嚟。
17: 我好尊重佢嘅、哦、我好尊重佢嘅、哦、但我每一次我心裏面都咁諗，但係我就係未跨過到嗰一刻，我係覺得可以飲一杯無糖嘅珍珠奶茶囉。
10: 嗯，而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呢，飲呢個珍珠奶茶同飲呢啲水果茶，會唔會其實水果茶都未必係健康啲嘅呢？
18: 水果茶啦，其實大部分嘅原材料都係水果、嗯、再加糖漿。咁、所以如果你話喔、兩個嚟比啦，其實珍珠奶茶係相對上再邪惡啲嘅、因為佢個奶未必可以轉咗做脫脂奶，同埋珍珠本身呢個澱粉質啊熱量好高，再加埋個糖漿、其實差唔多等於600幾卡路里，即係三碗飯左右。咁、如果一個水果茶呢，佢又冇乜奶的话，其实相对上热量叫做冇咁高，咁但系其实佢太多水果咧，其实都系可能会糖分超标啦，同埋佢有加糖浆噶嘛、你相对上好啲，你可以叫佢走糖浆，咁、我又觉得会好啲、
9: 其实嗰个人系咪可以逐步调低嗰个对糖嘅嗰个需要程度咧？即系惯咗个口味，其实可以越嚟越淡咁样。
18: 其实我觉得落糖啦，又或者食甜品系一个习惯嚟嘅。系啦，廿一日就成为一个习惯。
9: 笑咩 ，Freddy？
18: 即系就大概三个礼拜咁样啦。你试下听三个礼拜话，睇下自己第廿二日食会唔会咁，即系仲系咁想要个糖。
10: 即系我呢廿一日就唔食，
9: 定系要慢慢
18: 系慢慢调低佢先。我以前咧细细个中学嘅时候咧、通常去茶餐厅食饭系一个碟头饭。火腿雞扒煎蛋白汁飯，跟住我仲會加汁嘅叫佢。
17: 哇！
18: 係啊，所以我中學係肥嘟嘟嘅。咁然之後餐飲一定係凍檸茶或者係凍奶茶，都冇話特登
9: 走甜
18: 啊，因為好味啊嘛。嗰陣時中學條裙仲有條腰帶咧，阿媽要成日同我逐格咁樣
17: 去放。嗱，咁但係我想問翻一樣。私人少少嘅嘢啦，既然你講開話你以前都係一個肥妹仔啦，咁係唔係因為讀咗營養學，所以做營養師呢就必須要去保持一個咁樣嘅身形呢？如果唔係冇說服力。
9: 入學前同入學後係咪
17: 係囉，即係因為你營養師 suppose 係希望可以幫人哋食得健康，同埋可以有嗰種瘦身嘅效果嘛。咁如果我見到你都漲嘅，咁我都唔會想聽你講嘢啦，理論上係咪咁樣？
9: 唔係喎，啲哥可能會覺得好有親切感㗎喎，係咪？如果個營養
17: 你都咁啦，
9: 係咯。
18: 其實點解我揀營養學呢？嗰陣時係中學畢業之後，咁其實我一開始諗緊，哦，會唔會都係讀下 nursing 呢？咁但係發覺，原來有一科叫營養學㗎喎，咁我又鍾意食嘢，咁所以我就揀咗營養學。
17: 吓、啊！但系你系学完先至系冇得食嘅，冇蛋。
18: 我一路学就发觉，原来平时食啲嘢咁鬼肥噶，我仲要特登加汁，又加腩汁，又加碟头汁，
17: 或者加底。
18: 底就食唔落，
9: 你又夸张咗。系
10: 即系 Candice 啫，唔系 Freddy， 系即系我就会加底嘅。
17: 你而家仲敢嘅？
10: 我吓？
17: 点解唔敢啊？
10: 点解唔敢啊？
9: 佢唔谂。
10: 我下一餐食翻粥咪得咯。
17: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平衡的？喂，這一個就引申到另外一件事了，就是我們經常說的168嘛、就是說一日24小時裡面、16個鐘頭不吃東西，中間有8個鐘頭呢，你定了那8個鐘頭呢，聽人說一下任食的 All you can eat、我就經常在想，喂，如果是這樣，我永遠那8個鐘頭我不停吃放題都可以，我就瘦到條鋼條可以，但事實上不是啦，應該是吧 Candice？
18: 你講得好啱，係唔係嘅？因為其實1600嘅背後咧，都係計緊你一日嘅熱量攝取。
9: 嗯，
18: 我當你平時正常嚟講，唔係1600嘅時候食嘢，大概可能12個鐘左右。我當你九點開始翻工，咁可能放工6、7點，咁食完個晚飯8點零9點，咁有少少宵夜，可能12個鐘鬆啲啦食嘢。咁如果1600嘅時候，就即係講緊24個鐘頭入面，你有8個鐘食嘢，其餘嗰16個鐘就唔好食嘢啦。
10: 嗯，
18: 咁但係如果你嗰8個鐘係任食，好似放題火鍋、肥仔水乜都有曬嘅話，分分鐘其實你可以勁過平時食嗰個熱量，咁、你就達唔到減肥個效果。
17: 你將所有嘢逼曬喺嗰8個鐘啫。
9: 係，咁嗰個分散開啲咧，因為平時都會聽過話，你會唔會少食多餐啊？透過嗰個分散嗰個嘅進食嘅時機咁樣，其實呢個又會唔會有影響嘅咧？如果係盡量令到嗰個攝取嘅時間係平均啲咁樣，
18: 其實我都會贊同有需要就要食個少食。其實我唔會話一定要一日幾多餐少食嘅，咁但係你正餐同正餐之間，你有需要你就食個少食去平衡一下你嗰個胃口。因為假設如果你哋今日收工，哇，發現其實勁肚餓嘅，頭先餓咗勁耐，正常嚟講應該要食翻少少嘢和一和個胃口，但係你冇做到咧，你下一餐又可能會食得勁咗，因為你以為自己係餓咗好耐，咁就可以食得多啲。咁但係其實未必㗎，你肚餓嘅原因有好多嘅。肚餓嘅原因第一，會唔會係上一餐真係食得唔夠呢？第二樣嘢嚟講，哦，有時候一啲係高升糖指數的食物，例如係食咗碗粥啦，食咗碗粥，咁其實你會餓得好快。第一，粥嘅熱量雖然啦就唔係特別高，咁但係其實佢升糖升得快，你餓都餓得快嘅。第三呢，我啱啱都有讲到，哦，一餐嚟讲最好有三样嘢，有淀粉質啦，有肉类，有蔬菜。即係你少咗任何一样嘢食得唔够饱呢，都会容易肚饿咗。咁通常小食会食啲乜嘢呢？
9: 薯片、
17: 饼干，仲要係梳打饼。
9: D 哥呢，
17: 有个寡得咁寡嗰啲啦。
10: 你话我平时嗰啲小食啊，糖啦。
9: 巧克力啊！
18: 我讲翻一个可能
10: 软糖
18: 均衡饮食少少啲嘅提议先啦。正常嚟讲咧，水果每日都要嘅，系啦，又或者系其实一啲高钙的东西每日都需要嘅，可以系一啲高钙无糖豆浆啊、高钙低脂奶等等咧。其实我哋每日都需要摄取，咁足够钙质，防止骨质疏松啊嘛。系啦，咁。其實呢啲時間我就會盡量，哦，不如我肚餓，我嚼個水果先啦，又或者飲多杯豆漿先啦。如果話，其實都 OK 喎，都飽飽地咯喎，咁仲有2個鐘食晚飯，咁不如就好啦，唔使食嘢啦。咁但係如果你嗰日我真係冇呢一啲選擇嘅話，你揀零食咧點樣去揀呢？我通常都會睇一睇營養標籤。
17: 阿D哥，你反翻你眼落嚟先。
10: 好啊，
9: 我哋听埋 Candice 点点样睇咧？通常
18: 嗱，如果话一套最理想嘅 answer， 一定系睇嗰个原材料先嘅。原材料会唔会话有啲乜鬼嘢唔好嘅食用油啊？太多糖嘅嘢，我哋唔好拣。咁但系通常咧，一啲小食都系会具备一啲。比較多油嘅嘢啦，有鹽嘅嘢啦，有糖嘅嘢啦，咁但係我就會將個 focus 擺翻喺可能你唔好食得太多，你可以買啲獨立包裝嘅，可能2塊仔叫做一小包，一啲米餅啊等等，你食完2塊，你會唔會又再開多一包呢？
9: 會，即不過都透過嗰啲，
17: 你係咪做緊人哋嘅心聲啊？內心嗰個説話，
9: 講咗D哥心入面嘅。
18: 咁佢你開極都有限啊！嗱，我俾你揀，你揀會開一大桶薯片啦，食曬佢，定係你食完一小桶你就夠呢？一個極端少少。
9: 係 ，OK OK，
17: 唔得，佢係一個大人，佢唔可以要小桶嘢嘅。

0: 我哋讲翻大家失败嘅例子，听闻希哥哥同埋阿 D 哥都有试过168。
1: 嗱，我嗰个嘅168咧，我系点样崩坏嘅咧？就系、是、我开始养成咗个唔好嘅习惯。
0: 哎呀，
1: 就系、是、我开始成日同同事讲，喂，饮唔饮珍珠奶茶啊？嗰、那个就系个崩溃嘅点，
0: 就系呢啲人，
1: 冇错，
0: 害埋自己。
1: 咁所以呢个就系害人终害己啦。咁所以后来咧，我就进展到而家咧。我冇咗嗰一種飲珍珠奶茶嘅慾望，我一個月咧我都未必會高呼一次話，喂，我請飲嘢啊，有冇人要啊？即係我少咗嘅。
0: 哦，
1: 係啦，耐唔時咧，我而家選擇我飲珍珠奶茶咧，我係會加鮮草，
0: 嗯，
1: 鮮草珍珠奶茶或者冬瓜茶微甜。
0: 嗯，
1: 因為我成日嗰陣時唔識分咧，少糖我以為已經好少啦嘛，
0: 係，
1: 原來有個再少啲叫微甜。即係你要搞清楚每間鋪頭嗰種叫法係乜嘢嘢，咁就用呢一種方法去克制自己唔好食咁多啦，同埋過咗某個鐘數就，因為好多時都係嗰一種
0: 心
1: 人
0: 口人，
1: 係啦，就覺得呢、這個鐘數唔應該要食啲嘢喎，但你可能又冇嗰種餓感咧，同埋我係嗰一種一多嘢做又或者多嘢諗咧。我就冇餓感嘅嗰種人嚟嘅，因為有啲人咧就反而心理上就覺得，哇唔得好忙，我太多嘢要諗嘅時候咧，我係需要食嘢。
0: 我係啊，我係壓力肥嘅，我係嗰啲，
1: 我係壓力瘦咯，
0: 我係成排朱古力會擺落口。
2: 我以為你成排朱古力揼咗出嚟啊！
0: 唔係壓力肥講緊，
2: 係
0: 係啊，即係成排我係會
2: 係啫，
0: 即係會懟落。
2: 我以為呢個 moment 係 show 一 show 先咁樣。
0: 哦 ，show 一 show 啲壓力。咁D 哥，你個失敗原因
2: 係
0: 咩？
2: 我咧就係、是、真係逼自己咧喺嗰個時間裏面，真係淨係食午餐同埋晚餐。失敗嘅原因咧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是、其實我個晚餐唔可以喺八個鐘頭裏面食啊。我通常即係我當我兩點或者三點先食，咁 suppose 係九點十點就食晚餐，但我通常咧係要十一點十二點先食到晚餐。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
0: 翻工太忙啦，真係。
2: 咁咧，跟住其次咧就係、是、都會有一個狀況、就是，就係即係我會歸咎於啊自己食得少飯或者少碳水化合物咧，個人好攰啊。咁變咗就好似有啲集中唔到精神做嘢，咁我就咦，好似搞咗大約一個月到咧，發覺唔係好得啦個狀態，咁所以我就咦唔得啦，我變翻平時咁樣啦，要就係、是、咁樣嘅狀況咯。係
0: 咪要習慣下嘅168？
3: 啱，係要習慣下嘅。
0: 係，
3: 其實未必個個人都適合。
0: 嗯，
3: 係啦，咁但係咧，有邊啲人唔適合咧？第一，勞動力比較多嘅人，佢哋如果話朝頭早。要做到晚嘅，咁可能譬如廚師嚟講啦，其實佢哋太多勞動力，你叫佢哋哇，你去到中午一兩點先食咧，佢哋朝頭早點頂啊？佢哋會頭暈嘅，因為我有朋友都係試過嘅，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你個生活習慣比較彈性啲啦，未必可能真係 fit 得到嗰八個鐘頭做曬你食曬你所有嘅嘢。
0: 嗯，
3: 係啊，咁就你就完成唔到168，你就會覺得哦，其實你過咗第八個鐘。第九個鐘食嘢，啲嘢食會唔會肥啲咧？好多人都會有個擔心，咁就好氣餒噶啦。
0: 嗯，
3: 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啦，如果你有呢一個 concern 咧，反而係你做翻一日三餐啦、啊，就反而係你揀嗰個食物嘅選擇啊，即係係咪每一餐都要食得非常之豐富咧？不如試下我哋百分飽啊！每一餐八分飽、你有時其實嗰日唔係特別多運動量嘅話，咁你咪唔好食個全餐囉、啊。譬如你一個常餐嚟講、啊、你個通粉都大大碗嘅，你食完之後食埋隻蛋飲埋杯嘢，咦、仲有個包喎、啊。咁你諗下其實你係咪已經八分飽呢、個包不如飽嘅話，一係就同餐廳講飛咗佢，又或者真係帶走，你唔好逼埋一次過食曬。有需要、你要下午茶，你再嚼埋塊包佢。
0: 嗯，
3: 當然最好就少啲牛油啦，
1: 或者走牛油啦。
3: 係啦。
1: 所以咧嗰陣時，即係當我真係喺168嘅階段咧，都要幾克制嘅。即係有啲時候咧，你又唔想做大嘥鬼啦。即係學 Candice 話齋，有啲嘢你譬如嗰個包，你咪可以嗌走咗佢咧，或者嚟到你發現食唔落嘅，咁你咪帶走咯。即係我好啲嘅，我攞翻去喂狗嘅。
2: 婆，
1: 我真係攞翻喂狗，
3: 狗都好幸福。
1: 係啊，咁佢食我唔食嘅嘢咯，或者食唔落嘅嘢咯。
2: 佢、哦、有冇體重問題？
1: 佢冇啊，冇體重問題。但係因為呢啲時候，或者係你嗌出去食飯要少飯，
2: 嗯、
1: 但係明明我食完咧，有陣時甚至乎我會七分飽咧、
2: 嗯，
1: 我係知道我仲食得落嘅，但係都唔得啦，真係唔可以再食。
2: 嗯，
1: 咁係要。个心理要征服到你嗰种饿感咧、
2: 嗯，
1: 你先至可以真系减到咯。同埋又咁讲嘅，又调翻转，即系当你发现咧，你隔一排又发觉扣个皮带咧，你又扣入多一格，唔系扣开多一格咧，你系会开心啲，你会有嗰种动力想继续减落去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啱啱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过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只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

0: 野新鮮事。
1: 有研究團隊最近成功研發到新型的生物材料。
2: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生物與神經科學講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3: 現在這個研究就其實是一塊玻璃片咁樣嘅啫。咁我哋有一個比較獨特嘅方法咧，製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哋做乜嘢咧？就係培育細胞嘅。
0: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4: 香港電台第一台，鄧煥儀、歐海星、謝詠儀，
0: 太陽底下新鮮事。
5: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6: 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7: 政府咧，你唔係做咗好多年啫喎，
8: 總共做咗6年。當時咧，每個月都出一個民情報告嘅，每次見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開心嘅。所以終於有一日跑翻高啦，好開心嘅。
9: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8: 我自己走嘅路真係好坦白，好多時我覺得係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嘅。
6: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10: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2: 飞为武道馆，
13: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個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8個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Saturday night，
1: 星期六晚10點新闻后。
17: 嚟到最後一節嘅 WhatsApp Bro 咧，我哋繼續請到有英國註冊營養師 Candice 啦，咁就都同我哋講咗一大輪啦，關於唔同嘅食物啊，或者唔同嘅食材啊、食嘢嘅方法啊，我哋都要關心一下你嘅社交狀況。當你成為咗一位註冊營養師之後，你同朋友或者家人嘅關係有冇啲咩改變咧？
2: 做咗營養師之後啦，同屋企人食飯，有時媽咪個湯可能有啲豬骨雞腳，我都會氹下佢話啊，下次放翻豬腱瘦肉啦。但係我唔會一句得埋你話，你又放豬骨雞腳，想咁就
17: 咁啊，係啊，同埋就唔會預你噶啦。
2: 係，即係阿媽都即係咁辛苦煮咗餐飯出嚟，咁我哋一定要食得開心。佢都係想我哋有營養先自己咁辛苦去煮飯嘅啫。咁就要用一個遠啲嘅模式去同佢溝通啦。我覺得家人上嘅話，
18: 係咁啲朋友咧會唔會有職業上嘅歧視？覺得約你食飯好麻煩，
17: 一定要食嗰啲咧係最好去 salad bar 食沙律嘅。
18: 霎咯，今日約咗 Candice
17: 咩啊？打邊爐咪霎
18: 咯。霎咯，清湯啊！唔該，清湯咁樣。
17: 清水啊！
18: 清水有冇呢啲？
17: 係啦，佢哋係點
2: 嘅
17: 咧？
2: 會㗎嚇，會㗎。有啲嗱唔熟嘅朋友嚟講咧，第一次約我食飯咧，真係約我去沙律吧。跟住佢就話：，營養師啊，我特登揀咗一間好健康嘅餐廳啊。
17: 就你
18: OK 哦。
2: 跟住佢嗱沙律吧全部都係沙律，你凍嘅菜啊嘛。嗰陣時冬天已經凍㗎啦。真系食住一路要戴住颈巾去食嘅。佢第二样嗌嘅菜系咩？煮通常沙律巴咧会再搭一个主菜噶嘛，就会又系嗌沙律，一个鸡胸腌三文鱼沙律，有啲面包糠咁样啦。跟住我又同佢唔系好熟，又唔系好好意思去话，其实咁样又极端咗少少。
18: 即反而你叫佢食翻邪惡啲，
2: 係啦，都係食翻均衡啲先啦。你淨係俾咗一堆凍冰冰嘅菜我食，喺冬天我都好凍嘅，
17: 係啦，係

0: 嗰個雞沙律咧，個雞都係凍嘅，陰公。
1: 係啦，陰公。咁我都想食下澱粉質嘅，有啲能量啊嘛。
0: 咪有麵包糠咯。
2: 哇，好貼心啊，有噶啦，
0: 有啊，唔係冇啊，係咯。
1: 但係好得意嘅，如果話由細玩到大嗰啲朋友知我嘅性格咧，佢就會靜靜雞唔出聲睇我食咩先嘅，例如打邊爐啦，咁。通常放係打邊爐，我哋會出去拎嘢啦。咁拎菜就緊㗎啦，咁都會拎下啲丸啊、豆腐啊咁樣。咁去到個爐邊嘅時候，佢就會睇我落乜嘢先。咁的確，我第一樣嘢係會落菜先。
2: 好有壓力喎、啊！你會唔會喺夾餸嘅時候，
0: 覺得佢個示範咁樣？
2: 係咯，好似喺度專業示範。
1: 我唔知道原來佢係暗中觀察我。
2: 係 ，OK。
1: 係啊，咁佢有時如果我真係第一嚿係食緊啲肉嘅話，佢就會話：，欸，第一嚿唔係應該食菜咩？我話嚇，而家我哋拍緊節目，
2: 又係話翻佢轉頭。
1: 因為有時真係冇懷疑噶嘛，係啊，有時一嚟太肚餓，你打邊爐有邊個唔係第一樣嘢想食牛肉嘅啫？有時餓得細都會嘅，係啊。咁但係你 in general 成餐飯你 balance 翻少少，其實都 OK 啦。
0: 嗯，同埋健康飲食咧，係咪都可以有啲 cheat day 噶？即係唔使話你日日都係好似特訓式嘅飲食習慣。
1: 係啊，其實個個都係人，唔係神仙。係啊，咁我自己其實會好對我嘅身心靈健康都好有好關注嘅，即係譬如有時禮拜五六日咁都多朋友可能出街食飯。
2: 哇，三日喎、啊，五六日喎、啊，真係得㗎？
1: 得。
0: 睇、oh, 你食咩嘅啫。
1: 係啊，咁適量食啦，唔係話完全唔掂嘅。即係有啲人就會問我，喂，橄欖油好健康喎、我成斤成斤咁樣用嚟撈飯撈菜，咁佢本身都可能個體重都唔細㗎啦，都唔少㗎啦。咁其實橄欖油都係一個不飽和脂肪酸比較多啲嘅油份，的確係可以抗炎啊，幫助降低嗰個壞膽固醇。咁但係就係一個健康的方法，佢會一路幫你可能盡量降低膽固醇少少，但係你個體重都會一路上升
0: 㗎。因為屋企咧有陣時，譬如你買嘅主食油咧，又有好多嘅選擇啦。一陣間又話咩芥花籽油啦、橄欖油啊，仲有啲咩油嘅選擇？花生油。
1: 牛油果油啦、米糠油啦，
0: 系、啦，
1: 其实都 OK 嘅。
0: 系啦，好多个款式，因为有阵时，譬如我妈妈嗰啲咧，佢话：喂，睇报纸话咧呢一只油好，跟住又再买翻嚟试。咁当佢一煮出嚟，啲味又好似又唔同咗，又要啲时间适应啦。嗱，咁嘅另外咧，糖咧都有分啊，罗汉果糖啦、普通嘅白砂糖啦，同埋稀少糖。咁我又点拣咧？会唔会系成日有啲潮流嘅转变，我又要跟风，定系点样嘅咧？
1: 其實我會睇下你本身嗰個用途係點樣啦。如果有時係真係醃下肉，少少地嘅砂糖，我又未至於話可以，即係唔會極端到話完全唔好落嘅。咁、但係當然，如果屋企已經有一個血糖高，又或者係糖尿病患者嘅時候，咁就真係盡量唔好落糖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健康飲食，少少地去用，咁就 OK 咯。咁但係乜嘢叫勁呢？通常勁咕嚕肉啊、生炒骨啊、叉燒。嗰啲汁啊，
2: 哇，
1: 好冇味，
2: 抹咗啲口水嘅先。
3: 咕嚕肉食嗰啲拔丝咕嚕肉系好正噶，
1: 系啊，嗰啲就系用咗好多糖去做，嗰啲就
0: 如果唔系点会有拔丝嘅效果咧？
2: 佢专登激你嘅 ，Candice， 佢讲你激你。但系咁喺嗰个沟通上咧，因为譬如你真系屋企人佢煮饭煮咗几廿年，咁你又见佢咧，明明有啲新鲜嘅食物咧，佢系都要篤嚿鹹魚嘅，即係嗰啲，你又要同一啲長者溝通，或者嘗試去講俾佢聽營養學嘅一啲習慣嘅時候咧，我哋有咩溝通技巧係可以即係大派用場嘅咧 ？Candice，
1: 譬如嗰條鹹魚，咁我就會話下次唔好落咁多啦，唔通同佢講你唔好再落啦，
2: 唔好再篤啦。
1: 食咗幾廿年，六七十年、八十年都嚟緊，你突然間掹走佢嚿鹹魚，唔係個個人接受到嘅。我覺得長者嚟講咧，如果用一個氹嘅方式，慢慢話俾佢知咧，佢哋會更加容易接受。咁但係如果話一個係後生嘅，咁我覺得可以同佢直接講，
0: 同埋狠啲，一刀切，
2: 狠啲，哇！
3: 即係同我講就一刀切啦。
1: 所以呢幾集我都係對 Freddy 哥咁直接。
2: 直接減肥啦，好冇嗰啲
3: 咯，再唔減肥啊，出唔到門口啊！
2: 誇張，你呢個又誇張咗少少。
0: 咁我相信呢一次嘅會談咧，對阿 D 史哥啦，對阿彪爺啦，對我啦，甚至乎對 Candice 本身咧，都對呢個世界認識係多咗嘅，唔同角度方面。咁啊，呢兩個星期咧，亦都好多謝阿 Candice 啦，同我哋分享咗唔同嘅一啲生活上嘅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啦。咁我哋好好攝高枕頭諗啦，雖然我哋做完節目都唔會一齊約食宵夜嘅。
2: 唔好諗啊嘛，D哥話。
0: 係啊，唔好諗。
2: 唔諗啦，
3: 係啊，食就唔諗啦。
2: 唔諗，
0: 唔好食，係啦。生活得健康唔一定要冇啖好食嘅。
3: 係。
0: 適量有冇一啲口號咁樣㗎 ？Ken 嗰啲咩？
2: 有冇啲壓下韻嗰啲咧？
0: 我本來想嘅，
2: 但係運動積極嗰啲。
0: 係、哎、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2: 有冇睇廣告㗎？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生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1: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谷住谷住，
1: 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嘅議題，咁我相信各位 bro 呢平時翻工呢都會係相當之辛苦啦，好多嘅朋友都話哎日常翻工已經好攰啦，去到週末嘅時候應該係有一個放鬆嘅時間呢可以俾大家唞唞。不過呢近排我喺網上呢就見到一位男士就係抱怨啦，佢就話喺每逢去到週末嘅時候呢理應是一個休息時間呢，似乎太太呢都會精心計劃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咁呢啲活動譬如是老公啊附近呢好像開了一間新的咖啡，我們一起去試一下佢嗰件cake啊，咁呢位老公呢就覺得好攰啦，平時返工呢諗住已經週末呢可以喺個屋企度歇一歇唞一唞，但係太太又似乎係好 energetic 喎，覺得週末應該係要計劃好多唔同嘅活動啊，去食好多靚靚嘅嘢，去打下卡咁樣。咁於是呢就呢個貼文都引起好多嘅男性嘅網民嘅共鳴，就係覺得週末好似簡單地過都唔得喎，伴侶硬係鍾意呢啲打卡啊去試新嘢，似乎兩方面呢好似有一個休息唔到嘅一個困局咁樣啊。
3: 我就基本上每個禮拜都係咁嘅。
2: 你係主動地計劃呢啲活動啊？
3: 唔係啊，我係返工返到好攰，跟住每個禮拜都又唔係話逼嘅，但係會被建議啊去啲 cafe 嗰度去飲下嘢啦咁樣。因為呢我另一半知道我鍾意飲咖啡咁呢一兩年。咁所以佢都想即係建議一下不如每個星期六或者日搵一間咖啡坐下飲下咖啡。
2: 原來係咁樣啊。
4: 我因為開頭呢我仲諗住喺度講緊嘩阿D哥今次唔放閃係真性情，我以為佢係不滿，但原來佢講完一大輪呢原來係人哋為你安排㗎。係
3: 呀，咁所以我又會覺得你既然都咁即係著緊我啦，咁我緊係我都係要努力去即係去
2: 出門口。其實係唔係好想出門口嘅係咪
3: 冇話好唔想嘅，咁但係我又好明白呢位 brother 呢講嗰個即係返咗星期一至五嘅工啦都咁攰啦。咁星期六日係咪可以留喺屋企度歇一歇，或者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呢。
2: 咪呢位 brother 佢又都有另外一個抱怨嘅，除咗要出門口之外佢係認為通常太太建議嘅嗰啲餐廳都係貴價打卡用唔好食，而佢自己呢係寧願落去樓下茶記都好 enjoy 嘅。
4: 呢一個似係我嘅價值觀多於 D 哥喎。D 哥係好 enjoy 食好嘢㗎嘛。
3: 係啊，所以我唔覺得貴嘅嗰啲嘢係應該要咁嘅。
2: 價錢唔係問題。
3: 係啦、
4: 最緊要好食。
3: 因為價錢包埋影相㗎嘛。即係包埋打卡㗎嘛。咁當然個質素都緊要嘅。
4: 因為我係唔打卡呢，我係最緊要我糊口嘅咋嘛。
3: 所以差唔多聽啦。
2: 希哥哥咁你有冇呢個煩惱啊？
4: 我有少少㗎喎，真㗎喎。因為嗱喺多數啦，喺放假嘅時候你都一定會係希望啦，或者被希望啦，就係可以過一啲二人世界啦，或者一啲我哋英文叫咩 ?quality time。quality time 係點樣啊？就要去一啲有 quality 嘅地方，好有 quality 咁樣食一啲有 quality 嘅嘢。
2: show 下 quality。
4: 打下卡唔好掛住撳手機啦，咁就好好咁樣享受嗰一餐飯嗰一種 relax 嘅感覺。但對於我嚟講我嘅週末最 relax 嘅莫過於係好 hea 咁喺屋企啦，唔需要裝扮啦，即係穿住條短褲 T 恤跟住就係一個平時一個男子會做嘅就係撳著個遙控開住罐汽水
2: 嘩
4: 就坐一日
2: 一罐夠唔夠啊？
4: 開住一罐先啦。但係當你去到週末 都市人大多数嘅情况，你周末都会有休息嘅时间啦。咁、你个时间唔系净系你自己一个噶嘛、你要分配俾人噶嘛。
2: 系
4: 关系系要维系嘅，
2: 所以都会划咗一个时间出嚟系陪下屋企人啊，或者另一半咁样嘅。
4: 系会划一个时间俾自己。
2: 嗯，
4: 系半夜或者总之嗰啲所有嘢打晒烊之后咧，嗱，如果食完饭唔去食糖水。咁就散 band 喎，咁到時你先至有你嘅 me time 啦。
2: OK，
4: 但係我覺得，既然你要喺一段關係裏面係需要付出時間嘅，咁借問聲，如果你週末唔付出時間，你喺邊度再揾時間啊、？Weekday 可以嘅，但係你翻完工你好 week 㗎啦嘛。
2: 係，我 weekend 都好 week 㗎。我自己都代入嘅，因為我都係傾向嗰啲麻麻地出街，除咗話你話去睇下新嘅戲呢，咁嗰啲我係會有動力週末都會騰出去咁樣啦。
4: 係因為你時日快樂可以講。
2: 係啦，又要講，即係又俾人逼講啦。唔係呢個唔係被逼嘅。但我係反而更複雜，因為有陣時你要分時間俾另一輩之外，咁你又會諗，唉，即係又可能要探下啊、爸爸媽媽會唔會周末陪佢哋飲個茶咁？嗰、那個時間係其實劃一半咧已經好好噶啦。如果你淨係要煩惱留俾自己，同埋或者留俾伴侶，
4: 又要探自己嘅爸爸媽媽，又要探伴侶嘅爸爸媽媽，
2: 係
4: 跟住一個唔覺意，你有隻寵物，你又要帶埋佢落街，
2: 冇錯啊！
3: 但全部其實都係同伴侶一齊做過件事，即係其實都係同伴侶分享嘅喎，即係無論探雙方嘅爸爸媽媽或者係佢
4: 個大主題同大方向係一樣嘅。
2: 但嗰啲唔係 quality time 啊嘛
3: ，quality time 咧係我哋嘅生活，
2: 係
3: 我嘅生活就係 quality time。
4: 咁所以呢個係最複雜嘅地方。咁當然啦，其實你個肉體出現咗喺對方嘅面前。你個靈魂都要喺樹㗎嘛。
2: 係啦 ,shopping 嘅時候佢揀緊嘢，咁你就唔可以自己喺搵個商場搵個位坐低嘅，要陪佢一齊揀俾意見。
4: 即係你唔好諗住呢鞋鋪裏面嗰啲凳係俾你坐嘅。
2: 係
4: 俾佢坐低嚟試鞋。
2: 係
4: 你要企喺度睇。
2: 冇錯。咁其實心理學上啦，我諗近年大家認識咗 I 人同 E 人都知道其實係講緊嗰個充電嘅方法嘅。咁啲專家都係建議返，如果伴侶有呢一個充電上嘅問題，可能佢係要透過不斷地有啲社交活動去補充返一啲能量，而如果你係相對地 I 啲嘅內向啲嘅，你要透過獨處去補充能量，呢一個都係可以透過即係傾返偈囉，協商下可能週末個時間點樣分配呢，其實理論上係應該可以減低個摩擦嘅，但係實際執行上呢就交俾各位 bro 呢就自己救自己啦，啊，真
4: 係。阿D哥就相對幸福嘅，因為佢嗰啲就 anytime 都係 quality time 啦。
3: 梗係啦。
4: 咁如果即係你去唔到阿D哥嗰種境界呢，
2: 去唔到㗎啦。
4: 唔緊要，那標。即係我哋就即係自己去勉勵自己啦。
2: 嗯。
4: 你咪當嗰啲時間都係同返工一樣囉。嗱返工啊幸福啲，就返工你就係幾時都係有 quality 嘅 time 嚟㗎嘛。
2: 啱喎、
4: 哦。係啦，咁你咪當嗰份係一份冇糧出嘅兼職，你得到嘅就係快樂和平。
2: 點解好笑嘅
4: 係啦，咁我哋又既然講到呢一度，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推崇呢一個愛與和平啦。
2: 係啊，聽日仲有一日嘅 quality time 啊。
4: 係啊，安排好未啊？
2: 放工再諗啊。
4: 哦，咁啊，快噶啦，快噶啦，
3: 系啦，
4: 我哋而家就不如播住呢一首《理想与和平》，等你感受一下得到和平嘅嗰种快乐啦。我哋下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Bro 再见啦，
3: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昨晚9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预测今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首度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一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说，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提升高度，到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的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X-59 采用独特外形以及降噪设计，以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是40毫米的雨量，而长洲、中西区以及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8.3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一下啦。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艺术呢？
5: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啊，早晨啊！
7: 哇，你寻晚挨夜睇波嚟啊？
6: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7: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6: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8: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5: 但是
8: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星期六的午夜时分，这个时候夜深人静了，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希望在这个夜阑人静里面，我们两小时的节目内容可以对你起到一些作用。拍档你好，
1: 阿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开头的时候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些人生哲理在书的。在明朝年间，在江苏常州有一位姓游的老伯伯，这位老翁他就开了一个当铺，生意一直都不错。在某一年的年关将近，有一天游翁他忽然之间听见铺头那里这么吵的呢，出去望望，原来呢站在柜台的伙计就跟一个邻居，其实都是客人来的，跟个客人吵上来。咁啊，个伙计见到啊游翁出嚟，就嗱嗱声同佢讲：呢个人啊，之前咧就嚟当嘢嘅，咁啊今日就话嚟想攞翻嗰啲当嘅物件，不过佢又冇钱嚟赎翻，仲喺度破口大骂，一啲道理都唔讲啊！咁嗰个客人咧见到个游翁咧，仍然都系不断咁喺度闹吓，不俾情面咁去嘈冤巴闭。游翁呢就充满笑容啦，又唔会恶，就好言相劝呢一位客人啦。佢就话：啊，我明白你嘅意思嘅，不过呢为咗渡过难关，街坊邻居区区小事，唔使喺树争吵啊。嗱，于是呢佢就叫个伙计攞出佢所典当嗰啲物件攞晒出嚟，一共呢就有四五件到嘅。咁游翁呢就指住一啲物件咁就逐个解释啦。他就拿起的棉粒就说：啊，这个就是过冬不可少的衣服，这件长衫拜年用就啱了，不如你拿这两件去啦，其他的都不急用的，就摆住在我那里先，棉粒长衫你就先拿回去啦。那么那个人就拿了这两件衣物，一声不响就走了。但是怎知在那晚他就突然死在另一个人的屋企那里，因此死者的亲属就跟对方打了一年几的官司，害到人家就花了不少冤枉钱。原来这个人呢他就欠了人家很多债，没办法偿还，走投无路，所以呢他事先呢就已经服毒，知道游翁这边呢很老实，好好人，就想用死来到敲诈一笔钱。结果他只是拿得两件衣服，他就唯有去另外一间尝试一下啦。而那家人呢就不肯相让，结果呢就死了在那里了。后来有人就问游翁：哦，你为什么有先见之明向这种人笑面相迎的呢？游翁就说：凡是横蛮无理来都挑衅你的人，他一定有目的的。如果在小事跟他争强斗胜，这样灾祸就会一路陆续有来的啦。啲人听了这一席话都很佩服游翁。其实面对矛盾，很多人呢都会用一些强硬的手法去争。但是如果对方比你仲强，你强硬，人家又更强硬，结果呢是难以预料的。实际上低头不单只是可以缓和矛盾，亦都能够化解矛盾，而争执只有在那些极端的情况之下呢才可以解决这个矛盾的。咁不妨呢就大家退让一步啦，咁自然呢就可以慢慢化解那件事，彼此都能够可以相安无事，祸端就远离啦。我哋喺生活中有时系遇到一啲恶意嘅指控啊、陷害，或者同人爆发一啲矛盾嘅争吵，更经常会遇到一啲种种嘅不如意，因此系大动肝火，结果咧就只会将件事可能搞到越嚟越糟糕，而自己又好难去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咁如果你系吓，即系讲嘅容易，都尽量去做啦。你识得去忍让下。你泰然自若咁去面对各种一啲嘅刁难同埋一啲嘅不如意，咁生活就应该慢慢你可以立喺不败之地。
1: 即係话浅讲嗰个呢，就话我哋而家人与人之间固然会有多冲突啦，即係嗰个已经系难解㗎啦。
0: 嗯，
1: 加上我哋喺而家嘅社会里面呢叠加咗一啲新嘅元素，令到我哋更加难解决呢啲事，就係、是、我哋叫吃瓜群众。譬如话我哋近期都见到啦，就例如李家鼎屋企咁样有好多嘅争拗。
0: 嗯，
1: 嗱，我先唔好理边个啱与唔啱啊！而家个社会似乎就系一直去挖掘紧呢一类人性，唔系太过理想嘅一面啊。
0: 嗯，
1: 咁我会觉得就系有一个节目可以参考一下，嗰、那个节目叫做咩咧？叫再一点见爱人。咁呢个节目有啲咩特点咧？佢就系将一啲叫濒临离婚或者已经离婚嘅三 pair 人，即系总共六个啦。咁喺廿几日里边拍晒佢哋所有嘅相处，咁然之后咧就再揾一啲嘉宾，咁就喺旁边去做一啲评论。咁曾经有人咁样讲嘅，就呢一个节目，即系无论佢最后嗰六个人决定系要分手啊，定话叫复合啊，最后咧变成咗一啲爱情故事里边咧一啲好好嘅教材。
0: 嗯，
1: 佢哋揾嘅人系咪已经系最好咧？我觉得唔系，做法系咪最好咧？啊，都唔系。佢系咪真心为咗啲人希望我哋复合咧？都唔系。咁但系因为有几个，即系我觉得包括心理学家一啲有质素嘅评论咧，咁、我会觉得就系、我哋系咪应该可以揾到一啲有质素嘅人做一啲有质素嘅评论，而唔系纯粹去吃瓜咧咁。咁有咗啲节目之后，咁我会觉得应该定某一个标准出嚟，咁个社会可能会朝住一啲好嘅方向。另一个是什么呢？大家有机会去看另一种在哈佛里面的教学，那个叫做公义 for justice。 那这个教师他有什么特别呢？他就是将一些很经典的争拗案例在大学里面给学生各自去辩论，那形成了大家哦，明白这个叫思辩的逻辑。那他例如讲说、这条铁路前面，那如果你这样开的车撞去呢，就撞五个人，咁如果你扭太就可能撞一个人，咁你扭太定唔扭太呢？咁呢啲即係好有趣嘅一啲话题，佢將一啲我哋传统嘅争拗呢摆咗出嚟，变成咗啲案例。咁我会相信如果我哋有人立心去做呢件事呢，社会一啲我哋叫比较轻强嘅争拗呢会比较有效去解决到。

遇到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转身逃跑。当你一转身，你就身处于加倍的危险中。如果你机智地面对它，就等于化解了一半的危机。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这本书，题目是逃或不逃。

个老船长被聘请到一间海运公司做船长。这间公司是频频发生沉船事故的海运公司，对事故的心有余悸。这间公司的船员们已经有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海运业务。满头白发的老船长上了船之后，在船长舱周围观察，他望见挂在墙壁上的货船航线图，他就吩咐船员将它拿了下来。船上的水手说，这幅航线图是公司用了很多钱请专家来到绘画的，航线基本都是在浅水区，而且暗礁和险滩都画得很精确，如果不要它那怎么得啊？老船长没有理会他们，只是要求公司马上提供一份航线深水区示意图。

船上的水手好不明白，亦都好惊慌。过去他们在浅水区按住航线去航行，船只遭遇不测的时候，大家都凭自己的水性和泳术，能够很快地找到荒岛和礁石，可以死里逃生，侥幸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但是船只在深水区航行就可怕得多了，一旦遭遇沉船，茫茫大海不单止很难找到荒岛礁石，而且连一根稻草都很难找到，这样就很难有生还的机会了。心有余悸的船员在这里叫嚷着，对于老船长的这种做法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愤怒的抗议。老船长一啲都冇回应，佢喺度撕咗一页好厚嘅牛皮纸喺甲板嗰度，一路接接下接，就接出咗一条好靓嘅纸船。佢又揾嚟一个木盆，倒咗半盆水，然后就放低一啲差唔多同水深一样高度嘅石块喺个木盆嗰度。跟住老船长又再将只纸船放咗落个木盆嗰度，跟住佢攞起个盆，轻轻咁摇咗几摇，顿时嗰只纸船喺木盆嗰度晃晃荡荡，唔系撞到呢一个石头，就系搁浅喺另一个将露而未露出水面嘅石块上面。其实只是摇了几下，那只纸船就被撞碎了。在这里围观的水手个个都看到很紧张。老船长将那只纸船捞了上来，跟住他又接另外一只纸船，然后他就吩咐一个年轻的水手将个盆装满晒水，他就再将那只纸船放落个盆度，盆里面的水深了很多，头先那些浮出水面的石块现在就深深地在水底那里。老船长拿着个盆又好像头先那样摇了几下，纸船在盆里面摇来摇去，虽然震荡得都几厉害，但是因为没有一些冒出水面的石块，纸船在盆里面安然无恙。老船长望一望那些疑惑不安的船员，就跟他们说，大家明白没有啊？水最深的地方礁石和暗礁就没有了，行船就减少了不幸触礁的危机，行船就会更加安全，而在浅水区险滩和暗礁就全部都浮了出来，就算是再有经验的船长也都很难不出意外。这个就是我行船多年的经验，水越深的地方行船就最安全，而水越浅的地方相反就是沉船事故最多的地方。人生又何尝不是呢？当我们生活处于最深危机的时候，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困难都会摆在最深处，他们不能够对我们构成一点点的威胁，在不经意间被我们轻而易举一掠而过。而当我们处于风平浪静生活在浅水区的时候，那些原本不值一提的小事反而成为了一道道人生的险滩和暗礁，
往往就会将我哋撞沉同埋搁浅。行船要选深水区，人生也贵在艰难时。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3: 宋子豪 Ben Sir， 一位资深音乐人，同期好多歌手同创作人都已经不在世。
4: 而 Ben Sir 亦都经历咗好多人生转折，一次车祸几乎要截肢，两次 cancer。三次中风，
3: 他还试过由音乐创作赚大钱，到负债几千万。
4: 到现在回望过去，他认为是上天给他一个任务，用音乐和音频去治疗身体和情绪问题。通过音乐，希望世界都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

0: 繼續我哋嘅嚟到專訪嘅時間啦，咁我哋嘅嘉賓
1: 就係Ben Sir，
0: 子豪Ben Sir，係你好，
2: 咁
0: Ben Sir咧，大家記得佢就係玩音樂玩咗好多年啦，亦都到今時今日都鑽研嘅。另外係佢身體出現好多毛病嘅時候咧，佢都唔會當係一回事啊，知道辛苦啦，但係向遠方嘅目標進發，我要好啊咁嗰啲，卒之咧令到你都係嘅身體咧恢復曬過嚟，而家表面睇嘅Ben Sir咧係非常之健康咁樣。
2: 都好啊，表面睇。
0: 咁系啊，咁我咁样形容翻俾人先啦吓。
1: 咁Ben Sir 咧就喺人生经历咗好多嘅波折啦、曾经最高峰嘅时候有几千万系嘛，其实嗰阵时主要都系音乐为你带嚟嘅。
2: 系
1: 咁啊，到你失去咗一大笔金钱，即系嗰阵时因为车祸啦，又要赔钱啦。嗰阵时你最谂起嘅其实系咩咧？即系冇钱啦，冇健康啦，你谂起嘅系咩咧？家庭又冇埋啦，即系老婆走咗啦。
2: 我就系嗰阵时就系想。凑大个仔啫，因为当时因为你知啦，太太又唔喺我身边，咁啊离开咗，咁啊要谂点样凑仔啦。好啦，又行得翻啦，人又冇乜嘢啦，咁啊点样能够东山再起？嗰时要谂，其实都有少少迷茫嘅，就唯有就揾啲制作人啦。当然啦，嗰阵我揾翻好几个制作人啦、最后咧就我都系帮翻阿黎小田，因为其实我系黎小田带出生嘅、我系 Uncle Lee， 即系带我带出生，因为我爸爸咧就系特别。將我交咗俾黎小田嘅，因為我爸爸開始年紀大咁啊，你跟住黎小田啦 ，Michael， 佢好多計，咁啊跟住學嘢啦，咁因為跟住佢啦，同埋跟住阿輝哥啦，顧阿輝，咁我跟住
0: 兩大名師，
2: 跟住兩個大師學嘢嘅，咁啊兩邊走啦，嗰陣時係黎的呼聲同埋無線啦，兩邊走咁啊，最主要我係唔係跟住阿黎小田或者跟住阿輝哥嘅，我係跟住。幫佢嗰兩個，一個就係奧金寶 ，Noel Campbell 啦，即係我 uncle 都係我 uncle，
0: 菲律賓人嚟嘅，
2: 菲律賓人嚟。另外一個咧就係陸瑤啊，
0: 陸瑤啊，嗰時都係顧家輝嘅好好嘅幫手啊。
2: 所以我五個人咧，即係嗰個聯繫好好嘅。咁好多時就係我又幫佢，佢又幫我，咁我成日兩邊走啊。
0: 咁啊寫咗好多歌咯。
2: 跟住我學編歌，學編曲，作曲我就唔叻嘅。其實好多講，我識作曲，咁但係問題咧，我要學識編曲。因為其實咧，作曲唔難。我今日都系咁样讲噶啦，作曲一啲都唔难。
0: 但系编咧，
2: 编系最难。
0: 因为你其实要编埋个画面咁出嚟。
2: 系啦，冇错，个 colouring 系，你要做成个 colouring 出嚟，咁系嗰个最难。我老实讲，呢两个前辈，一个 Nono Campbell 同埋阿陆如叔，教我
0: 即系一个中一个西噶咯，其实俾到你
2: 两个教我嘅嘢系我呢一生受用。
0: 系
2: 知唔知？好老实讲，作曲黎小田好，辉哥好，边个都好。都要揾个好好嘅编曲，咁后来我就因为佢哋两个关系，我就跟住另外一个音乐大师嚟嘅，个叫做 Joey Villanueva， 佢 EMI 嘅其中一个音乐总监，我就跟住佢入咗 EMI， 就开始学录音啊。咁呢几个大师咧喺我身边咧，其实咧就真系好似过咗好多招俾我。

0: 咁喺我音乐人生里面咧，我好感谢呢几位大师，当然仲有我爹哋咧。
1: 嗯，
0: 点解我会去台北咧？就因为我爹哋死咗，即系我心情好低。嗰阵时我系同梅艳芳嗰阵时系最好嘅关系。
1: 哦，
0: 因为啱啱赢咗奖嗰阵时咧，我就系梅艳芳嘅指定琴师。
1: 即系你佢新秀嗰阵时。
0: 系啊，我系佢指定琴师，佢去到边个 show 我都要帮佢弹嘅。咁后来就系因为我即系讲可能嗰阵时有啲 depression 之类咁啊，我觉得我唔想留恋香港，咁啊走咗去台北。
1: 嗯，
0: 我就系、是。俾一个人氹咗我去台北嘅，
1: 系
0: 就系、是、我呢个老友啊，周华健。
1: 系
0: 啊，
1: 佢当时喺嗰边都好吃得开，
0: 佢读紧书嗰时系读紧大学。
1: 系
0: 咁啊，当然啦，大家都知啊，佢老婆系外国人嚟嘅，
1: 嗯，
0: 系好恩爱嘅两个。咁佢读书读得几好嘅，咁佢喺嗰边发展得好好。咁我诶过嚟玩下啦，咁啊，咁就我啦。过咗去，跟住相继我啦，同阿王杰都过咗去。
1: 哦，
0: 咁啊，所以我哋
1: 系
0: 嗰个年代啦，我哋过咗去试下啦。咁、嗯、我想有一个新嘅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去到嗰个时候，我要做嘢做晒啦。咁啊，爹哋又唔喺度，咁试下去台北，嗰度开始做起，咁跟住就跟呢个跟嗰、那个咁。咁啊，喺嗰段期间都兜兜转转，兜兜转转，最后我都系去咗滚石嘅。
1: 嗰陣時佢哋都出好多好歌，
0: 因為周華健嘅關係嘅，咁好得意。咁後來我翻嚟香港之後咧，都得意嘅。翻嚟香港之後咧，我就因為破產啦，破產之後翻咗嚟，咁我重新嚟講嗰時咧，我咪識到我太太嗰陣時，咁啊，我開始又起翻啦，喺音樂界嗰度開始起翻，又做翻好多製作啊咁樣。咁嗰段期間咧，咁啊，我都同周華健都合作過好多好多佢嘅歌嘅，因為我唱歌個 range 咧同佢嘅 range 係好吻合嘅。
2: 嗯，
0: 因為佢有啲聲我好熟悉啊，周華健嘅聲嘅，譬如佢《春去春回來》呢聲咧，
1: 嚇嚇
0: 嚇，就係因為我好熟悉佢嘅美聲，所以我幫佢編好或者寫好咧都好容易。
1: 咁佢就覺得好啱佢。
0: 我同周華健非常之好朋友嘅，咁當時嚟講，咁好啦，剛翻嚟香港之後冇幾耐咧，就當然啦，我識到我依家現任嘅太太，咁喺嗰段期間就。當時大家都後生啦，咁我太太又靚又高大咁啊，咁好多人追咁啊，我都諗住打輸數噶啦，追唔到佢。咁因為嗰陣時咧就係周華健要我去內地開佢第一場演唱會，
1: 嗯，
0: 天河演唱會，咁我就幫佢監製，咁啊就製作咗只歌，咁我同阿華健講，你可唔可以幫我唱呢只歌俾一個人聽？
1: 嗯。即系喺演唱会嗰度唱，
0: 冇错。咁我揸住个无线电话打场，相当贵啊！我卖单好贵
1: 啊！咁你就系即系佢唱嘅时候，你就个电话一路即系对住。
0: 我揸住个电话，我只手弹弹弹弹，跟住阿华健咧喺个麦就大声讲：未来一首呢、這个送俾你嘅啫嘛。
2: Okay.
0: 先斩后奏，咁啊呢一招就真系 work 嘅。
1: 哦
2: ，work 嘅 work 嘅。
1: 边首歌啊？
0: 就系、是、我相随。
1: 哦，加上咪华健演绎出嚟啊，更加
0: 啦。咁佢转咗之后咧，咁我翻到香港之后，佢就冇几耐嫁俾我啦。
2: 所以咧就阿 Ben Sir 咧就用音乐啊，唔单止处理即系身体问题嘅，即系家庭问题都搞得掂。
0: 冇错啦，其实亦几有效嘅都。
2: 回应翻你喺第三集讲过，即系人人都有个故事啦。
0: 嗯，
2: 其实你为咩人创造咗故事咧？跟住
0: 都多嘅，除咗 Mario 之外咧，其实梅艳芳啦。我好感激阿梅艳芳嘅，因为有一只歌咧，我同阿 Uncle Lee 即系 Uncle Michael 咧，
1: 小田
0: 吓，系创作咗一只歌。
1: 边首啊？
0: 胭脂球。
1: 哦，哇，好好听啊！呢首歌。
0: 咁创作咗呢只歌之后咧，就好得意嘅。咁啊，我都摆咗好多心机喺呢只歌里面，因为阿 Michael 就话，如果呢只歌做得好嘅话咧，我就俾梅艳芳唱。
1: 嗯。
0: 我摆好多心机落去呢只歌里边，咁后来就只歌出咗嚟之后咧，真系不负众望。
1: 因为可能都是啱晒你喺电影嗰方面嘅配乐，
0: 系冇错，
1: 哦，有个画面感啊，又系。
0: 诶，梅艳芳佢演绎得好好添，好老实讲。咁好啦，咁啱嗰阵时我就喺台北，咁我同几个朋友就夹翻开咗间 disco。而当年咧，阿梅艳芳就去咗台北参加嗰个叫做金马奖，就因为呢套《胭脂球》咧，阿梅艳芳系攞咗金马影后。
1: 嗯。
0: 我戥佢开心，因为佢都觉得其实我做过啲咩，我冇做过啲乜嘢咁，因为全部系佢嘅。我最记得嗰阵时，嗰令我好感动嘅。其实咧，我到依家我唯一一张相，我同佢真系影我张相就系嗰张相。
1: 嗯，
0: 同梅艳芳就佢走去我 disco 度揾我。
1: 嗯，
0: 佢嗰日攞奖嗰日，佢抌低晒所有嘢。
1: 佢嚟多谢你系嘛？
0: 走嚟多谢我，嗰下我真系好咁，我争啲喊咗上去。你咁样唔得噶，我阿妹。你一定要陪住啲人，
1: 嗯，
0: 我系其中一粒棋嘅啫嘛，佢话唔系，因为你嘅付出我睇到，咁佢话好在讲啦，由我赢咗新手嗰阵时咧，即系嗰阵时我一路睇住佢，因为嗰阵时咧佢 赢咗新秀之后嘅第一个地方就系帮我唱，我系第一个帮佢弹嘅。我嗰时我系一间酒店嘅音乐总监，我系邀请咗佢嚟帮我做我嘅特别嘉宾。
1: 咁佢好有义气嘅个人吓，
0: 佢系完全同我讲钱嘅，因为都识佢好耐噶嘛。我对阿妹嗰种情义结啊，叫做非常之深嘅。
1: 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听下阿妹嘅《胭脂扣》。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啊，继续同阿 Ben Sir 宋子豪倾下，因为 Ben Sir 咧都系音乐方面咧，佢系都好中意，所以我哋呢几集咧，好大部分都讲系音乐嘅嘢。灿荣，唔好意思啊，变咗好似我讲嘢多过你。
1: 哦，唔系，其实我要问嘅嘢主要问咗噶啦，由阿 Mario 嘅故事啊。中風嘅故事啊，十三音嘅故事啊，嗰啲我問咗㗎喇，留返啲音樂嘅俾你㗎喇。
0: 跟住呢個故事呢啲係好值得聽下嘅。我諗啊，大部分有啲朋友呢就當年可能都有睇過，就係、是、幾個後生仔，張國榮、陳百強、鐘寶羅，佢哋合作嗰啲青春電視劇啊。而阿 Ben Sir 你就話你當時都係其一，不你唔係演出，你應該係喺嗰時大家合作嘅時候呢玩得埋傾得埋咁樣係咪，係啲幕後嘅故事。
2: 係。
0: 佢哋拍青春三重奏嘅時候
2: 嘛。係啦，冇錯。其實呢就 Danny 姐冇份嘅。我哋成班成日都鍾意聚埋一齊。好多時因為大家都係鍾意音樂啊，鍾意唱歌啊，咁除咗啊鍾寶羅啦，因為
0: 其實佢都唔係唱歌。
2: 鍾寶羅佢唔係唱歌，佢一個好出色嘅詩
0: 意。
2: 咁當時嚟講呢就係大家浮頭浮頭頭咁樣。咁我亦都係，因為當時嚟講 Uncle Lai 即係黎小田帶咗我入去 TVB 嗰陣時咧，我識到一班好好嘅朋友，咁包括咧頭先你提嘅哥哥啦，Danny 仔咧就係我哋後期佢加入去，我哋成日中意玩埋一齊嘅。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即係我哋個個都喺度揾緊錢嗰陣時咧，又唔係揾好多錢嗰陣時，我哋試過有一段時間真
0: 係其實應該係人生努力緊嘅時候。
2: 嗰陣我試過去過一間餐廳咧，咁入去裏邊咧就係啲人叫杯奶茶，因為點解要叫奶茶咧？因為可以沖水。無限飲去，我叫佢奶茶。
0: 哦，即係無限咁去飲係
2: 嘛？咁就叫一個 pancake 四個人食嘅，我哋試過㗎。
0: 係咪因為冇錢啊？
2: 嗰陣時大家揾嘅錢唔多。
0: 嗯，咁慳慳地咁樣。
2: 慳慳地咁即係想最慳。
0: 個 pancake 四個男士食。
2: 解開四份
0: 都唔好夠食。
2: 嗰陣時咪叫 pancake 嘅 hot cake 啊。
0: 係。
2: 即係厚啲嘅。係。咁啊倒啲糖漿咁樣咁啊。咁其實我哋唔係志在話食幾多嘅，我哋係志在就聚下嘅啫。係。咁就即係我同佢哋有好多片段係。好好玩。
0: 有冇啲特別係令你感動嘅啲呢幾個人嘅故事？
2: 特別係 Leslie 啦，嗰陣時出咗個好靚嘅靚女啦，大家都知㗎啦，阿毛毛啦，毛俊君，嗰陣時毛俊君16歲。
0: 佢最初喺街市嘅。
2: 啊，街市咁啊，咁但咁後來就街市冇咗之後咧，咁啊就多咗喺麗啲夫星流連。當時嚟講咧就
0: 有兩個人中意咗佢。
2: 係，一個就 Leslie 啫。另一個就是我啦。
1: 哦，
2: 太太喺度我都係咁講，即係知嘅。
0: 但係睇返下張國榮靚仔喎。
2: 當然啦，嗰時我又有須又衰個樣。咁但係我就比張國榮有少少才華，因為我即係我始終都係嗰時
0: 玩音樂。
2: 玩音樂。咁但係呢就當時嚟講阿毛毛呢就係、是、當然啦，老頭講個結果大家都知道我是輸了給 Leslie 的。
0: 嗯。
2: Leslie 追到他。
0: 心服口服啦是不
2: 是，哎，我絕對心服口服。我沒有話說。
0: 你輸給他一定是心服口服啊。
2: 即沒有話說，我其實一直想插返個張相出來，我們幾個人一起拍照連埋毛毛。
0: 是。
2: 即是一起拍個張相，但我插來插我都插不到。咁其實那個是一個很好的片段來的。我很懷念那個片段，因為當時說我們整班成一起啊，咁包括毛毛都是的。
0: 咁同陳百強呢，
2: 因為陳百強本身佢 electron， 佢玩電子琴，佢係雅馬哈嗰啲 electron 嘅電子琴比賽出身嘅冠軍嚟嘅，贏咗。咁我又係玩緊 electron 嘅。咁我其實當時嚟講，後期80年代我就係五大琴王嚟嘅，我係玩電子琴，唔係 electron， 我係玩嗰啲叫 synthesizer 嗰啲，我玩嗰啲電腦嗰啲就係五大琴王嘅琴王嚟嘅。係啊，咁佢就電子琴琴王，所以我就一撞埋一齊就講呢啲嘢噶啦。咁所以變咗就我哋好似西走咗兩個人㗎。
1: 哦 ,ok。
2: 咁鐘寶羅直接完全唔想睇添嘛，哎。咁啊 ,Leslie 係唱歌㗎咋嘛。咁佢有玩下吉他嘅，玩木吉他嘅，佢唱嚟唱嗰幾隻歌㗎咋。咁佢鍾意唱，佢又唱返嗰時麗啲夫星嘅咩殘夢啊嗰啲咁。佢攞住吉他自己。
0: 關正傑嘅殘夢，
2: 即係當時佢冇自己嘅歌嘛。咁佢哋係有嘅，嗰時佢係出咗隻歌嘅咩油脂曱甴定乜嘢嘅。
0: 啊係好真
2: 係。佢出咗隻叫油脂曱甴，佢仲俾我聽㗎喎。
0: 都未成氣候嘅歌。
2: 嗰時佢又頭下長啊，又爸褲啊咁，我仲記得㗎，我仲拿住佢張碟嚟笑添。唔鬼知叫油脂曱甴啦，嗰陣蛇隻曱甴咁，即係我都有咁樣笑過 Leslie 嘅。好老實講，依家我仲 keep 住啲碟，我發達啦。
0: 哦，咁後嚟佢吃得開嘅時候，同你都少咗往來，
2: 梗係少咗，
0: 因為忙啊嘛，
2: 因為唔同咗，因為由佢麗的呼聲嗰陣時啊，黎小田帶咗佢去無線嗰陣時，我都同佢仲有來往嘅，因為嗰陣時佢喺華星啊，其實我有段短時間都喺華星嘅， 魏华星做过嘅，帮其他人做编曲啊嗰啲咁样嘅。咁啊，后期因为太忙啊，做其他嘢。
0: 嗯。但是其实你在这一班人里面呢就没有为 Danny 和张国荣写过歌下你。
2: Danny 我就有帮他做过一只歌，唯一一只就是我的故事。
0: 哦。
2: 那时候就是Danny 很深印象的一只歌，因为他说呢真的写了他当时那个感觉，因为当时他是 depression 的。最记得那时候我在梵桂坊有一间 disco 跟他喝了饮通宵，当我 Danny 就喝通宵，那就谈了很久的，他很难过。即系都吐咗好多苦水，咁后来咧就我翻咗台湾冇几耐之后就传咗佢死讯，咁我就难过嘅。始终一样嘢，我哋其实我哋呢几个人咧，我哋嘅年纪系差唔多，
1: 嗯，
0: 各有前因啦吓。咁、你喺台湾咧话曾经啊华健同你唱过《爱相随》啊，同一间唱片公司里边都有啲作品，有边啲系你可以攞出嚟分享一下？
2: 有合作过嘅咧，就譬如同陈星啦，陈星嘅《北京一夜》啦。
0: 我想起一个歌手啊，陈淑华。
2: 陈淑华
0: 其实很挂住他，他唱歌很好听，
2: 啊、
0: 但系而家他就失踪了一大段时间，好像是私人的一啲因由啦，
2: 系啦。咁我哋其实咧，我都谂住短期内过去台北去找找他嘅啊。
0: 知唔知佢喺边啊？
2: 有朋友知道他在哪度，咁、我会拜访他
0: 哇，都好耐时间啦，希望他能够
2: 系
0: 即系康复过来唱歌。
2: 个个都挂住佢嘅，系啊，个个都挂住佢。
0: 佢嗰只歌《梦醒时分》真系好好听。
2: 系啊，其实好得意嘅，一个小插曲，近啲《梦醒时分》嗰个时候咧，就我同阿李宗盛咁嗰时咧，因为要揾一个合适唱呢个歌嘅歌手咧，系真系揾咗。佢好似我冇记错咧，阿陈淑桦咧系好似系第九个。
0: 嗯，终于用咗啦。
2: 终于用过佢。
0: 咁个前面嗰八个你有冇听到？
2: 有，
0: 系咪
2: 全部喺度？
0: 系咪好差定系李宗盛嘅要求好高？
2: 唔系，系我哋嘅要求，唔系李宗盛，即系讲你全部人嘅要求。我哋几个人都一齐听啊，都系阿陈淑桦嗰声较近我哋想要嘅嘢，因为呢啲成只歌系讲点样画一个男人啊嘛，即系我觉得就系我哋要揾啲中性化，我哋唔系要揾啲好 unique 嘅声，我哋揾啲好中性嘅。好客观嘅唱法，
0: 同埋佢唱出嚟都好淡然嘅。
2: 好客观吓，我一定要好客观个演绎方法。咁、因为有譬如试过揾个 Tracy 啦，即系
0: 黄老二啦，即系黄老二。
2: 黄老二啦，系啊，嗰时黄老二试过揾个 Julie 啦 ，Julie Su 啦。
0: 哦，苏瑞。
2: 苏瑞啦，揾过好多唔同歌手唱，咁但系
0: 可能佢哋嘅太着迹，你会觉得佢唱得
2: 太 unique。佢太完美啊！咁就變咗就係去到阿陳淑桦嗰度咧，簡直就係、
0: 我就係要呢種啦，咁係咪？
2: 尋唔到我咁所以咧，我覺得係係佢噶啦。
0: 咁我哋一陣間聽翻夢醒時分，
2: 一定要
0: 差唔多夠鐘啦。仲有啲咩臨尾嘅時候，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啲聽眾朋友講？我哋嘅節目係正能量噶嘛？
1: 係特別係我哋而家香港咧，即係可能有啲朋友處於人生嘅低潮啊，唔係好開心啊，有啲咩建議俾大家咧？
2: 好似頭先我提過啦。找回你一些回忆的歌，因为我觉得音乐可以令到你们平衡的。我都明白的，很多时候我们处于现在这个气候是辛苦的，我们。但是我觉得呢，看可不可以做好像我这样不放弃就可以了。因为原来我不放弃我这么值钱的。
1: 是 ,OK, 啱啱。
0: 永不放弃。好，这个时候我们听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多谢 Ben Sir,
1: 多谢 Ben Sir,
2: 多谢晒。
0: 带给我们都一些正能量。好，有机会再见，拜拜。
2: OK, 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都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长洲、中西区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5: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了红颜薄命这句说话，未免可惜。
4: 车心梅，
6: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喺钱佩兴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啊，曾医生你好。
1: 你好啊，钱，大家好。
0: 嚟到六月份啦，每一年嘅六月份咧，我觉得咧都系喺学生哥嚟讲咧，佢哋一个暂时一个位置咧，佢哋要开始停顿落嚟。去想下前路怎樣样呢 ?DSE 就考完啦。
1: 各种专业嗰啲考试都考完㗎啦。
0: 係啦，咁考完之后呢，等结果之前喺呢个时间做啲咩呢？有啲就话嘩辛苦咁耐，而家去玩下先啦。有啲可能唔係喎，喂我就要即刻去搵嘢做啦。将来都未知点嘅时候，而家做下 part time 都好，帮补下家计呀，如果屋企需要係咪？好多人嘅諗法啦。
1: 我哋嗰个年代就几乎个个都走去搵嘢做㗎啦，所以有一种嘢叫做暑期工。
0: 係呀，冇错。即係其实以前都好勤力。
1: 同埋记得考完会考啊。咁有两个月啦，当自己考得几好啦，咩都唔好担心啦，未放榜之前。咁跟住去做暑期工嘛。赚到少少钱，跟住就使咗佢啦。同埋同啲同学真係去啦。
0: 你嗰时做咩暑期工呀？
1: 嗰时做啲都几高风险嘅暑期工呀。去做嗰啲焗漆呀。
0: 哦。
1: 灯饰嗰啲焗漆。
0: 哦，但系你系唔识噶嘛？去到一路
1: 识噶唔识噶？其实嗰度有好多嗰啲松节水啊，定系天牙水嗰啲漆油啲气味啊，嗰啲咁嘢。
0: 咁佢去到就即时教你嗱，咁做咁做咁
1: 吓。好热啊，咁样咧。
0: 系。
1: 其实高风险噶，谂翻转头系。
0: 但系高唔高人工啊？嗰阵时
1: 十几蚊日咯，嗰阵时都好叻。
0: 好开心噶啦！如果真系做一个月都有几百蚊啊嘛，嗬。
1: 系有嘅，有嘅。
0: 吓，咁所以攞去诶食咗去玩咗去先啊。
1: 你用唔晒嘅，
0: 咁都要俾啲阿妈嘅。
1: 用唔晒嘅啊，咁你就做咗个几两个月啊。
0: 系。
1: 啊，咁跟住有少少零用钱啦，跟住就同啲同学仔真系玩咯。
0: 是
1: 真係去
0: 都係喺返香港玩。
1: 邊有錢出地道啊，嗰陣窮到。
0: 咁嗰陣時有啲咩玩呢？喺你個呢頭係有幾百蚊。
1: 搭船去塔門啊。
0: 係。
1: 總之啲離島呢，平日我哋一人去唔到嗰啲啦，要去到過夜嗰啲，我哋去搵曬佢啦。
0: 都好健康啊你哋。
1: 曬到成隻黑掹掹咁㗎，好勁。
0: 所以放完個暑假即係好緊要啊，嗰個即係成個人健康咗。
1: 有班同學仔一齊咁玩囉。
0: 係吓。
1: 中七 A-level 之後，又係考完之後，又係嗰陣時就忙啲嘅，因為你要去了解一下你第日會讀嗰啲咩科啊嗰啲呢，可能要去啲大學嗰度轉來轉去啊。
0: 係。
1: 咁跟住又花咗啲時間去幫啲師弟師妹教下佢哋點樣讀方式試考試啊嗰啲咁嘢囉。
0: 以前嗰個年代就係啦，一係你呢就好叻，就可以能夠有機會入讀大學啦。唔得嘅呢，即係知道自己冇乜機會呢，都係出嚟做嘢㗎啦。同今時今日呢就出路多好多下。
1: 以前你一系上到去，咁一百个都唔知有冇一个。
0: 系啊，
1: 啊咁有啲上唔到去，去咗外国咯。咁我哋好多同学佢去咗第二度读书都好有成就嘅。
0: 系
1: ，OK 噶。
0: 啊，
1: 我觉得香港大学唔收佢系一个损失嚟嘅。
0: 咁啊，总之系各有出路。你行条路行到点嘅时候，你喺嗰度一路努力咧，就总有成绩嘅。
1: 跟住佢哋，譬如有啲人顺利读完中七入大学，中大又好，港大又好。跟住出嚟有啲就專業人士啦，有啲讀啲其他嗰啲文科理科嗰啲，咁出咗嚟工作性質就好多樣化㗎喎。我哋嗰代人好多出嚟讀完大學嗰啲就去咗做議員啦。
0: 係。
1: 嗰時啱啱區議會選舉有呢樣嘢㗎嘛。
0: 係。
1: 我哋有十幾廿個同學走咗去做呢件事。
0: 哦，以前嗰啲學你話齋，真係一百個都唔知有冇一個呢，個個入得大學嗰啲都係精英。
1: 咁嗱，你咪睇到佢哋一生行咗條路，由十幾廿歲去到六十歲，可以咁行嘅。有啲譬如啲專科嗰啲醫生嗰啲，你好清楚啦。
0: 嗱，好似你咁啊，都精神科啦，
1: 去醫管局，以前嘅醫務衛生局，咁就去做到某個年紀啦，有啲就出嚟自己執業，有啲就退咗休出嚟執業。 似乎都会走下去入去个私家嘅市场。有啲就一路就唉、哎、我费事执业啦，佢因为我即返返去做 part time，
0: 嗯，
1: 即係嗰啲医生咁样都继续服务社会。
0: 而家都见到好多其实都退咗休都返去帮
1: 有好多㗎，好多㗎，好多㗎。
0: 嗯，
1: 因为佢唔需要兼顾啲行政嘅嘢嘛，可以专心睇症嘛。
0: 係、
1: 嗯、啊，留返啲俾啲年轻啲嗰啲搞啦，嗰啲好头痛嘅嘢就。
0: 咁睇返下即係以往好似你呢一辈嗰啲咁即係叻嗰班呢就一路咁样条路平步青云上去又做到自己
1: 我哋
0: 想做嘅嘢吓，
1: 我哋想做嘅嘢唔等于你喜欢嘅嘢。
0: 嗯，
1: 啊，我哋有啲同学都话啦，如果有机会俾我咧，我去读音乐咁。
0: 系，
1: 不过我去读音乐，我搵唔到食咧，所以我都系要去做医生，我又得闲玩下音乐。
0: 所以系啊，你点都系你个主科系要系即系搵到食先，然之后咧就
1: 系
0: 可以喺闲余嘅时候咪满足下自己有啲咩娱乐。
1: 呢个就系我哋嗰代、啊，你可以话系悲哀，亦都话幸福。
0: 系，
1: 你会睇住个屋企，
0: 嗯，
1: 可能透过你。入咗大學呢個天梯、
0: 嗯、
1: 你可以改變屋企個生活狀況。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啊仲有你可能有幾個細佬妹跟住你你唔快啲出嚟搵食呢咁阿爸阿媽你會睇到佢就好慘啦。好辛苦啦。
0: 呢、這個模式就係咁、嗯、但係睇返今時今日呢個模式又唔係咁㗎喇喎。當然亦都有啲係平步青雲好叻嘅上去。
1: 而家仍然有唔少都係要快啲畢業可以幫補屋企搵食。更唔少嘅呢就多咗好多呢就有啲中產嘅。
0: 嗯。
1: 就係呢佢唔需要急於要出嚟搵食。
0: 嗯。
1: 咁所以佢多咗一个空间去选择，
0: 系
1: 选择佢中意做嘅嘢，中意读嘅书。
0: 系有啲就我都想再继续读书，咁、嗯、你咪读咯。
1: 系啊，佢而家有啲读几个学位嘅又有，
0: 系
1: 有啲读咗一个学位之后发觉唔系好中意，我要转一转跑道读第二样嘢、嗯，又有其实唔少咁嘅人噶。
0: 系啊，系 啊， 啊，
1: 一路读上去读到博士。咁你呢代人好多都係話你淨係一個基本嘅 undergrad 嗰啲唔夠㗎啦、嗯、要讀多個學位㗎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全球趨勢呢亦都係。
0: 係咁讀到到到。
1: 咁呢個亦都係讀大學嘅人多咗好多。
0: 嗯。
1: 啊、所以以前呢就係讀唔到書先送外賣。而家大學畢業係去送外賣。
0: 社會唔同去到而家呢個階段都唔同下。
1: 學咗㗎。
0: 即係我哋以前話嘩你读到中学都叻噶啦嘛，以前年代你去到大学更加叻啦。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学你话真系读几个博士嘅，随街都系咁嘅。
1: 有噶，系啊。
0: 咁跟住你点样搵食咧？头先你话送外卖都有，都可能都要做下呢啲嘢噶。个出路未必有嘅时候吓。
1: 因为当你个个咧都有个学位，
0: 嗯，
1: 但系个社会冇一啲咁多工作俾啲有学位嘅人去做，咁你到最后啦，你可能为咗生活的话。咁你冇辦法唔做噶，始終有啲人都要咁樣生活噶嘛，咁、嗯、你咪做咯嚇。咁呢啲人咁樣做，你話係咪咁樣會冇希望咧？好痛苦咧？又未必噶。
0: 嗯，
1: 啊，即係有啲人佢可能做下做下呢啲嘢，佢喺嗰個專業裏面發現咗一啲佢可以行嘅路。
0: 嗯，
1: 又或者喺佢嗰個過程裏面學識咗點同人相處，你學識咗點樣管理時間，學識咗應該定立一啲目標俾自己。
0: 嗯，
1: 跟住。过几年之后佢又会有一番事业都唔顶㗎喎。
0: 係。嗱咁有啲如果係唔继续读书啊我又要出嚟做嘢啦即唔係中产嗰啲喎。咁佢出嚟呢个人浮于事嘅社会点样行佢嘅第一步去搵佢啲工又要糊口但希望又能够有兴趣呢咁都係真係几难嘅嗰个开始下。
1: 以前我哋有一句嘢成日讲㗎嘛骑牛搵马。
0: 係。
1: 做住先啦。
0: 以前反而都容易揾到先啊你做住呢份先咁上下你又有机会咪转囉。
1: 我哋嗰代人社会冇人失业咁滞㗎嘛。
0: 但係而家就真係难好多好似。
1: 而家都有嘅、
0: 啊、
1: 你唔介意肯捱呢、
0: 嗯
1: 有嘅。而家啲人请人呢佢讲咩呢就係而家啲后生仔唔得㗎嘛。
0: 嗯。
1: 咁其实好得意嘅请人嗰啲老板呢就话啲后生仔唔系好得嘅。而家啲后生仔就话啲老板好衰嘅好辛苦嘅做嘢。
0: 好啦呢个位斟酌下我哋听首歌转头返嚟讲。

0: 好啦，剛才呢就讲到嗰、那个都系一个关键位，可能大家都系有同感嗬，就系曾医生讲话啊，啲老板话啲而家啲后生咧唔得嘅，
1: 嗯，
0: 但后生又话老板系点话？
1: 魔鬼嚟。
0: 今日大家其实系自己个把尺去睇对方，有啲可能系睇得好准，但有啲或者系咪会唔会佢认为系咁啊？社会上其他都系咁，咁啊睇嗰个都系咁啦，咁样啦吓。
1: 嗱，啲老板话啲后生唔得咧，就系觉得啲后生仔做嘢咧就好斤斤计较。
0: 嗯，
1: 你叫佢做一啲额外嘅嘢，合约冇写，
0: 即系有啲系咁噶，系嘛？
1: 有多嘅原来。
0: 喂，我初初见工嘅时候，咁而家嗱咁，即系大概咁讲嘅啫嘛。有冇咁清楚去合约写晒系咁啊？头头、啊、
1: 你边写得晒嘅啫？
0: 系咯，
1: 写唔晒，
0: 即系执生啊嘛，系咪啊？咁即系话啲后生有啲咧就唔肯蚀底。是吗？
1: 唔抵得諗啊。
0: 是啦。
1: 即其实是我哋好老土咁讲都好啦。你想做嘢做得有啲成就俾人哋发现到你做到嘢呢，第一件事就唔怕蚀底。
0: 是。
1: 肯去做嘢。
0: 嗯。
1: 唔怕辛苦。
0: 咁你先学到嘢嘛齁。
1: 我觉得就是你第一有冇成就，好睇你嘅机缘啊。
0: 嗯。
1: 机缘巧合啊。有人话佢叫做际遇啦。有人就话你嘅造化啦。又未点讲啦，都系啲类似嘅概念嚟嘅。
0: 嗯、
1: 啊，你运气好好，你好叻都好，有样嘢你都要等人发现到你叻，仲系相信你叻俾你做。
0: 系，
1: 咁你先有机会上。
0: 咁所以如果你最初可能个老板系考验你噶嘛，呢样俾你做下，嗰样俾你做下，唔使教睇你识乜摸得到出嚟。如果你肯做咪好咯，点知原来嗰个后生仔就话好计较，合约冇写，咁你。怎样叫老细看你将来是不是可以帮到他呢，是吗？
1: 那个老细看到就知道你个人这样，
0: 嗯，
1: 都会试下帮你的，都会劝下你的，因为现在都挺好的，啲管理方法看看教不教得到啦。有些
0: 即管给机会啦，是吗？
1: 也都很得意的，我们看回转头，有些后生仔呢初初来到会斤斤计较的，样又怕死的，但是呢教下教下他很厉害的，
0: 嗯，
1: 佢又捱得嘅，咁你会发现佢变咗啦，变唔同咗啦，咁嘅时候呢你咪俾机会佢囉。
0: 嗯。
1: 有啲咩好近嘅嘢自己都费事做，你俾佢做。
0: 咁如果你嗱初头可能真係唔顺利㗎，做咗出嚟老板唔满意，嘩你咁都做咗俾我，有冇搞错啊，返去再做个俾我。即係可能有啲人咁㗎嘛，係咪有啲老板都会咁㗎。
1: 我有啲朋友佢话嘛，有隻伙计 trainee 嗰啲翻咗嚟啦，叫佢写啲报告啊，啲咁样嘅嘢啦，写完之后咧，咁佢都好有心机圈晒佢，叫佢改啊，打错啲字啊嗰啲啦。点知佢嗰个伙计又系跟住交翻差唔多嘅嘢，改咗啲啲，有啲又冇改，有啲又改到错咗。
0: 哇，咁啊好激气嘅，即系个老板啊。
1: 跟住个老板望完之后又喂，你未改晒啲嘢啊？改咗啦。改咗啦，改晒啦，我仲中咗成晚嚟改呀。
0: 咁点呢个老板呢个时候。
1: 个老板就话我用咗两晚俾啲建议你㗎，你用咗一晚嚟改返佢，你都好叻。
0: 嗯。
1: 跟住我嗱我唔介意，我嘥多一两晚我帮你改，我等你再学嘢。
0: 咁几好喎、
1: 啊。跟住嗰个话哎呀我听晚要返学，我后晚约咗朋友打边炉。
0: 即係呢个系时下有某一啲人。是真的这样的情况。
1: 是啊，跟住这个朋友他就嗯他应该是过不到试用期。
0: 那梗是啦，其实你个朋友都很宽松，很有耐性去教他，同埋即是想给机会啲年轻人的。但是。
1: 因为现在年轻人他们看到嘛，就是说他们书又读得多了啦。但是呢那个不得入世的经验啊，
0: 嗯，
1: 譬如他跟人合作做事啊，佢点样同人沟通嘅能力啊，佢点管自己嘅情绪啊，
0: 嗯，
1: 佢睇到就未得啊，嗯，因为成个教育制度出咗啲问题，就係冇教到呢啲年轻人呢啲咁嘅技巧啊。
0: 嗯，咁但呢方面都喺佢自己嘅父母佢嘅家庭都有个影响喺度㗎嘛，係咪，嗯，
1: 因为好锡啲細路㗎嘛，而家屋企細路少呢，
0: 嗯，
1: 你话佢又唔敢啦，又怕他不知道会怎样，是不是，
0: 嗯，
1: 那你由得他，他喜欢怎样就怎
0: 样。所以如果这一班是我们在说现在这个六月份，他们会是想什么呢？ 如果呢班系中产嘅时候，佢又唔需要急于去揾嘢做，咁啊等下结果点样，可唔可以继续读书？到时先算啦，即系咁样样有啲吓。
1: 开放啲咁嚟谂，点都系好嘅。你即系除非你好有信心，你一定系已经有啲大学收咗你啊，有啲譬如医学院已经收咗你啦。你只要考到个基本成绩，咁就收你嗰只啦吓。咁、啊、其他同学都未有着落，嗰啲都有啲忐忑嘅，点样都系好、简单啫，煮到嚟就食啦，冇谂多，亦都冇谂少。
0: 咁喺呢个阶段做啲咩准备好咧？点样生活好咧？
1: 有得玩就玩咯。
0: 嗯，
1: 当自己都考得几好咯，有啲嘢学嘅可以学嘅，你想做嘢咪试下做咯，你想去第二度，屋企又负担得到嘅，你咪去试下咯，趁后生，
0: 系
1: 啊，以后做嘢冇咁漫长暑假噶啦，冇噶啦，
0: 系啊，所以有啲啊，即系如果可以穷游都得噶嘛，
1: 可以，
0: 系咯，你穷游慢慢，
1: 穷游都要使钱嘅，如果你屋企真系麻麻地嗰个经济能力，你做唔到嘅，始终都系困难嘅，即是要每个人因应翻自己嗰个特殊嘅情况嚟到去规划自己嘅呢个漫长的暑假啦，同埋计划自己嘅将来啦，各个人可以唔同嘅。咁香港而家都有个好处就係出路好多，就算个大学唔收你，八大唔收你，仲有啲私立嘅大学啦，私立嗰啲学位课程啦，仲有啲副学士啊，嗰啲咩文凭啊，即系之类，所有一层层全部都可以搏上去嘅。
0: 系，
1: 咁呢个系出路多咗噶，同我哋以前好唔同啦。咁另外一样就系，而家呢一代人其实唔少都系唔需要为咗即系快啲搵食嘅。屋企都可以嘅，就算住紧公屋，都好多细路都其实就唔系急于出嚟，要赚取生活费嘅。反为他们选择要做什么事，大学读什么事呢，反为想的就是他喜欢那些事。
0: 是的，所以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要想想你将来想怎样，问自己。
1: 他想怎样，他喜欢做什么事。如果他揀到一科他喜欢的事来读呢，他会自动给心机下去的。自动会做得好的。
0: 咁所以，
1: 如果佢揀咗一科佢唔鍾意嘅呢，佢會讀得好辛苦嘅。
0: 咁呢個篩選嘅當中，你可能諗三科先啦，三科自己鍾意嘅慢慢去篩選，因為可能你諗咗個科又未必讀到㗎嘛，係咪
1: 要讀嗰啲嘢，佢會轉個圈都會去咗讀嘅。
0: 咁所以你真一定要揀一個你真係好鍾意先。
1: 你好鍾意嘅嘢盡量去揀，咁跟住你唔一定要揀香港或者任何邊個特定邊個大學，甚至如果即係內地又好，去外國都好，可能你香港冇人收你呢，你去到第二度呢，你可能讀到你想讀嘅科嘅。你話第一會點呀？咁我有啲中學同學都係去到某地之後呢，佢喺嗰度創造咗一番佢嘅天地㗎。佢冇返到嚟
0: 嘅。喺呢啲階段就係可以，都係可能同你一路由細玩到大嘅同學呀，可能就因為一次嘅讀書嘅選擇呢，大家要分開啦。雖然話只踢天涯
1: 嘅，而家好興係點呢？畢咗業若干年之後呢，大家約定喺非洲某個地方重聚一齊睇動物啊之類嗰啲咁嘢。
0: 呢個睇電影嘅橋段梗係有啦，幾時我哋呢就約咗喺呢度咁樣，大家見啦。
1: 冇話大家出嚟做嘢之後搵到錢呢，咁佢哋都係窮遊嘅啫，好多我都見到一齊去邊度玩，一齊去美國睇演唱會，一齊去游水睇大白鯊，諸如此類。
0: 嗱，呢個人生規劃呢，其實每一個階段呢都可以做一個人生嘅規劃，即係你大目標會有啦，但係中間嗰度就要去慢慢睇點樣去行。
1: 最好依照自己鍾意嗰啲嘢嚟到規劃，你就會自動做得好。你唔鍾意嗰啲呢，你未必做唔到，你可能會做到嘅，又或者做做下呢，读读下咧，你会对佢发生兴趣都唔定。亦都唔好话我一定净系中意先读。
0: 好，咁啊，亦都系希望俾到大家一啲嘅启示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再见，曾医生吓，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呢个时间呢去到两点钟之前呢都系四课书嘅时间。咁我哋嘅题目呢就孙子兵法。导师呢就系李灿明嘅。灿明又继续啦，上堂啦吓。
1: 是啊，咁呢就今日同大家讲两个字，唔知大家个人嘅体会系咩呢，就叫虚实。
0: 哦，哇，呢啲呢就系有时喺武侠片里面都有听到啲字眼啦。虚实呢就譬如同人哋系要决战嘅时候，或者有啲咩比赛嘅时候，你要研究下人哋到底虚啊定系实啊咁嗰啲嘢。或者喺病理里面都有虚同实㗎嘛。我呢个字眼都好好用㗎喎。
1: 其实我想已经是广泛应用到，譬如你所有体育场一定讲啦，然之后在金融市场一定讲啦，甚至可能在中医啊西医
0: 啊
1: 都有这些概念，我想应用得
0: 是
1: 几广泛。但是我们如果结合孙子兵法，其实主要我想去剖析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我们值得尊重的，这个叫唐太宗李世民。话说他是其中一个用孙子兵法而直情话给你知孙子兵法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就说了，我睇咁多兵法，最正嗰本就叫孙子㗎喇。而喺孙子咁多个篇章里面呢，最劲嘅就两隻字就叫虚实啦。呢个就李世民讲俾你知嘅。
0: 係。
1: 李世民讲咗㗎喇。好。咁讲咗唔知係点呀，咁即係话我哋睇孙子所有嘢就要问啦，边啲係虚嘅，边啲係实嘅，咁然之后边啲嘢係劲啲啦。好。咁我哋有五隻字嘅，即係讲孙子话俾我哋但凡就是要打仗啦，或者面对呢啲可能打仗嘅情景，有五个字决定嘅，就

0: 即相对嘅比例，即唔系 2.5 对 2.5， 即佢带有虚嘅成分系多啲啲嘅，特别系呢个道字，原来你发觉咧好难译嘅。
1: 嗯，
0: 我根据佢原文咧，佢讲咩咧？佢嘅意思就话，嗱，如果呢样嘢拿咗出嚟，嗰啲士兵咧肯跟住你去死嘅，嗱呢卡嘢就叫道啦咁。
1: 嗯，
0: 咁所以道唔系等于条路，解错咗。好，咁我哋明咗之后呢，咁我哋就要问啦，即係任何嘅商业行为好，人事行为好，其实都可以用道天地象法作为一个检查单，去将嗰件事做得好啲，或者决定做到做唔到都可以决定到。嗱，我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咁呢个我喺一啲演讲里面都会攞条片出嚟嘅，咁就係有个小朋友，咁喺条河边嗰度隻船就沉咗喎。咁成船嗰啲小朋友跌晒落河啦 ,ok, 咁我就問啦，咦，你覺得隻船救得返救唔返呢？咁任得你講啦。
1: 救唔返囉。
0: 救唔返，
1: 嗯
0: ,ok, 好。
1: 你任得我講嘛。
0: 任得你講，救唔返啦 ,ok。咁呢個亦都係一般人就會都係咁答囉，救唔返。
1: 嗯。
0: 好。但如果我係一個領袖，我就會咁問啦，聽咗啦。嗱，有個小朋友呢就跌咗落河啦，咁有幾個小朋友呢就喺河裏面啦。咁如果我哋救起呢隻船，我哋以前呢一般呢就可以諗三個辦法，因為時間關係，我哋試下諗一個呢。
1: 嗯，
0: 你諗一個嚟聽下。
1: 諗一個，
0: 聽唔聽到個分別？我第一個問題係問你，你覺得救得返救唔返呢？
1: 最初嚟
0: 咁你就跟住話救唔返。
1: 係啊。
0: 但我第二次係話，一般人呢就都可以諗到三個，但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我哋諗住一個算啦，咁錢你諗到一個你就話我知啦咁。
1: 嗯。
0: 所以你根本係唔可以答我救唔返。行不行，听不听得明？
1: 因为其实你已经是去到是肯定是救到的了，我们想多法这样嘛。
0: Okay, 那我正话用那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由虚而实。
1: 嗯。
0: 我虚的。我说三个，你说是什么？我怎么知道？讲的嘛。那但你就会因为我这个讲法，你就一定要给一个方法我。
1: 嗯。
0: 就叫由虚而实。
1: 是。
0: 以假修真。
1: 嗯。
0: 那就得了。那这个是我们在作战上面呢，即包括了我们叫激励演讲。你一定要知嘅。
1: 會唔會譬如有時係同對方傾緊嘢，上司下屬咁樣啦，叫佢做嗰樣嘢，個下屬話：，我諗唔到咩方法。個上司就會話：，我唔理用咩方法，總之你同我諗出嚟。咁呢個咪佢要一定要諗到個答案。
0: 類似
1: 係嘛？
0: 但有啲我係叫修正嘅講法嘅。
1: 係
0: 修正嘅話係咁講。嗱，譬如我講一啲唔好嘅上司咁講，死死點㗎你啊？
1: 嗯。
0: 第二款係咁講，唔使急，慢慢嚟。今晚或者听朝之前搞掂都 OK 嘅。
1: 嗯。
0: 咁你再听一次好嘛。
1: 係。
0: 死死掂喎你喎。第二个唔使急，慢慢嚟。嗱，你今晚或者听朝之前搞掂都 OK 嘅。
1: 其实两个都系要你做，你根本冇得揀。
0: 喂，咁但系唔同㗎嘛。
1: 咁第二个呢就温柔少少、okay， 不过呢但系你都系要做。
0: 所以我就讲俾你知。即系虚同实之间、你要嘅系实嘅效果嘛。咁、你可以用一啲虚嘅嘢，好听嘅嘢嘛。咁嗰啲咪叫虚㗎啦。所以虛的效力往往是比實的效力更大，
1: 所以多數的老闆都要想這些虛實的說法，是不
0: 是？好了，其實來到這裡我專登佈局在我們四集裡面，為什麼在第四集講虛和實呢？就告訴大家，特別我們這個節目，其實我如果真的教你商戰，我真的教你處理投訴，我要教你應對傳媒，得。但如果在我們這個叫我得你的節目，其實我們實際上要學的是什麼呢？我的看法啦，是要學一些表面上虛但可以激勵到自己面對逆境的一些說法。
1: 嗯，你以為沒有希望，實際上是可以得的，這樣
0: 是的，沒錯。那這個就是孫子教你的，就是說有時你以為虛的就虛嗎？不是的，即等於我們中醫都是這樣，虛症是實症的先。
1: 嗯，
0: 那你有時分得到呢，那可能你已經可以令到件事是不一樣的。那我們今天要學的就是，哦，原來有好多方法，即係我哋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其實我哋可以令到自己可以面對更多嘅逆境嘅。
1: 嗯，
0: 咁裏面呢我就用咗極大量即係心理學啦，有一個概念叫做自我暗示呀，自我催眠，叫 auto-suggestion。
1: 嗯，
0: 咁我用一啲簡單嘅例子啦，即係呢個有心理學依據嘅咩呢，就譬如話我哋揀選咗一個學校，咁然之後對隨意選出嚟嘅一半學生，記住原本是隨意的，但我們植入了訊息就說，你們這班我專門選出來是比較優秀的。
1: 嗯，
0: 那老師也是一樣，其實隨意的，但我就跟那個隨意選出來一半就說，這樣你們其實是比較優秀的。那結果就由那些優秀的老師就是教那些優秀的學生，記住了，即是

0: 噶，即系我哋其实只系随意嘅。
1: 系
0: 咁经历咗，譬如一段日子啦，一个学期啦，两个学期啦，原来就系因为我嗰句说话，就会令咗嗰啲优秀嘅老师，就培训咗啲更优秀嘅学生出嚟、
1: 嗯，
0: 真实嘅，
1: 系
0: 真实
1: 嘅。咁呢个心理嘅啫，其实系吓。
0: 其实是心理嚟嘅啫，因为呢类实验咧已经唔系一个地方，唔系一个时间做，所以基本上系证实噶啦。嗱，如果大家明咗呢样嘢，咁我哋就更加要做多一件事啦，就系咩咧？如果个世界局势令到你相信你系一个优秀学生，咁你一旦神话破灭，咁你仲单嘅，好大件事嘅，系嘛？吓、啊，原来呃鬼咗我，哦，咁即系好多人嘅破灭啊，就系、是、以前你赖以相信嘅人。制度，哦，死啦！俾人呃咗咁耐啊，咁你系即刻临。
1: 嗯，但系呢个咧系咪要近磅先可以话佢系优秀？
0: 唔使噶，唔使，即系心理学已经证实咗，根本唔需要。所以我哋分两个部分去讲。如果你作为家长，第一，你就算唔呃佢系优秀啲，你都冇话佢蠢啦。
1: 系啊，嗰
0: 即系所以嗱，呢个就系、是。第一样嘢自己要记住啦，
1: 嗯，
0: 即系话害到你自己嘅小朋友，其实就系你自己恶毒嘅语言，
1: 嗯，系
0: 啊，你害咗你成个团队嘅表现，就系、是、你恶毒嘅语言。嗱，记住啦，呢个第一个记住咗先。第二，我唔建议大家系太过相信外来嘅评语嚟到令到自己过分激励，我反而系想俾一啲叫真正有用嘅暗示方式系点咧？其实就系你要揾到自己真系有实力嘅部分。然之后做咗一个叫闹啊，个叫 anchor， 咁然之后你任何嘢经常可以见到呢啲你做得好嘅嘢，咁你就会有信心啦。我等一下再讲俾大家知点样做呢件事。
1: 嗯，好啊。

0: 好啊，继续咧四课书，最后呢课嘅题目咧就系用呢个虚实嘅字眼。啊，原来真系可以，真系，系咪以假当真呢？定还是系说话讲得好听啲咧？慢慢慢慢咧就可以，我用教下一代去计下，
1: 系
0: 咁都可以教得到噶吓。
1: 系嗱，我先讲咗正话嗰个例子嘅延伸咧，就喺体育界点用嘅先啦。咁有一队球队我好中意嘅，就叫做金州勇士啊，
0: 系
1: Golden Warriors。咁呢就有一個球員已經外流咗啦，但我曾經覺得欸佢哋用嘅方法幾好喎，咁關於就叫維更斯，總之叫 Wilkins。咁佢其實呢就係喺佢自己出道嘅時候呢係一個狀元級。
0: 係。
1: 即係話喺所有同屆嘅人裏面佢最叻嘅。咁但呢人有個特點係咩呢，就是、與世無爭。佢個特點就係打到18分啦收手㗎啦。自動就停㗎啦。
0: 佢覺得足夠。
1: 即係譬如整咗10分鐘佢又係18分。剩咗一分钟攞18分就係18分。
0: 點解呢，即係去到嗰個位佢就自己停。
1: 咁啲人覺得佢養生囉。咁你知啦，打籃球啲人咪好鍾意嘩粉粉粉粉啊，咁樣將個波入樽啊，咁啊叫拆你屋啊嘛。拆你屋嚟就英文 Aerial Hoop， 咁樣佢拆你屋好威勢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個維金斯呢就從來都唔會咁做嘅。即係近年。咁啲人話點解你唔咁做啊？
0: 係囉，唔係佢。
1: 原來佢曾經喺有一次叫拆你屋呢個動作嘅時候呢傷咗另一個人。咁佢覺得好內疚，咁自此之後呢佢就唔做呢啲事啦。
0: 所以佢去某一個位
1: 呢有啲心理陰影。即係特別係即係柔弱啊咁。咁但係有人改咗花名叫佢做咩叫嘴哥。因為佢經常笑嘅時候呢個嘴好大好靚嘅。叫佢做嘴哥。即係呢個係中國人嘅叫法啦。最後呢對金州勇士呢為了要激勵返呢個人點呢，即係佢嗰個打得最好嗰個叫居里 Curry， 咁呢就有一次佢喺個對賽裏面就係、是、用呢個叫拆你屋隔扣咗佢以前嘅隊友叫唐斯。咁大家一齊拍晒手掌啦，咁就嘩你終於返返嚟啦，咁唔係居里將佢呢一張相貼咗喺佢更衣室嘅櫃嗰度，貼咗佢令到佢每日都要見到。第二每日鼓励佢唔知要射几多个三分波先准走。就算放假都要打电话去激励佢。咁囉。都未夠。为咗要再激励佢，就係你知嗱我哋薪水俾唔到你啫，但係喺呢个湾区即係佢叫 Bay Area 呢度，你但凡食咩嘢嗱阿居里都冇呢个优待，只有你有呢个优待，就食咩嘢开数啦。我們球隊給你啦，咁喺嗰一年裏面咁呢個維金斯就即係變成咗叫全明星級數嘅表現啦。佢就算都係打18分都啦，佢將對方嗰、那個即係最好嘅球員防死咗。咁突然之間你發覺原來佢個人嘩可以脫胎換骨㗎，以前即係咩都唔做咁樣。即係我叫躺平呀、原來佢又可以變返明星㗎喎。咁所以所有嘢同金錢無關，同佢练多咗无关，只係佢觉得受到激励、受到尊重。咁呢个一个好经典好经典嘅案例嚟。
0: 哇咁但係都要諗下计用咩方法最好去用之于佢度就成功咗啦。
1: 好啦咁呢个呢就去到尾我就想用一个具体嘅案例，内地有一个网红。咁我喺呢度都提过下㗎啦。咁呢佢就好細个嘅时候就做呢个暑期作业。佢阿爸一句答案改變咗佢嘅生。咁佢係一個推銷好叻嘅人，佢叫銷冠，佢經常教啲銷冠。
0: 係銷售冠軍。
1: 係銷售冠軍。咁佢話佢阿爸就問佢啦，阿女點呀，你啲暑期作業做咗未呀，咁佢當時未做咁咪答未做囉，咁佢仲慌死阿爸會鬧佢。但佢阿爸唔係鬧佢。嘿做唔晒呢咁就啱啦咁。
0: 咦阿爸叫自己做唔晒
1: 係係。咁阿爸解俾佢知啦。佢話你記住出呢啲咁嘅作業俾你嗰啲人呢，其實佢背後呢有啲出題嘅方式㗎嘛，係咪譬如呢個叫加數啦，呢啲叫減數啦，呢叫乘數啦，叫除數啦，咪佢出題有啲規律㗎嘛，咪好啦咁就算係出題都啦，呢啲呢就叫個位相加啦，呢啲就叫兩個位相加啦，有規律㗎嘛，但凡你明白咗出題目嘅規律你馬上停咗佢，唔好再做。你學嘅係出題，所以做人都一樣，唔係學做一個跟隨者 follower， 你要學嘅係做一個領袖。
0: 即係你明白咗佢。
1: 明白點出題。
0: 係。
1: 再舉另一個例啦， 你见到个细路日日喺度打机，
0: 嗯，
1: 日日沉迷，咁呢个人系真系沉沦嘅。但系你话记住，千祈记住，机系要打嘅，一定要打。但系你明白佢要点设计，你就唔好玩。
0: 嗯，
1: 设计游戏令到人哋玩。你明白
0: 嗎？哦，咁啊系，即系唔好俾人哋牵住你走啊！
1: 呢世呢啲沉迷咁死得啦你、嗯，你明白咗自己点解沉迷，马上走，然之后设计另一个游戏俾人沉迷，咁你就玩第二个都系学人点沉迷。
0: 即系你要去攞翻个主动权喺自己手上咁样。
1: 系啦，咁啊，所以我就将《孙子兵法》，如果你问我虚实，其实实际上变成另一个好重要嘅就系话，将个掌控权掌握。翻喺自己嘅手上，
0: 嗯，
1: 而唔系变成一个追随者，
0: 嗯，
1: 咁所以就系除咗知己知彼，就要知形势啦。咁我哋要做将领啊嘛，
0: 嗯，
1: 咪做一个追随者啊嘛。
0: 啊，咁我问啦吓，呢、這个特朗普啦，成日嗰一轮即系好多时都出嚟讲说话，佢都系有啲夸张之嫌噶嘛，有虚张声势嗰啲。佢系咪有略睇过《孙子兵法》呢？
1: 我相信有啦。咁佢其实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最最最重要，我话俾大家知，所谓俄乌战争，所谓即系以色列同呢个伊朗战争背后，好多次嘅转折，无数次嘅转折，都系基于一件事，就
0: 系
1: 金融市场嘅起跌。大家有冇留意啊？
0: 有啊，
1: 原来每一次都系有啲背后追击手，讲紧系几多亿、几多十亿、过百亿嘅上落，而嗰啲神秘嘅消息边度嚟噶？得一个可能，特朗普。
0: 喂，咁如果系咁，系都捉到路啦，知道一噏嘅啫。
1: 捉唔到。咁你佢自己决定噶嘛？即系等于佢喺个天台度望住你下边嘅人。佢咪決定幾時買幾時買咯？
0: 所以其實實際上佢係唔想打仗嘅，佢只係想代錢。
1: 嗱，佢想唔想打仗我唔知
0: 道，係咪？
1: 但佢一定係最後利用呢一啲叫信息，不對等嘅信息，然之後信息係虛嘅。股票市場、金融市場嗰啲係實實在在佢賺咗錢，佢都唔介意話俾你知點啊？你賺咗幾多啊？你賺幾多？嗱，呢啲係真實嘅消息嚟㗎，唔需要估㗎。
0: 但係佢嘅呢個做法咧。是很多人牺牲的。
1: 我大胆讲，他其实又是牺牲紧另一样嘢啦，就是美国百年的基业，因为他呢一次的做法，令到所有的盟国一个正常的人，你都知道美国是讲紧假话。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是得不偿失的一个做法。咁但係當然啦，你話而家今日我同佢計數，佢係賺咗好多錢嘅。但係佢失去虛嘅名譽嘅部分，令到全世界睇得更清楚美國係點樣嘅呢？呢個係佢冇諗過虛嘅部分，其實係足可以動搖成個美國根基。咁呢個就係佢自己唔知嘅嘢啦。
0: 係咪真係唔知呢？
1: 唔係，即係佢唔介意啦，或者叫做
0: 佢覺得我呢個時候我喺短暫
1: 我賺咗錢就係、OK、
0: 啦。我短暫時間我同我自己個荷包賺咗錢嗬。
1: 係。
0: 好啦，咁啊，差不多啦。呢、這个《孙子兵法》虽然听你讲咁多，但系你话真系能够掌握到咧，都系唔会咁短嘅时间里边知嘅。我哋或者简单啲，我哋如果即系想用呢个《孙子兵法》，系用喺自己生活上又好，或者其他嘅方面都好啦，点样去做法咧？
1: 有嘅，其实我留咗，其实有四个咧就冇讲嘅。实际上呢个系喺生活上面用得最容易嘅，就系将我叫咨询人勇言里边嘅。信人勇言变成四种的板块。
0: 是。
1: 咁然之后在管理学上面有四套的管理学法则。咁你又可以直接用在自己的生意，用在自己叫待人接物，其实是可以好成功的。咁我只不过即係将嗰啲比较深嘅难明嘅部分，真係管理学嘅部分，即係我收埋冇讲啫。咁如果有机会我喺呢度可以再同大家再慢慢去分享。即係其實譬如我公務員嘅，你要用嚴嗰個部分啦。喂，我做初創㗎喎，我做創業啊創新喎，咁你就要識咩叫勇
0: 囉。
1: 你係咪我做社工㗎喎，咁你要識咩叫人囉。我開呢個保險公司㗎喎，我做呢個保險從業，咁你要信囉。咁個個係不一樣嘅。咁裏面有啲就係加埋智慧嘅成分。冇智慧都可以有嘅。咁呢個就唔喺我哋今次包含嘅行列裏面啦。咁但係係有嘅。
0: 是，我都是要灵活变通啊。
1: 嗯。
0: 那个人如果想嘢是很有原则性啊，不懂得转弯那些，咪学不到咯。
1: 是啊，咁所以我希望这个孙子兵法呢，如同易经，如同这个道德经，可以有机会可以多啲人去明白啦。
0: 嗯，是。好的，咁唔该晒李晒明。
1: Okay。
0: 各位朋友呢就可以 重温翻呢四个星期啊，5月16号啦，23号、5月30号同埋今日6月6号，上网一起呵成下就听晒呢四课啦。
1: 系啦，
0: 咁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1: okay,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调查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 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奶母啊，快啲写埋篇文章啦，食得饭噶啦，
1: 就得噶啦，娘亲，仲有些少就写起噶啦。
0: 好，我入厨房整埋啲餸先啦吓。
1: 哦。
2: 杨姨爷。
1: 哦，三妹啊，原来系你，入嚟啊。
2: 杨姨爷。
1: 咦，三妹，你面色唔系几好噃，揾我有咩事啊？
2: 我过嚟想请你去睇病啊。
1: 请我睇病？
2: 嗯。
1: 你哋屋企边个病咗啊？
2: 我大嫂咯，请姨爷过去睇佢啦。大嫂病咗，煮饭、洗衫、扫地都要我做。医好咗大嫂，我就唔使咁辛苦啦。
1: 你大嫂病咗几多日啊？
2: 几多日啦？等我计下先。初一、初二、初
1: 唔使数手指啦。初一起病嘅系嘛？
2: 系系啊，就系、是、初一起病噶。
1: 到今日即系病咗三日啦。系边个叫你嚟请我噶？
2: 系我大哥咯，大哥叫我嚟求二爷你去同大嫂睇病。大哥知道二爷你睇病最有心得，虽然呢你唔系时时帮人睇病，但系求二爷你帮下我哋咯。
1: 得啦，唔使求啦，你翻去先啦，我好快就过嚟噶啦。
2: 多谢二爷，多谢二爷。
0: 奶母啊，食得饭噶啦。
1: 哦。
0: 正话好少有人同你讲嘢噶噃，系边个嚟噶？
1: 哦。是国家的傻三妹叫我过去同佢大嫂睇病喎。
0: 哦。唉，讲起佢哋国家，上一代已经租我哋嘅地方开豆腐店。传到郭祖耀手上就运气唔好啦。要顶咗间豆腐店自己出嚟同人打工。
1: 咁佢两夫妻黑勤黑俭都勉强可以度日嘅。
0: 讲到郭祖耀嘅妻子小白菜嘅身世就更加凄凉啦。喺弘扬革命嗰阵时只係得八九岁，中途失散咗爹娘，跟住就逃难流落嚟到呢度仓前镇，喺街头挨饥受冷。嗰阵时郭祖耀嘅阿爹见佢无家可归咁凄凉，就收留佢喺屋企抚养。小白菜生性伶俐乖巧，好得郭祖耀嘅爹娘欢心噶。佢本来咧就叫做不兰英嘅，后来佢大个咗，天生风韵，而且肌肤雪白，个个人都叫佢做小白菜嘅。到佢十七岁嗰阵，就同郭祖耀草草成咗亲，夫妻之间都算和睦。但系小白菜个心就嫌弃个丈夫噶，唉，无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唯有怨自己条命啦。郭祖耀嘅爹娘死咗之后，佢哋更加一贫如洗。唔淨止话连屋租都唔能够按月交俾我哋，手紧起上嚟，仲要叫小白菜过嚟同我哋借米借钱添啊！
1: 系啦，所以左邻右里都话佢两夫妻好感激娘亲你嘅恩典。啊，娘亲啊，都系食饭先啦，我要赶住过去同小白菜睇病。
0: 哎呀，我系真系老糊涂咯，一味挂住讲佢哋。啲饭餸都冻晒啦，嚟啊嚟啊，快啲食啦，唔好要人哋等得急啊吓。
1: 嗯，食饭啦，娘亲。

0: 郭大哥。
1: 杨二爷，你嚟咗啦！我企喺门口等咗你好耐噶啦，你入嚟坐啦，入嚟坐啦。
0: 好啊，好啊，
1: 嚟。
0: 啊，系咧，小白菜佢，郭大嫂佢点会病起上嚟噶？
1: 我谂都系天时唔好，感染风寒顶啦。呢几日佢净系食啲稀粥，冇食过饭噶。我放心唔落，咁啊唯有劳烦二爷你贵保咯。
0: 我虽然甚少同人睇病，大家咁熟，唔好客气。大嫂佢，
1: 佢就喺楼上噶咋。二爷，请跟我上嚟啦。
0: 好啊，好啊。
1: 二爷，请随便坐啦。三妹啊，斟杯茶俾二爷啦吓。
0: 啲家具杂物虽然旧啲，大嫂都执拾得几整齐啊！有镜，有粉盒，有梳头嘅器具。
2: 二爷，请用茶啦。
0: 唔该。大嫂瞓着咗咩？
1: 哦，系啊，不过唔紧要，我叫醒佢啦。三妹啊，
2: 嗱，
1: 你担张凳嚟床口俾二爷坐啦。
2: 哦。请坐啊，二爷。
0: 哦，
1: 兰英，兰英啊，兰英，二爷嚟同你睇病啊，兰英。
2: 哎呀，二爷，听说我抱病在身，不能行礼，我
0: 得啦得啦，唔使起身啊，大家咁熟，唔使客气啦。请你伸只手出嚟，等我同你把脉。唔使紧张，照正常咁呼吸得噶啦。
2: 系，我知道。我得到二爷咁赏识，肯过嚟同我诊病，真系不枉我天生一副骄人之色啦。杨家咁富有，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佢一路把脉，一路偷偷望我，好似有意于我咁噃。
1: 二爷啊，二爷
0: 啊，唔好从我把脉啦。大嫂啊，请你俾只右手我把脉。佢个肌肤滑不留手，一个咁可爱嘅美人儿，偏偏月老无情，嫁俾一个做豆腐嘅粗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将来如果我能够娶到一个咁样嘅妻子，就真系心满意足啦。啊，大嫂啊，你伸条脷俾我睇下。
2: 哦，
0: 啊，得啦得啦。
1: 二爷啊，佢病点啊？唔紧要啊嘛，吓、
0: 啊。大嫂嘅病冇咩嘢嘅。
1: 哦，
0: 只要食两剂药，驱散啲风寒。就即刻好翻晒噶啦！
1: 哎，咁就好啦，二爷啊，辛苦晒你啦，嚟啦，饮杯茶先啦。
0: 唔使啦，唔使啦，我都要翻过去噶啦。
2: 二爷，劳烦你。

0: 求见杨夫人。
1: 哎呀，郭大嫂，啱啱先落完大雨，而且你又病好冇几多日，做乜要劳烦你过嚟呀？有事叫三妹过嚟讲声咪得咯。
0: 我亲身嚟好啲嘅，因为我有求于你哋。
1: 有咩事不妨直讲啊。
0: 杨夫人，系咁嘅，今朝落大雨嘅时候，屋后边厨房有两幅墙被雨水冲烂咗，瓦面想冧落嚟咁滞。本来屋租都欠你哋咁多，理应由我哋自行修理嘅，但系事实我哋手头太紧啦，实在无能为力，所以厚住面皮嚟求老夫人你，求你做一好心，相信你一定会原谅我哋穷困嘅。
1: 大嫂千祈唔好咁样讲啊，修理费用唔会好多嘅啫，唔知仲有啲咩地方损坏呢？
0: 哦，有就有好多笪地方落雨之时都漏水噶啦，不过稍微执下就得噶啦，唔使劳烦。
1: 好，我即刻派人过去睇下，睇过用几多材料，即刻同你哋修理好佢啦吓。
0: 咁真系多谢啦，我告辞翻过去先啊。
1: 好啊，我好快就会叫人嚟睇噶啦吓。
0: 多谢你，劳烦晒。

0: 未你亲自过嚟，真系过意唔去啦。你睇，做呢度烂咗，积咗一凼水啊！嗱，呢幅墙又冧咗将近成半，好危险噶。
1: 系啊，呢间屋七穿八孔，唔大事修葺下系唔住得嘅。
0: 咁咪又要你哋使好多银两咯。
1: 间屋本来就要修葺噶啦，假如净系修你两幅墙冇用嘅。
0: 呢啲都系杨夫人同埋二爷大量啫，两个月屋租都未交俾你哋，反而要你哋使一大笔银两嚟修理。
1: 唔紧要，系啦，大嫂你话仲有几笪地方漏水嘅？
0: 哦，
1: 边度啊？
0: 系啊系啊，喺我哋楼上休息嘅地方，有几笪漏水啊。
1: 既然喺楼上，咁唔使睇啦。
0: 哎呀，唔紧要，二爷啊，如果你唔上去睇下，咁第日又点样指点啲工匠修补呢？
1: 啊，系噃系噃，你讲得啱，劳烦你带我上去。
0: 好啊，二爷，请。
1: 啊，请。

0: 请二爷睇下，床头对上呢度，瓦面又漏，床尾呢度又漏，我个蚊帐啊都俾啲雨水整污糟晒啦。
1: 系噃，好啦，咁一齐修补埋佢啦。我翻去啦。
0: 二爷，一场过到嚟，不如坐一阵，饮杯茶先走啦。嚟啦，上面啦。
1: 咁好啦，咁我坐一阵就走噶啦。
0: 嚟啊，二爷，请用茶。
1: 唔该。系咧，个大哥佢
0: 哦，佢去咗帮人哋做工。
1: 哦，我睇到就翻噶啦，嗬。
0: 我未有咁快噶，每日一早出去，到天黑齐先至翻嚟嘅。
1: 由朝做到晚都几辛苦噶噃。
0: 打工有乜办法啫？呢啲就叫做赚钱唔辛苦，辛苦唔赚钱。佢赚翻嚟嘅工钱，连家用都唔够啊！连我病咗执药，都要同佢老板借银两。
1: 咁都几可怜。
0: 系啦，都系你哋心地好。系啦，杨老夫人，佢今年高寿几多啊？
1: 哦，今年56岁噶啦。
0: 哦，佢真系好福气啦，又咁壮健。不过，佢只得二爷你一个男丁，我谂佢一定抱孙心切噶啦。以府上嘅门第同二爷嘅人品，唔会配唔到如花似玉嘅小姐嘅。何以二爷咁耐都仲未请饮喜酒呢？
1: 郭大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啦。实不相瞒啊，为咗亲事，我曾经发过誓，一定要娶一个美貌嘅女子，而且要自己亲自睇过。如果唔系，就情愿不娶，宁愿终身独居。但系总系未遇到一个中意又合眼缘嘅。如果好似
0: 边个咁，二爷你先至中意啫。
1: 我讲出嚟，大嫂一定会讥笑我嘅。
0: 我又点敢呢？二爷你不妨讲啦。
1: 如果好似大嫂咁嘅姿色，
0: 哦，
1: 真系绝色美人啊！可惜好难得到啫。
0: 二爷言重啦，我呢啲咁嘅苦命人，比起二爷，岂不是作贱咗人家嘅小姐？
1: 我系讲真嘅，一班涂脂抹粉嘅女子，企喺面前真系惹人讨厌嘅。
0: 咁唔通好似我咁样嘅女子，二爷真系中意？我睇紧系三姑娘翻嚟啦。咦，二爷几时嚟咗噶？二爷啱啱先嚟啫嘛。三姑娘啊，
2: 吓、啊，
0: 我咪同你讲过，话落大雨冲冧咗厨房幅墙嘅。
2: 系啊，
0: 我去求杨老夫人叫工匠嚟修理，老夫人一口应承，仲叫二爷嚟睇下修补啲咩添。
2: 二爷既然嚟睇冧咗个两幅墙，咁点解会睇到上嚟阁楼大嫂嘅睡房嘅？
0: 楼上瓦面都有几笪地方漏水啊嘛，二爷顺便睇埋咯。你睇嗱，呢度咪就系咯。
2: 啊，系噃。二爷你坐啦，我斟杯茶俾你啊。
1: 唔使啦，三妹，我都要翻过去噶啦。
0: 二爷难得嚟到，点解咁急要走啫？
1: 我嚟嘅时候佢喺边度啊？唔见佢嘅。
0: 哦，佢啊，佢喺下边间房度做鞋啦。
1: 哦，佢今年几多岁啊？
0: 就快16岁啦。
1: 哦，三妹，你咁大个女啊？我同你做个媒人呢？
2: 二爷、啊、 有听人讲笑啦，我翻落去啦。
1: 好，咁我唔讲啦，坐低一齐倾下偈。

0: 哥啊，
1: 嗯，
0: 赖母一向专心读书，好少出去外边闲游噶噃。但你近日完全就唔同晒，我惊佢静静喺外边寻花问柳啊。
1: 哼，如果经常外出游动，二妹你就应该严加管束啦。嗱，讲到亲事，大哥可以做个媒人，而且门当户对添。
0: 是哪一家的小姐啊？
1: 讲起上来你都会知道的，就是河上村陈必忠那一家、
0: 哦、
1: 世代书香，虽然如今和以前不同，但是都不失为书香之家。
0: 门第就不是问题，不知道那位小姐的品貌又怎样
1: 呢？二妹，不是大哥想做媒人就讲大话，那位小姐实在非常之贤淑，平日三步不出闺门的。啊，那日佢娘亲偶然间觉得身体不适，大哥去诊脉就见过佢一面，的确是花容月貌，端庄贤淑，绝无半点轻佻。如果对成呢一头亲事呢，就真系唔错噶。系啦。唔知二妹你嘅意思点呢？
0: 如果大哥你能够同外甥做媒，咁真系最好啦。不过以你外甥嘅性格，唔可以同佢揸晒主意噶噃。
1: 咩话？婚姻系要父母作主噶嘛？况且赖母都已经咁大个啦，再唔想成家立室，成何体统啊？
0: 如今佢喺书房苦读。唔啱，大哥你去问下、
2: 大舅父，你嚟咗啊？
1: 系赖母，你点知舅父嚟咗？
2: 系师同俊才讲我知嘅。外甥拜见舅父。
1: 啊，得啦得啦得啦。你读书都几认真噃，
2: 考期在即，冇法子唔临急抱佛脚咧。
1: 日日出去游荡，仲话用功读书？
2: 边、有啲咁嘅事啊？我读书读到攰，偶然出去散下步啫。
1: 诶、你唔使推搪啊！如果系用功读书，应该系悬梁刺股先至啱。边有紧急关头仲出外边玩噶？你唔使瞒舅父啦，你一定系去寻花问柳。
2: 梗系舅父知道我去见小白菜嘅事。
1: 唉，算啦算啦算啦，呢场舅父都唔怪你。不过如今舅父要同你做媒人，等你娶个妻子翻嚟，然后安安分分读书。况且你娘亲年纪咁大，都需要有个媳妇陪伴下佢噶啦。
2: 舅父，
1: 嗯，
2: 婚姻嘅事等外甥前去省城赴考之后。翻嚟然后再讲。
1: 诶、你知唔知啊？杨家得你一脉单传，再唔娶妻就误咗后字噶。你读圣贤书，唔通唔明白呢个道理嘅咩？
0: 冇错啦，奶母，你就听大舅父嘅忠告啦。而且嗰位小姐又贤德又美丽，错过咗机会就好难揾噶啦。
1: 唉，唔使考虑啦。舅父唔会讲大话嘅，嗯？
2: 舅父嘅说话句句金玉良言，
1: 嗯，
2: 唔知道系边家嘅小姐，样貌如何呢？
1: 哼，
2: 舅父可唔可以事先讲俾我知，等我静静去睇下佢，如果合意嘅，舅父然后先去说亲都未迟啊！
1: 好好好，咁舅父讲俾你知，啊？

0: 俊才啊！
1: 啊！
0: 我哋如今嚟和尚村观音堂偷睇陈小姐嘅事，冇人知啊嘛。
1: 放心啦，少爷，一定冇人知噶。
0: 咁你家姐讲嘅冇错啦嘛？
1: 我家姐住喺和尚村噶嘛，佢话陈小姐咧每逢生日嗰日咧，一定会嚟观音堂烧香噶。我哋咁辛苦先等到今日，唔会有错噶啦。
0: 其实你家姐点会知得咁清楚呢？
1: 少爷，我俊才诡计多端，我家姐都唔会例外嘅，系佢暗中打探翻嚟噶。
0: 咦？有个老婆婆同一个女子由观音堂行出嚟，向住石桥嗰边行过去。那个女子体态娉婷，我谂梗系陈小姐。可惜只系见到佢背影。俊才啊，
1: 吓、
0: 啊！你即刻去问下观音堂门口嗰位师太，睇下系咪陈必忠个女陈小姐。
1: 系，少爷。
0: 今日系四月初六，系陈小姐嘅生日。我谂佢一定系嚟烧香顶啊！我要设法睇到佢庐山真面先得。
1: 少爷啊，系啊系啊，真系陈小姐啊，
0: 系啊，好，咁我即刻追上前，敲住佢哋过石板桥嘅时候，喺身边抌嚿大石头落水，啲水花滋上嚟，佢一定拧转头望我嘅，咁我咪见到佢个样啦，一于系咁。啱晒啦，桥头有嚿石，等我执起佢抌落水先。对唔住啊，小姐，好靓。正如舅父所讲，佢又美丽又端庄。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夜忙，实忙到病都得啦。
1: 三姑娘啊，横掂你都要落去，顺便请埋佢上嚟啊！唔该你噃，
0: 又好。

0: 大嫂，
1: 嗯，
0: 我上嚟方便咩？
1: 方便。请用茶啦。
0: 唔该。
1: 二爷，如今日日有少拉陪伴，我呢度可以绝足唔嚟啦，系嘛？
0: 唔见得啊，我成亲系娘亲作主嘅，我唔能够唔听老人家嘅说话噶嘛。
1: 其实又唔怪得老夫人嘅，佢只得二爷你一个仔，岂有唔望抱孙？佢而得早日抱多几个添。
0: 我就系为咗子字呢一层，先至咁快答应成亲。我今日嚟系有几句肺腑之言要同你讲。
1: 哦，二爷想讲咩啫？随便讲咯。
0: 就系我哋之间嘅事，长此以往，难免有一日会败露。我如今经已成咗亲，家有贤妻，我唔敢再做呢啲事。兼且考期将到，不日我就要动身嘅啦。在你嚟讲，你亦系有夫之妇。我同你私下苟合，莫讲话对唔住你丈夫，就喺良心上，亦都会不安。因此，我哋都系及早分开。你帮你丈夫勤俭持家，唔好再妄想。
1: 我
0: 讲嘅说话，大嫂认为啱唔啱呢？
1: 二爷，你讲嘅当然系啱，不过
0: 乜嘢？
1: 不过，
0: 你想讲咩？即管讲啊！唔使吞吞吐吐。我之所以咁样做，实在系出于逼不得已。如果你有咩难处，不妨讲出嚟，从长计议。
1: 二爷，我哋嘅家境你系知道嘅，亦都唔使多讲。如今得蒙二爷你不时周济，先至可以维持落去。但你以后叫我点样过日子？
0: 你放心啦，呢层我早同你谂过噶啦。针线嘅工作你识做嘅，横掂平日你都得闲无事，何不同人哋做下针子呢？一来可以赚几个钱，二来可以解下闷。如果真系再唔够用嘅，不妨嚟我屋企讲声，我仍然愿意帮助你，等你唔使受苦。
1: 我
0: 你唔使谂咁多啦。你意下如何啊？
1: 既然二爷一番诚意，咁不从命，只系二爷俾我嘅好处，萧夫人无以为报啫。
0: 你千祈唔好咁讲，只要你记住我嘅说话，咁就得噶啦。
1: 好啦，咁请二爷稍作片刻，我去准备酒菜嚟疗表寸心。二爷要去省城考试，咁算系我为你善行，望二爷你高中举人。
0: 大嫂，不必善行啦，我屋企仲有事。
1: 二爷，既然你同我决绝，咁无论如何都要同我饮一杯噶啦。
0: 咁好咧，有劳大嫂啦。

0: 我
1: 饮酒啦，我同你哋斟酒啦，你哋都唔知喺度客咩戏咧？
2: 三姑娘，你有事嚟胡闹咯？
0: 三妹，
1: 我
0: 以后唔会再嚟你哋度噶啦。
1: 吓、啊，哎呀，睇在我三妹面上，你哋唔好斗气啦。
0: 我哋唔系斗气啊，系真嘅。我同你大嫂讲明白噶啦。
1: 姨啊，到底系咩事啫？
0: 第日问你大嫂咪知咯。好啦，我要翻去啦。
2: 啊，姨爷，先坐多阵啦。
0: 我翻去仲有事要办，唔能够再耽搁噶啦。
2: 姨爷，等奴家奉敬姨爷一杯，祝姨爷此去省城，功成名就。你啊，姨爷，请。
0: 好，多谢大嫂。大嫂，我回敬翻你一杯，你饮咗之后要谨记我嘅说话，帮助丈夫勤俭持家。大嫂，请。
2: 姨爷嘅金玉之言，我自会谨记于心。
3: 娘子，我嘅小白菜啊，你喺边度啊？娘子啊，娘子，
2: 我个豆腐佬翻嚟啦。
0: 你不是说他平日要天黑才回来的？
2: 是的，他如今突然回到来，弊了。三姑娘，快点帮手执埋啲碗碟，他用块布冚住他。
3: 娘子啊，
4: 老板的嘴是喉咙痛，我记得爹在生的时候就抄低一条秘方的，我专登回来找给他去执药。咦，姨爷，为什么你会在我阁楼的？
2: 哦，是老夫人叫姨爷过来收租的。姨爷说，修补后墙和炉灶瓦面呢，使了一笔钱，要计在屋租里面。我说这件事要等你回来商量嘛。官人啊，你回得嚟真系巧啦！你哋不如
4: 收租啊？姨爷啊，真系对唔住啦，请你通融下啦，等我月底出咗啲工钱翻嚟，我先至交租俾你哋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咧？啊，
0: 郭大哥，本来我唔想嚟问你攞租嘅。不过你知道，我结婚使了一大笔钱，所以想来收些租去找了欠人家店铺那些数，拖得耐不好意思嘛。好了，既然郭大哥你说月底就月底，我绝对不会再来逼你的，就这样一言为定，我走了。
4: 真是不好意思了，姨爷，我赶着要抄条药方出来，不送了吧。啊，
0: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请留步，请留步。再见了，大嫂。
2: 官人啊，你赶回来口不口渴了？喝杯茶吧，好吗？你做什么眼光光望着我不出声？
4: 我问你，姨爷到底因什么事会来找你啊？
2: 姨爷咪向你讲清楚嚟收租咯，乜你个人咁蒙塞嘅啫？
4: 你唔使呃我啦，收租你点会收到嚟阁楼噶？
2: 边个得闲呃你？我谂住，既然收你炉灶后墙，咁楼上瓦面都漏水噶嘛，咪顺便整埋佢咯。姨爷既然一场嚟到。我顺便带佢上嚟睇下整成点啫嘛！
4: 我唔信，杨夫人系最宽宏大量噶啦，佢素来都好清楚我哋嘅家境噶，佢从来都冇追过我哋交租嘅。
2: 咪话我话你啊，你个人啊太多疑啦！二爷正在新婚嘅时候， 难道人家会向你个穷鬼老婆打主意咩？佢又系个正经嘅读书人，呢度左邻右里有边个唔称赞佢？
4: 娘子啊，听落你又讲得几啱嘅。事实上，人人都赞佢读书用功，又肯帮助穷人嘅，尤其是免费同人睇病添。娘子啊，为夫刚才嘅说话真系太冲撞啦。
2: 算啦，夫妻如衣服，我又点会怪你呢？你一日到黑喺外边做嘢咁辛苦，算数啦。
4: 多谢娘子你咁宽宏大量，咁体谅为夫。
2: 系啦，有件事我想同你讲下，唔知你点谂啫。
4: 娘子啊，到底有咩事？你不妨讲出嚟，大家商量下咯。
2: 嗱，你喺人哋度做伙计，赚翻嚟嘅钱连家用都唔够。如果一直系咁样落去，我又点维持头家？我喺屋企横掂又得闲无事嘅，咁啊，我想帮人哋做下针纸，咁啊可以赚多个钱翻嚟帮补下家用啦嘛。但你又怕你唔中意，所以预先同你讲声咯。
4: 娘子啊，你既然愿意做针纸帮补家用，咁男勤女俭，同心合力，咁啊真系最好不过啦。不过我日间出咗去做嘢，最怕有啲轻浮少年借词嚟骚扰你咋。
2: 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只要我心底光明正大，有边个敢嚟胡闹啫？就算你日间出咗去，屋企道门成日都闩住嘅，唔通佢哋会飞入嚟咩？
4: 咁好啦，娘子，既然你中意，咁点话点好咯？
2: 啊，系啊，老爷留低嗰条药方就喺柜桶嗰度啫，我攞俾你。嗱，你快啲攞去俾老板执药啦。
4: 哦，系，我争啲都唔记得咗添。好啦，我而家攞去啦。娘子啊，我今晚翻嚟食饭噶。
2: 好啊。

0: 外面啲人咁嘈，究竟发生咩事？等我拉开窗门睇下先。咦？点解河上嘅船纷纷喺两岸边撑开嘅？
1: 让开啊！
0: 呢个小镇系咩地方？
1: 让开！喂，所有大小船只一律让开啊！余航员、新志远、郑光祖官船要经过，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啊！
0: 原来一个新志远仲未到任啫，就喺度作威作福，欺压黎民。我偏偏唔让开，睇你奈我咩何？
2: 船家，我哋只船唔使让开啦，即管大胆迎面经过啦。
3: 哦，知道啦，大爷。
1: 喂，你慢噶，大老爷只船要经过，仲唔让开？
3: 喂喂，
1: 咩啊？
3: 我净系你只船先行得咩？人人都可以撑船经过噶嘛？
1: 喂，
3: 咩真？跑咧！
1: 喂，你只船撞埋你啦！喂。
2: 你哋呢班狗奴才竟然咁大胆恃势行凶，我去到省城一定揾出使你哋嘅人出嚟算账，等你哋知道我系唔惹得。
4: 咩事啊？点解大打出手啊？朱利官，呢个咩人？
5: 回禀啊，袁大人啊，我认得呢个人啊，叫做杨大武噶。
4: 杨大武？
5: 系啊。
4: 杨大武系咩人啊？
5: 点解大人未听过呢个人呢？
4: 诶，佢究竟咩身？
5: 哦，佢系县城乡绅人家嘅后人嚟噶。
4: 系咩？
5: 系啊，佢啊曾经系中咗秀才噶。
4: 吓，
5: 我谂佢咧一定系去省城考试啊。
4: 咁就弊，呢次惹出祸
5: 啊？点啊，大人？
4: 诶，边几个水手打人，叫佢哋过嚟。
5: 系，诶，你哋几个啊？行过嚟，县大人嗰度。过嚟。
4: 你哋呢班奴才，人哋唔肯让开咪算咯，点解不问情由就打人哋？你哋睇，仲打伤咗船家添。你哋嘅行为咁粗暴，正何体统？
1: 佢哋
4: 快啲跟我过船向人哋谢罪嚟。杨秀才啊！方才的事是我的水手不得，他们狐假虎威擅自行凶，一时误会，请杨秀才多多包涵。
0: 你们过来那只船度算是什么意思啊？只是说一句多多包涵就得了
4: 吗？哦，不是，本院虽然是在赴任途中，但是一样要依法责罚他们。朱利官，吩咐落去，每人各打40大板。
5: 遵命。诶，人嚟，各个水手每人打40大板。
0: 装模作样
4: 啊！停手。杨秀才似乎另有主意咁嘅。
5: 系啊，杨秀才啊，已经吩咐将啲水手打咗一身啦。点啊？咁
0: 打就算啦咩？我唔想睇到无辜嘅人被打，我想知道主使佢嘅人何以会纵容得班水手咁猖獗啫？
5: 杨二爷啊，新任大老爷都话呢件事非常之抱歉噶咯，请二爷你息怒啦。
0: 咁算啦，我都唔想费唇舌追究，我哋要开船，请你哋翻过去。
4: 杨兄，小弟不知杨兄驾到，有失迎候，请杨兄多多原谅。
0: 被人欺负到咁嘅地步，仲讲有失远迎，简直笑话！
4: 呢啲系水手冒犯杨兄嘅苦谓嘅，事实上系佢哋擅自喐手打船家先，希望杨兄俾翻几分薄面小弟，唔再追究咁嘅罪。
0: 只怕冇咁容易咯。
4: 哦，咁照杨兄嘅意见，以为点样处理先至适当？
0: 船家伤得咁严重，
2: 唔通唔使医治咩？
4: 哦，咁好容易啫。等阵小弟叫人送100两银过嚟。
2: 冇错，咁先至合乎人情正理嘅。如果唔系，我去到省府之时，巡抚大人一定唔会咁容易从宽了事。
4: 冇错，冇错。多谢杨兄包涵，银两好快就送过嚟噶啦。住嚟官，
5: 在在，
4: 我哋翻过官船啦。
5: 系系系。大人啊，我要揾个机报仇啊！
4: 我会噶啦。大家翻过官船。

0: 俊才
1: 啊，
0: 好彩嚟到省府仲有三日先至考期，如果唔系都几难有机会游西湖啦。嗬，
1: 系啊，如果唔趁机会散下心，少爷俾新任知县欺负嗰啖气咧，都几难下啦。
0: 我哋出咗钱塘门，坐船出咗断桥，沿岸垂柳景色优美，真系令人心旷神怡。
1: 嗯，
2: 大母兄，乜你都嚟到游湖啊？
0: 嗯，系边个叫我咧？
1: 好似系埋咗嚟嗰只船、啊。咦？哎呀，系沈德生少爷啊！
2: 大母兄，
3: 诶、哎，沈兄，原来系你叫我啊？
4: 系啊。我隔远认到你哋，就即刻叫船家撑埋嚟啦。相请不如偶遇，我呢度有酒肴，啊，过嚟饮杯，一齐游湖啊！
0: 好啊，好啊，俊才啊，
1: 系
0: 一阵间跟住过嚟啊。
1: 哦，知啦，少爷，
4: 坐啦。
0: 好啊，好啊，系咧。沈兄系几时到咗省府嘅？
4: 寻日至到啫嘛。我哋系同乡，又系同岸秀才。估唔到会喺呢度相见啊！
0: 系啊，真系相请不如偶遇啦。我谂住实会迟咗到省添。
4: 咦？乜你有特别事咩？
0: 系咁嘅，我喺中途遇到新任知县郑光祖，佢啲水手装腔作势，要所有嘅船只让开河道俾佢哋行。我当时心急到省应考，佢以为我有心阻挠同佢作对，卒之要同佢理论。咪阻延咗时间咯。
4: 以杨兄嘅口才，一定唔轻易同你理论啊！
0: 打伤咗我嘅船家，我仲要佢赔汤药添。喺众水手面前，令到佢几冇面啊！
4: 系啊，我最讨厌呢班做官噶啦！一到乡镇就要冇扬威摆架子，唔放黎民百姓在眼里。今次俾杨兄挫下佢嘅威势，或者佢以后唔敢用官威吓人添。一味挂住同你讲，嚟饮杯先。
0: 嚟饮杯。
4: 天色尚早，饮完酒，我哋去岳王坟行下。
0: 系噃，过咗西陵桥，上岸行冇几远就系岳王坟噶。听讲。跪喺岳王坟前嘅秦桧夫妇，时时都俾啲游人用脚踢佢哋块面嚟发泄心头之恨嘅。
4: 唉，人生不过百岁，呢啲先至系遗臭万年。其实喺历史上留个臭名就算啦，仲要为佢铸个铜像，令到佢后代子孙都咁难堪。
0: 想当年，秦桧可恶嘅所为，真系食佢个肉，饮佢个血液不为过。
4: 虽然呢啲系超界后人，但系奸臣贼子依旧喺历朝都有，未曾稍为敛迹过。
0: 嗯，系前人嘅诗句都有话：莫向西湖歌此曲，山光水色不胜悲。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是实施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陶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应处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 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0: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三回现在开始。
1: 哇，原来庄前镇出汇景咁热闹，咁多嘢睇过。好在阿爹嚟就任新知县，我又跟埋嚟。如果唔系啊，咁啊错过咗个睇热闹嘅机会啦。嗰边有两个女人企高喺条凳嗰度，一个傻更三咁擘大个口睇嘢。哎呀，真系得意。隔篱嗰个瓜子好唔？真系好靓啊！唔通就小白菜？你最衰都唔识人啦、啊！如果唔系一问就知，唯有等机会啦。
2: 哎呀，三姑娘，你扯我三角做咩啫？几乎俾你扯到我跌落地添。我边有个擦眉擦眼嘅人喺度偷睇你啊？
3: 哦，
2: 系，喺边度啊？
3: 咩？喺嗰条石柱嗰度啊，好似二世祖咁样嗰个咧。
2: 见唔见到啊？
3: 见啊！
2: 三姑娘，我哋翻
3: 去啦。
2: 消息就嚟到啦，我要睇啊！
3: 唔好睇啦，快啲落嚟啦！
2: 哇，要睇啊！要睇、啊！
3: 咁你睇完就快啲翻入嚟啦吓。
2: 哦，
3: 仲要闩埋对门啦。
2: 我入到啦。
1: 姑娘仔，一睇汇景啊？吓、啊？喂！正话行入去嗰个好靓嘅姑娘仔咧，系咪小白菜？喂，做咩唔答我啫？
2: 我又唔识你，使乜答你啊？
1: 你唔识我啫嘛，唔紧要，我话俾你听啊，我就系新任知县个仔，我嘅名叫做郑仁来，我企上嚟陪你一齐睇啊！
2: 喂，行开啊！咦，好衰噶！连我边色都睇唔到，点解大黑毛啊？
1: 哼！咁就走咗去。痛到一鼻灰。行过两步有间茶楼，横掂肚饿，食嘢先。

0: 在附近的小镇所见到的都是那些乡下婆，冇一个靓嘅，真系俗不可耐，你话咪？
1: 哎呀，若哥好似企上邓体会点嗰个小白菜咁标志嘅咧，我睇怕喺城中都少见啦。
0: 系啊系啊，哇，那个小白菜啊，真系种得好靓噶。不过咁喎，
1: 咩啊？
0: 听讲佢好规矩噶噃，吓、啊。唉，个国祖耀啊！诶、哎，那个傻仔咁有福气都有嘅，娶到个咁靓个老婆啊！
1: 咩话咩话咩话啊！你话嗰个小白嘅好规矩
0: 系啊！
1: 我话郭祖耀啊，戴咗绿头巾都懵闭闭就真
0: 系噶，我唔信啦、啊！喺佢平日深居简出，唔似得嗰啲搔首弄姿嘅啲女人咁，成日喺出面勾三搭四嘅噃。
1: 哎呀，知人口面就不知心嘅，佢有咗好相知，自然唔放低啲男人在眼内啦。肥狗，
0: 哇，收皮猴，你讲错啊？
1: 嗱、啊，系因为佢表面上咪好规矩，难怪你唔知嘅。
0: 哦，咁唔通郭祖耀任由佢咁勾佬，咁而做乌龟啊？
1: 哎呀！祖耀喺外边打工，帮人做豆腐，做出晚归，又点会知道呢啲事噶、
0: 啊？就算佢唔知啊，咁佢屋企仲系个三妹噶嘛，点瞒得过佢啊？你话系咪？吓，
1: 肥狗，佢嗰个妹啊，傻大子咁样噶嘛？咁
0: 啊，系喎，傻傻地噶。
2: 原来头先入屋嗰边就小白菜，另外嗰、那个。嗰、那个系佢姑仔，叫傻三妹。啊，咁啱呢两个喺度食嘢嘅人，又会讲佢哋。听下仲有咩故事？
1: 嗱、啊，呢啲咁神经嘅傻女仔啊，用说话氹下佢，就乜都呃到佢噶啦嘛，系咪？你谂下，一个小白菜咁样嘅美人鱼，生活喺小户人家。系人都想搭上手啦，
0: 啊，咁又系
1: 喎。喂，咁啊咩咩啊？你知唔知佢嗰个胖夫系边个嚟噶？
0: 啊，唔知啊，
1: 咁你知啊？诶，佢就系嗰个啦，
0: 嗰个，喂，唔会啩？佢啱啱先新婚，又要赶住去省城嗰度考举人，我睇未必啦，啊。
1: 我话以前啦、啊，咁啊或者断绝咗咧，
0: 你见得咧？
1: 听讲嗰个人啊，时时都系喺佢屋企出出入入，结婚之后咧先至绝咗迹嘅啫。诶，仲有一点啊？
0: 咩吓？
1: 你就系小白菜去搵我舅母做针子赚钱。
0: 哦，
1: 咁我见得嗰个人啊，系同佢断绝咗啦，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如果系有人周济嘅，小白菜又使乜出嚟赚钱生活啫？系咪？
0: 你咁讲都有道理啊！吓、哎呀，死啦！一味挂住港人添，见识都唔早啦。不如我哋走啦
1: 吓。喂，讲，
2: 佢真系就快天黑啦。由呢度窗前进入县城有几里路咁远噶噃？喂，都系快啲赶翻入县城至得啦。嘿，照计呢两个人讲讲，小白菜已经同情夫断绝来往。我正好乘虚而入呢，我是堂堂知县少爷，佢只不过小户人家啫嘛。如果佢知道，仲受宠若惊呢？少情你，呢件事一定会成功。好，佢要赚钱食饭，我就找个机会叫佢同我做争子，实上当然。呢度就佢寻日企度睇汇景嘅门口啦噃，道门山实，点算好？唉，正人来啊，正人来！你既然有胆嚟到门口啦，咁点解唔够胆敲门啫？唉，敲门啦！唉，好啦，一语敲门。
3: 我以为是大哥回来添，原来是你啊！你来做什么？
2: 请问你大哥是不是郭祖尧啊？
3: 是啊，你找他啊？去豆腐铺啦，他不在家。
2: 不要闩门住。不是一定要找你大哥的，找你大嫂都一样的。他在不在家
3: 啊？他在这里，你找他住做什么？
2: 没什么特别事，我想托他跟我做衫啫。
3: 做衫啊？咁你入嚟先啦。
2: 好啊。
3: 大嫂啊，有生意上门啊。
4: 乱讲啦，乜嘢生意啊？
3: 大嫂帮人做针纸㗎嘛，而家有人搵你做衫，唔係生意咩？
4: 係边个嚟
3: 㗎？係寻日眼金金望住你嗰个衰男人啊。
4: 呢啲咁嘅人我唔想见佢。
3: 我想咁讲㗎咯，但係我而家点样回复佢好啊？
4: 你讲咩话？
3: 我讲咗你喺屋企囉。大嫂啊，睇在生意份上，你落嚟同佢讲啦，佢入咗嚟囉。
4: 好啦好啦，我落嚟啦。
2: 嘿嘿，小娘子你终于都肯落嚟啦。
5: 请问尊姓大名啊？从来未见过噃。
2: 你问我啊？我怕讲出嚟吓亲你噃。
5: 咁你讲啦，吓唔到我嘅。
2: 好啦，咁你听住咯噃。小生嘅父亲呢，就系新任御航员之远。我个名呢叫做郑仁来。
5: 原来系郑公子。公子嚟到我哋呢啲小户人家。有咩贵干呢？
2: 听讲你嘅针纸就最精细、最讲究，所以我咪专程嚟揾你咯。唔通小娘子唔肯帮我忙？
5: 唔系，其实郑公子如果有针纸工作需要小妇人做嘅，只要差遣人嚟通知一声就得啦，何必要劳驾公子贵步呢？
2: 因为我要你做嗰样嘢，识养要身。唔亲自嚟讲清楚唔得嘅。
5: 咁唔知公子要做嘅系乜嘢嚟呢？
2: 我要绣一个荷包，你有冇上好嘅花样等可以挑选一个咁啊？
5: 有。嗱，请公子你拣啦。
2: 我就系呢啲啊。好似所有嘅色样都麻麻地啫噃，唔知啊。系咧，你丈夫做咩噶？
5: 佢喺人哋豆腐铺打工。
2: 咁你屋企有几多人呢？
5: 就系三个人咯。
2: 喺豆腐铺做伙计，赚唔到几多银两嘅啫噃。
5: 就系因为唔够。咁我先至要帮人哋做针纸嚟帮补家计。
2: 真係可惜囉。可惜你花一样嘅人品，嫁俾个豆腐佬真係太唔相称囉。仲要你靠针纸嚟维持生活添。你跟住佢呀，俾佢累死一世
5: 㗎。我条命生成咁苦，又点可以强求呢？
2: 你丈夫日间出外做豆腐，你屋企唔觉得寂寞嘅咩？
5: 咁又唔会，有三姑娘陪我，我点会寂寞呢？
2: 你呢句说话真唔真噶？请问你青春有几多啊？
5: 公子，你何以问你呢啲说话嚟啊？我丈夫唔喺屋企，你都系请走啦。
2: 你丈夫日头唔喺屋企。我嚟陪你咪啱囉，唔使咁寂寞㗎嘛。
5: 你既然係知远嘅公子，唔通你唔知道男女有别嘅咩？既然咁无礼，你快啲走，如果唔係我大声嗌嘅。
2: 我同你讲下笑咋嘛，何必咁认真啫。好，咁我托你绣嘅荷包几时做好啊？
5: 我想做嘅一日就做好啦，但係我而今仲有其他嘢做。迟啲啦。
2: 咁呢你就定一个日期我嚟攞啦。
5: 半个月之后啦。
2: 唉，太耐啦，我呢个人咁性急，点等得咁耐呢？好啦，总之你就同我做啦，三日之后我就嚟攞。啊，窗前镇呢度相信紧有烟管噶，等我吹翻两口先。喂，钱贵生，刚才烟管耳目众多，并非谈话之所。你唔带我去你嘅药材店，偏偏要嚟呢度倾。喂，究竟呢度系咩地方嚟噶？
6: 唔怕老实，讲俾郑公子知啊，呢度啊，系我情妇住噶、啊。
2: 就系、是、刚才斟茶俾我嗰、那个啊，的确生得几靓噶噃。
6: 郑公子过奖啦。佢就叫做野菜花。哎，叻公子啊，你嚟窗前镇有咩嘢贵干啊？
2: 冇，搵朋友啫嘛。
6: 公子唔使呃我啦，睇你嘅面色，一定系有难言之隐嘅。不过头先咧喺烟馆。你又唔方便同我讲啫嘛，俾我知道，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咧。
2: 系咩？咁嘅，三日前我托小白菜同我收个荷包，咁今日就借词去揾佢攞啦。佢秀色可餐，令到我神魂飘荡，我正想同佢亲近啫。唉，点知？唉，都系唔好讲啦。我俾佢一扫咧，就扫咗我出门口啦。唉，我得唔到佢，梗系唔甘心噶。所以咧，我就
6: 我都话公子嘅嘢咧，瞒唔到我对眼嘅。其实睇汇景嗰日咧，我就已经见到你嘅动静噶啦。点知啊，隔得几日。又见你入佢屋企，我啊心痴肚明呢。
2: 唉，钱贵生，我如今喺佢眼中，真系唔食羊肉都一身骚啦。
6: 我以前咧，咪一样系俾佢赶扯，我记住呢件事噶。
2: 喂，你做药材店生意噶，你有冇办法啦？
6: 唉，以前就冇。如今你知县大人嘅公子叫到啦，梗有嘅，
2: 系咪真噶？吓，
6: 真嗱，你郑公子想成功呢件事咧，易如反掌咧。嗱，我讲俾你听吓，嗱，你讲，咁样啊，我话得啦，
2: 系噃，诶，好极，好极。如果成功嘅话咧，我奉送50两银俾你饮酒。
6: 好啊，听日咧你就嚟我药材店，我俾啲嘢你啦。
2: 一言为定噶啦。

0: 原来洞门虚掩咋噃？
1: 好，
0: 轻轻推门入去先。
2: 哎，系你？
0: 系咯，咪就系我咯。
2: 郑公子，有咩贵干啊？
0: 哎，你做咩咁认真咁对我啫？冇嘢，寻日我拎咗个荷包翻去，细心咁睇真下。哇，做得真系好到极啊！
2: 手工咁粗劣，郑公子乱赞。
0: 诶、哎，唔系唔系，你做得的确好啊！绣嘅花咧，简直同鲜花一样。所以我今日嚟，想你同我做多个线袋咁啫。
2: 哦，郑公子想做线袋咩？
0: 冇错，我喺度等你，你即刻同我做。我今日就要带翻去噶啦、哎，免得我第日再嚟过啊嘛。
2: 咁急做唔切噶噃？
0: 做唔切？如果你真系做唔切嘅，咁我唯有第日嚟攞啦。唉，不过今日咧就行得好攰，双脚都软晒。啊，啱啦，又张安乐椅，等我坐低唞下先。唉，舒服晒。咦，诶，系咧，啊，你个傻姑仔三妹唔喺屋企咩？
2: 哦，佢去咗亲戚度。
0: 嘿，女仔人家点可以成日出咗去咁唔黐家噶？
2: 佢出亲去唔到天黑都唔翻嚟嘅。
0: 啊，系咩啊？唉，由县城嚟到呢度几里路咁远，行到我都唔知几口渴啊！啊，郭大嫂啊！唔知有冇茶饮咁呢？
2: 我哋啲小户人家上等茶就冇，粗茶实有嘅。我斟杯俾公子咧。
0: 诶、哎，用碗啦、啊。诶、哎，我啊口渴到不得了噶啦、
2: 啊。好啊。嗱，公子。请用茶，
0: 唔该晒你。你啲平民对我哋啲官家公子都咁好，我要阿爹多啲体恤你啲穷苦人家先得。
2: 你慢慢饮啦，等我抄后边个柜，睇下有冇花布做线袋咧。
0: 唔使心急，赶唔切咪第日先咯。趁你拧转身揾花布，机会嚟啦！即刻落啲药喺碗茶度先。诶，搞掂！
1: 啲茶煮得真系好啦！
0: 大嫂啊，你都饮翻啖咧。
2: 哦，我唔口渴，你随便啦。
0: 算系我敬你嘅啦，赏个面俾我呢个知县大人嘅公子咧。嚟啦，嚟啦，
2: 嚟、好，咁我自己斟啦。
0: 唔使斟啦，喺我呢碗饮一啖就已经好俾面噶啦。嚟啦，嚟啦，
2: 做乜定埋我唇边啫？
0: 嚟啦，擘大个口啦，
2: 唔好啦，
0: 饮啦。
2: 对唔住，公子。最后一啖，我睇唔到，喷咗喺你块面度添。
0: 唔紧要，唔紧要。
2: 唔好咁啦，俾人哋见到成何体统呢？公子，你嚟咗咁耐，请你翻去先啦。
0: 做咩咁冇人情味啫？又要赶我走啦？
2: 我哋孤男寡女喺度。纵使点正经，都难免会。
0: 喂，大嫂，你做咩啊？大嫂，
2: 俾人私议噶。
0: 你冇事啊嘛？啊？
2: 我好似有啲头晕啊！
0: 头晕啊？啊？ 钱贵生的药都是使得的嘛。小白菜，呢次仲到你赶我车。哎呀，等我抱佢上阁楼先。

0: 你点解会咁噶？我身上面啲衣服呢？
1: 喂，事已至此啦，千祈唔好咁大声嗌啊！
0: 你呢个人真系抵杀啦！你丧尽良心，你叫我以后仲有咩颜面出去见人啊？
1: 唔好喊啦，我系知县嘅公子。我宠爱你是你的福气来的嘛，况且我们的事又没有人知道的。来来啊，穿回你衫先。
0: 我不用你，我虽然是小户人家出身，但是我都懂妇道的，我怎么可以做这些伤风败俗的事
1: 呢？哎呀，你以前做过的事我都一清二楚。如今我哋既然已经做咗无水夫妻啦，我绝对唔会亏待你嘅，你将来一定得到好处噶，信我啦。
0: 死啦！唔通佢知道我同杨乃武嘅事？郑公子，我信你，为咗我，你以后唔好再嚟啦。
1: 我想今晚在这里过夜。
0: 不得的，不得的。我丈夫今晚不用开夜，他会回来的。
1: 那么好啦，我去药材店钱桂生那里过一晚，听日我再来见你。我走啦，记住我的说话。
0: 郑公子，为什么你会在楼上下来的？
1: 没事啊。三妹啊，有样东西我是想来送给你的。为什么你是这么夜才回来？
2: 公子要送东西给我？是什么东西
1: 来的？只要你肯听我话，我身上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送给你的。
2: 我发誓，我听你话。等我行近啲，睇下你衫袋里面有啲咩先。
1: 嗱，我攞出嚟俾你睇下啦。嗱，
2: 好啊。
1: 你识唔识呢啲系咩嚟啊？
2: 唔识噶，不过几好玩咯、
1: 啊。呢样嘢咧系一个洋人送俾我嘅，佢叫做陀标。
2: 陀标
1: 可以睇时辰噶。既然你咁中意嘅，我送俾你咯、
2: 啊。好啊。
1: 诶，咪住，咪咁快讲多谢住。我同你大嫂嘅事，你要应承唔对人家讲，包括你大哥在内都唔讲得噶噃。
2: 我发誓，我乜都唔讲，就算你晚晚嚟同大嫂瞓，我都唔讲。
1: 你冇呃我嘛？
2: 如果呃郑公子，我就冇得好死。
1: 好好，嗱，呢个陀标值40两银噶。你要好好收起佢啊，知唔知啊？
2: 知道啦，多谢郑公子。
3: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我真系唔明白啦，豆腐店呢排啲生意点解会咁好嘅？晚晚开通宵嚟整豆腐，搞到今晚先至话得闲翻屋企嘅。啊，唔知小白菜会唔会怪我添噶？行到翻屋企都天黑咯。咦？点解有人声？由阁楼个窗口传出嚟嘅，奇怪啦！平时就算三妹上去倾偈啊，都唔似咁样声噶。窗口仲有灯光，等我静静爬上去墙头，装入去睇下先得。哎呀！点解会有个男人坐喺小白菜嘅膝头上边嘅？哎呀，佢双手仲揽住小白菜条颈。

0: 丈夫翻嚟啦。
1: 唔好啩？
2: 点算？
1: 点走啫？佢喺下边实认出我噶嘛？
0: 佢而家都未上嚟，梗系跌倒，跌到好痛啦、啊！你趁机走啦，如果唔系走唔甩噶啦，快啲走啦！
1: 佢喺下边收住门口，我边有路走出去啫？
0: 夹硬落去见机行事啦！下边咁黑，佢未必认到你噶。
1: 咁样啊？
0: 佢上到嚟，实攞刀斩死你噶！快啲走啦！
1: 好啦好啦，即管搏下。
3: 杨大帽。你都做得好事多啦，你仲想走？我要用呢一把斧头斩开你两橛先至得。唔好走啊！
1: 咁就黑妈妈，佢认出我边个啫？
3: 你仲想走？就算追到天脚底，我都要追到你噶啦。
1: 佢追我唔到啦。不如自然去钱贵生嘅情妇嗰匿埋先啦，一住讲埋。
3: 有次你咁都俾佢走甩咗嘅。乜杨乃梦屋企入边有咁多人喺度饮酒嘅？
4: 各位，小弟由省府翻到嚟，因为日夜应酬太忙，招呼唔到，怠慢晒，请各位随便饮酒啦。
3: 你呢个杨乃母都几识做戏噶噃，啊！做完好事之后就即刻走咗翻嚟，梗系应酬太忙啦。唉、哎，死啦！如今点样先可以捉到佢咧？

0: 官人啊，如今好夜啦，有咩事听日先讲啦。
1: 唔得，你咁样替我眼眉，我点都唔下得呢一啖气噶啦。
0: 但系我讲，你要相信我先得噶噃。
1: 好，你讲啦，你同杨奶母究竟系几时开始来往嘅？上次俾我撞见，你仲炸低唔认啊？你估我睇唔出噶？啊！
0: 上次落大雨，屋顶漏水，又冲冧咗幅后墙，佢嚟睇过，先至叫人修补嘅。呢啲系事实嚟噶，官人，请你千祈唔好冤枉杨二爷啊！
1: 哼，你呢个贱人啊，俾我撞破两次，仲话我冤枉佢？
0: 官人，头先个天咁黑，你睇错人咋？实准唔系杨二爷嚟噶。
1: 咩话？你话我睇错？如果唔系杨奶母，咁究竟系边一个啊？
0: 系
1: 边一个啊？你讲啦！头先推电我冲咗出去嗰个人，究竟系边一个啊？
0: 佢系现任知县嘅公子郑仁来。
1: 啊，系佢？佢点会嚟到仓前镇呢度同你？
0: 官人，总之就一言难尽啦。呢件事并非我做妻子嘅出于自愿嘅，其实系强迫嘅啫。
1: 你无谓喺为夫面前吞吞吐吐假惺惺啦。呢件事嘅情由究竟系点嘅？你快啲讲出嚟。如果唔系，我就一斧头劈死你。你讲啦。
0: 呢件事起初都系郑仁来嚟叫我受荷包起嘅。当时我觉得佢神态有异，就故意拖延，唔想同佢受荷包啦。后来第二次，佢又借词嚟要我同佢做一个善待。唔知点样，佢暗中落咗啲迷药喺杯茶度，强迫灌我饮。我饮咗之后，冇几耐就觉得有啲迷迷糊糊，全身冇晒力，

0: 富婆做嘢，佢又静静再嚟，每次都系恃住权势嚟威逼我。官人，呢件事就系咁噶啦，并非为妻不守妇道，甘愿做出啲对唔住丈夫嘅事。官人，你相信我啦。
1: 哎呀，既然系佢强迫你嘅，点解你唔早啲对我讲，仲暗中同佢来往啊？如今搞到咁嘅田地，难为你仲有面向我求情啊！
0: 本来我想讲俾你知嘅，但系恐怕官人你脾性暴躁，会搞出事。因为佢系知县嘅公子，唔惹得噶。咁我就唯有厚住面皮忍辱。如今被官人你识穿咗，两个从此都唔敢再嚟。

0: 冷极啊。
1: 点啊，睇下你周身都震晒。
0: 昨晚我临撞门嘅时候跌亲咗条腰骨，如今好痛啊。
1: 你自己火车眼暴躁攞嚟嘅啫，忍耐多一阵啦。
0: 娘子啊，你真系去杨家请咗杨奶母嚟同我睇病啊？
1: 当然啦，你煎寒煎冻，如今又话条腰骨都痛埋，唔通唔使食药会自己好翻咩？
0: 我知道，不过我
1: 做咩啊？事先我征求过你同意，你答应咗，我先再请人嚟同你睇病嘅。你系咪想反口唔睇，又想自己呕死啊？
0: 唔系啊，唔系啊，娘子，我只不过觉得昨晚自己咁鲁莽，认错咗知县嘅公子当系杨奶母，一阵对口对面都唔知点啫。
1: 官人知道惭愧就得啦。你放心啦，杨二爷根本就唔知道你昨晚嘅事。老实讲，二爷睇在我面上，亲自去求佢，佢先至肯答应嚟同你睇病嘅啫。人哋高中咗翻嚟，忙到不知几紧要，好多应酬噶。
0: 我知道杨二爷唔会睇唔起我哋呢啲穷苦人家嘅。
1: 我叫咗三姑娘喺楼下等佢噶，相信都应该到噶啦。
2: 郭大嫂，
1: 二爷你嚟啦，真系麻烦晒啦，请坐，请坐啦。
2: 自己人一样啫，唔好咁讲。郭大哥，点啊？
0: 咪觉得尖寒尖冷咁咯，条腰骨又痛。
2: 得啦得啦得啦，不必拘礼啦，唔好起身。
0: 爷啊，你高中咗，真系恭喜你啦！我呢两日实在太忙，未曾到府上功课，真系抱歉啦。
2: 不必客气，系咧。郭大哥素来身体壮健，点解忽然间会病起上嚟啊？系咪帮人做嘢工作过劳呢？
0: 唔系啊，你因为寻晚
2: 有乜嘢第日好翻先至讲啦。等我同你把脉先啊。你的脉搏跳动得好厉害，你的病是受惊过度而起的。不用担心，我开一服药食了就会没什么事的了。郭大哥，我知道你们一向家境清贫，你卧病在床，势必难上加难。我带了个细细的账簿来，你哋拎去安仁堂执药，药量几多就记低佢，日后先算呢。食咗药，如果病势痛苦减退啲嘅，就不妨执多一剂喺度食，包保冇事。
0: 二爷，我真系唔知点样感激你啦。

0: 啊，郑公子啊，寻日朝先至翻入县城，今朝咁早又嚟仓前镇啦。
1: 系啊，个心咧硬系啰啰挛，想见小白菜。前晚好彩得你带我嚟药材店呢度过夜咋，如果唔系啊，实俾个丈夫斩死都得啦。
0: 郑公子，你惊过头啫，你都话郭耀祖当时认错你系杨乃武啦嘛，追到巷口就冇追你啦。你系三更半夜走嚟拍门，我当时啊真系以为有人嚟捉奸啊，吓到我匿咗入床下底添啊！
1: 骚扰你同野菜花嘅好事，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啦。
0: 哎呀，我讲下笑啫。点啊？今日又想嚟闻下白菜花香味啊？
1: 唉，唔好讲笑啦。钱老板啊，究竟件事有咩消息啊？
0: 消息咩就有嘅。
1: 既然有消息啦，咁啊快啲讲俾我知啦。
0: 郭老大啊，捉奸不成，激到病咗啊！
1: 病咗？喂，你点会知噶？
0: 三妹嚟执药，我咪知咯。
1: 喂，病情严唔严重啊？
0: 佢嗰啲咧就系粗劳惯嘅人，条命啊好硬嘅，我睇啊死唔去嘅。不过呢几日啊，公子就唔能够领略温柔香嘅滋味，系比较难受啲啦。
1: 喂，钱老板啊，郭老大一日生勾勾咧，我啊硬系有啲心惊惊嘅。你就好似前晚咁。佢嗰个凶神恶煞嘅样啊，望一眼就得人惊啦。我想不如趁佢病就攞佢命，咁我就可以同小白菜无所顾忌啦嘛。
0: 咁唔系几好啩？
1: 唉，佢唔死喺我手上，就我要死喺佢手上噶啦噃。所谓势不两立，有咩唔好啫？
0: 咁你想点样结果佢啊？
1: 只要你肯帮忙嘅，呢件事就一定成功嘅。点啊？
0: 但系三妹啱啱先嚟执咗剂药翻去，咁啊，
1: 咁啊啱晒啦。钱老板，我阿爹系呢度嘅资源嚟，将来你一定有好处嘅。
0: 我明嘅，我明嘅。只要我帮得到嘅，我一定尽力而为嘅。
1: 钱老板，你肯尽力嘅最好啦。嗱，请你攞啲砒霜出嚟俾我，我拎佢屋企设法放落啲药度。佢饮咗，想唔死都唔得啦。你话系咪？
0: 咁啊。不过中砒霜毒死嘅一定七孔流血噶嘛，咁啊
1: 唔使怕，佢死咗你惊小白菜咁出声咩？只要夹硬话郭老大系病死嘅，边个敢讲多句啊？
0: 只要系平安无事嘅，郑公子中意点做就点做啦。
1: 咁先系噶嘛，
2: 老板啊，老板啊，
0: 咩事啊？
2: 头先阿周妹嚟执嗰剂药啊，未俾银两啊？
0: 得啦，你有冇登记啊？
2: 有，我系照第一次咁样啊，登记喺杨乃武公子嗰个账簿嗰度啊。几时先至叫杨公子嚟结数啊？
0: 登记咗就得啦，将来慢慢计啦。
2: 咁系，杨公子一定唔会赖账嘅。
0: 你翻出去报面做嘢啦。
2: 知道。
1: 钱老板，机不可失啊！快啲走啦！
0: 好啦。

0: 煲咗半个时辰有多，就快煲好啦。
1: 咦，三妹，嘿，原来喺度煲药啊？
0: 郑公子，
1: 唔怪得我入到嚟已经闻到一阵药味啦。啊，系咧。喂，边个要食药啊？
0: 喂，细声啲讲说话啦，唔好俾我大哥听到啊！
1: 咁、哦、你大哥喺楼上病咗咩吓？
0: 系啊。
1: 喂，要你喺度煲药啊？你大嫂呢？
0: 大嫂坐喺床口陪住大哥咯。
1: 哦，咁我就喺楼下坐下啦。诶、哎，三妹啊，你大哥病好翻未啊？
0: 好咗啲啦，杨二爷吩咐。要食埋今朝呢剂药。
1: 哦，乜系杨奶冇同你大哥睇病嘅咩？
0: 系啊，
1: 呢次啱晒啦。等我设法洗开三妹，我就有机会落啲毒药喺你个药煲嗰度。三妹啊，我一路行嚟都唔知几口渴啊，麻烦你斟杯茶俾我饮下嚟。
0: 哦，啲茶喺阁楼上面，我想去攞俾你啦、
1: 哦。
0: 你帮我睇住煲药啊！
1: 哦，得噶啦，得噶啦。哎呀，等我喺衫袋里边攞包砒霜出嚟，倒落煲药度先。哎呀，用筷子搅匀佢先。哎，搞掂，冚埋个盖，搞掂噶啦。无毒不丈夫，郭老大，你知仲唔死？
2: 三姑娘，楼下边个嚟咗啊？
0: 唔通仲有第二个人客咩？
2: 佢、三姑娘，你上咗嚟，啲药煲成点啊？
0: 就得啦，
2: 咁等我落去睇下啦。
1: 哎呀，美人，你落嚟真系好咯。
2: 郑公子啊，你做咩时候先嚟啫？
1: 哎呀，你令我日日魂牵梦萦啊嘛！就算你住喺老虎口入边啊，我都要转入嚟噶啦。
2: 请你快啲走啦，我丈夫喺楼上啊，俾佢听到不得了噶，你走啦。
1: 好，我见过你面就放心噶啦，我走啦。
2: 走啦

0: 子啊，啲药煲好未啊？
1: 煲好啦，斟咗出嚟添啦。啱饮噶啦，嗱我递俾你啊。嗱，我拎住你饮下。你坐高啲先。好声啊！嗱，你啊。
0: 得啦。
1: 慢慢慢慢啦。嗱，食完药咧，就好地瞓翻觉。听日就好翻，可以去翻工噶啦。
0: 好啦，我听你话啦。
1: 嗱，好声吓。菩萨保佑，保佑我丈夫嘅病快啲好翻，精神爽利，早日翻出去豆腐铺度做嘢。如果唔系，我哋成家人揾朝唔得晚，以后嘅日子就好凄凉噶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最紧要保佑我丈夫早日好翻。
0: 娘子啊，
1: 官人，官人，你做乜嘢？
0: 娘子啊，我个肚忽然之间好痛。
1: 点解会咁噶？官人，官人，官人，你做咩事碌大双眼望住我？你点解会咁？你唔好吓我啊！点解咁嘅啫？
0: 好痛啊！
1: 你点啊？
0: 我啲肠脏好似搞埋一嚿咁啊！好辛苦，我受唔住啊！
1: 官人，官人，官人，你唔好吓我！
2: 你话乜都唔知啦，去啦去啦，快啲去！

0: 你大哥的病点啊？
1: 不知啊。
0: 你怎会不知道的？
1: 大嫂吩咐我这样说
0: 的。哦，得了得了，你回去先，我跟着就来的了。
1: 哦。
2: 郑公子啊，弊啦弊啦，而家搞出事啊，你打算点啊？
0: 钱老板，我如今就唔方便去见小白菜，我要翻入县城。嗱，呢度有50两银，拜托你同我拎去俾小白菜，叫佢放心办丧事。记住啊，要越快越好，千祈唔好露出痕迹啊！仲有啊，千祈唔可以张扬添。嗱。你帮埋我呢一次啊！
2: 要我而家即刻去啊！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琴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话，今次访问一共达成九十几项合作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說，商貿代表團訪問當地期間，成功推動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與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伊朗傳媒報道，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抵達伊朗首都德克蘭，將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等官員會面，尋求調解伊美衝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迪暴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凌晨三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9.2 度东经 128.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筍盤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杨丽仙、罗嘉玲效果，并且由蔡雅阁、车心梅、刘超文、蔡影玉、陈炳球、钟杰武、曾永强、陈德信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五回现在开始。

0: 点会咁噶？
1: 二少，嗱，你咁远翻到嚟，就佢劳顿，坐低饮杯茶先啦。
0: 唔该，大嫂。我一向喺杭州工作，好几年冇翻过嚟。嗰日知道大哥突然去世嘅消息，我就即刻兼程赶翻嚟。估唔到大哥咁快就入土安葬，连见佢最后遗容一面都见唔到。
1: 二少，所谓人死如灯灭，你太无谓悲伤啦。我身为佢妻子嘅，就更加难过啦。
0: 大嫂，大哥系几时成殓噶？
1: 系寻日殓葬嘅。
0: 咁咪几时起病噶？点解唔早啲叫人通知我？或者我可以见到佢最后一面呢？
1: 起病嘅初时，唔觉得有咩特别嘅，更加唔似会有咩危险嘅。点知到咗前日，突然间恶化，今日就死咗啦，所以都赶唔切通知你。
0: 咁大哥有病之后，有冇请大夫嚟睇过佢啊？
1: 有啊，请过一次大夫噶啦。
0: 咁张药方仲喺咪度啊？
1: 喺度，喺柜桶度，我攞俾你。
0: 哦。
1: 嗱，呢张就系啦，系起病嗰日开嘅。
0: 哦，
1: 临死嗰日仲照单执咗一剂翻嚟服食添。
0: 俾张药方我睇下。
1: 哦，
0: 照药方上所批嘅病源，只不过系心火太旺，静养几日就应该冇事噶咯噃。又不是有什么邪病，应该不至于会突然之间去世的。
1: 不知道会不会是天意呢？
0: 大哥的近况我是最清楚的。我一回到仓前镇，路上的街坊跟我说，大哥的殓葬都算是几铺张。是你大嫂啊，殓葬的费用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哦，是我这两年来帮人家做针纸积蓄回来的。
0: 哦，
1: 话晒一夜夫妻百日恩嘛，无谓论色啊，是不
0: 是？大嫂，
1: 啊，
0: 你没事啊嘛？
1: 没事啊。
0: 见你的面色好像有点不舒服那样，是不是？
1: 多谢二少关心，我冇事。二少啊，你咁远翻到嚟，都系早啲更衣休息，听日先再倾啦，好吗？
0: 好啦。

0: 老二啊，坐啊，哦，你坐啊，
1: 李昌叔得啦，唔该。
0: 老二多年冇见啊，喺杭州好啊嘛，
1: 好乜嘢啊？都系搵两餐糊口啫。系咧，李昌叔生意好啊嘛。
0: 唉，近年我哋啲做酒家生意嘅唔好唔坏啦。以前我哋嘅生意你都知噶啦，成个仓前镇系最旺嘅。唉，不过今日就大不如前啦，个个都精打细算，可悭则悭。乡下人嚟到，难得入嚟坐下，咁就算有几个，都不过都系饮一壶酒啊，食几粒花生。唉，我哋嘅驰名小菜一个都卖唔出啊！
1: 唉，我谂都系因为近年田间失收，先至会咁嘅啫。
0: 咪就系咯。唉，讲起你大哥，佢身体咁壮健，又点估到会染到急病而死咁短命嘅啫？唉，
1: 李昌叔，我觉得我大哥个病有可疑之处啫。
0: 何止你啊？就算我哋外人，何尝唔系一样思疑？净系睇嗰场丧事办得咁风光啫，都睇得出使咗唔少银两啦。
1: 但系据我寡嫂讲，系佢啲年纪以来帮人做针子积蓄落嚟，拎晒出嚟开支噶噃。
0: 你讲针子啊嘛？啊，佢平日有咩帮人做过啊？
1: 哦，
0: 只系今个月先至听过吓，佢帮人做过些少咁咋？
1: 系咩？
0: 唉，老实讲啊，你大哥嘅情况啊，边个唔知啊？东拉西补，边次仲有积蓄啊？
1: 系啦，李昌叔啊，你系我哋嘅邻居啊，其中嘅底细，我谂你一定好清楚噶啦。咁究竟我哥佢
0: 都得啊？你系想问你大嫂啊？
1: 吓，系啊，
0: 你大嫂，你知佢个人点噶啦？
1: 我喺外边嘅日子咁多，唔系好清楚啊。
0: 不过我讲咗俾你知，你千祈唔好话我讲噶吓。
1: 唉，李昌叔，你放心啦，我一定唔会连累你嘅。
0: 咁啊，冇啊，
1: 讲啊。
0: 嗱，你大嫂外表咧就好规矩嘅，但系当你大哥每日一出门咋，就经常有男人喺你屋企出出入入。
1: 咩话？
0: 仲居然肆无忌惮咁咁
1: 咁嗰啲男人系咩人嚟噶？
0: 咁我唔识讲啊，就算我讲都系猜测噶咋
1: 吓。咁啊？
0: 啊系啊，呢啲事你最好咧直接问下你个三妹啦。你实会知噶，
1: 好啊，系咧，李昌叔啊，仲有咩可以讲俾我知嘅？
0: 索性话埋俾你知啦。嗱，嗰日黄昏时分，即系你大哥起病嗰晚啊。
1: 哦，
0: 我哋系将近瞓噶啦。啊，点知忽然之间听到你屋企有人打门咁声，跟住你大哥咧由屋里边嗰度追咗一个人出嚟，一路追一路大声叫。啊，到咗第二朝咋？就见到杨家二爷入咗你哋屋企，先知道你大哥病咗啊！
1: 咁噶，哼！照咁睇嚟，事情有好多地方都值得思疑。哼，唔得，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嘅。

0: 三妹，趁在大哥坟前没有第三者在这里，有些说话我想问下你。
1: 什么事啊二哥？
0: 平时大哥去了豆腐店做事，屋企有没有闲杂人等出入？譬如那些
1: 没啊，没人来过啊。
0: 三妹，你不要炸地狡辩，二哥查得清清楚楚的了，大哥是你们谋害死的，你快点老老实实讲出来，如果你再吞吞吐吐，小心你都要坐监啊。
1: 我不想坐监啊，你问大哥啦。
0: 咩话？我几年没回过来，你八口居然学得咁贱，大哥人都死了，你叫我去问他？如此你话，不打你你又不肯讲啊，讲不讲啊你啊？
1: 不要打我，二哥，你饶过我啦。
0: 你怕打的就快点讲出来。我问大哥是怎样死的，你快点讲。
1: 是吃了药死的咯。
0: 大哥吃的是什么药？
1: 是在药材铺执回来的那些药咯。
0: 药材铺执回来的是一般性的药，又怎会死得人呢？
1: 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
0: 了。大哥在吃药之前，那病是很危险的吗？
1: 不是啊，如果他跟二哥你打架，你就唔够佢打啫。
0: 咁大哥临死嘅情形系点样噶？
1: 我睇唔到，唔知啊。我想扭个树揾大嫂，大哥已经死咗啦，真系吓死我啊！
0: 点样吓死你啊？
1: 大哥双眼碌到好大，眼珠都突咗出嚟啊！双手握实个拳头，满面都系鲜血啊！
0: 咩话？照咁样讲，就可见得大哥系俾人谋杀嘅。
1: 系唔系谋杀，我就唔知咯。
0: 嗱，你唔好再替人瞒住我啊！平时有边个喺我哋屋企出游？你讲。
1: 唔讲得噶，讲咗出嚟我实冇命噶。
0: 我一定要你讲，讲啦嘛。
1: 大嫂讲过，两位都系公子。两位都是咁有声势，大嫂啊，如果我讲俾大哥二哥知，仲要攞我命噶。
0: 乱讲啊！有我喺度，你咩都唔使惊嘅。讲啦。
1: 我讲啦。
0: 讲啦。
1: 咪讲咯。一个咧系杨家嘅杨二爷杨乃武，听讲系新近考中咗举人。做了大老爷啦，还有一个呢叫星星人仲大啊。
0: 是谁？他
1: 爹爹啊，是现任知县大老爷咯。
0: 他两个是同埋一起的咩？
1: 不是不是，杨二爷去了省城之后，郑仁来公子才来的，就是在这个月而已。
0: 那杨二爷考中举人回来之后还有没有来过？
1: 没有来过啦。
0: 唔讲啦，大哥嘅药方系佢开嘅，点会冇嚟过呢？
1: 系佢请佢，佢先至嚟啫嘛。
0: 咁大哥起病嗰晚，大哥追嗰个人又系边个呢？
1: 我瞓咗觉唔知道啊。
0: 唉，你都傻傻地嘅，问你都系冇结果啦。谋杀大哥嘅人，一定系呢两个人其中嘅一个。我一定要为大哥报仇。如果我不是大哥伸冤，大哥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瞑目的。

0: 郭医师，你话令卿申冤嘅状词已经写好啦，请你挂目先。
1: 黄仲师都不素有经验，笔下状词无数，相信唔会有问题噶啦。
0: 哦，为安全计，都系过目先好。如果有未详尽之处，可以另行补上嘅。
1: 哦，好啊。情为谋杀亲夫，叩求说冤事。涉文卿各祖要，同嫂不时居于仓前镇。文卿在外作业，时有不归。三妹年幼无知，不是任所欲为。文卿因操劳过度，养病在家，起了不是处心积虑，毒药暗投。文卿不察，即遭毙命。不是恐秘密败露，仓皇敛葬。小文当时不知底细，后闻人言惋惜，方知不是外有情夫，成夫君有病，暗下毒手。小文三思其情，确合乎情节，为此特叩求青天大老爷恩准追究，锄恶申冤，不胜迫切待命之志，具状人郭祖德。
0: 嗯，点啊？郭二少，总是咁样写，同实情有冇出入啊？
1: 冇，事实就系咁样。
0: 好、哦，照你睇嚟，你大哥确实系死于非命，冇怀疑嘅啦，
1: 绝对冇怀疑。
0: 嗯，人命大事，不可无告啊！
1: 呢层我谂得好清楚，我明白嘅。
0: 好，如今奸夫仲未能够确定系边一个，我想喺你大嫂不是身上追究，唔知你点嘅意思？
1: 哦，即凭黄仲师才着啦。

0: 大老爷伸冤啊！
1: 哎，大老爷在此，不得高声呼叫。
2: 下跪何人报上名来？
0: 小民姓郭，名祖德，今为家兄伸冤噶。
2: 郭祖德，你有何冤情啊？
0: 小民跪情壮词，请大老爷明察。
2: 人嚟，
3: 系
2: 将壮词递上。
3: 遵命。
4: 知县大老爷，壮词在此。
2: 郭祖德，照你壮词所讲，令兄郭祖要遭人谋害，你只不过听人讲啫，无凭无据，你嚟告咩状啊？简直混账！
0: 大老爷，小民多年喺杭州谋生，嗰日突然听闻家兄病死嘅消息，小民就觉得诧异啦。
2: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点解会觉得诧异？
0: 因为既然系病死，点解唔早啲通知我呢？及至小民赶到翻仓前镇，不料大哥尸首早已殓葬，小民未得见大哥遗容最后一面。
2: 呢啲系你周居左侄啫。
0: 但系当小民向大嫂不侍，问及家兄如何起病，不侍含糊其辞，形色仓皇。小民杀月病中所开嘅药方，得知病情只系心火太旺，静养就即可无恙噶啦。假如话系病死，又点会突然剧变呢？小民因此觉得可疑，多方查探，先知道不侍在外确有情夫噶。家兄起病嗰晚，街坊仲听到家兄由屋里边追一个人出嚟，但系唔知呢个人系边个。小民思考前后情节，家兄必非病死，沉冤如海，故此冒死到大老爷台前伏黑申冤啊。
2: 咁你知唔知道奸夫系边个？
0: 小民唔敢讲，况且大嫂结识唔止一个人。
2: 混账！哼，公堂之上有咩唔敢讲？
0: 请大老爷息怒，小民不敢含糊，实在系难于启齿。请大老爷追究小民嘅大嫂，只能水落石出。
2: 好，如果你大哥确系病死，咁你又点？
0: 小民甘愿坐牢。
2: 好，等一切验明再行定夺。人呢？
3: 系，
2: 暂时将郭祖德扣押，然后拘拿小白菜到案。
1: 遵命。
2: 腿托。

0: 我知道你是死得好惨，你细佬要为你伸冤啊！如今为妻在你领前烧多啲金银衣纸俾你，求你保佑我平安无事啊！
1: 大嫂啊，唔知边个拍门拍得咁急啦？
0: 三姑娘，你去开门睇系边个啦？
1: 哦，一定又系嗰个此世嘅郑公子啦！
0: 嗰个衰人讨厌到死，唔知仲嚟做咩？
1: 吓、啊！哎呀，你哋嚟揾郑公子啊？佢唔好嚟过啊！你哋去第二度啦。
2: 知县嘅公子好地地喺衙门，揾佢做乜嘢？
1: 我咁你哋、啊，你哋无缘无故走嚟，想点啊？
2: 喂，呢度系咪郭祖尧屋企啊？
1: 系啊，佢系我大哥，不过佢已经死咗啦。
2: 咁你大嫂小白菜喺屋企嘛？
1: 喺里面，差大哥出请入嚟咯。你哋带住啲锁链嚟嘅，做乜嘢啊？喂，你哋做咩唔答我啊？系咪嚟捉贼啊？我哋咁穷，唔会有贼嚟偷嘢噶，唔会有噶。
2: 唔好阻住我哋好嘛？你阻差办公，唔怕拉你坐监咩？
1: 坐监？坐监系点噶？会唔会嘥米饭噶？
2: 唉，都傻嘅，我费神你讲啊！
1: 喂，
2: 你就系郭祖尧嘅妻子小白菜系咪啊？
0: 哦，系系啊，你哋有咩事啊？
2: 知县大老爷请你衙门一趟啫。
0: 吓、啊！小妇人冇做过犯法嘅事啊，点解要我去啊？
2: 大概系为咗你丈夫郭祖尧嘅事啩、
0: 啊。小妇人嘅丈夫病死咗，今日入土为安啦噃。
2: 呢啲仲使你讲咩？
0: 咁、啊，两位差大哥，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知县大老爷因为咩事要见我？
2: 呢啲嘢我哋唔知，只系奉命嚟拘留你啫。嗱、
0: 啊，
2: 唔好喐啊！
0: 差大哥。
2: 等我翻衙门，快啦！
0: 两位，两位，请等阵我临去之前，将你哋行过方便，俾我喺丈夫嘅灵前装多一炷香。
2: 你唔使装模作样啦，快啦！
0: 大哥。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天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朱曼子唱雅阁效果，并且由翟耀辉、林超荣、谭翠莲、曾永强、温泉、车心梅、林有荣、张炳强、杨丽仙等联合播演。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六回现在开始。

0: 边个啊？
1: 少爷，系阿虎啊！
0: 唉，你拍门拍得咁急啊？咩事啊？
1: 我想入嚟啊！阻唔阻你读书啊？
0: 唉，书房门冇锁嘅，入嚟啦！
1: 少爷啊，我想同你讲啲嘢啊！你
0: 合府，你咁紧张做咩啫？想讲咪讲咯，咩事啊？
1: 奴才想问下少爷，最近有冇到过仓前镇啊？
0: 哦，我跟埋阿爹嚟咗余杭县之后，书又唔想读，又冇嘢做，得闲无聊啊，梗系四围浏览下噶啦。仓前镇啊，都去得几多下噶，嗰度都几好玩啊吓。
1: 咁啊？咁嗰件事系唔系咧？
0: 喂！你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讲乜嘢啊？
1: 少爷啊，刚才老爷升堂，有人去申冤，原来系一宗人命案啊！咁
0: 系咩人命案啊？
1: 谋杀亲夫啊！
0: 谋杀亲夫？系边个嚟告官申冤噶？吓，
1: 听讲嗰个人咧系仓前镇嘅郭祖德啊！
0: 郭祖德系咩人啊？
1: 系被谋杀嗰个郭祖耀嘅细佬嚟噶。
0: 咁咪即系小白菜嘅叔仔？
1: 咁奴才唔知啊。
0: 有冇听到佢讲奸夫系边个啊？
1: 听唔到讲咩啊？佢话只要追究佢大嫂小白菜，自然就会明白一切噶啦。老爷仲问郭祖德，如果佢系诬告嘅，就点样？
0: 咁佢点答啊？
1: 佢话如果系诬告嘅，就甘愿坐监。佢死口咬定系谋杀。
0: 咁老爷点啊？
1: 老爷只好一方面将郭祖德暂时收押，一方面下令拘拿淫妇归案。少爷啊，仓前镇离呢处唔系好远啊，

知阿爹会唔会庇护我添噶？唔得啦，一定要想个妥善嘅办法保护自己置身事外先得啦。不过事已至此，我睇都几难隐瞒噶啦。不如趁早讲俾娘亲知，等娘亲代我恳求阿爹，生死吉凶，定啲有命系啦。

0: 咩话人来？你竟然做出咁嘅事？
1: 孩儿该死，孩儿该死，娘亲啊，你要救我啊，你要救孩儿啊，娘亲。
0: 你起身先啦、你真系大胆噶啦，你知唔知你咁样做唔得了噶？
1: 系归根究底都孩儿该死，娘亲转求阿爹设法庇护孩儿啦。如果唔系，孩儿左右死，右右死，哎呀，不如死在娘亲面前啊！哎，免得牵涉入呢件案里面。哎呀，我求下你娘亲，你要救孩儿啊！
0: 哎呀，你咪嘈住咋？我只管同你商量下啦。不过我唔敢担保你呢个畜生噶，睇下你做唔做法啦。

0: 请你救下孩儿啦。
1: 人命关天咁大件事，你都夠膽做，点解冇膽恶高个头望住我啊？
0: 爹啊，孩儿知错噶啦，孩儿向阿爹叩头，叩头，
1: 叩头都冇用，你叫我点做？你咁本事，你教下我。
2: 请老爷息怒，老爷啊，你都要为我哋个仔谂个办法至得啊！
1: 有咩办法啊？佢夠膽做出啲咁嘅事，就等佢自己去承担，由佢自己去填命。
2: 哎呀，老爷啊，咁又唔系咁讲啊！呢件事搞到咁，唔错都错咗咯，点解唔谂个办法庇护我哋个仔呢？
1: 庇护庇护，咁做法我会被千夫所指噶。
2: 老爷啊，我哋只得人女一个仔。将来继后香灯都是靠佢噶啦，唔通你冇谂过嘅咩？
1: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只是一个小小之员，有咩能力庇护佢啊？唔通你呢个女流之辈有办法教我点做咩？
2: 老爷，我本来呢就好声好气同你商量下，睇下有咩办法可以救到我哋个仔，咁咪算数咯。咁如今搞出人命，你都难逃罪咎嘅，老爷嘅前途亦可能从此保唔住啊！
1: 唉，大胆畜生，你做出啲咁嘅事，叫我点处置？点处置？
2: 老爷，你读咗一世书，唔通真系一筹莫展咩？你一定会谂到个可行嘅办法嘅。
1: 我如今心乱如麻，仲点谂到善法？
2: 老爷啊，我平时咪听你讲话有个周师爷足智多谋，点解唔揾佢商量下啫？或者可以找他想到一个办法，那就可以免我们的仔一死咯。
0: 哎，罗阿爹，请你求阿周师爷啦。
2: 老爷啊，事到如今不可以再犹豫的啦。
1: 哎，算了算了，如今唯有请周师爷来商量一下。

0: 邱师爷啊，
1: 嗯，
0: 呢度仲有烟啊，要嘛？
1: 够啦够啦，唉，我都冇嚟拜侯东雍好耐咯，
0: 系啊系啊，请饮茶啦，
1: 嗯，好好好，嗯嗯。哎呀，好茶好茶，嗯，啊，动用呢度嘅陈设啊，华丽咗好多啦，唔错唔错，
0: 好，
1: 嗯，
0: 我嚟到御航院上任嘅日子就唔系长，都系呢度啲乡绅赏面啫。
1: 哦，系咩？啊，系，东庸今日啊叫我嚟啊，唔知有咩吩咐咧？
0: 咁嘅，有件好紧要嘅事，想同你商量下办法。
1: 好紧要嘅事啊！系啊，咁我一入嚟坐低，你就要讲啦，何必嘥时间呢？
0: 周师爷啊，如果你有好办法，我愿意奉送白银一千两。
1: 咁啊，系咁啊，唔知系咩事呢？吓，东庸啊，详细啲讲出嚟啦。吓，只不过系咁噃。
0: 点？
1: 能否谂到好办法嘅咧，就要睇下呢件事而定啦。
0: 咁嘅，仓前镇有句人叫做郭祖德。佢嚟到县衙击鼓鸣冤，口口声声话有人谋害佢兄长。

0: 啊，冬庸啊，呢件事好难办噶、啊、如果追究嗰个割不是小白菜嘅咧，咁佢又一定会供出嚟令郎谋害嘅。咁令郎咧就好难置身事外噶。
1: 咁我岂不是？
2: 唔准插嘴，周师爷。
0: 就在。
2: 所以如今要趁小白菜仲未拘拿到案，预先能谂定个办法，等佢唔好供出呢个畜生，咁先至可以审结呢件案。
0: 咁系嘛？系，人来世兄啊，咁你知道小白菜有冇另外一个相好咁咩？啊，
1: 另外一个相好啊？有啊，听佢讲呢，仲有一个叫杨乃武嘅。
0: 哦，我就系仓前镇新中举人杨乃武。
1: 冇错啊，就系、佢。
0: 哎呀，咁就有办法啦。嗱，拘拿小白菜翻嚟就不必审问，先能收禁佢喺狱中。然之后咧，世兄就静静去到狱中，用花言巧语咁氹佢供出呢件命案系杨乃武所做嘅。我到听日提审嘅时候咯，就由佢亲口供出嚟，咁冬庸就可以下令拉人啦。
2: 系、我记得嚟呢度上任嗰阵，杨大武曾经阻挡过我嘅官船，我同佢已经产生恶感，趁呢个机会归罪于佢，一举两得。况且佢中咗举人，留佢喺度，将来都会同我作对嘅。好办法，好办法。周师爷啊，你真不愧足智多谋啊！
1: 多谢周师爷。

0: 小娘子冇吓亲你嘛。
1: 人呢个囚室清洁整齐，同大啲唔同噶，系特别优待你噶，你知唔知？
2: 李公子，你太狠心啦！玷辱咗我已经唔应该，仲要害死埋我丈夫，如今连我嘅性命都不保啊！
1: 唔拉都拉咗你入嚟啦，你唔好挂住喊得噶，喊系无补于事噶嘛。嗱，你一嚟到就用咁舒适嘅囚室囚禁你，又有上好嘅酒菜俾你享用，可想而知大老爷对你呢个女疑犯起咗怜爱之心啦。
2: 唔通我仲有希望？
1: 有，梗系有啦！我如今嚟就系想同你商量一个妥善嘅办法嚟救你出去噶。
2: 郑公子，你肯帮我？
1: 归根究底，呢件事本来就系我错。不过咁，假如你能够听我嘅说话，或者会有一线希望。
2: 我睇都好难。
1: 常言道。天大的官司，地大的银子嘛，有银子就可以弥补的啦。有我竭力为你设法，我一定要为你洗脱罪名，救你出狱的。
2: 真的？
1: 真。不过在大老爷提审之时，你在公堂之上，你千万不要供我出来呀，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那就没有人可以救你的了。
2: 我丈夫并非真正病死的，咁追查上嚟，又点可以隐瞒得到呢？如果唔供出嚟，唔通招认系我自己谋杀嘅咩？
1: 你放心啦，我同你谂好晒噶啦。只要谂到一个有声望嘅人，将呢件事呢推晒落佢身上，咁就一干二净噶啦。
2: 推喺边个身上？
1: 嗱，嗰晚我咪问过你，你话你曾经同杨奶奶有个暧昧嘅行为。咁你呢就供出呢件命案係杨奶冇做嘅，咁呢你我就可以高枕无忧㗎啦。
2: 唔得，杨奶冇係我嘅恩人，如果将命案推喺佢身上，咁岂不是恩将仇报？我唔可以咁做。
1: 我
2: 虽然出身小户人家，但係我都识得分辨恩怨㗎。
1: 小娘子，你唔使咁紧张。杨奶母是身中的举人，将来进京会试，状元进士，步步高升。莫讲下呢件人命案啦，就算更大啲啊，都会冇事嘅。
2: 唔系佢谋杀嘅，我哋点可以凭空诬告呢？
1: 小娘子，呢啲系逼不得已嘅咋。佢系身中举人，就算更大嘅人命推喺佢身上，亦不至于要填命嘅。咁佢唔使填命咯。唔通净系你一个要填命咩？咁唔公平噶嘛！
2: 我，如今我个心好乱，我乜嘢都谂唔到。
1: 你唔好咁固执啦！归根结底，呢件命案都系为你而起嘅。你嘅小叔告嘅又系你谋杀亲夫，纵使你有千把万把口啊，你都冇办法狡辩嘅。我睇都系自己性命要紧，嗱，你就推晒杨奶母身上，杨奶母或者会原谅你嘅咧。总之呢个系你嘅生死关头啊！嗱，我一番诚意为你，希望你仔细冷静三思。
2: 咁推喺杨二爷身上，我哋真系会冇事？
1: 当然啦。罪名都唔喺我哋身上，又点会有事啫？我千方百计求阿爹俾我嚟囚室见你，就系希望同你商量呢个办法。除此之外，想出生天就冇可能噶啦。
2: 我家仲有一个三姑娘嘅，万一大老爷要传佢到公堂问话，佢供出我哋之间曾经……
1: 三妹呢个人傻傻戆戆。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的供词啦。小娘子你不必多疑啦，一于照这个办法将罪名推在杨奶母身上，我们一定没事的。
2: 你不会呃我嘛？
1: 我哪得闲呃你啫？你们的妇孺之辈不懂得这么多东西的啦。 我静静话俾你知啊，我跟随阿爹咁耐，官场中黑暗嘅规矩我知道好多嘅。杨乃武系一个举人老爷，点会俾区区一件人命案牵连到佢身败名裂啫？不过咁噃，喺公堂之上，你一定要斩钉截铁，一口咬定系杨乃武下毒手，咁就万无一失啦。
2: 郑公子，你仲话唔系呃我？
1: 嘿，我又点会呃你啫？你信我啦。
2: 嗱，如果我一口咬定系杨二爷下毒手嘅，到时有我做人证，咁佢就要填命噶噃。唔通呢啲道理我都唔识咩？系咪？
1: 你有所不知噶啦，杨乃武系一位身中嘅举人，当今皇上最宠爱呢啲才子嘅。杨乃武一旦申诉到皇上面前，皇上一定会赦免佢死罪嘅。
2: 原来系咁，算啦。郑公子咁样讲明，我就相信。或者杨二爷有希望保存性命嘅，其实杨二爷多次免费为我哋睇病，同埋周济我哋，我真系唔应该对佢恩将仇报嘅。但系睇在性命份上，又唔顾得咁多。好啦，郑公子，我照宗你所讲去做啦。
1: 系咯，咁先就系噶嘛。嗱，你要切记啊，我阿爹提审你嘅时候，你句句要斩钉截铁，千祈唔好含糊啊，知唔知啊？
2: 我会记住。
1: 嗱，如今呢咩都唔好谂啦，你睇下我啊，几细心为你，啲酒菜冻噶啦。嗱，你好好食啲，养足精神啊！

0: 郑公子，请坐啦，请坐啦。
1: 唉，钱老板，我经常嚟你药材铺噶啦，唔使咁客气招呼我噶啦。
0: 郑公子啊，睇你嘅面有难色，今日嚟咧有乜嘢贵干咁啊？
1: 唉，我如今心乱如麻啦。
0: 啊，冬枪时发啦。呢件事你打算点样处置呢？
1: 唉，死者嘅细佬郭祖德啊，告到县衙，口口声声你只系佢大嫂小白菜谋害亲夫，绝对唔相信佢大佬系病死嘅。
0: 咁啊系啊，仲砒霜毒啊，七孔流血噶。
1: 但系郭祖德翻到屋企嘅时候，郭祖耀嘅尸体已经殓葬咗啦。
0: 哎呀，最弊就系因为殓葬得太快，佢兼程赶翻嚟都见唔到大佬嘅遗容，所以就施疑大嫂杀亲夫噶啦嘛。因为佢系最清楚小白菜嘅为人嘅。咁如今知县大人点样处理呢件案啊？
1: 我阿爹见郭祖德咁坚决，愿意用坐监嚟换取事实，咪即刻下令缉拿小白菜归案咯。
0: 喂，咁万一屈打成招，小白菜系实供出系你噶嘛？
1: 呢层可以放心。小白菜虽然已经拘拿，但仍然收押未提审，我费尽唇舌喺佢身上做咗功夫噶啦。
0: 点啊？
1: 我叫佢提审嘅时候，喺公堂之上力指呢件命案系杨乃武所做。
0: 呢个办法都好。不过杨乃武啊有把口噶噃，佢唔识辩白嘅咩？
1: 只要小白菜死口咬实系佢谋害郭祖耀，佢就好难辩白噶啦。况且审呢件案嘅又系我阿爹，自然会尽力庇护我噶啦，系咪？如今呢，我啊想同钱老板商量下，预备一啲证据。
0: 咁要证据做乜嘢啊？
1: 嗱，郭祖耀喺病中食嘅药，药费唔系记喺杨乃武嘅账簿之上嘅。
0: 系啊。
1: 我如今想你喺账簿上，咁样再加呢一笔。
0: 喂，咁啊，咁唔得噶
1: 喎。点解唔得啫？
0: 哎呀，砒霜呢样嘢啊，唔系随便可以卖俾人噶。杨乃武谋害郭祖耀，如果写明砒霜系我卖俾佢嘅，咁啊，即系我承认串通嘅罪名嘅啫。唔得噶，
1: 你唔使咁惊嘅。你听我讲啦，只要咁样，咁你得咯，系咪啊？
0: 咁啊，咁。

0: 俊才
1: 吓，
0: 文房四宝、衣物用品都同我执齐啦嘛？
1: 齐噶啦，少爷，全部摆喺呢个行李箱入边啦。
0: 呢几日忙于苦读，应付会事，好彩得你帮我啫。
1: 应该噶嘛？系咧，少爷啊，我哋几时起程啊？
0: 听朝一早就要上京噶啦。
1: 哦，
0: 如果误咗试期，又要等到明年噶啦。俊才啊，
1: 吓、
0: 啊，你如今入县城，同我请定一只船翻嚟，速去速回。
1: 系，小人即刻去。
0: 嗯。
1: 咦，早晨啦，钱老板。
2: 哎呀，早晨啦，阿俊才哥咁早出门去边啊？
1: 哦，我哋少爷啊，听朝就要上京会试啦，所以叫我去县城请定一只船啫嘛。哎呀，我唔得闲同你倾咁多偈啦，我行啦。
2: 啊，好啊好啊，唔阻你啦。唉，咁啊啱啦。郑公子啊，嗱，你都听到啦，杨奶母啊要上京啦噃。
3: 咁我要马上翻县衙，叫阿爹提心小白菜，然后捉拿杨奶母归案。如果俾佢上咗京，我就功败垂成噶啦。
2: 冇错啦，因于成其不备，事不宜迟啊。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并且由翟耀辉、曾永强、温泉、林超荣、张炳强、蔡雅阁、车心梅等联合播演。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七回现在开始。

0: 阿爹，
1: 嗯，
0: 孩儿今朝同钱老板喺仓前镇嘅河边散步，嗰阵天色尚早，好多镇民都未开门作业嘅。我哋经过杨奶母门前，就见到佢嘅书童开门出嚟啦。
1: 哦，咁你哋问佢，佢就话嚟县城请船啊。
0: 系啊，杨奶母听朝一早就起程上京会试啦。照孩儿睇嚟，呢件事要速战速决噶。
1: 嗯，啊，周师
2: 爷，就，
1: 你认为小儿嘅提议行唔行得通？
2: 当然行得通啦。玲珑嘅谂法同本师爷一样啊。嗱，先行开堂审问小白菜，咪跟住呢就去捉拿杨奶母归案。如果唔系，一俾佢动身进京，就功败垂成噶啦。
1: 好，一于成其不备，捉佢翻嚟严刑拷问，咁就唔怕佢唔屈打成招。
2: 嗯，不过咁噃，知县大人
1: 点呢？
2: 进行呢件事之前呢，就要令杨奶母唔违意我哋嘅行动，咁就事半功倍。
1: 嗯，好妒忌。
2: 嗯，
1: 人来，你马上去牢狱教唆小白菜谋虐杨奶母啊！你要动下脑筋，千祈唔好动画啦。
0: 阿爹请放心啦，寻日孩儿已经喺佢身上做咗唔少功夫噶啦、
1: 嗯。如果办得妥当，咁对你就有益无害嘅，知嘛？啊，嗱，一个时辰之后，我就提审噶啦。
0: 系，孩儿遵命。
1: 嗯，去啦。啊，周师爷，咁我哋点样进行有步呢？
2: 嗱。杨奶母明早呢就要起程上京会试啊。
1: 嗯，
2: 我睇知县大人最好呢喺今日下午亲自前去仓前镇一次，诈低话为佢送行，引诱佢上官船。呢个系最适当嘅办法嚟㗎啦。
1: 妙计妙计。阿福，
3: 系老爷有咩吩咐啊？
1: 你即刻传我命令，准备一艘官船前去仓前镇，同时吩咐准备一席酒菜送上船上。啊，
3: 奴才知道。
1: 仲有，交大帐房准备100两银，仲要两个仆役同行啊。
3: 遵命。

0: 大叔前来有咩贵干？
1: 杨二爷，我家老爷知道你明日要起行上京，特命小人送上情儿100两，伏黑少纳。
0: 哦，
1: 家老爷如今喺府上对开布头嘅官船上，并且准备好酒菜，恭候杨二爷饯行。名帖就喺呢处啦，
0: 请交俾我。哦，李家老爷原来就系新任知县郑光祖大老爷咩？
1: 系啊，杨二爷。
0: 哼，佢一定系见我考中咗举人，就故意嚟奉承我顶。呢啲咁嘅势利小人，无谓同佢见面领佢情。大叔，请你代我回复李家老爷，尊次不敢拜领，多谢佢嘅心意。
1: 诶，唔得啊！我家老爷再三叮嘱，一定要请杨二爷收下。如果杨二爷推却，我家老爷就要上岸亲自送礼噶啦。请杨二爷唔好令小人难做啊！请收下情义啦。
0: 好啦，既然系咁，我唯有拜领咧。等我上京会试翻嚟之后，自当进阶知县大老爷。
1: 吓、啊？如今杨二爷唔去我家老爷船上咩？
0: 啊，因为族务缠身，暂时未克分身，请佢见谅。
1: 我家老爷系专程嚟送行嘅。如果杨二爷唔上船相见，老爷一定会怪责我冲撞杨二爷噶啦。呢、這个责任小人担当唔起啊！而且，
0: 你要同我话俾你哋老爷知，临行匆促，不及吹候，佢嘅性情我权且心领。
1: 杨二爷，我家老爷就喺府上对开嘅船上啫。请你抽少少时间去见一见呢，咁样莫讲我哋老爷高兴啊，就算小人嘅面上都可以沾一点光啊！
0: 真系抱歉啊，我实在
1: 杨二爷，我跪喺度嚟求你啦，请你帮下小人啦、
0: 啊！好啦好啦，你起身你起身，我去系啦。
1: 多谢杨二爷，小人多谢二爷。

0: 姓蒙杨二爷驾临，上面上面啊！
1: 承蒙老富台台外，晚生实在唔敢多。
0: 哎，系系，请坐，请坐。水酒一杯，聊表敬意。入，
1: 多谢老富台。
0: 杨兄才高学广，呢次上京会试定必连中。
1: 晚生学识浅陋，何感受老富台夸赞？
0: 哎，杨兄太谦啦。系啦，杨兄上京迢迢几千里，未知有冇结伴同行呢？
1: 有啊，有弼友沈德生相约一齐起程，彼此在路上可以有个照应，有傾有讲，亦可以解除长途寂寞。
0: 是，就是住在县城的沈德生啊。
1: 没错，他是同晚生同科中举的。
0: 原来杨兄有位咁好的朋友相陪。咁唔知係佢嚟仓前镇，抑或杨兄去县城同佢相见呢？
1: 係佢嚟仓前镇嘅，佢顺路啫，喺今日黄昏之前就会到㗎喇，明日晨光稀微就起程。
0: 咁啊，係啦，战内有个大哥喺京师，好多年未见过面，想劳烦杨兄带封家书上京。杨兄可唔可以去县城一次呢？
1: 咁容易呢？既然有书函要晚生带去，咁请老富台交俾晚生得啦，唔需要路途跋涉前往县城。未知老富台意下如何呢？
0: 真系抱歉啦，战内因为仲有几句重要嘅说话要当面拜托，所以本来就唔敢劳驾嘅。好彩杨兄又等沈德生，咁点解唔去县城揾埋佢一齐呢？况且路程又唔系话太远，来回亦都方便，今晚杨兄就可以翻返嚟仓前镇啦。而且喺途中有小弟陪杨兄一路浏览名山大川，确系一件赏心乐事啊。杨兄又何必在家中苦候牵挂呢？
1: 老富台咁讲，未尝无理。
0: 杨兄，你不必考虑啦，一于随船去县城揾沈德生。
1: 咁好啦，
0: 嚟嚟嚟嚟，我哋再饮一杯，千祈唔好浪费呢啲上好佳肴啊！杨兄，请请。
1: 好，老富台，
0: 请。

0: 原来杨二爷送我爹翻嚟啊！
1: 系啊，老富台，请先回衙啦。晚生要先行到一到沈德生家中，稍后再嚟拜揭老父。
2: 杨兄既然嚟到县衙门口，何必要分道扬镳呢？请入内堂稍事歇息，然后畅饮几杯。小弟仲有好多事要请教杨兄噶。
1: 老富台嘅性情，晚生明白。只怕沈兄唔知道晚生到咗县城，而佢又起程前去仓前镇，咁大家就遇唔到。
2: 原来系咁，咁就容易啦。小弟马上打发一名衙役，骑快马去通传一声，咁就得啦。何必要杨兄长途跋涉，费时失事呢？
1: 老富台谂得真系周到啦。晚生过意唔去，
2: 不必客气。杨兄，请入内堂，请请
1: 请。
2: 人来啊！立即传令，提小白菜出狱，押上公堂，等候审问。
3: 系，孩儿遵命。
2: 系杨兄，请坐，请坐，不必拘礼啊！阿父，斟酒。
4: 知道，大老爷。
2: 啊！杨兄，请，
1: 请，请。
2: 啊！阿父，再斟酒。
1: 哦，够啦，够啦。
2: 嗯，
1: 晚生嘅酒量好浅嘅啫。
2: 系杨兄上面饮埋呢杯。
1: 好啦好啦，
2: 入入入入入，啊，
1: 多谢，系啦，老富台，既然有书函要晚生带去京师嘅，就请交俾晚生啦。晚生真系要告辞，迟咗恐误事期啊。
2: 唔使心急，系啦系啦。归镇日前嗰件谋杀亲夫案，任府小白翠虽然拘拿到案，但系仲未审问。杨兄你系仓前镇人啦，我相信一定好清楚案情噶啦。咁
1: 晚生平日闭门读书，足不出户，外间嘅事物又点会知道呢？
2: 杨兄无谓推辞啦。杨兄喺仓前镇又点会唔知呢？如今趁杨兄喺度，小弟经已下令提小白菜出狱，听候审讯。劳烦杨兄同小弟合作，喺公堂指示一切，希望早日破案。
1: 老富台，你话有书函要托我带上京师，你带我嚟到县衙，原来系。
5: 启禀知县大老爷，原告被告已经带到公堂，请大老爷定夺。
2: 立即传令升堂，
5: 遵命。
2: 杨兄，请稍后片刻。
1: 老富台，晚生要赶速就到，不便久留，就此告辞。
2: 杨兄，小弟请杨兄嚟，就是为了呢件案。杨兄无论如何，都请稍后片刻。

0: 大元告郭祖德。
1: 遵命。喂你、
2: 哦、大老爷在上，小民郭祖德叩头。
0: 嗯，郭祖德，你将谋杀亲夫案的案情再详细品尝，不得含糊。
2: 是，小民的家兄郭祖尧一向同妻子不是，居住在仓前镇。家兄因为要谋生，时常未下归家，故此家中只有大嫂同三妹两人。三妹年幼无知，大嫂任所欲为，家兄因为操劳过度，病在家中。点知大嫂处心积虑，暗投毒药，将家兄毒杀。大嫂恐防秘密大露，就迅速将家兄尸首埋葬。小民当时不知底细，及后查阅家兄所服的药方，发现药方所批的家兄是心火太旺，静养即可痊愈。跟住小民又查悉大嫂不治，在外确有情夫，佢趁丈夫抱病就暗下毒手。小民三思其中情节，极为吻合。大嫂是与人合谋亲夫的，故此小民恳请大老爷挫恶申冤，大老爷明察。
0: 嗯，大被告郭不是上告。
1: 遵命。嘿，回来。
0: 哼，郭不是。
3: 在。
0: 你究竟串同边个谋杀你丈夫郭祖尧？你要从实招供，不得含糊。
3: 青天大老爷，冤枉啊！
0: 哼，你丈夫是怎样死的？
3: 大老爷听品，小妇人的丈夫因为操劳过度是患病而死的。
0: 嗯，
3: 这些是事实。
0: 哼，照你小叔所供，你丈夫的病情很轻，不会突然死亡，其中必有阴谋，你休想抵赖。
3: 未亡人家无所有，全赖丈夫过活的。他病了，小妇人休急都来不及了，又怎忍心谋杀他呢？
0: 但是你小叔就告你在外面有情夫，因此引起杀机。
3: 大老爷，请你不要听信我小叔啊！未亡人平日心居简出，又怎会有这样的事呢？
0: 嗯，但是你丈夫又实在死得离奇啊！
3: 他说大话，小夫人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
0: 啊！本官相信不用刑你都不肯从实招供。人类，
1: 对，
0: 用刑。
1: 对。对
0: 快点重实招来。
3: 小妇人，
0: 你还不肯重实招供是吧？人类再用刑。
3: 事到如今，没办法不依照郑人来的嘱咐招供。
0: 你招不招？边个？
3: 系杨二爷。
0: 边个杨二爷？
3: 就系杨乃武。
0: 嗯。
3: 身中嘅举人老爷。
0: 你同佢点认识噶？
3: 小妇人住嘅屋系佢哋嘅产业，佢时时嚟我度嘅。两情相悦，因而结合。
0: 你丈夫病了，他有没有去过你屋企？
3: 我丈夫病了，我请过他来诊脉。
0: 为什么要请他？
3: 因为 如洗，请不起大夫。这样的东西是不收钱的，吃的药药费只是记在他的账簿之上。
0: 那你丈夫吃了药之后的病怎么样？
3: 吃了第二剂药，病情就急剧转变，五脏绞痛，七孔流血，没几耐就死了。
0: 好，你退过一步。
3: 是。
0: 有请杨大武上堂。
4: 有请。
2: 老副台，
0: 杨兄，方才割不是招供，还你和他有暧昧之情，所以杨兄你亦都有嫌疑。
2: 这些是割不是随口胡言的，老副台怎可以听信呢？试想晚生出身乡绅人家，又怎会同一个做豆腐的妻子通奸啊？
0: 这些本官暂时不理，本官首先要追究割祖要怎样死。割祖要病了，是你去诊脉的是吧？
2: 是，是不是来请我，我才去的。
0: 咁執藥啲錢又點會記喺你嘅帳簿度呢？
2: 老副台，我家素來起行方便，遇有窮苦人家，不但免收診金，而且備有帳簿俾佢哋去執藥，逢大節先至結數一次，一向都係咁嘅。
0: 點解食咗藥，割咗藥不但唔見好，反而突然死咗啊？
2: 老副台如果有懷疑，晚生开的方仲喺度可供查阅。
0: 嗯，
2: 倘若有毒药在内，晚生至今领罪。
0: 杨兄并非乡间愚昧无知之辈，点会开啲毒药喺药方度啊？
2: 老夫、人命大事点可以凭空无猎嘅呢？真系岂有此理！
0: 你话本官凭空无猎？你可以同小白菜当面对质啊！郭不是，你过嚟。
3: 是大老爷。
0: 郭不是，本官问你，你结识咗杨乃武之后，佢有冇同你讲过关于你丈夫嘅说话？
3: 有，杨二爷同小妇人讲，话我丈夫生存在世，左手左脚。要我动手杀咗佢，同佢远走高飞。小妇人不敢听从，屡次拒绝噶啦。
0: 点啊，杨兄，你听到未啊？咁系咪谋杀啊？
2: 小白菜，你唔好含血喷人喎、
3: 啊。杨二爷，呢啲说话系你亲口讲噶噃？
2: 乱讲。我几时讲过呢啲说话？如果我要谋杀你丈夫嘅，点解唔喺我成亲之前，要喺成亲之后？
3: 系、因为冇机会咯。
2: 你系个做豆腐嘅妻子，我使要为咗你杀你丈夫？而且喺呢几日，我啱啱先中咗举人翻。
0: 杨兄不必狡辩，郭祖耀如果唔系俾人谋杀，又怎会死得咁离奇呢？你仲想抵赖？杨兄，你不如趁早招认吧。
2: 老副台错了，这件事晚生完全不知道，招乜嘢？小白菜诬蔑我，老副台并不明察，就认定我有嫌疑。试想我到国家睇病之后，就完全冇再去过，怎样下毒手？郭祖尧吃第二剂先至死，更加与我无关，是非曲直，请老副台秉公判断。
0: 啊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翟耀辉、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温泉、朱万子、曾月娥、陈炳球、曾永强、蔡雅阁、车心梅、张炳强、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唔
1: 会啩？无凭无据，杨二爷当然系唔认啦。佢仲话大老爷不分是非黑白添，咁大老爷啊，咪要逼住去开棺揾证据咯。
2: 长婶，你睇下，棺材掘咗上嚟啦。
3: 系啊，
2: 点解嗰度有顶四人大轿嘅咧？
1: 我知县大人嚟到监视开棺验尸啊嘛。咧、哦、旁边啊仲摆起公案，就地开审咁话啊。
2: 咁我哋行近啲睇下。
1: 好啊。
4: 睇问知县大老爷，
5: 嗯，
4: 棺木已经搬咗上嚟。
5: 好，郭祖德
6: 在。
5: 如果你大哥嘅尸首无伤痕，你就要守信入狱抵罪，不得追悔。
6: 小民言出必行，小民情愿坐监，绝不反悔。
5: 好，嗱，你喺呢度具结为凭先。
6: 遵命。
5: 好啦，你行埋去令兄嘅棺木旁边。
6: 系，大老爷。
5: 五左官
6: 在。
5: 你用斧头踢开棺木。
6: 遵命。
4: 启禀大老爷，棺盖已经劈开，
5: 立即验尸。
4: 遵命。
7: 奇啦，劈开咗棺材啦，点解杨二爷企埋一边咁气定神闲，毫无惧色嘅？睇佢嘅神色，好似成竹在胸咁噃。唔通佢？
4: 启禀大老爷，
5: 嗯，
4: 死者可能系下葬冇几耐，皮肉仲未腐烂，不过面上已经变成青紫色啦。
5: 青紫色？
4: 系啊，大老爷，迹象显示曾经中咗砒霜毒。
5: 仲有呢？
4: 秘笈细心检查过头骨，发现头骨火赤透骨入里，经已一寸三分，证实系由砒霜致命无疑。
5: 嗯，好，郭不善，你究竟点解要谋害亲夫？
7: 青天大老爷冤枉噶，冤枉啊！
5: 今验出死者头骨有伤痕，证实系由砒霜致命，你仲敢话冤枉？
7: 大老爷。的的确确唔系少夫人谋杀噶。
5: 既然唔系你谋杀，咁系边个？
7: 少夫人唔知道。
5: 乱讲！你点会唔知？如果你再隐瞒事实，唔肯招供，本官就要用刑噶啦。
7: 唔好啊，唔好啊！少夫人，我心谂起啦，或者。我真是杨二爷做的。
5: 嗯，
7: 大老爷，只要问下杨二爷就清楚了。
5: 好，杨兄，
8: 老副台，
5: 如今奸情不露，你无需再强辩了吧？啊，
8: 老副台要晚生讲乜嘢啊？
5: 究竟你点样谋害郭祖尧？快啲重实招来。
8: 唔系我谋杀佢。我点解要招刑
5: 啊？你同小白菜有暧昧之情，照小白菜供述，指你提过要谋杀郭祖尧，你仲想狡辩？
8: 系佢随口胡言，老副台就可以听信嘅啦咩？
5: 但系郭祖尧确系死咗啊！
8: 郭祖尧死嗰日，晚生并冇到过佢屋企，点可以一口咬定系我谋杀佢？无凭无据。就可以将人命嫁祸于我嘅咧咩？
5: 哼！我再问你，郭家的传你俾佢哋记账嘅账簿去边度执药？
8: 系去仓前镇安仁堂药材店，
5: 就系、是、钱贵生祖传嗰间安仁堂。
8: 冇错，
5: 咁其中就大有可疑啦。哼哼，相信一定要刑具事后，你先至肯重实招供。杨兄，本官劝你仲系谂清楚啲好。万一身长上限隔去你嘅举人，亦不足为奇。咁到时睇你仲能唔能够抵赖。
8: 晚生并未做过杀人放火嘅事，

0: 绝不能贸然招认。
1: 就是爷，
2: 在大人有咩吩咐呢？
1: 经过开棺验尸，证实死者系俾砒霜毒死嘅。
2: 嗯，
1: 但系如今杨大武就死口唔认，
2: 咁大人啊，呢处系坟地山头，我睇要转回县衙审问好啲啦。
1: 嗯，
2: 一来就准备公民身长上显，二来我哋可以秘密商议对付之策啊。唔一两日接到上方嘅回批咯，就立即全点升堂，并且传药店老板钱桂生到嚟一齐审讯。
1: 嗯，
2: 系咁样。咁咪得咯，
1: 系有道理啊。

0: 杨乃武，上献公文经已批回，要革除你的举人。照本官睇，你都是及早招认，免受刑罚好啲啦。
1: 咩话？上献要将我举人革除？老副台，马生，
0: 首先，你衣襟经已革去，仲敢咁样称呼本官？人嚟，掌嘴，
2: 嘿，嘿，嘿，
1: 我同你有咩过节？你要借机会报复？
0: 啊，你自己谋杀咗郭祖尧，反为话本官同你有过节，想向你报复，可恶！人嚟，再掌嘴，
2: 嘿，嘿，嘿，嘿，
1: 简直系辱没斯文。
0: 你既然讲斯文，点解你会勾搭小白菜谋杀郭祖尧？讲
1: 欲加之罪，可患无辞。
0: 好，你虽然咁倔强，但系本官仍然俾机会你三思。人嚟，暂时将佢收押，等人证物证俱全，再行审讯。
2: Yeah!

0: 睇揾知县大老爷。安仁堂药材店主人钱贵生经已带到。
1: 好，传佢上堂。
0: 遵命。钱贵生，来叩见大老爷。
2: 叩见知县大老爷。
1: 嗯，你就是安仁堂药材店的钱贵生是吧？
2: 小人正是。
1: 本官问你，你要老实回答，不得虚假。
2: 小人知道。
1: 葛祖耀病中所服的药是在你药材店执的是吧？
2: 是啊。
1: 咁执咗药冇即时俾银两咩？
2: 冇啊。
1: 两次都是？
2: 是啊，两次药费呢都是记在账簿度的。
1: 咁嗰啲药之中有啲是有毒的是吧？
2: 冇啊，冇。
1: 咁会唔会是你哋俾错药呢？
2: 唔会啊，唔会的。小人的药材店执药啊，一向都好小心谨慎的，从来都不会执错药的。
1: 真是从来都不会执错药？
2: 是啊，大老爷如果不信的，你即管查下。
1: 既然肯定不会执错药，为什么郭祖要服药之后又突然死了呢？
2: 这场小人就不知道了。
1: 咁杨大武有冇去过你间药材店啊？
2: 有，就是郭祖耀死嗰日啦，佢啊嚟过。
3: 钱贵生，你唔好乱讲啊！
2: 咩乱讲啊？
3: 郭祖耀死嗰日，我仍然喺省城会试，点会到过你嘅药材店啊？
1: 杨大武，本官并冇叫你答话。你咁样阻住佢讲落去，显然就系自己心虚。钱贵生，你继续讲，佢去你药材店做咩？
2: 佢要买砒霜。
1: 咁你有冇问过佢买嚟做咩呢？
2: 有，佢话佢屋企咧好多老鼠，嘈到佢唔瞓得，而且仲咬烂佢嘅珍贵书籍添。佢又好嬲嗰啲老鼠，要买砒霜翻去毒死晒啲老鼠咁话话。
1: 当时你有冇卖俾佢？
2: 砒霜呢种嘢咧就系好毒嘅，本来任何人嚟买，小人无论如何都唔会卖嘅。但系我哋大家平日又咁熟，而且佢又讲明系我嚟毒老鼠嘅，所以小人先卖俾佢啫。
3: 岂有此理！
2: 哎呀，你做咩打我啊？真系，
3: 钱贵生，你系咪撞咗邪？一系俾鬼迷，咁样个事你都可以做出嚟嘅？边个去你药材店买个砒霜？你讲，你讲啊！
1: 放手，公堂之上不得无礼。
3: 他捏造事实，他无中生有。
1: 放手，如果你仲是咁狂妄，本官就治你以藐视公堂之罪。人嚟，捉住他。
3: 一派胡言，怎可以作为事实啊？
2: 杨志爷，你是吓我不到的，你打我啊，我都是要讲的了。你买的砒霜啊，仲记在账簿上的。
1: 杨大武，如今你仲有咩办法抵赖？
3: 哼，记喺账簿之上。大老爷，点解唔叫钱贵生攞出账簿嚟查阅对证呢？
1: 好，钱贵生，稍后你翻去攞账簿嚟俾本官过目。
2: 大老爷啊，都系请派人去攞好啲喎。嗱，如果小人翻去攞嘅，一阵间啊，杨二爷咧又会话小人暗中加上去嘅啫，系嘛？
1: 系，讲得好有道理。人嚟，一干人等暂且押下，午后再行提审。
0: 遵命。
1: 许诺。

0: 杨大毛，本官派人飞马去仓前镇攞翻嚟嘅账簿，经已仔细过目。睇你仲点样狡辩啊？嗱，你自己睇清楚。
1: 大老爷，冇咁嘅事，账簿上所写嘅系点做嘅？系点做噶？
0: 混账！钱桂生话你去药材店买砒霜，你就话佢一派胡言。如今攞咗账簿嚟对证，你又话捏造，哼！分明就想抵赖，案情度理，郭祖耀一定系你谋杀。你好快啲从实招供啦！
1: 我冇谋杀，我冇做过伤天害理嘅事。
0: 杨乃武。谁知国法无情，你再唔招认，本官就要动刑噶啦嘛！
1: 呢啲并非真凭实据，点解要逼我招认啊？大老爷，请问，就算话我曾经到钱桂生嘅药材店买砒霜，但系嗰日我未曾到过郭家，请问如何下手呢？
0: 蓄意要去做嘅事。一定会找到机会下手的。
1: 人命大事，大老爷何以处事不分青红皂白，混为一说？
0: 你好大胆，居然说本官混为一说。好，本官就要你无话可说。小白菜过来。
2: 是大老爷。
0: 你们住那间屋有几多地方？
2: 回大老爷，小妇人住嘅屋除咗楼下之外，仲有阁楼一层用作寝室嘅。
0: 咁啲药喺边度煎啊？
2: 喺楼下煎嘅。
0: 煎药之时有冇闩埋大门呢？
2: 仓前镇治安一向好好，所以日间大门都系虚掩嘅。
0: 好，嗱，杨乃武。他们的住所是你们杨家租给他们的，你当然就熟悉他们家中的环境。趁没人的时候，你大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静静入去倒啲砒霜落煲药那里，那又有谁知道、
1: 请问大老爷，你是不是亲眼见到我这样做？
0: 不是你做，那是谁做的？看来你咁倔强，唔用刑法你都唔肯招认噶啦！人嚟，夹棍伺候。
3: 招认，系，系，系，系，
1: 系，系，郑光宗，你究竟有何私心，要咁样迫害我？你太狠毒啦！
0: 你犯咗命案，一定要依法救治。人嚟，再加四十大军，
3: 准备，嘿啊，嘿啊，嘿啊，嘿啊！
0: 你招唔招？
3: 冤枉难招啊！
0: 收紧甲军，
3: 准备。
1: 我受唔住刑啦！
0: 既然知道受唔住，就快啲坦白招供啦！
1: 好啦，我自咗判咗条命，承认我同小白菜通奸，郭祖耀系我谋杀。
0: 你究竟招唔招？
1: 我招。
0: 既然原招，就从实招录。
1: 我是同小白菜通奸，郭祖耀生存在世，左手左脚。那天他病了，是喐手的最好机会，因此我就去钱桂生的药材店买砒霜，然后静静回去他屋企，放落去啲药度。呢啲系事实。
0: 咁小白菜知唔知情？
1: 我怕他知道不肯答应， 所以就瞒住佢。
0: 哼，你呢个斯文败类，竟然做出呢啲不法之事，太放肆！如果不加救治，何以服众？人嚟，
4: 追，
0: 俾佢画押，
4: 追嚟。
5: 话，
4: 快啲。大老爷，犯人画公押啦，佢写咗一个三个口嘅品字，
0: 加上枷锁，同小白菜一齐押入监牢。
4: 追嚟。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八集的羊奶母乳小白菜，在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这个广播剧的剧情发展。现在温度是摄至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陶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9.9 度、东经 128.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当你在很高的时候收收，反而好过你跌晒了你才自己收。在我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收埋了嘛，不是说你得晒了你自己就自己走了，这样我就觉得有这个好处的都。Hello， 我是叶子薇啊，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Beauty 出身的 Lena， 今年咧加埋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刻花，走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7号了，时间来到6点11分。你好吗？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我星期忙不忙呢？首先呢，一开始啦都呼吁下电话先。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假设啦，有一啲嘅好人好事啦，或者呢有一啲嘅开心嘅正能量嘅一啲事情分享啦，或者係有一啲嘅祝福呢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啦，或者係你嘅爱人啦朋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呢一份嘅正能量嘅。另外呢，如果讲到最近呢一个星期所引发嘅一啲生活嘅小嘅感受呢，我会觉得係有关于时间啦。因为时间呢就好似当你冇諗过佢原来行得咁快嘅时候，然后去到某一个点呢，你会突然间发现，咦，原来已经去到十年之后，或者是二十年之后呢一个感觉啦。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呢，有突然间有一刻呢係令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点解会咁样讲呢？原因呢就係因为之前呢有讲到啦，就係以前呢我有搞过一个叫做舞蹈学会啦，咁啊喺大学嘅时间。嗰陣时呢係第二届，咁啊去到今年啦20周年啦，咁然后呢就有朋友啦，咁叫我返去跳啦。咁又本身因为实在太耐冇返过去啦，咁所以已经即係不经不觉觉得二十，但係嗰个数字嘅感觉呢其实唔係咁大㗎。但係当我呢同朋友一齐倾偈啦，然后口轻轻讲开倾偈，不如我一齐返去跳嘅时候啦，咁佢哋有一队呢叫做老鬼嘅团队啦，咁就係当你毕咗业之后呢就可以返去跳嘅所有朋友仔啦，所有嘅师弟妹啦，全部都会归纳喺嗰一队嘅。然后跳完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啦，嘩，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十几年嘅感觉啦。你会唔会有一啲时候呢突然之间令到你觉得，嘩，原来时间过得咁快喎。有时间嘅话，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下呢一个有关于时间嘅故事啊！

小城故事邓丽君。有冇一啲嘅故事或者一啲突发性嘅事情令你觉得嘩原来时间已经过得咁快嘅呢？嗱，头先讲到啦，就係咁我返呢一个大学嘅舞蹈学会度跳舞啦，咁然后呢就会觉得哎突然之间见到一啲真係细十几年嘅师弟妹嘅时候呢，就突然间觉得嘩原来即係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多年啦。不过呢当然啦，我又觉得当你陪到去母校嘅时候，或者係同母校有关嘅一啲朋友啊、学会啊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呢，会觉得嘩其实真係有一份嘅亲切感啊。你哋有冇着返去大学啦，或者中学啦，甚至係小学嘅聚会呢？我知道呢身边都有啲朋友呢都仲係会有同呢一啲嘅同学仔一起去聚会㗎喎，就算係冇返去学校。而我知道呢亦都身边有一啲嘅朋友直情是会继续跟以前的老师有保持联络啦，得闲的时候呢每一年学校呢都会有一些求生聚会啦，然后又会邀请毕业的学校的同学仔一起回到去母校那里去聚一聚。这个细细个的时候每天都星期一至五啦都会去聚集的一个操场啦、小食部前面啦，哇这些回忆讲到这里有没有令你想起什么呢？时间有时真的不经不觉过得很快，嗬。

零时十分，叶倩文。是啊，有时我觉得呢，细个嘅时候啦，好似时间呢就觉得唔算好快嘅感觉啦，十零岁啦，二十零岁嘅时候呢，觉得啊，有时日日返工或者日日返學呢，时间好似觉得好慢，几时先到暑假，几时先到放某一啲嘅大假嘅时候呢。咁但係呢，原来真係回想呢，好似突然之间冇咗十年嘅感觉。嗱，当我记得呢，细个嘅时候二十岁嘅时候啦，会觉得突然之间好似冇咗几年啦，然后去到三十岁嘅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冇咗二十年啦，然后呢去到四十岁嘅时候啦，就会觉得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耐。其实呢，有啲嘅文章呢有讲到啦，话有时间小偷呢一样嘢㗎，唔知你觉唔觉得呢。嗱，首先又要继续呼吁下电话先啦，咁啊 ,1872388, 头先呢有讲到啦，有关于一啲嘅正能量分享啦，有一些祝福啦，你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啦，或者系头先讲到有关于时间嘅话题，如果令到你谂起一个人，谂起一啲嘅说话，好想同你爱嘅佢啦，或者系难忘嘅佢啦，想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难忘嘅时刻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1872388，我一齐分享一下你嘅故事。如果头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嘅小偷啦，咁其实咧。有呢啲文章又讲到啦，其实有一啲事情呢係可以做得好啲，令到时间好似实用一啲，冇咁快流逝，冇咁快去流逝嘅。咁究竟係啲咩呢？一首歌之后话你知道。

路过蜻蜓张国荣哥哥的歌曲。嗱，首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啊，好多人咧就觉得时间唔够用啦，或者系尤其是放假嘅时候咧，更加觉得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咧？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文章讲到啦，你点样咧可以令到时间小偷呢一样嘢咧，冇俾佢偷得咁多时间咧？咁啊，有一本书咧就叫做《留白工作法》啊，佢又讲到啦，就系话咧要有时提醒自己咧去割舍一啲嘅行为，将时间花在宝贵的事情身上，例如是啦，有时有几个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的，就是他说第一个啦，有求必应啊。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好好人啊嘛，习惯呢做救火队，有时呢一啲冇乜价值嘅嘢，可能人哋好想你去帮手嘅时候，可能其实佢都可以做到，或者是可能好想你去帮忙嘅时候呢，你用咗好多时间去做啊。但其实不经不觉，当你做完人哋啲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已经时间过咗大半日，你都未做自己嘅嘢。咁有时呢啲嘢系咪可以放缓呢？或者系有一个完美主义者嘅话题，譬如有啲嘅朋友啦，可能佢过度呢去重视一啲嘅细节啦，咁可能冇办法去安排每件事都要好多时间㗎嘛，或者究竟每件事用几多时间好呢？咁去到呢一个位啦，跟住大家可以諗下啦，究竟系唔系可以去到某一啲位你就开始可以做其他嘢，唔使继续钻研落去呢？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到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时间留得耐啲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今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九十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說，商貿代表團訪問當地期間，成功推動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和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伊朗傳媒報導，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抵達伊朗首都德克蘭，將會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等官員會面，尋求調解伊美衝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說，納維克將會向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轉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沒有透露口信的內容或者具體傳達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同美方達成的停火協議都必須要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分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施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嘛？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今日六月七号。咁啊，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啊，系咪林先生啊？
2: 系啊，早晨啊 ，Beautiful Sunday 嘅听众，早晨啊，师傅你好。
1: 你好，多谢你打上嚟啊。有边一个位置系棘到你，好想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2: 时间观啦，因为发觉啲时间过得好快，真系眨下眼咧就已经去到一个中年嘅时间啦。咁亦都回想翻过去太太陪伴嘅时间好啦，咁样啦。
1: 嗯，去到边一个位置，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似原来已经去到年纪不少嘅岁数咧？
2: 哦，当我两边发鬓开始剪白嘅时候，已经知道已经唔细嘅啦，已经。
1: 哦，但是你是几多岁开始有出呢个白头发呢？但都要问一下嘅，因为有啲朋友系好早噶嘛，有啲朋友系好迟先出噶。
2: 我好似都成五十开始啦，咁就先出嘅。
1: 哇，听你把声系完全听唔出系去到呢一个年岁、哦。我以为会再年我谂我以为系四十零或者系。
2: 咁保持翻个青春嘅心啦，唯有。
1: 嗯，咁但会唔会喺生活上面有一啲嘅改变嘅时候，特别觉得时间过得快呢？
2: 有噶有噶，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成日去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而家可能慢慢咧就将自己啲步伐咧减慢咗啦。
1: 嗯，系去到某一啲时间点，你会觉得我都唔可以继续再做咁多剧烈嘅运动啊？定系还是系觉得有啲时候觉得体力上面有少少嘅改变？
2: 两者都有嘅，体力嘅改变系啊。

0: 变，就是希望可以再充实啲啊，或者更加珍惜时间咧。
1: 啊，梗系希望活到老学到老啦，咁每一分钟都希望再学习阶段啦。
0: 嗯，你有增，即系一路跟增值自己系嘛？有啲学啲新嘢。
1: 生活上每一样嘢都系新嘢，即系每一次你遇到嘅嘢啦，包括而家新嘅科技啦、新嘅知识啦，同埋今次新嘅机会同你沟通啦，电话上。
0: 哇，你个谂法好好、啊、喎，真係啊，生活有好多新嘅嘢，我哋每天都學緊㗎，但有时你自己唔觉㗎，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哇好攰呀，好多生活嘅变化，但其实呢啲全部都係生命里面一啲唔同嘅一啲色彩，我会咁讲。
1: 冇错啦，冇错啦，
0: 係、
1: 啦。
0: 咁你同太太之间有啲咩嘅说话想讲呢？即係都陪伴咗你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啊有啲咩想同佢讲下呢？
1: 好多谢佢由我一个好年轻力壮嘅青年啦，陪伴到我而家即系已经开始见白发嘅中年嘅男士身边啦。咁啊，过去里边咧有生活上有唔同嘅压力，有唔同面对嘅挑战，都不离不弃，坚持住留守在我身边啦。好多谢佢啊！
0: 嗯，听落好似有好多嘅故事。即系曾经发生过啊嘛，系笑到咁样，诶、啊，有啲咩故事谂起系可以分享一下嘅咧？
1: 都冇乜特别嘅，始终人生都一定有好多困难嘅时刻嘅，咁啊，有人喺身边支持你，你需要感谢佢啦，咁样啦，系啊，
0: 嗯，系有啲嘅说话，就算唔喺大气电波度讲，可能咧转个头都可以同太太去回顾一下啦，即系亦都可以一起去谂翻之前嘅时刻啦，可能我嗰阵时觉得好困难啊，原来我回首发现，原来眨下眼过咗咁耐咯。
1: 是啊，所以我希望在这个空气电波里面呢能够点首歌给你听啦，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这首张雨生的大海啦。
0: 大海好，我找一下先，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那就帮你播一下，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如果今天没有的话就可能是下个星期等我找一找。
1: 好的好的。
0: 好，多谢晒林先生的分享， thank you。好啦，咁祝你同太太呢继续幸福美满，我们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邓太你好，
2: 好啊，师培你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好嘛，有咩特别想同我哋分享先？
2: 好啊，我想分享我一段友情咯、
0: 啊。嗯，哇，
2: 我呢个朋友生日快乐，虽然佢系旧历嘅五月初一咧生日嘅，因为我哋七十几岁啦，好大年纪，通常都系记得嗰啲旧历嗰啲咯。
0: 系冇问题噶，庆祝旧历又得，新历又得。咁最紧要系你去到呢一个时候，你一定会系见到呢、這个，一定会系谂起呢一个朋友咯，或者系你想一齐去聚嘅时间咯。
2: 系啊，
0: 嗯，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咧？
2: 祝佢健康、平安、喜乐啦。同埋我上个星期都约过见面嘅，咁我哋一齐去深圳嗰度食下嘢，开开心心咁，又预祝佢生日咯。
0: 开心咁、哦、啊，即系你哋平时系咪都见得多嘅先？
2: 唔算多，因为我哋咧十几岁已经识噶啦，而家我哋大家都七十几岁噶啦。
0: 哦，哇！這个友谊真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是、唔见，即系好似眨下眼十几年。头先你而家讲到咧，系眨下眼已经系差唔多五十年系嘛嘅友谊。
2: 应该唔止啦，
0: 六十年啊嘛，
2: 结婚我仲做佢嘅姊妹添，我哋十几岁就结婚噶啦，
0: 系好早结婚去到而家，真系时哇，如果对你嚟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而家咁样讲，
2: 系啊，眨下眼就做咗公公婆婆啊。
0: 哦，系咁啊！最紧要系即系生活精彩啦，我觉得时间有时咧可能充实嘅时候咧过得更加快嘅感觉。但系你同呢啲位朋友点解咁投契咧？
2: 嗱，我哋嘅信仰一样啦，同埋我哋即系做事嘅时候又一齐啦。咁我哋即系好多嘢都好啱倾嘅，大家都好同埋佢咁嘅年纪咧，佢仲学到 AI， 仲教我，我觉得我哋真系好似冇个思想，就好似仲响后生嗰阵咁样咯。
0: 哇，系噶！如果嗰段友谊咧系细个嘅时候识咧，你会唔觉得自己真系咁大个噶？你会觉得哇，仲系回忆喺我哋青春嘅时候好多嘅片段。
2: 系啊。
0: 是，尤其是呢你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啦，佢结婚啦，跟住之后仲系你做姊妹添。
2: 做伴娘。
0: 伴娘添啊，喔。

0: 哎哟好青春啊。咁啊即係期待住你同呢一位嘅朋友有更多一啲美好嘅一啲事情发生啦。咁纵使係即係可能都哦原来相处咗好多年啦，但係我相信呢嚟緊都有好多精彩嘅事情嘅。
1: 是啊，我哋每年都会见，起码都见几次嘅。我生日又约我，佢生日我又约佢，天气好我哋又约下去有街饮下茶咁嘅。
0: 哇，咁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
1: 系。
0: 继续开开心心啊吓，多谢晒邓太太电话。
1: 师傅，我想点知万步人生路，如果可以嘅话，你帮我揾啦。
0: 好好好，好收到，好我听听电话先吓，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倾，多谢晒邓太太电话，万步人生路，等我 mark 低先。好，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
0: 早晨你好。
2: 是我是孫。
0: 是有沒有什麼是觸發點令到你想打電話上來呢？是哪一個位置呢？喂阿 Juna， 是不是在收音機旁邊啊你？
2: 離開十尺都有了
0: 喎。哎呀。
2: 我關了
0: 先。還是聽
2: 我關了先。啊、
0: 好好好。是啊現在那個回音太厲害了，好像唱緊 K 的嘛。是啦。咁如果讲到时间咧，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嘅回忆。
2: 因为我闩埋晒窗，可能有回音嗰间房。
0: 啊，而家好似好啲啦，系。
2: 我闩咗啦吓。
0: 好，欢迎你 ，Jun。
2: 多谢。
0: 系有啲咩特别系令到你好想喺呢一刻度分享嘅呢？
2: 哦，今朝我开收音机嘅时候听到你讲话朋友啊，咁我谂起我真系有两个朋友咧，识咗五啊几年啊咁吓咁咯。
0: 啊、我有今日的朋友仔全部都是五十年以上的、
2: 啊、因为早起身五十年以上的人多就会
0: 是吧、所以、我这个有时经过十几年但经过大家是五十几年是但是在这么多的人生路途上面有很多的故事啦有关于友谊是不是、啊、你想说
2: 是 啊,
0: 是
2: 啊
0: 有一位怎样的朋友呢
2: 哇这个朋友他真的帮我好多嘅佢吓，咁、哦、咯，吓
0: 系
2: 系啊，
0: 你哋系
2: 一路佢都好同学嚟嘅，六年班嗰时识嘅吓。
0: 哇，小六嘅朋友系
2: 系啊，两个都大牛龟嘛，两个、
0: 嗯、
2: 比其他同学好似大一两岁嘅咁嘅吓，咁样咯，就一路咧就吓有联络开咁样吓，
0: 系
2: 即系佢系好少嘅咯，仲联络紧，因为嗰阵时。譬如中学毕业嘅时候，都有一成，即系有啲朋友有书信来往啊，电话来往啊，喺外国都系。但系而家真系得翻佢同埋另外一个咧，就成日都有联络咯，有电话联络啊，咁样咯，吓。
0: 嗯，哇，小六啊，咁啊真系见证住好多你人生嘅唔同嘅时刻、啊。咁啊 keep 住你哋都会有出嚟食下饭啊，唔同时段，定系还是中间有冇 有一段时间系少咗见面咁样？因为其实都忙噶嘛，有时大家唔同精力嘅时候。
2: 哦如果少見面嘅時候，就可能我做咗媽媽嘅時候，要湊兩個小朋友咯。嚇、嗯，一年一個，因為左手拖一個，右手拖一個，嗰時候可能少啲。嗰陣時咧，佢都有同我哋影過一次，影過之後出去玩嘅，就我啲相都有同佢，我啲仔都有同佢影過相，有得喺度咯嚇。
0: 哇！媽媽嘅小六開始認識嘅同學，
2: 係啊，係啊，
0: 咁係過到真係小朋友開始大啲嘅時候就。开始真系又见翻密啲系嘛？
2: 系啊系啊，佢哋、啊、读小学嘅时候，咁我哋都有见面嘅，咁啊带埋仔同佢探佢，咁咧有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咯，佢冇结婚噶嘛，咁啊笑死啊！个仔咧讲学校嘅老师点样点啊，那个老姑婆。哎呀我几唔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冇结婚咁样老婆系咁样。
0: 即係惊听到尴尬。
2: 係啊係啊啲細路仔真係童言无忌囉咁样。佢而家都係独身㗎囉。佢真係好好人㗎。
0: 嗯。
2: 係啊。
0: 咁啊冇问题嘅独身嘅话又有你呢个好嘅朋友啦。咁啊身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有自己小朋友嘅话呢感觉好似我嘅朋友嘅小朋友都系自己小朋友咁样㗎。即係睇住佢大。
2: 系啊，佢年都送啲嘢，即系过年咧，一定有嘢送俾我仔嗰阵时。咁而家到我仔有仔时，佢就送俾我孙咯。
0: 哇，
2: 过年
0: 好开心啊！
2: 好好长情啊，真系。
0: 系好好嘅一位朋友。
2: 系啊，有事嘅会帮我手噶啦。
0: 嗯嗯。
2: 佢有时我哋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啊，咁原来佢咧就或者去 身體有事咧，做手術啊之類咯，咁樣。Oh. 唉，一次又一次，兩次都係咁啊！有次咧，原來佢舊年咧就跌親條，即係搭車時候有啲挫挫，佢跌親，啊腰骨有事，咁原本咧要做眼科手術嘅都唔做得，我都唔知噶。佢話唔得閒，我話唔得閒咯，因為唔係日日見噶嘛，真係。咁佢好翻曬咧，我哋先知佢，哦呢個人原來咁樣。
0: 哎呀，佢習慣自己搞掂曬。
2: 呀，佢習慣自己搞掂曬啦，真係。
0: 哎呀，咁啊。
2: 好犀利啊！我覺得佢係真
0: 係。係，但係我頭先都聽到，就係其實有時可以同朋友講多少少噶嘛，咁朋友又唔會覺得特別辛苦去即係去知道你呢一件事情嘅。
2: 係咯。
0: 即係過咗先知，有時真係。
2: 啊，系咯，嗰先知噶，
0: 系啊，
2: 好中意帮人嘅佢真系好，
0: 嗯，好好，
2: 有时都要抵唔得佢，有啲人咁样好似揾佢笨咁样，但系，唉，系佢嘅性格，佢系帮人帮人帮人，
0: 系冇噶，有时可能佢想做，但系呢个系佢决定咯，即系尊重佢，但
2: 系
0: 作为朋友嘅话都要继续揞佢噶，即系如果觉得，哎，要提下佢，唔敢系嘛，
2: 系啊，佢嘅主意，佢主观好强嘅，佢又吓，
0: 嗯，
2: 佢真系好。
0: 是咁啊，搵一个你哋共同相处嘅方式咯，我谂你都好熟悉佢噶啦，已经
2: 系啊
0: 系
2: 啊，
0: 系
2: 佢系食素嘅都吓
0: 啊，系咁啊，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啦，继续 keep 住一齐去有好多唔同精彩嘅故事，好多谢晒转，
2: 多谢师傅
0: ，thank you， 好，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啊，
0: 兰子你好，
3: 系诶，唔好意思啊，师傅我打过好多次你，因为我做人有好多时间。
0: 哦，唔会啊，系咁啊，今日有咩事情系触发到你咧？
3: 系今日咧，我咧就多谢我个主席啊，中心嘅主席啊，麦姑娘咧，去搞呢个中心咧，令到我哋认识咗好多朋友啦。咁跟住最主要咧，就系嚟祝福啊，我个好朋友啊，热爱音乐嘅李杰俊同埋个厨艺好好嘅冯丽妹。两夫妇在6月3号结婚54周年结婚纪念日了。
0: 哇咁厉害啊，他的结婚纪念日你都记得啊。
3: 因为那日呢我们约在一起吃一餐饭嘛、哦、所以呢很开心啊那日。咁祝福他们一直咁幸福啦，生活多姿多彩啦。因为杰俊呢好多时候都带着吉他呢去老人院呢弹吉他唱歌啊，同老人家一起玩的。咁啊，例会咧，有好多时咧，我哋聚餐咧，佢又就整啲好嘢嘅食咧，俾我哋家送喎。咁咧，令到我哋咧就多咗啲口福啦。仲有啊，多谢阿芬芬啦，因为我哋每次聚餐咧，佢都帮我哋搞掂嘅，走走趯趯啊，安排一切啊，同埋整啲叫啲厨房啊，整啲好嘢俾我哋食啦，咁啊变咗我哋净系坐度等食，又唔系几好意思咯。
0: 即系身边有好好嘅朋友啦，或者唔同嘅人啦，去帮你安排好多事情，令到你嘅生活上面好多时候咧都系享用多。
3: 系啊，多咗好多朋友啦，同埋祝福六月三日嘅亲戚朋友啦。啊，我六月四号阿姜美平，六月五号啊阿皮啊孔丽芬。六月十号嘅郑仲贤，六月25号嘅郑叻，同埋六月30号嘅 Sylvia， 因为都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对生活愉快。
0: 嗯，
3: 系啊，头先咧就话佢哋话认识咗啲朋友咧，我认识呢一个朋友啊，识咗佢50多年嘅啦，已经。啊，咁咧就早两日同佢食咗，补足佢食咗生日饭咯。咁都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生活愉快啦，最紧要呢啲咁嘅而家咁嘅生活环境咧，大家都有压力，希望大家都唔好咁乜嘢啦，放开心情。
0: 讲得非常之好啊，多谢晒兰子嘅分享啦。咁祝各位六月之星咧生日快乐，咁啊事事顺利啦。头先讲到呢一位好好嘅朋友啦，咁系继续啦，都希望你哋友谊之中咧有好多更多难忘嘅故事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仲有后边有一个电话，你好，高先生你好。
4: 喂，早晨。
0: 早晨，你好嘛？
4: 我而家开紧工啦。
0: 系呀，多谢你啊！开工嘅时候都打上嚟，一定系有啲事情咧，都好想喺呢个时候分享下，系嘛？
4: 过两日咧系我个孙仔生日咯。
0: 哦，生日快乐！几多岁啊？孙仔？
4: 八岁啊。
0: 八岁。
4: 系啊，肥啲啲噶。
0: 哎哟，好似好得意咁。
4: 系啊系啊，好多嘢讲啊。
0: 嗯，咁啊，佢系算系好细心啊，定系还是比较充满活力啲嘅？即系佢系边一种类型咧？
4: 你系 好好玩咯。
0: 哇，好中意玩嘅，走走跳跳咁样嘅。
4: 系啊系啊系。
0: 会唔会佢成日都好多一啲特别嘅主意啊？会唔会整蛊人嘅咧？
4: 会啊会啊会啊。
0: 会啊。
4: 会啊，你行过咧就拍下你背脊啊，拍下你膊头啊咁咯。
0: 哦，然后就行去另外一边，呢啲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玩嗰啲系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同你孙仔之间嘅故事。咁、啊、有啲咩祝福？首先喺呢一度，你想送俾佢咧？
4: 祝你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0: 嗯，咁你系爷爷定系公公啊？
4: 爷爷啊，爷
0: 爷，爷爷 ，OK， 爷爷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小朋友咧，佢哋就即系冇乜留意自己，即系平时可能佢都系周围玩啊咁样啦，但系咧大人咧就会成日都记住佢嘅生日啊，会唔会搞生日 party 啊？
4: 上个星期日搞咗噶啦。
0: 哇，咁啊，佢又好开心啦，系咪通常大时大节或者系可能系佢哋生日啊，都会有聚会咧屋企？
4: 有啊有啊，过几日又去出去食饭噶啦，端午节啊。
0: 哦，咁都见得好频密、啊，同屋企人，咁几好、啊。
4: 系啊系啊，唔系佢住喺我唔系好远噶咋，住隔篱噶咋。
0: 哦，即系可以成日见，日日都见啊，好开心、啊。咁啊一齐食饭啊，定系点样啊？
4: 食饭唔一齐，但系好多时都同埋一齐食饭嘅。
0: 哦，咁你会唔会有啲时候要帮手去照顾佢呢？
4: 唔使㗎唔使㗎，阿婆婆照顾佢呀。
0: 哦，原来係咁样。
4: 係呀係呀，返學放學全部都係阿婆婆照顾佢㗎。
0: 哦，咁你淨係负责即係玩係咪？
4: 係呀，我冇咩负责佢㗎。
0: 哦。
4: 我都要返工，我都好多时都唔得闲。
0: 是，咁就冇问题啦，咁就最紧要是即係有婆婆去照顾住啦，咁同埋每日都见到我觉得都好开心啊，真係。
4: 係呀係呀。
0: 嗯，咁祝佢啦，聪明伶俐啦，咁快高长大，生日快乐。
4: 好，哎呀，多谢多谢。
0: 嗯，多谢晒高先生嘅电话。剛才聽到很多有關於友誼的故事啦，或者是一些生日的祝福啦，有些年輕的故事啦、啊、令到我都覺得哇，突然之間自己覺得好像時間過得很快，但相信呢在心機旁邊的你呢覺得時間過得更加快。不過我覺得當中生活裡面是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啦，或者是有很多學習啦，剛才都有一位嘅听众有讲到啦，就係、是、可能人生中当中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即係经过咗之后一回想，哦原来已经过咗咁耐啦。咁呢啲係友谊呢，我觉得係特别需要去再好好珍惜啦。咁头先讲完咁多友谊嘅故事啦，咁我諗呢都係时候要约下啲朋友出嚟食下饭㗎啦。听到呢一度嘅话，嗯，你都係行动嘅时候啦。

有福气，陈慧琳。我相信咧，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我哋有好多嘅故事啦，发生啦，或者有啲友谊上边啦，或者甚至系可能系唔同嘅组别嘅人，可能有啲嘅不愉快嘅事情啦。但原来咧，眨下眼再回想翻嘅时候，原来只系一件小事。你有冇试过有咁嘅感觉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系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会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市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若镜。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演讲的时候，就发觉一个话题都很适合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有时我们会因为个句子的意思，我们想突出一点，某个字的意思想突出一点，而去改变一个字的重音位置。最常见就是一些譬如一对的字，譬如 internal 和 external, I-N-T-E-R-N-A-L,内在的向内的 external 呢 external 呢就是向外的，咁两个大家都见到就是 ternal 的 ternal, 咁但个重音呢其实都是个 ternal 的正常 ,ok, internal, external, 咁但如果有时我哋喺个句子里面我好想讲得明显啲，我讲呢个唔系嗰个，等人哋唔好 get 错 internal, 定系 external 呢，咁我哋个重音呢就可能会将佢转移去同另外嗰个相对嘅字唔同嘅嗰个音字，即係 IN 同 EX。呢个 principle 呢未必会喺字典查到嘅，因为係一个个人讲嘢风格，但係好多时候我都会听到，如果我好想强调，譬如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佢係呢个机构嘅内部嘅副总裁 ,ok, 就唔係对外嘅，对内嘅。咁如果我好想讲清楚呢，我可能话 ,he's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咁你就会将重音呢重咗去 internal, instead of internal。因为你讲 internal, 如果你讲得快嘅时候呢，人哋未必会 get 到你其实嗰个重点喺边呢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咁呢就会好清楚了。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讲开有一啲字咧，我哋有时虽然本身嘅重音系放喺某一个 syllable 嘅某一个音节嘅，但系咧，由于我哋想讲得清楚少少，要对方听得明啊 ，catch 到我想讲个 message 咧，我会将个重点嘅重音咧放喺一个平时唔重嘅音。另外有啲咩场合有时会见到呢一个情况咧，就系咧非嘟嘟嘟，即系 non 嘟嘟嘟啊 ，in 嘟嘟嘟啊，嗰啲字，譬如俾个例子。valid, V-A-L-I-D, 一个 valid 嘅 argument 咧，即系个有理嘅说法咁样啦。valid argument， 佢个相反词咧 ，invalid, I-N-V-A-L-I-D， 重音应该都系一个 vowel， invalid, invalid argument。但系有时我哋想强调，因为如果喺个长句子里面咧，你未必一定听得出佢跟你讲紧 valid 定 invalid， 因为听落会差唔多，因为个 in 唔系重音。咁所以呢，有時如果我想個 contrast 大啲呢，我就可以將個重音放咗喺前面，變成 in。 例子譬如 We are presenting two arguments in front of us。 我哋而家兩個拗嘅方式， OK。 On one hand we have a valid argument， On the other we have an invalid argument。 咁呢個 in 我就會將佢變咗個重音，咁聽落係好自然嘅，亦都係呢好照顧聽者究竟 get 唔 get 到個 messag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萧叔你好，请问 electronics 这个字怎么读？电子 electronic， 一开头那个 e 呢，究竟是应该读 elephant 那个 a 啊，还是 e 那个 e 呢？答案呢就是两者都得，你可以 electronics or you can say electronics 亦都得，两个都有人读的。听一次，第一个是 electronics， 第二个是electronics， 亦都得。有好多字都系类似咁样，譬如经济学啦，我哋 economics， or we can say economics， 亦都得，两个都系广为接受发音嚟。另外仲有咩呢？演化学啦，生物学上嘅演化啦，我哋叫做 evolution 啦，或者 evolution， 两个都有人读嘅。萧叔自己本身我就读 evolution 多啲。咁但係就兩個都非常都多人讀嘅。咁遇到呢啲情況呢，最好都係查字典啦，字典應該有列曬呢廣為接受嘅發音嘅。通常呢我哋 A 音呢就係見到 E 字符號呢就係 A 音。咁一個細 I 或一個大街 I 呢就會 E 或者 EE 咁嘅音。咁雖然兩個音係有少少唔同嘅，但我哋有機會再講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话，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谁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够否认的现实，平壤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力系自卫的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说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世卫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请嚟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5: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6: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4: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
5: 啊？都会玩下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体育名将不单止是冠军，更加是永不放弃的精神榜样。用速度打破界限，用毅力改写历史。每个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跌倒再起身。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我们和大家倾下体育名将。
10: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12: 大地书香，
13: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11: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13: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12: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14: 月光抒情，李秋婷，
15: 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1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8: 我们成日以为现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我中心，但自我慈悲这本书提醒我们，另一个同样普遍但较少被看见的事实是，好多人其实对自己非常残忍。我们会因为犯错而责怪自己，因为不够好而羞愧，还会定下几乎不可能达成的标准，然后在做不到的时候不断否定自己。久而久之，这种内在对话会让人活在长期的不足感之中，仿佛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值得被接纳。
11: 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自我批判往往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与童年经验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受到父母批评，长大后亦都更容易用同样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地依赖父母来理解世界，亦都渴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安全感。当这份依赖遇上了高压、挑剔甚至羞辱性的教养方式，小朋友就很容易将外在批评吸收为内在声音。书中描绘了一个典型场景，小朋友吃饭、穿衣、走路，甚至只是做错一件小事都被父母批评，还夹带你真是蠢，你为什么那么差这类贬义。久而久之，孩子接收到的不再只是我这件事做错了，而是我这个人不够好。于是一种深层信念慢慢成形，只有我够完美才

0: 母或者师长，亦都包括整个文化不断灌输的价值观。社会的压力会鼓励我们对自己苛刻。
1: 在高度竞争、强调个人成就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将自我感觉良好等同于比别人优秀。如果要证明自己有价值，就必须更成功、更漂亮、更聪明、更有吸引力，最好还可以成为最顶尖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残酷，因为没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亦都没可能每个人都站在最上面。于是我们开始将别人当成对手，并在心里面建立一套无止境的比较系统。看到开豪车的企业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成功，看到杂志上的完美脸孔会嫌弃自己不够好看，看到别人的履历、收入、生活方式，亦都很难不拎来衡量自己。久而久之，我们的自我价值不再建立在我是谁，而是建立在我比别人差多少。
0: 但问题在于，这场比较永远没有终点。无论你几努力，总有人比你有钱、更有才华、更受欢迎。而即使你已经做得很好，仍然可能会犯错，会不完美。只要我们持续用社会标准来衡量自己，就只会永远看到自己和理想之间的落差。而这个落差正是自我批评最容易滋生的地方。因此，学会停止过度比较，不要再把价值绑在竞争和排名之上，正是自我慈悲的重要起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好多人对停止自我批判呢件事，其实抱有一啲怀疑，因为喺我哋熟悉嘅观念里边，对自己严格一啲，似乎先会进步。但如果冇时常提醒自己边度唔好，边度做错，会唔会反而变得懒散、停滞，甚至自我感觉太良好呢？自我慈悲呢本书正面回应咗呢个疑问。作者话，自我批评可能喺某程度上推动人嘅改进，但佢付出嘅代价往往远高于佢带嚟嘅帮助。
2: 自我批评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真的健康，而是因为它会痛。当一个人迟到、失误或者表现不如预期时候，如果脑入面即刻浮现我真是蠢，为什么我成日出丑这一类声音，是这样的话，为了避免下次再承受同样的羞辱，它可能真的会变得更小心。例如设闹钟、提前准备等等。从这个角度看，自我批评似乎能够促进改变，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改变不是出于清楚稳定的自我照顾，而是出于恐惧。而恐惧从来不是理想的动力来源，恐惧虽然会逼人行动，却也容易带来焦虑，进而削弱表现本身。书中举例，如果一位演员在上台前满脑子都在想，我不能够出错，不是的话我会看不起自己，这样的话他很可能会因为过度紧张而分心，反而无法专注在演出上面。
1: 更麻烦的是，长期活在自我批评之中的人，成日会发展出两种常见的行为。第一种叫自我设限，为了避免失败会直接指出自己不够好，他会先帮自己找借口，例如故意准备不足、临急抱佛脚等等。这样一来，即使结果不好，亦都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不得，只是我未认真。第二种更常见的行为是拖延，因为只要事情还未开始，就不用面对那些评价自己的时刻，拖住不做，某程度上亦都是拖延那份自我的审判。作者提醒我们，若然一种动力会令你不断耗损自己，这样它就不是值得依赖的力量。自我批评之所以让人难以放手，正因为它偶尔有效，但那些效果往往掩饰了它更深更远的伤害。如果自我批判会让人焦虑、逃避，甚至越来越讨厌自己，这样问题自然来了，不再责备自己，我们怎样对待自己呢？自我慈悲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用慈悲取代批判。这种不是放纵，也不是自我安慰，更加不是替错误找借口，而是一种更温柔、更有效的方式去回应自我。
2: 作者邀请我们想象一个简单场景，如果今日跌倒在冰地上面的不是你，而是你很在乎的朋友，你会怎么做？多半不会站在旁边闹他粗心愚蠢，反而会即刻上前扶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安抚他的惊吓，然后帮他站起身。这样的反应就是慈悲。而如果我们亦都能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失误、受苦和挫折，那就是自我慈悲。自我慈悲的第一步是先承认自己正在受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不容易，尤其在强调坚强、效率与自我要求的文化里面，我们从小就学习了忍耐，学习了不要太在意，亦都学习了在难受时催促自己赶快振作。久而久之，我们对别人的痛很敏锐，对自己的痛就好迟钝。
1: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练习自我慈悲往往要从停下来开始。当事情不如预期，当自己犯错，当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急着解决、辩解或者责备，而是问自己，我现在感觉是怎样呢？我是不是其实都是很失望、很焦虑、很羞愧或者很难过？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将注意力带回当下， 以一种清醒而不逃避的方式看见自己的痛苦，亦都是所谓的正念。正念并不会立刻让痛苦消失，但它能够打开个空间，让我们不再只剩下本能反应。当一个人愿意承认我现在真的不好受，那份痛苦就不再只是被压住，亦都不必靠责备自己来处理。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用温柔、理解和支持去回应自己。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0: 当人陷入痛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感觉就是以为只有我咁糟糕。当你害怕上台讲嘢，就觉得其他人能够自在表达，只有自己特别脆弱。你失业的时候，就会觉得全世界好似都前进紧，只有自己被卡住。在《自我慈悲》这本书里面，作者指出一种孤立感正是令痛苦变得更加沉重的原因之一。因此自我慈悲不只是以温柔对待自己，还是包括另一个重要的元素，看见自己和他人共享的人性。
1: 作者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怕公开演讲的人，那你很可能会因此责怪自己，怀疑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有缺陷。但是如果有人话你知，其实公开演讲恐惧是最常见的焦虑之一，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难，这个时候你很可能会即刻松一口气。那种放松来自一个关键认知，我不是唯一有问题的人，我只是个普通的人。这种所谓共同人性的感受，能够为自我慈悲带来两层力量。第一，它减少孤单感。当我们记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失败、挫折、焦虑或者失落的人，痛苦就不再似一座封闭的牢笼，而比较似一种人人都会经过的生命经验。失业、失恋、犯错、感到羞愧，这些都不是个人特别失败的证明，而是人活着本来就会遇到的事。
0: 第二，它能对抗完美主义。很多自我批判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幻想，如果我够好就不应该犯错，如果我够成熟就不应该脆弱，如果我真的努力就不应该失败。但是共同人性这个观念提醒我们，犯错、受伤、跌倒本来就是做人必然会发生的事，这样不代表我们不用成长，不代表问题可以放住不理，而是说没必要因为这些经验而羞辱自己。自我慈悲这本书在最后带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自我慈悲不是软弱的自我保护，亦都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温情口号，相反它其实是一种极为理性务实的自我关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伯罗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以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且在昨晚9:30取消黄雨信号。另外，昨晚6:00至9:00，本港录得过千次的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本港天气依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在户外活动嗰阵，亦都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斡旋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据报是和巴基斯坦斡旋谈判工作有关。卢晓珊报道。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早前击落4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谴责美国的袭击，批评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他们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美国应该对他们的非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以及可能导致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而巴基斯坦亦都继续担当调解角色。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昨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旋谈判工作有关。美伊关系紧张，影响到伊朗国家足球队出战美加墨世界。